0: 家乡的朋友的，都会觉得特别的有面子。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的追求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吃饱穿暖，那是已经是下一层次的东西。
1: 对的，
0: 我们要追求更高层次的，就是又营养又健康，而且会让你觉得赏心悦目，给你的生活增添滋味儿哈。所以我觉得夏天，哎，买点这个金丝黄菊啊，自己在家里面又能复吸的，又能就是自己喝下午茶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一下时光的，又能送礼的，又很有面子的东西，真的非常的棒。像那个宜春本来就是个比较小的城市嘛，然后上高这个地方更是小之又小，它大概含硒的土壤或者说富硒的土壤呢，就是900多公里，但是它不是全部拿来种菊花的，
1: 是
0: 它还有一部分种玫瑰，它还有一些部分它是要养殖那个就是富硒的鸡蛋的，那个鸡群的，鸡鸭可能都是要富硒的，还有大蒜，还有大米，这是要用它们那么小小地方的含硒的土壤、富硒的土壤去分隔开的，所以我们每次就是在外面能够看到，就是蒙山那边的富硒菊花的机会不多，就你在其他的地方基本看不到，一般是你要自己跑到那边去泡温泉，跑到那边去旅游的时候，在那边的特产商店才能偶尔看到一点点的富硒菊花，

0: 好吧，我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两块将近五点钟，很多家庭都开始准备晚饭。今天啊，我们今天真的常用口福太湖三白啊。我从小在太湖边上长大，今天太湖三白的这个产品啊，无论是白虾啊，还是我们说到的白鱼，还是这个银鱼，一次性的整个太湖三白家族集齐了啊，而且还有纯菜带回去，所以今天整个组合真的是我们说湖鲜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好产品啊。餐桌上面既吃的营养价值很高，同时它的蛋白质含量高，但是脂肪含量极其低，所以无论选择哪个款式啊，无论选择哪个品种啊，白鱼也好，白虾也好，价格都很优惠，数量绝对保证啊。供应下分享的依然是薛总，请大家问好，薛总。
1: 哎，那个潘丹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因为我苏州人嘛，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苏州的三白给大家啊，白鱼、银鱼，还有一个白虾，全部带来了。我们这次一次都没少，还有一个纯菜给大家，
0: 是
1: 三种三白，今天全部带给大家了啊。
0: 我印象当中，其实像这个白虾跟那个银鱼，其实都能吃得到啊。但是像这个白鱼啊，白水鱼啊，其实是这个你要吃到这么鲜啊，而且你看啊，今天整个都是给大家真空包装好的，三条三大条，然后每一条都是650克，
1: 是，
0: 然后再来你看，全帮大家弄得清清桑桑啊，好吧，全弄得干干净净，好吧。然后干净的不但是它的表面，而且是它本身的配料，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配料里面就是白鱼啊。白鱼，然后再来食用盐。刚才那个薛总跟我说，这食用盐不是用来腌制的，
1: 对的，
0: 所以它还是淡口的。
1: 是
0: 啊，它只是为了用来保鲜。然后再来就是加上我们的这个调味酱料和香辛料。
1: 对，
0: 就四样东西啊。新鲜的批次吧，
1: 是的，
0: 新鲜批次。然后再来看生产日期，要来8月20号，一个礼拜前的日子，
1: 是，
0: 对吧？8天前的日子，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保存。这个产品它一定是吃个新鲜。
1: 是。然后进完糖之后干干净净。
0: 干干净净。
1: 你回去稍微清洗一下，冲一下，然后直接蒸一条就行了。
0: 今天看好这个价格，150块钱是三条，每一条是650克，你这么算起来的话是1950克。
1: 对。
0: 1950克，将近有4斤的鱼呢。
1: 没错。
0: 4斤的白鱼呢，太湖三白当中首屈一指好吃的白鱼。
1: 是，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白鱼啊，这个就清蒸一下，
1: 对，清蒸一下，
0: 然后再淋一点蒸鱼豉油就好了。
1: 是的，
0: 对吧？来，
1: 而且我们都是整条给大家，我们不是没有弄成很碎啊，
0: 整条啊。外面餐桌上你去吃那种湖鲜为主的，哪怕就是大排档好了，这一份鱼100多块钱肯定也是要的，
1: 128，
0: 对吧？我今天哎，这不是说是半条，
1: 是
0: 我今天整个一条650克，
1: 没错，
0: 像这样的是有三大份，总共才150块钱。
1: 对的，
0: 我来尝一尝这个味道啊。
1: 好，
0: 我来尝这个味道。
1: 哎，你尝一下这个，就真的是就是鲜和嫩啊。
0: 你看到吗？
1: 没有看到，看到
0: 看到啊，
1: 看到
0: 这个皮，哎，这个白鱼好吃的是那个皮，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它很嫩很嫩的肉。
1: 到底是太湖人都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好吃？
0: 我老家是浙江湖州的，所以从小就吃这样的一个新鲜的太湖三白。
1: 没错。
0: 然后你可以看这个肉质啊，这肉质很新鲜。
1: 没错。
0: 我尝一尝看。我用我的嘴巴去品尝一下这个肉质，
1: 正不正宗？哎，是不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白鱼？
0: 我是第一次吃薛总他们家这个白鱼。
1: 好，因为苏州有三白。
0: 鲜
1: 是
0: 啊，一点腥都没有，
1: 真的没有的，
0: 也不粉。哎，你说不太新鲜的鱼肉它会粉嫩，
1: 对，
0: 就粉粉的，对吧？吃上去没有那种嚼劲，这个鱼肉特别鲜。而且像这种鱼啊，它一定是清蒸，不要过头。
1: 对，
0: 也就大概10几20分钟。
1: 这个要20分钟。
0: 20分钟，
1: 对，因为我们整条是比较大的，
0: 蒸透它，
1: 一定要蒸透啊。
0: 淋点这个蒸鱼豉油，
1: 是
0: 啊，这种鱼啊，哎，你看这个肉质啊，看到吧。鲜嫩的啊，
1: 是的，一定要蒸透啊。
0: 这平均这一条鱼才50块钱啊，
1: 哎，50块钱，
0: 50块钱，
1: 你去饭店128、198、138、138，
0: 配料还这么干净，
1: 是，
0: 然后又是完完整整的一条鱼，是整条鱼对半劈开之后，你让你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配送到顾客家里面就是这样的，
1: 对的，
0: 对吧？清清爽爽，
1: 整整三条，
0: 整整三大条，150块钱，
1: 是，
0: 每一条50块钱，好不好？然后东丁给我再减5块钱，这是一个啊。
1: 是，
0: 还有再来我们的白虾
1: 啊，
0: 这白虾要重点跟大家说一下。
1: 是的，这个因为白虾是出水就死掉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鲜虾给大家，是不是？我们所以把它晒成干给大家，每包都是这样的啊。
0: 是。
1: 然后我拆了给大家看一下。
0: 白虾呢，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配料也非常干净。
1: 干净。
0: 配料非常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就配这一包里面是多少克？我们看一下啊，这一包里面是100克，
1: 对，
0: 净含量100克，100克很多了，
1: 没错
0: 啊。其实它要蒸，这是我们说晒干之后的分量。那你说这个原虾就是活虾的时候，
1: 它1斤多，
0: 一斤多，
1: 你为什么
0: 啊？
1: 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分啊。大家知道吧？
0: 哎呦，
1: 在我们就苏州周边都是做呛虾，
0: 对，
1: 活吃的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看
0: 到这个虾头？其实这可以开袋即食的，就马上吃。
1: 但是我们不建议啊，就我们只是演示一下。
0: 很鲜，
2: 真的
0: 很嫩。嗯，为啥呢？因为你可以把那个虾头去掉。
2: 可以。
0: 像这个菜啊，你说、你说新鲜的白虾，我只能是水里焯一下就吃了。
2: 对的，就是呛的活吃。
0: 但是像这种虾呢，你炒法很多啊。你像昨天我弄了一个什么呢？蒜苗炒白虾。
2: 哦，也可以。
0: 杭白菜炒白虾、
2: 会吃，
0: 然后呢，炖蛋放点虾，蛋白质含量就很高了，对吧？
2: 不得了。
0: 然后，哎，你今天就是一个紫菜虾皮汤，当虾皮来用，它也可以吃、啊。
2: 对，但是我们是整颗虾，我们不是虾皮、啊、
0: 整颗虾，不是虾皮啊。而且每一个虾你自己来看，它怎么吃啊？就是这样吃，就是拿这个须须头
2: 拎着，
0: 拎着吃。
2: 哎，搜着你看，拎着，对对对，太湖人都是这样拎，
0: 对吧？然后这个虾我给大家剥一颗看一看，这个虾肉啊，这虾肉是非常紧的，你不要觉得说我今天晒干。一斤的活虾晒出来100克，
2: 对的，因为、因为白虾里面全是水，基本上90%都是水啊、
0: 这个虾肉很紧，很好吃，你看这个虾肉，这个虾肉它就是它没有其他变色哦，
2: 没有、
0: 没有变质哦，
2: 就是纯晒干一下，加了点盐，其他没有做任何调理啊。
0: 这个白虾的组合，你看好，每一包是100克，五包，五大袋带回去150块钱，
2: 对的，
0: 对吧？
2: 这一包才30块钱，
0: 每包30块钱，白虾，哦，这个虾真的好鲜，
2: 真的鲜，
0: 而且配料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配料很干净，配料里面我今天啊真的就是你直接看这里啊，配料来，白虾食用盐没有了。
2: 没了，
0: 就白虾食用盐，食用盐就是个调味儿。
2: 没错，
0: 你这个正儿八经做菜的时候，其实不需要再去用盐去加它的味道了。
2: 对，
0: 它本身盐味儿已经进去了。
2: 是，
0: 而且在夏天出汗比较多的情况下，稍微补充一点淡盐分是很有必要的。你今天冲个汤可以用这个白虾干，炒个菜，我刚才说了各种蔬菜跟它鲜上加鲜，对吧？盐都不用再放了，
2: 真的不用放了、
0: 很好吃。然后还有接下来也是一个太湖三白啊，
2: 是，
0: 来看啊，这是我们的
2: 银鱼啊，
0: 银鱼，今天因为分两个规格啊，但是两个规格都是各10包啊。
2: 对，
0: 有大号的，有中号的。我现在手里拿这个应该是大号的，
2: 大号的
0: 银鱼，大号的。
2: 大号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2: 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银鱼给大家。
0: 它里面有水，就相当于我直接太湖里捞出来之后，给你稍微洗干净、弄弄干净之后就好了呀。
2: 对，
0: 啊，吃到的就是那种太湖船边的那种船家菜。
2: 是
0: 啊，是那种感觉。
2: 这个烤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对，然后你看这个配料里面就是银鱼、水、食用盐，这个配料也很干净。
2: 没错，
0: 你看这个配料，银鱼、水、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
2: 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日期也很干净，
2: 是，
0: 对吧？日期也很新鲜。
2: 是，然后这是大号的，可以拆一下。
0: 拆一包，拆一包，拆一包，
2: 给大家看一下。我把手里中号的给大家拆一包、
0: 我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哎呦，这个，你看。
2: 有没有看到？真的很大、
0: 每一条鱼我拿下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鱼，
2: 对，
0: 大吧？
2: 大，银鱼大家知道小银鱼很多见，但是大银鱼 是真的很大，
0: 跟我一个食指差不多长，
2: 没错，
0: 对吧？大号的银鱼
2: 是，
0: 我们还有中号的银鱼，
2: 是。
0: 这去年我记得我还给大家来销售过这个，就中号、大号卖的都特别好，但一年好像也就这么。就夏天啊，
2: 几个月，
0: 就几个月的时间，几个月都没有的，但
2: 是
0: 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
2: 是，
0: 对吧？这一份多少克？我们看一下、
2: 这一份是220克，
0: 220克，
2: 是的，固形物大于45%。
0: 对啊，你看这些银鱼，
2: 真的大，
0: 银鱼跑个蛋，
2: 是，
0: 银鱼炖个蛋，银鱼炒个菜，
2: 没错，
0: 新鲜太湖三白，我们今天既有银鱼又有白虾又有白鱼，好吧？接下来还有我们的那个
2: 纯菜，
0: 对吧？纯菜当然也很好啊，
2: 是，
0: 纯菜我们今天组合出来了吗？
2: 纯菜，
0: 来太湖纯菜啊，
2: 是，
0: 看看纯菜今天是10包199，很多人喜欢吃纯菜，怎么吃啊？就刚才薛总跟我说，纯菜我们家做的也不多，因为买到正宗的纯菜也不是
2: 很少，太湖的很少、
0: 对吧？纯菜你今天蛋花汤放纯菜可以吧？对吧？
2: 鱼汤里、鸡汤里都可以放，
0: 可以，鸡汤里也可以放，吊个鲜头，鱼汤里也可以放，
2: 没错，
0: 这就是起到一个配菜的一个作用。10包纯菜199，每包差不多不到20块钱，
2: 没错，
0: 对吧？我们今天性价比很高。还是那句话啊，想吃我们有4个不同的构成，但是想吃白鱼的朋友要抓紧了，
2: 是，
0: 白鱼
2: 150块钱3条。
0: 三条，这一整条完整的，鱼鳞去掉了吧？内脏全去掉了吧？
2: 就是进完糖之后，
0: 全部进完糖，清清爽爽，每一条才50块钱，新新鲜鲜的太湖三白，我觉得这至首啊、我们说到这个白鱼带给大家，好吧？抓紧时间啊！这我建议大家是这样，银鱼呢，你可以选一个大号的，
2: 是
0: 啊，然后呢，这个白鱼三条肯定是。基本配置
2: 没错，
0: 因为白鱼不常见，
2: 没错、
0: 能吃到这个新鲜程度也不容易的。然后像我们的白虾干啊、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好吧？3个一起带回打包回去，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每一样产品记住了，今天性价比都很高。好吧，这个东方购物今天再给你东京购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3: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 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现在我们四个产品真的是并驾齐驱啊！那太湖三白肯定是一网打尽的，
2: 没错。
1: 因为太湖三白每年吃的季节，它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2: 是，
1: 你说冬天吃有吧？没有的呀，
2: 没有
1: 啊。早春时间也没有的，它就是等到8、9月份、7、8月份的时候，
2: 夏天的时候，
1: 夏天，对吧？夏天我们说水中的八仙都很好，是莲子啊、菱角啊，对吧？鸡头米啊等等。那我觉得水中当中的一些啊，这个鱼类物质啊、虾类物质，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会更高，
2: 没错，
1: 对吧？而且虾本身你看啊，它有钙，对吧？
2: 有
1: 啊，对吧，都有的。然后像我们今天的白水鱼今天卖得也特别好，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去内脏去鳞全都给你刮得很干净啊，
2: 没错。
1: 现在你看到的是我们的纯菜，哎，你想看纯菜银鱼羹，哎，这也是一道名菜，
2: 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所有农家乐必须吃的，
1: 对，
2: 最后要上一坛就是纯菜银鱼羹。
1: 你去苏州的苏帮菜，你去杭州的杭帮菜
2: 都有，哎，
1: 你都会有这道菜。
2: 是啊，
1: 你要来个汤，他不会给你上个酸辣汤，
2: 那不会，
1: 一定是西湖纯菜汤，
2: 是的，
1: 或者叫纯菜银鱼汤，
2: 没错，
1: 好吧。但你要吃到今天正宗的每一包220克的大号银鱼，现在买大号银鱼的很多啊，
2: 为什么？因为物以稀为贵，大家知道中号银鱼是不是比较多？
1: 对，
2: 基本上你在菜市场或者是你去买的都是中号银鱼，大号银鱼是真的很少见的。
1: 是，
2: 如果大号银鱼就是如果就大概是1/10
1: 啊，
2: 因为大家知道大号银鱼肉比较多，
1: 对
2: 不对？吃到的就要有这种嫩嫩的口感。那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大号银鱼肉都是比较厚实的，
1: 而且它叫鱼，但它没刺儿，
2: 对，
1: 它叫鱼，它没有鳞，
2: 没错，
1: 所以它可以整根嚼下去，整个一个吃下去，你不用吐刺儿，这挺好的呀。荠菜银鱼羹
2: 有，
1: 荠菜纯菜羹
2: 是，
1: 对吧？
2: 银鱼
1: 炒蛋银鱼羹
2: 是
1: 啊，你做汤就做好多种，
2: 对。
1: 然后银鱼炒蛋、银鱼炖蛋
2: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没错
1: 啊。我们今天大号银鱼卖特别好，12包
2: 是，
1: 248，每包算下来才20来块钱，
2: 对。关键你能吃到满满的肉都在里面，你也不要去吐刺。而且我再强调，大号银鱼的规格真的很少，基本上就是跟那种桃子什么的逃亡一样的，就是天生天养要挑选的。
1: 是，
2: 但是我们就挑选了这一批，货不是很多的
1: 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如果来一个湖鲜大聚会特别好，湖中之鲜，太湖当中的这三宝，我们说太湖三白，
2: 没错，
1: 集齐了呀。虾干配上咱们纯菜汤，再来点银鱼，这一道菜你高兴吗？再来点蛋花，
2: 完全可以，
1: 再来一点榨菜，
2: 是，
1: 这鲜头汤头都有了，
2: 没错，
1: 好吧。夏天的时候你对吧，你说冬瓜汤吃的比较多，但老吃冬瓜汤就觉得有点腻了，
2: 对，
1: 冬瓜丝瓜吃多了，像这个汤它有高营养价值，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2: 没错，
1: 但脂肪含量是非常低的，
2: 超级低啊，哎，而且银鱼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典型代表，很多宝宝辅食都是拿小银鱼啊，就是小银鱼捣碎了喂给宝宝，
1: 对，我一会儿给您看一下，就蛋白质含量11.3克，
2: 真的厉害，
1: 脂肪是零，
2: 没错，
1: 好吧，这个就是银鱼，而且是大号银鱼，首屈一指，248，12包，每包算下来今天才20来块钱，
2: 没错，
1: 大号银鱼不大能吃得到的啊，然后银鱼荠菜羹
2: 跑个蛋，好吧，
1: 然后纯菜加点银鱼也很好吃，
2: 没错。
1: 然后如果大家说把今天这个白鱼店的地里也很多，白鱼也很好吃，很鲜，
2: 是。
1: 就是你去外面看，外面一条白水鱼如果清蒸下来啊，一把都夸你老怎么
2: 了？一把你剥，一把巨也剥，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因为太湖三白它本身身价就不是一般的湖鲜它能比的，
2: 没错。
1: 啊，对吧？所以我们能吃，而且像这个银鱼又很鲜，
2: 是，
1: 然后白鱼也很鲜，白鱼都帮大家净糖，然后去鳞等等，就很这个清蒸下来啊，
2: 就行了，
1: 哎，就非常
2: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
1: 很美味，很美味，好不好？然后再加上纯菜，今天组合比较多，但是大家看清楚，反正我们下面有一个滚动条，你看到哪个就赶紧定，比如说你看到12包的
2: 大号银鱼，
1: 大号银鱼
2: 是
1: 10包的纯菜，就赶紧下手定，因为再晚的话呢，说实话，第一个啊。季节也快过了，
2: 对的，
1: 对吧？
2: 而且货我们也没那么足，
1: 也没那么多。
2: 是啊，
1: 其实在家里面真的很好吃，也做起来很方便，
2: 没错，
1: 抓紧时间，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19900。

0: 我给您看一下啊，这个大号银鱼今天卖的有多好，就大家都冲着这个。首先，你看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配料里面你看就是银鱼、水和食用盐，对吧？银鱼、水和食用盐。然后再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
1: 是，
0: 你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啊？来。11.3克蛋白质，看好了，蛋白质含量11.3，哎，脂肪含量是多少？是零。
1: 零哦。
0: 所以刚才那个薛总说了，就银鱼当中，哎，你没想到它的蛋白质含量这么高，
1: 对，
0: 它为啥会有这么高的蛋白质？
1: 因为水生食物都是这样的，就是鱼嘛，大家都觉得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吃鱼你能吃银鱼的鲜的同时，你不需要吐刺的，
0: 对啊。不要吐刺、就是、不要吐鳞、
1: 啊、
0: 对吧，
1: 没
0: 鳞没有鳞没有刺、这整个就可以吃啊，这是大号银鱼、
1: 是
0: 大吧，补吧，
1: 真的大，
0: 银鱼跑个蛋，这份，这是我们今天这一份，
1: 舒服的不行，
0: 哎，你看这份东西还是料还是很足的，好吧，隔下来一包是20来块钱，
1: 是，哎呦，关键这个大号银鱼我再说、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用网兜给它杀筛的，
0: 对，
1: 大家一般吃到的就是那种小妹妹的中号银鱼、今天大号银鱼真的是大概是占比是10%左右啊，
0: 对，
1: 就是100条银鱼出10条，这种10条银鱼出1条大银鱼这种感觉、
0: 是吧，然后再来虾干啊，虾干你再来看一下这个虾干、这虾干啊，虾干你其实水里面稍微开水烫一烫，其实就能吃了。
1: 对的，
0: 就能吃了。然后我怎么吃的呢？就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它本身是、
1: 有味道的，
0: 有味道的啊、然后你就放点醋，来点剁椒，或者你泡点那个捞汁小海鲜的那个酱汁儿，
1: 没错，
0: 就可以了。然后你再来看它每一包，你看，每一包里面这个虾，哎，这个虾还不是小的。很小，
1: 不是，哎，很多人问我是不是上海的白米虾，不是、也不是虾皮啊、我们是整个有白虾的太湖，就是苏州的白虾晒成的干、我再强调一遍、跟上海白米虾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虾皮、都是整块有肉的小虾，给大家
0: 一斤的活虾晒出来100克的虾干、
1: 因为白虾干全是水做的，就是白虾都是水嘛，白虾在我们那个当地怎么吃的、就是把它那个生呛直接焖在锅里，对，就是醉虾，
0: 我小时候没少吃，很好吃，很鲜，但是你要知道吃这种虾啊，小孩子不大碰，因为毕竟是活的，
1: 对，
0: 但我先把它晒干，经过了这个食用盐稍微添加一些之后，保留它的鲜味儿，
1: 没错，
0: 你知道这个吃这个虾啊、哎，不顾老酒吃老死一样，
1: 老死一样，
0: 这下酒菜啊，
1: 没错，
0: 你看这个虾头，你看它的虾新不新鲜，你就很简单看一个方法，就是我拿起来这一些、你看啊，这个虾头，哎，每一个虾头都是完整的，它不会说虾头掉下来，
1: 没错，
0: 虾头一掉，哎，就说明这个虾是不新鲜的，
1: 对的，
0: 我这个虾头是要掰下来的，看到吗？
1: 是，
0: 你看这虾头我是要掰下来的，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看到没有？所以说明这个虾本身是很新鲜，
1: 没错，
0: 很入味，
1: 是，
0: 而且配料也很干净，好吧，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都很新鲜、然后现在还有人买那个白鱼啊、白水鱼，这白水鱼也很好吃，哎，
1: 我们江浙沪人最爱吃的一条鱼，
0: 都爱吃白水鱼，白水鱼，你看它的这个肉，
1: 你
0: 看
1: 细嫩，光滑。
0: 你在家里面蒸出的效果不会比我们差的，
1: 那肯定的，
0: 一样的，
1: 是的，
0: 好吧，我来尝尝这个鱼，
1: 好，真的是很嫩很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你不要多放很多的什么盐啊味精啊，没有必要啊，
0: 没有，
1: 就这样清蒸，
0: 我们不需要再放盐了，你最后可能再淋一点蒸鱼豉油，顶多撒一点蒸鱼豉油就可以了，
1: 是、
0: 好吧，或者你把那个青椒丝啊往上一放，绿丝红丝一放，用热油这么一滚，葱油的也可以吃，
1: 没错，
0: 然后不管怎么吃，看好了，我们今天配料是这样的啊、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吧、白鱼，然后食用盐加上调味酱料以及香辛料，
1: 是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白鱼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
1: 对的，
0: 蛋白质多少？20.4克，
1: 是，
0: 每100克20.4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是总共这一包里面
1: 650克，
0: 650克
1: 进完糖之后
0: 的蛋白质含量不要太高，优质高蛋白，
1: 是，
0: 好吧，还有。这个银鱼刚才说过，然后陈菜、
1: 是
0: 啊、怎么吃啊？告诉大家，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摆出来，银鱼跑蛋可以啊，
1: 可以，
0: 银鱼陈菜汤可以吗？
1: 可以，
0: 对吧？银鱼加上这个白虾，
1: 对，
0: 再加上陈菜，来点紫菜皮，
1: 完全可以。
0: 那这个汤不要太好吃啊、哦，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价格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大号银鱼性价比是最高的，
1: 是的，
0: 248，12袋，每一袋算下来是20来块钱。
1: 对的，关键这个大号银鱼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哦。
0: 24块钱一袋，
1: 对，
0: 每一袋是220克，
1: 没错，
0: 固形含量大于等于45%。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纯菜，199，10包，
1: 是，
0: 每一包不到20块钱，都可以自动订购啊，都再减5块，白虾干5包，150，一包算下多少钱？30块钱，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来。白鱼
1: 是
0: 150，3条，每一条都是650克，
1: 对，
0: 3条白鱼， 你外面吃这一条128，
1: 对吧？
0: 128、168都有的这个价，我今天吃一条50块钱，
1: 没错。
0: 好吧，性价比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看好哪个需要，今天太湖三白一起带回去啊！021-511-9900。
2: 盐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盐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盐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盐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盐鱼细长的外形，炸盐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0: 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表面还裹着嫩滑的胶质。这意味着纯菜的采摘只能依赖手工，还需要经验、手感和体力。灵童小而灵活，是江南特有的采摘用具，阿婆们驾轻就熟。不过想要保持平衡，却得使上腰力，一只手伸入水中掐断细茎，一片嫩叶被摘下放入竹篮内的同时，另一只手不断滑动灵童，寻找下一株纯菜。
1: 这天还是很热的，很闷的，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大热天的还出去买菜，然后哎呦，在待在家里面想吃点啥呢？来条白鳕鱼清蒸一下，来一个这个银鱼，银鱼羹，
2: 对
1: 吧？银鱼跑蛋，家中有啥菜呢？哎，有我们今天太湖300，而且大号银鱼今天卖特别好，因为为啥？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号银鱼
2: 很少见。
1: 就刚才薛总打这个比方，我觉得特别好，就像你水蜜桃，对吧？水蜜桃当中还有桃王呢，
2: 对的，
1: 对吧？还有那种拔尖儿的那个品种，
2: 很大的那种。
1: 我告诉你，这银鱼大号的就是拔尖儿那个品种，
2: 没错，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它是完全天生天养的，
2: 那肯定天生天养的，没有你。我们只捕捞的时候筛选了一下，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说给他问是为什么喷大剂，没有这种的，对
1: 不
2: 对？
1: 不可能。
2: 而且那天前两天我还去那个潘老师老家玩了，湖州，你看就有银鱼纯菜根，
1: 对。
2: 但是那个银鱼就是中号的，很小的，尝个鲜而已。
1: 大部分都是中号的，
2: 没错。
1: 这大号的真的是一个呢，不大能捞得着，第二个呢，你也舍不得吃，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这20来块钱这一包啊，你今天想跑个蛋，你想炒个菜，你煲个汤都可以吃。高蛋白，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大号银鱼11.4克，
2: 没错，
1: 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所以建议大家是，而且银鱼它不用吐刺儿，
2: 对的，
1: 它没有刺儿，
2: 是，
1: 也不用你去刮鳞，整根就可以吃，
2: 是，
1: 而且煲汤你做羹，荠菜银鱼羹，荠菜纯菜银鱼羹，
2: 可以
1: 的呀，对吧？你来那个就海带汤里面来点银鱼，
2: 对的，
1: 它是完美的配角。
2: 大号银鱼呢，还能炸一下，小孩子更喜欢吃了，是不是？
1: 可以，
2: 因为肉是比较厚多厚实的，
1: 可以空气炸锅里炸一下，
2: 也可以，
1: 裹点面粉蛋清，对吧？你空气炸锅可以炸一下，都好吃，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快开学了，对吧？给孩子准备更有营养价值的物品，是我们当爹妈的都应该做的事情。
2: 没错啊，
1: 今天这个太湖300也蛮难得的一次
2: 啊。
1: 你说我们以前，白鳕鱼是不大常见，
2: 很少见啊，
1: 很少在电视平台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么新鲜的产品。
2: 对，
1: 你要知道，其实我们对于这种产品的把关程度，其实要高于一般的食品。
2: 是
1: 为啥？因为它要讲究新鲜度。
2: 没错，
1: 水生的动物、植物
2: 很少哎。
1: 一个是少，第二个它其实加工起来其实蛮费功夫的，
2: 是，
1: 配送还要讲究时效性，
2: 没错，
1: 对吧？我不可能说我放了个把月时间再给你，没有的，
2: 那不可能的。
1: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8月份的新鲜批次，吃的就是这口鲜，
2: 是，
1: 吃的就是这一口，方便。你白鳕鱼就清蒸一下20分钟，
2: 对，
1: 对吧？纯菜银鱼羹，那你看这道菜能费多少时间了？
2: 是，
1: 几分钟时间就好了呀，汤汤走就好了，
2: 是的，就是焯一下就行了，
1: 焯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啊，先锁定好名额，好吧？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大号银鱼12袋
2: 248块钱，然后的话还有一个白虾干卖的也很好的，是5包白虾干是150块钱，还有那个刚才那个白鳕鱼，对，上海人说的白鳕鱼是150块钱，
1: 三条
2: 进完糖之后的分量，
1: 完整的3大条，
2: 没错，
1: 不是给你说一半当一条卖，没有啊，
2: 就是
1: 完整的一大条，去鳞去内脏了啊，
2: 对，
1: 全都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这个白鳕鱼卖的也特别好，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你这个太湖的300啊，这湖鲜它不是一般
2: 太少，
1: 每个季节能吃得到的，
2: 是的，
1: 好吧，就属于这夏末初秋，已经立秋了，但天气还非常炎热，所以这时候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家中老人啊孩子都爱吃，
2: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600。

0: 哎，太湖三白为啥它珍贵啊？是因为它本身不是说是我每次吃都能吃到新鲜和正宗的，
1: 没错。
0: 然后它每一件，比如白水鱼啊、白虾干啊这种，它其实身价都不菲，
1: 没错。
0: 而且它的新鲜程度，你看我这条鱼放了半天了，
1: 真的好久了，
0: 好吧？嗯，说实话，它一点腥味都没有，
1: 是，
0: 不然就招苍蝇了。
1: 对的，
0: 没有一点腥味，你就一直放在这里，我怎么去把它搅动它？它只有那鱼的鲜味，你看
1: 和香味。很嫩啊，没有别的味道。
0: 这种叫什么肉？大家都知道叫蒜瓣肉呀。
1: 蒜瓣肉
0: 啊，新鲜的鱼才能挖得出来这种蒜瓣肉。
1: 对，
0: 好吧，我给您看一整条啊，你看这是一整条。哎，
1: 真的很大哎。
0: 这是真的，真的一整条。
1: 你回去把它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什么油盐酱醋
0: 没有，不需要。嗯，这是一整条，这是半条。哎，这是半条。
1: 对，
0: 拼起来一整条。
1: 合起来就一条。
0: 一条。嗯，好吧，哎，150块钱三条。
1: 没错。
0: 每一条650克。
1: 三条啊。
0: 你这一份50块钱，哎呦，这个性价比太高，
1: 真的划算了。在我们那个，我前两天去湖州吃那个，有一家
0: 东什么，我老家就吃这个，
1: 杭帮菜啊，我记得168一条。我看，哎，这不就是我们
0: 浙江人、
1: 太湖的那个
0: 江苏人、
1: 差不多
0: 上海人、江浙沪一带的口味是非常近的，
1: 真的接近的，
0: 非常相近的。嗯，我们不会吃那种特别浓油赤酱的，对吧？我们的口味就是清淡、营养啊，然后还有一定的品味。红烧肉当然要吃，东坡肉那也是杭帮菜的代表，对吧？
1: 但是吃到正宗，
0: 但是哎，你要吃到正宗的，像这种不多见的。嗯，这跟你就是买回来新鲜白水鱼，应该你一脱水之后它就。
1: 嘎掉了，
0: 对吧？对，但是你看，它要保持它的新鲜程度。
1: 没错，
0: 这个鱼皮还有很有韧劲的、
1: 嫩的嘞。
0: 你到菜场去买那种所谓的刚刚脱完水、刚刚死掉的那些白水鱼，都未必有咱们这个新鲜。
1: 没错，关键我们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白鱼给大家啊。苏州三白给大家，白水鱼那卖的最好的，
0: 对，
1: 还有卖的最好的还就是我们的银鱼。
0: 银鱼怎么吃啊？
1: 银鱼这样，跑个蛋是最经典的，
0: 在我们最简单，
1: 农家乐，
0: 对，
1: 收你98一份，78一份，很正常。
0: 这还这还只是中号银鱼呢，大号银鱼还要更大一些。
1: 没错，
0: 但哎呦，
1: 来个蛋，一定要土鸡蛋啊，土鸡蛋这时候配上，又没有负担。又是高蛋白低脂肪，又鲜又嫩，又不要吐刺，真的，银鱼这是个完美的那种。
0: 这个银鱼
1: 可食用的物种啊，
0: 它整根都可以吃，它没有刺，它不需要吐刺。
1: 对
0: 吧？它不需要吐刺。
1: 潘老师就一根吞一根，
0: 一根吞。哎呀，我吃这个真的是没底了。
1: 没有，
0: 来碗饭就更好。
1: 我们江浙沪人，
0: 然后
1: 就爱这一口
0: 白虾干。
1: 其实是不用，但是还是对大家。
0: 你水里开水烫一下，给小朋友吃的放心一点，它本身就可以开袋即食的。
1: 没错。
0: 然后你开水烫一下之后，一个呢可以去掉它一些盐分，然后再来淋点醋，淋点那个捞汁海鲜的料。
1: 下酒菜。
0: 然后就是个下酒菜。
1: 完美，真的是。
0: 我要说的是什么？你看这个鱼啊，这个虾，这个虾，它的虾头掉吧？
1: 不掉
0: 了。虾头为啥不掉？新鲜。
1: 是啊。
0: 你要不新鲜的虾，虾头就跟虾身是分开的哦，
1: 直接割掉了。
0: 你看这个虾头，我必须用手，我不就把它咬下来，它掰开了它才会掉。
1: 是啊，
0: 这个虾头就每一个虾都是完整的白虾，
1: 没错，
0: 对吧？上海人说是

0: 白米虾嘛，一样道理。
1: 好像哎，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种，但是我们苏州不叫白米虾，
0: 一样的，一样
1: 就叫白虾。
0: 对，嗯，你想像这样吃的话，怎么吃啊？你其实不用去壳的。嗯。
1: 对，然后正常的话，它是吃从湖边捞出来，然后直接做生呛。
0: 因为我小时候吃的时候，其实就是呛虾，就跟呛蟹一样。
1: 呛虎，
0: 但那个呢，就生的嘛，它有一些
1: 怕有些问题，
0: 对吧？好，这个连虾头、虾皮一起吃啊，就虾壳一起吃。
1: 晒干了，我们是啊，嗯，
0: 它有丰富的钙质，
1: 是，
0: 好吧，丰富的钙质
1: 是。
0: 然后各种做法，
1: 还有这个就是
0: 纯菜，
1: 对，最经典的的干网上纯菜那个纯菜银鱼羹是吧？
0: 对，
1: 纯菜是有胶质的，来点我们的银鱼也是非常经典的，在我们农家乐这是必点榜之一啊，纯菜加银鱼，先上加鲜的。
0: 很多人在问这个配料干不干净，我给大家整理一下
1: 啊，
0: 因为今天有四样产品，好吧，
1: 全都干净的，我
0: 纯菜就不看了，纯菜很干净，因为纯菜它不可能加其他东西的，
1: 没错，
0: 它加其他东西都不是纯菜那个味道。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在关心说，我这白鱼。白水鱼它今天分量是够了，日期新不新鲜？8月2号的，新鲜批次，新鲜批次，
1: 对。
0: 然后配料再看好了，来白水鱼，然后食用盐，一点点的酱料和香辛料。
1: 而且我跟我们说，我们食用盐不是腌制作用，我们只是保个鲜的作用 所以你不是吃到咸鱼
0: 但是你要吃淡口的也可以，清蒸完了之后你盐不用放，
1: 对，
0: 或者你腌之前，你蒸之前你不要放盐，
1: 没错，
0: 你就蒸完之后淋一点蒸鱼豉油，或者来点。就热油铺上去也可以，
1: 撕拉一下，
0: 撕拉一下那种感觉。这三条啊，三条150块钱，每一条50块钱。
1: 哎，再你别说，
0: 这是一完整的一整条啊，
1: 是
0: 啊，各位，你自己来看，完整的一整条啊，
1: 都是三条啊，不是一条啊，我们是三条卖150块钱，
0: 还有一条啊，总共150块钱，
1: 真的是划算，
0: 50块钱一份，这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虾干
1: 啊，
0: 这虾干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虾干然后白虾干
1: 是，
0: 然后配料，配料表里面就是白虾跟食用盐，
1: 对，也没有了，也是一个保鲜的作用。
0: 蛋白质含量看好了，每百克11点
1: 哦，
0: 11点多克，
1: 是的，
0: 刚说
1: 高蛋白低脂肪，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日期也很新鲜，
1: 是
0: 你放心吃啊，这个东西它不可能放时间长的啊，你买回去就抓紧吃。
1: 好，最后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银鱼，大号银鱼啊，百里挑一的银鱼，有没有看到配料表？就是银鱼、
0: 对
1: 水、食用盐没有啦，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啊，来是都是我们苏州的银鱼。
0: 营养成分表看好啊，蛋白质含量多少？
1: 真的巨夸张，11.3克。11.3克，脂肪是什么？脂肪是零哦。
0: 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11.3，我这一份大号银鱼一份是220克，
1: 对，
0: 固形物含量是45%以上，你自己来算算，
1: 100多克的，
0: 对吧？100多克的这样的一个量啊，蛋白质含量，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1: 够了
0: 啊，各种优质的高蛋白都应该摄入一些，无论是植物蛋白还是动物蛋白，
1: 没错。
0: 好吧，今天的性价比都已经出来了啊，抓紧时间，现在选大号的银鱼人特别多
1: 因为什么？真的是万里挑一，姐姐们还懂货啊。
0: 对，然后大号银鱼配上纯菜，那又是一道菜。
1: 对，
0: 大号银鱼配上西湖配上荠菜，又是荠菜银鱼羹。
1: 对，
0: 配上鸡蛋，那就是一个跑蛋，
1: 没错。
0: 然后我今天再蒸一条白水鱼，这晚饭。那太灵啊，
1: 太完美，
0: 好吧，性价比也很高。天热的时候，包括你出去买菜，冰箱里有现成的，咱们吃一点，在家吃更有温馨感，
1: 对的，
0: 同时吃的也更健康。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银鱼因通体透明、色泽如银而得名，对环境变化敏感且反应迅速。银鱼被中国人视作美味，银鱼属软骨鱼，细长无鳞，食用时无丝毫骨刺之感。银鱼通体如一汪水，为保持银鱼细长的外形，炸银鱼时调制面糊十分重要。当面糊抓起时能连成一条线才算上佳。

纯菜，属于睡莲科的水生草本植物，营养丰富，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它们躲藏在水面30公分以下，不易发现。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白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慢慢开始变凉了哈，所以呢秋风起，蟹脚痒，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胃好像有点开开来了。那么浓油赤酱的一些小炒类的呀，煲汤类的呀，也是必不可少。那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整个的新品首发猪肚，而它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品牌，他们这个品牌啊叫十分味道，一直是做养猪的，所以呀、是自己的猪，自己的猪肚，然后呢整个的切割工艺也是非常好。而且是帮大家卤好的，关键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哈，一个呢就是尝鲜组合，四整包带回去，它是整块猪肚129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喜欢吃猪肚的朋友们也知道这个牌子，对不对？在很多一些超市当中也买过的啊，8份带回去不需要260块钱左右了，只需要199元。立刻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燕华两个人已经是大快朵颐，因为在外面吃猪肚呢，最怕吃到那种有腥气、有臭气的。但是今天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实在是太香了，一点腥味儿、一点臭味都没有。这跟他们选用的猪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选到的是365天自然散养的跑山猪、溜达猪，肉质特别细腻，它的这个胃啊，也就是猪肚的地方非常健康，很有弹性，韧性很好。我们再给大家清洗多次，卤制过后做熟，所以您拿到手的其实可以开袋即食的，口感特别筋道，脆爽可口。你只要拿出来把它就是加热一下，对，
0: 炒一炒，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1: 我们的每一包都是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包装啊，红色的一个包装，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其实是个上市公司，
0: 对，
1: 这个母公司真的太厉害了，我们
0: 给
1: 大家来看一下。对，
0: 就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
1: 对啊，2007年就上市了。
0: 是的，然后你如果平时在哪里可以看到它啊？比如说像盒马呀、大润发、永辉超市等等等等，对不对？沃尔玛都有可能看到它的。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第一点，价格便宜；第二呢，就是新鲜的整个的一个猪肚帮您卤制好。我们看看整个的配料表，包括是包装当中一些信息。
1: 好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食品名称就叫咸香猪肚，然后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固形物含量非常厉害，大于等于90%。您看它的配料表，就是猪肚，然后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葱，一点姜，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啊。它的产品类别是熟肉制品，所以可以说是开袋即食。然后您看怎么保存，18度，零下18度以下冷冻保存，放在冷冻室里面也很好放，也不占你的这个空间啊。然后我们都是新鲜批次，安徽阜阳生产的，特别特别干净，蛋白质含量18.2%。我们这个企业呢，它是从饲料到养殖到屠宰到食品一条龙，所以我们用到的猪就很好，猪肚就更好啊。
0: 对对对，我们拆开给大家看一看啊，没有帮你经过任何的切，它是整块的，
1: 这个剪刀啊、
0: 对吧？我们把它打开来，
1: 对，
0: 因为猪肚啊，大家自己去买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朋友，比如说像烧猪肚鸡呀、对不对？包括是清炒的呀，都很好。
1: 哦，里面整个猪肚，
0: 哎，它是一整块的，
1: 好干净哦。
0: 然后我们再把它拆开来看看它的一个颜色。
1: 好，
0: 其实懂行的朋友们在挑猪肚的时候呢，会遵循到这5个字：
1: 对，
0: 看、摸、闻、查、捏，对不对？先看它的颜色哈，颜色是白中当中有一点点的这种浅黄色，
1: 直接倒出来。
0: 哎，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猪肚，没有比如说是什么漂白呀，包括

0: 是弄什么其他东西，对不对？特干净，好
1: 很活。
0: 对，然后呢，再是啊，这个看颜色看好之后，摸它那个黏膜，新鲜猪肚，你看到吗？黏膜还比较多的啊，对不对？反之黏膜少的呢，可能是不新鲜；有点黏膜的，它是比较新鲜的。
1: 这是一整个、啊。
0: 哎，第三个就是闻气味，新鲜的是有正常的肉味，没有任何的臭味。
2: 是。
0: 我们这个就是有正常的这种啊猪肉的香气味道，但是没有这种腥臭骚的这种味道，没有。
1: 好 Q 弹，朋友你看这个颜色。
0: 第四个呢就是茶质地了，新鲜的富有弹性并且厚实。
1: 对，
0: 如果不是那种新鲜的，就是软软的呀，包括是这种绵绵的呀，对不对？我们这种 Q 弹可制。然后呢就是捏内部，如果当中有一些什么小疙瘩的啊，我们来捏捏看有没有。
1: 没有，
0: 应该没有，对不对？
1: 没有，非常平滑、非常光滑。
0: 如果有小疙瘩大家注意啊，有小疙瘩可能那只猪啊这个胃部这个
1: 有点病变。哎，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是很健康的这个胃哈、大家平时自己买生猪肚回家是不是都知道该怎么洗？先用食盐，先用小苏打揉，然后洗洗个五六遍，再放食醋去搓，太麻烦了，今天完全不用、
0: 我们不需要。
1: 打开加热，你自己愿意炒也可以，愿意凉拌也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改个刀切一些、我们这边已经帮大家所改好刀了、你看每一块猪肚呢，它整个的一个切完之后的质地也是非常好的，
2: 漂亮。
0: 改完刀之后呢，就整个的就稍微炒一炒，就小火稍微清炒一下，然后你配点这个蘸料就可以直接吃了。
2: 对的，
0: 对吧？所以很多一些叔叔的这个下酒菜呀，包括你的这个凉菜凉皮当中也可以。当然了，猪肚有道名菜叫做猪肚鸡。
1: 猪肚鸡，
0: 给大家来撕扯一下，
1: 给大家来撕扯一下。你看它中间那一层哈，软软糯糯的，感觉汁水也特别特别的丰盈啊，而且它的厚实程度非常高。给大家来看看它有多厚实。所以你嚼在嘴里是很有嚼劲儿的、朋友们，不是那种薄薄的，肉很薄的、小黑猪溜达猪的猪肚，而且中间这一层，你看哇，感觉要爆汁的这个感觉。洗得好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腥气都没有，而且很 Q 弹，不是那种软软烂烂的，也不是那种嚼不动的，它就是软硬适中，让你入口嚼一嚼就化了。
0: 是的，然后呢，如果您是一个平时要做热菜的哈，放在汤当中也是比较好的，这个你就直接蘸着可以吃，
2: 蘸着就可以吃。好，
0: 我就直接用这个夹子来
2: 直接吃吧。
0: 对对对，那看我们整个的是可以跟汤。猪肚鸡是一道名菜、对吧？它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营养，鸡当中有很多些营养，猪肚当中同样也是啊。其实呢，我们很多一些啊，比如说是内脏当中要补充一点铁元素，
2: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2: 没错。
0: 那这个猪肚当中除了高蛋白质之外呢，还有很多一些氨基酸呀、铁元素啊，包括人类所需要的一些啊，这个矿物质都是含有的。
2: 太 Q 弹了，
0: 各式各样的食物都要尝试一下，
2: 真的很新鲜。哎，观众朋友。煲汤也可以，然后过两天不是中秋节，大家可能做个大菜，做个猪肚鸡，我们今天猪肚不就来了吗？炒一个什么别的菜也行，你想做个重口味的金汤猪肚也得这么大的猪肚。
0: 对，
2: 在外面可能买的猪肚是丝儿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猪肚，所以你在家里吃很实惠的，你就直接可以把它切得大个一点，
0: 是
2: 不用像外面吃的哇那么寒酸，全部都是丝，到嘴里面都要化掉了，都看不见的感觉。您看我们这个猪肚厚不厚实
0: 哈，
2: 肉感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足、吃到嘴里真的过瘾哦，朋友们，爱吃猪肚的朋友你今天一定要买，太有福了。
0: 对对对，
2: 好香，一点那个腥味都没有，洗得很干净的。
0: 哎，感谢十五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今天买大组合的朋友们也是特别多，甚至有些朋友会说呀，隔久子我老早自凑的这条死干嘛了呀，对吧？我们都是保证了整块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任何的边角料。那如果说是你是入手门槛的话呢，就是129块钱四包，但是今天这个组合更加优惠，八包带回去199元，每一包都是整块的，150克的净含量。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十分钟时间，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繁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哈。其实猪肚呢，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吃的，
1: 对吧？
0: 猪肚鸡呀、包括待会儿我们要有一个大菜，
1: 是
0: 猪肚跟黄鳝，营养太丰富了。

0: 们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吃哪儿补哪儿，对吧？所以我从小呢，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如果胃不好的人，脾胃比较虚的人，要多吃猪肚。的确，猪肚在传统文化里面就是入脾和胃二经的，所以说它补虚损。经常身体比较虚弱的人，老年人、孩子，或者是就是这个产妇妈妈，都可以多吃猪肚。但是说实在的，虽然我也不虚，但是我超级爱吃猪肚。猪肚的那个口感，那个韧劲儿，那个肥美的感觉，就是让人一吃难忘。只不过自己去买猪肚，洗猪肚太麻烦了，洗个五六遍都洗不干净，还要用盐、用小苏打、用醋，反反复复的去搓、去泡、去油脂。今天我们十分味道全部替大家搞定了，
1: 是的，
0: 开袋即食，特别香，一点腥味儿、一点那个你平时洗的不好的味道都没有，而且卤过了之后。就是回味无穷，很好吃。
1: 确实，在我们家呢，很多一些这个姨，像我姨父啊，包括姑父啊，男士朋友们特别爱吃。他们就边喝老酒可以边吃这个猪肚，但是呢，一定要是什么就好的这个牌子，因为之前我在很多超市当中看到过，他们也是经常买，说这个猪肚啊，烧出来之后香鲜，然后呢，吃到嘴巴当中厚有嚼劲，
0: 对的，
1: 脆爽之后能够入口之后，哟，真的是觉得哟太好吃了。哎，
0: 有些猪肚像橡皮筋一样咬不动，你知道吧？然后你吃可以拽很久，我给他。来咬一下，看这个是不是很好咬啊？哇，轻松。
1: 对，
0: 轻松一咬就断了，对，它就是那种软硬适中，然后非常非常的肥厚好吃，
1: 是的，
0: 太美味了，朋友们，如果你爱吃猪肚，今天帮你省了好多好多的事情。
1: 是的，你可以做成这个凉菜，对吧？直接是开袋之后，因为它帮你卤好的，卤制好了之后呢，直接是您可以啊，这个化了冻之后清炒一下，
0: 对，
1: 还有呢，跟一些蔬菜，比如这两天啊，就西芹啊，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蔬菜就上市了，大家可以跟西芹什么一起炒一炒，
0: 好吃。
1: 小荤，
0: 真的好吃。
1: 很多人朋友说这个啊，拌饭吃特别特别鲜和香。
0: 在外面买猪肚好贵的，然后你可能一盘三四十块钱，里面没有几片，然后切成丝很细，然后你吃都吃不到嘴里的感觉。今天你自己想切多粗切多粗，想怎么过瘾怎么吃啊。
1: 是的。
0: 然后炒一下也非常
1: 简单。对对对，我先放一放，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还有这个什么，这猪肚黄鳝。
0: 对对对。
1: 这道菜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说，哟很难做，黄鳝跟什么东西来一起烧，对吧？
0: 对的，猪肚烧黄鳝太补了，朋友们。这浓浓的奶白的汤啊，又有猪肚的香味，又有黄鳝的香。家里面中秋节的时候，我觉得做这个菜呢真的是太好了。猪肚鸡也行，猪肚黄鳝也行。其实猪肚包什么都好吃，关键是要猪肚的品质够好。我们今天猪肚的品质太棒了，
1: 对，
0: 跟这个黄鳝的肉比都不遑多让，都很肥厚，很好吃。而且一口咬下去它就能断，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很难咬的，也不是那种软趴趴没有质感的，它就是正正好好啊。
1: 关键它是一整块儿，不是什么这种边角料帮你弄下来的，对不对？就是每一包150克，帮你洗得干干净净。
0: 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因为它是帮你这个卤制好的，是用到鲜猪肚帮您进行卤制，然后进行急速这个冷冻，对吧？
0: 对。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就是猪肚、食用盐、香辛料、葱、姜，一点点小苏打，就是碳酸氢钠，所以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些什么添加剂呀、包括是防腐剂了。你平时拆开来之后呢，稍微炒制一下就可以。产地为您也写的这个标标准准，对，我们蛋白质含量有18.2哦，所以其实每个物种当中都有它必不可少的一些营养物质。
0: 是的，保证给大家散养的小黑猪，因为我们的母公司啊，就是专门做饲料，然后养殖，然后屠宰加工的。
1: 知道了，小猪的大小，
0: 对自己的猪，自己的溜达猪、跑山猪，然后保证全新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但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我们也没有配菜在里面占你的重量哈。这样的一包纯。一整个猪肚，哎，有多少给大家多少，但是保证给大家150克以上。
1: 是的，立刻来抢先了，199元是8整包，8大袋回去，
0: 超好吃啊，
1: 真正很好，它保质期是12个月，反正过年过节期间啊，包括秋天的时候，真正好是可以滋补一下。
0: 对的，
1: 烧汤小炒做成凉菜也挺好的。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我们的199元的备货和组数呢是越来越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因为是9月6号了嘛，离我们一些比如说是中秋佳节呀、11黄金周啊
1: 很近
0: 了，比较近。然后再往后呢，又是很多比如说12月份的元旦啊，包括是这个1月份、2月份，这个明年要过年了，对吧？嗯。要你在鼓锣款哦。但平时日子总要过的，什么日子呢？老百姓就讲究的是什么？哎，我什么东西其他都有了，吃的稍微好一点点。那如果说平时买鸡鸭鱼肉比较多的，嗯，那猪肚像这样内脏东方贡也是好像第一次大家所推荐出来。
1: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自己家呢很喜欢吃猪肚，但是吃的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太难料理了。朋友们，如果你说你自己要吃猪肚，你可能都懒得去弄，但是孩子老公要吃，你没办法要去买，买回来怎么弄？先冲洗，再用盐，再用小苏打反复的揉搓，里面的一点油脂还得你用手去把它扯下来，洗个4-5次，最后还要用醋再去洗一次，洗到没有那种滑溜的感觉，有点涩涩的感觉才算是洗干净了。可能吃个猪肚10分钟，人家一盘就吃完了，你洗弄要弄个3-4个小时，所以你会觉得好费劲啊。但是今天哈，我们十分味道给大家把前面那些难做的工作全部做掉了，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直接帮您用的是就是平时你在市场上可能还买不到的跑山猪、溜达猪的小黑猪，特别健壮的猪肚给你做，还帮你卤过了，所以开袋即食。开袋即食就是卤猪肚，就是凉菜，你要愿意把它炒在你家里的青椒里面呢、洋葱里面呢，或者是莴笋里面，那就是清炒猪肚，在外面30-40块钱一盘都吃不了多少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啊，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因为我们是一整个圆圆的猪肚给你，切块儿、切丝儿、切片，随便你。
0: 是的，199块钱8整包带回去。刚才我吃了一下，它跟那个芹菜，现在那个水芹上是特别好吃，
1: 好
0: 香哦。
1: 对，
0: 再次把时间的组数留给您了，打电话吧，赶紧把这个8袋组合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哈，我目前呢是八包装，就是卖的比较好，因为知道这个牌子的朋友们肯定是冲着八包去的，199块钱八整袋带回家，对吧？
1: 嗯，
0: 每一个猪肚就是每一整个的我们这个那么好的猪肚啊，才10几块钱。
1: 是，
0: 除此之外，四包带回去呢129块钱，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4包129，如果说是八包的话，在东方购物是不是要接近260块钱？
1: 对，260
0: 哦。那今天呢，这个8包带回家。199元等于省去了将近60元，
1: 肯定买这个组合呀。
0: 对呀、啊，又划算。然后呢，这个你正好是一顿一个嘛，对不对？
1: 嗯。
0: 那真正好好，这过年过节期间包平日当中也可以吃。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这个猪肚啊，因为它属于猪内脏部分，
1: 对对对，
0: 一定要是认准它的品牌，
1: 是
0: 源头的原产地。
1: 源头。
0: 哎，到底好不好？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十分味道啊，它的母公司呢叫做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96年就有了一个老牌的食品公司，07年就在深交所上市了，然后他自己要做饲料、做养殖、做屠宰，还要做食品，所以是一条龙的这个销售渠道。他用的是自己的猪，他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品的开拓者，坚持使用鲜肉做食品。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是溜达猪、跑山猪、小黑猪，而且是新鲜的猪肚来做，而不是用冷冻的猪肚来做。我们还给哪些地方供货呢？盒马、大润发、永辉、普普、小菜园、中国邮政、沃尔玛、同庆楼，都是有我们供货的这个渠道的、
0: 哦、
1: 所以大家就放心，这些高端的地方用的都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
0: 哎、
1: 您吃起来也会很放心。
0: 确实，
1: 但是在东方购物真的比其他地方便宜。
0: 是的，你刚刚去买买、嗯、有些帮你切好的、
1: 嗯、
0: 切好之后你就不知道它到底用的是哪一部分，
1: 对，
0: 而且它本身那个猪肚它到底健不健康，
1: 谁也不知道
0: 好不好、对吧？我们整个拆开之后呢，就是这样的贴袋包装。
1: 嗯，
0: 它整个的猪肚啊，你就是一整块的，
1: 是，
0: 大家可以自己去切，自己去改刀，但是不需要你去洗了，它都帮你弄好了，而且着味也都着好了，
1: 是，
0: 你只需要开袋之后清炒一下就行了，
1: 嗯，
0: 或者呢水

0: 呢，就是孩子也上学了，然后呢，爷爷奶奶弄起来呢也是蛮头疼的，对吧？都是我们都希望把这个时期啊放在休息上，放在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上。嗯，家里头自己不想弄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啊，你弄起来真的很麻烦，
1: 麻烦
0: 前面的这个动作，对吧？啊，所以不想弄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买现成的，
1: 是的，
0: 现成买回来我挑品质好的，
1: 是
0: 直接就可以改个刀，然后呢涮一下就行了。
1: 对，
0: 你弄个鸡，猪肚鸡，你到外头去吃一吃猪肚鸡，一锅
1: 贵哦，
0: 对，对吧？多少钱？猪肚才几片啊？
1: 对对对，
0: 你要100多块钱了，对吧？那今天在东方购物，你看就10几块钱。嗯，当然鸡可以在我们东方购物买。
1: 对 对, 对，
0: 这样算下来，哎呦，才50-60块钱一份猪肚鸡，
1: 关键是品质好呀。
0: 哎，
1: 因为猪肚也是属于猪的内脏了。
0: 这个切成条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它本身那一个猪的这个品质，包括有没有病啊，这个猪的这个原生的一个样子啊。
1: 我们今天猪的品质真的太好了，朋友们。首先，你把它撕开以后，它是一整个的猪肚，你是可以看得见的。
0: 对，
1: 保证绝没有边角料，就是整个猪肚给到你，然后保证150克以上，而且是散养的溜达猪、小黑猪、跑山猪啊。嗯，
0: 我们公司看一个菜，因为这两天又炒了两个新的菜啊。
1: 好，
0: 这个是猪肚跟什么？
1: 豆腐，加烧豆腐。
0: 豆腐。
1: 对。
0: 猪肚跟豆腐也能烧啊？
1: 加烧猪肚的烧法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观众，你看这个猪肚品质好不好？白白嫩嫩，绝对没有药水泡过把它泡白啊，它就是品相就是这么好。小黑猪的肚，
0: 白白当中有一点点嫩黄，
1: 对，是的。然后你看它那个厚不厚实？
0: 厚实。
1: 你想你的那个牙齿嚼到这个厚实的猪肚，这样弹开的感觉，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棒？
0: 是的，
1: 这个韧劲儿太好了，而且中间这一层，哎呀，感觉像黏膜或者是像那个肉汁的感觉，非常的丰盈，
0: 哇，
1: 吃到嘴里好肥美哦，但是没有油腻的感觉，是很清新的，很脆嫩的，真的你嚼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脆的感觉。嗯，因为我们卤制的工艺很好，还有我们猪肚很新鲜，我们用到的是新鲜猪肚来做。
0: 傅舟一边在弄啊，我一边在旁边吃。我吃这锅它是跟这个丝瓜一起来炒，然后就是跟一些没有什么大味道的一些食蔬，然后丝瓜当中浸满了这个猪肚的鲜香。
1: 哇，这猪肚品相太好了，
0: 对吧？
1: 朋友们，你做过猪肚就知道，这么漂亮的猪肚在市面上难得一见啊！
0: 而且弄点菌菇，这个做起来多方便，直接这个菌菇啊什么的，就是大概5分钟就能好了吧？
1: 对，
0: 烧一烧开就行了。
1: 而且好 Q 弹，好柔软哦，你吃到嘴里又有韧劲儿，又不是那种难嚼的，而且又不是那种都很软很绵没有质感的，太好吃了！爱吃猪肚的人今天又要多囤一遍，都是新鲜批次的啊，12个月保质期，在冰箱里面也很好放。你看中秋节的时候朋友来了，要给点好菜的，拿出来花冻就可以了。
0: 这边有一个地道猪肚鸡，放了一段时间哈，当中有一点点这个，比如说是这种。一呀，已经开始这个结起来了，
1: 看到这个褶皱没有？
0: 干净嘛，
1: 漂亮嘛，干净嘛，一看就是好猪肚吧。而且这个厚实的感觉，朋友们爱吃猪肚的人感受一下这种在嘴巴里面弹开的感觉，真的非常的 Q 弹。
0: 是的，
1: 你在外面吃不到这大块猪肚，都是切成丝儿让你捞不着的感觉。
0: 你想吃大块的，你切大一点；你想吃小块，你切的稍微这个小一点就可以。
1: 随便随便你切，
0: 而且它凉菜也可以，炒菜也可以，
1: 太美味了。
0: 焖炖的也可以，包括烧汤都可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
1: 对，
0: 更关键是我是看中它整块猪肚，你品质自己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就整个的猪肚大小你也可以知道这头猪大概是多少，这个养到多少大概。
1: 我们是360天的小黑猪。猪跑山猪溜达猪，
0: 黑猪的猪肚啊，对吧？
1: 对，非常健康啊。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放心。除此之外，品质包括是品牌，十分味道，在很多一些大型商超当中都有卖的。
1: 是，
0: 而且它的这个母公司是
1: 上市
0: 上市公司，好吧？目前199元8包，快要没有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把握住，难得来一次，不行我还能答应等于90%。
1: 中秋前估计是看不到，
0: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干净。中秋佳节之前看不到，对吧？
1: 估计是的，
0: 所以赶紧来抢。抢线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一边静看啊。我跟富都两个人一边在吃，
1: 哇，今天真是吃过瘾了。啊、平时想在外面酒店吃猪肚，首先是很贵，另外人家切成丝儿了，在那个饭里菜里你都找不着，就过不了瘾，你知道吧？但是自己买是过瘾了，你费的功夫时间也不得了，三四个小时可能就洗这个猪肚，累得不得了。做出来之后好像也没多久就把它吃完了。哎、今天真的给大家解决所有的问题，开袋即食。首先我们的源头特别好，我们的母公司，我们采用的猪是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啊，然后自己来养殖，自己来屠宰，自己来做食品，所以是自己的猪，自己拿到新鲜的猪肚，绝不冷冻，然后直接给大家清洗得干干净净，用的是新鲜的健康的猪肚，以后再给大家卤过，整个猪肚给到你，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健康状况以及它非常好的品质。
2: 那今天的东风宫也是非常的优惠，
1: 对，
2: 第一次把那么好的这个十分味道献给大家，这个猪肚，
1: 没错，
2: 对不对？我们都是一整块的，每包是一整块的，所以看得清。放心，
1: 对，
2: 然后呢，这个四包带回去是129元，八包更加优惠。本档节目的直播备货啊，两套组合加加一起只有最后32组了，哇，199元带回去，满满的能八整袋带回去。哎，关键是放心，品质够高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做到十一分钟时间了，嗯，今天还有一些朋友们是两套三套多组囤购的，他说哟我这个地址这套呢就是这个地址，另外一套呢就帮我寄到另外一边去，
1: 没问题，
0: 因为亲戚朋友之间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朋友啊，也都退老街的朋友们啊，这个东西一定是非常喜欢，
1: 对对对，
0: 我印象很深啊，有一次就是过年过节期间吧，全家老少聚在一起，后面刚买起来了，哎呦猪肚再去夸的搓一下，因为这个猪肚啊弄起来很快，
1: 对，
0: 这个化了冻了之后呢稍微清炒一下就行了，
1: 对，
0: 甚至于啊你就改个刀啊，放在这个水里头穿一穿或者炒一炒，直接蘸上一些这个佐料就可以当做凉拌菜来吃，哎呦
1: 真的是妈妈的福音哈，因为平时老公孩子老人喜欢吃猪肚，妈妈就辛苦了，要去洗要去弄要去卤，我们今天开袋即食，价格也非常的便宜，合下来一包就是十几二十块钱，
0: 还不能即食，因为是速冻过的，你得要这个翻炒一下，那么解冻然后翻炒一下，因为速冻过的东西不能够就直接解冻，
1: 最好穿水，
0: 那就是就炒一下，给它火里头加个热，好吧？
1: 啊，这样就更讲究一些。另外，你想煲汤，我们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软硬适中，很有嚼劲儿，但是又很容易咬烂的那种猪肚，你煲汤煲一段时间，它仍然可以维持它的一个质感。
0: 是的。
1: 但是你说我只是穿一下，我只是做个凉菜的话，它也很好嚼。我刚才给大家演示过，不像那种橡皮筋一样嚼半天嚼不烂，
0: 对，
1: 一咬就断了。哎呦，那种爽脆的口感，真的让人一吃难忘。
0: 关键是它的原材料够好，
1: 好吧？
0: 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只有最后的二十多组了哈，立刻把握住199元的备货更加少。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走到8分多钟时间了，你看，这是我们跟咸菜一起来烧，
1: 对，
0: 也很好吃。甚至有些朋友们啊，这两天说，哎呦，胃口开了之后呢，弄点馄饨或者弄点面条，它那个汤底呀，弄到我们的酸菜呀、咸菜呀里头放点猪肚，
1: 太好吃了，
0: 又太鲜美了。有加猪肚跟没有加猪肚啊，那个汤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猪肚丝儿，我们今天观众朋友，你看漂不漂亮？养足365天的小黑猪、跑地猪，还有溜达猪，就是这么好的品质，白白嫩嫩，绝对没有用药水泡过，我们没有加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是都不加的。整个你愿意吃块自己切，愿意吃丝儿自己切，再也不用担心你说在酒店里面吃猪肚很少挤很多，或者猪肚在配菜里都找不着了。但是我们又这么喜欢吃猪肚，也帮妈妈省了好多洗猪肚、卤猪肚的一个时间，我们都替你洗好、卤好了。关键是你在市面上买不到这么好的猪肚。
0: 它是咸香味的哈，
1: 对，
0: 所以呢，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简单，因为就帮你弄好了之后，还帮你加了佐料，
1: 对，
0: 它是帮你弄好的，好吧？这边呢是猪肚、食用盐、
1: 香辛料，就是卤的东西，
0: 哎，姜、
1: 一点小苏打，
0: 就是小苏打放进去了，其他没有什么，就是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呢，保质期是12个月，
1: 12个月，
0: 对，它也可以放心。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啊，蛋白产量是18.2了，
1: 都是新鲜批次，
0: 好吧？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个小窗口，
1: 对，
0: 就每一份它都是一整块，就是一整个的那个猪肚，
1: 里面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啊，弄得是干干净净的，
1: 对的。
0: 而且呢，这个呢，你带回去之后化了冻，直接炒一下，感觉到炒一下。当然，有些比较猛的应该没有啊，就整块这种吃应该没有，对吧？
1: 先整块了不起了，
0: 剪一剪，那个炒一下就好了。还有呢，就是它跟蔬菜炒在一起，蔬菜的鲜味道能够更加凸显出来，
1: 真棒！
0: 而且汤汤水水，我们说上海人喜欢吃点带羹类的，带一点汤汁儿的，对吧？都是非常的好的哦。
1: 怎么样，观众朋友，是不是很过瘾？
0: 又下酒。
1: 对，你如果特别喜欢吃猪肚，像我这种，你就可以大口大快朵颐，再也不用在配菜里面找那个切成细丝儿的猪肚了。
0: 对，
1: 切得越粗越好，吃起来越过瘾。这个猪肚真的是软硬适中，不是那种软绵绵没质感
0: 的，
1: 也不是弄硬邦邦嚼不动的。
0: 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因为你买猪肚一定要认准品牌，
1: 猪的品质，
0: 源头开始帮你来进行把关。
1: 我们用的是自己的猪啊，朋友们，十分味道，它的母公司叫天邦食品，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2007年就在深交所上市了，是上市公司。它是从这个溯源到餐桌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先是养殖，它自己养猪，然后自己做饲料，自己屠宰，自己分割，自己深加工，自己来销售，所以你完全可以控制它的这个源头，致力于成为中国飘香肉类的开创者。我们今天的猪肚坚持用的是鲜猪肚来做，也就是说不用冷冻的猪肚，所以它的口味会更加的好。给哪些地方供货？都是挺高档的地方，盒马呀、大润发呀、永辉啊、普普啊、小菜园啊、邮政啊、沃尔玛呀、同庆楼，可能都要用到。就是你去那些地方吃饭，你买可能都买的就是我们十分味道的猪肚、
0: 确实、我这个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哪个朋友圈当中有一个朋友，他逛一次盒马，还就为此很少发朋友圈、逛了盒马说我今天去逛盒马了然后他还就拍了个朋友圈来秀一下、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我们的咸香味的猪肚、
1: 对，
0: 八整包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出门，199，送货到家，好吗？
1: 中秋节一定要有猪肚啊，猪肚鸡也行，黄鳝猪肚也可以。今天就是大家买猪肚、囤猪肚都特别好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然后我估计中秋节之前也不太可能再有直播了，所以今天一定买大组合，买199八包，每包合下来实际20块钱。
0: 确实，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天邦食品，
1: 它是上交所上市的，对，因为大家知道上市公司不能乱来，因为它要向股民交代嘛，有任何异动，它都要在那个里面披露的，所以大家放心，上市公司的猪真的会特别好，它是集养殖屠宰分割深加工全渠道销售于一身，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做猪肚用的是自己的猪，三百六十五天的溜的猪，跑地猪，小黑猪的健壮的猪肚，而且绝不冷冻，我们用的就是鲜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所以做出来没有一点腥味儿，没有一点臭味儿，非常香，给大家洗得干干净净，再卤制过后，整个给到你，让你看得到它的品质，愿意切块切块，愿意切丝儿切丝儿，再也不要像在酒店吃饭一样，切得细不可闻的那种丝儿，咱们怎么过瘾怎么切啊？
0: 猪肚呢，对吧？这个不需要了，是直到一整大块的，好吧？

朋友们，马上没货了啊！今天我们八包装只要199，如果你买四包装是129，那你想买两个四包等于一个八包，是需要260块钱左右的。所以很多朋友买了129的，现在纷纷退掉了，直接重新来订我们八包装199的组合，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到手190左右拿走八包，拿走的是一整只卤好的可以开袋即食的猪肚。当然了，因为它冷冻过后，如果大家更讲究一些，你可以水穿一下，你可以稍微炒一下，甚至你可以拿它来煲汤，因为我们的猪肚品质太好了，朋友们，厚厚的，肥肥的，但是一点油脂，那些油腻都替大家去掉了，吃在嘴里特别脆爽，你在汤里面久煮它也不会变得软趴趴没有质感，你直接穿一下做凉菜吃它也不会很硬嚼不动，就是软硬适中，口感超级好，非常肥美，非常丰盈，喜欢吃猪肚的人肯定都了解我在说什么哈。如果是家里人喜欢吃猪肚的，妈妈不用自己去买，自己去揉搓，自己去洗，自己再卤，花3-4个小时就为这一盘猪肚了。今天咱们打开直接化冻了之后稍微料理一下就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腥臭味都没有，只有香，只有非常有嚼劲的这样超好的猪肚。今天也是十分味道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所以才给大家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保证都是新鲜批次，保证都是散养的小黑猪的鲜猪肚，没有冷冻过，而且保证给大家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任何配菜占你的分量。今天10几20块钱一包，就是足足实实150克的一整个小黑猪肚，品质看得见，没有边角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一起来抢8袋199的这个组合。中秋节前大家都在抢，可能你没有办法再看到以更多的备货和更多的直播了，赶紧来拨打电话800708800002515111990000。

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刚刚过了处暑，然后接下来处暑到白露这段时间其实是闷热潮湿，然后整个的大气啊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因为从夏季慢慢的进入到秋意渐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五脏六腑也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不适。那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的古籍当中，比如说《本草丛经》当中，它对于西洋参的记载就是这样的，他说西洋参呢是可以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火者相宜。你看啊，为什么西洋参它叫清凉参，对吧？它在这种燥热的闷热的环境当中，它就好像一剂清凉剂一样，可以让你整个人呢心神非常的舒适。那么西洋参它又是可以跟很多的食材搭到一起的，比方说西洋参可以跟这个枸杞啊、跟陈皮啊，对吧？跟大枣啊、跟菊花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所以西洋参真的是一个好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非常好，是雷允上的西洋参。我今天拿到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销售的所有的雷允上西洋参当中机制最强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组合898块钱，原来我们是570克，我们今天升级到了630克，我们又多了一罐，所以我们今天是由8罐升级到了9罐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组合和构成，目前来讲是雷允上最大的一个构成，对吧？最大的构成。好，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雷允上因为品牌历史非常悠久，1734年。金字招牌，所以它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它做得非常非常到位。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呢，叫做南有雷允上滋补300年啊，滋补300年。然后它的规格这一罐是70克啊，这个里面有几个核心的东西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这种雷射的防伪的商标，因为市面上有很多假冒的啊，就不是正宗的雷允上，他们假冒雷允上，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来自于苏州的300年历史的雷允上，1734年的雷允上，这点请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它的原料产地是加拿大，因为实际上北美是这个我们说西洋参的一个娘家，那个地方比较寒冷啊，整个的土壤的这个质地以及气候非常适合西洋参的生长，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就很道地，就是加拿大。那么今天的雷允上它选用的是加拿大进口的5年以上的参龄，所以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非常的多。我待会会给大家讲一些惊喜，就我们今天的这一批参它用到的是不是传统的西洋参的鉴定方式，它用到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方式，所以大家可以猜一下用野山参的鉴定方式它能不能达标，我先留一个悬念在这儿哈。然后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6月24号，今天是8月底的样子，8月20几号，所以它的批次超级新鲜。目前雷允上能够拿到的最新鲜的批次就在我的手上。再给大家看一下好的西洋参和一般的或者说是已经开始有点变质的西洋参，从颜色上、从肉眼上我们其实就可以判断，你都不用去打开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也是这个好的西洋参，但它的时间放得太久了，颜色上面就已经开始变深变褐色了。像这种西洋参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因为这个里面很可能有霉菌，对吧？有这种金黄色葡萄球菌，有大肠杆菌，或者有这种这个黄曲霉素，你都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菌在这个里边。现在闷热潮湿的天气也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像这个颜色就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鲜的我们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点呢，就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参很大，我们是顶头正切之外，你跟市面上那种小悠悠的参比，你看我们明显这个头大很多，对吧？你看这个参多小啊，个头多小啊，我们今天这个参一看就是肥嘟嘟胖嘟嘟，而且营养成分 含量很高。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在市面上的这种参哈，它很可能用到的就是这一种小边角料，然后给你斜着爆花切。斜着爆花切看上去还挺大，但是营养成分其实已经不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吃这个的时候呢，其实你没有吃到大量的营养成分。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粗壮的，对吧？很肥壮的，长满了五年的这个西洋参，它切出来的时候顶头正切，它就是这种片儿很大的，你泡发的时候它的泡发比也很厉害。你看像这样的一颗西洋参，我们把它进行了充分的发泡之后，它的泡发比能够达到原来我们这个参的 1.5

倍啊，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最多能到两倍啊，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香参，它能够达到好的泡发比。那么今天来看到这款产品，因为我们说这个到了秋燥的季节，其实大家要多通过我们这个日常的事物来多喝一些好的有营养的水。如果你出汗，对吧？其实你在出汗的时候，你的汗液当中会带走很多身体当中的一些精液，带走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而我们说到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所以你看看，不管是说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外火还是内燥，我们都可以通过西洋参来进行滋补。替大家来尝一下味道啊。啊，好爽，因为我刚刚做完一场直播，我这转场过来到第二场，味道没得说，加拿大参味道没得说，口感上的那种回甘，淡淡的回甘，非常的纯正的西洋参，而且纯正又新鲜又饱满的西洋参，就是今天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今天是这样的，来，就刚刚讲到的《本草从心》当中讲到，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需要有火者相宜，扶正气，对吧？加拿大进口，中段薄切工艺。好，西洋参的总皂苷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成分来标准检定，然后你看它的总皂苷有没有达标，达标了。好，进出物有没有达标，达标了，看到没有，进出物也达标了，总皂苷也达标了。这边是我们的证书啊，在这边，如果大家想要看得更仔细一点，可以把它拍照下来，在上面，喏，在这儿，看到没有，就是无论是进出物还是总皂苷，我们今天都达标了。好，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构成，因为马上就到了开学了，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开学了，我又要开始这个接送孩子了，然后呢又少不了费力气的事情了。然后有些朋友说，哎呀，老师很辛苦，我想买两罐送送老师，送送这个身边帮助过自己的人。雷允上，哎，谁不爱呀，对不对？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里这一罐久光就有售，这一罐是199块钱，70克，2.84块一克，你是可以买得着的。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给到大家是这样的，我们给到大家是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是3罐597块钱的门店价，我们今天只要499，另外一个组合是6+3，我们原来是6+2啊，原来我们的直播价格是6+2，我们之前的直播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是6+2，就是8罐装，看到没有？第7、第8，今天我们直接变成了9罐，看到没有？是6+3啊，6+3，所以我们多了这个第9罐，这个是第9罐是加出来的啊，加出来的。今天的价格898，算下来是1.4一克。再有就是400元，如果凑单成功之后，7.9毛一克。大家怎么吃呢？每天吃3到6克就可以了，每天3到6克，3罐可以吃2.5个月，如果吃9罐的话，可以吃，就是9罐装可以吃6-7个月，这是一个人，如果两个人的话就吃得更快一些。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这个不管是说我们说送礼也好，还是自己吃也好，今天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真的是来的恰逢其时。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啊，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

0: 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0: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2: 啊，脾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呀、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0: 其实香参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它是非常滋润的。很多朋友都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不想吃那些补性特别特别劲儿特别大的，我就希望能够润物细无声的，那就是今天这个香参了，对吧？它就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好的参。而且我们今天原料产地全部都是加拿大，就是香参的娘家。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比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在北美那一块，像因为包括像我妹妹是在美国，然后她从美国回来，她也会带一些北美那边的香参带回来跟家人分享，所以那一块的这个产地哈，就决定了它的品质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那么香参它虽然产地在国外，但实际上它在我们中国的古籍当中早有记载，就是说它补肺。你看我们秋季其实是容易伤肺的，对吧？秋季其实是特别容易咳的，那么它是可以补肺降火的，生津液的。什么是生津液？就我们有的时候身体当中津液流失比较多嘛，对不对？口水当中的这个唾液流失比较多，这些都是属于津液流失比较厉害。那么它是生津液除烦倦，烦倦啊是两件事情，有的人觉得烦，有的人觉得倦，那我们今天就是可以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哈，我们今天这一罐的价格是199块钱，就是在门店里的价格是199，这一罐其实这一罐199在门店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哎，你们那个中秋节啊或者是什么平常节假日会打折吗？
1: 不打折，
0: 这个不打折的，就是活动节什么618什么都不打折的，都不打折的，人家这个都不打折的，因为是雷允上的，它对于参来讲它是要求很高的。199的话，大家可以看到898的这个大组合，其实你拿不到5盒，对吧？应该门店里面就是拿4盒，对吧？拿不到5盒，我就说，就算你充其量拿到5盒好嘞，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会有到第六罐，然后会有第7罐。会有第8罐，常规直播到这儿其实就结束了，对吧？你们常规直播就是8罐，
1: 对，8罐
0: 哈。今天的这场直播会给大家有第9罐，看到没有？会有第9罐，这一罐是70克，所以一共就是630克。630克目前为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能够吃到的雷允上西洋参的最大的组合，对吧？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哈，没有比它更大的了。然后有朋友在问有没有礼袋，你们干嘛老想着送礼？你们为什么老想着送礼？你们都是好人，我知道，大家都是好人，都把东西来送给别人，但是自己也要留着一点吃嘛，对不对？今天是有礼袋的，雷允上1734年的礼袋。哎，你想想看啊，我今天，比方说我这个里面，我放个几罐，放在里面，这里面好像可以放到4罐到6罐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对吧？好，你看看，比如说你要送礼，对吧？你比如说拎着到走亲访友的时候送礼，就这样的拎着，不要太漂亮啊，是不是？这又是雷允上的东西。那么如果说是按照2个礼袋，每个礼袋里面放4罐，一共是8罐，这就是1600块钱的礼物了，是吧？没问题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到说今天这个构成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今天是630克，我们足足是拿回去有这个630克的总重。然后我们今天算下来再有400元凑单的时候，是不是7.9块一克？然后很多朋友就在问说哪些人比较适合吃西洋参。其实西洋参适合吃的人非常多，我讲几类特别适合吃西洋参的人啊。心里面经常容易烦躁的人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女性到了30-40岁，到了40-50岁，孩子要开学了，哎呦好烦，孩子又开学了，然后每天睡觉睡得不好了，对吧？每次都睡得不踏实，这一类的朋友有没有？西洋参是除烦倦的啊，这是可以的。另外就是经常容易有一点阴虚有气虚的朋友，阴虚和气虚其实也是很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常的现代人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容易想事儿嘛，想事儿其实是耗精液的。那么如果你那个思虑过多，也是容易阴虚火旺的，阳亢阴虚嘛。那么阴虚的朋友，还有就是那个气虚的朋友，气虚其实你就听一个人说话就行了，他说话没力气，他走路没力气，他跟人交流的时候软绵绵的，那这种就是气虚，这种都可以来吃西洋参啊。所以西洋参它在中国的《本草丛经》当中对它的记载就是非常的明确，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包括如果说是你觉得那段话听上去有点拗口，其实我告诉你，西洋参就是6个字儿，第一个就是补气，第二个就是滋阴啊，第3个就是生津啊，就是让我们的生津液 除烦倦就生津，所以你看它就是又滋润又滋阴，又能够那个扶正气，又能够帮助我们补正气。在中国的书籍当中啊，很多书籍当中对于它都有介绍，说我们现代人其实就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今天他讲到了它是扶正气的，对吧？除烦倦的，生津液的，然后也是安神的啊，安神的。那像这边夏伤暑热，生津润燥啊，敛气消烦，就是用西洋参。西洋参跟很多食材都可以搭到一起，它不像有些食材说，哎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哎呦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它不是的，它是说来来来，大家都过来，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做好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有西洋参的好几种搭配，你看第一种，西洋参跟我们的陈皮搭到一起，它是和气健脾的啊，西洋参跟这很好喝，大家一定要记得喝啊！就这个季节，你喝一点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是非常非常，就是开胃的，而且就是和气健脾胃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西洋参跟红枣搭在一起，它对我们能够啊这个容颜啊比较的这个饱满是比较有帮助的。然后第三种是，当你用眼用的比较多的，可以用西洋参搭配菊花和枸杞，它是清热明目的啊。第四种就是西洋参跟石斛搭到一起，它是滋阴利气的，而且石斛本身就是滋阴强阴的。那西洋参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西洋参当中有人参皂苷呀。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去看当中的皂苷的含量啊，你就知道了。我就直接刚才泡的西洋参茶，我倒在这个杯子里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那看到没有，这个皂苷的含量多不多？这个泡沫状的东西就是人参皂苷啊，人参皂苷。所以你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这个口干咽干，你就用这个来很好的滋润一下自己。然后你每天呢就拿这种那个就是比如说养生壶啊，或者是养这种各种各样的大的茶壶啊，你泡上一大杯，每天早上起来早上喝一杯，中午起来人觉得口干舌燥，对吧？因为你中午睡觉的时候也会流失不少的这个汗液，再来上一杯，晚上出去散步遛弯不是也会出汗吗？回到家里再来一杯啊，我也说的口干舌燥，我觉得我也需要来一杯，很好，它的品质非常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证书的西洋参啊，这个它是雷雨上的原料，是加拿大整根的进口。然后我们今天是中段进行切片，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我们不是那种小悠悠的这种小边角料给你斜着爆花切，对吧？我们是这种料大料。帮你顶头正切，不是斜着爆花切，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就非常高了。我们大组合现在目前为止还有不到十套啊。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升级了，原来是八罐7856560克，今天是九罐7963630克。目前能够拿到630克的组合，这是最大的一个组合了，对吧？
1: 对，
0: 最大的组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也是目前雷雨上拿到的最新鲜的生产日期，6月底7月初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送礼或者自己吃，礼袋也准备好了，接下来大家开学了，对吧？然后那个想要送给家里的这些恩师啊，送给老师啊，送给这个家里的好朋友啊，想要走亲访友带个随手礼啊，这个都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东西。雷雨上1734年正版的礼袋帮大家也准备好了，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的大组合又走掉两套，售完即止，他们说了这个货源接下来卖完了不卖了，因为卖的太便宜了，是不是？接下来说不卖了，所以我们就说趁现在还有货赶快来买，02151199000。

0: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很多都说西洋参好神奇，吃下去之后觉得很舒服。其实西洋参很简单哈，它就主要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六个字，大家记住这六个字，你就知道你吃西洋参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第一就是滋阴，第二是润燥，第三是补气啊，很好记，滋阴润燥补气。所以其实它一年四季当中，如果你在秋天吃，你的感觉会特别明显，因为秋天是很燥热的啊，秋天这种热是很燥的。然后我们也是秋冬季节要开始养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对不对？那么在滋阴润燥方面，还有就是秋冬季节我们也需要来补气的，滋阴润燥补气它都是可以说是扛把子的好的这个天然的食材。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我们说适合一些气阴两虚的，容易疲劳的人群，还有就是虚热的体质的人，另外就是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虚弱的朋友，还有就是你有些朋友是特别容易出汗的，消耗比较大的，年纪比较大的，咱们都可以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我的大组合快不多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加了一罐，所以供应商只给到我们少量的现货，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6到7套的现货，也是不追加预约的，对吧？加不了，加不了，
1: 对，
0: 就是加不了，对对对，我们就是加不了。我其实一直都在问，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02151199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能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还回来，有回甘的感觉。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嗯，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0: 说到这个西洋参，它叫清凉参，对吧？它虽然叫清凉参，但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滋补是非常有帮助的。西洋参它最大的，我们回来好不好？回到现场，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大家记好，我刚刚在开场给大家说了很多关于西洋参它在古籍当中的记载。很多朋友说：“哎呦，好长啊！什么那个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你就记住六个字：西洋参它是补气的、润燥的，然后滋阴的。补气润燥滋阴啊，那滋阴其实不是说光是那个女性的，男性也需要滋阴，因为我们人呢、其实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叫人过四十，年四十阴气自半，就人的这个气儿已经走掉一大半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要借外力嘛，对吧？借力打力，从外界来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那个气。那你不能顿顿都吃野山参啊，对不对？那而且野山参。也价格也贵呀、我们来吃那个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当中依然含有很丰富的人参皂苷，而且除了人参皂苷之外，它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生物碱以及矿物质以及那个维生素类的东西，就是它当中营养成分含量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其实除了泡水，那你看啊，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好几种，这个相当于我们抛砖引玉。你看像这个就是西洋参跟陈皮搭，和气健脾的，跟红枣搭，对吧？我们说是对咱们这个那个脸上的气色有帮助。那接下来秋冬季节咱们都可以。然后还有就是跟菊花和枸杞，这个是特别合适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眼都用的特别多。还有就是跟石斛搭到一起，因为石斛是滋阴而且强阴的，所以它跟这个石斛搭到一起，就是相当于像放大器一样。就把这个整个石斛的这个滋阴的作用可以进一步放大。那除了这个之外，西洋参只能泡茶吗 ？No， 西洋参的作用非常多。如果大家最近在吃那个，比如说童子鸡，对吧？像很多上海的朋友在天热的时候会知道，经常炖童子鸡，或者是炖一些鸽子。你炖童子鸡、炖鸽子、炖肉饼汤的时候，像我妈就很喜欢给我儿子炖肉饼汤，我儿子的小名还叫肉饼汤呢。然后呢，炖这个肉饼汤的时候，就可以在里面放那些好吃的这个西洋参，你把西洋参放到里面一块儿炖，那这个时候你整个那个肉饼汤的那个味道也非常的鲜美，还有就是你的鸽子汤也会非常鲜美，还有就是你的那个鸡汤，就是参鸡，就是参鸡汤，都很鲜美。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西洋参它不是说光喝茶，光只能当茶饮，那我们说。哪些人群来吃哈，再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说话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啊，人没劲儿的啊、或者说是最近睡得不太好的，睡得不踏实的，西洋参它是生津液，我们人在消耗在出汗的时候，其实津液是流失非常厉害的，所以西洋参它是生津液的，除烦倦的，虚而有火者相宜。就你身体当中有那些虚火，对吧？有那些阴虚火旺的这种情况，你都可以用它来帮助你来把那个小火苗。马上孩子开学了，那小火苗是不是蹭蹭的？一看孩子做作业，是晚上10点钟作业还没写完，他还在那磨蹭。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一股小火苗马上往上蹭？你就赶紧给自己来上一杯西洋参茶。我跟你讲，我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所以我把我的这个秘方告诉大家。你看到这孩子写作业，怎么到了10点多钟还有一大堆的作业没写完，你就赶紧给自己泡上一杯西洋参茶，那让自己深吸一口气就好很多。再有就是我们说电视机前可能有一些职业是律师的职业、教师的职业、医生的职业，还有需要说话的职业，对吧？经常需要跟人交流的职业，咱们这种经常需要用嗓子的，其实这个地方都是火烧火燎的。还有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些是这个公司里的或者单位里的顶梁柱，你天天都在开会，大会小会各种会，是吧？然后这个时候都是需要用嗓子的，气虚的，阴虚燥热的，爱发火的。刚刚跟大家怎么讲啊，就是生津液除烦倦呀、对吧？需要有火者相宜，睡不着的，然后睡得不踏实的，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呀，昨天晚上做什么梦记得清清楚楚的，都不行，这都不行，咱们都得要注意。每天吃多少？3到6克，然后2罐可以吃2个多月，9罐可以吃半年。 今天由一个礼袋变成两个礼袋了啊，因为方便大家在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中秋节的时候都不一定送这礼袋哈。
1: 一定有，因为这个礼袋的话都是定制。
0: 这是定制的，这礼袋还是定制的。哟，是。
1: 它是做工。
0: 哦，这做工是好。他不说定制，我还没发现。大家来看到这礼袋，这礼袋，来来，我们给个近景哈。这定制的礼袋是不一样哈，这全是定制的礼袋。哇！这礼袋可贵了。到外面你们送吗？专柜不送的。东方购物还是有一些独特的东西的。哎，我们送礼袋呢，两个礼袋，大组合送两个礼袋，小组合送一个，是吧？小组合没有，
1: 对，
0: 就是送大的啊，就所以大家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的价格是199一罐，你就算200块钱好了。所以我们在专柜里面898这个价格，你只能拿到1、2、3、4罐，到这儿我就要遮住了，就结束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有第5罐、第6罐、第7罐、第8罐，常规直播就是到这儿，到第8罐就结束。我这不是我空口白牙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常规直播的那张截屏。哎，待会儿给大家找着了。很多人都说，哎呀，高林你又在这说，来。第7罐和第8罐是之前的直播，看到没有？898的价格，之前就是8罐，今天我们加了第9罐，啊，今天这场直播1罐是70克，那么我们相当于又多了70克，也由原来的530克就变成了今天的560克，变成了今天的630克，所以今天这个力度是，所有我们拿到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的最大的组合，
1: 对。
0: 然后日期也是目前来讲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然后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然后我们今天还会配有2只礼袋，2只非常漂亮的定制版的雷允上的礼袋，送人自己吃都是可以的。所以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没有预约。他们每次给我们的货都非常紧张，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就果断的下单来订购就好了。02151119900。

0: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7: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用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8: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9: 对，
8: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9: 对对对对对。
8: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9: 可以。
8: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9: 都可以。
8: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9: 对，嚼服啊，
10: 不难吃的，甜甜的，
9: 甜甜的。
10: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9: 先含一含，
11: 好有经验啊。
9: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8: 来，
9: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干嘛
8: 还回来、啊、还回来，
9: 有回甘的感觉。
12: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13: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14: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辣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赖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特点，然后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所有的优点哈。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是品牌，因为其实香参很多，在市面上有很多，但是它有没有是进口的香参，然后它的品质是不是好，是不是新鲜，对吧？因为香参它如果说是你的含水率太高了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发霉的。我跟大家来讲，发霉了之后你也不知道它已经发霉了，对吧？你看到就是颜色上怎么有一点发深了，怎么颜色有点变深了，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有点发霉的感觉，这个颜色就变深了。但你又不知道，你觉得哦是香参，我买回来的好像就是这样的。但你看到好的香参，其实它的颜色是本白色啊，带着淡淡的乳黄色，它不会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感觉。像这个就是属于有一点霉变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这种如果是家里有这样的香参，咱们就千万不要吃。我这罐我从来不打开，因为我感觉我一打开这个里面的这个霉菌，我感觉都要跑出来了啊。所以这种咱们就不要去吃。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质超级好，超级好。再有就是你看到，如果说是跟市面上有一些这种小悠悠的比，我们都是大的，对吧？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主根，

0: 语上会觉得生味怎么那么浓郁，怎么那么浓的香参的味道，其实就是跟它的整个的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丰富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人参皂苷的含量高啊，你就知道了。我直接倒一杯水，你看我这个是之前我已经煮过的，那在这边我都已经喝的差不多了，然后给大家盖上以后摇晃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看到没有？一半一半，一半水，一半这个泡沫，这个泡沫就是人参皂苷的表现，人参皂苷丰富的表现。所以你看到这对半，对半开了，这种就是皂苷含量非常丰富，才会有这种显现出来。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想要去喝好的这个香参茶，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标准。再有就是香参可以跟很多搭到一起。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眼睛很干的？眼睛很干，你香参搭菊花啊，在这边香参搭菊花和枸杞是特别适合秋天我们眼睛干干的或者嗓子干干的来喝这个茶是相当不错的。这个香参茶是外面有的时候你可能喝不到这么正宗的，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好的食材帮大家来搭配。还有就是如果你吃完晚饭之后你觉得这个胃啊胀胀的，怎么老是好像气儿顺不过来，怎么这个食物好像运化不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西洋参搭上陈皮，然后就这个香参搭陈皮，我这个我都很想，哎，这能喝吗？这可以喝，对不对？那我待会下了直播，我一定要把它喝掉啊。那今天我们这香参搭陈皮，这个就是你看非常方便，你就日常的生活当中，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那我待会下了直播，我就把它全部干掉去。啊，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产品，我再跟大家做一个汇总。今天是这样的，我们这一罐是70克，原来我们是60克，今天升级到了70克，一罐的价格是199块钱。所以如果你到门店去，门店你们有打折吗？
1: 你没有打折，不可能是打折。
0: 不打折？
1: 对，
0: 门店不打折。从不打折。今天就是199的价格，在门店里面，我们今天是由原来之前的那个8罐的组合升级到了9罐，最关键的是给两个定制的礼袋，因为中秋佳节是九月底中秋节，然后接下来是国庆节，有些朋友是说我要送礼的，要提前来囤货的，今天可以给大家一个提前囤货的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有9罐，接下来他们直播很可能会把第9罐拿走。就是又回到8罐的组合是很有可能的，就是这第9罐拿走又回到8罐，对吧？你们以后的直播很可能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趁还是9罐的这个构成是可以来定的。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吃大概3到6克就可以了，每天吃3到6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3罐装我们是小组合，3罐装是吃2.5个月，就是2个半月，9罐装可以吃7个月，如果两口子一起吃，对吧？那就是3个半月，所以吃起来也很快。如果你两口子一起来吃，就是从相当于8月份一直吃到9、10、11，吃到11、12月份左右就吃完了。所以这个构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商谈排队很高，我们这会儿都在排队，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3: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下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4: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4: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实际上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才60几岁，我40几岁连几年吃过了。
6: 觉得我身体啊，就觉得人家的饮食，各种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啊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那口，现在我都泡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莱茵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0: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专柜的价格是199一罐，你就算200块钱好了。所以我们在专柜里面898这个价格，你只能拿到1、2、3、4罐，到这儿我就要遮住了，就结束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有第5罐、第6罐、第7罐、第8罐，常规直播就是到这儿，到第8罐就结束。我这不是我空口白牙说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常规直播的那张截屏。哎，待会儿给大家找，找着了。很多人都说，哎呀，高林你又在这儿说，来，第7罐和第8罐是之前的直播，看到没有？898的价格，之前就是8罐，今天我们加了第9罐。啊，今天这场直播1罐是70克，那么我们相当于又多了70克，由原来的530克就变成了今天的560克，变成了今天的630克。所以今天这个力度是，所有我们拿到的雷允上的西洋参片的最大的组合。
1: 对。
0: 然后日期也是目前来讲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然后全部是加拿大进口参。然后我们今天还会配有两只礼袋，两只非常漂亮的定制版的雷允上的礼袋，送人自己吃都是可以的。所以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大组合还有最后的2到3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没有预约。他们每次给我们的货都非常紧张，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就果断的下单来订购就好了，0215119900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哈喽，直播间亲爱的朋友，我是艳华。提到无锡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昂格米筋尾来的吧。那今天东方给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由我们非常熟悉的双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虽然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出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你好。
1: 啊，艳华老师好，东方给我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艳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
0: 上海人的老味道，是啊，还有生麸，生麸酿肉，哎，啊，生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色了，是无锡特色了，四米斤之物啊，
1: 是啊，
0: 侪是用个四米斤，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1: 是的，
0: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今朝子带回去绝对是让侬。
1: 有意外的惊喜出来，相当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货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档的话呢，每盒有160克的足金脯，让带回家，就要9块盎钿。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啊，就带了4米计3牛，对吧？5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但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8盒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斤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拿回去了。性价比相当
0: 高了。
1: 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
0: 对呀。
1: 你看，在我们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0: 对。
1: 就跟那个油面筋生牛当中，哇，这。
0: 桶，对吧？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石井细，老赞呀！每走路只做，所以很多人啊，那读过小学，那外企就是那种啊，油面筋。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档当中的面筋，就是这样的油炸过的面筋。那除此之外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无锡的这个水面筋了。水面筋它是没有经过油炸过的，
1: 水里向
0: 脆，水里向脆。
1: 对呀。
0: 所以讲，也可贵啊，相当的好。大家阿拉的工艺啊，就讲这个水面筋里向不会得发气泡，不会得发气泡，外加是越结越香，越结越香。水面筋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筋啊，交关人吃油面筋上颇有得疑好气。
1: 哎，阿拉搿么个
0: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勿要担心，
1: 对，
0: 勿要担心了。啊，里向的肉，阿拉用的水面筋。
1: 生肉里向就是叫生麸酿肉，生麸酿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麸酿肉，就是俗称。 私密净生牛，那阿拉肯定叫私密净生牛了，对吧？对吧？它呢，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鲜猪肉，我跟你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啊，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0: 对呀，
1: 这个呢，每一盒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啊，顾家跟桑的情况下的每只肉汁粥啊，煮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 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这吸得来要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叶煎，两只油米精生牛。阿拉搿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冷鲜肉，我您所先生，这个呢配料表也很。 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的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一定知道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0: 菜馒头，菜馒头，肉馒头，太好吃了！哎，
1: 啊，搿么子怎么了？大家看
0: 叫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嗯，是的，能啊，大家看看啊，阿拉烧好以后就是这个状态。哎，四米筋生肉最多的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搿个四米筋的口感啊，四米筋的口感会得相当相当的浓啊，有的有的吸睛，有弹性。 又不会得老硬，要求。
1: 是的，水面筋最多的特点。侬看一下，我那个水面筋呢，切切不大看着，侬看到伐？我筷子煎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
0: 哎，对了。
1: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当中这肉呢肉越炖。 老好啊，对吧？
0: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四米斤的这个米斤含量。
1: 然后我们把它呢切开来之后啊，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对吧？这四米斤呢，第一点你看到了，它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到了哟。有的中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那个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0: 对呀，
1: 就是它用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想想从闻能你像个心子中鱼啦，
0: 哎，
1: 有细有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啊，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0: 吃米筋啥鱼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米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些精气，
1: 对呀，
0: 米筋里向有的鱼的香气，有的。
1: 确实，
0: 这是最好的味道了。
1: 但是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道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0: 相当相当的
1: 鲜，有点汤，
0: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啥肉，侪是用手工。精心帮大家做出来的，
1: 确实，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0: 对呀，
1: 我吃之后觉得，哎，把那牙齿骨带回来了。
0: 是啊。
1: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呢，也是沁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
0: 是啊。
1: 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粥的时候，对吧？
0: 哎，做棒棒汤、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虎羊肉了，有四米斤杀肉比较少，有米斤杀肉是有的，因为杀过去相对来讲比较便宜。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有米斤杀肉里向的有米筋，是用的无锡有米筋，
1: 对啊，
0: 也用的无锡有米筋，是用的冷鲜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搿就打，
1: 阿拉是对八一包不合，阿看到只八一的，
0: 八一。
1: 现在电话线很满了，可能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0: 无锡八一分八八一跟
1: 后八一，
0: 中八一，阿拉叫后八一。搿个八一的厚度，实际上是有的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一级杀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一眼啊。
1: 好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啊。
1: 那我。
0: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1: 好好好。泡泡肉啊。
0: 来。
1: 好好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得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0: 来，
1: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烫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啊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白叶侬白叶侬看，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老啥侪吃进去了，整块这个肉。阿拉侪用的是冷鲜肉，手工包制的，
1: 是
0: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1: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那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等于它温暖而活的了，真的，你看，
0: 这是冷鲜肉，用的这是冷鲜肉，
1: 精心的材料，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都做这么是从无锡面上背过来的油米筋，
0: 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只要是无锡的油米筋啊，米筋是相当相当认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0: 啊，是吧？
1: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和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0: 对呀，
1: 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吧？那就四米金丝牛大尾鳍，个头呢，在我们东方古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好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丝肉，
0: 四米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1: 精选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米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米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了是不？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 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要自家生产个八叶，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个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伊拉只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个。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欢迎来抢先啊！目前我们就爱先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回我们丑豆增重了，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湿面筋，是吧？
0: 今天就照顾您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C
1: 这个油面筋是牛，对，一个油面筋就用到了无锡的油面筋啦，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商档啊，但当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又增重了东西味道进去，
0: 没错，
1: 可能啥外头还扔个么子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龙偏甜的，对吧？大碗吃啊，无锡油面筋大家是百味吃啊，
2: 无锡油面筋、湿面筋这么好了，因为湿面筋油面筋底子料在这，伊怎么加工方式不同，对吧？油面筋是油里腾出来的，湿面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的，根本
1: 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对吧？但是呢，味道同样也是，
2: 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筋的好处啊，就是韧性，塞到肉呢久煮不烂之外，它还能够
0: 还要在。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水米筋感情要比油米筋要深。
1: 不要讲无锡当地人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面筋的
0: 呀，
1: 对吧？
0: 因为为啥水米筋搿种物事，伊来当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
1: 确实。
0: 因为要做就是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今朝子阿拉侪是冷冻解冻保存啊，
1: 对呀，
0: 啊，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无锡水米筋生肉，上海市面高头又比较少看的，
1: 侬讲对吧？现在是五点多的时间，我们看看汤汤丝丝，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0: 是啊，
1: 你看细粉、桑蛋、鸡毛菜，不太贼哦。
0: 吃吃
1: 然后呢，你看你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0: 是啊，
1: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他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
0: 对，
1: 整个的卖相包括是口感都太贼，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素油？
0: 是啊，
1: 素油开始炒好的滋，跟水米筋哈香。
0: 哎，
1: 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对吧？
0: 水米筋最多不好吃啥，不夺原味。
1: 对，确实。
0: 越香啊，能够到个米筋里香去，米筋又能够激发出肉里香的个香气，
1: 对，
0: 相辅相成，
1: 确实，搿
0: 是相当好。比油米筋呢，油米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伊有的油的香气来里向，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米筋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外加交关老师担心，就讲搿个水米筋会得硬
1: 伐？我尝一尝了啊。
0: 无锡的水米筋侬勿要担心，像阿拉搿个水米筋，侪是手工打的，手工打水米筋打出来的。
1: 哦，好在。
0: 挨下来，搿家水米筋拉开以后，一段肉圆啊，搿家是包了里向。
1: 正好包进去。
0: 啊，包了里向。
1: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0: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个水米筋里向是没孔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个？水米筋搿只米筋打了相当相当的清爽，
1: 啊，
0: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如打了底数不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米筋就没加筋道，味道就没加香了。
1: 啊，反正就是好吃，正宗。
0: 对，
1: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
0: 对吧？
1: 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啊，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当然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你正好是从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摩登厨房过来的朋友们，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黄大厨这个做出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面筋的组合。
0: 对呀。
1: 那今天在节目现场自己带回去，咖喱又了去。
0: 哎，
1: 199块你啥事啊？ 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两包五十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面筋是牛是六啊，打回去对吧？就199块而已。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个是四面筋杀肉啊，就包括油面筋杀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啊，侬看每一只，阿拉搿一个锅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打开以后，里向的肉含量，来，我摆辣盆子里向。
1: 啊，侬摆辣盆子里向。
0: 摆辣盆子里向，
1: 大家看。好。
0: 来，搿只是油面筋杀肉。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面筋里向搿块肉。漂亮吗？
1: 我觉着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关键这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到，对吧？
0: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杀肉啊，里向肉只有一勺
1: 多，老少，对吧？
0: 阿拉今朝只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1: 是
0: 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一，四面筋更加赞，四面筋更加赞了。我刚才来讲四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
1: 啊，
0: 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1: 汤汁
0: 看到搿里向汤汁，
1: 好夹出来，
0: 看到里向汤汁伐？
1: 而且
0: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侪是冷鲜肉，侪是冷鲜肉。所以四面筋杀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面筋有的气孔嘛？四面筋杀肉是关键是面筋里向不好有气孔，搿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1: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199元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鲜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去，
0: 性价比相当高，
1: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0: 六包四面筋杀肉
1: 啊，对，六包四面筋杀肉，没错，六加八。
0: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1: 大块起。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了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百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百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百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只包的对伐？就是比中百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打了老薄，外加是腌了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流出来。还有得腌了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腥子，但腌了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那么像这样现在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一百九十九元大组合。这个
1: 侪老适合了。
0: 哎，对啊，因为大家晓得哦，就像相当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一个，中国人讲吃到的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单纯的水面筋，里向是没肉特别多嘞。
1: 就是一直吃搿就啥米疙瘩，一直吃馄饨，对伐？阿里只好吃。那肯定的，对伐？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吸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
0: 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吸鸡汤味道，鸭汤吸鸭汤味道，各种汤吃各种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塞肉呀，里香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呀，
0: 对吧？阿拉
1: 上海人叫水面筋塞肉，对吧？
0: 水面筋塞肉这一道菜呀，是地地道道的江苏的这个苏帮菜了，对吧？
1: 对呀，
0: 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们到无锡去。老多加长版的格叫啥别克子弹头的，你耳朵啊顶一把字通通把一筐一筐的个米筋打回去哦，
1: 我天哪，
0: 我你怎么打卡西都米筋啊，这个好吃，到时现在肯定要打了，根本送送你还好哦，因为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莫个的，什么嘛什么，
1: 有面筋泡呀，有面筋泡呀，
0: 什么嘛什么，但是那好吃是真的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这种面筋哪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
1: 啊！没错，
0: 感谢哟。55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窑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老底子你的，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1: 好，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不管是水面筋、生肉也好，双档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是阿姨们一只只包出来的。用的肉侪是冷鲜肉，八一啊油面筋，搿只生麸酿肉里向鲜冷鲜肉生麸是食用的。
0: 哎，生麸就是水面筋，
1: 就是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
0: 我想不人家听勿懂。
1: 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食用盐啊。鸡精啊，黄酒啊，白醋的就搿眼物事，就是搿眼物事，没侬看勿懂的物事摆里向。
0: 而且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百叶，手工为您包制而成。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给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定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八盒我们的生档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罗扎粥啊，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塞肉，水面筋
1: 塞
0: 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不管侬屋里向有没有上档，有没有油米筋，有没有四米筋，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双档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苏窑搿只生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实实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得像天如果再冷眼个，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一道烧。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烧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个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是不是看到我们摩登厨房哭得来自不塞塞特了啦？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香格水面筋哦，死火球。以前水面筋啊，你看到吗？要么撒锅挺硬啊，要么当中呢有点酱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筋，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再加上有这个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它这水面筋当中是 C 肉的哦。闻了你们家中单纯的水面筋，单纯水面筋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筋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市面上要搿只物事，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个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市面筋生肉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生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搿只油面筋有点油好气，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搿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
0: 的
1: 区别
0: 的。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婆婆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被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被面筋回去了。
1: 没错，
0: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我也是哪能弄法子，反正就是好吃。
1: 是啊，
0: 你看，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种物事，打面筋搿种事体啊，并不是老轻松的桩事体，不是讲我自家人拿一团面粉捏过来。
0: 水下
1: 打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还是讲无锡米筋？无锡米筋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嘛。
0: 大概是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要给到大家啊，这无论是五盒五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
0: 当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叶波。生肉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生肉，各两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碎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很少的，
1: 不大亏的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了，因为上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我看到帮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到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口
1: 米筋，米筋要打了好，第二油要用了好，油要用了好，
0: 是吧？
1: 那家搿个油温老啥控制还是应该讲法个，
0: 对，
1: 不酱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鱼老多哦，然后它吸满这个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汤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不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生肉来，
0: 确实。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亏的，今
0: 朝
1: 是打不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啊，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啊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
0: 的。哎，对呀、啊，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的干米头啊。
1: 对呀、
0: 啊，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而且有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所以特别鲜，
1: 对
0: 吧？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
1: 哎，
0: 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蔬菜呀、啊，包括是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
0: 哎，你看到？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了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油。搿个就是无锡米筋啊，特地跟美丽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叶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了，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把大家看看啊，
0: 好，这张起点，
1: 来，
0: 好。它那个面筋看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
1: 是啊，
0: 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多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啊，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吧，十足吧。
0: 对吧？这个吧，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 1015万顾客成功融合。
1: 哦哟，小丫头，干掉了，铁皮个人口。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的，冲了个嘞。侬讲啥地方上当吃不到？
1: 对
0: 呀，吃的都上当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当确实很少。
1: 是
0: 啊。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当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的市民也是买了自己的想到老细了，
1: 因为这手工做啊，所以背后有害。
0: 确实，包括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有米金丝牛，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啊、
0: 它呢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八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鲜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1: 用啊，才是无锡面筋。
0: 你算下来每一盒，哎，上当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1: 对，
0: 这水面筋鲜肉，我讲其他，侬粗的也不够了，油的也不够了，对吧？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1: 很难，因为这是手工，这是手工做的。
0: 啊，
1: 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0: 确实，如果你真正很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什么十一炒长假，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不要叫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配多少多的醋子，
1: 又
0: 配多少的米筋回来，
1: 哦，侬
0: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1: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醋子把它掰回来，晒它1/3，各位提拔是要晒的呀。搿个没办法个，对伐？阿拉今朝只把侬生肉全部杀好了，所以做到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沙糖对到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心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
1: 放上去。
0: 因为苏格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
1: 哎、
0: 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哦，这样么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
1: 哎、
0: 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刀。无锡当地人啊，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或者
0: 是红烧的、清炒的，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是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是吧？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生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生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面筋回来慢慢杀就可以了。水面筋生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来。
0: 问题到哪
1: 去买个呀？水面筋生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做出来，伊搿个没办法上市面高头流通
0: 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ed
2: railroad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meday I wanna make you mine.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烧。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双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的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一眼油上去，感觉味就老好。
0: 就到12分钟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
0: 呀、啊。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
1: 嗯。
0: 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那干面筋用的才是无锡面筋，
0: 对
1: 吧？
0: 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塞好肉之后，你怎么烧都好吃。
1: 上海人来都会。
0: 哎，肉嘛，整个总有个气，
1: 米
0: 筋嘛，总有好气。
1: 对。
0: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驾到无锡当地去，能够有农家乐米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顾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鲜肉，包括是阿拉个油面筋鲜肉。说句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第一。这个对他不起，我现在加油比较熟。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用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1: 就是搿颗面筋线。
0: 哎，面筋背回来自家杀肉，对吧？搿么正正好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盒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水面筋鲜肉，
1: 哎，搿只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因为商档你能看到，肉也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烧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在一起，你看，这个也有这个无锡里香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面筋。 筋
1: 包。上海人想过面筋包，用的才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烧肉摆里向，
0: 但
1: 是稀得来没闲话讲。哎呦，
0: 它用地鲜啦，
1: 还
0: 有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不油。
0: 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罗家粥啊，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冒汤汤水水，而且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那点污了要速度哦，也自噶控制了好，这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桑当楼下，侬好弄到个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个油面筋，
1: 阿拉可以看到，
0: 这是油面筋哦，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吸饱汁水，同时关键啥？无锡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阿星就是没油耗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久煮不破。
0: 是的，久煮不破，
1: 一烧就来了，这就不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是
0: 的，也是很好吃，对吧？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八叶节，八叶节包肉，因为八叶瓜老好，
1: 这
0: 个就地就是讲了比较少，
1: 用的才是八八叶，
0: 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那各种东西夜到都弄好，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不要太贼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可以吃啥？老上海上档，
1: 是啊，
0: 上档里向的两只八叶节，两只油面筋生肉，对吧？弄弄点粉丝，
1: 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三档，三档节目，
1: 可以看到搿只面筋生肉，
0: 面筋
1: 瓦普，面筋瓦普，
0: 等一下，
1: 油面筋瓦普，
0: 你看朱总，你弄记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鲜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哎呦，搿摆眼细粉，香香到不得了，暖融融
0: 西。我知道屏幕前很多一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鲜这口啦，老鲜啊，老鹅搿口啊。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鲜肉也好，无锡的水面筋鲜肉也好，包括白叶包，今天保证正宗。苏荷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会在啥个？就外头一层皮筋，里向一剁剁肉，
0: 对，
1: 不会啊，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鲜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羊蛋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姜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大家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八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不多，因为这手工做的啦。
0: 我们今天是
1: 没办法用机器。
0: 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六包的水面筋鲜肉，每一包的水面筋鲜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的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相当高。
0: 都包括了，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对呀，
0: 专线是0215111900。
3: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娇娇乖乖，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是也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水面筋也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心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水面筋。

0: 六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只剩下100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要来大组合给我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慧瑶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金的组合，143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慧瑶的品牌，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计也蛮认同的，他们不是追求这种快的，也不是什么机器包的，全部都是老师傅来进行包制。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地道的手工工艺，他们也是想把很多一些传统的地道的本地的特色走向我们很多一些寻常百姓，特别是打开上海，对吧？
1: 对吧？
0: 上海人多了无锡，刚刚为了帮自尊了给留了，往吴经常到无锡去了。我说我到无锡去，次次去，次次背面巾回来。他就是讲小笼包我背了比较少，因为太地道过的。
1: 对呀、
0: 但是呢，面筋啊，我真的，我咋吃无锡面筋？
1: 实际上，无锡面筋搿只物事，上海人是相当认可。
0: 我晓得，
1: 无锡勿管是伊个小笼也好，伊个叫啥是
0: 排骨，
1: 小排，对上海人来讲，侪偏甜了。但是只有面筋搿只物事，辣海上海人个嘴巴，真的上了上海人个舌头高头，胃里向个啦。
0: 确实，而且面筋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哎，蛮管饱的，你可以当做主菜来吃，可以当做小菜来吃，可以红烧，可以烧汤，还可以当做一道菜。
1: 啊，所以咋个？无锡面筋神奇就神奇了搿搭。我交关菜场里向买这个面筋，拿回去以后一烧就扑，一烧就烂。但是无锡，
0: 我总觉得就挂味道。
1: 哎，有眼有好吃，对吧？
0: 就是有，要么就是有种就是生生的这种味道，要么就搭生味道，要么种有好吃。有火种米冻，
1: 无锡米筋，
0: 但是无锡面筋没有，
1: 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它是鲜和香，我直接用手了。哎，对呀，侬看，我弄上去之后，它是有一点点油了，但是油没有沁出来。阿拉有米筋生牛晓得呀，大拇指啪轻挤，对吧？你当中我的这个剥开嘞，把它看着，弄出来个无锡的油面筋。对吧？
1: 用筷子刷刷刷刷刷，
0: 哎，一当中搿气孔老多了。
1: 搿就是无锡的油面筋。
0: 人家油面筋里向头没啥东西空啊，这是他们油面筋，还有他们家水面筋。
1: 侬现在市面高头看得比较少的，实际上真的是水面筋。
0: 为啥道理？
1: 水面筋搿只物事，侬只有辣海无锡。
0: 啊，侬稍微还原一下下好伐？侬手捞了介许多。老得个啦，
1: 真的老得，
0: 真的，
1: 你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一定要拿顶峰打清上，你才能够成为市面筋。
0: 然后特别好吃，以前我们吃到过说有很好吃八个啥么子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
1: 不加么子。
0: 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碎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很多人看到搿只啥么子了，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得过？
0: 就市面筋生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碎肉，
1: 是啊。
0: 再看啥菜？
1: 好，
0: 看到这全家。
1: 来全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到啊，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弄
1: 一。搿只全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多到现在啊，
0: 多
1: 到
0: 现
1: 在，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生肉，
1: 油面筋生肉，勿破勿烂，
0: 搿
1: 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做
1: 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只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我弄一棒子进去了它也不会散，不会破，关键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的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侬弄点蛋饺，弄点馅，
1: 哦哟，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的吧，搿也太
1: 棒
0: 了，哎，那个意思意思意思，
1: 阿拉上海人的
0: 有你的筋蛮好的。这个的无锡面筋，
1: 是无锡面筋，搿个相当好。
0: 伊
1: 外加阿拉搿个面筋一眼勿好，
0: 那
1: 味道好。无锡面筋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伐？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仅剩最后的73组，
1: 哎呦，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八

0: 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的，两个百叶包 C 肉，两个油面筋 C 肉，再加上六盒的水面筋 C 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三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来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桑啊，我急速搜索，
1: 对，
0: 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鱼很活，那么火车火车呀，不嘎西多总无法享有这种么子。来看看，哎呦，对，看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面筋上肉，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
1: 老少看到，不大有收到无锡买的。
0: 生麸，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个。
1: 孜然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啊。
0: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
1: 清清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百叶宝的，面筋面肚啊哦，面肚啊。
1: 里向两只百叶宝，两只面筋鲜肉。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在孜然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有面筋三角呢，是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厂生产厂家，来点苦豆，
1: 就是
0: 无锡市。无锡市，好吧，
1: 就是无锡
0: 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一分多钟时间，
1: 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
1: 手工，
0: 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点，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侬两只牛妈妈不值的价的嘞，侬只油滴开开不值这价的嘞，对吧？侬车子开多少股气？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也趟趟提升，
0: 不然
1: 相当高。今朝子到了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手法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1。

0: 深受大家喜爱的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今天再一次带给大家。如果说东方购有哪些产品是属于闭眼入的啊，这个产品一定是榜上有名。为啥？它深受大家喜爱，而且价格非常划算啊，克重也能保证。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不能错过啊！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威，听众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如果是老观众的话，应该知道我们6+2的组合八盒装的纯虾仁很久没来了啊，在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蒋庄会刚刚入驻东方购物的时候，新品首发东方购物河虾仁的第一档直播也是在这个演播厅这个位置，卖得非常好，所以那么多年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依旧这么高的性价比。
0: 这么多年了，这价格居然还没变化，对吧？
1: 没涨价是吧？
0: 没涨价，还是这个价格，
1: 油价多少钱了，对吧？
0: 都是首播的，对吧？这人工费也没加进去，248八盒带回去，
1: 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个价格的
0: 啊。
2: 对，
0: 然后每一盒我们今天的克重都是200克，200克，我一直反复强调，我前两天就是在买菜平台买过250克的啊，
2: 我有我有我有，
0: 40多块钱一盒，
1: 能
0: 对吧？多50克，来，
1: 高油首播河虾仁，高油首播河虾仁，500克对吧？四百五十四克的，这个是多少钱？75.9块，75.9块。对吧？那你自己换算一下嘛。我们今天每一盒200克，然后是8盒装，对，换算下来，其实今天算下来性价比我们更加实惠一些。
0: 对啊，你8盒装，每盒30块钱，
1: 对，
0: 30块钱这个价格，因为自动定格还能再减5块钱，30块钱这个价格，你真的去买200克的免浆河虾仁，对吧？你真的是蛮难买到的。
1: 对，而且买到的是什么高油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啊。然后给大家调教一下我们品牌。其实呢，蒋庄会的河虾仁的话，之所以东方购物卖的那么好，那么多年，2019年到现在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品牌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我们也有跟很多的一些酒楼啊、饭店啊等等啊都有合作的，哎，都有合作，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免浆河虾仁，我们是给大家姜好调好味道的，这个姜也好，调味也好，是谁来帮您做的？很关键，它是不是决定你的口感？我们都是专业的本帮菜厨师，都是十多年工龄的老师傅啊，本帮菜的厨师。然后免浆河虾仁，河虾的产地都是在高邮，包括配料表当中很干净。之前的话大家会担心配料表当中有很多的保水剂啊、添加剂，但你看我们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
0: 食用盐、
1: 味精、小麦
0: 淀
1: 粉、
0: 鸡蛋清，
1: 对，
0: 白砂糖、
1: 碳酸氢钠、一点小苏打，
0: 没有其他东西，
1: 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再关键的一点哦，买东西不单看价格、看配料、看品质，我还看划算不划算，对吧？有没有猫腻？有没有套路啊？净含量200克，固形无含量，这个是很关键的，不是所有的商品它都会在后面写固形无含量的。我们的固形无含量大于等于90%，明白吗？90%、50%、60%，它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意味着200克当中90%以上是不是都虾仁的分量？剩下的都是一些调味料啊，对吧？油盐酱醋啊等等的啊。
0: 个头真的大。
1: 高油的河虾仁，因为其实能找到这么大个头、个头均等的也不容易的。
0: 对，
1: 你看，您勺待会儿都不吃了。
0: 勺子哎，跟勺子的大小差不多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你看，我拎着它的小尾巴，它还那么弹，它不散，
0: 是，
1: 对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虾，大家应该都有生活经验的呀，就剥完那个虾仁的话，它就要不一节一节，要不就是这种软趴趴的，要不就是那种直不隆通的，
0: 对
1: 吧？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
0: 虾仁就是新鲜，虾仁吃的就是新鲜，而且你看啊，我闻一下这个虾的味道，没有那种其他怪味道，
1: 而且它的颜色是微微淡粉色，淡粉色啊，不是那种什么白色的或什么的啊，虾当中钙质、蛋白质还有虾青素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吃吧。
1: 你那时候吃过？
0: 没关系，就
1: 给你换一个。
0: 虾仁好吃得这么吃，不是一个个夹，而是一勺一勺去崴。你看啊，我一勺有三个。
1: 行，那我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品质。
0: Q 弹，有嚼头，香。
1: 不腥哎，真的。
0: 一点都不腥，真的很好吃。
1: 对，而且
0: 太棒了，
1: 那么大的河虾仁，你看这个筷子上的是做熟的，
0: 没什么缩水，
1: 熟的这个是生的，对吧？是不是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缩水？说明我们不是药水发大的。以前大家如果买到过药水泡的那种虾仁是什么样的？一下锅一炒，锅底全部都是水，然后那个虾仁缩得老小老小的，对吧？所以这种虾仁下次大家就不要去买它。但是蒋庄会的河虾仁，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品质放心，然后夏天我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高蛋白的东西多吃一点。
1: 你要吃哪个？
0: 我吃这个吧。
1: 行，
0: 虾仁炖蛋嘛，名菜啊。
1: 虾仁蒸蛋，对。
0: 来吧。
1: 虾仁蒸蛋，我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早餐 早餐吃一些这种对吧，稍微营养比较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的。
0: 虾仁摊你下锅之后稍微翻炒一下变了颜色就好了，
1: 对，
0: 也不需要过度烹饪。
1: 早餐做这个虾仁蒸蛋其实也很简单，刷牙洗脸之前对吧，把它隔水蒸一下就好了嘛。
0: 然
1: 后对，刷好牙洗完脸，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也就这个虾仁也就好了。
0: 对，
1: 而且你看好的新鲜的虾仁你才敢拿来做水蒸蛋。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因为它新鲜，然后它不缩水，不易缩水，然后再来口感好。
1: 而且蒋庄会的虾仁有弹性，
0: 对，
1: 有弹性，明白吗？就是肉质紧实，它不是松散的那种哦，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0: 对，虾仁其实你真的是高蛋白，真的高蛋白，然后
1: 蛋白质还
0: 就是每百克，每百克8.4克，字儿比较小，我就不给你看了，我念给你听。
1: 哇，这个
0: 每百克8.4克的蛋白质，能量是374千焦，啊，这个
1: 就是卡路里低嘛，
0: 脂肪含量只有3.8克，
1: 对，脂肪低，卡路里低，
0: 对啊，高蛋白低脂肪，你夏天真的去吃点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一些高蛋白也是高脂肪的东西，你吃不下去的，但你还是要补充一些的，好不好？
1: 是的，
0: 关键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1: 8盒装纯虾仁，
0: 这是经典组合，
1: 对，就是一直经久不衰的一个组合，卖得特别好的一个组合，一个货号。
0: 是，
1: 但是平时如果你能看到它，我们之前也一样是8件单品，但你要听清楚，我说的是8件单品，6盒虾仁，2盒其他赠品，但是我们今天是买虾仁送虾仁，6+2的纯虾仁组合，
0: 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算起来30块钱不到。
1: 对，
0: 30块钱不到的价格，你可以带回去8盒，
1: 很久没来了，对，
0: 200克，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我是青霞1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勉江河虾仁，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刚才我们有一个食品经营许可证，
1: 许可证，
0: 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就是过过目啊，您看一看，
1: 渠道，
0: 这是正规渠道，正规平台，
1: 对，正规品牌，
0: 是
1: 正规商品
0: 都有啊，所以我们是正规销售的一个渠道，合法经营的一个渠道。
1: 就说到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嘛，对吧？食品安全大过天嘛，
0: 不是说你买不到，在其他渠道买不到，
1: 对，
0: 打开手机都有，
1: 对，
0: 为啥要在东方购物买？
1: 对，
0: 为啥在电视上面买？
1: 是的，
0: 我告诉你，还是一个品质。我们发出去的啊，100套100套好的质检，1000套1000套的质检，10000套10000套的质检。就是哪怕你卖完10000套里面有问题啊，碰了不巧，对吧？
1: 对，
0: 你中奖啊，有什么问题，找到我们东方购物，对吧？找到我们国鼎乳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帮你负责到底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
1: 对，啊，其实东方购物的商品审核非常非常的严苛，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这个品牌供应商的嘛，对吧？就是我们的商品那个 QC 啊这块地方，就是但凡你有任何的资质提供不出来，或者你的一些所要展示的一些信息跟它的实际情况它不符，你的直播哪怕是你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商品已经入库了或者是干什么的，直播都不允许直播，
0: 对，
1: 就不允许在这个平台进行任何销售。
0: 特别是这种生鲜类的，啊，特别是虾仁这种，
1: 对，
0: 我告诉你，就是很难保存，它对配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种，你稍微打开一点，稍微有点问题，你一打开一闻有味道，你就马上整盒报废，整箱报废，好不好？所以而且的话，这是我们多说一句啊，但是你看虾仁好吃是王道，虾仁品质高也是王道，配料干净是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每盒200克，一共是8盒，好吧？8盒，今天价格是240，我觉得这个盒数刚刚好，太多了吧，冰箱放不下，
1: 是
0: 吧？然后这个盒数，你看纷纷送送人，所以有的人说我买2箱，1箱给父母，1箱给自己吃。
1: 对，而且呢，虾仁对于大夏天来说的话，大家都很喜欢，不单单只是它的高蛋白低脂肪，它是快手菜，方便菜。
0: 哎，对对对，
1: 多快手多方便。你就拿这个菜来说，这个是不是现在家里面很多老爸老妈？就是你知道，像我妈妈有的时候也喜欢做这样子的，这叫轻食，对吧？轻食什么意思？清清爽爽的，大夏天一个你油锅都不用起了，但是要放点油，放什么油？橄榄油、芝麻油都可以啊，紫苏籽油都可以的，但一定还要有这样子的蛋白质。所以虾仁多简单，水里面穿一下，水开之后把它烫一下，烫熟了之后，你愿意跟其他的蔬菜呀，跟其他芦笋啊等等啊，稍微凉拌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你说味道有点清淡，来，我们调个汁。
0: 虾仁
1: 油醋汁，
0: 虾仁是特别好翻炒的，
1: 对，
0: 也是不用过度烹饪的。
1: 对，你夏天想要做个冷面，现在不是很多做凉面吗？
0: 浇头，
1: 对，做个这个什么三鲜虾仁的浇头，对，包个什么冷馄饨，我可以用虾仁直接包个馅儿。
0: 哎呀，那我可以爆出好多菜名来，你韭黄炒虾仁，虾仁
1: 芹菜，
0: 虾仁炒蛋，
1: 西芹百合虾仁，
0: 西芹百合虾仁，
1: 哎呦，这个筷子，
0: 秋葵
1: 夹不起来，
0: 啊，虾仁秋葵可以做个冷盘啊。
1: 你看这肉厚不厚？吃虾。
0: 虾
1: 仁不单要吃大，对吧？要吃新鲜，要吃 Q 弹，要吃它的肉质饱满。拿我的这个食指过来，你看这个地方肉，对吧？
0: 对，
1: 跟我的食指比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厚实？全部都是高油的啊，新鲜活泼的这个河虾仁。
0: 我还能炖个汤，做个包，
1: 可以可以。
0: 豆腐青豆虾仁包。
1: 中午小孩子在家，就有时候不太高兴，虾仁炒个饭。
0: 虾仁炒个饭。
1: 虾仁炒个饭。
0: 那我可是大块的整颗虾仁啊，我可是吃这种虾仁啊，各位，不是那种炒饭饭店里出来的那种。是吧？碎碎的，我是这整颗虾仁。
1: 对，包括现在什么烧个丝瓜，红烧丝瓜，
0: 对，
1: 不是红烧冬瓜嘛，上海人会吃嘛。你冬瓜其实也可以直接拆一盒虾仁进去，对吧？丝瓜什么汤啊什么，你也可以
0: 夏天吃
1: 又一盒虾仁进去。对，但是一定要买品质好的，好吧？品质好的，品质好体现在哪些地方？一定生产批次要新鲜，我们保证大家生产批次一定新鲜。因为为什么6+2纯8盒的虾仁组合很久很久没来了？老灶库里面都没有存货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这个盒数刚刚好，不多不少。
1: 对，配料表，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点？因为我之前有看其他商品，有人妈妈在底下留言，用的什么油都不知道，配料表都没写清楚。但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对吧？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点小苏打。
0: 是
1: 啊，没了。
0: 性价比也很高，你随便搜一搜。我之前买过50块钱一盒，是225克，
1: 差不多。
0: 对，250克左右啊，
1: 220克，
0: 220克，
1: 220克，
0: 比我们多20克，但是要多了差不多10几块钱呢。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0块钱，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不好？所以性价比更高，无疑是这个王牌组合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2: 脚啊，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关人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关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关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关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关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关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吃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个、啊。

0: 建议大家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这个沔江的河虾仁，不需要大家僵持，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河虾仁，你要吃这个口感，你总要是僵一下，对吧？
1: 以前会僵，自己家里面做那个河虾仁是不是会僵？
0: 鸡蛋清，对，
1: 对，会僵，因为为什么会觉得那个虾仁炒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够弹的感觉，不够嫩的那种感觉，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嫩的那种口感，对吧？不管是这个包括鲜的口感，不管是这种什么大闸蟹啦，还是什么东海的这个海鲜啦，然后说到虾的话，很多人更喜欢吃河虾仁，就是觉得河虾仁更加鲜一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沔江，居然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厨房间里面用得到的食用盐、白砂糖，对吧？然后还有那个
1: 调和油、食用调和油、
0: 调和油、鸡蛋清，没有了。
1: 对。
0: 对吧？是没有了吧？
1: 味精、小麦淀粉。
0: 啊，对。
1: 对，一点碳酸氢钠。
0: 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对。
0: 哎，这个我觉得配料干净，
1: 配料干净，没有任何的保水剂，什么磷酸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大家看不懂的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你看，一个商品能够在东方购物从2019年卖到现在2026年，对不对？这个期间，而且一直每一次都是买的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顾客留言，真的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因为性价比高，
1: 对。
0: 对，刚才我查了一下买菜平台，你差不多225克，比我们多25克，但是它卖到将近50块钱。我们今天是200克，30块钱不到，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当然克数比我们多25克，但是多了将近20块钱呢。我今天是30块钱不到一盒，
1: 是，
0: 对吧？而且我的配料很干净，
1: 是的。
0: 而且它其实作为快手菜来说，你夏天不用在厨房间多待，水开了以后稍微下去1-2分钟它就熟了，翻炒一下，用筷子划拉一下，它变颜色了就好吃了。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高蛋白低脂肪，然后你各种的搭配菜肴其实都好吃。都好做，
1: 对，对，跟各种菜肴，而且不需要就是说那种重口味的呀，或者什么。你像买个这个叫什么呀，扁鱼回来，是不是就觉得红烧的才好吃？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红烧的才好吃，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食材，它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做法、烹饪方式，才能把这个食材的味道体现出来。但是虾仁的话，就是随便你跟什么做，冰箱有蔬菜你就跟蔬菜搭，冰箱没有蔬菜，它自己清炒河虾仁、水晶河虾仁。是不是也都是上海的知名菜？
0: 小朋友满头大汗，暑假的时候，对吧？游完泳啊，打完球啊，等等，这大汗淋漓的回到家，他是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
1: 需要
0: 啊，一口好几个呢，对吧？这个虾仁真的是又下饭又好吃，来个虾仁炖蛋，来个西芹百合炒虾仁，来个虾仁秋葵，来个凉拌虾仁加点色拉，对吧？我觉得这些菜其实都是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因为菜的品质很好，虾仁品质好。
1: 宫保虾球啊，对吧？什么泰式虾球啊，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什么芥末虾球啊，都可以在家里面很方便的就做出来了。
0: 关键吃的还划算，这个是王道。八盒装是我们的经典组合，248，自动订购再减5块，算下来30块钱的一盒虾仁，200克，好吧？固形物含量大于90%，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自动订购哦，02151119900。

0: 这一定是建议大家多订几套回去啊，因为你真的是看到八盒装，冰箱里塞一塞，这不用塞一塞，这好随处可以放，你要再多的话就放不下了。
1: 对，暑假刚过也没几天，对吧？小孩子现在都在家里面，以前的话上学只要早饭晚饭两顿饭，现在还多了一顿午饭，你八盒肯定不够啊，真的不够的。像我们家小男孩这么高个的，你我就是一顿烧一盒，我感觉都不够他一个人吃，
0: 对
1: 不对？而且吃的多一些，特别是这样子的蛋白质高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本身除了虾当中有蛋白质，
0: 对，
1: 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包括虾青素，包括很多的微量元素等等的，但前提就是要买到好的，还要买到实惠价格的。
0: 好的虾仁嘛，你就是油锅里面就划了两下之后，
1: 看看这个品相，
0: 整个的品质就很好了。
1: 对，以前大家买虾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记得以前那个虾仁啊，就我妈妈这么买的虾仁，根本就不能叫虾仁，
0: 对，
1: 它就一节一节的，
0: 对，
1: 就是有的都是拿不新鲜的虾呀剥的那种啊，虾仁粒呀，或者是虾仁这个都已经这个叫什么？什么呀？就是缺尾巴，缺什么的？但你看，我们保证大家都是完整的，
0: 是，
1: 都是整颗完整饱满的虾仁，
0: 对，
1: 这拿手上比一块钱硬币都大的这种感觉，
0: 是，
1: 对吧？肉头很大，很新鲜，非常非常新鲜。
0: 它是全梭状，不是散状。
1: 对，这个肉我跟大家说，拿个指甲去掐它，你都能感觉得到它这个紧实的感觉。你看到没有？拿指甲去掐它，
0: 掐出汁儿来。
1: 对，它都掐不，就是掐不烂。嗯，对，不新鲜的虾仁是什么感觉的？我压根儿不敢去用力去这样子捏它。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是蒋庄会品牌啊。
0: 对，然后卖了很多年，配料也很干净，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眼啊，这配料里面，你看虾，
1: 淡水河虾仁，
0: 淡水河虾仁，
1: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产地，所有的这些鱼虾等等，大家是不是认产地？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就鱼虾特别出名的。然后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其他任何东西了。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保质期，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因为6+2的组合8盒纯虾仁，很久没来卖了啊。
0: 好吃也是王道嘛。
1: 对。就吃，你有没有发现就吃不厌的这种感觉，对吧？
0: 它那个嚼劲特别的
1: 弹，牙齿咬上
0: 去，特别香，然后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基本菜，
1: 龙井虾仁，
0: 基本菜，
1: 芹菜百合虾仁，
0: 哎呦，还有虾仁浇头啊，
1: 这葱油拌面啊，
0: 一份葱油拌面没多少钱，但加了浇头，虾仁浇头，
1: 葱油拌面能吃饱。但是虾仁葱油拌面能吃好，对不对？你有这个浇头的话，这是不是感觉不是随便对付一顿了？
0: 我觉得葱油拌面也挺好的吧。
1: 葱油拌面也挺好，但是你蛋白质没有啊，
0: 对
1: 吧？蛋白质少啊。
0: 我就说他做的挺好的。
1: 对。
0: 然后
1: 是不是这个葱油也挺好的感觉？
0: 然后再来看，哎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更开胃的吃法。我们家今天中午刚吃过
0: 沙拉的，
1: 放就是切几片那个大头菜榨菜进去。那个榨菜丝，对，就是榨菜丝进去嘛，然后酸酸的，有一点酸，有一点咸的，这味道特别开胃，真的特别开胃。
0: 我呢吃法就是老上海人吃法，把鸡把也饱。我放点蛋卷，来点虾仁炖，虾仁最后放，别一开始放，就是你那个百叶包已经熟了以后再把它倒进去，因为虾仁熟得很快，
1: 虾仁
0: 这越炖越鲜的。
1: 对，来一口，
0: 最后来一把粉丝，来点鸡毛菜，我觉得挺好的，挺好吃。哎呀，很鲜很鲜，好吧，关键
1: 就不管做什么味道，你有没有吃出这个虾仁？
0: 我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炒饭啊，虾仁炒饭
1: 应该没有吧，
0: 对吧？虾仁炖蛋、虾仁炒饭、西芹百合，然后蔬菜色拉，各种的吃法都有，但。所以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八盒可能不够，
1: 对，
0: 两箱订，好不好？因为这个组合也是很久没看到了啊，也是给大家在炎炎夏日准备第一个快手菜，第二个高蛋白高营养价值的菜，第三个我们的价格还划算，你外面去买一买，真的，我刚刚搜了一下，220克，48，将近50块钱，我们是200克，比它少20克，但是我们价格居然是3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都能够可以再减5块钱的，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1: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2: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0: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1: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2: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0: 我推荐
2: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1: 蒋庄会
0: 勉江河虾仁。
3: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4: 真的是好吃又快速，然后解决大家的，就刚刚雅玲说的，以前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一天两顿饭，现在增加一顿饭，啊，现在还包括像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那中午饭的时候也是老人要绞尽脑汁，对吧？台风天的时候出不了，出去不了，对吧？然后又大热天、三伏天也是买菜蛮麻烦的。
5: 对，
4: 哎，我今天已经送货到府上了，到您家里，对吧？你想吃怎么吃都可以，随你便。好虾仁不可多得啊。
5: 对，而且你看画面当中，我们全部都是保证大家正宗原产地高邮的直买，你看所有。的河虾捕捞上来之后，我们就手工去剥。其实现在是可以机器去剥虾仁的，但是为了保证这个虾仁的口感，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蒋庄会的虾仁，就是怎么烧怎么做，它都是就是特别的弹，对吧？紧实，然后呢，味道又特别的鲜美。
4: 它怎么烧都好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虾肉的品质好，
5: 对，
4: 对吧？高油的淡水和虾仁
5: 工艺也好，
4: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没有过度烹饪，我不需要过度烹饪，
5: 是的，
4: 我就起个油锅一两分钟就好了，你下个开水沸水也就烫个1分钟左右就熟了，变色就好吃了。然后再来，我没有为了增加口感而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5: 对，
4: 我今天整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厨房间可以找得到的那些东西，
5: 对
4: 吧？碳酸氢钠家里也有的，我们家就有
5: 小苏打嘛，
4: 小苏打呀，
6: 食用小苏打，
4: 对吧？
6: 对，
4: 调和油、虾仁、食用盐、白砂糖，就这些东西。
5: 对，鸡蛋清，我们上浆还是用鸡蛋清上浆，不是用一些什么嫩肉粉、嫩肉剂，对吧？这些去给大家做上浆，
4: 对，
5: 品质还是很讲究的吧？
4: 是，烧菜速度也快呀，
5: 是，
4: 对吧？让虾仁炖蛋、西芹百合虾仁、虾仁炒饭、虾仁秋葵、虾仁色拉、蔬菜色拉，
5: 你光虾仁跟鸡蛋，就是虾仁蒸蛋、虾仁滑蛋、
4: 虾仁丝瓜、
5: 炒蛋都不一样了。
4: 虾仁跟蔬菜搭配也有好多菜呢，虾仁炖个菜好多，你自己弄一个
5: 饱。你知道健身人最爱吃的是什么吗？虾仁跟西兰花。
4: 啊，是，
5: 对吧？特别好，西兰花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然后的话虾仁做起来很方便，因为虾仁是属于白肉，
4: 西兰花在我们家也属于一周要吃个2-3回的。
5: 西兰花是非常非常好的营养高的蔬菜，但是也要买品质好的，
4: 但是真的口感
5: 要买品质好，对，要买品质好的，
4: 是，
5: 要买放心的啊。然后现场这些菜1、2、3、4、5、6、7，就除了内道复杂一些，剩下的都很简单，都是我们的厨师在边上一边直播，他在边上一边做出来的，
4: 蔬菜速度快，
5: 2-3分钟一道菜就上桌了。
4: 虾仁青豆，
5: 这个呢是一个鸡头米炒虾仁
4: 啊，鸡头米啊，
5: 鸡头米，这是一个苏帮菜，对，包括水八仙，现在什么这个菱角啊，对，什么你看，
4: 菱角可以的，
5: 都可以跟，
4: 可以的，
5: 都可以跟这个虾仁一起炒的，对吧？都可以的，什么马蹄啊，什么都可以的。
4: 菱角吗？你菱角不够。
5: 你要干啥？
4: 不，虾仁不够，菱角来凑呀。菱角看上去跟这虾仁差不多。
5: 就是你看，是不是很适合7、8月份入伏天、三伏天的时候，对吧？一旦台风过了，没那个风啊，没那风，你去看看后面的天气温度，这个上去之后啊，这真的坐那儿不动都一身汗。
4: 我又想到，如果把它烩在一锅里面，放点水，然后来点嫩豆腐。
5: 哎，行，
4: 又是一锅很好吃的菜，很鲜的，你盐都不用放，越炖越鲜的，好吧？这又是一锅好菜。
5: 对，宫爆虾仁儿，对吧？就是宫爆鸡丁的做法，鸡丁换成虾仁儿。有一说一，我自己更喜欢吃虾仁吧，更鲜，对吧？就是肉味道更鲜，
4: 好吃的。而且虾仁因为它富含高蛋白，所以它的饱腹感特别强，也是需要 在夏天天热的时候需要补充的。
5: 对，鸡鸭鱼肉虾嘛，
4: 对，
5: 反正夏天这个季节童子鸡大家多吃一些，
4: 对，
5: 鸭肉可以多吃一些，对吧？然后虾仁儿是很方便的做法，也可以多吃一些。
4: 八盒装经典组合，不多不少，刚刚好，好吧，248，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243，本身商品带2.48块的积分，差不多就240左右。
5: 嗯，
4: 你八盒每一盒30块钱，
5: 是
4: 220克。你无论去哪个性价比的平台去比一比，我们都是绝对有胜算优势的。
5: 对，
4: 好吧。
5: 对，
4: 价格也是碾压的，抓紧时间啊！更负责任的是电视大屏的公信力，万一我们保证每一盒都是严格检测，万一出现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6: 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个人解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个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个个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老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番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7: 搿只番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个，也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喱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个。
4: 还有18分钟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很多人都是两箱两箱订的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家订的有浦东浦西各一箱，对吧？大家说，哎呦，这个跟父母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平时啊男伴去吃顿饭，那给父母送一箱去，爷爷奶奶送一箱去，让他们其实在家里面中午也可以吃啊。
5: 对，我跟大家说，现在我们看到什么浦东浦西，有的订两箱不稀奇。你看现在外地的朋友。
4: 江苏啊、
5: 天津的、
4: 上海、
5: 江苏的，对，你看我们高邮对吧？苏北嘛、就是江苏高邮嘛，江苏本地的，你看朋友都有在订我们这个虾仁儿，也应该是老观众。就是这个商品啊，东方购物呢有很多特别特别优秀的这种食品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就大家一看到直播，一比较性价比，很多爸爸妈妈你不要看哦，记性很好的。就是知道这个价格是特卖的价格，是特惠的价格，就压根不用多说，我们多说什么介绍产品啊、看菜啊，直接下单定了。所以现在电话线，我们从一开始过了几分钟之后，电话就在排队当中。
4: 我就问你，
5: 嗯，
4: 对吧？一盒200克的虾仁30块钱，
5: 嗯，
4: 对吧？你自己家人做一做，一盒虾仁，对吧？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你外面去吃一份水晶虾仁，200克有吗？
5: 他有
4: 卖30块钱给你
5: 啊？没有，
4: 他有卖到30块钱，你敢吃吗？
5: 30块钱的虾仁炒饭都不一定买得到，
4: 对
5: 吧？里面几颗虾仁，而且它是有个前提，虾仁是什么河虾仁，什么地方的河虾仁？高邮河虾仁，好不好？就是如果是海虾仁的话，你在外面看到打折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它长得很快，对吧？河虾仁相对来说它长得会非常慢一些，而且高邮本身这个地方它就不大。高邮湖它的湖水面积它也不大，
4: 高邮的虾出名的，
5: 对，它的湖水面积也不大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虾，对吧？供我们每年大量的去捕捞，
4: 新鲜好吃 Q 弹，配料也干净，营养价值也非常高，今天价格也便宜，248，自动订购加上商品本身积分，算下来就是240左右了，240你二、那个八盒，每一盒30块钱，
5: 是，
4: 好吧，净含量达到90%以上，不循环含量，所以抓紧时间。一定要把名额锁定，虾仁又好做，又能够搭配各种菜，炒饭、煲汤都没问题，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021-511-9900。

0: 好的，备货已然不多啊，还有人那个在人工线打进来，我估计可能会抢不到，一定要 APP 下订单啊，或者是自动订购，好吧？
1: 对。
0: 200多组分分钟秒抢，这就是一个秒杀的价格。
1: 对呀、啊，包括你看我们所有的现场呈现的菜肴，包括 VTR 里面这些菜肴，这个水果虾球是不是也很适合夏天？
0: 创意菜
1: 啊，也很适合夏天这个季节。
0: 搭配那个金钻凤梨，
1: 对，
0: 酸甜口的、
1: 啊，小孩可爱吃了。其实家里面如果刚好有这个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暑假爷爷奶奶家的，你这个虾仁啊，你光做个什么色拉，就是这样子的，
0: 哎、可以的，
1: 对吧？就是这样子的这种啊，属。香虾仁拿个色拉酱拌一拌，小孩可爱吃可爱吃了，
0: 真的有营养，做起来也不难。
1: 对，
0: 你看我刚刚说秋葵虾，就虾仁搭配蔬菜就有好多，秋葵了、西芹了、
1: 荷兰豆，
0: 芦笋，哎，荷兰豆也可以。
1: 对，丝瓜、黄瓜、冬瓜、夏吃瓜，各种瓜都可以。
0: 对，然后炖汤
1: 什么那个护瓜什么，
0: 芋奶、土豆、番茄、丝瓜，
1: 对，
0: 那个毛豆，
1: 对，
0: 等等豆腐、
1: 毛豆，哎，
0: 你看这锅菜。说实话有营养，然后荤素搭配又合理，
1: 然后又很方便。丝瓜番茄大家在夏天会经常吃的一道汤，老上海人对吧，这个丝瓜番茄汤里面切一点榨菜进去，
0: 荤菜
1: 真的就很开胃，但是你建议大家可以丢一盒虾仁进去，这个营养就不一样了。
0: 荤菜里面这个虾仁啊、属于就比较好做的了，
1: 对，
0: 可以说是最好做的一个荤菜。
1: 对，而且这个虾啊，我们其实在锅里面煮的时间过了啊，煮的时间过了
0: 也不小啊，
1: 但是
0: 个头也不小啊，
1: 但是哪怕是虾仁跟很多其他东西不一样，就是它哪怕煮过头了，这个虾仁是不是肉感觉没那么容易老、对不对，
0: 然后个头还是蛮大的，
1: 对，它不像很多有的其他的话，你牛肉你煮过头了试试看，对吧，
0: 好开
1: 胃、啊、你煮过头了就大排，你煮过头了试试看，老了干了，
0: 因为有番茄的酸味儿，搭配虾仁的甜味儿，这个虾仁青豆、
1: 鸡头米、炒虾仁，然后那个
0: 七星百合炒虾仁，
1: 对，然后这个是什么
0: 虾仁蒸蛋，
1: 对，虾仁蒸蛋，当然
0: 多少钱
1: 呢，虾仁色拉、虾仁青石，这个是那个叫什么泰式的，泰式的就去买那个泰式的那种甜辣酱就行、就是这个也特别适合夏天，你别说，对吧，夏天本来就是大家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天一热嘛就不想动也不想吃，那你不吃的话其实身体消耗也很厉害，大量出汗，这个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开胃，很开胃。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包装，
1: 好的，
0: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信息量非常足，而且东西确实很好，
1: 认品牌好不好，奖装会，奖装会为什么提奖装会呢，东方购物就是开台以来到现在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就是我们奖装会的品牌，2019年的时候啊，而且免浆的河虾仁是帮你浆好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了，洗啊、调味啊、浆制啊全部都给大家处理好，而且配料表当中啊，清水这个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好吧，这些也是给大家调了味，但是这个调味我要提一嘴啊，如果你的吃口比较重的，你需要自己再去加点盐、加点料，好不好？这个味道它很清爽、很清淡，吃口淡的人你就吃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日期也新鲜，
1: 日期新鲜，固形物含量每这个200克一盒，然后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解释一下啊，就是200克当中90%以上都是我们虾仁的分量。
0: 是是是啊，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什么水分呀、包重冰啊，或者淀粉上浆给你放很多很多进去。你看这虾仁、它没有裹很厚的面粉吧？是不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没有去做到压分量，去做到压秤，对吧？这个就比较扎实了，
0: 你这
1: 比较实在，
0: 丢下去等它捞出来个头还是不变形的、基本不变形，
1: 不是药水发的，
0: 对吧，
1: 不是泡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动订购啊，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2.48块积分，所以算来算去240左右，8盒，每盒30块钱，好吧，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5: 免浆河虾仁。
6: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
5: 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那对于大家来说呢，立丰老牌子今天猪肉酥啊带回去，而且是相比门店专柜当中呢性价比极高的这款产品，直降了104块钱，268块钱带回去的是足足有6大罐，保质期也是10个月的时间，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所以呢锅锅粥下下饭菜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立丰老牌子，所以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亚玲，亚玲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立丰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包括在我们的南京路啊、食品商店啊、各大专柜都卖得非常好。那么今天为什么过来做特卖？因为马上快过节了，不管是我们的中秋佳节还是我们的十一假期，你要外出这个游玩，对吧，这个可以带着的。如果你要说给家里面的长辈中秋节送什么礼物，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适合年长的人来，这个一罐啊，刚刚有说到一套组合在我们所有的立丰专柜，
0: 对，
1: 要比今天贵上100块钱。因为你看在我们的南京路哦，食品商店单罐的价格就是62块钱，
0: 62，对吧？
1: 36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40块钱左右一罐，
0: 对，
1: 是不是？东西一模一样，非常一模一样，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而且中秋佳节呢，大家或者走亲访友，你带的礼物，然后有一些朋友远道而来，然后这也是一个上海特产，
1: 是、
0: 也特别的不错。所以6罐的不多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包装信息，
1: 来，经典的红火火的这个铁罐装，对吧？它是金属的这个罐装的啊、然后的话，这边一个小猪，对吧？每一罐我们的净含量呢是170克，
0: 是
1: 看清楚了。其实立丰肉松，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有两大肉松，一个是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对吧？一个是炒制的，一个是油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油酥松，福建肉松。
0: 对，
1: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选这个呢？因为更适合家里面牙口不是很好的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然后吃肉松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要认什么，认品牌，认品牌也就意味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真材实料，对吧？原材料非常放心，所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猪肉的添加量80%以上，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了，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就没有其他的什么洋葱粉啊，
0: 没有鸡肉，
1: 胡萝卜粉啊，
0: 没有豌豆粉，
1: 对，什么豌豆粉啊、淀粉啊、面粉啊，这些东西，
0: 对，
1: 我们就是里面扎扎实实的猪肉的肉松，
0: 是，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吃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感，然后这个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呢，它不容易说，因为以前小时候吃那种肉松啊，容易。就是怎么讲，就吞咽比较困难，
1: 对，
0: 它比较干，
1: 对，
0: 对吧？像这种油酥松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把这盘放这儿。
1: 一罐是170克
0: 啊，
1: 打开包装之后，铁罐包装里面还有这样的独立的两罐，
0: 好
1: 吧，两罐，然后拿出来的话，你就这样子啊，
0: 差不多一顿可以吃上一包，
1: 剪刀来，
0: 剪刀来。没关系，
1: 油酥松什么样子的啊？颜色也好，包括它的这个颗粒感也好啊，包括它的这个纤维度也好，
0: 香啊，
1: 哎，不一样，炒制的过程也会不一样，对吧？更费时间，更费精力，更费人工和成本，所以每天我们即使是立丰这样的老字号大品牌，我们的产量也非常有限啊，
0: 是有，
1: 所以一到什么节假日，特别十一假期、黄金周之类的啊，这个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哦，真的就是卖得非常好，
0: 对，
1: 62块钱一罐不打折，
0: 是
1: 经常卖到断货啊。
0: 而且你看啊，其实它我这个手套上面并没有太多的油，
1: 对，
0: 没有太多油，
1: 对，
0: 但它很好吃，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
1: 是，
0: 对吧？你管我早上泡饭粥啊等等都好吃，
1: 对，特别是天气冷了，对吧？大家早餐会吃的比较暖一些、热一些，配面啊，配粥啊，
0: 喷喷香，
1: 对，都行，
0: 好嚼，对吧？你的唾液稍微给它湿润一下，
1: 对，
0: 就很香了。
1: 你看，它的纤维很小很小，很短，对吧？都是这样的短纤维，它不像那种太仓肉松一根一根的，对吧？有时候你碰到炒的不好的，那个确实干，确实老，然后确实牙齿咀嚼起来比较费劲儿啊。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哈，就是这个价格还是有优势的，然后这价格其实对应着我们在门店当中的优势。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本身的工艺也特别好，
1: 对
0: 吧？它选料也特别好，包括我们现场看到的这种新鲜的猪肉啊等等，它只选用新鲜的冷鲜肉啊，
1: 是，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的猪，对吧？就是我们猪肉不是

0: 什么这边便宜购买这家的，这家在打折，我今天去买这家，不是的，全部都是定点的，定点这样子就从源头上面控制到我们的猪肉的原材料的品质，包括它的新鲜度，真的不用什么冷冻肉，都是冷鲜肉，
1: 对，
0: 而且只用猪肉，不会掺其他的一些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其他的肉在里面，更加不可能是什么豌豆粉，
1: 对，
0: 就是那种所谓的肉粉松，肉粉松跟肉松不是一个概念啊，甚至我们配料表当中淀粉啊、蓬松剂啊，这些都没有的，
1: 对，
0: 然后产量有限，都是人工给大家控温，
1: 对，
0: 都是新鲜的批次。
1: 这个我们甚至还出具一份这个承诺书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承诺东方购物所销售的这个肉松品质保证
0: 啊，
1: 170克一罐，
0: 是的，
1: 好吧，然后它是拒绝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猪肉，对吧？然后呢，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的肉类原料，
0: 对吧？
1: 所以品质更有保证。门店当中62块钱一罐的，六罐就360以上。
0: 是，
1: 我今天六罐价格来268。
0: 是，今天是个特卖，好吧？只降了100多块钱。
1: 是，
0: 批次新鲜的，保质期常温，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好吧，你要是送人的话，今天就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粉和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叔了，
2: 怪你叔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多的菜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里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门店当中，顾客都是非常的认同立丰的品牌，品质非常好。
1: 对，吃了多少年了，对吧？我们的品牌，你想创立到现在1938年，是不是100多年的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以前小的时候基本上买这个什么年货
0: 啊，对，
1: 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立丰的
0: 彩色包装那个，
1: 对对对，立丰的猪肉枣，
0: 对，
1: 后来慢慢的立丰的猪肉脯、
0: 鸭胗，
1: 对，鸭胗干，还有立丰肉松，就是买这种熟制的这种啊零食肉类制品，
0: 现在很少
1: 都觉得买立丰放心。
0: 对，就是你看拿这个罐子就特别有年代感，对吧？铁罐子
1: 啊，
0: 现在能够做这种罐子的也很少了。
1: 这罐子成本都不得了，如果再买，我们想降低一点成本，我们就拿那种塑料的包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老字号其实它是有责任心的，
0: 是
1: 它是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对吧？它不一样，它跟很多的现在的一些网红品牌、快消品牌真不一样。
0: 早餐配一点，下周菜，晚饭当夜宵吃，送人亲朋好友，中秋佳节、十一假期，对吧？南来北往，包括一些远道而来的宾朋客人到你家里来做客，这也是上海人的一道特色菜。
1: 我就觉得
0: 好吃一个特色零食。
1: 对，你想中秋佳节嘛，就眼前的一个节日，就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对吧？几代同堂。那么你想，如果家里面是有一些年长的长辈的话，真的就是月饼不一定他们人人都能吃，都适合送给他们，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我们这个肉松，而且是福建的油酥松，特别是适合家里面就是长辈，
0: 对
1: 对，牙齿吃肉啊，有的时候嚼起来比较费劲的。
0: 但是你要吃到的品质好，我们特别保证的是绝不添加豌豆粉，不是肉粉松，然后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的肉类，什么鸡肉啊之类的，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豌豆粉也没有，
1: 蓬松剂也没有，
0: 没有，
1: 对，淀粉都没有，
0: 老牌子，老牌子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品质保证，然后价格更有优势啊，同样的克重，好吧，门店就是62块钱一罐，
1: 对，
0: 六罐就360多
1: 啊，
0: 364，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呢？来，
1: 268六罐，对吧？每一罐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
1: 40来块钱，对吧？
0: 对，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9990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多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2: 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2: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交关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2: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5: 特卖啊，特卖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门店62块钱一罐，六罐就374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便宜了104块钱。
3: 六罐啊，然后每一罐是17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这么大个罐子，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个罐子。
5: 对。
3: 然后生产批次的话，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新鲜的。
5: 新鲜。
3: 好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买个六罐回去的话，可能啊，家里面现在是爷爷奶奶在看电视，那么自己可能平时吃的会比较少一些，觉得六罐有点多。但我们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时间，对吧？你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家里面放着？
5: 不多的呀，
3: 而且天气转凉了之后，自己的胃口有没有感觉夏天可能不太想吃荤的时候，对吧？秋天一开始的话，慢慢的胃口强了，荤的肉类特别想吃。
5: 是是是，然后你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两份人家就4个人呢，
3: 对
5: 吧？这分一分，每家人家一罐总至少一罐吧，一罐也拿铺手两罐吧，所以你要买个。大组合买今天这个组合特别好啊，自己留一罐两罐来吃。
3: 对，
5: 然后出去你包括像高铁上吃点零食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我夹个馒头也好吃，夹个三明治也好吃，对吧？裹裹粥、裹裹泡饭粥也很好吃。
3: 对，来我们的这个经典品牌立丰啊，属于立丰的立丰这个老字号，然后是福建肉松。
5: 对，
3: 跟爸爸妈妈好好解释一下啊，我们是立丰集团，然后经典品牌福建肉松是一种肉松的炒制工艺，好吧？就是油酥松，所以的话吃口是。不费牙口的，好吧，也不是很干，很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感觉。然后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配料表当中看清楚这几个字：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
5: 对，
3: 是不是？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糖啊、猪油啊、味精啊、酱油啊、鲜味汁，对吧？除了这个鲜味汁，我们额外是不会再去加人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工的色素、人工的香精，额外的往里面加，我们立丰不做这事儿。
5: 是，
3: 包括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
5: 没有的，
3: 9个月保质期。
5: 对，就是这个配料还非常干净，而且它吃到的每一口，它的猪肉的香气都来自于我们今天面前摆放的这个鲜的猪肉，
3: 鲜猪肉，对，
5: 然后也不用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等等啊，就是你吃到的每一口这种。香都来自于我们的猪肉，
3: 是
5: 吧？
3: 是。
5: 然后鲜呢是用到了它一点点的调味汁，
3: 鲜味汁嘛，
5: 这很正常，
3: 对
5: 吧？然后关键是你看这一大盆啊，我们一包是一罐
3: 一罐里面两包，对，两包，
5: 一包85克，
3: 对，这个就是一包的量，
5: 一包的量
3: 然后的话，对吧？真的蛮多的，你空口吃做零食吃，
5: 是。
3: 哎呦，这个我爸爸可喜欢这个啦，真的，就是因为有这种猪肉的香味儿，
5: 对，
3: 对吧？猪肉经过炒制之后，它的蛋白质才会就是激发出来，然后这个香气才会更浓郁，而且你想想看。同样的一块小排，一块大排，一块红烧肉放边上，
5: 吃不下，
3: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又不油腻，对吧？也不用费牙，这个配着米饭，配着粥。这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吃辅食的，就是刚刚开始可以给他添加一些荤的，那我们要选立丰这样的大品牌。
5: 对，
3: 因为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啊，也会特地去给他买那种什么所谓的儿童肉松，自己家里面懒得做嘛，就去买这样子的儿童肉松。但是你看后面几个字，肉粉松。
5: 对。
3: 肉粉松跟肉松其实真的是有差别的。肉松就是里面猪肉，对吧？用肉，但是肉粉松里面它除了有猪肉啊，还有豌豆粉啊，还有胡萝卜粉啊、洋葱粉啊，然后食品添加剂啊这些，对不对？
5: 对。
3: 但是我们是猪肉的量在80%以上的猪肉松。
5: 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是我们说配料更干净，然后呢用到的材料更扎实。另外一点，它相比其他的肉松来说呢，其实更好、更香，然后也是更好吞咽。你像那种很干的那种。

0: 肉松，还容易搞红漏，
1: 对，
0: 不一定能吞得下去。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小朋友也是，是吧？所以今天看好了，是特卖的价格啊。门店当中这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我们今天是直降了104块钱，268六罐，每一罐算下来才40多块钱，
1: 对
0: 吧？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30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交关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这个还是抓紧时间，我觉得肉猪油松啊，猪肉酥啊，这个其实特别好吃，因为它早上的时候当早饭，对吧？然后拿个馒头夹个面包都可以吃，然后下午茶也可以当一个点心来吃，吃两口其实它饱腹感很强。
1: 对，什么都可以配，甚至你要做菜呀、啊，拌个皮蛋豆腐啊，等等啊，对吧？特别是早上你要夹这些点心的时候，包括马上十一假期了，对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的时候，你要出去野餐，公园里面，你自己家里面做一点点心。对吧，肉松包个什么饭团，对吧，做个什么紫菜卷，你都可以这样子的啊，用我们的立丰的肉松，对吧，相对于这个太仓肉松来说，我们的福建的这个肉松更加适合做这样子的点心，包括这样的料理，
0: 好吃香、啊、然后其实这一罐差不多一两天两三天就吃完了。
1: 潘老师喜欢吃这个就吃得很快，
0: 是是很香啊，就爱吃香的东西，然后它很好吞，你像一般的其他肉松可能还有点干，太干也不好吞，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拒绝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豌豆，不是豌豆粉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鸡肉，它的猪肉含量是80%以上、啊，
1: 没有淀粉，没有蓬松剂，
0: 对，
1: 就是靠老师傅去手工炒
0: 制。
1: 因为你知道加不加蓬松剂，其实我们的人工时间成本就能够这个叫什么呀，缩短很多。
0: 缩短对。
1: 哎，加蓬松剂我不用反复一遍又一遍的去炒酥它了，炒松它了，对吧？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在上海这样的时髦的大城市，总归有一批老匠人，对吧？就是老手艺人就是在坚持这样子的老的传统的这个工艺，
0: 对，
1: 所以立丰的品牌我们也一直在坚持。
0: 我特别爱吃猪肉松拌那个粥、白米粥、泡饭粥都好吃，
1: 真的
0: 就是一罐就能吃完，我真的是一顿可以吃一罐。
1: 你把那个肉松要化在融在那个热粥里面，
0: 说说我口水都下来了，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们现场一会儿也配粥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就是天冷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这个肉松我觉得家里面更是少不了。
0: 皮蛋豆腐
1: 也可以，
0: 对吧？
1: 也可以，也可以。
0: 然后自己在家做个面包，放点肉松也可以的。
1: 是
0: 啊，有面包机自己做，或者你家里面去买点外面、买点可颂，面包对吧？三明治、
1: 北海道面包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吃，好吧？
1: 对，
0: 门店一罐是62、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罐是40出头，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粉和菜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菜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要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
4: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这个价格带大家看一下，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62块钱，这一罐62块钱，六罐就是272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三百七十二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268，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
2: 对，
4: 一样的克重啊，每一罐都是170克，
2: 对，
4: 然后配料也一样的很干净，对吧？就是要比门店要更加优惠，
2: 对，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然后常温存放，我们是有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好吧？就是今天的话，反正真的就是过两天就是这个过节了。
4: 对，
2: 你这个铁罐真的是适合给家里面的长辈。像我有的时候真的会给自己的爸爸去买，因为我爸爸在我们家吃饭，我稍微米饭煮的硬一些。
4: 对，
2: 我爸都说他那个牙齿嚼起来有点费劲，觉得那个米饭偏硬都不一定嚼得了。那你想你自己的肉炖完的，对吧？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想吃，没办法去嚼，这种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猪肉含量在80%以上的。就是肉松，
4: 对，
2: 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
4: 啊，
2: 对吧？所以今天吃起来就很轻松。一罐是这样的，170克，里面有这样的两包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油酥松，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4: 对。
2: 而且你看好品牌哦，它这个样子避光的。对吧？因为肉制品它里面是有脂肪，它有油脂的。
4: 对，
2: 你要是这种透光的，你一直放在外面，这很容易耗掉，脂肪容易变质，对吧？
4: 对，
2: 容易就油耗味。但是你看，我们只要你不吃的时候，就这样子罐装装好啊，不要把它拿出来抱在这个暴露在这个光线下面。
4: 对，
2: 然后打开
4: 这一袋就一顿能吃完啊。然后真的是
2: 我一顿吃不完。
4: 这个拌的粥里面，
2: 来来来，粥来了，粥来了。
4: 头天晚上焖一锅白米粥，
2: 对
4: 对吧？
2: 对，
4: 你看。
2: 对，
4: 可以了。
2: 你吃吗？
4: 哎，好的，来少，来少，来少，来少。
2: 刚刚其实我盯着这碗，我们还有一碗，一会儿再来一碗。
4: 这个
2: 一定要把它跟粥混在一起。
4: 你看，
2: 而且对，哎，特别鲜，
4: 来一口，
2: 对吧？猪肉的香气，包括鲜度，而且抿一抿，就到嘴巴里面去抿一抿，就是装假牙的爷爷奶奶是真不担心的啊！你就这样子吃，
4: 我这一包就能把这碗粥给干掉。
2: 我上个月我老公是因为那个腿那个什么的去住院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
4: 对
2: 他跟我吐槽，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我说医院没吃的，不好吃，吃不下，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肉松带过去，
4: 对
2: 吧？
4: 对，
2: 有的时候你自己牙口不好了，肠胃不好了，对吧？有时候吸收不好了等等的，不能吃，
4: 其他都不要吃了。
2: 对，
4: 妈妈就会说就去订点什么好嘞，
2: 对呀，
4: 对吧？就吃肉松啊，买白米粥最好了，
2: 对
4: 吧？
2: 但是买肉松你就不要去乱买，不要去乱买，就跟你去买包子买生煎一样的。
4: 对，
2: 你如果不是常吃的那几家，不是你信任的品牌，里面包着馅你敢买吗？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肉，08肉、边角料，对吧？还是什么什么肉，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猪肉，
4: 都是这样的新鲜猪肉，
2: 对，
4: 冷鲜肉，
2: 对，
4: 然后不添加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
2: 没有，就是猪肉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这个信息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有的做那些什么粮食的一些什么品牌，对吧？它的大米这种都是定点种植的，就很讲究，很讲究。原材料上面就给大家把关，对吧？豌豆粉啊、淀粉啊、蓬松剂这些都没有，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好吧，整个配料我们就在炒制的过程当中，
4: 对，
2: 一些油、盐、糖、味精、鲜味汁，对，酱油，然后加点猪油，没有其他东西。
4: 好吃是王道，
2: 是的，
4: 好吃是王道，所以六罐不嫌多啊，六罐真的不嫌多，
2: 对，在整个过节期间。

0: 天我们也不可能有直播的啊，立峰的这个肉松我们基本上大概几个月过来做一次直播，
1: 对
0: 对吧，对，还不够，然后来来来，
1: 不，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0: 来，
1: 这肉松不油的，不油的，
0: 不油不油不油，
1: 很香，
0: 对，
1: 这个肉松，
0: 对，有的会把它油，就是福建肉松油酥松会把它炒得很油，
1: 对，
0: 炒得很油就比较压分量，
1: 是，
0: 对吧，同样的100克可能就吃两口就没了，都是吃多了会觉得有点腻，但是立峰我们是老字号，对吧，传承下来老品牌，口味非常好，
1: 门店银冠62，
0: 对，
1: 六罐374，372，
0: 对，
1: 啊，我今天六罐是268，特卖啊，特卖价格，一罐40来块钱，
0: 对，而且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承诺的，所有的立峰的正规渠道，你不可能找到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嘛。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好了，最后的不到20分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立丰的猪肉酥啊带回去，这个特别好吃，很香啊。然后呢，配菜夹馒头、面包，出去郊游、馈赠亲友、中秋佳节，我觉得都合适。
1: 对，有一些食品啊，确实我们怎么吃都吃不厌、吃不腻的这些感觉，对吧？所以你看，它可以就是老字号已经很多很多的年，像我们一到中秋节，什么鲜肉月饼啊，对吧？有很多一些老式的糕点啊，什么条头糕、桂花糕，一直吃一直吃。有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就真的会想念这一口，
0: 对
1: 对吧？我们的立丰肉松，其实你也可以作为家里面的橱柜的常备。
0: 是，
1: 小的时候经常是备着的，但是呢，经常备的时候，只有在自己啊感冒啦、头疼脑热，有一些胃口不是好的时候，妈妈用来哄我们的时候，才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对吧？但是现在的话，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年纪也大了，年纪也老了，对吧？有的时候不像自己啊，现在就是哎胡吃海喝，怎么吃辣的、吃肉、吃荤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适合爸爸妈妈的一些食品越来越少。
0: 是。
1: 那我们的立丰的这款肉松，其实真的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吃，现在我们大了以后，我们应该给长辈来孝敬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天，
1: 就是你平时工作很忙，
0: 天经地义啊。
1: 对，工作很忙，你真的应该在节假。

0: 日休息的时候好好的想起来自己的父母，
1: 是是
0: 是，是不是
1: 中秋佳节去看望自己的高龄老人，嗯，对吧，我觉得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儿的啊，都已经应该是90多岁了，我觉得挺好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
1: 那你不可能空着手去啊，带两罐红红火火的铁罐包装，我相信老人一下子会勾起他们年轻时候的记忆了，
0: 对，
1: 38年成立的牌子将近100年了，
0: 对，而且你看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嗯，对吧，都知道小孩子啊年轻人啊包括这个就是会健身的啊都知道蛋白质的一些重要性，嗯，对吧，当时年长的一些长辈也是需要充足的蛋白质的，嗯啊，所以你看我们的每百克蛋白质里面有27.4克呢，
1: 是，
0: 嗯，直接吃特别方便，啊，
1: 门店当中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块钱，
0: 是啊，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六罐，每一罐便宜了将近20块钱，20多块钱，
0: 对，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自己去食品商店去立丰专柜，对吧，整个全中国几千上千家的立丰专柜，嗯，你去问，不可能你买再多买5罐买6罐买10罐20罐他都不会给你打折，
1: 对
0: 对，老字号的这些控价是非常的严格的，叫明码标价，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口味，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给您谈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左右，
1: 是这种产品，大家说平时都有大鱼大肉吃啊，都有那种对吧海鲜盛宴吃啊，那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嗯，它其实配料干净，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吃的是一种工艺和手法，嗯嗯，让大家吃到的更有那种情怀，但我觉得不光是情怀，但吃的一日三餐其实都佐餐佳肴，
0: 对，
1: 下粥啊，果粥吃啊，然后馒头啊面包啊都好吃，
0: 对，
1: 出去郊游的时候刚才雅琳也说了对吧，我可以裹一个
0: 吃饭团，对啊，
1: 面包三明治，
0: 对
1: 啊，做一个寿司等等，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0: 对，啊，特别是家里面现在读书了小孩子，啊，你就给他自己家里面做那种肉松小贝，
1: 对，
0: 怎么做你就去买那种面包，嗯，很普通的什么都没有的啊，嗯，就是光面包，然后配一点什么色拉酱啊蛋黄酱啊，嗯，然后再裹上我们的肉松，立丰肉松，这个就是特别好的肉松小贝，
1: 对，
0: 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肉松，不是肉粉松，
1: 是，
0: 就是大家如果去面包房去同样的点心店买含有肉松的制品的话，你要看清楚它到底是肉松还是肉粉松，
1: 对，嗯，这个是差很多啊，
0: 对，
1: 我们是肉松，
0: 对，
1: 然后我们说有的人说这肉松里面还有添加，你有猪肉，啊，你有鸡肉吗，
0: 没有，
1: 你有豌豆粉吗，
0: 我们只用猪肉，
1: 添加剂
0: 没有，对，不额外的添加，给您念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嗯，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然后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嗯，对吧，防腐剂是不是也没有，
1: 日期新不新鲜啊，
0: 新鲜批次，
1: 保质期多久啊，
0: 9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1: 哎，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爆沙的价格看好了，今天是只降了104，门店当中一罐62，我们今天价格一罐是40出头啊，然后呢是268，六罐带回去，
1: 是
0: 克重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这真的很好吃。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大品牌，正规渠道，对吧？我们除了给大家原材料，包括工艺，对吧？包括加工步骤，给大家有承诺。看我们的售价承诺书，就是我们的170克一罐的金鼎福建肉松，全渠道官方售价62块钱一罐，就在任何渠道你去看，这么一罐都是62。你不要想说帮我把一个零头抹掉，或者给我一个团购价之类，没有的啊。东方购我们是特殊渠道，然后才给到大家。今天爆杀的价格40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0: 对，真的很好。你像这碗粥都被我吃了一半了，要空口吃这个白粥可能未必吃得下，但是它裹着这个肉松的时候，你看这种。对吧？又香又软糯。
1: 你说老爸老妈，你自己去上班了，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时候，哎呀，中午也好，早餐也好，或者晚餐也好，来一碗粥配点酱菜，配一点什么那种榨菜，
0: 对，
1: 没有营养的，
0: 对，
1: 好不好？没有营养，虽然你也能一碗粥吃下去，但是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配我们的肉松，
0: 因为我们蛋白质含量高呀。
1: 对，我们因为就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
0: 27.4克呢，
1: 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啊，不加任何的豌豆粉啊，什么蔬菜粉啊，什么。什么其他的淀粉、面粉啊之类的，你就这样子的。这个一包，刚刚我们潘老师一碗粥，我这边一碗粥，这边还有一点，还可以来一碗粥。所以你想，这一罐里面有两包，40来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是啊，你买个白面馒头、高装馒头，把馒头一切为二，
1: 对，
0: 对吧？都可以塞馒头里面。
1: 然后你要是觉得有点干的话，你可以馒头里面再裹一点酱，
0: 对，
1: 对吧？年纪大的人也喜欢吃那种什么酱。
0: 甜咸口啊，
1: 是
0: 就还是就因为这个很知道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1: 皮蛋豆腐，是不是？对吧？清清爽爽，然后没有多余的油脂，有的油脂只是我们的油酥松里面的一些油脂，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又好吃，又好消化，又方便。
0: 一段凉菜，
1: 对吧？
0: 这天也特别合适，
1: 对，
0: 好吧？这一罐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在门店当中一罐有明码标价，有实拍照片。
1: 立峰，对于我们的老字号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它62块钱一罐都不算高，给您看一下，62块钱一罐，不算高。为什么不算高？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工艺的，对吧？也是用猪肉含量特别多的一款品牌的肉松，然后呢，每一罐呢比我们多了25克，
0: 对，
1: 我们是170克，它是195克，多少钱一罐？120块钱来，对吧？所以立峰170克62块钱很划算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您更划算，40块钱一罐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售完不加货，没有预约，
0: 对，
1: 好吧，没有预约，
0: 数量有限啊，这几个字看清楚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 对
0: 啊，这个抓紧时间，268，六罐带回家，021151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个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早点啊，最后九分半钟咱们先锁定名额，看到这样的工艺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心吃，然后看到这样的配料更放心啊，这个放心的配料来自于我们的猪肉80%以上添加，没有鸡肉，没有豌豆粉，不是肉粉松，对吧，就是一些调味料加油盐之类的啊。
1: 对，定点养殖猪肉，定点养殖猪肉啊，信息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吧，就是包括我们只用冷鲜肉，也不会用什么冷冻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部位啊等等的，所以完全是放心。而且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损耗非常非常厉害，对吧，也就是说你想一斤鲜猪肉炒到最后的话，炒出来的肉松，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的什么豌豆粉、淀粉、面粉、蓬松剂，不添加任何其他肉类在当中，所以我们一斤鲜猪肉炒完之后真的没有多少的肉松的，
0: 对
1: 啊，所以在外面的话，你想这样子同样的商品有的要卖到100来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爆杀，是迎中秋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一罐才40来块钱，但是立丰一直是这样的，哪怕入驻东方购很多年，哪怕在东方购我们卖得非常好，但是他们说限量供应，
0: 对，
1: 就是限量供应，因为不可能让我们东方购的售价扰乱他们的其他的正规渠道的售价，
0: 是是，但是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大家看到一档，因为它本身直播的频次也不高，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也就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是大家看到赶紧抢啊，268六罐嘛，你中秋佳节纷纷送送人，一家人两罐，三家人家自己留两罐，
1: 你还有自己好朋友，
0: 对
1: 吧，
0: 对，
1: 你比如中秋节自己小姐妹给了你一送你一盒月饼，你总归要回个礼，你不可能回个月饼，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想我们这个肉松，然后去到久光啊食品商店啊一看6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罐，
0: 你这回的你这回的礼的这一份说不定比你买的月饼还
1: 对
0: 还贵呢，
1: 对,
0: 对，
1: 而且重要是好吃
0: 啊，
1: 重要的是你回礼回过去人家觉得好吃，
0: 哎，
1: 然后吃的也放心，
0: 吃完之后这罐子也别扔，
1: 对，
0: 这罐子还能
1: 是可以可以二次利用，
0: 家里的粘头线脑啊之类的，啊，
1: 对对，
0: 也挺好的，
1: 对，每一罐是170克啊，里面是独立的这个两小包，然后是福建肉松油酥松，好吧，里面是有独立的这个包装的，
0: 对，
1: 配料表的话干净啊，就是猪肉添加量80%，白砂糖、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
0: 是的，
1: 没有防腐剂，您放心，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说了，
2: 怪你，
1: 交怪你说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就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热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个吃过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
4: 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啊，好口碑积攒着这么多年，也是因为它确确实实真材实料，
5: 吃得放心，
4: 哎，然后配料表演健康，
5: 对，
4: 然后炒制工艺也是非常的严谨啊，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每一罐门店当中是62块钱，
5: 嗯，
4: 六罐的价格就是372，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一罐啊。
5: 提示一下大家，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对，
5: 不加货，不预约。而且我们可以承诺的是268六罐的价格是所有的立丰正规渠道，就是探底价了，
4: 对，
5: 你不可能在我们其他的渠道买到说什么东方购物40块钱一罐，我在其他渠道30块钱一罐，没有的事儿，那是压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4: 是是是，
5: 对吧？
4: 吃的东西大家还是要上心，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对吧？因为它本身用到的这种配料啊等等都很干净，
5: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立丰的慎重承诺。好吧，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吃肉松，我妈妈以前也很喜欢买肉松，后来不买了。为什么后来不买了？就怕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来源，对吧？都不知道哪里的这个肉，什么肉啊之类的啊，也不知道添加些什么东西。但你看，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很放心。而且再跟大家承诺，是我们只用冷鲜肉，
4: 对，
5: 不用冷冻肉，好吧？其他的肉类便宜的什么鸡胸肉啊、鸭胸肉，我们不加。我们只用猪肉，而且豌豆粉、淀粉、蓬松剂我们也都没有的，
4: 没有
5: 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三个字肉粉松它不一样啊、哦、肉松是肉松，肉粉松是肉粉松，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批次都新鲜，你看过节的时候送人多喜庆，
4: 一罐170克
5: 啊，
4: 里面有两包
5: 啊，金属包装的、这个样子的，好吧，9个月的保质期，里面打开来给您看一下，
4: 对，
5: 170克一罐，里面这样
4: 两包
5: 有两包，我们刚刚开了一包了，好吧，现在还有一包，你这个一罐的话真的吃一个星期差不多。
4: 你看它那个包装啊，雅玲打开这个包装里面的这层袋子啊，它上面都没有那种油，
5: 没有，
4: 很油，
5: 很干净，很干净，
4: 对
5: 干干净净的，
4: 不要怕油，这个其实它就香啊，而且它这个密封包装好处还在，它有两层，它这一层，
5: 对，
4: 然后还有这个罐子，
5: 对，
4: 两层包装避免油耗。
5: 我们是正规品牌，不是小作坊，这对吧？
4: 对，
5: 哎，这个很细心的，
4: 一样价值很高，
5: 潘老师老细心的。
4: 对，然后蛋白质含量27.4克，
5: 对，
4: 好吧，这个罐子用完，你还可以装你的针筒线导之类的。笔筒也可以，好吧，
5: 是的
4: 都挺好，六个笔筒的啊、
5: 嗯、
4: 然后今天咱们的价格再说一下，这价格再跟大家承诺一下、最后3分半钟啊，这价格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东方购物电视平台当中所销售的肉松170克一罐，里面留有两包，每罐62，特此价格声明，承诺价格真实，
5: 统一售价，
4: 统一售价，
5: 对吧？这是统一售价，
4: 门店60多，
5: 62，东方购物我们做到了40块钱左右一罐，是爆杀的价格啊，
4: 是，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吃来风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凤凰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
2: 是
1: 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交关现在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0: 最后的两分钟不到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衡量，立丰的工艺、配料等等，都是一等一的更好啊。
1: 对，反正就是家里面常备的，对吧？
0: 对，
1: 特别是家里面有年长的老人，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平时工作比较忙的，对吧？三餐不定时的年轻人，或者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这个牙口的话，刚刚换牙的时候有一些硬的肉啊，也吃不动的。
0: 对对对对。
1: 对我们这个家里面都可以作为常备，但常备一定要认大品牌，放心品牌，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对吧？配料表也放心。
0: 然后适配你早上吃早饭，
1: 对，
0: 果果泡饭粥，
1: 对，
0: 白米粥，
1: 对。
0: 然后有些人胃口不大好，或者刚刚说哎呦这个、
1: 最近有点消化也不太好，对，
0: 对吧？就喝点白米粥配上这个，你不能干吃嘛，对吧？你送送老人朋友也是很好的一个馈赠家人的好礼物。
1: 对，反正我们这个售完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加货了，因为今天是爆杀的价格啊，在我们的门店所有的，你看九光啊，九光百货我们一罐都是62块钱，对，东方购物今天一罐是40来块钱，
0: 对对对，40块钱出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方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东方购物今天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原产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爆款产品，所以看到了就是闭眼入啊。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像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包括说我们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在买的。为什么？因为品质特别特别的棒啊，阿根廷原装进口的啊。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它原料是进口的啊，包装不是啊，然后再来今天是每一包是500克，总共是有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斤装，一包就是1斤装，对吧？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家里举办家宴，这道也是个大菜，对吧？这个牛肋排炖一下胡萝卜、白萝卜，
1: 对吧？
0: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秋季养生的膳食
1: 啊。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营产品，所以自营产品它一直秉承着一个原料产地正宗，而且它也是原切啊，也是保证了这我们都知道了啊，就 GB2707，它是一个原切标准，一会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再往下看，天然牧场拒绝添加剂，所以它既然是原切，啥意思？它其实除了牛肋排之外还有别的东西吗？连盐和水我们都不加，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品质保证啊，严选好物。然后这是一个半透明的包装，你就可以看得到牛肋排本身的一个性状啊，
1: 对的，
0: 性状。然后再来，它必须要放在冷冻里面，吃的时候提前化冻啊。
1: 对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带骨牛肋排，执行标准是 GB2707 啊。什么叫 GB2707？ 来，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特别重要，特别特别重要
1: 啊。没错啊，我们是只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放我们的这些调味料啊等等都没有，就只做了一个原切啊，只对原材料进行了分切包装。
0: 然后我们只做切割，
1: 是的，
0: 和包装，其他事情都多一个动作都没有
1: 啊，
0: 就是保证阿根廷本身就是潘帕斯草原的，
1: 是的，
0: 我们说阿根廷的足球明星都是射出的球都是势大力沉，
1: 没错，
0: 牛肉吃的，对吧？力量很足，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你看它就是分装企业，我们就到国内分装。原料产地是哪里呢？看好了，原料产地就是阿根廷，
1: 没错，
0: 对吧？原料产地，你看原料产国，原产国就是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啊，
1: 所以
0: 日期非常新鲜，好不好？净含量这一包是500克，是1斤装，总共是有着6斤带回去，价格多少钱？299啊！你自己算算牛肋排啊，这个性价比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就是牛腩的价格，但是牛肋排带回去，
1: 真的
0: 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已经是泡完冻了啊！
1: 大家看一下，品质特别的好啊！刚刚我们说了啊，一包里边是500克，1斤的含量，然后您看啊，骨少肉多，说的就是我们的牛肋排，上面是雪花纹理这样子的一个纹理状的一个我们的牛肋排，
0: 回去不需要，对，回去不需要再切了啊，我们都给大家切了大方块，像骰子肉一样的，所以其实你不需要，你只稍微清水冲一冲。对吧？然后你其实炖汤的时候盐都不用放，因为就要吃它那种奶香的味道，
1: 非常紧实。
0: 然后我刚才也说了，它是有一点点那种雪花纹理，
1: 对的，
0: 然后它的筋肉会比较多，上面的筋筋拉拉的筋膜会比较少，
1: 特别的香。
0: 但是它一定牛肋排，那你说都是肉，我干嘛不去吃牛腩呢？
1: 那是。
0: 今天还有牛肋排当中非常灵魂的骨边肉，
1: 哎，
0: 骨头是得有的啊。但是这个骨头它一点都不会阻碍大家去啃它的肉，
1: 特别小，
0: 就有点像手把肉一样，
1: 没错
0: 啊，叫手把牛肋排，拿着像我们戴的一次性手套，如果熟了的话就可以拿着啃。
1: 对，
0: 每一块我们没有说是今天给大家挑过剪过，没有啊，每一块都是这样方方正正的，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
0: 对啊，你说怕一块太大了，我可以把它切成再切一半也没问题，
1: 对，
0: 好吧，它基本上没有什么肥肉啊，这种雪花的纹理非常好看，我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面对吧，每一个你看牛肉的纹理，
1: 哎，
0: 它有点像那种层层叠叠的五花肉一样，
1: 这样吃才香
0: 呢。我告诉你，已经立秋了，贴秋膘的时候到了，
1: 是的，
0: 对吧？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啊，牛肉我觉得是所有肉类当中特别适合给孩子给老人吃的，
1: 对的，
0: 但是你得讲究，我是不是炖得很酥烂呢？来吧，我们今天现场啊，
1: 哇，
0: 这个牛肋排炖冬瓜都已经来了
1: 啊！哇，炖汤啊，我觉得秋天啊，你说刚过白露，就适合去喝一点这样子的牛肋排的汤，
0: 哎，再撒一点这个香菜，
1: 哎，
0: 对吧？但我觉得可以不放香菜，
1: 色香俱全啊，
0: 可以不放香菜，为啥呢？因为本身牛肋排本身的这个奶香味是要得有的，
1: 特别足啊，哇，好香哦，
0: 都已经
1: 脱骨了，
0: 已经脱骨了。
1: 真的特别好吃啊，这个肉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秋天，你一边吃肉一边喝汤，
0: 这种筋筋拉拉的你咬都很难咬，扯都扯不下来，但我现在轻轻一掰它就散了，对吧？
1: 没错，
0: 然后你看，
1: 哇，天哪，啃这块是最香的了，
0: 哎，
1: 又有筋啊，又有肉，
0: 对，
1: 然后你再啃那个骨边肉，
0: 哇，你看，
1: 天哪，
0: 这种肉质啊，你看它本身的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然后它胶原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没错，
0: 这块我直接给大家来尝一尝它的味道， 我
1: 特别的诱人啊，真的，我觉得秋天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哈，就适合去这样吃一点牛肋排，而且骨少肉多，吃起来只用大快朵颐，特别的爽了啊。
0: 吃这个思纯固顺牛肋排，嗯，就是能吃到它牛肉本身的奶香味儿，
1: 对，奶香味儿特别的足。
0: 有的人说呢，现在真的是买一块牛肉，买一条鱼，吃个番茄，吃个蔬菜水果都未必有那它本身的味道。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可以满足大家，对吧？十几年前那时候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来。
1: 对的。
0: 而且这个炖呢，其实你就小火慢炖，对吧？
1: 特别简单，
0: 没问题的。嗯，好吧，
1: 这个不用放其他什么调味料的。
0: 盐其实你要愿意放一点盐也可以，
1: 对，
0: 对吧？你要不放盐也可以，
1: 没错。
0: 这是炖汤是最简单也是很家常的一种做法。哎、那还有是什么呢？你看空气炸锅。
1: 空气炸锅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哇，太香了！
0: 这已经把它做成那个碳烤牛肋排了，对吧？
1: 这种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你去外面餐厅里边吃一块的价格都还是挺高的啊。
0: 这能在家里吃啊，就在家里吃，对吧？家里吃呢，特别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吃多温馨啊！但你得家里得有好食材啊。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我们今天
1: 这个骨头变成了一个把手。
0: 对，哎，你直接这个直接可以上手。哎，
1: 上手抓着吃。
0: 对，
1: 特别的爽了啊！而且你看这个肉，哇！
0: 我特别爱吃那种不是纯筋的，不是纯瘦肉的，它是筋中带点肥，肥中带点筋膜。这时候其实这块就特别好吃，它骨边肉啊，我直接拿这块来吃吃。
1: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牛肋排的话，在家里边，你说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烤箱也好，怎么做都好吃，奶香味特别的足啊。
0: 特别好。嗯。你看它的筋肉。
1: 好香，好香。
0: 一点都咬起来不费劲，
1: 是
0: 这个做起来多长时间？这空气炸锅，多少时间呢？
1: 一共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各半小时，是吧？那咱们就可以把它烤的跟外面吃的是一模一样，
1: 还是很简单的啊！我觉得真的是不需要你说有多么高超的厨艺，基本上你放进去，直接咱们撒一点点那种小调料就可以吃了。
0: 你就愿意撒一点那个孜然粉？
1: 对，非常的简单，
0: 可以。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每一块都是阿根廷进口的原料，
1: 没错。
0: 然后都秉持着 GB2707 的一个标准，
1: 没错。
0: 这个标准我再次强调一下，哎，什么意思？来，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嗯，它只做切割，它不做任何其他多一样动作都没有。
1: 是，
0: 所以你在外面吃原切。啊，他写的原切，你要打个问号。我们可是正正宗宗的原切，
1: 没错。
0: 一会儿 VCR 里会给大家放，我们就是原切，只做切割。
1: 是的，是的。
0: 水盐都不加，就是保证原汁原味，这样才能吃得出来手把牛肋排的香气。
1: 没错，
0: 性价比也很高啊。哎，
1: 咱们还给大家赠送啊，朋友们看一下，我们是500克一包，有6包的牛肋排，再送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啊。下次啊，朋友们，就是你可能就等不到这个优惠了，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
0: 不等下次。
1: 299啊，
0: 不等下次，就咱们现在。
1: 对呀、啊，一定要这次把握住了、啊。
0: 299元，今天还送咱们的藕粉圆子2包，好吧？
1: 一包，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对，安平进口牛肉啊，真的是好物不易得啊。所以看到了这个呢，哪怕你说我今天买回去之后，家常菜可以做，中秋佳节的家宴可以做，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礼物也不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些老年人啊、小孩啊，都爱吃一些什么呢？高蛋白，
1: 对啊，
0: 高营养物质、低脂肪的东西。那我们说牛肉本身就是一个富含血红蛋白，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没错。
0: 对，吃起来呢也不费劲儿。它其实我在牛的各种部位当中，当然除了牛排之外啊，像牛肋骨啊、牛腩。我更愿意选择牛肋骨，因为它还带点肉，带点那个骨头。
1: 对的，
0: 这个骨头呢，它可以嘬一嘬它里面的骨髓。
1: 是的，
0: 然后你可以吃出那种手把牛肋排、炭烤牛肋排、
1: 对
0: 牛肋排炖那个各种。你看栗子上市了嘛，
1: 哎、
0: 对吧？秋天栗子上市了，哎，栗子炖个牛肋排，牛肋排，番茄牛肋排、
1: 嗯，
0: 对吧？冬瓜牛肋排汤，白萝卜那个。

0: 萝卜牛排汤、牛肋排汤
1: 怎么做都好吃，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个时节，咱们去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给小朋友、老人家补一补是非常的不错的。而且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又很高，299是多少斤呢？6斤，我们的牛肋排带回家。同时，朋友们再送您一包咱们私厨故事的什么藕粉圆子带回家了啊，甜和咸我们随机发放的啊。
0: 你这么来算啊，299对吧？我们就算300块钱好了，今天6斤。
1: 是
0: 6斤的话，你除一除，差不多一袋一斤是50块钱。
1: 对，
0: 50块钱的这个牛肋排，你要做到原切，啊，你只做切割，你要做到是进口的牛肋排。
1: 没错，
0: 这个你去买那种生的牛肋排，牛肉都不止这个价格，
1: 真的很难的。
0: 我告诉你，今天就帮大家，就是没有做过其他过多的处理，什么盐啊没加，水也不加，就是给大家吃到新鲜
1: 原汁原味。
0: 就是原汁原味的产品，你能吃出它浓郁的奶香味儿。牛肉好吃，但是牛肉呢，你要选择更好的平台，东方购物的电视购物大屏。我还是那句话，想要在秋冬季节家里面很好滋补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因为毕竟像其他食材，什么海鲜，它也分人群，
1: 对，
0: 有的人它不能
1: 吃不了。
0: 那然后像河里东西，鲫鱼刺儿又特别多，
1: 对，
0: 这些东西都营养价值都很高，但吃起来它还得有一些特定人群不能吃。牛肉嘛，我觉得它的普适性比较广，对吧？大到我们的老人，小到孩子，对吧？全家人都可以吃，而且牛肋排本身又是。吃起来很过瘾，
1: 对的，大快朵颐的肉，
0: 今天性价比也很高，
1: 是的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对，咱们今天这一份啊，500克一清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牛肋排本身，它都是切的方方正正的，像骰子肉一样，一大块一大块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很新鲜啊，这个血水啊。它化完之后的血水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能看得到啊？这血水都是不是那种暗红色的？你看到吧？
1: 鲜红色的，
0: 看到吧？就是它这个颜色还是蛮鲜嫩的。
1: 对的，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放了很长时期、冻了很久的那种牛肋排，不是的。从它这个血水的颜色就能看得到，我稍微挤一下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哇，是的、
0: 啊，对不对？
1: 而且很有弹性，这个肉它不是说那种一压就扁掉了。
0: 哇，
1: 而且你看到没有，是这样子的雪花纹理的肥瘦相间，
0: 两块两分骨，但这个骨头也绝对是灵魂。
1: 是的、哦、
0: 没有这个骨头的衬托，你光吃肉觉得口腔当中的层次感不够分明，
1: 是
0: 你光啃骨头你牙都啃坏了，是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手把肉吧、
1: 嗯、啊，
0: 这种手把肉你看筋膜得增加我们吃起来的那种啊，这个过瘾程度
1: 啊，
0: 光筋肉的话容易塞牙嘛，
1: 对、
0: 啊。但这个肉它足够的鲜嫩
1: 啊，
0: 足够的好吃、每一块都是这样，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对的啊，都是这种大块的，非常的爽口了。
0: 是，
1: 稍微炖一炖都会脱骨的程度啊。
0: 是，所以大家说中秋节的时候，可能这一家人吃这一包500克还不够，
1: 对。
0: 那我建议大家你可以多订几组。
1: 是的，
0: 多订几组。我们今天一共是6包带回去，
1: 没错，
0: 6包。然后呢，每一包算下来才50块钱嘛，
1: 是
0: 一斤50块钱的牛肋排。
1: 还是很划算，阿根廷进口的耶，
0: 还是蛮高的。然后这个汤，我觉得特别应该给孩子们吃一吃。
1: 对的啊，
0: 这种汤，我女儿反正也是无汤不成饭
1: 啊，
0: 一定要有汤。那你像这个汤，我觉得与其吃番茄蛋黄汤，你来一个牛肋排汤。
1: 对呀、
0: 啊，小火就砂锅上炖着，反正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都放假了，是吧？有的是时间，慢慢的去好好炖炖。但是炖的这个程度啊，来我大家来看一下，就刚才那个夹子已经用过了，不用了，
1: 又清淡。又好吃，然后呢它有那种就是牛肉的骨香味在里边
0: 这个牛肋排你看，
1: 哇，
0: 这已经你看用筷子就能把牛肋排夹成两半，
1: 哎
0: 就说明它其实因为新鲜所以炖的酥烂，
1: 对的，
0: 对吧？因为新鲜所以它本身奶香味扑鼻，你看，
1: 是的，
0: 这是没有骨头，但还有骨头的呢，你看，
1: 看到没有，但是也很快就脱骨了、
0: 这一块你看

0: 这一块这个骨头
1: 好有食欲啊，
0: 没办法，真的脱骨了，
1: 这是真的拎起来脱骨了、
0: 啊、很好吃，
1: 真的是光用就是鼻子去闻就能够闻到它这个满满的我们的这个奶香味在里边啊，特别的好吃。
0: 我吃完这个啊，我吃完这个，因为炖汤不需要放油的，
1: 对，
0: 但是我嘴巴上面你看我上下两片嘴唇其实是
1: 油润润的光泽、嗯、
0: 有点油的，
1: 对的，
0: 这都是我们今天这个它逼出来的一些脂肪，但它不会很多，这牛油也不会太多，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特别的香啊、嗯、其实我觉得秋天就应该去吃上一点这样子去滋补的食材、嗯、给家里老年人啊小朋友就是炖炖汤啊，或者是咱们搞个这蛋就是这个番茄的汤，对不对，也是不错的啊，
0: 番茄牛腩那是一个搭配、嗯、番茄牛肋排那是另外一种搭配、
1: 哎、是的，
0: 对吧，这个番茄牛肋排啊、嗯、来我们直接拿这个啊，拿筷子吧，哎哇，你看这个番茄牛肋排
1: 满满当当的啊，这个肉我觉得吃的真的很爽口、
0: 哦、这一块其实是很不错的，嗯，好吧，嗯，反正还有这个啊，新鲜上市的栗子、哎、啊，栗子炖牛肋排特别特领啊、哦、哎，这一块直接可以，哇，
1: 真的，它这个骨头就是一个把手、啊、不需要你去就是
0: 看到
1: 对直接去啃就好了，而且它真的是骨边肉特别的香的，
0: 哎，我这么一扯
1: 轻轻一扯就下来了，
0: 哎，有弹性又好吃，哎呀，这个就直接塞嘴里、哎，
1: 直接拎着吃。我觉得啊，像这样的就是牛肋排啊，你不论是做烤的还是做这种就是炖的，都你就不用太矜持，直接上手拿这个就是骨头就可以直接抓着吃了。
0: 太好吃了，
1: 真的很好吃，
0: 特别有浓郁的牛肉的香味儿。
1: 没错，
0: 好吧，嗯、这个栗子也不错。
1: 对啊，栗子烧一个牛肋排、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了。
0: 今天还送一包那个藕粉圆子，反正总共是299块钱啊，六斤装。啊，每一包是一斤装500克，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秉承的配料只有一样东西、嗯、我给你再看一下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哎、配料里面就只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叫带骨牛肋排，
1: 是的。
0: 我有盐吗？我有水吗？没有、嗯、你看我今天的标准是 GB2707，
1: 只做原切，没有做任何的深度加工啊，
0: 就给你切开来，
1: 对的，
0: 我其他任何的多余动作都没有，
1: 是的，
0: 好不好、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秋冬季节滋补的一个季节到了，对吧，
1: 是
0: 养生汤啊，各种菜啊，中秋家宴啊，十一假期啊，都是纷至沓来的节日，像这种家常菜平时能吃，但是举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它是给你增光添彩的啊，
1: 没错，
0: 抓紧先锁定021-511-9900。
2: 我的嘛就是什么通常是吃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肉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下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像个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有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新鲜好吃的手把牛肋排，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特别劲道，
1: 是
0: 就是299，反正经常买菜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牛腩的价格买到牛肋排了。
1: 嗯
0: 啊，这牛肋排就是什么，牛身上浑身都是宝啊，
1: 对，
0: 牛尾巴都很好吃啊，
1: 没错，
0: 对吧，牛腱子，牛，对吧，牛里脊，
1: 对，
0: 我们说小黄瓜条
1: 是
0: 吧，还有那个包括像它背上那一片啊，西冷啊，肉眼啊，上脑啊，等等啊。好，那我们说牛肋排它本身也是牛本身这一头牛当中肌肉含量比较高，因为它也是在不停的运动，
1: 是，
0: 然后肉也不柴，
1: 没错，
0: 也很鲜嫩。那问题就来了，那什么样的渠道能买到更加正宗的好吃的原味的牛肋排呢？来东方购物啊，今天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像因为像这种产品，说实话大家拿起手机，手机上有没有肯定也有卖，对吧，你各种平台各种渠道各种短视频也在销售，那为什么还要相信东方购物电视购物的大屏啊？第一个，我觉得其实品质把关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团队，一个部门
1: 是
0: 帮大家入口的东西一把关，你其他渠道我不知道，但是至少东方购物有这么一个部门帮大家品质把关。第二个，专门有部门来处理大家万一碰到，因为毕竟是食品生鲜类产品，
1: 嗯，
0: 碰到一些啊有点客诉啊投诉的情况，
1: 没错，
0: 我们专门服务到你满意为止，
1: 是的，
0: 好吧，这一头一尾帮大家这个把关把好之后，那我觉得其实你的剩下的就看价格，
1: 对
0: 吧，当我们的价格能够跟其他渠道有竞争力，而且竞争力非常足的时候，
1: 嗯，
0: 你为什么不来选择我们的渠道，
1: 对的，对吧，
0: 299六斤的牛肋排，每一斤算下来50块钱，
1: 是
0: 这个性价比，我觉得不能说最低，但我觉得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
1: 没错，真的很划算，
0: 而且品质是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你要吃牛肉对吧，你就像吃大闸蟹，
1: 哎，
0: 阳澄湖大闸蟹对吧，牛肉，那我觉得像阿根廷的这种进口牛肉也是蛮难吃得到的，
1: 嗯
0: 啊，现在这个报关的手续啊也是啊，也是比较长的，所以能够看到这一次的直播机会一定要先下手啊，299总共6斤装带回去，还加送一包我们的赠品，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600。

0: 这个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肋排啊，这个每一块，就是我们只做切割，我们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所以它这个香气啊，整个演播室都已经扑出来了，
1: 特别特别的香啊，关键是奶香味儿也很足啊。你这样子炖的方法，其实你吃到嘴巴里边还是有一股浓浓的奶香味儿的。
0: 你真的能吃出那种牛肉干的香气来，
1: 哎，
0: 但它更好的是在于牛肉干可能还加了一些，对吧？你看不见的一些东西，但我这个就是原切，
1: 没错。
0: 你看我这个撕出来的它的那根筋肉，
1: 哇，纹理都还在耶，
0: 一丝一丝的，
1: 嗯，
0: 一丝一丝的。但你纯筋肉，你会觉得。嚼到后来就不过瘾，或者说觉得有点太单一的这种口感，我还增加了什么？我还增加你看手把牛肋排的骨头。
1: 哎，哇，这个真的是适合拿着去吃啊！
0: 哎，真的，你看，
1: 直接很容易就脱骨了。
0: 然后你再看这里这一块，它是不完全是筋肉，对吧？
1: 嗯，
0: 它还有点这个筋啊，是那个蹄筋，橡皮筋的那个筋。
1: 天哪，
0: 这个筋它很劲道，它会增加大家在口中的层次感。
1: 没错，
0: 要吃就吃这个。要吃就吃，我咬一口，
1: 真的特别香啊！我觉得真的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想要去给家里小朋友、老年人去补充些营养的，这个牛肋排一定要尝试一下，怎么做都好吃啊！炖呐，或者是辣的，对吧？辣锅这样子去炖一炖，砂锅的也特别香啊！
0: 这个我女儿不要太爱吃啊，
1: 哎，
0: 这就是川菜的做法，那但是呢，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这个辣其实是提鲜的，
1: 没错，
0: 然后也是开胃的，主要是开胃。然后全家人一起吃的时候，像这种，对吧？你要光对着一盘牛肉吃，牛腱子吃一吃，所以牛腱子是好，但牛腱子它始终，你从第一片开始吃到最后一片，它都是单一的口味，
1: 是的，
0: 是很香，对吧？你只能这样站着吃。但是你像牛肋排不一样，每一块都会有惊喜。哎，有的是纯筋肉，有的是带骨边肉，
1: 哇，这块好大哦。
0: 哦。
1: 天哪，
0: 而且它还带一点像这样的嘎筋嘎比啊，
1: 哇，
0: 对吧？但这个肥啊，绝对是让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筋膜其实很好吃，
1: 对，它不会过肥，它是又有肥又有筋又有瘦肉，
0: 这块其实很有嚼劲的，
1: 口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很不错。
1: 而且的话，如果你想吃那种大快朵颐的吃肉的话，我觉得牛肋排特别的合适，
0: 是，
1: 因为我们是骨少肉多啊，骨头一点点，然后呢，肉是大，就是占大分量的。
0: 你看到了，这些都是汤菜大菜，但你还可以有这个菜，
1: 哇，
0: 就是我们的炭烤牛肋排，
1: 是的，
0: 炭烤牛肋排，
1: 好香哦。
0: 这牛肋排吃起来一丝一丝，你真的可以吃出那种。以前叫灯影牛肉是吧？
1: 哦，灯影牛肉丝那种感觉是吧？
0: 你看呢？
1: 哇，啊，这个我是真的能够闻到那个奶香味耶。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烤出来的，就烤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对吧？但是没关系啊，你中秋佳节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是时间嘛。
1: 对，咱家就是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空气炸锅烤一烤，就是这样的效果，哎、对吧？
0: 哦哟，这就吃出那种就是没法比，这真的没法比，因为原切的。
1: 真的，外面的话，如果你要是这样炭烤的，还是蛮贵的啊，就是动不动百来十块钱，你去这样子吃一吃，在家里边几十块就能搞定了，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
0: 我们今天是 GB2707，我再强调一下，今天整个包装一会儿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是只做切割，不做任何的添加，盐和水都不做，
1: 嗯，
0: 啊，以前会说配料表很干净。对吧？我们只有三行字啊，我们只有三个词儿，对吧？我们说牛肋排、盐和水，我今天盐和水都没有，
1: 咱们
0: 只有叫带骨牛肋排，
1: 是的，
0: 只切割，
1: 嗯，
0: 只包装，不做其他，口说无凭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第一句话配料里面就是，
1: 哎，
0: 带骨牛肋排，
1: 对的，
0: 带骨牛肋排，看到吧？
1: 嗯，
0: 然后盐和水有没有？没有
1: 啊，
0: 后面还有标准是2707，
1: 没错，
0: 2707，啊，原料产地来阿根廷。原料产地阿根廷，很清楚，生产日期也很新鲜，
1: 哎，9月6号的，
0: 很新鲜，
1: 生产日期，
0: 反正拿到您手里是更加新鲜的批次，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24个月的保质期，两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冷冻拿到家里去啊，其实这样的，就是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
1: 哎，对，直接一拆，咱们往进一塞就好了，它不是很占地方的，
0: 对你这个大外面这个大包装拿掉，
1: 哎，
0: 就把它。啊，原封不动的，你放在冰箱的那个，因为冬天了，你那个制冰盒那个区域啊，还能塞上个3-4盒呢，
1: 对的，
0: 3-4块的那个地方，你冬天你不用制冰了，对不对？
1: 是，
0: 也挺好的。秋冬季节，养生汤、萝卜手把牛肋排汤、番茄牛腩汤、豆角、各种栗子，哎，都好吃，好吧？关键选择好对的平台，你就选择了一份信任。选择好这个平台，今天给你这个价格还让你满意，
1: 是的，
0: 299六斤带回去，抓紧时间，还有赠品，021-5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irt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verduras.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我们今天是手把牛肋排，阿根廷原产的这个产品，299六斤啊，每一包是500克，是一斤装，总共是六包六斤装啊。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说哎呦这个骨头多还是肉多啊，我们一会儿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嗯，每一包拆出来之后方方正正啊，您自个儿都不用再去切，我们只做切割，
1: 是，
0: 然后你愿意吃它的原味儿也不用加盐。
1: 对，
0: 你说我今天想吃点带口味的咸一点的，你自己汤里面放点盐都可以，
1: 没错，
0: 炭烤一下刷一点蜂蜜也没问题，好吧。这就是一个好的牛肋排可以多种的做法，但还是那句话，做菜的人一定知道新鲜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买一个好的羊肋排你就清蒸，
1: 对，
0: 买个牛肋排你就煲汤。嗯，当然牛肋排如果清蒸我没吃过是不是也很好吃，
1: 是，
0: 家里有那个孜然粉啊蘸一蘸那个调料，或者拿那个方便面那个调料去蘸一蘸，也很应该也肯定味道不差的，嗯，也肯定很好吃。所以很好的食材必须也就用简单做法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吧。这就是一个返璞归真的一个道理。价格呢今天也是很给力的，
1: 对，
0: 299今天是有着六斤装带回去，还送一包赠品。
1: 对的啊，咱们的藕粉原子送给大家。所以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一定要多拍一点点，马上各种节日到了，中秋节国庆节我们团圆的日子，对不对？多准备一点，我们多准备这样的大菜硬菜给家里人去分享一下是非常好的啊。哎，
0: 你想那中秋家宴的时候家里面对吧，嗯，这个梭子蟹或者是大闸蟹，当然可能9月份大闸蟹还未必那么肥美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梭子蟹肯定可以吃了，嗯，蟹也有，鸭子得有啊，对吧，嗯，那个老鸭玉带包啊，酱鸭等等啊，这肯定少不了的。
1: 对，
0: 然后牛肋排作为一个汤嘛，
1: 对，
0: 这个汤肯定是要有的，这三大菜一齐对吧，再来点荤素搭配的菜，再来一个纯蔬菜就好了嘛，嗯，一桌家宴就很简单很快速，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299六斤阿根廷原产的牛肋排带回去，021-5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3: 我们买牛肋排通常是吃一个菜里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骨味。这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拿出来就是上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你像个脂肪热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伢。
0: 真的好吃，真的过瘾，我嘴巴里嚼着，手里还拿着这个，你看这半罐牛肋排，
1: 太香了，一直在吃啊。
0: 这我吃的是炭烤的，嗯，炭烤也能吃，而且牛肋排好吃就在于它不光有肉，还能手把着吃，哎，
1: 它还能啃这个骨边肉，
0: 有那个筋膜等等，就是你吃到这个已经不成样子，没把香了，对吧？这个牛真的老好吃，哎，这个肉真的很香，而且只要炖酥烂它，这个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都能吃。然后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先来看菜啊，菜有很多种，
1: 是
0: 吧？嗯，做个汤，
1: 对，
0: 冬瓜啦、萝卜啦、胡萝卜、白萝卜啦，秋冬季节，对吧？萝卜赛人参啊，
1: 对，秋天喝点特别的好的。
0: 要炭烤的是另外一种做法，刷点蜂蜜，各翻个面，一共是一个小时，
1: 对的，
0: 五十分钟一个小时。嗯，然后再来，我们还有栗子。
1: 哇，栗子！哎，
0: 栗子不光可以烧鸡，栗子还能吃那个手把牛肋排，
1: 可香了。
0: 因为栗子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很高，你慢慢炖着，这个栗子它一个是酥烂了，第二个栗子本身的甜味也会。也会跟它有互相的作用，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像这道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豆角嘛，北方人爱吃。你像北方人还吃什么呢？像这一锅有豆角，还能加上我们的面条。哦，
1: 对对对，
0: 豆角焖面。
1: 是的，哇，这个太丰盛了。
0: 豆角焖面，然后豆角焖面你不能光有蔬菜，我还得有荤菜啊。
1: 对，
0: 就这个也可以。豆角焖饭也可以。
1: 是的，
0: 啊，这个会做的人他都能想得出来做好多菜。嗯，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加点辣口，辣不是为了增加它的烈度，而是增加它的鲜味儿。
1: 香辣的，
0: 这很好吃。所以这东西你看，我们这1、2、3、4、5道菜，嗯，用了差不多也就是5斤。
1: 对，
0: 的牛肋排，对吧？我们今天是6袋，
1: 是的，
0: 对吧？总共带回去6袋6斤啊。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好吧？今天整个的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丝绸故事东方购的自营产品品牌，
1: 是的，
0: 品质过硬。嗯，然后呢，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背面，来，这个配料看清楚，就是带骨牛肋排，我既没有加盐和水。我也没有给大家做其他的任何添加，多余的动作一个都没有。
1: 嗯，没错。
0: GB2707，啊，什么叫 GB2707？我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只做切割。
1: 哎、是的。
0: 只做包装，
1: 咱们只做原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啊，没有做其他任何的，你说放点什么调味料啊等等的，没有，只有原切，朋友们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啊。
0: 对，然后再来看原料产地，嗯，原料产地是阿根廷，对吧？阿根廷骑在牛背上的国家，
1: 是的，
0: 潘帕斯草原，潘帕斯雄鹰，嗯，对吧？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一定知道，当时战神巴蒂斯图塔踢球的，对吧？他的射门，他不讲什么技巧，就是讲势大力沉啊，没准就是牛肉吃的，因为本身牛肉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很好的
1: 啊、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高蛋白低脂肪，
0: 对，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好吧。然后今天这个包装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每一包是这没化冻啊，你只要化冻之后，化冻之后呢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它的血水不会特别多，嗯，它的血水它本身。你看它新鲜吧，哎，这个颜色不是暗红的，嗯，你看它也没有遭其他，比如说像什么苍蝇之类的，没不会叮在上面的，
1: 是的，
0: 它没有发出那种异味来，哇，啊，我们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有缝的蛋就臭了嘛，对吧？哎，但是你看这个，它很新鲜，而且你凑近闻它啊，嗯，你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
1: 对的，
0: 而不是那种很浓郁的异味儿。
1: 哎，
0: 对吧？很浓郁的异味儿，好吧，嗯？而且这个奶香味儿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咱们今天层层、五花三层一样的牛肋排当中来。
1: 是的，
0: 我稍微挤一挤，甚至还有点血水。
1: 哎，真的是能够闻到的。
0: 你看这个是它的底肉，这是底块。嗯，翻过来看啊，这个筋膜是它底块。没有这个底块，你吃起来口感的层次不够分明。
1: 对的。
0: 光有这个底块，你牙都磕掉了，因为这太硬了。
1: 是。
0: 对，这叫正宗的骨边肉，每一块拿出来给大家看。
1: 对的，每一块它都是骨小肉多的，特别丰富的啊。
0: 对。这就是，对吧？你说我今天哟，这一大块吃不了，我可以再切一切。哎。你切呢？你可以不用刀去切，你拿剪刀去剪会更快。嗯，你知道吗？嗯，一般砍刀啊，它容易把那个筋筋拉拉，还不一定能带得掉。剪刀呢，它稍微剪一剪之后一劈二就好了，
1: 对
0: 吧？
1: 嗯。
0: 然后你烧的各种菜肴都有了，好不好？哎。所以今天整个的菜肴的丰盛度、做法的简单程度，因为我的原料更新鲜。
1: 是。
0: 好东西就是简单做法，我不需要给它做，对吧？加了很多调料、佐料，不需要。嗯。啊，炭烤的、煲汤的。烧菜的，好吧，十一假期、中秋佳节，大家在家里吃的时候，多在家里吃一吃，嗯，啊，我觉得其实可以增进家人之间。平时可能，你像我也是朝九晚五，晚上回到家，对吧？可能孩子、老婆都睡觉了，所以也可能正常交流的时间，在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感情的机会。好菜更是锦上添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
5: 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休整的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3: 我们买牛肋骨嘛，通常是指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4: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管筋的，油管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3: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4: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挑了一颗黄金栗啊，这个栗子，栗子烧鸡是一道菜，栗子烧牛肋排也是一道菜，
1: 是
0: 好吃的。栗子上市了，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栗子啊等等，
1: 怎么做都好吃。
0: 萝卜，烧牛肋排，你像我们今天这一份对吧？你挣一份，你家里面来客人什么的招待一下，我觉得挺好。小朋友回到家其实也是很饿的状态。
1: 对
0: 啊，我觉得晚餐给他加一道大菜，
1: 哇，好幸福，吃个
0: 牛肋排，他一块两块能吃掉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它本身的蛋白质饱腹感都很强，
1: 对，
0: 但它没有过于过多的脂肪，不用担心。所以这个特别是包括像健身人群锻炼一族，
1: 对的，特别合适啊。
0: 你每天，你像我每天跑步，每天跑步它其实消耗的肌肉量是很大的，你要增肌，对吧？像刚刚贾导也说需要增肌，那你每天练器械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增肌的，不然你顶不起那个百十来斤的哑铃啊，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各式人群都能吃，但是关键得吃个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是我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私厨故事。
1: 是的，咱们的牛肋排阿根廷进口，
0: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重要的信息，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它的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啊，就是带骨牛肋排。
1: 没错，
0: 带骨牛肋排，你看它的分装日期9月7号新鲜嘛，
1: 就前两天的时间嘛。
0: GB2707啊，就是它只做切割，不做任何其他多余的动作。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原产国原料原产国阿根廷，就这一袋就是阿根廷进口过，这一袋是500克一斤装，
1: 没错，
0: 一斤装，这一斤装有多少？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化完冻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每一块都是正，就是切得很正气的一块。如果它是五花肉，这块肉就很正气，因为它是牛肉，牛肋排，对吧？那五花肉太肥了呀，有的人不爱吃啊，或者觉得太浓油赤酱了。然后而且做法比较单一。我牛肋排第一个它卖相就很正气，
1: 对，
0: 第二个它做法还多样，对吧？煲汤啊，红烧啊，到炭烤啊，对吧？香煎啊等等都可以。
1: 是的，
0: 中秋佳节到了，对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在家里吃一吃，也是能够很好的，这是一道很好的大菜啊，家宴。你不光有大闸蟹、梭子蟹，对吧？我还有这道牛肋排的大菜，你不光有老鸭玉带煲，好不好？对，各种菜肴的做法也是给大家锦上添花。关键你选择正宗，我还是那句话，像选择这种产品，大家各种渠道都有，手机打开好多弹窗，
1: 对，
0: 都会出来。为什么要选择电视大屏？产品质量是有保证的。我刚才还在说，有一个部门的人帮大家去负责这个品质的把关，
1: 对，
0: 有一个部门的人专门负责您碰到的问题的各种售后。
1: 是的，
0: 好吧，
1: 可以完全放心。
0: 有我们东方购物的背书，对吧？我在东方购物做22年的时间，就品质的保证。但是唯一的不同的是，当我们的价格能做到很有竞争力的时候，大家为什么不来买单？
1: 是的，
0: 对吧？可能到时候就没有这批货源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的动作。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1: 我们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注意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2: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的，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管筋的，油管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1: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2: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

0: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

0: 直播又是与众不同。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乔家山的淮海中路和常熟路的门店当中了。所以在这边啊，又可以喝咖啡。你看老外都在那边哈，买我们很多一些点心。
1: 是啊。
0: 说到我们今天乔家山，朱总一定是有很多一些话语权，都是把很多一些啊上海名点呀、中华老字号的那些很多品牌好的商品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1: 是啊，因为中秋马上要到了。
0: 嗯。
1: 月饼。该要买的侪要买起来了，
0: 确实、
1: 对吧？今朝子阿拉拿乔家山的搿个四五个月饼打不打
0: 架？对对对，那我相信啊，大家在选购月饼的时候，今天已经是就十几号了，然后到25号就是我们中秋佳节。如果呢，一般来说，比如说是广式月饼，对不对？苏式月饼、
1: 哎，
0: 那今天这个呢，跟我们的苏式月饼还有一点点区别，它有起酥，但是当中的馅料特别好。

0: 好吃，都是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现在很多一些月饼也挺卷的，所以今天乔家是按保证了新鲜批次之外，还给到大家非常美味的一些口感。首先看看我们这边呢，会有这个心形的口感，比如说是椒盐花生奇亚籽四个，椰香百合山药四个，包括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两个带回去，
1: 对呀、
0: 总共呢是十只月饼带回去，99块钱，
1: 性价比相当高了、
0: 哦，对吧？另外呢是经典的口味，比如说阿拉会说德州酥的饼，对吧？台条酥的月饼，豆沙的各8个，以及包括我们这边的核桃芝麻欧4个，五仁的酥饼4个，椒盐果仁4个，
1: 上海人特别欢喜。
0: 这个一整套多少个呀？
1: 这个是8只。
0: 哦，18个，28个带回去，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而且今天这个组合还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哦哟。对吧？相当于是189块钱，28个，而且个个都是经典特色、哦。
1: 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味道了。
0: 对，而且你看啊，当中有素的，各式各样的味道，咸的、甜的都有之外，我们有没有加白砂糖、蔗糖？
1: 没加了。
0: 没加，对吧？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们说，哎呦，肉的也喜欢吃，我们素的也很喜欢吃，并且它是净素月饼，而且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开一开，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说到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啊，因为它成立的这时间也很早，很多一些。上海的名点心名厨都在这边啊进行制作，以前小时候到那边去呢，就吃到一口点心啊、馄饨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比如烧麦都很出名。有冰冻的同样也是的，他们用到那个红豆沙是红小豆磨成的，而且当中呢会有我们的瓜子仁，所以口味非常的好。而台条同样也是哈，用到了非常新鲜的这个台条，
1: 对呀，
0: 所以咸鲜口感和甜的这种口感非常多。但是您放心，红豆沙当中都没有放任何的白砂糖，对吧？我们现在开的是哇，
1: 对掉有，
0: 对掉哦，还香的有
1: 味。那个，这个酥皮大家可以看到，相当的酥，
0: 是的，
1: 相当的脆，海派的这个月饼的味道。阿拉个酥皮里向，外加不是用起酥油起酥啊，
0: 根本是用啥？
1: 整就是植物油起酥，
0: 植物油起酥。
1: 阿拉是酥月饼，
0: 搿
1: 是一个第二，大家可以看到搿海带里向啊，
0: 哇，
1: 搿里向
0: 大西都果仁，果仁
1: 啊，啪啪满，
0: 啪啪满的啦，
1: 啪啪满的果仁，净搿是阿拉。叫加啥净素月饼，
0: 净素月饼，而且它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哈，当中是核桃，大核桃，所以很多朋友到了秋冬季节要去买什么核桃呀、芝麻呀，包括很多一些坚果类的，在我们这个净素月饼当中也可以看得到。那我另外半个就想给大家来尝一尝了，啪啪母，而且起酥层非常非常的好，看到吗？它层层起酥非常的不错，来咬一口吧。
1: 阿拉叫加啥？1909年到现在为止，搿传承下来的月饼配方啊，
0: 那个好香啊，
1: 是吧？
0: 它那个起酥层啊，面但是呢一点都不干，
1: 不酱，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当中的它那个台条鲜香，再加上核桃仁的裹在其中啊，那个口感的复合层次感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对呀，
0: 好好吃。而且今天我们大组合当中台条有8个嘞，对吧？
1: 是呀。
0: 看完台条之后，我们看看这个豆沙的，
1: 好啊，再配个豆沙，
0: 咸的吃一点点，这个偏一点点甜口的，我们豆沙味可以吃一点点。
1: 阿拉搿个豆沙啊，也是不加白砂糖啊，啊是净素啊，
0: 对，
1: 来叫加色。豆酥月饼，
0: 你看贴下去之后，它那个起酥层绵密细腻。
1: 阿拉搿个豆酥侪是红小豆现熬啊，搿是
0: 一
1: 个大家看到啊，搿起酥层一层层，相当清晰，相当明白的，不会得帮侬糊搭搭搞了一撮蛋，搿是一个第二个豆酥里向的料。
0: 哇，好香哦，你看到吗？非常的绵密耶，
1: 相当的细腻，来，
0: 对吧？欢迎客人了，基本了啊。对吧？
1: 相当的细，
0: 非常非常的糯，豆沙要细要糯，你看都能够捏出这样的这种感觉。
1: 东北的赤小豆现磨的，
0: 啊，
1: 东北赤小豆现磨的，所以讲搿个搿只豆沙月饼啊，是正宗上海老上海的经典配口感了。
0: 哎，而且喝来再吃点底呀，真的老开心了，对吧？
1: 是啊。
0: 好。它不甜腻，有时候呢，我吃豆沙就怕太腻了，
1: 齁齁，阿拉上海人讲提了发齁了，对吧？
0: 压不齁，而且是真正好可能微微甜，
1: 是啊，
0: 关键是起酥层跟我们的豆沙融合在一起之后呢，绵密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今天啊，很多的消费者都在买我们大组合，而且越是临近中秋，如果你身边有很多一些要吃净素月饼的，因为中秋正好是我们的这个15嘛，
1: 对
0: 呀，
1: 对呀，
0: 你可以来选择。除此之外呢，怕一些比如说蔗糖的呀、白砂糖的朋友们也可以来选择试试看。当然了，月饼好吃，记得量，对不对？那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这构成啊。
1: 好。
0: 你看到吗？我们会有这个抬头的酥饼月饼八个，豆沙的八个，芝麻核桃的四个，五仁酥饼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价格是199元。今天本场直播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等于相当于189，28个，
1: 28只，搿28只在上海传统上海海派月饼的经典味道了。
0: 是的，你可来把握住吧，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记得小辰光呢，饺子是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饺子的门。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在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饺子室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饺子室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

0: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那说到我们的乔家山酒咖苏德拉大家新龙会西啊、然后呢它是遵循着我们的传统的起酥，包括是果馅，而且每一颗月饼的克重啊都是在70克，
1: 是啊，
0: 而且当中的馅料特别特别的扎实，而且用料又很好，
1: 用啊细料，侪是当季的原料，
0: 对，
1: 阿拉不是不用陈年料啊，叫加上搿眼品质是能够保证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每一只月饼侪是手工做的，第三关键啥个，今朝子搿套就讲是大组合的月饼是紧实的，啥个叫紧实的？大家也晓得个，就讲适用的人群更加广，能够欢喜有的犹豫的朋友侪能吃。还有啥？阿拉搿里向勿加白砂糖，勿加汽水油。
0: 对对对。
1: 啊，勿加白砂糖，勿加汽水油。
0: 放心，
1: 是
0: 吧？所以说，如果你平时说，因为我这广式月饼也吃吃，然后呢，西洋月饼也可以吃，这种竞速月饼啊，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会说，一旦到了中秋佳节，要吃月饼的，吃的少，但是吃的精。
1: 是啊。
0: 第一，认准品牌；第二，看到口味。
1: 对。
0: 台条吧，台条好鲜。
1: 一定会吃的呀，对吧？
0: 它的那个台条啊，鲜香可口。
1: 阿拉台条搿只台条啥个？标准海底味道，上海人。欢喜吃搿种海味味道，所以蛋条大家是最欢喜的。还有啥？还有的豆沙。
0: 对啊。
1: 阿拉个豆沙是用红小豆现磨的。
0: 是的。
1: 啊，关键啥个？当年好东坡赤小豆。
0: 是的。
1: 啊，用的东坡个赤小豆
0: 磨出来。细腻的。
1: 还有的经典的椒盐。经典
0: 黑
1: 桃芝麻。
0: 啊。
1: 经典五仁。搿才是阿拉上海传统的苏式的海派月饼的味道。
0: 对，而且你想，等于是189块钱28个，但都每一个价格是不是10块钱都不到呀？才几块钱？
1: 侬现在到超市去看看，现在不管啥个苏式月饼、广式月饼，广式月饼更加勿得，还要提苏式月饼一只，侬现在最起码10几块
0: 啊。然后呢，乔家山我们同样也是哈，等于说是把性价比给到了顾客，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包装，你就是自己吃好来，搜索人你再两次赠送火锅的
1: 啊。马上还有。一个多礼拜就中秋节了，
0: 对吧？
1: 搿辰光月饼才要准备了吧？阿拉才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抢先了，赶紧抢我们大组合啊！售价是非常的优惠，199元是28个带回去，并且会有5个不同的口味，包括它的经典传统口味啊，台条的酥饼呀，包括我们的这豆沙酥饼啊，都有8个了。
1: 是啊，
0: 等于呢，你平时在门店当中可能只买到了16个的月饼，对不对？带回去，但今天是28个带回家，
1: 对呀，
0: 而且。乔家山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分店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旗舰店当中，门口也是有很多一些月饼可以售卖的，八个台条的酥饼，8个是素油豆沙哦，一定是写清楚的，8个带回去，核桃芝麻的4个带回家，5仁酥饼的4个带回去，
1: 还有椒盐，
0: 还有椒盐果仁的，咸香鲜甜的都有，但是您放心，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东方购物售价是199块钱28个，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可以加赠10元购物积分哦，
1: 相当划算了
0: 啊！对了，189块钱，啊，再开2个好了，
1: 好，
0: 刚才我说正好午饭没有吃过，过来吃这个月饼哦，鲜香可口。
1: 对呀，
0: 你看我们平时中秋佳节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仪式感来吃，平时可以当做早餐，包括是下午茶、茶点都可以。这在我们老上海啊，它就是个茶点的标配了。
1: 现在啊，来上海苏式月饼比广式月饼要卖了好，为啥呢？因为苏式月饼吃下去负担不大。广式月饼太油了，对于上海，对于现在人的口感高头来讲，可能搿个负担太大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搿酥皮啊，一直嫩，一直嫩，
0: 听
1: 到伐？不是，阿拉搿勿是用汽水油汽水啊，侪是真经典的老配方汽水，搿是一个第二个海带。搿只海带里向个海料，来，我
0: 剥开
1: 拨大家看眼啊。
0: 我这老汤，我要吃了。
1: 哦，
0: 好吧。
1: 里向个搿个核桃，人老
0: 师。核桃它基本
1: 都是整颗的，
0: 都是
1: 勿是复杂的，勿是碎的。海带
0: 的
1: 比例也老高的，所以阿拉搿只月饼。口感高头就是入口咸甜，
0: 确实，而且
1: 上海人老欢喜的味道，
0: 对
1: 吧？
0: 哎，咸甜
1: 加一道就鲜了不得了了。
0: 对呀，所以呢，今朝打完去之后，这个蛋饺我特别欢喜吃，对吧？老早子蛋饺菜麻花，老挨下来个蛋饺花生米，月饼当中有蛋饺，不太好吃。
1: 说明侬有宁波人血统，对吧？
0: 大部分
1: 哎，是呀。
0: 但是确实非常的好吃，台头当中啊，它那种细腻的口感。很多人吃到台条的怕什么？怕第一点不新鲜，
1: 对，
0: 第二点台条已经发黑了发乌的，它都是非常新鲜的台条，再加上它台条的量多啊，量多，有些的皮厚的要命的，汁老老小，我们这个啊就是现场
1: 纯手工制作，可以看到是纯手工制作嘛，阿拉搿个每一只侪是老师傅啊。 手工去拿伊捏酥皮，不用起酥油，再熬下来半个料子，一只只捏成型的。所以乔家是1909年到现在，搿个传承的配方，上海人特别欢喜。但是现在呢，侬买起来也吃了，因为伊乔家山门店啦，基本上侪开了市中心了，对吧？大家来的也不容易，对吧？还要加热个天气排队。
0: 对对对，你天气热倒还好啊，但是呢，现在就是方便。再说呢，就是像哎呦，我家里头月饼是不是备好了呀？哎，总要有点仪式感的。
1: 侬到门店来排队，搿是吃不消了，对吧？
0: 哎，自家拎回去。
1: 是啊，
0: 东方购物为您送货到家。
1: 对。
0: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目前我们199元是卖的特别特别好。如果你之前已经买过其他的一些月饼，没关系的，尽速月饼带回去，既可以当点心，又可以当做我们的月饼来吃。
1: 大家侪是新鲜的，
0: 口味是丰富的，五个不同的口味，八个台条的月饼，八个素油豆沙月饼，
1: 对呀，
0: 四个我们的核桃芝麻月饼，四个五仁酥饼，
1: 对，
0: 包括是四个是椒盐果仁，199元，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会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1: 搞过来只要189块，
0: 对对对对，
1: 性价比相当好。
0: 好了，我再吃一块，大家是不是也很馋呀？立刻把握住了，今天我这边选的是02151019900。
2: 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个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汤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欢迎朋友们进到我们的199元哈，这个金富月饼的大组合优惠的组合28个的越来越少了，
1: 性价比高呀，
0: 最后的几十组了。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我身边很多一些年长的朋友们、长者朋友们，对吧？他们就会说了，以前很喜欢吃那些甜的呀、腻的呀，各式各样都有的，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因为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或者就太齁甜了，
1: 是啊，
0: 口味变掉了，觉得我们苏式当中净素月饼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哎，
1: 素食月饼吃起来，
0: 对啦，
1: 皮瘦，
0: 对，
1: 对吧？哎，仔细。又滚又不会对，对，
0: 确实确实，然后呢，没有任何的，就比如说油高油高糖的这种负担，
1: 因为阿里山嘎嘎把这把做当啊，
0: 然后也不需要自己去烘，对吧？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是啊，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是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
1: 对呀，
0: 所以适宜人群特别多，
1: 是啊，
0: 再加上你看它的一套组合当中，甜的也有，咸的也有，鲜的也有，香的也有，
1: 对，
0: 五个不同的口味，
1: 马上中秋节了，
0: 是的，
1: 屋里向月饼总归要配啊，
0: 是啊，
1: 对吧？现在侬讲到门店去排队了，像搿个，阿拉勿管搿天到底哪能，反正今朝也塞了都多多了，对吧？后趟趟店勿去讲，伊另外去又是有
0: 饭
1: 店，还有送，对吧？今朝子东方购物相当合算，原价199，今朝子特卖189，500折，叫加色的。素食月饼带回去啊！
0: 锦素月饼
1: 啊，锦素月饼带回去。
0: 他们的这个大的品牌啊，中华老字号，还有个特点是什么？用的原材料好。
1: 对。
0: 因为无论是弹条也好，豆沙也好，你要省到成本，他可以选择其他的地方，或者用到了陈的呀，包括什么的枪杂进去。
1: 这个阿拉叫干啥？做不差，不会做。
0: 对吧？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货真价实、口味地道。很多上海朋友们从小吃到大，或者一直是认准这个品牌的。
1: 是啊。
0: 那今天同样也是啊，我们的大组合非常的热销，要吃鲜甜口感的呀，台条的呀，豆沙的呀，核桃芝麻的，五仁酥饼的，包括我们的椒盐果仁的，通通都有。关键是199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28个带回家了，
1: 相当合算啊。
0: 然后之前一直是199啊，今天因为是更加临近中秋节了嘛，为大家在限时限量的今日特卖当中加了10元购物积分，所以今天相当于是189块钱。
1: 生菜日节才是新。新鲜热鲜，大家尽管放心，好吧？
0: 好啊，
1: 搿个眼不做月饼带回去，真的是大家吃了满意，吃了开心。
0: 然后呢，如果你要尝试一点新式的，那么我以前的那些经典口味
1: 有了，
0: 没关系，我们今天还有个小套组是全部都是新式口味啊，
1: 是啊，
0: 对吧？你看椒盐花生奇亚籽。罗太红，有欧米伽三的，椰香百合山药的，
1: 对呀，
0: 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
1: 是啊，
0: 各式各样的大米豆糖尝鲜，99块钱，
1: 一共30。
0: 所以今天这套组合也是可以来尝鲜的，
1: 是啊。
0: 但是推荐给大家哈，如果你真的是要买月饼，想要觉得哟，我就尝试一下非常好的传统口味，想吃台条的就买这一整套，想吃豆沙的就买这一整套，因为五个口味全部起199，那再给大家开一开，
1: 好，
0: 我想看下梨子，
1: 来，我开。开这一个啊，
0: 开这
1: 椒盐
0: 哦，椒盐，
1: 实际上椒盐椒盐的月饼，阿拉上海人特别欢喜，因为啥？也是属于外地口味，
0: 你看什么椒盐牛蛙，
1: 每一只侪是
0: 椒盐台条，
1: 阿拉每一只侪是手工。
0: 阿拉今朝是椒盐果仁，
1: 椒盐果仁，侬可以看到
0: 它是咸鲜香，
1: 来阿拉看看，这里向搿个酥皮一层层的，不会得浆的，勿像人家就讲是有种地方月饼
0: 裹在一起了，
1: 会的皮会的僵起来，搿勿至于，搿就有点便宜。阿拉看看里向果仁含量啊，
0: 好的好的，果仁含量大不大？大叶子做扎不扎做？
1: 来，
0: 哇天哪！
1: 来，
0: 哎呦，勿太香了，
1: 对吧？阿桃，对吧？这侬看，这个果仁含量是相当相当充足。阿拉里向用的果仁，侪是当年新鲜呀，松子老师，侪是新鲜的原料，
0: 新鲜的原材料，你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呢，我
1: 关键啥？椒盐香，实际上跟台条香是两种香法。
0: 对呀，对呀。
1: 椒盐是香味道更加重哎。那干啥个呢？就讲是屁西口，
0: 啊，
1: 伊不像台条的是属于海里向的西味道。椒盐实际上是阿拉传统的搿个。海底口里向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口味了，
0: 确实，它的椒盐哦非常的传统，大家想象到的所有的一些椒盐口味，它就是那样的嘎嚓类了，
1: 是啊，
0: 再加上那些坚果，而且这个啊配上我们中秋佳节当中的一些什么茶点啊，包括下午茶当中的一些红茶、绿茶都很好吃，各式各样味道，它特色是什么？正宗、传统。经典，再加上用料十足和扎实，带回去
1: 是啊，
0: 甜的也有，咸的也有，带回家，对吧？
1: 阿拉乔家是100多年以来，搿个传承下来的配方老师，还是保持了相当好的，
0: 对啊，
1: 到现在为止还是坚持手工做，对吧？大家日节 阿拉现在搿天播的日节，侪是星期日节，
0: 侪是星期日节啊。
1: 保质期我看眼，我没记
0: 了。因为我们呢，你看现在买的话呢，它可以当做点心来吃。我们的中秋佳节和十一长长假期正好是这个，基本上就接得很近。
1: 对呀、
0: 出去的时候可以当做点心吃，然后在家弄月饼的时候也真的很好吃。
1: 是啊，保质期90天啊，地光保存就可以了。
0: 新鲜批次，
1: 侪是新鲜批次，九月份有新鲜批次，好吧？
0: 是的，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推荐的。
1: 是啊，
0: 再加上它的口味和今天的购物积分。8个我们台条的，8个呢是素油豆沙的，4个是核桃芝麻的，
1: 对呀、
0: 4个是五仁的，还有呢4个是这个椒盐果仁的，总共28个5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199，
1: 199块。
0: 今天今日特卖为大家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189块钱，
1: 性价比更加高了，
0: 确实另外来抢先了。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乔家山的门店当中。
1: 是啊，
0: 所以呢他们家就每个单独的月饼也有卖，就今天我们就把大家组了一个组合之后呢，比到您自己到门店来买还要再优惠。
1: 对呀、
0: 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我要吃这个月饼，那个好吃，一朵不拉懂。
1: 当然，这个小苏饼怎么那么好吃？这个典型哈，我们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要发扬光大。
0: 没错没错，叫假设一九零九年到现在为止，各个传统我来个配方工艺，一直记在了相当好。所以阿拉各个叫假设搿趟个月饼啊，可以去拨大家个用海料，侪是当年新鲜的原料。搿是一个第二个，阿拉搿个酥皮勿用起酥油，搿才是老配方、老工艺传统的配方跟工艺记到现在。
1: 确实。
0: 勿做快啊，勿做皮蛋，阿拉就是慢慢慢慢拿好个物事，做出来了以后，送到大家手高头，让大家吃老味道，对伐？
1: 可以尝试新的，但是经典口味仍然是经典，因为经典是可以传承。
0: 自控的。
1: 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九年，对吧？开始到现在为止，你看几代人传承下来，
0: 没错。
1: 可能屏幕前的你的爷爷奶奶也是吃到过我们乔家山的月饼。你看，我们有很多一些老师傅，他们都是手工代代相传的一些手工传统工艺，用的配料，包括当中的一些馅料，一定是非常好的，当季的新鲜的。我们的这个红小豆用到的是哪里的？
0: 东北的赤小豆，
1: 东北。
0: 是的，
1: 台条同样也是由大家精挑细选，全国各地甄选优质食材为大家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手工工艺，大家做到起酥。我们再开一个吧。
0: 好，再开只台条。
1: 因为为什么？就现在市场当中啊，你买到其他稀奇古怪的一些口味的还蛮多的。真的要吃到好吃的台条月饼啊，台条的这个小酥饼，蛮还蛮难的。就至少我是觉得，哎，这个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吃到过台条月饼的好吃的口味了。
0: 是的，
1: 哎，这是我们台条。
0: 当中还有大核桃，有到搿起酥吃了好伐？
1: 对呀、
0: 啊。阿拉勿用起酥油，能够起到搿个食品搿个工艺，搿就是一百多年以来叫假设的传承下来的。
1: 是啊。
0: 侬看到阿拉起酥油是人分明，薄如蝉翼啊，每一层都是干干净净，伊勿会得浆，勿会得糊。再交关人讲，侬搿用没有起酥油？勿用，勿用，再勿用，再勿用讲清爽啊！搿只叶子里向啊，大家看清爽啊！阿拉叫假设搿只。
1: 台条饼里向
0: 个海子，有的啥个，有的核桃，松子，哦，勿是有交关，
1: 松子也有啊，有，我读拨大家听听哦。阿拉搿里向个海料里向有啥？松子开心，松子没晓得了。
0: 哎，有的啥，有的核桃，大
1: 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啊，大核桃
0: 真的好好，太爽了！
1: 阿拉里向搿果仁的含量实际上是相当十足的，
0: 对
1: ，勿会得啥个用大量的蛋调来冲。
0: 对，
1: 虽然讲蛋调是老好吃的物事，但是搿眼果仁加进去了以后，蜂蜜就出来了。
0: 侬再拨我只搿蛋调，关键是看哎，乔家先他低调吧，人家一般是哦台条。如果加这些，一定是台条、松子、核桃什么什么什么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把瞎了你个，你这就是个台条酥饼个。
1: 对。
0: 但是里头有那么多的一些精华，包括吃价格。
1: 哎，阿拉配料里上才帮侬写清爽。
0: 哎，所以很多人说，哟，怪不得他们家这个台条的酥饼那么好吃的，跟大火挑的。原来他加那么多哈，这个大家所喜欢的一些坚果类，还有一些这个吃价格的一些坚果类。所以这个台条的口味和口感非常的好。
1: 是啊。
0: 朱老师不读配料表，我是特别想，我当初哎，我说的，因为鱼料吃到松子了，
1: 配料丰富，
0: 对吧？整个整盒的，那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整套组合当中有哪些口味，五个不同的口味啊，排条的有八个，素油豆沙的八个，核桃芝麻的四个，五仁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总价格199块钱，
1: 一共800只上海经典的口味，
0: 但是还没有结束，
1: 今天到性价比更加高。

0: 只有额外的十元购物金增加赠给大家，相当于是189元，28个带回去。
1: 搞我嘞，吃块哩，吃
0: 不多，不
1: 多，七块多不多，六块几
0: 多？六块多，
1: 对吧？
0: 好吧，一个。
1: 大家晓得，现在侬哪怕就到超市去买40个月饼，也已经才10块上下了。今朝子就要加上拿最好的性价比，拨到大家。
0: 坚果也要吃的，台条也要吃的，酥饼也要吃的，你一顿早饭六块多，不要太好哦。
1: 是啊。
0: 牛奶果果，对吧？
1: 对呀。
0: 赶紧来抢先了，英国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记得小辰光呢，教科书老有名气了，老娃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教科书的物事。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个烧麦，伊都整整齐齐摆辣盘子里，随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教科书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教科书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越来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呢还没有抢到限时先后的朋友们立刻来抢。而现在啊，今天是我看看啊、哦。9月17号了，
1: 是啊，
0: 对吧？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过中秋佳节了，25号嘛。
1: 搿些辰光，搿档直播就是啥个？就是叫家吃月饼，中秋前头辣末档直播啦。
0: 哦，
1: 大家抓紧。
0: 哎，那我们批次到底有多新鲜啊？
1: 一定是9月份，
0: 对吧？很多一些婆婆们买月饼，为了保证新鲜批次，像苏宁啊、后斯卡车啊，后月饼吃好了，额头后当底薪。
1: 对呀、
0: 啊，你提前买好之后呢，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啊，你可以提前吃，但是真正送出去，别人看，哎呀。哎，有我的，我们这个是保质期是
1: 是呀，
0: 对吧？有90天，
1: 哎，有到90天。搿是一个第二啊，刚实在我就讲是，侬搿只月饼现在过了中秋以后，侬想气气的嘞，想吃吃，也没了。
0: 为啥道理？啊，为啥？
1: 那么当然了，季节性产品，价格是到了。中秋以后还会再做个月饼吗？不会了，
0: 真啊，
1: 对吧？
0: 但是你想啊，中秋佳节正正好好，
1: 嗯，
0: 带过去之后呢，中秋佳节可以吃，一定会吃的，对吧？嗯、然后呢，十一小长假要出去游玩的呀，公园里头跑跑的呀，
1: 对呀、
0: 啊，外头过去啊，这个逛逛街的呀、
1: 嗯，
0: 肚子饿了，包括是这个到外头去旅游，东西吃不惯的，月饼托起来自家啃啃一，
1: 哎呦，
0: 太赞哦！
1: 哎，
0: 再加上早饭、下午茶、茶点、
1: 嗯，
0: 包括还有这个啊，是我们的劲酥月饼，
1: 嗯，
0: 它是只要常温储存就好。不需要放冰箱。
1: 搿是一个第二，阿拉搿只劲酥月饼里向加的勿是白砂糖啊，
0: 没加
1: 没加白砂糖啊，没加白砂糖啊。
0: 适宜更多的一些人群，纯素的月饼适宜更多的人群。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朋友们初一十五很讲究的，
1: 嗯、
0: 特别中秋佳节也正好是正月十五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十五佳节，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中秋
0: 对中秋佳节
1: 中秋
0: 啊、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这个放心的进行购买。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今天整套组合加在一起5个不同的口味。对吧？5个不同的口味嘛，正正好好呀，甜的、咸的、香的，包括传统经典的。你看，我们台条酥饼有，台条蛮少的，因为好多家他台条啊拿不到货，之后做出来台条不好吃。
1: 一般性台条里向就加松子，阿拉
0: 不
1: 光有的松子，还有蟹道，还有的锅子呢、
0: 嗯、
1: 啊，帮侬配料相当的，
0: 加
1: 了相当的好。
0: 他那个台条的颜色，
1: 嗯、
0: 他做吧，对吧？
1: 全是当年的新手新料
0: 做啊。我们这套全部都是素油，包括他那个豆沙也是。为您所交代、交代清楚了，
1: 用
0: 素油豆沙，
1: 对呀、啊，用东北红烧豆，今年要红烧豆现磨的，
0: 对对对，
1: 不、啊、用陈料，阿拉才
0: 是。然后呢，还有核桃芝麻，
1: 哎，
0: 大家
1: 老经典
0: 呀，
1: 老经典，
0: 五仁的四个带回去，
1: 哎、
0: 椒盐果仁的四个带回去，妹子呢，两个就是最受欢迎的这个两个口味，八个，
1: 嗯、
0: 其他呢，哎。各种各样都带味道，
1: 哎，
0: 这真好。
1: 实际上，跟五只味道就是阿拉老上海的素食月饼里向最经典的、传统的海派味道了。
0: 对对对，不讲其他，侬每天吃之后当做饭吃，有28天来吃。还有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了，今天呢是199元、
1: 嗯，
0: 但是呢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
1: 机会。
0: 机会
1: 老好，不要错过啊！
0: 189元，28个带回去，每一个月饼才6块出头，
1: 对
0: 啊、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对
0: 吧、
1: 啊嗯？
0: 那现在离我们直播结束大概。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时机、
1: 啊、
0: 再问一下朱老师哈、
1: 嗯、
0: 我们整套组合今天买好之后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电视直播
1: 直播是肯定没了
0: 直播是没有
1: 肯定没了
0: 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1点多、
1: 啊、
0: 因为备货不多了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
1: 刚了直接眼过了中秋以后阿拉搿只月饼个比八五的
0: 哦，所以赶紧啊，不需要东方购物师为您亲临到了门店现场，
1: 是啊、
0: 你只需要把它带回家、
1: 嗯，
0: 而且不需要你自己走出门，
1: 对，
0: 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哈，所以赶紧来抢线。
1: 西北扎金啊，
0: 大概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哎，您说一下我们的个位数当初的大组合有哪一些哈？有五个不同的口味，有台条的口味八个，有素油豆沙的啊八个，有核桃芝麻的四个，五仁的四个，椒盐果仁的四个，
1: 一共八扎，
0: 一共八扎，199元。这种组合呢是会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
1: 性价比更加高。对，我的吃款了不多，
0: 弄一个啥？
1: 哎，六块几个，现在侬跑到啥地方去嘛？不管啥个月饼，对吧？侪是10块5斤了，已经10块5斤了。
0: 再加上我们又是经典的传统口味，每一个个头也是很经典的70克。哎，再加上今天除了大组合经典口味之外，还有我们整个的这个新鲜口味。赶紧来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那中秋佳节呢近在眼前，大家走亲访友或者是举办家宴的时候，往往少不了红酒的助兴。今天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捷波图六瓶装，价格是268块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把这款好酒今天是不容错过带回家。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听大我们好。
1: 好，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应该讲的这一箱啊，我们说捷百图的酒呢，在东方购是深受大家喜爱了。
0: 对，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啊，东方购网站上自己可以查得到，捷百图下面你看一下，我们这瓶酒到现在累计卖了多少？大家看一下啊，累计已经卖了3400多箱了。哦，3400多箱，你看啊，3466箱，而且好评3462个。哎，你想想看，一共3646箱，我们有3462个好评。由此可见，这个在我们的大面积的好评，这说明什么呀？这款酒深受人心，法国的原瓶原装。

0: 当时呢，底下有一个十五年，这十五是什么？就是老藤
1: 啊！
0: 我们都知道，我们喝酒，其实法国葡萄酒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但法国葡萄酒它也是分的，
1: 嗯，
0: 十五年的老藤它是属于比较少的，也是比较好的。
1: 对、嗯，
0: 为什么要老藤呢？因为老藤它的根会扎得更深，
1: 嗯，
0: 那么根扎得深了以后呢，它吸收土壤的这个丰富的营养就变得更多，
1: 嗯，
0: 于是它的葡萄长得更加的丰富饱满，
1: 嗯，
0: 而且它酿出来的葡萄酒，它的品质也更为上。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点啊、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说一说这个解百图。
1: 嗯，
0: 那个这个解百图啊，我们有历史有讲究、
1: 嗯、
0: 我们一般呢，我们说喝酒都要喝什么呢、
1: 嗯、
0: 喝名庄的酒。
1: 对，
0: 那么解百图呢，你看1925年的时候，解百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戴拉夫人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解百图这个品牌1925年到现在101年了。
1: 对，
0: 那么它其实戴拉夫人也已经经营了很多年，所以这是一个超过百年的
1: 嗯
0: 很好的一个名庄、嗯、那么最重要的是它什么呢？它是对酒庄独特的土壤来进行调整啊。那么我们说，其实葡萄酒的好坏，你说百年酒庄、几十年的酒庄、十年的酒庄，区别在什么地方？主要在泥土的经营上面。我们说解百图的它的这个酒庄啊，它的第一层最表面的这个土是什么呀？它是粘土，粘土营养丰富，而且呢富含糖分。那你的葡萄呢，糖分比较多，相对来说呢，它的单宁的含量就会相对来说呢
1: 弱一些。对。
0: 那第二个呢，在我们的整个的粘土之下，它是什么呢？它是陶土。那么陶土呢，它是利于排水。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同的这个矿物质在里面。
1: 嗯。
0: 在陶土的底下是什么呢？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那这个石灰土呢，它是具有非常好的排水性能，所以使得我扎得越深的这个根啊、嗯、它不容易烂根污根。
1: 对，
0: 对我们整个葡萄的生长是极其有利的。而且铁、嗯、还有很多的铁对葡萄的生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鲜明的这个特性。而且呢，波尔多的产区，我们要讲这个杰伯图啊，杰伯图它是波尔多的产区，在大西洋的沿岸。那么这个产，它整个产区的边上是哪个？就是著名的啊，这个就是戈华产区。
1: 嗯，
0: 那么这个产区的酒出来一瓶的话呢，那我跟你讲，是
1: 四五千了。
0: 对。对不对、嗯、但是你想想看，那么有名的几千块钱一瓶酒，它同样是 Tegabig 就是我们的酒庄土壤的条件、天气、水土几乎是别无二致的。
1: 对，所以大刚刚才给大家分析了整个的这个酒它所带来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条件，对吧？比如说光照呀、
0: 嗯、
1: 产区啊，其实产区就意味着它是一条黄金的产酒带上面啊。
0: 对，
1: 包括它的土壤啊、气候条件，因为本身大西洋的季风气候也特别适合波尔多产区、
0: 嗯、
1: 啊丰收的这样的一个酿酒工艺。那除此之外呢，刚才说到了这个酒，我们是法国原瓶装进口啊、
0: 嗯、
1: 在东方购买酒呢，买葡萄酒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你不会出错。
0: 对，
1: 就是你不管是家里左餐酒、
0: 啊、
1: 配餐酒啊，还是我今天是送人、
0: 嗯嗯、
1: 啊，当做一个礼品酒来送人的话，我觉得这个酒不会出错，不会踩雷。
0: 对，
1: 然后当我倒下去的时候，你看这个酒啊，它就像红宝石一样，
0: 深宝石红色，
1: 非常的深邃。
0: 对，如果你稍微的你把它测一下，对着这个白色的这个纸或者光的时候呢，
1: 嗯、
0: 你会发觉它旁边呢有一圈圈的一点点的一圈发紫。
1: 嗯，
0: 哎，说明什么呢？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对吧？深宝石红色，偏偏而且你看它的挂壁非常明显，说明什么呢？这个酒体呀、啊，它的营养物质非常的丰厚。
1: 嗯，
0: 对吧？好，我们说品葡萄酒，它第一个是看它的颜色，
1: 嗯，
0: 观其色，闻其香，
1: 嗯，
0: 其实不用凑得特别近，你只是把瓶子稍微一打开，我们就已经闻到了这个
1: 果香，
0: 果香非常浓郁的丰厚的果香，
1: 嗯，
0: 你闻到了，比如说黑莓呀、啊。覆盆子的，
1: 对，
0: 这种深色水果的这个香味非常之浓郁。
1: 之前在品尝这个酒的时候呢，其实好的葡萄酒它也分为前调、
0: 对、
1: 中调，
0: 嗯
1: 啊，叫还有尾调、啊，
0: 嗯，
1: 它三种不同的香型，其实，在您的口腔当中，它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感觉来，
0: 是，
1: 对吧？它品酒的时候，你一开始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酒，但我们现场不能喝，
0: 对，
1: 就是它
0: 昨天喝过，
1: 不酸，对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酒呢，它是有点略微有点甜度，那说明它葡萄酿造的这个年份还特别好。
0: 对，因为毕竟十五年的老藤嘛，而且是著名的波尔多产区，
1: 嗯，
0: 对吧？那么这个酒呢，上口的感觉呢非常好喝，适口，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如果说单宁啊特别强烈的这个酒呢，
1: 太涩了，
0: 太涩，
1: 嗯，
0: 他好像把口水全部抽干的一样，这个感觉很多人并不特别的适应，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单宁呢，它相对说比较柔和，
1: 对，
0: 而且除了这个单宁柔，它的酸度也恰到好处，
1: 是。
0: 甜度呢，它其实略有一点的丰富的这个甜度在这个里面，
1: 嗯、
0: 所以呢，特别适合于咱们 中国人这个口感啊。
1: 是。
0: 那而且呢，在你在舌头里面你打个卷之后呢，你会觉得整个口腔当中啊，全部都是它浓郁的这个果香。
1: 是的。
0: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它的背面，大家看啊，首先你看捷博图15年的红葡萄酒，而且大家看一下产。而且产地在哪里呢？就是原产国是法国，原产国法国，酒精度13度啊！而且呢，大家再看一下啊，在这里我们是名庄会，名庄会，那名庄会，中国中粮名庄会国际有限公司，而且法国原品进口，在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说，第一，它是法国原品进口的，不是像有一些法国
1: 分装
0: 对进来统装再进行分装的，我们是原品，在法国一瓶一瓶全部装好。封装好之后到中国来。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看名庄会，因为中粮名庄会呢，世界500强，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那名庄会呢，就是中粮旗下的专门进口知名酒庄的这个就是一个品牌。所以呢，它是经过了它特别的这个甄选，它的渠道呀，它对于酒的品质呀，对这个酒的历史啊，以及所以我们这个是完全从它的酒庄的品牌、它的原料到酒体，它都是可以溯源的。
1: 是，
0: 这保证了我们啊。在买到这个酒之后，你喝到的上好的这个口感和品质。
1: 因为红酒确实名目繁多，大家说我第一次买酒想送人，或者想自己配一个佐餐加酒餐酒的话呢，怎么买？其实在东方购买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吧？第一个酒的品质是有保证，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第二个酒庄的历史超过100年的时间；
0: 对，
1: 第三点它同样是位于我们说黄金产酒带的波尔多产区，然后15年的老藤，你想它能酿造出的葡萄一定是自然的芬芳，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那还有就是价格了，
0: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在门店，包括在它的观旗店当中价格、
0: 对，在中粮的整个的酒的销售系统当中，大家看是什么价格？新款捷博图15年葡萄酒，
1: 一瓶
0: 188块钱一瓶，
1: 一箱呢？
0: 那一箱是6瓶，就在1128块钱，1128整箱啊，1128。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1: 268，6瓶带回去、哎、啊，自己吃的，如果自己喝也没有太大的成本压力，
0: 对，你今天268块钱、你看啊，如果把自动订购再减去5块钱，那差不多就是263块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在43块钱左右一瓶。
1: 是是是，
0: 43块钱左右一瓶。
1: 中秋佳节到了，
0: 对，
1: 大家说
0: 没有压力，
1: 哎，喝点这个酒，做做餐，吃吃大闸蟹啊，吃吃梭子蟹都是不错的，红酒配红肉也可以，
0: 是
1: 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02151119900。

0: 我们说这个季节性的消费已经到来了，秋冬季节其实大家说更适合喝一些红酒啊白酒之类的，对吧？所以大家说其实红酒呢也是更相对于白酒来说普适性比较强。
1: 对，
0: 当然未成年人不得饮酒啊。那除了之外，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家中爸爸妈妈、对吧，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来喝一点的。
1: 对、而且开车不要喝酒，这是我们一定的铁律啊。那么我们说起来啊，很多人呢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呢、朋友一起啊来祝祝兴啊、家人之间的这个走动啊、肯定少不了酒。
0: 是，
1: 但是呢白酒太烈，啤酒太胀，而且呢其实真正社交啊，你可能葡萄酒啊它来得更加的合适、
0: 对
1: 啊，酒精度也更加合适、颜色也好看，喝下去也特别柔和。
0: 对，
1: 而且中国人饮食当中啊，尤其上海人这种红烧的菜还是比较多的，
0: 红酒配红肉，
1: 你红肉配红酒也是来得更加的这个
0: 亲切。番茄牛腩、
1: 对
0: 吧，手把牛肋排，
1: 是、
0: 然后那个东坡肉烧个墨鱼大烤。
1: 但是你要喝酒啊，我们说红酒，大家可能哪怕我对酒不是太了解、我也知道法国葡萄酒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的这个产区、对吧，尤其你也听过的像波尔多产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区，对吧，气候比较温和，
0: 对，
1: 日照比较相对来说它更加的充足，而且呢它是整个大西洋以及墨西哥湾流的这个暖流啊，它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天然独特的一个环境。最重要的是呢，这个是杰伯图，它是一个百年的酒庄，它百年它就做一件事情，调土质。它最上面一层是粘土，中间一层陶土，下面一层是富含铁质的石灰土，不同的土它代表着不同的作用和它的含义。粘土保证了它的营养，陶土呢保证了它整个的松弛的这个程度，那么你的石灰土呢富含铁质，再加上呢非常好的排水性能，使得它15年的根能够扎得更深，它吸收营养就变得更加好，那么让葡萄长得更加的饱满，那么于是酿出的酒的基础也变得更加的好。所以你想啊，其实一瓶好的葡萄酒，你看酒庄、产地、气候、酿酒、葡萄，缺一不可。
0: 其实你看啊，一瓶葡萄酒带给我们的本身信息量非常大，它不像说一罐啤酒开完之后，啤酒其实本身好喝就好喝，对吧？然后大家说也没有过了之后，过了肠胃之后也没啥可以讲的，对吧？白酒更是啊、白酒大家说，哎，白酒当然喜欢喝的人也特别喜欢，但是它毕竟像妈妈呀、女性朋友可能更加敬而远之，太辣嗓子，对吧？但红酒本身，刚才大老师也说了很多，对吧？土壤啊、气候啊等等。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买东方购物的这款酒呢，杰伯图，第一个啊，你认准它是法国原瓶进口，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啊。没有原瓶进口的，那你可能说我原料，对吧，酒可能是国外的，但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
1: 哎，就不一样，
0: 散装、罐装这都有可能，但我们今天是保证大家原瓶进口，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酒它也分等级，你要说喝到酒庄酒这个级别的啊，目前你在市面上去看，你去找，在我们40多块钱一瓶的价位当中，你很难说找到一个酒庄酒的级别。
1: 对，因为在全世界啊，我们说啊，这个应该讲成千上万的葡萄酒的品牌，
0: 它有地区酒啊，
1: 对吧？你有地区酒，你有酒庄酒，是吧？你有餐酒。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呢，它其实我们讲啊，我们一般人，尤其对国外酒品牌，我们是不了解的。那么谁会更了解呢？有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0: 中粮集团
1: 的名庄会，它就是专门啊，就是进口，就是我们说到的名庄的这个酒。
0: 但是它进口的话，门店一瓶的价格，
1: 对吧？188一瓶，
0: 一箱就是1200多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不是一瓶哦，是一箱
1: 六瓶，对，
0: 每瓶40多块钱，所以红酒就跟白酒，我一直在跟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要喝太便宜的，什么10几块钱几，对吧？不要去碰它。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喝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40来块钱一瓶。
1: 对，中粮集团名庄会给我们把关，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在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个闻着这个酒啊，这个酒是非常的香，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它是那种什么香呢？它那种果香。嗯，本身法国波尔多产区就是对吧？气候条件也合适。为什么说整条黄金产酒带北纬30度？你从西往东运华，法国这边是我们的葡萄酒，我们中国这边是白酒，茅台啊、五粮液啊等等，都在这一条黄金产酒带上面。
1: 你看，
0: 给大家看这个酒，它很浓郁。
1: 对，首先它的颜色深宝石红色，而且你看它整个的挂壁啊非常的明显，说明什么呢？它酒体有足够的厚度。嗯。不是特别的寡淡，它是有足够的营养的成分的厚度挂在这个上面的。
0: 对。
1: 那么第三一点呢，你闻它的香味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复杂的。你比如说像黑莓啊，
0: 对，
1: 像这个覆盆子啊，这种香味是非常之明显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呢，由于啊，它是特别，为什么我们中粮集团啊，这个我们说明章会，他知道中国人的口感，
0: 对
1: 啊，所以呢，它的单宁并不是特别的强烈，
0: 不涩，
1: 所以比较好入口。那么还有一点呢，咱们上了餐桌啊，这个酒瓶拿出来有没有腔调，有没有气派啊？现在我们很多，比如说潘老师，我们晚上吃个夜宵，你到外面去这样一瓶点一点，酒单上面199块钱很正常的，
0: 有啊，
1: 对吧？199块一瓶，因为它正常就188嘛，好吧，199块钱一瓶，你两瓶你可能要将近400块钱了。我今天一瓶40多块钱一瓶，两瓶才80多块钱，对吧？你可以完全自己带，但是上桌之后这个气派你自己看，这整个的深色的酒瓶，金色的徽标。对吧？就给他一种非常贵族的这个气息，不愧于百年酒庄的品牌，杰百图的品牌，100多年的历史，而且呢15年的老藤葡萄酒。好，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反面的部分，重要信息。那第一个，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什么？法国原瓶。那法国原产国是法国啊。然后呢，干型啊，然后呢，我们是13度的酒精度数，法国原瓶进口，法国原瓶进口，这里的二维码是可以溯源的，对吧？我们是中粮集团名庄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追溯到它整个的酒的酒庄的品牌，我们整个的品质它都可以溯源。
0: 对，现在其实像酒的话也分，像新世界酒啊，
1: 对
0: 吧？像澳大利亚啊、智利啊等等，但是要真的喝那个葡萄酒，老葡萄的年份，因为15年的这个藤啊，它这个藤蔓长出来，它其实就很不容易了，对吧？然后，法国葡萄酒还是有大量的拥趸和粉丝在的。
1: 对，然后有道理。
0: 我再给大家倒出来看看这个酒的观其色。你看它不寡淡的，
1: 是
0: 吧？它也不是那种澄澈透亮，它就是那种深宝石流红色，
1: 对
0: 的那种色泽，哎，非常深邃，很浓郁。你要挂杯，你要果香，对吧？你要产地正宗啊，法国波尔多产区，对吧？然后它又是酒庄酒，
1: 对，
0: 所以这个酒的口碑是非常好的啊。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好不好呢？你潘老师说了也没用，我说了也没有用，说的再好，你不如咱们消费者自己来。你看一下啊，这个在东方购的网站上你自己可以查得到的，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多少瓶呢？我们到现在累计销售了啊，
0: 3466箱，
1: 好评多少？3462。哎呦，你想想看啊，基本上这基本全
0: 而是
1: 五星的，满分了，对吧？然后你再看啊，质量非常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啊，描述一致，性价比高啊，很不错啊，质量包装很好。那么你再看啊，这都是说它的好，你看很不错，品质佳，我已在东方购物购买了多次了。
0: 但是上一次之前卖的话不是268哦，
1: 是
0: 这个你要这之前都是299啊，差不多是6瓶装，对吧？
1: 对，
0: 最低也要卖个28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268块钱6瓶装带回去。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瓶酒你中粮集团内部采购体系，188一瓶，一箱的话呢1128。
0: 对，
1: 那我们今天268块钱，自动订购减去5块钱，积分在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260块钱左右，6瓶，我给你算过了，也就是43块钱左右一瓶。
0: 对，
1: 43块钱左右一瓶啊，1斤半的酒啊。
0: 反正这个酒，我告诉大家，就是你要喝这个葡萄酒啊，你要喝一个入门款、基本款，这酒是个首选。你要是个普适性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家人都能喝的，你要真的开一瓶，
1: 对，
0: 大几百块钱，400-500一瓶的酒，那家里人啊，我苏德全来，
1: 对，迪亚苏德全，迪尼亚维定，
0: 还不一定能品得出来。
1: 对，
0: 但这个酒无论是从它的口感，果香浓郁，然后呢层次丰富，没有过多的单宁的存在，所以它不酸涩，也更好的入喉，对吧？然后还是从它这个价格体系40来块钱，我相信大家都能承受得起。
1: 法国原瓶原装进口，
0: 你真的在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带两瓶下馆子去酒店吃也没问题的，都可以自己带的，对吧？那你说我送人一箱酒，那摆出去台面都有了，好吧？自己所花也不多，200多块钱，你之前账户里查一查，积分还有大几十块钱呢，
1: 是的，没错，
0: 可以抵扣一下，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就马上近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多星期之后的
1: 中秋佳节，
0: 中秋佳节了呀，
1: 正好9月25号嘛，
0: 对，
1: 中秋佳节。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对吧？
0: 确实
1: 上长假，基本
0: 上中秋节对吧？你要不上班，你就在家里面，那都放假的嘛，
1: 对对对对对，
0: 爸爸烧一桌菜，喝点酒，小朋友喝点饮料，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喝酒呢，咱们得讲究一个正宗，正不正宗啊？这个牌子，
1: 那当然正宗了呀。正宗源自于几点啊？第一点呢，它是在法国吉百图呢，它是100多年，它是1925年收购的一个品牌，那到现在也经营了有101年的历史了。第二点，正不正宗，我们说了不算，你要相信中粮集团呀。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在全世界各地的名庄，它去采购适合中国人喝的这个好酒。那么中粮集团它是属于名庄会里面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有中粮集团给大家把关的，又是由什么呢？东方购再给大家再把一次关。所以哪怕我不是很懂酒，我也知道了今天这个酒品质上肯定没问题，而且很少你看到红酒它有15年老藤，
0: 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如果说是爸爸妈妈想要喝红酒的，
1: 对吧？
0: 我觉得有的红酒啊，大家说买了之后没尝过，没喝过，不知道，要么太酸了，单宁太多，
1: 对；
0: 要么太甜了，像果酒一样，对吧？就买的就容易不太能够让人放心。我们这个酒呢，它其实酸甜度也好啊，包括它的色度也好，刚刚能让我们上海人所接受。
1: 对，
0: 而太重的一些色味，你赤霞珠太多嘛，就
1: 是
0: 这个葡萄品种赤霞珠太多，它其实梅洛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让大家说口感还有点回甘。蛮好吃的，蛮好喝的这个酒。然后红酒其实在秋天冬天我们说羊肉也上来了，
1: 对吧？
0: 红烧羊肉啊，
1: 红肉
0: 啊，红肉啊，白肉啊，
1: 牛肉啊，
0: 等等，
1: 对，这些啊，
0: 包括像大闸蟹啊等等，
1: 是、
0: 大闸蟹还是寒凉的呢，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是喝点品点葡萄酒蛮不错的事情。
1: 嗯，
0: 过了这个中秋佳节了，还有11假期呢，
1: 对。说句实话吧，咱们中国人真的
0: 用酒高峰，
1: 有一些年纪稍微轻一点的，或者说是家里有女士的，您老先生喝的这个白酒，人家真的还不一定能够喝，对吧？太烈了，太辣了，有点伤胃啊等等之类的。但是你要说真的喝啤酒吧，那太胀了，
0: 对不对
1: 啊？所以呢，红酒恰到好处。
0: 嗯，
1: 这个酒呢，第一它端出来颜色好看，你哪怕拍照片，哎呦，红酒一杯感觉很洋气。
0: 这个瓶子也很扎心，
1: 瓶子你看这个黑色为底，
0: 金
1: 色黑金嘛，这是非常高贵的这个组合。
0: 是，
1: 再加上呢，15年老藤。我说句实话，你一般你的酒柜里面拿出来的，葡萄酒的品种有很多，对吧？你可能价格都不一样，但是你要说上面有15年老藤葡萄酒的，你自己数数看。不多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老藤越老意味着什么？它的根扎得越深，根扎得越深，它吸收土壤当中营养就吸收得越好，吸收得越好，葡萄长得越结实，然后呢它的葡萄的品种也越好，然后呢再酿出来的酒，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0: 反正这个酒呢，大家说我今天想尝试一下，这个酒不会出错，对吧？有中粮集团的背书，
1: 有
0: 中粮购物品质保证。然后第二点，这也有着3400多户用户的一致口碑，3400多户是我们的一致好评。
1: 是，
0: 然后他们都是我们就是一箱一箱销售的，
1: 对，
0: 3462箱，超两万瓶，好吧，这就是一个好口碑爆款产品。但之前的卖价应该一直是299啊，我们今天是特卖，所以268带回去，原厂原箱的6瓶带回家，
1: 对，
0: 2151119900，你那个好。

0: 最后十三分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个是法国原瓶进口的葡萄酒啊，让大家在中秋佳节家宴的时候，十一假期举家一起，对吧？大家说出去下个馆子啊，吃个饭的时候带两瓶这个酒，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成本又花了268六瓶，每瓶43块钱，对吧？
1: 对。
0: 这性价比不要太高，然后这其实有之前大家说我买东西要看看别人的口碑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在东方物的网站上面呢，这款酒的销售呢，之前298块钱的时候呢，你看一下有多少箱啊，全部参与评价的，还有很多没有参与的呢，参与评价的就是3466，这是3466箱，那其中呢，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好评啊，你看3462，一共3466个人评价，
0: 对，
2: 给好评的3462个。
0: 是，
2: 你看，所以我们是5星5颗星的好评。你看品质佳呀，质量好呀，价格实惠呀，那就是这款酒6瓶装的。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平均算下来，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呢，也就是啊43块钱左右一瓶。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你哪怕日常喝，这个口感毕竟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这个葡萄酒，哪怕我们到自己到饭店里去吃饭，我们自己带酒去啊，对不对啊？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你不像有些葡萄酒，酒单一打开，起板什么198，
0: 298，
2: 2瓶都要将近48块里来，
0: 对，
2: 对不对啊？我今天两瓶不过80几块钱，你随便带吧，随便喝吧。
0: 我觉得酒呢，其实是这样的，就像这个葡萄酒，大家会说啊，那你说更好的酒有啊？当然有了，400-500块钱一瓶的，甚至上千都有的，对吧？无论是法国的还是新世界的那些酒，但是你上葡萄酒，它其实就离不开两种，对吧？一个是二氧化碳，对吧？我们另外一个是二氧化硫，一个是我们的葡萄采摘。葡萄跟这两种的东西，它是基本的底子，
2: 对，
0: 它不会变的，
2: 是，
0: 好吧？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两种基本底子，无论是你今天40多块钱一瓶中粮集团的这个酒，
2: 对，
0: 法国进口的酒，还是说我今天卖到更贵的价格，它贵在哪里？一个我相信可能它葡萄年份更久一些，
2: 对，
0: 对吧？第二个可能是它品牌溢价会更多一些，
2: 对，
0: 对吧？它把品牌溢价也会加在我们的价格当中，但我们今天把所有的一些都去掉了。我们就是让大家拿到实实在在实惠自己吃啊，哎，40多块钱一瓶的酒，
2: 有品牌的，40多块钱你是百年酒庄出的酒，1925年啊，杰柏图家族从前任的庄主啊这个戴拉夫人当中手中购买过来，所以哪怕算1925年到现在，也已经有101年的这个历史了，对吧？而且呢，这个酒庄它是在哪里？它整个产区是在波尔多，它的毗邻它的这个酒庄啊。啊，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啊，戈斐酒庄。
0: 对，
2: 那么这一瓶酒，它那个同样的那个酒，它一瓶葡萄酒，它要4-5千块钱一瓶。那瓶的是什么呀？当然，人家的品牌是非常好的。
0: 对，
2: 但是你想想看，隔壁的酒庄，那这个气候是一样的吧？相差不过就是1公里左右，
0: 是
2: 气候、土壤，对吧？包括水土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你从这一点的角度来看，百年品牌的酒庄。而且就在这个马克酒庄的隔壁，那这个确确实实你懂的呀，那这个酒它的品质那一定是有保证。而且中粮集团为什么采购它？中粮集团不是一般的，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它对于它要购买的酒庄要有历史，要有它的性价比，要有它的特色，而且你上面的溯源码都可以全部的完整的溯源。
0: 给大家再看一下今天这瓶酒啊，这瓶酒其实你看我倒了一半之后，这个褐色的瓶子依然是非常的清晰可见啊，所以它是避光保存就可以。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贴标，黑色的底，金色的贴标，然后这贴标上面有几点信息，第一个我们的杰柏图的这个品牌，
2: 对啊，
0: 第二点来看，这是我们的藤蔓，
2: 对，
0: 这个藤蔓已经是至少是15年，
2: 至少15年以上，
0: 对。
2: 对，那就扎得更深，吸收营养更好，葡萄长得更好之后，酿出它的葡萄酒的品质才更为出色。
0: 然后这里看原产国法国，原产国法国，下面还有一行字，来，名庄会，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
2: 不是罐装的啊，不是分装的啊，
0: 原瓶进口，
2: 对，
0: 净含量750毫升，
2: 是。
0: 然后再来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酒精度13度，
2: 对
0: 吧？
2: 旁边是中粮集团，
0: 对，中粮，
2: 对吧？
0: 对吧？就是帮大家已经筛选过一遍了，
2: 对，
0: 就是如果你在中秋节的时候，对吧，家宴也好，出去喝，对吧，或者出去吃饭也好，带两瓶这个酒，我觉得你这两瓶，
2: 对，
0: 80来块钱，一瓶才40多块钱，
2: 是因为上海人现在喝红酒的其实越来越多了，因为白酒太烈了，是吧？很多人说我这个肠胃啊，我喝红酒还差不多，但是啤酒没也太胀了啊。那你看它整个的挂壁，这个地方看得出来，挂壁很浓郁，看到没有？很浓郁，酒体的颜色，你看到没有？它是这种深宝石红色，
0: 对，
2: 旁边仔细看，它有一点淡淡的紫圈，哎，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它的酒体啊，它的营养物质非常丰富。
0: 对，
2: 你闻一闻它的香气，不能喝，我们节目当中不能喝，
0: 果香啊，
2: 这个果香啊，
0: 很浓郁。
2: 黑莓的果香，覆盆子的果香，非常的浓郁，充斥在你的鼻端。我昨天因为自己打开了一瓶，我喝了一下，整体的酒体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单宁啊不是结构特别的强烈，所以它没有那种非常涩口的感觉，酸度也恰到好处，所以它比较柔和，适口度非常的好。你在舌头里打个卷之后呢，满嘴的果香，回味无穷，而且呢，它整个尾调啊，它也干净利落，余韵非常的悠长。
0: 这瓶酒在中粮的价格体系当中，它是有这个明码标价的。
2: 我给大家看
0: 一瓶酒，就是大家说我这瓶酒今天东方购打折扣，对吧？我们说优惠下来的价格是40来块钱一瓶，但是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价格体系当中，它都有明码标价。
2: 对，这瓶酒呢，在中粮集团，你看一瓶是188，一箱的话呢，六瓶是1128块钱。那么今天同样是同样的品牌，
0: 268，
2: 同样的六瓶啊，268。那自动订购减5块钱，积分将近3块钱，8块钱去掉之后，260块钱你除以
0: 6。我问大家，268，你出去下个馆子吃个饭，中秋节的时候点瓶红酒可能也要200多块钱、
2: 啊，差不多吧，
0: 对吧？
2: 我这六瓶
0: 嘛，点一瓶只有也要200多块钱，我这六瓶的，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0: 最后六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今天是今日特卖，直降30，268六瓶，原瓶进口自法国。所以大家说，其实想喝葡萄酒的，因为现在其实产地也很多，
1: 对
0: 吧？葡萄的年份有很多，大家会说，哎呀，我怎么来挑选？第一个，我们刚才说了，你要挑选要想喝法国葡萄酒的，今天是正宗法国进口的产品，
1: 对，
0: 是原瓶进口的葡萄酒，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怎么样能确保它品质呢？来，中粮集团的名庄会，
1: 对，
0: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就帮大家把整个世界五百强企业啊，中粮集团帮大家把这个酒啊，各种啊鱼目混杂的酒的品牌都把它过了一遍，筛选
1: 了一遍，
0: 对吧？再加上东方购物有3400多位的顾客。订了一箱一箱，订了3400多箱呢。
2: 对，3466个评价。那你想，它的好评率达到了3642。
0: 嗯，
2: 哇，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啊！
0: 是
2: 这个呢，我们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眼见为实的。
0: 是
2: 啊，这个好评，那全部的好评，一共评价了3466。那我们的好评率是多少呢？3462，对吧？基本上3466个评价，
0: 将近满分了。
2: 将近满分，你看。那么这些都是五颗星的评价呢，品质佳，质量好，很满意，多次回购，然后这个都是的啊，你看我可以给它包装好啊，包括整个酒体品质好呀，啊，这个酒很不错呀，我已经多次购买啊，包括这边已经收到了呀，品质好呀，价格好，是吧？描述一致，对吧？很多人买了再买，买了再买，我跟你讲，自己的钱都是，我说句实话，都肯定是你喝过了，你觉得好了，你才会去回购，
0: 3400多
2: 根本就不可能，
0: 对，3400多箱，你一箱六瓶，
2: 嗯。
0: 你算下来是真的超2万瓶了。
2: 对，那这是评价的，还有很多人没有评价呢。
0: 这还只是评价呢，
2: 对，
0: 好吧。今天是今日特卖啊，直降30，
2: 对，
0: 268。这个酒倒出来之后，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啊，你看它这种深宝石的红色，
2: 是
0: 这种深邃的红啊，深邃的这种颜色，对吧？你看上去这个酒的品质不会打折扣的，
2: 对
0: 啊，你喝起来就感觉啊，你闻闻它的果香，因为节目中不能喝，
2: 嗯。
0: 果香很浓郁，
2: 对，像黑莓啊，
0: 哎、
2: 像覆盆子的这个香味儿啊，
0: 层次感也非常强，
2: 对不对？嗯，
0: 啊，你看，
2: 哎呀，这个酒一看其实就是，哎，其实，在你的衬衫上这样衬一下可能会更好一点啊。你看，这酒啊，挂壁啊，这种都非常明显啊。
0: 对，
2: 你看，
0: 因为我是想比它后面的，跟我们后面那个黑木的那个颜色都、
2: 啊啊、颜色
0: 都是、
2: 它浓郁啊，
0: 没什么哎区别了，
2: 它非常浓郁啊，
0: 哎、
2: 对吧？酒体非常的浓郁饱满，
0: 是
2: 啊。当然，入口的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丹宁，你不要担心
0: 不
2: 啊，是不是太涩呀、啊、太酸呀？
0: 没有，
2: 你放心
0: 啊。
2: 中粮集团它这个名庄会挑选的就是适合于咱们中国人普遍比较接受的这个口感。
0: 对，
2: 所以都是经过挑选过的，
0: 是
2: 上口很好上口，入口也不错的。配上像我们节日里面比较喜欢烧的这些大菜，
0: 对，
2: 硬菜
0: 啊，
2: 红烧肉啊，包括有一些
0: 大排、
2: 羊肉啊、牛肉啊，那么这些呢、
0: 哎，
2: 你配合起来呢，
0: 嗯，
2: 它让这个菜它这个口感更加的丰腴。
0: 哎，什么叫红酒配红肉了？你吃一口大排，吃一块那个红烧肉，再喝一口红酒，
2: 啊、
0: 这个感觉其实要比你喝啤酒、喝白酒，
2: 对，层次丰富。
0: 它会对这种酒的感觉、嗯，为什么在秋冬季节酒类的这个销售里，
2: 对吧？
0: 红酒大家会说更为好，为啥？因为天气转凉了，
2: 啊，
0: 对吧？然后再来就，但是好物又纷纷上桌，
2: 嗯、
0: 大闸蟹呀、啊，
2: 对，
0: 对吧？梭子蟹、啊、
2: 那牛羊肉呀，
0: 牛羊肉啊，
2: 对对
0: 红烧羊肉啊，白切羊肉啊，等等，牛腱子啊，对吧？牛腩。
2: 嗯，
0: 所以我们说，其实好酒呢，其实也配好菜，好菜也更衬托出一瓶好酒的品质。
2: 嗯、
0: 那今天呢，其实，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中粮体系的价格当中，这一瓶酒是188，
2: 对，
0: 一箱是1100多，将近1200。
2: 对，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不是一瓶两瓶哦，是整整六瓶。
2: 六瓶268，那么再减去自动订购，再减去积分，大概在260块钱左右一箱啊，六瓶算下来也就是大概43块钱左右吧。你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对于法国原品原装进口的红葡萄酒43块钱哦，而且还是15年的老藤，更加是少之又少了。
0: 嗯，
2: 所以这个机会啊，很多人说你不用多讲，我已经多次购买了。所以在我们捷步图的它整个的评价当中，它有3466个好评。
0: 对，
2: 3466个评价当中有3462个好评。
0: 对，
2: 好评率非
0: 常高，它的好评率就满意率非常高，非常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个马上一个礼拜之后就中秋佳节了。
2: 对
0: 对吧？9月25号，
2: 哎、正好
0: 中秋节连着双休日3天呢。
2: 啊，对，
0: 3天时间。
2: 那接下来连起来不就是那个
0: 十一假期
2: 长假了嘛？对，
0: 哎，十一假期总归走亲访友啊，家里吃吃饭、串串门啊。
2: 或者我到外面饭店去吃饭，我自己拎两瓶、
0: 也可以
2: 啊、带两瓶去啊。
0: 那你这么说，
2: 哎、
0: 送两瓶，
2: 哎，
0: 带两瓶，
2: 对呀、啊，
0: 自己家留两瓶，
2: 那一箱肯定不够了。
0: 正好六瓶，
2: 对对对，
0: 对吧？可能有可能一箱还不够，对吧？我觉得其实爱酒的人是一年四季分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酒。
2: 对，潘老师前面说的对啊，平常这个酒是298，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直降啊，
2: 直降3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所以
0: 是
2: 要囤几箱，自己想想好，一步性的给你搬到位。无论住几楼啊，有没有电梯，这么重的酒，我们都替你送来。
0: 再次强调一下，产区是法国波尔多产区，
2: 对，
0: 法国原瓶进口的产品，不是到国内来进行分装，
2: 百年酒庄，
0: 百年的超百年酒庄，
2: 超百年酒庄。
0: 酒好吧，档次是足够的，
2: 15年老藤，
0: 价格在它的外面门店价格188一瓶，
2: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金九银十也是家里面夏季到这个秋季换季的一个时候，所以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很多的一些被子呀床品都要换一换了。那这么多的被子种类当中，我感觉啊，蚕丝被它是一年四季都很合适，是冬暖夏凉的，所以我们说上海这样一个比较湿冷的秋冬季节盖蚕丝被也是特别合适的。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山水丝绸品牌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被的组合。说到这个品牌进驻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有13年的时间，很多的好的产品包括好的组合在我们这边档档热销，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档喜迎我们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所以我们会有非常优惠和给力的价格带给大家，组合也特别丰富，一定不要错过。当然看我们节目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您的老朋友山水丝绸的刘总今天再次亲临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来欢迎他。有请刘总，欢迎您。
1: 确实啊，像我们主持人所说的马上有双节同庆，那其实我是这三说的这个一场好被子呢能够给我们睡眠质量带来了是什么很好很好的什么高质量的睡眠。那其实我们5000年的丝绸文化呢就是靠着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什么被子被子就是被子，那这个被子人人必需品，人人都要用。那用什么样的被子？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那肯定是要优等品的桑蚕丝的，而且是长丝棉。
0: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尤其是家里面买一些寝具大件耐用消费品，还特别的讲究品牌，在整个的不仅是我们的这个包括苏州包括江苏省乃至全国，我们说山水丝绸品牌都特别特别的有名哦。上海观众买东西啊就是特别的讲究品牌，我们说到山水丝绸它是啊江苏的老字号，而且它是我们蚕丝行业当中蚕丝棉这个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和品牌之一。但是尤为关键，今天为什么刘总自己亲自过来，刘总本人啊在整个的我们蚕丝行业这样一个蚕丝棉的行业标准的起草这样一个白皮书当中就是有到你看他的名字，因为他是这个标准的主要的起草人。你看起草的品牌和单位就是有到你看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所以刘总您也特别的为您自己的品牌为您自己的产品特别的骄傲，
1: 确实是，
0: 而且您在业内也特别的权威哦。
1: 这个呢确实是的，因为本人重视这个行业呢也要将近了50年。那其实这个蚕丝大家都知道的，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源远流长。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产品流传这么长？那其实最主要的是一代一代的坚守传承和创新。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被子啊真正只是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在创新上，因为以前好的被子它都要什么年年翻年年翻，烦都烦死了，对吧？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技术通过我们的产品质量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免翻。那免翻的话大家都很轻松的，对吧？年年用天天用多么好。那么其实买蚕丝被呢很多的地方还是会踩坑，所谓的踩坑很多都人都知道，一厘米七寸两米的，或者不是专业的，还有一种呢，那当然我们也不在这里说啊。其实买东西还是要什么认真品牌，这也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要了解这个企业的就是内涵。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是喜欢跟大家呢来分享我们做的蚕丝被到底是用什么蚕茧。那其实很多人也知道的，蚕茧好，那肯定看起来是很漂亮，对的。那我们一筐这一筐就是优等品的双工茧的，而且是长丝棉。那这一筐那看起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它是什么杂七杂八的蚕茧都放在一起了，所以这个颜色一看就不一样。那么这个颜色会卖给你吗？不会，他们会把真培剂凝光粉一次一次的什么蒸到要接近这个颜色它才会做成被子。那好，这里面蚕丝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没有了。还有一个呢，它本来这个丝短，它是达不到优等品的。所以呢我们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么这么样的蚕茧很多人也说的有什么稀奇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不比呢不知道，一比呢肯定会清楚的。你看我手上这一个叫双峰茧哦，然后这一个也叫茧子哦，这个是一个蚕宝宝，一比啊是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以大小来，哎对。那么最关键的也有阿姨妈妈说，哎，双峰茧到底长得怎么样？那我今天呢马上给大家剪一个，对吧？你看这个茧层比较厚，
0: 我们今天所有被子里面它就是双工茧，而且是优等品的大个头的蚕茧。
1: 那么我们麻烦我们娇娇老师啊，把这个
0: 直播咱们可是一镜到底啊。
1: 对，你看一下，
0: 这个双工茧倒出来是不是里面
1: 还有吗？当然有，是不是两个？好，这两个蚕宝宝告诉大家呢是什么概念？它是一起在这个小房子里面，你各自各吐丝。那么很多人也说的，这个吐丝嘛正常的很，对吧？但是你有没有知道，盖蚕丝被它是 提灯拉，不规则动作很多。
0: 对，
1: 那如果这个剪丝啊不好，剪成薄，那经得起吗？经不起。所以你看，好的餐剪它是什么？剪成后里面又干净。它就不需要蒸白剂、荧光粉、
0: 是啊。
1: 那么好，说到这里的话，还有人哎呀，要说那小刘啊，你这一个单工的一个剪剪，到底是一个两个？那我也来剪一下，对吧？你看剪起来的话很轻松的，对吧？那里面到底是几个？
0: 是
1: 也要让大家看一下，哎，是不是没有了？
0: 哎
1: ，no， 再倒也倒不出来。所以说呢，当我们把这个餐剪放在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就懂了，对不对？看一下，哎，没有了。你看拿出来就是两个，好吧？
0: 是。
1: 那么直播间嘛，因为大家肯定是了解的，因为我们的品质必须要保证才能来直播，对吧？
0: 是。
1: 那好，大家一看这一块手板，你看金字塔尖尖的是什么原材料？那就是双工剪，优等品。那你看下面这些蚕茧跟这个蚕茧可以比吗？不能比。为什么不能比？首先它的品质不行，另一个它的丝长不行，再加上它的韧性不好，所以说呢他们是评不到。关键词来了，优等品。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做什么样的蚕丝被？今天呢因为也要双季同庆了，我们带的这个表布呢是第二次闪亮登场。什么样的好的呢？
0: 我们首先啊，你会拿到手的这个被子，
1: 就很清楚的。
0: 我们的这个表布，首先是一个淡淡的一个粉橘色，
1: 对，
0: 特别的漂亮。
1: 对，
0: 而且在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它这个光泽感特别的好。
1: 对，
0: 它是有这种你看这种纵向的条纹。
1: 对，
0: 我们是用到了100%的全棉，
1: 你看
0: 还是缎纹提花的。
1: 隐隐约约
0: 断纹提花的这样一个材质，
1: 像这种面料，正常情况5星级、6星级、7星级的宾馆才会做套件。那我们今天把它做在我们的桑蚕丝优等品的被子上，那你想想是不是好马配好鞍？那么很多人说，哎，小刘，你这一个红线是什么？这个红线呢，我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不是这个被子的中间，对不对？那好，待会我会在这里剪一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蚕丝。那么看被子呢，很多阿姨们都说的什么看法？那我要教大家一个，首先要看是不是有三证合一，这个证其实是很重要的啊，因为这个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首先是品牌是什么样的品牌，对吧？还有一个它是不是有你看产品的承诺，对不对？再加上这里面你看二维码、电话、地址都会让你有章可循，这是一点。另一点，身份证嘛，那肯定这一条被子所有的信息啊都必须要跟这一条被子好吻合。那么好，我们这么一来的话呢，你就胆子比较大，心里也比较定，你买到的肯定是一对一的好产品啊。三证，一证来了还有一证，这个是喜脉，这个是工号。那为什么有工号？工人工采这一条内套是不是要有工号？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若干年用了之后，这一个吊牌用的时候肯定剪掉了，对吧？那若干年用的情况下，你要看看这条牌子好是谁家的。那好，这里也有地址，看到吗？电话，这里你看洗涤的标准，里面的丝多少都会给你洗得很清楚。那么这一块呢，我倒是并不重要，这一个呢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努力的一种结果，但是我是只能当它是什么一种什么责任，我们要做好今天，这样更加呢把握好明天。那么我们的被子，大家阿姨妈妈也知道，我们有八个配，这八个配呢就是跟家里的被套吻在一起的话，穿一下打一个结的话呢，你第二天还是睡在暖暖的被窝里面，
0: 很贴合，非常的服帖。
1: 那么至关重要来了，我们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来，你看看棉口很重要的啊。我们这里装了一个小拉锁，
0: 哇，
1: 有多少长啊？将近1.4米。目前做蚕丝被，用这么长的碳棉口，让大家看的为所不多。
0: 就是让我们观众自己家里面打开这个长的拉链口，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这么一来
0: 看清楚里面的丝胎。
1: 我们可以360度让大家经得起检验。好，说到这里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个表布是什么，全棉的，白白的棉，只有棉跟我们的丝，你看才能交融在一起。所以蚕丝发砖是对的，不砖的蚕丝是不行的哦，千万不要要。好，再接下来你看，我把现在啊，刚才不是说过的，我要把这一个中间位置找出来，在哪里啊？大家一看啊，好，
0: 咱们
1: 是
0: 在这里啊，的部分。
1: 好，我要剪一下，好吧？
0: 好，
1: 今天呢我也破坏一下，因为让大家呢了解啊，了解了之后，
0: 这个其实
1: 有点心疼的啊，
0: 对，
1: 有点心疼。
0: 提花工艺这个表布在我们节目现场这样剪掉，其实挺心疼的。
1: 那么必须要让大家看，
0: 它的成本造价也挺贵的。
1: 那么，
0: 但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们里面中心部位这个丝到底是什么品质啊，
1: 听听声音哦。
0: 嗯，
1: 你看，
0: 挑拨一下是很有质感，对吧？
1: 你看这个声音就是告诉大家很脆的，那证明是这个棉纱质量好。如果棉纱质量不好，你看啊，这声音听得到吗？肯定听不到，是不是？好，那么既然拉一拉的，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好吧？
0: 来，让大家原原本本能够通过我们的高清画面看清楚棉丝是什么样的。
1: 对，那么为什么要用好的优等品的双蚕丝，而且是蚕丝棉？大家都懂，蚕丝棉。好的蚕丝棉自带光芒，轻松软，你看是不是很轻、很松、很柔，对不对？最关键的，它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对我们人体是没有什么害处。那么至关重要的来了，它是防菌菌抗螨螨，很多的被子都会出现怎么这个虫那个虫，对吧？那么蚕丝呢，它是自带的啊，那它还是蛋白纤维。在很多阿姨们说啊，小刘啊，这个被子是不是只能夏天用？不是的哦。被子好的双蚕丝，你要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用。
0: 是的。
1: 那你看这样子轻，这样子松，盖在身上是不是没有压力？那么看蚕丝看到这里好了吗？没有。我在表面拉几根，我今天现在拉这几根，很多阿姨们说是不是连在一起的？那当然。你看我穿了一个深色的衣服，是不是？我们每一根丝都是亮的，对不对？这一个亮的话呢，就是告诉大家，蚕宝宝啊，它是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结晶哦，才会有。你看这个亮是不是很舒服？是不是？那是珍珠白。那么看丝呢，我们有门道的，有什么门道？我们叫内行看什么？看中心，我们叫掏心掏。你看啊，
0: 不是只看表层哦。
1: 对，
0: 我们要把里面说100%的桑蚕长丝的丝胎，
1: 对，
0: 里层的地方也掏出来
1: 给你看。现在我已经掏个洞了啊。那么我们这条被子呢，其实4个阿姨啊已经拉好了，很松的。因为蚕丝好的蚕丝就是它自带光芒。那松到怎么样？你看我一个手啊，我对面两个工作人员，你看
0: 两位男士在这边，
1: 哎，对，你看
0: 把住我们这个被子，
1: 是很松啊。
0: 你看跟刘总像三个人像拔河一样。
1: 对，那你看。这么一拉，
0: 这丝胎能够往您的身后拉很长的距离啊！
1: 当然，我你看，娇娇老师，我们现在跟你要几多少米了？
0: 大家看这个丝，
1: 对不对？
0: 长而不断，
1: 对不对？这个
0: 而且下面没有垂下来、荡下来哦。
1: 对，最主要是丝好，不是我技术好，是吧？这是一点。那为什么要用蚕丝棉？因为一床被子我们要用多少年，只要你不去压它不去洗它，可以用10年都没问题。那么为什么一定要用蚕丝呢？那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盖被子嘛，踢被子、蹬被子、卷被子、拉被子，伸个懒腰也要踢被子的。那如果这个丝都是什么短丝的话，这条被子盖在身上还保暖吗？肯定不保暖，这是其一。其二的话，使用的年限会长吗？肯定也不长。那你是收了钱买了一个什么我们说叫劣质产品。所以当我们这个丝你看韧性这么足的情况下，你看我人倾斜的话也不会摔跤，这是一点。
0: 它的韧性牢度很够啊。
1: 另一点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丝要多少米啊？长到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
0: 哦，所以它是长丝棉。
1: 对，
0: 它也不单单是什么，是中长丝。
1: 对，
0: 我们所有被子里面的每一根丝都是100%的优等品，
1: 对，
0: 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1: 是的，
0: 这个产品信息大家拿到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产品的这个信息上面也是标的清清楚楚的。
1: 清清楚楚的，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丝绸龙油就是一根筋一粒茧，一条丝一条被，我们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所以说呢叫表里要如一。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保证，今天我们的被子绝对是要真材实料。
1: 好，
0: 看一下我们首先今天我们说也是一个喜迎中秋十一的特惠组合。
1: 对，
0: 首先我们第一床被子品质等级优等品，所有里面的丝胎100%的双工茧，桑蚕茧里面拉出来的桑蚕长丝，
1: 对，
0: 长丝棉三个字清清楚楚。
1: 对，
0: 我们今天被子以这个6尺为例，这条被子配一个我们的100%全棉。共缎的提花缎纹的粉橘色表布，
1: 是
0: 整条被子总重大约是在3.9斤左右。
1: 好，
0: 在刘总的山水丝绸所有全国统一的门店专柜那边，这一条被子6200多，真的，我觉得它的材质值这个价格，
1: 值的是吧？
0: 在门店也很热销。
1: 对，确实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东方购物10几年来不离不弃就一条被子，
0: 是的。
1: 那么马上升级了，所以呢，我今天呢也自己很主动的，因为。一年四季都能用被子的话，那只有一床被子行吗？那肯定不行，对吧？
0: 对，后面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
1: 我再来一床，同样的啊，
0: 同样品质，也可以说也是优等品，
1: 对，
0: 也是双工简拉出来100%的桑蚕长丝里面的长丝棉，
1: 是的，
0: 作为丝胎，同样我们颜色也匹配，
1: 一模一样，
0: 色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没有说好像买高端产品送中端的，
1: 我们从来不
0: 做，或者买优等品送什么那种合格品都不是，
1: 对，
0: 所以这第二条被子大家看一下，这条被子总重大约是3.7斤左右，
1: 对，
0: 专柜价格是5200多，
1: 是。
0: 就是两条被子可以单独盖，也可以合二为一，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两个房间用也可以，
1: 是
0: 你单独，比如说春夏季节用，或者两床合起来，秋冬季节也能够用，
1: 深冬都能用了。
0: 是的，
1: 因为现在我们打造的是什么？一年四季要用好被子，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说实话，这一个面料也是第二次，所以我们也又送了一床，
0: 对，当然两条被子，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看的这个礼袋的包装
1: 包，对，
0: 那等于说包装产品全部完备。而且刘总，我算了一下，这两条被子在您专柜那边，我们的价格就是要高达11000多元了，
1: 要的。
0: 真的是要的，
1: 对，
0: 不管这两条被子，有很多观众在专柜是单独买，对吧？选其中的某一条，或者两条一起带回去，两条买回家，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1000多元，非常非常的贵，
1: 就算打个折也要5000多，
0: 对
1: 不对？但是我们一般是不会打这么多，
0: 哎，
1: 那么今天呢，因为很开心，娇娇老师呢，第一个话就已经说了双节，就马上中秋了，
0: 是，
1: 那我想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送，那我想准备一个红包
0: 哦，
1: 好不好？
0: 您今天在我们直播现场，首先告诉大家，我们这档我们的节目售价，其实跟我们刘总谈好的，我们这档双节同庆的预售价格，告诉大家，六尺两条被子，而且两条被子我们的总重加起来大约是在
1: 7.6斤
0: 左右。
1: 嗯，
0: 首先本来我们和山水丝绸谈好的预售价格，这个被子价格是做到了2498元，
1: 对，
0: 其实已经比外面足足差不多是便宜了8000多以上了。但是大家刚才也看到刘总急吼吼的，
1: 我蛮主动的，
0: 诚意很足哦，
1: 对，
0: 很慷慨
1: 啊。
0: 今天我们首先说迎中秋，
1: 对，
0: 刘总就有大红包呈现。
1: 好，
0: 在2400多已经省了800多的这个基础上，红包给我们什么？是一个立减吗？
1: 当然，
0: 红包立减金额，
1: 肯定的，肯定的，马上减，因为我们要双节了嘛，对吧？
0: 好，
1: 确实是的，中秋大家都开心的。
0: 对，
1: 你看一下，
0: 2498元的价格上，中秋好礼足足1000的红包直降啊！
1: 是。
0: 4位数的一个大红包啊！
1: 对，
0: 那不得了，刘总，我们以6尺为例，6尺2条被子加我们一个这么好看的拎带，1498元，
1: 对的，
0: 而5尺2条才1298元啊！
1: 对的，因为我们真的马上就是已经大家都知道的秋天了，一场秋雨一场凉，那很多家人们呢，就是衣服呢可能。哎，在准备了。你这个被子，如果说家里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被子呢，今天在东方购物真的不妨你购一床。购一床就两床被子，解决了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
0: 是，但是刘总，我觉得您这个刚才红包上面我们也给大家呈现，这个红包啊，直降1000元是我们的中秋的诚意和力度。我们不是一直讲吗？双节双节，除了中秋之外，后面马上紧挨着就是我们的十一啦。所以我感觉，如果是双节同庆的话，您这第一重好礼只给我们。中秋好礼还不够，还有没有后面为了十一再给我们一重啊？双喜临门的礼物呀！
1: 那这个都，哎呀我，哎呀我早知道应该把1000呢变500500送两个礼物，
0: 这不行，您这1000已经送出来了，您说那再折成这2个500的红包可不行。所以我觉得我要这边啊，当着大家的面再给您一点压力。我觉得您啊，对于这个十一它的来临，你还要有所表示。还要有礼物给到我们观众，行不行？因为今天您过来做节目，观众看的人也很多啊。
1: 成本在这里喽，成本真的很那个的，真的。
0: 我看刘总很为难，
1: 真的有点的。
0: 但是我感觉您刚才不是我们在直播前聊，您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新提报的，有一个床垫。
1: 新提报是的呀，我来拿上来看。今因为下一次我们马上不是要冷了嘛，我有一个桑蚕式的床垫，准备
0: 后面准备要上新品，
1: 要上新品的，对的。
0: 对，
1: 你
0: 直播前我在跟刘总也
1: 在
0: 讨论这个商品。
1: 对的，你看，
0: 我觉得。这个与其说后面您新品提报，再到后面天冷了以后再做直播给我们观众做推荐，您要不如今天把这个就作为我们十一的礼物再加码给到我们观众吧。
1: 那这个真的送不起，
0: 因为大家喜欢盖蚕丝被，也喜欢垫这个蚕丝床垫。您这个蚕丝床垫也是100%的桑蚕丝床垫。
1: 对呀，你看看我们是100%的桑蚕丝床垫
0: 啊。
1: 我们山水丝绸呢，打造一个什么呢？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
0: 那当然了，
1: 把自己呢保护得好好的。
0: 那我觉得您后面这个别单卖。就今天也在我们节目里面，就作为十一
1: 的
0: 礼物，
1: 很难的呀，
0: 给我们观众吧。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电话线顾客打进来也表达他们的强烈的诉求，就想要你这个床垫，因为我觉得被窝里面360度被这种桑蚕丝所包裹，好舒服的感觉，
1: 是舒服的。
0: 这个我看价值3899元，
1: 你一送就
0: 送吧，刘总。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专柜也舍不得买，但是你也特别的体谅我们的观众，
1: 那
0: 想带着蚕丝被垫着蚕丝床垫，好不好？我知道你很为难。
1: 这个焦老师，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既然嘛东西也上来了，然后呢你呢，我们也很这个很
0: 也给
1: 你
0: 压力啊，
1: 佩服焦老师的。那既然已经开口了，你在现场了，那我也跟你商量个事情，好不好？
0: 好，
1: 就线下现在。
0: 就是直播，
2: 对，
0: 现场，
1: 好不好？
0: 到了直播，我们时间结束之后，额外就不送了，
2: 对，不送了。
0: 就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里面订的观众，
1: 哎，
0: 是能拿到这个床垫的，
1: 对。
0: 那您确定？
1: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那我
0: 那不对了，那我们这些市面总价加起来需要14000多了。
1: 而且目前
0: 售价我们3件单品是床垫加2床被子，
1: 嗯，
0: 5尺还是1298，6尺还是1498。
1: 这关键，
0: 这每件单品算下来，刘总，6尺为例的话，也就是。300多块，400多块钱，500块钱都不到
1: 啊！最主要是这个床垫啊，双层式的成的
0: 啊，
1: 目前市场上你找不到。
0: 嗯，
1: 我们是要打造一个什么全双层式的？那所以刚才焦老师说的呢也有道理，既然已经上来了。那双节对不对？
0: 送给大家，
1: 双节
0: 刘总，我给您鼓掌，给您真的是大拇指。您是顶着压力的，而且真的，应我们顾客的诉求送给大家。所以今天你拿到手是3个紧致大件，
1: 对，
0: 2条盖的被子涵盖到了1年4季，
1: 对，
0: 再加我们1个100%桑蚕丝的床垫，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颜色也特别的匹配，再加1个礼袋，
1: 对，
0: 你1年4季用，中秋送人、11送人都很拿得出手。但是刘总也讲了，仅供。这个我们的组合在直播时间段，
1: 我们这个表布是真的很舒服，做了特殊工艺，但是呢，我们不用全棉的，因为垫在床下的，我们你看还有一个橡筋哦，4个角有个橡筋，
0: 席梦思上很服帖，
1: 很方便，很舒服。
0: 是
1: 你用了之后，你肯定会感觉到不一样。
0: 哦，这个都不用后面刘总在新品提报，后面再单独买。今天我们在这档组合里面送给大家，所以赶紧要告诉您家里面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大家，我们这个桑芽我们还可以做成什么桑叶茶，当我们的桑果还有什么花青素，满满的都是这个蚕宝宝一身薄，包括我们的桑树一身薄，你看看到了吗？这里面是不是你看真的是紫紫的紫紫的，它露出了微笑，就是告诉大家我可以让你们品尝我们的什么

0: 年四季都能够盖的，所以我觉得山水丝绸确实不错，值得拥有，
1: 而且用得放心。
2: 山水丝绸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双节同庆，也是我们的金秋特惠的组合，力度价格真的不一般，21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好幸运啊！这些观众订到的都会有到2条优等品桑蚕长丝被子，再加一个100%的蚕丝床垫，所以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盖的被子，包括你家里面一年四季用的床垫，全部都是有营养的优等品蚕丝在呵护大家。来自于哪里？好的蚕丝来自于好的蚕茧，大个头的双工茧。而且大家看，刘总他们20万亩的自有桑园，把控源头，从种桑养蚕开始，所有每一个环节都是山水丝绸他们自家品牌自己来把控的。刘总是不是也只有蚕宝宝吃得好、养得好，他们吐出来这个丝才会什么又长？又有牢度又有韧性，
3: 对，
2: 也保证每一条经久耐用
3: 蚕宝宝呢，
2: 蚕长丝的被子，
3: 对，
2: 很好的品质，
3: 蚕宝宝呢比较娇贵，它最主要的话呢，它是要讲卫生，它要环境，所以说呢，我们在桑树的环境当中也好，蚕宝宝喂养的空间当中，是不能有半点污染的。那其实刚才大家看到的，为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可以拿出这么好的产品质量？主要是我们自己有源头，整个产业链又是自己的，不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来拼拼凑凑的
2: 啊。
3: 那你想这个质量是不是没保证？那关键又来了，今天我们这一个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大家都比较金贵，对吧？那盖得不好，睡得不好，对你的身体来说，咳啊咳啊咳，啊气啊气啊气，那怎么办呢？那肯定晚上睡觉呢，就是被子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2: 是的，我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尤其我们老年观众要吃得好，睡得香，一年四季被子带给你什么样的睡眠体验非常的关键。
3: 是
2: 蚕丝被，很多观众就觉得蚕丝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就是担心外面价格太贵，而今天你能够花到非常亲民优惠的价格，
3: 是
2: 买到我们3个寝具大件，
3: 对，
2: 都是100%的桑蚕丝。首先我们说被子里面是有2条5尺6尺全部都是双人规格的大被子，
3: 对，
2: 6尺我们的2条里面啊，1条我们的总重是3.9斤左右，还有1条我们是3.7斤左右。这2条被子你可以单独盖，夏天或者春夏季节。到了现在，比如说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把2床被子全部合起来。而且我们是有到什么，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耳畔的，
3: 对，
2: 2条被子里面所有的每一根丝，它不是部分是蚕丝或者部分是桑蚕丝。我们敢于说的是100%的丝胎全部都是优等品桑蚕长丝，不是做蚕丝，也不是短丝，也不是中长丝，我们全部都是3个字，看清楚了哦，长丝棉，每一根都是长丝，然后再给你好码配好鞍，给你配了一个100%全棉共缎提花缎纹的表布。
3: 今天这一组呢，其实被子目前到市场上
2: 啊，
3: 乃至到商场里面，我也支持大家比质量的情况下、比价格。如果也是买到这么好的质量，表布也是这样大，这么大的一个满贯组合的话，你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2: 哦，就价格刘总是很有底气和自信。刘总，我感觉我们价格1200多、1400多，单买哪怕你说2条被子里面的任意的一条都划算。我都别说先给你2条被子了，这2条被子市面总价我们以6尺为例，11000多，被子直接先给大家直接差不多省了9000多以外，还送蚕丝床垫。
3: 其实最主要的话呢，
2: 我们没想到啊，
3: 专业人士来说的话呢，内行是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今天我们这2床被子，你是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都有了。什么好被子？就是金字塔尖尖的。很多阿姨妈们都在说，哎呀，现在市场上便宜的多啊，蚕丝被。但是至关重要来了，缺了一个商业的商字。如果说就笼统的说蚕丝被，那这个价格真的是铺天盖地便宜的多。但是要桑蚕丝优等品，包括就是100%的，你看我们写得很清楚啊，桑蚕丝的长丝棉的被子，那为数真不多。所以呢，我们在被子的过程当中，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睛，这是其一。
2: 我们不是做蚕丝，我们是桑蚕丝。
3: 我们今天主品
2: 是什么？
3: 我们这一条也是什么？我们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做一条是这样的，一条那样的，没有过。
2: 对，
3: 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今天这2床被子可以做成叠加被。最关键的话，我们叫加量不加价。这是一点。另一点，今天你看。 开心的事情就这么往往就一不小心就来了。
2: 本来后面刘总新品提报要在另外的直播节目当中当做主品来卖的桑蚕丝床垫，今天送给大家，这也是我今天给刘总压力哦，作为我们第二重的十一的礼物加码给大家的。
3: 我们可以说电很重要，很多人大家我们有点年龄也好，年轻人也好，现在大家都感觉到腰酸背疼。如果你的极梦丝床上没有一个桑蚕丝的话，这个极梦丝最好也是对你的身体来说呢有一定的什么名堂的啊，我也不多说。那桑蚕丝为什么好？它是吸了快塞了快，当你垫着绿色的桑蚕丝的情况下，首先这个床很卫生，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它是吸了快，跟我们的人体体温37度是什么好，马上就很温湿哦，能够做到双向调节。当然要加床单啊，一定要加床单使用。所以呢不能洗也不要洗啊，你尽管用。最好我建议你一年四季都垫着。为什么？夏天的话很多人也会就是什么开空调，那很多的风啊，我们叫穿堂风是怎么来的，就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往你身上来，一旦来了之后你就头晕了。
2: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家里面备一个好的桑蚕丝床垫，
3: 对，
2: 今天你可能说想都不敢想的这样一个需求，刘总也满足大家。
3: 对，
2: 而且你看那个桑蚕丝床垫啊，它的价值3800多，
3: 是啊，
2: 就东方购整个组合间这个花销，这个桑蚕丝的床垫单买你都买不到，我们今天是包含在组合里面。
3: 是的，
2: 所以总共是三个寝具大件，你以五尺为例，1298，你除以三，每件单品的价格400出头啊，刘总，这不是合格品哦，不是一等品哦，
3: 我们
2: 也不是做蚕丝
3: 质量的，
2: 也不是短丝，所有你对于好的桑蚕丝的东西的高的诉求，它全部满足。
3: 娇娇老师，本来这个是没有的，
2: 但是对，
3: 对不对？
2: 你看刘总，
3: 我们
2: 多想把它拿走，
3: 对不对？
2: 这个床垫本来没有的，打算在这档里面送给大家。
3: 对不对？今天是因为双节同庆，所以说呢，我们11号也要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来送一个，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你看颜色也是一样的，本来这个是夏至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什么提倡的是什么一个睡眠理念。所以刚才娇娇老师说这句话呢，我认为呢也能打动我，为什么？很多家人们都没有这样子好的床垫，对不对？那我想我既然是做这一个家居用品的话，我想送一个就送一个吧，让大家能够睡出一个什么好的觉，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垫着桑蚕丝盖着桑蚕丝的过程当中，哎，什么叫舒服？现在还是要舒服了，你舒服的心情也好了， 对不对？
2: 我觉得对。今天而且你不仅可以自己家里面拥有，你要中秋送人，对吧？我们刘总旁边这么好看的一个被子的一个拎带给大家配好了，
3: 是的。
2: 你要十一，对吧？备点礼物，送被子，别人也会记住你一辈子的这个情谊。山水丝绸这个大品牌送出去，也是我们国内丝绸行业非常好的一个品牌，绝对是有面子。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尤其你要拿我们第三件床垫的这个赠品的观众，直播时间段赶紧定，还有18分钟不到的时间留给大家，抢到吗？我们组合性价比给你拉满，所以55位观众拥有到了，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第一次看到那个现场那个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蚕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1: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好拉干啥，我还没有第一趟看到，那个木上去有女多多
2: 随时便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衣裳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是拉勿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3: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4: 确确实实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法拉裤，说明个的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0: 刚才我们也请了很多观众到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跟刘总一起来拉丝看丝，大家确实眼见为实哦。所以山水丝绸品牌在东方购这边粉丝无数，因为刘总保证他每一条被子真真正正的大个头的优等品的双工剪，两个蚕宝宝在里面交织吐丝，所有我们丝的这个真实展示全部跟你拿到产品都是一模一样，洁白莹润，而且特别的绵长，以外牢度韧性特别够，优等品，不允许有任何的增白剂、漂白剂、荧光剂，因为被子是贴着我们的皮肤和身体的，
1: 对的，
0: 保证大家是要用得很放心，用得很健康。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一床好被子真的是叫来之不易
0: 啊！
1: 因为我们从遮伤养蚕到吐丝剂检到终端产品出来，都是我们山水丝绸人的手。那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对您负责任，因为我们丝绸人就是这样子的，要做真人才能做真丝。如果这个产业链我们就是东拿一点西拿一点的话，那你想想产品质量能保证吧？再一个的话，这个价位今天能够让给你们吗？那你看一下，我们这个是其中一个的这个拉棉车间，那四个阿姨包括工作环境让大家就是什么眼见为实。
0: 刘总您还全部都是手工拉丝哦，不是
1: 那
0: 种大的机器流水线，
1: 对，
0: 快速制作出来的蚕丝被。
1: 你说
0: 人工成本现在好贵啊。
1: 说白了这个问题我曾经也研究过，我跟我们就是现在不是有机器人啊什么的，研究过啊，能就是能不用用机器，但是实在做不了，因为什么？一床好被子，它的平整度、它的均匀度，还有一个呢，我们还有怎么固定的？所以我们这个被子，你只要不洗不压加被套使用，10年都没问题，这是一点。另一点呢，我今天也在这里承诺，如果我们直播间看到的家人们，你们还没有用上这么好的蚕丝被，我也建议你今天可以购一组，你去用一个晚上，套一个被套哦。如果用的不好，你可以还给我。
0: 哦，刘总都敢于放这样的话，
1: 对，
0: 就价格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服务也敢于保证。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六尺最后的13组，节目也就只有13分钟时间。
1: 嗯，
0: 因为今天我跟大家讲，六尺真的好划算。六尺我们是也做到了1500元以内，1498，两条六尺大被子，再加一个六尺大床垫，所有我们的被子、床垫里面的丝都是桑蚕丝。
1: 是的，
0: 而且被子里面还是桑蚕长丝，这个所用到我们这个蚕丝的这个原料啊，不得了啊，成本造价特别特别的贵。
1: 其实我们光
0: 这两床被子就是11000多的专柜价格。
1: 对的，我们打造山水丝绸在我们东方购打造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那今天大家都会算账的，首先我们这两床被子表布全面是什么新款，
0: 哦，
1: 我们真的是一个粉玉色的颜色，再加一个宽的一个半条大菊花的，
0: 是
1: 一看就喜欢，对吧？另一个呢，这两床被子加起来的话，满足你一年四季的好被子，那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有保证呢？对不对？人现在最关键的睡眠睡得好，什么东西都开心。如果睡不着的话，那半夜还要起来的话，那不是头晕吗？好，这是又一个。那今天我们一激动又送了一个什么桑蚕丝的床垫，目前市场上你去找还不一定找得到。那今天东方购物都给你准备好双季同性，那我也同意，但是呢只能先此时此刻啊，
0: 此时此刻节目也就只有12分钟不到了。
1: 对不对？还有一点我承诺，这一个价格、这个大满贯组合，你到我工厂店专卖店，如果你买得到的话，你买多少给我，我加倍给你钱。
0: 那刘总意思就是说，只要在您的官方渠道，这个组合只有在东方购出现，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
1: 是的，
0: 门店呐、专柜呀、电商呀、网络呀，
1: 那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同样组合有比东方购价格更低啊，
1: 根本不可能
0: 哦。所以今天对于价格有质疑、还在考虑、还在纠结的观众，不需要有这方面任何的担心。
1: 对，
0: 我跟刘总担心就是你会抢不到。
1: 对，
0: 因为刘总刚才跟我讲，
1: 是的，
0: 那个床垫今天真的是送的冲动了。本来是后面要作为新品提报，后面直播节目里面提报成功要给大家做直播推荐的。
1: 对，大家看一下，
0: 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在这个两条被子组合里面，
1: 这一条
0: 拥有这个床垫。
1: 对，我们四个角有四个现金，你一个人独立操作都可以，因为什么床吉梦式的床，一个脚拉起来马上扣进去。那关键问题来了，我们这个是成桑蚕丝的，大家一看就看得懂，成桑蚕丝是呵呵你的、保护好你的。还有一个呢，它是吸了快晒了也快，所以呢我在这里抢到这个组合的家人们，你把这个床垫一年四季都垫在这个吉梦丝上面。为什么吉梦丝的表布下面的是海绵，这一个肯定大家懂的，那海绵是什么做的就不用我来介绍。然后在这上面垫着桑蚕丝的话，那你这个叫就不是一般的叫了。
0: 六尺现在背后就有最后的九组了，个位数备货，
1: 嗯，
0: 过了 10分19秒、18秒以后，这个组合会变成两条被子，
1: 对，
0: 那个床垫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因为两条被子，你跟市面上面专柜价格来买，在东方购这边你都差不多省了9000多。
1: 对的，
0: 今天省了9000多以外，再送一个3800多的大床垫，所有里面的床垫的填充物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刘总不玩猫腻，不打擦边球，真材实料，所有的每一件寝具大件都跟大家介绍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质量保证
0: 啊。
1: 这个呢，价格我们全年保价的，
0: 就8组拉6尺啊，
1: 对不对？这一个的话呢、啊，你没有用过的，我是真的告诉直播间电视机前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真的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被子的话，你家里的如果还是什么铅啊或者记得应该调一下。真的，你睡眠质量一好的话，对你来说什么东西都好的。
0: 别将就，就是寝具很重要，
1: 对
0: 您的睡眠的体验非常的重要。
1: 是，
0: 节目还有9分半的时间，赶紧订购。甚至有很多精明的观众订好几组，
1: 嗯，
0: 自己用，中秋送人，十一送人，金九银十，家里面结婚备嫁妆、置办新婚房间东西，哪怕你要元旦备礼物，对不对？临近年底节假日比较多，这个组合都很划算。
1: 对的，
0: 快速抢单，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我们还有礼袋的包装，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优等品的蚕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桑弓茧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桑弓茧呢？桑弓茧剪成后，剪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蚕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珍珠白的光，哎对，嗯，对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还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1: 咱们最后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哦、有很多观众自己家里订了，让小姐妹呀、给自己的爸妈呀，或者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赶紧再来订。刚刚刘总跟我讲，但凡家里面你没有盖过、没有体验过好的蚕丝制品的寝具有多舒服的，今天你都可以快速入手。
0: 对，
1: 更别说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对吧，你像老旧的被子，或者有些秋冬季节的被子不够保暖的、随身性不够好的，或者家里面有很多什么老旧那种什么不好的那种被子垫在下面做垫被做床褥的，你都可以更新换代做升级。你用用看垫着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盖着桑蚕丝的被子，整个被窝由底部到你被窝的360度桑蚕丝包裹你，那是什么感觉和享受啊？
0: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产业的情况下，我们说专业人士做专业事，让大家有目共睹的是吧，电视机前的大家都看得到，对吧、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优等品的，那大家都知道的优等品现在是我们蚕丝棉当中的话是金字塔尖尖的，这一个被子只要你加被套使用，你不洗不压的情况下，我保你10年都没问题，因为它的韧性决定它的使用年限、还有一个呢，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它是防螨抗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再加上是有蛋白质，蛋白纤维呀、它是大家都懂，对不对？
1: 富含营养。
0: 对，那蛋白纤维我们睡觉毛孔肯定是要打开的，那吸收的话也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盖蚕丝被其实是盖一个叫什么好的高质量的一个好被子，睡出一个什么也是高质量的什么睡眠。
1: 所以我们讲跟你睡眠息息相关的所有寝具，尤其是被子和床垫非常重要。今天一份价格，5尺1298，6尺1498，两床大规格的双人优等品桑蚕长丝的被子，加一个桑蚕丝的床垫，
0: 对，
1: 三个寝具大件，盖的也有了，垫的也有了，而且涵盖到了一年四季。
0: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叫叠加被啊，一年四季打造的都要用好被子，
1: 是
0: 因为我们确确实实都很辛苦，对吧？工作的也好，读书的也好，乃至我们锻炼的老人家，他对睡眠质量大家都想好一点，甚至有的睡眠不好还要吃这吃那的。但是你要运用好的蚕丝被，你来试一下看，你就感觉到好的蚕丝被会陪伴你。这么为什么他这个床也卫生，没有什么螨啊，没有什么菌，对不对？还有一个，它轻松软是其他被子没法代替的。
1: 就刘总，我感觉就是说，我们只要享受蚕丝被的轻柔、
0: 对
1: 随身，然后它也易于打理，
0: 对，
1: 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买给自己的小被，上班族很忙的，没时间打理被子、晒被子，又想避免很多不好的东西滋生的，蚕丝被是又健康又易于打理。
0: 你刚才说的对的，如果是我们一场秋雨一场凉，马上凉了，马上下雨下得多的话，蚕丝被自带光芒，它是一条懒人被，没有太阳它也不怕，为什么？它是吸热快，晒热也快，所以它不会有霉哒哒的味道啊，黏哒哒的一种感觉，根本没有的。
1: 散湿透气，保持干爽性，而且特别舒服。还有别的大部分被子所没有的，富含营养，对不对？这么多的氨基酸和那种蚕丝蛋白，
0: 对，
1: 所以蚕丝被的好处真的几乎说都说不完。但是哪里哪个时机能够买到性价比这么高的优等品的桑蚕丝被加床垫的组合？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双节，迎我们的中秋，迎我们的十一，山水丝绸刘总带过来两条被子加床垫的组合，三个寝具大件，真的市面总价14000多，今天6尺1498，5尺1298，除以3， 每件单品的价格
0: 不能算价格了，
1: 一
0: 算价格是真的太优势了。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的，中秋之前呢，我是没法过来，也没空过来，哦、所以说今天呢，送一个就送一个、哦，让大家呢，明天到了家里之后呢，哎，电上用了之后，哎，感觉到确实不错，那你也开心，我也开心。
1: 那就意味着临近中秋，我们在中秋之前要准备礼物，要自己盖的话，这个已经是为数不多的直播了。
0: 对的，
1: 所以把握住我们的好机会，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背后不多了。我刚才跟刘总反复确认，今天我们这个床垫真的是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才送吗？
1: 对的，下次要看到也比较难，因为今天我们首先表布也升级了，再加上呢，我们真的是垫子商场是床垫也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按照我们行业规矩来说的话叫大满贯组合，
0: 是，所以我们讲就是盖的垫的都有，然后呢，所有我们这个构成也保证了真材实料，
1: 对，
0: 里面的蚕丝两条被子都是100%的桑蚕长丝，
1: 对，而且是优等品哦，
0: 优等品、哦、
1: 对，
0: 我们两条被子不是合格品，不是一等品，表布被子是我们的100%全棉贡缎的缎纹提花，
1: 对，
0: 再加我们床垫里面也不是说送的是什么，是短丝，
1: 对，
0: 或者送的是坐蚕丝，
1: 是，
0: 也是桑蚕丝。
1: 那如果说我们乔迁啊，比如说结婚啊，小孩子成人礼啊，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场合，这个被子真的是在挪动射手，这是一点。其二的话呢，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哦，所以说你可以去试用一个晚上加个被套，如果说用的不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可以还给我，这是最主要的。另一点的话呢，如果质量不好的话，你看我敢来吗？我也不敢来。所以说呢，我们做了将近50年这一个产业的话，必须要对您负责，对自己负责。
0: 对，所以在东方购这边买山水丝绸，买刘总的产品，真的就是放100个心。但我们的六只备货最后的一组，赶紧打电话，我们还有附赠一个非常体面的拎袋，方便大家中秋和十一送人。
1: 对，
0: 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尤其六只啊，订购的手速一定是要快，性价比太高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我是焦杰。
1: 各位好，我是潘登啊。这个时令季节呢，我们说白露已经过去了，对吧？大家说是更好的滋补养生的季节到了，秋天。那今天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再次带给大家。
0: 是神像也是我们上海的老牌子啊，同时它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上海其实尤其到了秋冬季节，湿气还是挺重的。
1: 对，
0: 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比如说健脾呀，对吧？应对湿气问题特别好的红豆薏米的茯苓粉。而且今天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去什么研磨呀，或者特别麻烦的步骤。直接撕开包装冲泡一下就能够马上来喝，而且特别的美味营养。
1: 对配料也非常干净，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配料当中全都摆开了，可以说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一些优质的原材料，
0: 是
1: 吧？我们说东北的赤小豆啊，然后包括像那个贵州的小薏米啊、小黄米啊等等啊，包括红枣，河南的淮山药，对吧？然后包括像那个贵州的小薏米，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除了这些以外啊，都没有其他添加剂啊，麦芽糊精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神像的一贯的品质。
0: 是，而且它也是不是说这七样东西啊，就是随便给大家配比起来的，严格按照了君臣佐食啊，把这些七样好东西通过很好的，比如说烘焙呀、研磨呀，打成细密的粉末以后，做成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样一个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而且这一包我们的量也是挺大的，足足是有到12克，香香浓浓，尤其你在秋冬季节自己要冲泡一点什么热饮的时候，就可以打开它来吃。
1: 是，今天构成也是非常划算啊！我记得原来这个构成还没那么多，对吧？今天还送了一盒啊，总共是170条啊，这个单价算出来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有到2整箱，然后呢，我们的一箱里面会有到足足8盒，就是一箱里面是80包，两箱总共就是160包，再额外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298元，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先打开我们这样的试吃的这个一盒，你先去吃。从来没有吃过的观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哪怕你觉得不好吃，或者你觉得哎呀我吃了以后我觉得好像东西品质不好，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整个组合我们总共是170包，价格就要是298元。
1: 对，这个算出来，这你看啊，就是送了这一盒里面有10条的，对吧？每天吃一条你可以吃10天，每天吃2条你可以吃5天，
0: 是
1: 吧？一礼拜或者3-5天吃完之后觉得没啥用，那我们就可以全额的退款退货啊。等于说今天是抢一个免费试吃名额。
0: 对的，我们现场要不给大家撕开，我们来冲泡一下，因为它是特别简单的，不需要你说家里面哎拿什么粉碎机呀、或者什么搅拌棒呀。
1: 对，
0: 我来拿一个剪刀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好，我剪开撕开包装，这个它这个便携包装你带在身边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粉我们的量很多哦，
1: 你看
0: 不会有什么结块呀、结团呀。
1: 没有，它打得很细腻的、
0: 对，我们也不用什么筷子勺子搅拌，就是手摇很方便。
1: 对，这个吃起来很方便，你矿泉水瓶子也可以，对吧？或者你泡在跟那个什么你家里的小米粥啊，跟杂粮粥啊，每天或者是每周吃个几次，我们说五谷杂粮挺好的啊。这个其实也是给大家调配好了啊，包括赤小豆啊、薏米仁啊、红枣啊、淮山药啊等等，它很浓郁，很浓稠啊。这个其实也是看上去就是一个五谷杂粮特别好的一个产品。
0: 对，因为红豆它是利水的嘛，对吧？其实像我们这个薏米呀，它又是就是健脾的。尤其很多观众可能家里面还会煮点什么红豆薏米水。但是大家其实要知道，就是我们今天里面像我们的这个红豆，它是有到特别的一个品种的一个选择的。
1: 对，
0: 而且都是要经过特别好的，就是说处理炒制之后，你才会说红豆搭配这个薏米会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一些那个燥湿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今天我们觉得里面所有这个神像的我们这个选料，一是地道，二是根据我们君臣佐食，就是应对大家想要健健脾，想要呢应对很多一些湿气的问题。因为其实像你湿气重和这个脾胃的一些问题，可能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你湿气很重就会影响脾胃，如果脾胃不健康也会加重湿气比较严重的问题。
1: 脾胃不健康就是你看每天大号，对吧？这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还自己胃口也不太好，对吧？脾胃不好，然后再来就是这天你看它凉快吧，晚上还得开空调，一旦开空调，那个湿气也会进去，寒气也会进去，所以要说春困秋乏，乏可能是身体当水分会比较多一些，排排水、沥沥水都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吧？今天这个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个价格确确实实也是神像给到我们一个特卖的价格。
0: 是的，这个组合价格当中，我们总共是有到你看2箱，每一箱里面是8盒，所以啊，我们是买8盒送8盒，总共是16盒，那就是160包。其实你外面单独8盒就要312元了，东方购这个价格298，外面是一箱8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16盒，再送第17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总共是我们按照包数来算的话，就是足足170包。
1: 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暑气来了，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3: 老年朋友也在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0: 湿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啊，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2: 先关龙头
0: 、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去湿。

0: 秋冬季节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对吧？我们说养生的时节，秋冬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选择。然后神像是老牌子，大家说既然想吃一些五谷杂粮啊，给大家优选到的是红豆薏米茯苓粉啊，每一样的都是很地道的一些草本啊，所以其实很关键的是，包括像河南的小米啊，然后包括像河南的淮山药啊，包括贵州的小薏米、东北的赤小豆等等，你自己单独去买的话，打成粉、磨成粉还挺难的。
1: 是，
0: 现在都帮大家已经调好了，而且没有其他添加剂，就是纯纯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的，
0: 很干净。
1: 是的，包括你像我们里面的，比如说薏米呀，我们那个芡实呀，对吧？我们的白扁豆都经过是低温烘焙的。茯苓咱们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熏制，对不对？用到的比如说红枣呀，我们那个就是红豆呀，都是有特别的这个品种的。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神像大品牌所有的选料的地道，包括那个工艺的讲究，都给大家严格把关，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调和剂、增稠剂，吃得干干净净，放放心心。
0: 对，
1: 单一冲泡可以，你拌在比如说粥里面，
0: 可以，
1: 甜品里面，家里面做的很多的一些滋补的一些料理里面都可以。
0: 对的，然后秋冬季节不是说秋天要贴秋膘吗？大闸蟹啊、梭子蟹啊、各种红肉啊、等等白肉啊，特别的纷至沓来，然后中秋佳节要吃的也很多，那给自己的脾胃啊更好的调理一下，
1: 是
0: 吧？我们说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你平时贴秋膘，你会感觉这个脾胃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0: 蛮重的。
1: 而且现在脾胃不好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甚至不单单是很多的一些老年人、中年人，对吧？青年人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你就像平时啊，轻养生，喝着一点这种热热乎乎的这个热饮，对吧？就把我们这个养生的工作给做了。
0: 是的，然后像这种粗粮，我建议大家每周可以吃上它几次，对吧？今天而且还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啊，这个性价比也真的是没谁了啊，特别的高。然后今天总共的价格也很划算，总共170条啊，这个价格298块钱啊。
1: 是的，对，你看在我前面就是我们今天啊所有的我们这个按照每一箱里面的盒数来算，总共这个就是一盒里面我们足足会有到这样的这个10包，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两箱拆出来总共是16盒160包，再加旁边我们给大家免费开放额外的第17盒的免费试吃，10包给大家试吃，不是给你吃个什么1、2条、2、3条，吃10条，充分感受体验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留下。
0: 对，
1: 而且298，我们那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一箱外面是312元，其实两箱要花到是这个就是600多以上。
0: 对。
1: 单独送的那一盒又是要高达是那个就是40几元，39元左右，40元左右。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大家说想自己吃的话也很方便。然后这盒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在侧面。
0: 对，
1: 我们总共是有7样好东西。
0: 你看啊，这个红豆粉，红豆粉首当其冲，对吧？然后再来像薏米，然后像那个淮山药，芡实，对吧？然后像白扁豆，然后还有像那个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等等，芡实粉。哎，没有添加剂，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之类的，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增加你口感的，但是它口感还确实很好喝。
1: 对的，这个就是通过我们里面很多好的什么选料的道地，包括那个低温烘焙，
0: 对，
1: 再加我们的粉细密的给大家研磨。我们其实现场把这个粉也可以啊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粉非常非常的细，没有说好像结块呀、结团呀，
0: 看看
1: 或者颗粒感很强，
0: 它都是有，
1: 而且这一包的量也挺多的，足足会有到就是12克。
0: 对，
1: 有些外面这种条状的冲泡类的粉剂啊。8克，10克左右，我们足足是有到12克，
0: 是，
1: 所以这个量真的是很多，
0: 是，很细腻，
1: 这么多，对。
0: 它还有那种粉尘的烟啊，说明它磨得非常细，而且它都是用物理的方式，
1: 是
0: 啊，这个低温气流的粉碎保留了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
1: 对，
0: 特别好，好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秋冬季节，一个是贴秋膘，你吃的会非常多，健健自己的脾胃，
1: 对，
0: 然后去身体当中水分都特别好。
1: 是，关键我们说，其实啊，上海夏天湿热，秋天湿冷，对不对？包括我们讲就是千寒好去，一湿难除嘛。你正好像现在马上到了这个中秋。把握住后面到了这个11月上旬这黄金的45天，不要让你身体当中湿气过重呀，脾胃比较的虚弱呀，对不对？尤其你比如说再到了后面，我们比如说冬季进补，你这个脾胃不好，买了更多的一些营养滋补佳品都没法通过脾胃特别好的这个运化，其实可能有一部分钱也是浪费掉的。先把脾胃给调理好，先把湿气的问题给大家应对一下。
0: 是298，今天总共是170包，170条带回去，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全额的退款退货，0215119900。
2: 色下其中。一个人色相体重，色重哪能看得出？侬看一，长了爬起来眼泡鼻虚肿，一个人好像肿嘞，人么昏沌沌没力道，做啥个事体侪沉重，像是迈不开脚步，不是很轻松，大便么在叭叭叭叭叭在得了个马桶旁边冲不下去， 这个就是有湿气，舌头把伸出来，旁边头侪是牙齿印子，那么搿是有湿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人哦，假使这个天气开始屁股浪啊、胳膊子里啊搿种地方、啊、开始痒了，这个手指末头旁边头开始有这个种里里头物事搿能出来了，那么侬身浪有湿了，有湿就需要拔，要拿这个湿拔出去，因为湿如果到体里向去，这个叫湿毒实体。湿毒实体，侬不拿伊拔出来，叫闭门留口。

0: 早上起来对着镜子照一照自己，那个眼皮肿吧，那包括你的舌苔腻吧，黏吧，对吧？你口气重不重？然后你上厕所大号的时候黏不黏？等等啊，各种情况，其实，在夏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身体肠胃的一个调理。
1: 包括你可以关注一下自己的头发是不是特别的油腻呀，对不对？或者比如说平时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就是身体啊不轻盈，比较的坠重，对不对？可能肚子那个一圈一圈，像米其林轮胎一样，对不对？或者每次到了那个换季的时候，你都感觉啊比较难应对外部很多环境的一些变化，
0: 是
1: 可能有时候那个吃东西也没有感觉，哎呦多香，能够那个大口朵颐。我觉得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脾胃的健康，还有身体当中湿气是不是很严重啊？
0: 是。然后很多人说，哎呦，那我运动要适量啊，一定要是适量运动。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运动啊。那我觉得在适量运动的同时，你如果增加一些粗粮杂粮，本身这就是很好的天然滋补产品。然后再加上对于自己的脾胃，你吃的多了，有的人。有些生活习惯就我有的时候也是，就吃完饭就把筷子一扔坐沙发了，你这个肚子其实你很难不长肉啊，对吧？你其实肚子这一圈一圈的肉，其实也是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那这时候你说我每天运动没那么多时间，那这时候其实对于自己的脾胃调理，我们有红枣，我们有芸豆，我们有淮山药，有薏米，有红豆。啊，有芡实，有茯苓，啊，有一些大家可以买得到的，但同时价格也不便宜的啊，像芡实跟茯苓，这价格是不便宜的，包括像那个薏米仁，我们通通都有，配料也很干净。你除了这几样天然的食材之外，你看不到其他什么任何添加啊，这就是神像的品质。
1: 哎，它的调味都是通过本身我们这个道地的这个选料，再加好的工艺，让它口感喝起来比较的。好喝，
0: 对，
1: 然后它也没有那种过甜，所以我觉得口感方面，你单一冲泡跟别的如果搭配在一起的话，都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合适。
0: 这个喝起来有点像小朋友喝那些米糊，
1: 香香浓浓的，
0: 很香的，炒制过来那些大米的香很香。然后你可以把它因为它粉状，你可以把它拌在粥里面。拌在饭里面，拌在汤里面都可以，对吧？这是我们用到的一些食材部分。你看啊，像这种啊，东北的红小豆啊，赤小豆，对吧？贵州的小薏米，河南的淮山药，这都是神像，它有遍布全国的供应链啊，所以它能够采集到更优质的一些产品，捏合在一起都是用。它的粉碎方式，它都是用低温气流的粉碎技术，所以你放心，不加任何一滴的添加剂。
1: 所以这些我们是真材实料，选料到底，而且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再冲泡一下，
0: 好，
1: 很方便，真的就是要你倒在家里面，比如说那个杯子里面，稍微筷子勺子搅拌一下，我们节目你看就是直接就是一个密封的这个，温水还不是什么很烫的水，
0: 对，
1: 它也没有说对水温有要求，
0: 对，
1: 哪怕你什么温的那种啊。温水也能够调开，也能够冲开。
0: 你稍微晃一晃就好了，其实都不用闷盖子。你看，就稍微晃一晃，然后你看它都不会有那种结块的情况发生。
1: 溶解速度超级快，
0: 非常快，非常快，也很香，也很香，喝起来很方便的，对吧？早上你要晨练完了，或者说唱歌唱完了。送完孩子了，回家就喝一口，
1: 对吧？
0: 你可以喝点粥，加点这个更有营养。
1: 对，或者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喝的那个稠或的那个程度，加水的多和少，自己可以来调节。
0: 对，
1: 而且我们感觉有时候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明显闻到
0: 有
1: 好香啊，就是那个喷香扑鼻的味道。
0: 对，
1: 有很多观众基本上跟老爸两个人每天都在吃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次我们快到中秋了，你可以把我们这个产品拿礼物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亲戚长辈。我们今天是有礼盒包装的，有拎袋，有拎绳的。就这个你送出去啊，神像大品牌
0: 啊，
1: 红红火火的又很喜庆。
0: 两箱，一箱八盒，两箱16盒，每盒里面是10包，总共是160包。再送大家一盒是免费试吃的，这盒免费试吃，
1: 对，
0: 是吧？一共有这
1: 170包，
0: 170包啊。
1: 对，这个我们免费试吃的这10包这一盒是在我们的两整箱以外的，
0: 对，
1: 这一盒就价值39元，
0: 对，
1: 再加我们单独的每一箱里面8盒就是价值是312元，所以你市面总价其实你要买到这些是600多以上。但今天东方购整个组合两箱加一盒，足足17盒，170包，298元。你除以这个就是170包，每一包的价格，1块几毛钱。
0: 对，
1: 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包，你买个咖啡，买个奶茶，可能都是20几、20-30块。
0: 矿泉水可能都要2块钱一瓶吧。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对于大家说，今天这是一个滋补正当时的好产品，神像大品牌，没有任何添加，配料表也很干净，也是正逢咱们白露节气过了之后，秋冬季节更好的滋补健脾的好产品，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2: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吃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湿就是去不掉，这是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光湿它是没什么用的，它里面有一个什么健脾的问题。我问你们三个人一个问题，比如说你进房间了，房间里面你发现我的这个水龙头没关好，这个房间里水都漫出来了，你这个时候是先打扫水还是先关龙头？
4: 先关龙头
3: 啊。就是你光湿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的问题，要健脾然后再湿。
5: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6: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5: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6: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细节有了，那么东方细节那个价格上的呢，就本地要优惠得多，都招了老百姓来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面我觉得其实秋季养生我们叫轻养生，而且是那种随身很方便的养生，不是说我今天还得去调，还得去专门拿一个器皿拿个碗去，你当然也可以拿个碗去冲泡，但是你说我随身携带一矿泉水瓶子，拿一个带盖的玻璃瓶，其实就可以你冲泡我们两三条两三包都没问题。这其实你在当然你在运动也好，包括像那个出去旅游的时候郊游，这一条一条装它也不占你行李箱空间，你在旅游的地方我也能够健脾养生，而特别是旅游地方，当然有的人会觉得水土不服啊，你脾胃有点失调啊等等，像这种情况我们试一试看，试试看，反正开放以后免费试吃。
1: 我们今天备货只有最后的这个十五组了，而且这样的一包当中真的七样好东西。我们里面有到这个利水的红豆，对吧，健脾的这个薏米，然后呢也是健脾和中消暑的白扁豆，还有平胃气健脾气的红枣，你像我们山药也是补脾养肺，对吧，又固肾又益精，茯苓大家也很熟悉啊，肾湿利水又能够健脾，还有芡实，对吧，益肾固精还能够补脾，这些好东西通过我们的低温烘焙，通过好的研磨，
0: 对，
1: 打成这样的细密的冲泡的粉剂状，让大家吃得方便吃得放心，关键也是应对到了我们上海的秋冬季节湿气比较重的问题。
0: 对，你要真的把这些食材，食材是好东西，吃小豆、吃小豆你要泡一晚上我都泡不透它，就泡不酥烂啊！你要真的是泡这个一小豆加红枣再去薏米仁，这些食材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你真的电饭煲它不给力的，就是它没有办法炖出酥烂的感觉，更何况你要被自己身体当中接纳，对吧？但是我今天就把它磨成粉之后，你该补的营养价值都有了，对吧？你比如说像我们的东北赤小豆、贵州小薏米、河南淮山药啊、福建的南芡实、茯苓，通通都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你一袋里面它的含金量非常高，
1: 是七样好东西，真材实料，防腐剂，包括什么香精、色素、增稠剂，什么都没有，
0: 没有。
1: 它的香味不是通过香精调出来的，它的冲泡以后那种稠滑的质地也不是通过什么增稠剂调和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道地选料还有好的工艺，而且这些东西我们的料的多少，它的配伍严格按照君臣佐使，因为很多观众其实买一些滋补养生的东西啊，也是要跟着什么大品牌来买，神像就是我们很多尤其是买深溶滋补佳品非常值得信赖的品牌。
0: 对，而且今天又是个特卖的价格，你看原先298是几包啊，120包，我今天是170包，因为主品是160包，然后再送一盒免费试吃298，我原来120包卖298，现在是170包卖298，
1: 是的，
0: 对吧？价格还更划算。
1: 是的，这个如果原来我们单包的价格是要2块几毛钱一条，但是我们今天170包的总量298，你算一下，每一个单包的价格1块几毛钱，真的几乎就是外面非常非常一般普通的小瓶装的矿泉水饮用水的价格。你吃的是非常好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不止我们品名当中这三样东西，
0: 对，
1: 总共是有七样好东西在里面。
0: 对，那我们再看一眼啊，这个赤小豆啊、红枣啊。

0: 然后薏米粉啊等等啊，通通都有，全部都给它打碎了之后，磨成粉状，然后磨成粉是这个样子的啊，看到吧，这个粉状
1: 是
0: 极其细腻，
1: 而且这个颜色它就是原生态，我们这些原料的颜色，像我们里面那种什么我们的那个山药呀，我们那个什么那种茯苓，没有经过硫磺熏制哦，没有白的很奇怪哦。嗯，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构成再看一下啊，今天总共是有着160条，然后再加赠大家一条。一包总共是10条带回去啊。
1: 是的，现场我们也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非常的方便，足足这一大包里面12克。
0: 对，
1: 不是那种细细的窄窄的一条的那种粉剂状，
0: 是
1: 8克10克，我们足足12克。
0: 你要吃
1: 的粉的量是特别多的，
0: 你要吃的稀一点，像粥一样的呢，水可以多一点，你要说浓稠一点的话，你可以水少一点，加2包都可以。
1: 你看它这个粉已经开始沉降了，
0: 已经开始，对，
1: 很细腻，很香浓，非常好溶解，你家里面拿个小碗也好，手边一个杯子、筷子、勺子搅拌一下也好，
0: 稍微晃一晃，那我都没盖盖，我盖盖的话，它晃起来更好一些。嗯、你看这个好香，像炒米粉那种香味特别香，但是这个香味是天然的香味，我没有加其他什么香精啊、色素啊，配料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麦芽糊精什么都没有，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吧？通通都没有啊。
1: 对，这个我们的和身的我们那个侧面啊，给大家看一下，
0: 来吧，
1: 7样东西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多观众其实买东西也很关注配料表是不是干净，
0: 当然
1: 有没有不好的添加？
0: 没有啊，你看红小豆啊、薏米啊，对吧？山药粉啊、芡实啊等等，你在后面再看，这你看、啊、它都是天然的东西，对吧？它没有说我今天再加了什么麦芽糊精、调味剂、添加。没有，这就是放心的可靠品质。
1: 嗯，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跟着东方购这边，跟着我们神像大品牌吃、哎、根据一些应季的一些滋补养生的需求，当下我们觉得尤其是秋天应对到了湿气重呀，想要好好的健脾的话，这个产品特别适合大家。嗯，而且比价格，我们原来不是说298有170包哦，
0: 120
1: 条数写得很清楚哦，
0: 120条，298，嗯，对吧，2块多一包啊，我今天算下来是298，一共是170条。
1: 对，我们2种香就有160包、再加额外的一盒的试吃10包是免费，在2箱以外的足足170包。嗯，298你除以170，嗯，单包的价格这么一大条，
0: 对，
1: 1块几毛钱，自己吃，带在身边，旅行出差，给孩子做代餐、嗯、给孩子做辅食，包括你要送人中秋做礼物都很合适，但是备货现在不多了，
0: 拌在饭里面拌在粥里面都好的、
1: 啊、可以、嗯、对，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通时间，有的人说早上起来有早锻炼的习惯，不管怎么样，回到家里去来泡上这么一条，
1: 嗯，对，
0: 吃上这么一包，
1: 是，
0: 我觉得挺好的。那白开水要喝，但像这种好的滋补养生产品，但你说我真的有空去把这个红枣泡发一下，把赤小豆泡发一下，对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很繁琐的工序，一礼拜用一套。
1: 对，
0: 但是我现在每天都可以做到轻度的养生啊。
1: 哎，不用自己打粉，不用自己研磨，哎，关键家里面准备的食材越多，步骤越麻烦，而且你也不一定能够买到这么到底的、经过特殊处理这么好的一些选料来弄。所以我们说神像这个产品吃起来非常的方便，撕开包装。冲泡就可以，简简单单。你担心的配料表干不干净，对吧？有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一些处理啊？有没有硫磺熏制啊？我们都没有。所有产品到底选料，极好的工艺之外，还给你好的口感。而且我们今天组合的性价比也给大家拉满哦，真的没想到，外面单独的一盒十包就是要40元左右，所以你外面买一箱八盒的话就是300多。其实你298，按市面上面东方购今天组合的一半你都买不到。
0: 嗯，
1: 我们如果是整整两整箱16盒的话，已经600多以上了，再加额外开放免费试吃那一盒，600好几十块钱，我们加298，等于直接单独省了300多以上呢。
0: 看条数，今天是170条，
1: 对，
0: 原来东方购卖是120条，
1: 对，
0: 120条也是298，我一买70条加量还不加价，
1: 嗯，
0: 对吧？算起来单包才单条才1块多钱，
1: 嗯
0: 啊，你买瓶矿泉水可能都得2块多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大家来说也是性价比极高的一个选择，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对于时令养生来讲，对于家里面你吃的方便程度来讲，还有对于你对于身体健康的这些需求来讲，包括东方购的性价比真的都没得说哦。
0: 嗯，
1: 还有节目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可以下了单再到神像的各大门店专柜去看一看，这个也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0: 嗯，
1: 东方购跟专柜产品一样，但是价格真的帮大家大大的省钱。
0: 我们开放免费试吃，
1: 对，
0: 1包10条免费试吃，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可以全额的退款退货，
1: 可以，对的，嗯，所以啊，我们给大家信心和评价。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小心，
7: 回来了。
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先别关。
8: 怎么了？
7: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点吃。

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

本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也邀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接着零。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粥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是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 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800021551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990。

0: 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1-990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在场上喊。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11，姐姐的零。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虾，我相信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喜欢的，又鲜又嫩又弹，而且虾肉非常实在。要说现在什么虾比较流行，那我相信罗氏虾大家非常的了解了。今天不仅仅可以直接凉吃，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了一个蒜蓉冷热双吃，非常非常不错。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罗氏虾，这个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做过节目了，因为我们确实是罗氏虾一直都卖得非常好，我们库存也是比较紧俏。
0: 是
1: 为什么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其实大家在平时的一个餐桌上，虾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的一个补充，对吧？那么尤其是罗氏虾，它是又名大头虾。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的虾黄虾膏都非常的丰富，
0: 哪怕是虾白低脂肪，让大家吃到非常的舒适啊。来，今天咱们两种组合，第一种组合甜口的冰醉话梅罗氏虾，这个东西呢，我说句实话，趁着现在还有个夏天的尾巴，夏秋之交，
1: 我觉得最近吃很爽。
0: 你最近就是开一罐冰啤酒，咕嘟一口酒，来点咱们的这个冰醉罗氏虾。
1: 最近真的窗户一打开，
0: 太舒服了，
1: 小风一吹，
0: 空调也不用开，
1: 不用开空调了，最近都
0: 看个电视啊，然后吃一点这个都不非常不错。咱们今天周年庆纪念，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五盒，199块钱。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更加的划算，来，咱们今天蒜蓉罗氏虾给到大家两盒，冰醉罗氏虾给到大家两盒，再加赠话梅罗氏虾，一共五盒，199块钱。
1: 对的，总
0: 还没说完，已经有一位朋友
1: 对
0: 顾客订购了。
1: 这个力度是真的非常的大，
0: 速度很快哦。
1: 之前一直都是199块钱四盒，你想一盒就是50块钱。
0: 对，
1: 我们整个周年庆的庆典，就是我们诚意真的是非常拿的非常的足够。你想直接送你一盒主品，价值50块钱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加赠的不是其他乱七八糟的，
0: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来看啊，这是在某些饭店当中所谓的这个熟醉大头虾，甜口的，也就是话梅虾，一二三四五六个，34块钱。各位，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这里面有多少好吗？在美甲的正前方啊，给大家展示，我这个就不能捧起来，我稍微捧一点啊，
1: 来
0: 给大家看看啊，
1: 当心它里面的汤，这个汤有点足的，
0: 你看看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个？
1: 我们一盒是450克，虾是保证有到300克以上的一个固形物含量，
0: 一排就是六个，一排就是六个，
1: 18只左右。
0: 这里是18只，那就是3个34，这一盒就是100块钱。
1: 对的，
0: 这一盒就是100多块钱。
1: 你按照他那个方法算是的，
0: 你按照他那个方法算就是一盒就是100块钱。
1: 你看我们今天价格，
0: 我们今天四盒就是400块。
1: 我们今天是五盒，
0: 就400多块，五盒就是500块。
1: 四盒是常规组合，今天是我们特别加赠的一个活动方案。我们没有送其他的东西，我们直接加赠一盒主品给到您。今天整整的五盒还是199块钱。
0: 关键的是大家现在吃虾特别特别的谨慎，哎呦，这种养殖虾会不会有一些重金属啊，或者会有一些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包括乱用一些药啊，对吧？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在这边，你看各种的镉、甲基汞、铅、无机砷，包括说亚硝酸胺，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的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多氯联苯是未检出，沙门氏菌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放心的吃虾。那么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了，咱们今天这个虾到底怎么样
1: 啊？剥一个看一下，先剥一个赎罪的，
0: 先剥一个赎罪的这个话梅的。
1: 您看我个头。

0: 直接喷涌而出，哎呦，太过瘾了！
1: 这一口虾黄下去，真的是不要太过瘾哦。
0: 的确。
1: 然后另外，你看它的皮，它的壳啊，非常的薄，
0: 对，
1: 轻轻的一拨，它就拨开。另外这个尾巴，你就给它轻轻的一拽，哎，看到没？
0: 整个虾仁，而且你看，
1: 一拽，
0: 尾巴尖尖，
1: 拽开了，然后尾巴尖尖的，你看很有弹性，
0: 太棒了！
1: 这个虾肉是非常紧致的啊，摁不下去的啊，
0: 对，
1: 你看。它是非常有弹性的，非常新鲜。
0: 每个都是我们一个手指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咱
0: 每个虾都是吃的很过瘾哦。
1: 带着这个虾黄一起吃，我觉得这整个虾到嘴巴里面，它是非常鲜美，非常口感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加赠的五合组啊。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小德你先吃啊。
1: 来，
0: 我来看给大家看一个，咱们今天有一个热菜。有一个热菜，这个是我们的蒜蓉的。
1: 蒜蓉的我很喜欢。
0: 蒜蓉的也非常的不错哦。
1: 我非常喜欢这个蒜蓉的。
0: 你看，蒜蓉的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因为
0: 而且蒜蓉是冷热双吃，
1: 哎，对的，
0: 冷吃你也可以，热吃稍微加热一点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在里面加一点粉丝，
0: 蒜香很浓郁哦，
1: 不用自己调味道了，我们帮你调好了。里面的蒜不是那种特别冲的，因为它是生蒜熟蒜，
0: 对的，
1: 各一半。
0: 对的，来看里面也是带有虾黄，看到没有？这个虾脑里面虾黄非常的丰富哦，
1: 有点烫，我给大家剥一个凉的吧，凉的给大家剥一下。首先它这个虾是，你看。哦呦，一整个，形状也非常漂亮，颜色晶莹剔透的。我再把虾壳剥开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平时吃的话，你会担心说虾头是不是脏。你看啊，非常的干净，
0: 没有问题。
1: 虾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0: 的确是的。
1: 这个你拿来，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热一下，然后加一点粉丝或者加一些其他的配菜，它就是一道硬菜。
0: 对，
1: 马上也是咱们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家宴嘛，对吧？
0: 当然，
1: 餐桌上端上来这么一盆的一个硬菜，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你看这个虾尾，直接轻轻的给它一拽。它这个就拽开了，
0: 很轻松。
1: 对的，你看这个肉，
0: 整个的虾肉都非常非常的新鲜，
1: 而且很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摁不下去，不是那种
0: 散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啊，在市面上六只罗氏虾34块钱，我们今天一共五盒，每一盒16到18只，按照道理这里就是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左右，咱们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而且。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同时1.99块的积分仍然要送上里外里192，带走市面上我们大概接近500多块钱的产品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咱们今天啊，有这个话梅和蒜蓉的两种吃法，大家都可以为完全放心。蒜蓉呢，咱们今天如果说是您喜欢吃的话，咱们稍微再加一点这种糖醋汁儿，勾一勾芡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
1: 你如果就简单一点，你就不用啥都不用加，你就自己加点配菜。
0: 不会老的呀，虾肉不会老的呀。
1: 我们这个虾都是非常新鲜的，零下196度的这个液氮的一个锁鲜技术，而且我们所有的虾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
0: 对。
1: 然后经过3道的一个清洗步骤，确保虾
0: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从头到尾是有监督的养殖，不会有更多的重金属，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
1: 从源头你就可以放心，而且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对于品质的一个要求。
0: 对，
1: 你看得见的，你看不见的，我们都有监控，就是包括到把控。
0: 对，
1: 所以你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99块钱带走5盒，我清楚的记得，我做过6次节目了，每次都是4盒，今天多加了一次。
1: 对，之前我们俩
0: 做了
1: 4盒。
0: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5盒。
1: 你去想做4盒的时候，199块钱、一盒是50块钱、我这一次直接送50块钱一盒的给你，对吧？我做到5盒，但价格还是199块钱。
0: 咱们今天选择到双拼组合的199块钱，您可以吃到有蒜味的，再加我们的话梅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些人说，哎呀，我实在。

0: 接受不了蒜味的，来选择到我们今天四盒话梅的，再送你一盒话梅的，一共给到大家五大盒，全部都是五大盒。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元，1.98元还是要送，里外里相当于是192，带走我们市面上34.6元6只这个大头虾。今天可以带走几盒？
1: 今天可以带走5盒。
0: 五盒，每一盒几只？
1: 每一盒差不多是18只左右。
0: 16到18只左右。16只的每只虾大一点，18只的每只虾少一点，
1: 但
0: 重量绝对不会少。
1: 对的，重量我还是说重量，因为我们这个虾还是做熟的。
0: 总重量450克，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对的，它是做熟的啊。
0: 每一盒啊，给了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我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抢先，因为我们自己看到了，咱们今天话梅罗氏虾很多的餐厅也会吃，
1: 赎罪的那种，
0: 顺丰啊，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酒店，刘总可以看得到。一般来说，冷菜上面来给你六只，哪怕他来十只都已经很不错了。
1: 对的，
0: 十只版本那就是五十几块钱。
1: 对，
0: 对吧？
1: 五六十的，
0: 这种34块钱还不是糖吃啊？你看，这是外卖，
1: 外卖，
0: 对不对？那么它的甜口的就是话梅这个熟醉虾，
1: 对，
0: 34块钱六只，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一盒16到18只，就算18只的话是它的3倍。嗯，一盒就是100多块钱。
1: 对，
0: 一盒就是100多块钱。我们今天几盒？蒜蓉的2盒，冰醉的这个话梅味，就是甜口的2盒，蒜蓉味的2盒，甜口的2盒，再送你一个我们的
1: 话梅的，总共到手是5盒啊。
0: 如果说你说，哎呦，我吃不了蒜，来，有纯话梅的，
1: 纯熟醉，
0: 纯熟醉话梅的。一共5盒拿到手也是199块钱，
1: 对的，
0: 很划算。很多人都是买这个组合，
1: 常规组合就4盒。这一次
0: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还是那个冰醉的话梅味的口味，好吧？嗯嗯嗯。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1: 给大家播一个。
0: 首先，很多人会担心我们这个虾洗得干不干净，哎，里面到底味道怎么样？
1: 你看这个
0: 有没有虾黄？
1: 虾须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完整啊，螺氏虾的这种保存。然后另外一个，你看。打开到那个虾头里面
0: 没有问题，
1: 虾腮都是非常干净，而且它这个熟醉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多。
0: 我们今天一般就是一大盘，
1: 里面这个黄看到没，哎呦，咱们吃大头虾就吃的是它这个头也能吃里面的虾黄的这口鲜美，
0: 没问题，
1: 基本上每一只虾都保留有的啊。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虾壳它是非常薄的，
0: 的确
1: 一剥开你看就薄薄的一层，虾肉占大多数，而且虾肉是非常紧致有弹性的，
0: 的确，
1: 对吧？不是说那一种虾肉散散的，你知道的，
0: 因为直接新鲜的捕捞回来以后马上就剁手然后急冻了，马上就做熟然后启动了。
1: 对，我们都是自己有养殖基地，那你看这个虾
0: 特别好。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蒜蓉的，稍微给大家也来剥一下啊，你看直接剥开一样很干净的虾腮，没有什么红的黄的乱七八糟的。再来看看里面，你看到没有，全部一大块的虾黄都累积在其中，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如果说您要吃虾黄的，就把这个虾头留下来，如果不要吃的话就整个的拧掉就可以了。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虾壳又薄又非常的好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样一扯，整个的虾尾就可以直接的被扯下来，很干净，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咱们今天你来看啊，这是我的手指，这是我们的虾肉，是不是差不多大小？
1: 对，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
1: 啊。虾个头也很大，
0: 虾个头也很大。咱们今天无论是5盒话梅的，还是2盒话梅，3盒话梅，2盒蒜蓉的，都是199，
1: 都是199。
0: 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总共5盒，无非就是个口味的问题嘛，对吧？
0: 好吃。
1: 哎，我这个蒜蓉的也好吃，它里面虾黄真的很多。
0: 现在要是来点黄酒，那就真棒
1: 了。而且这种天气真的，咱们也不用开空调，窗户一打开，小风一吹，对吧？然后就配上这个冷吃的这个熟醉的，我觉得也很好吃。
0: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个的所有的虾啊，全部再进行一次检测，镉、汞、铅、砷、硝、铵。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说沙门氏菌符合国家的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检测标准，才能够放心的吃我们的熟醉的。而且现在上海市大面积啊，是不允许吃生虾的，不允许吃生虾的，你能吃到的大部分都是熟醉。
1: 对的，
0: 都是熟醉。为什么有些饭店里面有那种醉虾？那我说句实话，你要问他有没有这种资质了，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如果说喜欢吃甜口的，我们有5盒装话梅的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92，因为还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如果说选择到想要吃两餐的，我们有蒜蓉2盒加3盒话梅的，每一盒里面16到18只大头虾，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一盒就是450克，一共给到大家5盒，大家自己去算。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应该来说，虾肉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什么人不喜欢吃的，
1: 低脂高蛋白，
0: 因为你把皮儿一剥，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你甚至可以把虾壳一剥，再给它扔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糟卤汁里面，也非常的不错，
1: 沾一沾，对吧？
0: 甜甜的，而且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熟醉，它不是真的有很重的酒味的那种，如果说小朋友平时吃的话，你也不用太担心，好吧？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199块钱，一共两种选择，要么五盒熟醉话梅味的甜口的，要么三盒熟醉话梅味加两盒我们的
1: 蒜蓉口味的，
0: 蒜蓉口味的，嗯，那个是咸口的，
1: 咸口
0: 也非常的好吃，
1: 可以当热菜。
0: 蒜蓉口味的，我说句实话，你再加一把毛豆子。然后再来这个炒一炒，
1: 来点粉丝也可以，蒜蓉粉丝虾那种大家都爱吃的嘛，对吧？
0: 的确，
1: 但是我
0: 甚至你再加一点这个丝瓜，一起炒一炒。哎呦，这个丝瓜又吸满了这个虾的鲜味儿，
1: 而且里面蒜香调的非常好。我们是生蒜、熟蒜各一半，所以它不会特别的蒜味特别
0: 重。而且蒜味加热了以后，它的蒜味留在嘴巴里的味道时间就会这个少很多，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全部都是199，五盒甜口的199，或者是三盒甜口的加两盒咸口的199，看您自己的喜欢，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带走整整450克一盒的五盒装的罗氏虾，02151119900。

0: 现在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私厨故事一直是我们的这个子品牌，而且呢做得非常的好。相信大家平时也在各种各样的饭店里面点过这样的所谓的熟醉虾
1: 凉菜的菜，
0: 它也算是所谓的大头虾，但是它大小不一定的。我说句实话，
1: 是
0: 有的时候小，有的时候大，真的是要看今天采购的那个厨师长啊，他今天碰到什么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证各个个头都很大。那么请注意，它几个六只装34块钱，六只装34块钱，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
1: 我们一盒18只左右啊，
0: 18只左右，哎呦，
1: 还在滴
0: 这个汤汁啊，
1: 里面的汤汁，
0: 18只给到大家。那么这一盒就是100多块钱，
1: 对，100多，
0: 这一盒就是100多块钱。
1: 你说按照那个
0: 价，咱们今天一共给到大家5盒的话是500多块钱，今天只要199块，
1: 对的，
0: 对吧？就算是你自己去买这个大头虾，你去买、哎、你去买这些，
1: 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就 你要花多少钱，
1: 你买完虾你还要自己处理，还要等它吐线吐的干净、
0: 对
1: 吧？这个糟卤你还要自己调，用话梅啊、冰糖啊、黄酒啊去调。
0: 这是我们直接拆开这个解冻了以后啊，来，所有的拿回家，如果不是马上吃，直接放在冷冻，-18度，把它冻起来，今天要吃的放到冷藏，然后晚上回来再吃，让它化化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里面的糟卤汁是可以解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虾有多干净啊。首先大头虾，大头虾你看这个头很大，但是这个头不是说不能吃，先给它扒开以后，你看鳃很干净，然后咱们看这里面
1: 里面的虾黄
0: 全部都是虾黄哦，虾黄是非常的丰富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它虾黄连在那个虾肉上，你一口下去，虾黄跟虾肉的鲜美同时吃到。
0: 的确，虾壳、虾皮又非常的薄，整个的虾肉剥开了以后是非常的新鲜的。如果说，哎，你看，我这个虾皮还有半个，一扯就可以直接扯下来。
1: 对的，
0: 看。关键是尾巴翘翘尖尖的，你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1: 虾肉品质非常的好，
0: 虾肉品质又非常的 Q 弹、您直接吃到嘴巴里，这一口的话梅的呢，就是咸甜适口，非常的新鲜。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蒜蓉，蒜蓉的就是
0: 我知道
1: 颜色没那么深啊，因为它没有加那个什么叫什么咱们说的那个糟卤去给它腌，但是它的蒜香味也是非常的足，
0: 很浓郁啊。
1: 一拆开你看，虾黄都是带的啊。这个我再把虾壳给大家剥开一看，壳也是非常的薄，整个虾肉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虾肉非常的紧致，你看，
0: 的确，
1: 它是有弹性的
0: ，Q 弹的
1: ，Q 弹的，对吧？
0: 它不是那种死虾做出来的，
1: 对的，虾尾轻轻一拔，
0: 而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生产基地就在这个我们的养殖场旁边，
1: 对的，
0: 直接捕捞上来新鲜活虾，马上烹饪。烹饪好以后马上冷冻封存，而且不是拿冰箱去封存，是用液氮封存，
1: 液氮锁鲜，
0: 这样可以迅速的锁鲜、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所有的你在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虾，你不可能要求摊主，你来，你给我检测一下里面有没有重金属，
1: 包括一些
0: 有没有一些细菌
1: 残留，
0: 你没有办法。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你看镉、汞、铅、砷、硝酸铵全部符合国家标准，沙门氏菌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包括是所有的，如果这个上面有不符合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进口，不可能进到，
1: 我们不可能
0: 进到公司里来，
1: 不可能生产的，不可能进货，
0: 不可能生产的，
1: 所以您可以放心，
0: 来给大家完全放心。那么怎么来选啊？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甜口的，吃不了蒜的，就选它了，因为这边到手直接就是5盒冰醉话梅味的罗氏虾，
1: 熟醉的。
0: 之前一直给大家来做的是只有4盒。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我做了3次节目了，这次第一次做到5盒的，
1: 对对对，
0: 5盒装199块钱，今天为大家来做到199块钱。那么如果说您能吃蒜蓉味儿的，尤其是想要吃再来2次加工的，因为蒜蓉裸氏虾2盒给到大家，你丝瓜切一切，毛豆切一切，马上要中秋节了，丝瓜毛豆炒蒜蓉罗氏虾是不是也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再加一点点什么粉丝、
0: 粉丝也可以，不加粉丝直接炒也可以。来，199块钱，也是一样是5盒，每盒也是450克，净含量不少于300克，里面的固形物含量不少于300克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之外，同时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我们是淡水虾王，皮壳皮薄肉厚。给到大家，保证汁汁有黄啊，差不多。
1: 对，
0: 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还有最后的14分钟了。14分钟之后， 刚才小邓也说了，这是最后一次直播。
1: 最后一次直播，因为也到这个季节了，虾我们后续就不会生产，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生鲜啊、河鲜的这种东西上，所以而且这个库存也不多的，所以最后一次拿过来做这样一个促销的一个方案给到大家。
0: 这一次给大家售罄了以后，很有可能下一次要等到明年了。
1: 对，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14分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很多人说啊，这个虾呢家里面一直常买，但是呢平时都是吃那种小的油爆虾，
1: 对，
0: 迷你头的，大概半截小拇指大小。
2: 其实家里面吃虾，要不就是一些什么基围虾嘛，或者说一些冻的那种
0: 基围虾。我说句实话，你平时也就是盐煮一煮，但是很少自己你会去做熟醉的。首先，熟醉这个东西，糟卤汁怎么调？很多人都
2: 很难的，我跟你说，你要调的正宗的话，
0: 那个蒜蓉虾，你要么就是蒸虾，要么就你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蒜蓉直接给你直接煮弄好的，对不对？直接给大家弄好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来，全部都给大家调味调好，非常非常的棒。如果说你只吃甜口的，
2: 大家看，
0: 就买我们
2: 常规组合就四盒啊，
0: 常规组合就是四盒啊。
2: 对，
0: 如果你只吃甜口的，就买我们冰醉的话梅罗氏虾，直接买上五盒，199元。
2: 对，而且我建议，如果说您家吃虾吃的也比较多，冰箱也放得下的话，建议两套起订了。
0: 对了，
2: 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就最后一点点的备货了，
0: 对，
2: 卖完了就没了，以后之后可能也就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种办法，你如果说是蒜蓉裸氏虾，因为如果说到了中秋节，很多人说我还要二次烹饪的，放点毛豆啊，放点丝瓜一起炒一炒的。一般来说，毛豆、丝瓜都是放小的虾，
2: 是。
0: 今天我们直接上裸氏虾，吃的也很过瘾了。直接这么一炒，整个蒜香味又非常浓郁，也是给到大家五盒。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熟醉的，这样冷菜热菜是不是全部都有了？
2: 对，
0: 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建议各位呢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同时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都是五盒装，有两餐的，也有纯话梅的，看您自己的选择，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其实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螺氏虾我平时也吃过，不是什么新鲜的菜肴。对，私厨故事就是让大家吃在家里面做的家常菜，但是又稍微的有一点麻烦，嗯，对不对？你肉饼子蒸蛋，我说句实话，没有不会卖的。肉饼子蒸蛋什么素鸡我们不会卖的，因为你自己在家里面都会弄。
1: 对，
0: 但是我们像这种的这个东西，你别看它就这么一口，但说句实话，这个糟卤汁你得调出来
1: 了。绍兴黄酒，酒之化没加冰糖。
0: 我说句实话，酒味重了，孩子、女生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不喜欢。酒轻了，你又觉得哎呦这个味道不够足，
1: 对，不够
0: 酒香不够醇厚。来，咱们今天调好了，非常的不错。但是你看啊，一二三四五六，六只虾。34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来给大家展示
1: 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拿个盘子接一下。
0: 来，要拿个盘子接一下，因为里面都是有卤的啊。一个盘子里面大概16到18只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按照道理，这一盒就是100多块钱，
1: 对，
0: 这一盒就是100多块钱。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几盒？整整5盒。
1: 对的。
0: 有哪五种口味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要5盒的话啊，哪五种口味啊？第一，你可以选择到纯的、纯甜口的，5盒我们的话梅口味的，因为原来是4盒，一直是4盒，
1: 这个是特别加赠的、
0: 特别加赠到5盒，199块钱，因为是周年庆嘛，是我们的私厨故事的周年庆嘛。
1: 对的。
0: 那如果说你中秋节想要来做这些熟醉的菜肴的。或者说你就是想要来
1: 再烹饪一下蒜蓉的这种热菜，
0: 蒜蓉的热菜，你下面垫个粉丝，直接把这个螺氏虾放上去就可以了。这个粉丝都很香。你如果说自己还想再发挥创意的，很简单啊，毛豆、丝瓜和这个蒜蓉螺氏虾一起炒，很香很香，
1: 对，
0: 非常好吃。这个蒜蓉的有2盒，其他的3盒还是我们的话梅的，大家喜欢的就可以了。来，我们再给大家剥一个看一看，咱们今天这个虾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啊？直接给大家剥一个这个冷的蒜蓉，这个够大，
1: 这个须也是非常的长的，你看个头真的非常大，
0: 每个都这么大哦，
1: 我手掌其实很大，跟我手掌做对比，而且它虾非常的干净，其实你透过它的一个壳你就能看得到，因为螺氏虾它的壳是非常薄，你看，
0: 是的，
1: 这个虾黄看到没？这虾黄。挤得出来，
0: 哎呦，虾黄都这么的丰富哦，
1: 非常的丰富，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养
1: 虾肉，也是非常的新鲜，壳又薄，虾肉都是带弹性的，
0: 对的，
1: 一整个的颜色也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乌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
0: 是的，
1: 你看虾尾轻轻的一拔，
0: 虾尾轻轻一拔就说明这个虾很新鲜。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咱们私厨故事的源头工厂就在虾的养殖基地旁边，这个虾是鲜活的，直接从水里捞上来，马上制作啊！当然要稍微让它
1: 要清洗啊，
0: 吐一吐。
1: 我们有3道步骤去给它确保虾吐现干净，就是里面没有脏东西，所以大家看到鳃都是非常干净的。
0: 所以它的鳃都可以吃，它的肠子你都可以吃，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东西是马上来进行这个烹饪的，让大家可以放心啊，液氮锁鲜。
1: 鸭这个虾肉非常的新鲜。
0: 对，然后呢，咱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再一次是私厨故事。这个检测报告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的，
1: 自费做的，
0: 每次都要4000块钱。
1: 就是你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也会替你把好关，你可以放心。
0: 镉、汞、铅、砷、甲基硝酸铵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多氯联苯符合国家标准，沙门氏菌符合国家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一整个全部都必须所有的都合格了，我们才能够进行生产和进行销售，
1: 我们才能验收，
0: 否则的话就直接打回去了，
1: 我直接就不要这批货的，对吧？每一批货我们都要去做一个检测，
0: 不是说我们今天上了螺氏虾就只做一次检测报告，只要仓库售罄，我们再进一批货又要去再做一次检测，
1: 对，因为它原材料它用的就不是同一个批次了嘛。
0: 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怎么来进行选择？如果说中秋节宴请宾客，我建议大家选择2拼的组合，这样冰醉螺氏虾做冷盘，蒜蓉螺氏虾稍微的炒一炒，或者是加点粉丝
1: 做个热菜，
0: 或者是做个热菜，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毛豆、丝瓜和蒜蓉螺氏虾一起炒一炒，
1: 对，
0: 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东西不需要你这个特别的，
1: 我们已经调好味道了，
0: 有味道
1: 生蒜、熟蒜各一半，蒜味也不会太冲，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啊，这个蒜味不会很冲。
0: 如果是家里面勾雅嗦啊，平时喜欢来点小酒咪咪的，或者是弄点啤酒来开一罐的，
1: 小风吹吹，
0: 哎，小风吹吹，今天咋把南北阳台的窗户全部打开？
1: 对的，
0: 然后一杯一罐冰啤酒咔嗒一口，然后把这个冰醉罗氏虾
1: 赎罪的，哎，
0: 直接拿那个刀旁边划一划，你连盘子都不要，直接捞起来滋儿一口滋儿一口，每一口的汁儿都很鲜。今天是特别加赠一盒，到手五盒，之前做了三四档节目了都是四盒，今天199块钱都是五盒，
1: 对，
0: 无论是选择我们的话梅的，给到大家五盒没问题吧？
1: 对，
0: 如果说选择两餐的，那就是蒜蓉两盒，话梅三盒，也是五盒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罗氏虾应该来说在家里面呢，其实每个人都会喜欢吃，因为它本身肉多，而且剥完壳以后不需要吐骨头，这点也非常的重要。给小朋友吃的话呢，你给妈妈给他剥剥好，然后再放回到我们的卤汁里面蘸一蘸，也非常的好吃。
1: 低脂高蛋白，
0: 对啊，
1: 吃的也没什么负担，而且口味又是咱们上海的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口味。
0: 对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赎罪的这样的一个，
0: 对的，
1: 用绍兴的那个黄酒加冰糖加酒汁话梅来调的这个糟卤，对吧？另外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的。如果您能吃蒜，我推荐您可以拍一下这个双拼的组合。
0: 有一说一啊，就是如果说最近在这个准备锻炼一下的朋友们，咱们今天这个蒜蓉罗氏虾可以完全当成一道主菜，完全当成一道主菜，
1: 香味非常的，
0: 对吧？
1: 非常的
0: 香。你另外再煮点西兰花。其实就够了，
1: 对的，加点蔬菜，加点绿叶菜，对吧？
0: 对的，但吃的又很健康，
1: 对的，而且整个虾的一个品质，包括它的一个卫生，您都可以放心的。第一个，我们都是源头，自己有养殖基地，然后包括所有的一个生产工艺都是非常卫生标准，
0: 而且有
1: 您看不到的，我们也做了检测报告，
0: 对
1: 吧？包括它的一些残留啊，我们都检测了。除此之外，这一档节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囤两组，是为什么？
0: 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
1: 第一个，今天价格真实惠，
0: 这是最后一档喽，
1: 直接加赠主品。然后第二个，我们最后一档最后一点点的少量的库存给到大家。
0: 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对的，我们这个虾是卖的非常火的，就是批次都是新鲜的，少量的一个备货带给您。
0: 对，反正就是。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每一盒是450克，一共五盒。无论是两拼的还是我们纯话梅口味的，都是450克一盒，里面的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所有的两拼的也好，话梅味的也好，全部都是199元自助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带走5盒。我们的蒜蓉罗氏虾加冰醉话梅熟醉的罗氏虾，或者是5盒纯的话梅熟醉的罗氏虾。
1: 对，
0: 如果说您今天错过的话，对不起，这是最后一档直播了，
1: 真的是最后一档直播了。而且后面的话，我们这个货你就算
0: 一旦销完，全部下架。
1: 你再想订的话，也确实是我也没备货给到您了。
0: 对的。
1: 所以说，如果说您今天您看到的话，我觉得建议啊，冰箱放得下，两组起订。
0: 真的，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如果说冰箱放得下的话，你可以把盒子打开，把罗氏虾放到塑料袋里面，再塞到冰箱里面也可以。
1: 对的，
0: 对吧？
1: 也行，也行，
0: 对吧？
1: 反正
0: 喜欢的话，
1: 价格真实惠。
0: 对，价格非常的实惠。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9900。

0: 零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全2026年松江大米松枣香一号的第二次直播。嗯，第一次直播全部售罄，没有一粒米剩下来。第二次直播大家一定要抓紧，家里面如果不够的赶紧赶紧囤。我就给大家说一个事情，我杭州的老母亲，我给她寄了一袋米过去，她吃完了以后直接跟我说，你给我买个100斤。我傻，100斤啊，各位。但是你别说，你别以为多啊，别以为多啊。嗯，这里是不是20斤？
1: 对，
0: 这里是不是20斤？
1: 其实就是，
0: 换句话说，他就是要买5份而已。
1: 就是觉得好吃嘛。
0: 但是我说，你不要跟上海人民抢。嗯，你要买100斤啊，买不到的。
1: 对，
0: 因为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松江一共每年才产多少？
1: 往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松枣香一号呢，每次都卖得非常好，对吧？往年的直播也就这么一两回的样子，所以今天这是第二档，不保证今年还会有第三档。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开镰了，15万公斤的新米已被订购，
0: 只有15万公斤哦。
1: 9月2号还没开镰，9月5号开镰，
0: 9月5号开镰，9月12号包装，
1: 15万公斤，也就是30万斤，对吧？30万斤，但是你看。我们种植的松枣香一号只有多少亩？
0: 1400亩。
1: 整个松江种大米有10万亩，
0: 对，
1: 10万亩当中只有1400亩是种松枣香一号的
0: 1%哦。
1: 然后再来看它的亩产哦，亩产也就是400公斤，
0: 对，
1: 也就是800斤的样子。也就是说，今年我们所有松枣香一号大概也就100来万斤，
0: 对，
1: 已经30万斤被抢走了。嗯，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有直播吗？
0: 要打个问号了，
1: 抢不到那今年新米就吃不到喽。
0: 咱们今天自己来看看啊，
1: 来
0: 打开咱们今天这个包装，我来拿吧，我来拿吧，太重。
1: 每一个来都是这样子的金色的包装，
0: 人间
1: 我们精装版，
0: 人间松江大米，
1: 对，
0: 松枣香一号一定要认准。嗯，松江大米，人间的松江大米有2种，一个叫做松枣香一号，一个叫做松香精1018。嗯，松枣香一号卖的贵，但是它更好吃，有一说一，
1: 对，
0: 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地理保护标识完全的放心，
1: 来
0: 致敬松江悠久的农耕文化，而且绿色食品我们是 A 级，
1: 对。我们拿到了绿色食品 A 级产品
0: 认证，
1: 对 A 级认证啊，所以又是绿色食品，又有 GI 认证，又是松枣香一号，然后9月5号开镰，今天您收到手的全部都是9月13号帮您脱骨的。
0: 这里插播一个我刚刚知道的新的滚烫的热消息，
1: 你说
0: 这一批米还没有进冷库，因为9月13号才脱骨。
1: 对呀，
0: 如果说你等到下一批，如果下礼拜还有直播的话，就要进冷库了。为什么？上海湿，而且上海热。如果这个米进到冷库收藏了以后，就没有那么好吃了。

0: 来了以后，你看这个米啊，首先这个米不是很好看的，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不是那种又长又细又白又晶莹的，
1: 因为不抛光，因为不打蜡，因为没有任何美化。
0: 大家仔仔细细看看，每个米粒头上有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是什么？就是胚芽，就是米的胚芽，你拿回去也可以看得到，就是米的胚芽，不是虫子哦。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现场给大家来开一碗饭尝一尝。
2: 上次直播如果首发没碰到的朋友，今天真的啊，好不容易给你
0: 抓紧啊，这是粥，
2: 给你抢了一点活过来，然后这个开开来之后啊，香气扑鼻，而且你看好的米的话，看到没有，上面凝结出来的这种厚厚的这种胶质感，看到没有，
3: 特别棒，
2: 这个像果冻一样的，这种粥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喝，
3: 是。
2: 对吧，特别是家里面年长的长辈爷爷奶奶，你看就完全不费牙口的，
0: 太棒了，各位。
2: 你知道你有时候买的米为什么熬粥熬出来不好喝，
3: 对，
2: 米是米汤是汤，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的米跟汤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
3: 真的好吃，
2: 这个喝一口的话真的黏黏糊糊的感觉。
0: 对的，来，我赶紧来一口，
2: 给你
0: 赶紧来一口，赶紧来一口。
2: 今年的新米哦，而且松枣香一号确实在东方购物的话，我们当时几年前首发，我记得晚上8点钟4000斤抢出去，就是这样子的。
0: 好吃好吃。
2: 对，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吃松江的大米，不一样的，对吧？又是黄浦江的源头水，又是我们的青紫泥，再加上这个米种。
0: 对不起，林小庄女士啊，我要暴露一下你的隐私了啊。
2: 行，
0: 我老母亲给我发的微信，她说，米今天早上收到的，晚上烧了。现在我妈妈是杭州人，所以她说话这个打字也有点杭州话啊。好吃。你老爹说这个米吃起来有他原来插队时刚收起来新米的味道。哇，第一个评价。第二个是就是说老毛好吃，第三个真当好吃，他不是说不过菜也好吃也吃完，是不用过菜也吃得完。
2: 你看
0: 不用过菜也吃得完，说明什么意思？各位，我没有必要去骗我老母亲，好吃的东西自然而然会去孝敬他。
2: 对，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回购率，对吧，通过我们的好评率，包括现在有很多订购的观众朋友，其实每年都在等着我们松枣香一号上市。
0: 你看，2026年9月具体到几号呢？9月5号收割，9月13号脱谷，新谷新米一年一季，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你还能买到不进冷库的，进过冷库和不进冷库的米就是两种口感，抓紧时间，这个我还能保证。再等到后面，对不起，很有可能就没有了。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它的土壤，包括到它的水质，对于稻米的影响厉害吗？
5: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水稻土，就是青紫泥，它这个水稻土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江南鱼米之乡啊，因为它这个土壤是几千年的那个植被沉积，所以呢土壤里面富含这个有机质，
4: 是，
5: 然后这个土壤呈这个弱酸性，这个是写到我们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标准里面，
4: 是的，
5: 因为我们是属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所以呢在这个标准里面就是必须是有青紫泥的种植的这个水稻才叫我们松江大米。对，然后我们灌溉的这个水源啊，因为就是黄浦江的上游嘛，是国家饮用水二级水源保护区，所以这等于说人和的水，就是现在就是灌溉我们这个水稻
4: 啊，好奢侈啊。
5: 对，因为一个植物它的生长，它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土壤、水源、空气，因为我们的环境好，空气好，水好，土壤好，所以种出来大米才好。
4: 我现在就要深深的来吸一口我们这里松江的空气，特别的清新，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稻米它一定是煮出来特别的软糯，特别的好吃，赶紧做第一批的尝试者吧。
6: 那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这呢，也适应老小，不要讲老年人了，老小的小朋友对吧？譬如讲小人5、6号头、半岁以后，可以吃辅食了，也好吃这个粥，对吧？那么这个饭呢，尤其适合搿个小小人，达到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吧？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 开始淘淘，滑淘淘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淘下去，滑淘淘少。

0: 不要烧得了，就讲想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阿拉蛮欢迎的。下趟希望呢搭起搿能一个平台，可以阿拉用购买的渠道。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呢天气也是越来的渐渐进入到秋收的时间了，
2: 秋高气爽。
1: 哎，这个秋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是松枣香10018它是有什么好处，就是新米。
2: 对，
1: 新米大家知道有多难得。
2: 9月5号刚刚开镰啊，我们这个米种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来收割的，
1: 对的，
2: 好吧。但是这个米种的话，其实根据往年我们的顾客所有的身边的认识的不认识的评价下来，都是什么松江大米好吃的，
1: 好吃的
2: 当中的松枣香1号是更好吃的，
1: 对的。
2: 所以你看我们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出名度非常高，
1: 是的，
2: 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去松江农家乐。
1: 而且新米啊，现在一定要吃刚刚收割的新米，
2: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去松江农家乐，松江啦、青浦啦、
1: 对的、
2: 金山啦，
1: 对的，
2: 之类的，对吧？然后当地的这个土灶
1: 饭，
2: 哎，土灶什么这个米饭或者是什么这种菜饭，然后当地的那些米糕，我们松江大米你知道有什么好吗？它营养价值不一样，米种不一样，所以这个米啊，它直接可以做吃饭团，
1: 的确
2: 可以直接做寿司，
1: 当然
2: 不需要加什么寿司醋啊什么这些东西，
1: 比那种什么月光米啊什么的、哦、它的弹牙性包括说糯性更好。
2: 对
1: 关键的是这个米真的是有股饭香的，
2: 是的，
1: 您煮完了以后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建议大家可以在煮饭的时候比原来稍微少放那么一点点水，
2: 对，
1: 这个样的口感会更好。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因为一套包装给了大家199块钱，是整整4袋，
2: 对，
1: 一共是20斤，建议大家是多囤2套，
2: 给
1: 到大家。
2: 因为母产非常少，
1: 对，
2: 对吧？母产也就差不多多少来着？
1: 1亩400公斤嘛，
2: 对，800斤
1: 而已嘛。
2: 然后，
1: 而且只有1500亩，你自己去算就1400亩，你自己算就知道了。
2: 对，
1: 我们每次东方购物全部都要卖出几千斤出去的。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个布面真的是香糯，烧起来硬掉掉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噶好的布面。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蛋糕，吃了还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两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白粥也好吃，
1: 吃下去老适宜。不，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也不肯放。我现在就第二回吃好了。刚才天天没菜，我三碗都好吃，三四碗都好吃，灵啊！
0: 今朝看到这个收割仪式，我觉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趟，我从来没看到过。比阿拉是画报上头看也好，电影上头看也好，电视上头看也好，侪来得真实生动。我觉着是开眼界了。
1: 搿看了以后呢，我觉着搿东方购物搿面呢，我真的老放心，老放心的。外加搿种面呢，有保证，有质量，吃了放心。
2: 欢迎回来啊！今天给大家做了几个保证。首先，9月5号刚刚开联。9月5号刚刚开联，当然现在都是联合收割机啊。开联只是说个开收仪式。9月13号新鲜脱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2: 但是松江的人间的金标松江大米，就是松枣香一号，特别的少。
3: 特别少。
2: 一般大米基本上亩产有个七八百，有个一千斤左右，
3: 一千
2: 斤左右，但是它只有八百斤，
3: 七千到八百斤样子。
2: 其他的松江大米，它可以种到个几万亩，但是它只有1400亩。
3: 就是这样子，松江种
2: 的少，
3: 每年种大米的这个亩数大概是10万亩左右，
2: 对，
3: 10万亩啊，然后种松枣香一号的
2: 只有1400亩，1%。
3: 为什么人家很多有观众会问了，
2: 亩产少啊，
3: 包括我一开始也会说，对，你这个大米这么好吃，你为什么只种那么点，你不会多种点，
2: 亩产少啊，
3: 亩产少，所以就是收成少，
2: 对，我一亩里面出的米少啊，对
3: 呀，卖的少，对于我们农民伯伯来说，花一样的力气种一样的亩数，我是不是不划算，
2: 对呀，
3: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这样，每年就种这么些，
2: 对，
3: 卖完就结束，大家后面的话再吃买其他的米了啊，
2: 当然，
3: 但是您放心，我们保证大家全部都是绿色
2: 绿色食品 A 级标志，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然后
2: 绿色食品 A 级，
3: 对，
2: 在这边上面可以放心啊。
3: 对，
2: 地理保护标识也有啊。
3: 买松江大米，你要认准这个标识来 GI 认证。
2: 对，
3: 如果没有 GI 认证的松江大米啊，就慎重了啊，
2: 当然，
3: 因为。

0: 什么？你知道松江大米早在唐宋的时候就开始作为贡米了，
1: 对的。
0: 松江最早，你想想看，黄浦江的源头水，
1: 对吧？
0: 包括你看我们松江大米的这个口感，就是什么，必须要什么清淡略甜，
1: 对，
0: 表面油光，入口绵软，略有弹性，剩饭不回身，
1: 对，
0: 煮粥柔腻如一，这个就是地理标志的松江大米的口感。
1: 绝对不掺陈米，全部不抛光，不打蜡，
0: 对，
1: 让大家吃到真正正。而且你看，
0: 脱
1: 骨日期，
0: 脱
1: 骨日期9月13号，
0: 13号，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好嘞，
1: 这个米有多好吃呢？
0: 是
1: 杭州的，我的老母亲啊，这是真实的事情。我寄了一包给他回去尝一尝，他吃了好吃，问我再要。你看，今天米收到了，晚上烧了，现在在吃，好吃的。我爸爸说，这个米有他当初插队落户时候收起来的这个新米的味道。第二句话，真当好吃，不用过菜也把饭吃完了，不过菜也吃完，不是意思，不是我不过菜也吃完了，
0: 你要能过菜，而是
1: 不过菜也吃得完，这是一句杭州土话，我们就是杭州话，就是有时候会省字啊。
0: 你要能过菜，那给多吃两碗。
1: 能过菜，我跟大家讲啊，这一桶。
0: 先看看啊，上面这个油亮油亮的。
1: 哎呀，这个米香味儿。
0: 你这个，
1: 我说句实话，被米香香晕了。
0: 来，你这个油亮油亮的这个感觉，电视机上面屏幕可能不一定看得出，
1: 但
0: 是我肉眼是看上去非常清楚的。
1: 是的，
0: 因为其实大米是有丰富的这种脂溶性的生素。
1: 各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黑黑的这个部分不是坏掉了，上面的玉米胚啊，这个我们的米的胚芽啊，
0: 来，
1: 这是我们的米的胚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0: 好的米，看这个饭焯饭勺，我在挖的时候，
1: 对，
0: 弹的。
1: 对，
0: 有弹性的，
1: 就有点像是那种寿司米的那种烤起来饭感觉、
0: 啊、不是那种软烂的，没有口感的。
1: 来，再给大家大快朵颐一下，哎呦！
0: 我最喜欢吃这个了，松江大
1: 米。今天这一桶饭没跑了，它没有生路了。
0: 松江大米配红烧排骨，
1: 哎呦，真的太棒了！
0: 小时候那个什么红烧排骨汁、红烧肉汁、
1: 对，
0: 红烧带鱼汁配米饭吃，
1: 是的，
0: 吃的可开心了，对吧？你说家里面小朋友如果挑食的，
1: 对，
0: 来。这个是你的，
1: 谢谢啊！来，各位，这个时候，筷子就显得稍微有点多余了。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饭，就应该，
0: 哦，要吃饭的啊！我
1: 之前太过敏了。
0: 对，我之前有一个不好的这种，
1: 真的好吃。
0: 就现在很多女孩子也有很多不好的这种生活方式。对吧？怕这个长肉啊！
1: 不要吃碳水。
0: 哎，其实这是一个生活误区。
1: 那各位，
0: 人是铁，不是人，这个饭是钢，对吧？
1: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五谷养五脏，你总归要吃一点五谷。你光靠那些菜叶子，你光靠那些东西，你怎么能够吃得饱呢？对不对？关键的是，这不是一般的米，
0: 新米
1: 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新米的味道香，香喷喷，然后这个口感黏黏的。糯糯的，这个口感好有弹性哦，这个米
1: 啊。我们先吃着啊，各位赶紧买起来。
0: 你先定着啊。
1: 建议大家，两套起订。这是第二次直播了，估计没有第三次。
0: 对，不保证有没有第三次了。
1: 估计没有第三次
0: 了，好吧？
1: 要看会员了。199块钱，整整20斤，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20斤。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715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他呢，作为东方购物 VIP 顾客，老荣幸呢到松江呢来参观搿大米基地。跑到这里一看呢，搿一片绿油油的地啦，稻地来了，看上去老适宜的。搿稻谷呢老饱满的，搿工厂管理呢也老好、老先进的。搿么就是讲更加要想到自家呢，想等下尝尝搿大米的口感。
2: 阿拉是东方购物的老顾客 VIP 了，今朝老开心的、老荣幸的，东方购物邀请阿拉到搿搭松江大米的基地来参观。哦哟，这个大米看上去真适宜啊！侬看绿油油的一片，外加伊个有的技术性的，伊拉这个品种呢是优质的品种，外加是老先进的种植，和绿油油的一片啊，看上去老适宜，老适宜啊！
3: 那搿趟东方推荐的松江大米带了到搿基地来，迭个基地呢，我一看呢，管理是相当好，而且是相当搿个清爽，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谷，下去看上去老饱满的，搿米个质量肯定是老好的。
4: 今朝呢，到松江这个大米的基地来参观。搿大米呢，侬看啊，种植密度又高。据伊拉当地个农民介绍，这个土地呢，这个营养成分又高。那么亩产呢，并不是老高，因为只有600斤。因为啥？伊这个主要是有机的，所以讲这个大米种出来以后，就烧出来以后，肯定是老香，就阿拉小辰光吃到的味道。那么这个大米呢，因为马上来了东方购物要上市了。侬想阿拉东方购物的客户啊，能够吃到这个刚刚上市的新优质的大米啊，蛮用心的、
5: 各位，咱们还是那句话，该多买就多买。
6: 对，
5: 当然了，不要像我老母亲这样一发狠买个100斤啊，留一点给大家吃一吃，留一点给别的这个东方购物的顾客，因为你真的买100斤是绝对不够的、
6: 我跟你说，新米什么是新米？新米是刚刚收割上来，对吧？然后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对吧？这个叫新。
5: 对，
6: 你要是放了很长时间，那就不叫新米了。
5: 对啊，你说9月份收割的，10月份它还叫新米吗？
6: 所以你看，每年一年一季稻。是不是9月5号开镰收割？那你在这个时候，今天9月17号来买，是不是吃到的就是新米？
5: 对的。
6: 你再过几个月，虽然可能库里面如果没有卖完的话，大家能买得到的话，那距离这个收割的时间已经隔开了很久了。
5: 放了一段时间了呀。
6: 如果这个米订购回去之后啊，像我爸爸妈妈就是的，他们有时候买新鲜的东西回去之后放着，先把那个苹果，比如说一箱苹果当中先挑有一点不好的吃，你
5: 不要这样。
6: 大米新的
5: 先吃，
6: 你吃新米，你先吃新米啊！家里面即使有一点米，你就先放。先别管它，先把我们这个松枣香一号你自己熬个粥做个饭，先吃吃我们新米的口感。
5: 当然，
6: 哇，这个一吃这幸福感满满的。
5: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啊，那个可以那种抽真空的米桶
6: 啊，
5: 你把这种东西拿来了以后呢，就开，因为我们每一代全部都是抽真空的。
6: 你说的
5: 每一代打开以后就放到这个抽真空
6: 的米桶。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啊，真的是
5: 打开就躺着，
6: 生活经验没有很丰富的，他说哎就喜欢我们这个金包装的，
5: 对，
6: 因为5斤这样一包小包装的话，就吃的也就是现在人吃的没有那么多，
5: 吃口也正好，
6: 对，所以这样子的小包装吃起来又比较快，
5: 对，
6: 每一次。开封没多久吃完，吃到的都是新鲜的口感，
5: 对不对？所以今天两套齐买，好吧？两套齐买，
6: 对，
5: 两套齐买，你才能够吃到抢到这一份我们新鲜的大米。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9元，带给大家我们今天20斤的松枣香一号金标的松枣香。这个应该来说是松江大米当中更好吃的那款。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1251119900。

0: 中轴线一号这个种植那个区域呢，主要是安排在我们松江浦南地区的黄浦江段的上游。这个地方呢，我们工业企业比较少，污染的企业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通常是说那个水净气净，啊，还有一个就是土净，土壤比较肥沃，有利于我们水稻的生产。松山县一号呢，它这个品种呢，是个早熟品种，生育期呢，也比较短，所以它本身的产量呢，也比较低，是吧？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我们要求是种在那个比较典型的青石泥土壤上，那么这个面积呢也比较有限，我们大概每年都在10000亩不到一点，像今年是在毛9300亩，所以它那个总产呢大概在产量在2800吨左右。那么同时呢，这个品种的米质呢又比较好，我们市民呢都比较喜欢，所以它这个大米呢每年的供应期呢大概在3个月。
1: 欢迎回来啊，你看看。
2: 我
1: 吃完了，
2: 我俩是都吃完了，
1: 我吃完了，
2: 我是还剩一点排骨，米饭都吃差不多了。
1: 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为什么剩下的排骨而不是米饭，很多家里面就是小朋友把肉吃完了，米饭不吃，试试看给家里面特别挑食的小朋友尝一口这个米饭，
2: 来吧，
1: 他从此会爱上吃饭。
2: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好多年，
1: 对，
2: 我相信每一次都是老观众，
1: 松枣香一号
2: 都是
1: 金标的，
2: 都是我们回头客，这个老观众回头客我不用多说
1: 了，对的，
2: 对吧？我们跟大家承诺下，
1: 直接两套起拍
2: 吧，9月5号开连，9月13号脱骨的，老观众关注的这个信息点啊，新观众来，为什么一定要吃我们今天的松江大米？
1: 金标的松枣香一号，
2: 哎，不一样点在松枣香一号是松江水稻研究院
1: 对
2: 花了10年时间研发出来这个米种。这个米种呢，就有一个缺点，亩产少。
1: 对，
2: 亩产非常非常的少。
1: 松江一共10万亩，只有1400米种它。
2: 对，
1: 别的米一亩。
2: 十万亩。
1: 也别的米一亩1000斤朝上，1100、1200。
2: 对，
1: 它只有800斤。
2: 就是这个概念啊。
1: 对。
2: 然后你看看我们的米，这个是绿色食品啊。
1: 对。
2: 这个是绿色食品，认真看清楚了。
1: 对的。
2: 你知道在上海大米，就是普普通通的大米，如果卖到绿色食品大米，都给要多少钱斤？
1: 对
2: 不对？然后你看，我们还是有 GI 认证的松江大米。
1: 对的，
2: 松江大米地理位置、土质、水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
1: 青紫泥，黄浦江源头的水，
2: 位于黄浦江上游，
1: 对
2: 吧？太湖流域蝶形洼地的底部，
1: 好吃啊！这个米，
2: 水系发达，植被茂密，对吧？然后气候要素，光温水。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松江当地种植出来大米才特别好吃，包括我们的工艺，坚持不抛光、不打蜡、不掺陈米哦，这几个字回去自己可以看。
1: 的确，
2: 这个是完全非常放心的。然后13号脱骨，9个月的保质期啊，9个月就是270天。
1: 当季新米，9月5号
2: 开镰，
1: 9月5号才收割的。
2: 是。
1: 9月13号才
2: 脱骨。
1: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啊，首先。第一批开镰的早就已经卖完了，上一次节目，您现在不一定是9月3号割的啊，9月5号割的，很有可能是往后割的，
2: 对
1: 吧？
2: 对，
1: 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啊，1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两套起订，因为松枣香一号一般来说一年只有1到2次直播，剩下的不会再直播了。
2: 是的，
1: 还有最后的12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在明朝的时候，松江大米就成为了御用贡米，在当地居住的松江人世世代代同样以大米作为主食。水稻栽培历史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
1: 我们松江大米种的和别的地方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土呢是青紫泥，和黄沙泥呢是有区别的。黄沙泥不一样的，黄沙泥这个是病的，它这个是有空隙的。这个青紫泥呢，矿物质来的高，农药价值高。你看这个根系长得深啊，根系发达啊，它的吸收功能相当好。我们这个水用的是黄浦江源头水，是国家二级保护水，我们老百姓吃的自来水也是这个水。我们有要求的，早上收割有露水的，我们必须保证松江大米标准质量口感。我们在11点到4点钟收割，这段时间是不停的黄金时间，收割时间是最好的。
0: 收割下来的稻谷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加工才能进行包装。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米香四溢，油润透亮，扎实软糯，入口回甘。这碗沪上第一莲松江新米，让人念念不忘。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多囤两套，多囤两套，苦口婆心啊。不是说啊，我们今天为了业绩，今天销量好一点，我们拿多少提成？
3: 没有啊，
2: 而是这个东西没有啊。
3: 对啊，你也不拿提成，我也不拿提成，
2: 死工资的呀，
3: 我都不拿提成的。真的、
2: 啊，
3: 就是好东西，我们是愿意让大家分享。
2: 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3: 推荐给大家。
2: 我母亲都张口狮子大开口啊，给我弄个100斤过来。我说妈妈，就算我自己，她说我花钱。不是让人家供应商送，我说人家供应商也不可能送你100斤，好吧？我说跟您说啊，首先，100斤，你知道物流费用多少吗？这从上海松江给你拉到杭州来多少钱？
3: 反正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自己身边人吃下来就愿意，因为你妈妈是想嘛，就不用买其他米了呀，
2: 哎、
3: 就认准我们的松岛乡一号。
2: 我老两口在家一年我也得吃100斤米。
3: 你知道我们其实人间这个品牌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其实往年的话也有阿姨像你妈妈一样的，就一下子家里
2: 面5、6套7、8套
3: 不几百斤一买，
2: 对，
3: 就把家里面一年的这个米全部买足了。
2: 对的，
3: 对吧？反正抽真空的包装只要是在保质期之内的，
2: 对的，
3: 就没有任何问题。
2: 当然，
3: 我们今天保质期是9个月270天，
2: 是的、
3: 有的大米的话可能是180天，
2: 当然
3: 就时间比较短，但是我们这个9个月稍微长一些，你可以多囤2套。
2: 对的
3: 啊，
2: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9月5号刚刚脱谷，但是您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不止9月5号了，应该是9月6号、9月7号了，
3: 9月5号刚开年，
2: 不可能一天全部这1400亩的地都给你割完。那什么联合收割机能够有这么好的效率，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所以如果说您今天错过，很有可能下一档没有了。那我们就要等
3: 没有了，就明年喽，
2: 就要等那个松香精1018了。
3: 对，等其他的米种。但是呢，这个松枣香一号呢，是我们很多爸爸妈妈吃下来都非常喜欢吃的口感，
2: 吃口好呀，
3: 对，
2: 吃口真的好呀，
3: 软糯，对吧？
2: 弹牙，
3: 空口吃，
2: 对，
3: 不配菜，
2: 对，
3: 这个米饭吃的都格外的香。
2: 这是我妈妈亲口的原话。
3: 就是
2: 不配菜，
3: 你知道，
2: 直接吃也把饭吃完了。
3: 对，你知道现在人其实为什么提到吃米饭、吃饭呀，或者什么，就没有小时候那个兴奋劲了，因为吃什么都不香了，感觉 对不对？
2: 但是这个是真的有新米的味道。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年一季到新米开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021-511-9900。
4: 东方购物 VIP 顾客老勇现在到松江来参观个大米基地，跑到这里一看呢，搿一片绿油油的地啦，稻地来了，看上去老适宜的。搿稻谷呢老饱满的，搿工厂管理呢也老好老先进的。搿么就是讲更加要想到自家呢，想等下尝尝搿大米的口感。
5: 啊，阿拉是东方购物的老顾客 VIP 了，今朝老开心的，老荣幸的，东方购物邀请阿拉到搿搭松江大米的基地来参观。哦哟，这个大米看上去真适宜啊！那个绿油油的一片，人家伊个有的技术性的，伊拉这个品种呢是优质的品种，人家是老先进的种植，和绿油油的一片啊，看上去老适宜，老适宜啊！
6: 那搿趟东方推荐的松江大米带了到搿基地来，迭个基地呢，我一看呢，管理是相当好， 而且是相当个清爽，一片片绿叶绿叶一个稻谷，下去看上去老饱满的，搿米个质量肯定是老好的。
7: 今朝呢到松江这个大米个基地来参观，搿大米呢侬看啊，种植密度又高，据伊拉当地个农民介绍，这个土地呢这个营养成分又高。那么亩产呢并不是老高，因为只有600斤，因为啥，伊这个资源是有机的，所以讲这个大米种出来以后就烧出来以后肯定是老香，就阿拉小辰光吃到的味道。那么这个大米呢因为马上来了东方购物报要上市了，那像阿拉东方购物报客户啊能够吃到这个刚刚上市的新优质的大米啊蛮用心的。
2: 四个字，极具含金量，刚刚上市，甚至不是刚刚上市，是刚刚从地里面捞出来。
3: 9月5号
2: 的时候，来9月5号的时候他还这样了，
3: 开镰。
2: 9月5号的时候他还这个样子。
3: 对对，
2: 现在已经变成大米了。
3: 今天9月17号，我觉得今天的时机也挺好的。一个呢，我们是刚刚开镰之后收割的，刚刚新鲜脱骨的。
2: 当然。
3: 然后没有几天时间就是我们的中秋节了。
2: 是的。
3: 包括我们的11假期，
2: 还有最后的14组喽。
3: 是，然后在金秋送爽的时候，家里面吃新米。对不对？这个吃心米特别好啊。然后松枣香一号，
2: 松香精1018，一定要分清楚，松枣香是更好吃的那一款。
3: 对，你买米的话，其实是要认米种的，不单单是要看产地，还是要
2: 看。你为什么买稻花香？为什么不买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东北大米？
3: 那个
2: 就道理是一样的，
3: 那个母产也很低，我们这个母产也很低，
2: 更低。
3: 对，而且种植的还少。
2: 对。
3: GI 认证绿色食品，
2: 对啊，
3: 好吧，转过来，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
2: 好吃的哦，
3: 坚持不抛光，不打蜡，
2: 不掺陈米，9月5号开镰，9月13号脱骨，对，
3: 对吧？9月13号，然后9个月的保质期，270天，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3: 好，
2: 有几套就是能买几套买几套，因为我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金标的松江大米。松枣香一号直播不会超过5次
3: 啊，
2: 这次不会超过3次，这是第二次了，
3: 啥时候那么多？
2: 这是第二次了，199块钱，整整20斤带回去。如果说您觉得20斤不够吃，买2套，也就不到400块钱。带回家自己人间大米就是软，但它不是那种烂的软，是 Q 弹口感的软。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请一号键02151119000。
8: 今朝看到搿个收割仪式，我觉着是我有生以来第一趟，我从来没看到过。比阿拉是画报上头看也好，电影上头看也好，电视上头看也好，侪来得真实生动。我觉着是开眼界了。
9: 搿看了以后呢，我觉着搿东方购物搿面呢，我真的老放心的。那个搿种米呢，有保证，有质量，吃了放心。
8: 搿个大米真的是香糯，烧起来硬掉掉的。我几十年来没吃到过介好的大米。哎呦，不愧为是得金奖的稻谷，吃了还想吃。我刚刚已经连吃2回了。哎呀，味道实在赞，白粥也好吃。
9: 吃下去老适宜的，把人家上海人讲吃，打耳光也不肯放。我现在就第二碗吃好了，刚那天的没菜，我3碗都好吃，3、4碗都好吃，对的。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几组了，
3: 11组，
2: 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建议大家。多囤一点吧。苦口婆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2026年9月5号刚刚开镰，
3: 对，
2: 9月13号脱骨，这个米有多新，才我说句实话，才一个礼拜。
3: 我觉得真的9月份很幸福，因为9月份有大米的开镰，
2: 对，
3: 对吧？有东海的开鱼，
2: 对，
3: 还有小和尚山和尚的开干。
2: 我说句实话，东海开鱼了以后，你弄点舟山带鱼配这个大米饭，
3: 梭子蟹配一点，来个海鲜粥，
2: 太爽了。
3: 是的，
2: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新米开播肯定是被大家疯抢的，所以建议大家能多囤就多囤，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194，1.99元的积分，再奉上的话，相当是192块钱给到大家20斤大米。我说实话，二十斤大米吃很快的，一 买一份真的有点不够。
3: 对，
2: 最后的两分多钟，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你不是自动订购，你不插个队的话，我们现货卖完了就又没了，又没了，对吧？你9月5号开联那天我们直播，你没有看到，今天是我们今年9月5号开联之后的第二档直播。
0: 对的，
1: 就不敢保证后面会不会有直播，什么时候再来，还有没有在备货？
0: 当然，
1: 对不对？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甚至您可以两份起订，因为这样的正好40斤可以吃的几个月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杭州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湘湖，绿野仙踪，湖光山林，四季花海和澄净空气。入住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穹顶水幕、旋转楼梯、水畔庭院等豪华设施，高级客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一顿下午茶和双人湘湖游船船票全部包含，还有机会升级房型。9月17日18:35，超值套餐震撼上线。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BioH 的我们的辅酶 Q 十。现在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 ，BioH 我们不光吃鱼油，还要吃它的辅酶 Q 十，性价比高的同时含量又高，而且是双蓝帽子保健的功效在里边。不光是我们说到了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季节了，现在是在秋季换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早晚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凉了，注意这个添衣保暖的同时，我们说自己的身体咱们也一定照顾好。所以如果说家里边的辅酶 Q 是吃完了，这档直播咱们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您也好，观众朋友们好。那确实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的身体就跟不上了，很多的一些不适应的这个情况就出现了，甚至有些呢心脏啊你会觉得有闷呐，或者呢你会觉得不舒服的这个情况呢，这个时候可能适当的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像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每天都在补充辅酶 Q 十。
0: 是的啊，我们说了辅酶 Q 十现在跟鱼油好像是一个百搭，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每天吃饭的时候咱就想起这件事儿来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啊，咱不是被发明出来的，它是本来就有的，
1: 发现出来。对，
0: 是的啊，观众您看到了，咱们就说了，年轻人为什么精力旺盛？人家熬夜呀，包括加班呀，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到20岁的时候，体内的辅酶 Q 十是达到了巅峰的一个状态。过了20岁，迅速开始减少。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啊，咱身体里其实都有辅酶 Q 十，只不过在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的浓度呢，减少的会比较的明显。77岁的老人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要减少多少？57%。
1: 对。
0: 所以观众您看的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哈。
1: 对啊，那么为什么辅酶 Q 十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那么大呢？那所以通过这一本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的专业书籍啊，咱们就可以了解到其中的缘由了。您看辅酶 Q 十是什么呀？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而且它发现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
0: 对，是。
1: 而且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更高，所以是心脏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动力
0: 源泉。
1: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不仅是只有心脏当中我们有这个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的所有器官当中。
0: 对，
1: 而且呢随着年龄啊，大家看正常人30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的下降。有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刚才看到了下降了58%。你看胰腺的比例下降得更厉害，83%。
0: 是。
1: 肾上腺的比例也不少，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了45%。
0: 对。
1: 你想一想看，你的心脏、你的胰脏、你的肾上腺、你的肝脏、肾脏全都是大幅度的下降。那你说你的身体的机能要保持怎么样一个活力满满的状态？那真的你是没有这个能量来提供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不光要靠日常的饮食，咱们现在有这么好的科技的手段，有外来的营养来帮我们补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捷径啊。观众看到了，咱们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标志在咱们的盒身当中。第二是什么呢？平时我们说到啊，它只有一个蓝帽子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但是今天辅酶 Q 十，我们 BioH 呢是有2个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不光增强免疫力，还有抗氧化。咱平时这三个字是压根不能提，但是今天有了它的保健功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说。关键是什么？含量很高呀，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
1: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蓝帽子呢对进口辅酶 Q 十啊，它是每粒的含量呢，它是有个上限的，50毫克。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粒为什么说含量高呢？它达到了49.47毫克。
0: 对。
1: 已经接近于满分了，50毫克的这个满分了。那么确实我们说辅酶 Q 十你要达到一定量它才有一定的感觉，对吧？那这个量你花的钱到底有没有接近于50，是不是49点几呢？
0: 对。
1: 那我告诉你，这个我们说了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跟您一样心存疑虑，就把这一批啊我们特意做出去送出去抽检，专业机构抽检下来的实测值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了49.47。
0: 对，
1: 离50毫克您看是不是只有差了0.53毫克，无限的接近，所以含量 高，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
0: 嗯，是。那很多人也都说了，哎，我也吃过高含量的，但是吸收好像有点问题了。
1: 哎，对了，
0: 怎么人家吃了有效果，我好像吃了不行呢？嗯，那白 OH 的辅酶 Q 是今天吸收方面到底怎么样呢？嗯，我们给观众朋友先来做一个实验吧。
1: 好的，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啊。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们说到辅酶 Q 十啊，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嗯，所以大家看一下，像这种情况之下啊，我放在水里面，我用筷子去搅拌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再怎么搅拌，哎，
0: 对，
1: 一筷子一停。水是水，油是油，哎，它就根本还是分开来的。那你说这个你的人体怎么吸收呀？怎么通过你的肠道的啊这个水样的环境呢？那我今天它是有什么呢？超分子的微肉技术，哎，这个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大家看一下，同样的，我们把辅酶 Q 十我也挤到这个水里面去，
0: 对，是
1: 筷子不用了，直接晃一晃，
0: 哟，您看看，
1: 一秒乳化。
0: 对，是，所以
1: 神奇不神奇？
0: 哎，连筷子都不需要了。咱们今天因为是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形象的和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对，分两个维度来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分子的大小，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它的溶脂型。好，我们来看啊，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抹绘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它有一个核心的技术叫什么呀？胶束技术。
0: 对，
1: 这个胶束技术它第一个，它说它颗粒小，那这个小要分跟谁比？
0: 对，是。
1: 那今天我们百 H 的这个辅酶 Q 十，如果它是一个椰子大小的话，它的分子啊是一个椰子大小的话，
0: 对，
1: 那我们百 H 它就相当于一个乒乓球哦，哎，等于是它的你看缩小好多好多倍了，那你想分子越小，那是不是更容易通过我们的小肠的水样屏障，对不对？它就更容易通过嘛，那更容易通过，它更容易被吸收。这是我们说到的分子的大小的一个比较。
0: 对，
1: 第二个呢，它的原理和它的技术，胶束技术是什么呀？因为你是我们说到的大分子脂溶性的，
0: 对，
1: 那不脂溶性嘛，通不过水样环境了，那我们外面给你包一个蓝色的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水样膜，是吧？帮助你通过一下。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呀？更进一步，它把水和脂全部打散。
0: 对，
1: 融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分子又小，又能够顺利的一下子就通过我们的整个的小肠的水样环境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哎，从而给细胞带来能量。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一首先呢高含量，第二高吸收，第三呢，很多顾客会说了，那一定是高价格了，因为某会的一粒下来就接近十块钱，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一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 BLH 外边同样价格其实不便宜的，
1: 499块钱。这一瓶里面60粒，那么一粒算下来8块钱左右。
0: 哦，也差不多接近某会了，
1: 8块钱左右。
0: 那老两口一人一天一粒的话，基本上要将近18-20块钱了。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了，那价格也贵呀。来，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让大家能够坚持吃，还能够坚持吃得起哈。哎。首先小组合构成呢，我们是有3瓶装，698块钱。但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如果家里边老两口在吃的，还有我们的年轻人、中年人也都在吃的，建议您选择家庭组合装，也就是6瓶装，翻一个倍的价格，应该按理说应该是1396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直降了200块钱，只需要1196块钱，单利算下来，不参加活动3.3块钱，观众朋友们，参加完活动2.2块。你说我不参加活动，1天3块钱，咱有就是坐地铁稍微远的几站，你还不坐不了呢？
1: 对啊，所以今天啊，其实我们日常吃起来就完全没有压力了，对身体的补充就非常好了。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算一下，1天1粒3.3块，那我们30天的话算下来，也就你就算它100块钱好了。
1: 对，
0: 这个对于身体的投资其实还是非常值得的啊。6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保质期呢也是非常的好，因为全新的生产批次。
1: 对，
0: 今年4月25号的，放心大胆来买大组合购成，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3: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2: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4: 人体中辅酶 Q 十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 十。 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 十的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 十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5: 辅酶 Q 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 Q 十，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 Q 十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Q 十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6: 像那个石骨头特么子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天还讲的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急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是走路走了急了，我讲胸口痛。
7: 这个 Q 十吃多长时间了？
6: 就吃了一年多了。
7: 对的。
6: 嗯。
8: 不到跳来就比老早跳来这个跳起来的讲不出个味道也是个，咚咚咚咚咚的心门骨酸，就比平常跳来快。第一要保证休息，第二呢要有一个营养。那么我去买来的吃，吃完了你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7: 阿嫂，侬觉着现在看着侬觉着贵吧？
8: 价钿是有点贵。
7: 几钿呀？
8: 大概总共要五六块一来了。

0: 感谢已经有12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都在说刚才那个阿姨，你看走着走着，走路一急，然后胸口就开始疼，
1: 对
0: 吧？
1: 还有一些人，你看他沙发上坐着，长时间保持一个体位，然后啪一下起来，哦，胸口一闷一紧，
0: 对
1: 吧？还有一些呢，你像这种情况也很多，尤其是我们一些中年人，
0: 是
1: 吧？压力很大，
0: 对，
1: 工作啊呀，我跟你讲 KPI 考核呀，哎呦，一天到晚回到家还在想事情，对不对？
0: 是。
1: 其实他压力过大之后呢，实际上对他整个的身体的状况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0: 是的啊，其实像前一段时间呢，我跟大安老师也分享过我自己的故事，家里边的孩子生病，对吧？我正上着班，一着急，
1: 哎呦，
0: 一着急，胸口就觉得闷，
1: 紧，
0: 然后呢有点疼，上不过气来，这种感觉。很多人都在说了，说确实啊，现在家里头不敢有事，稍微也有点事儿啊，
1: 一着急，
0: 有点一着急，哎，你这个尤其是老年人的，咱们的承受能力又相对稍微再弱一些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不光是咱们家里头有事儿或者脾气急，哎，平时呢也要注重保养。为什么呢？您只要活着啊，咱不说心脏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只要你活着，每天咱们的人体啊就在消耗辅酶 Q 十的量。您看心脏消耗的最多110毫克左右，肾脏接近是差不多108毫克左右啊，肝脏有将近快70毫克左右，大脑每天在思考吧13.4毫克，肺部6.04毫克左右啊，包括还有脾脏也都有。这一天下来的话，七七八八将近
1: 300多毫克，这就是你哪怕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哪怕躺在床上从早躺到晚，24小时都躺着，
0: 对，
1: 它一定身体要消耗掉那么多300多毫克的。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它这个消耗是一方面，但是我们随着年龄，年轻的人不要紧，
0: 对，
1: 你消耗掉了，我睡一觉，我的体内的它合成辅酶 Q 十能力是强的，它能够覆盖掉。但是呢，你像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像这个专业书籍当中讲到了，你年龄77岁到81岁的时候，它相比19岁到21岁年轻的时候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当中的比例啊，它就下降了58%。
0: 对，是，
1: 对吧？那你就将近60%是没了呀。一线当中，你看它下降了83%，你只剩下多少17%了？
0: 是，
1: 对吧？你肾上腺的比例下降了55%，一大半也没了。肝的比例下降了17%，肾的比例下降了也将近一半，45%。
0: 对，
1: 你看你的支出一点都没有减少。但是你身体合成它的能力呢，确实。越来越在往下，而且走得非常的厉害，
0: 对，
1: 等于是什么呀？收入在减少，支出一点都没减少。
0: 对，
1: 那么你长期入不敷出，你的身体，哎呀，那就漏洞百出了。
0: 是的啊，
1: 要补充。
0: 我一直在说，我说啊，真的就是岁月是把杀猪刀，这个话一点都不没错。为什么呢？别说等到70、80岁，咱现在啊，有时候年过40，然后大王老师这是50岁，
1: 对，
0: 哎，我就跟大王老师说，
1: 这个、我说
0: 就两个坎儿，每3年、每5年，你的身体你都会发现不如前一年了。
1: 对了。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也意识到，哎呦，我这个辅酶 Q 十是要补充了，因为它不单是只有心脏，它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这个器官当中。好，那我们来看怎么来补。很多人说，那我吃什么呀？吃牛肉呀，来吃沙丁鱼呀，吃花生呀。那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这一粒啊，白 H 的辅酶 Q 十里面的49.47毫克的这个量，
0: 对，
1: 你不要小看，它相当于牛肉11斤当中的。提取出来的辅酶 Q 十，哇！沙丁鱼你要吃5.5斤，你才能够有这49.47毫克的辅酶 Q 十。
0: 对，
1: 花生你要吃5斤，我且不说你花多少钱，且不说第二你吃不吃得下，
0: 对，
1: 第三一点，这2点你都满足了，你只是辅酶 Q 十吃进去了，那么其他这些东西对你大量的，你对你的身体的其他的负担，你承受得了吗？
0: 哎，
1: 对不对啊？所以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吃的，这样去补充的。
0: 而且你关键还要花很多钱，咱今天这一粒下来3.3块钱，观众啊，很多叔叔还会在意的说，有没有像鱼油那样的难吞咽，对吧？来，观众您看到它比鱼油要小，
1: 这颗粒很小了，
0: 小颗粒啊，这个呢好吞咽。怎么样去吃呢？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有时候随餐吃，吸收会更好一些。
1: 对，但是你不要看这一小颗粒哦，你不要觉得好多人说，哎呦，我以前那个我家里那个辅酶 Q 十，我一顿我要吃个2、3粒啊，那你仔细看看你的量是如何的，对吧？我们今天每一粒的含量49.47，因为蓝帽子对于啊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它的含量上限是50毫克每粒，我们呢基本上就贴着这个天花板了，对不对啊？
0: 是。
1: 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是很关键的一点。不要你说这个是吧？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基本着对大家负责任，包括我们也要对这个产品啊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所以特意把这个批次我们去送出去抽检。那么检查出来的实测值呢，让我们放心了。单粒的辅酶 Q 十的含量达到了49.47，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接近于50毫克一粒。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补充的量 在量上面我们首先是有保证的。
0: 是的啊，再加上您你平时的这个日常的饮食摄入呢，基本上也就够了。而且观众朋友啊，很多人说那我适合吃吗？适合的人群啊，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成人，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人用不着，对吧？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呢是特殊人群，吃了干嘛？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我们现在抗氧化是什么呢？就是想要比同龄人年轻一些呀，
1: 对，
0: 对不对？您看看东方购有卖了那么多的旅游的产品，哎，为啥老张老李人家隔三差五要出去玩，长途旅行十几天甚至是30天的南极呀、南美出去玩都不在话下，就是因为人家有好的体质，人家觉得自己年轻化。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呢不需要贪多，一天一粒保证到，同时还有高吸收，
1: 对，
0: 对吧？
1: 这个高吸收呢，我们有超分子的乳化的这个技术，什么东西呢都不如我们眼见为实，所以我们也看一看，如果你平常吃的传统的这个辅酶 Q 十是吧？包括我们也有啊，这个呢，你看，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你看一下啊，它差不多是怎么样呢？它就是我
0: 筷子嚼起来
1: 水是水，油是油，但我今天我也拿一粒，我们才这么大小的一个啊，超分子的微乳技术，我也挤到水里面去。
0: 哎，
1: 好了，来给大家，我筷子都不用了，
0: 筷子都不用啊，
1: 那我就这样
0: 像摇晃那个红酒杯似的哈。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看看。
1: 完全融化，完全乳化，而且一秒乳化，
0: 是，
1: 那么这样呢就更顺利更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被我们的身体所吸收。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个批次非常的新鲜啊，保质期有24个月，2年的时间，今年4月25号，所以观众朋友咱们一直是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
1: 对，
0: 放心大胆来囤货。大组合构成，因为是在热销中，关键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双节马上快要到了，中秋佳节、11小长假，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们可能要走亲访友，对吧？给长者要带2瓶的，或者说呢给亲戚朋友要送一送的，我觉得

0: 这个东西好，人家没有人会拒绝的。
1: 对，而且呢，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年纪低一点、年纪低一点的，其实也都在吃。
0: 对，
1: 三十多岁啊，上班压力比较大的，工作比较那个的，或者读书的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其实都可以补充一点。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六瓶装更具性价比，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1: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0: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2: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家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我后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的一个只么的，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的含量，伊的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g了。哦。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3: 后头出来新的产品可以了，含量低，吸收低，但便宜还要吗？
4: 没有，肯定没有。
3: 如果讲含量高、吸收高，比便宜还要吗？
5: 肯定要啊！
6: 搿讲啥人勿要？侬口水有勿啦？
7: 侬勿是发了口水？
6: 有勿啦？
3: 坐下去。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大家第一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45.9，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其实你刚才看到丹丹也在录的那个片段，
1: 嗯、
0: 对不对？很多人也都在吃，包括我刚才跟丹老师在说，我说我们俩现在都在吃伏米 Q 十、嗯，吃和不吃两回事儿。
1: 对，
0: 因为什么呢？你钱花在哪儿？你给身体做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如果人家没有这个功效的话，就更批不出来有蓝帽子呀。
2: 当然了，
0: 包括人家保健功能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没有这个功能，咱压根一点都不能讲的哈。
2: 对，确确实实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很多人呢、啊，他说我不看这个东西的，我主要是什么呢？我主要吃进去，我有没有感觉？
0: 对，是，
2: 对不对啊？有很多的人群，比如说年纪大的啊、本来的这个心脏可能他每天都觉得有点啊憋呀或者喘呐、他觉得有点劲儿不够的时候，
0: 哎，
2: 他觉得这个有感觉，这是第一种人群。第二种人群呢，你不要看年轻人。哦，他这个健身，哇，他健身跑步啊，那个杠铃他举啊，
0: 对，
2: 他也觉得，实际上你不要看年纪轻，他也觉得
0: 有消耗
2: 有感觉，因为他消耗比较大，
0: 对，
2: 那么还。

刨去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的人群，你觉得说我这段时间我需要增强一下我的这个体质，免疫力要提升一下，或者是说，哎，我就想比年轻人呢，比我们的同龄人呢，看起来要更年轻一些，我觉得我的状态要更好一些，都没问题，因为它今天是双蓝帽子的辅酶 Q 十的一个认证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了大概十平吧，搿趟刚刚买，心啊又跳，那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哒哒哒哒跳老快，搿是正常的呀。哎，侬投的是吧？
1: 对对对，那就比较平稳。
0: 哎，然后说，哎呦，夜里向哦，一起一把抖，哒哒哒哒哒，你老我吓嘞。
2: 头晕，头晕不能就是站着或者怎么样，快点要坐在一个地方，靠着眼睛闭起来。睡睡觉有的时候睡到半夜里，一个人心口闷得不得了，因为我拼命要拍拍拍，时间长了这个心脏受不了的。我看电视看，我想对了，我也到东方购物去买口红梅口是吧。他们说很贵的，管它贵不贵了，只要人舒服就好了，我说。

0: 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1: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0: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其实说实话呢，咱真的不要让自己感觉到这个心脏的存在，咱平平稳稳的，没有过慢，没有过快。但凡他一旦找到这个存在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早上起来这个心突突突突突的那种跳。
3: 是的。
2: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老觉得好像这个气提不上来，胸口闷着一口气的时候，这时候真的挺危险的。所以啊，尤其是现在要这个换季的季节了，秋季马上到来，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的时候，秋冬季节一定关注到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看这几个都是连在一起，心脑血管，
3: 对，
2: 你说哪个不重要，
3: 都是有关联的，
2: 对不对？心脑都是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日常的保养做好，千万不要等到大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进行找补了，是不是？
3: 对，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当中呢，它的辅酶 Q 十它的量是比较大的，它在心肌上它起到一个什么重要，能量传递的作用，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确确实实就是到了七八十岁以后，它比起年轻的时候，它的这个细胞当中它的量啊，它下降了，不是一点点，它下降了可能超过50%以上。
2: 对，
3: 那么你的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少了之后呢，那其实能量的转换它其实就不像年轻时那么的好了。
2: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给观众来说到啊，辅酶 Q 十呢不要随便乱买着吃。什么叫乱买吃？首先第一个，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这儿的啊。一般情况下没有标志，我们不能讲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呢，我们也是印证在咱们瓶身当中的啊。增强免疫力，平时就这一个，对吧？今天你看到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抗氧化。叔叔阿姨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含金量，您都可以拍下来问一问现在的，比如说豆包呀、DeepSeek 呀，对不对？
3: 查一下。
2: 哎，查一下。关键是啥呢？咱不需要吃多，每天一次，每次一粒。很多人会问啊，这一粒大小吞咽起来是不是像有时候鱼又不大好吞？这个比较小，这个颗粒比较小啊。就是小小的一粒，
3: 对，
2: 我们建议大家是什么？就是随餐吃的话，你这个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哎，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一粒里面你不要小看它，这一粒里面它的含量完全满足你每天的需要了啊。
2: 对，是
3: 这个呢。其实咱们蓝帽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保健产品，它的含量啊上限是50毫克每粒。那我们这一粒达到多少呢？来，49.47。那么也就是说，跟这个50毫克，它就差了大概0.5毫克左右，那差不多就是贴着天花板在做了。那到底达不达到真实的，是有没有呢？您说了没用，我说了也没用，我们要对大家负责任。

0: 所以呢，我们把这批啊，我们直接送去抽检，
1: 是
0: 让数据来说话，然后呢，抽检的实测值告诉大家，
1: 对，
0: 单粒辅酶 Q 十的含量49.47，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因为它这一粒吃下去，它的量就有保证了嘛，对不对？没有量的前提，其实你说我吃辅酶 Q 十了，那我没有感觉，那你吃了多少量呢？对不对啊？你在量保证的前提之下，在有吸收能够到位的情况之下，才能说这个辅酶 Q 十才会到达你的细胞当中，才会给你的细胞来增加能量。
1: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现场呢，我们要么请大老师再给大家做一次这个实验，再来看一看，因为很多人会说了，量多的市面上有很多，但关键是吃了我怎么觉得没有效果呢？
0: 对呀、因为它是大分子脂溶性的嘛，它确实不容易被人体所吸收。那么你不吸收，其实你哪怕再贵再好，它也是浪费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特意呢做了这个超分子的微乳技术。这个微乳技术有什么作用呢？
1: 是
0: 我滴到水里面去之后，我连筷子都不用，我只要稍微的晃一下，一秒钟的时间。大家眼见为实，是吧？火眼金睛，你都看得出来的呀。
1: 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啊，回家
0: 去做，
1: 也能做。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真实存在的，您真实回家拿你自己吃的那个我们的辅酶 Q 十呢，您去
0: 用筷子
1: 搅一搅，试试看，是不是油是油，水是水。但是啊，像辅酶 Q 十，我们今天说到 BioH 的呢，就一秒乳化，你都不需要筷子去搅。关键是什么啊？55位顾客下订单了。刚才有好多的顾客是先买了小组合，最后退掉了，发现不划算，
0: 差200块钱呢。
1: 是观众啊，咱小组合是698三瓶，其实比外头已经划算很多。但是咱大组合翻了一个倍，同时又直降了200块钱。
0: 因为你正常你这698你乘以二，那就是1396了。
1: 对，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1396本，那你无所谓的。但今天你大组合，你看，他给你便宜200块钱呢。
1: 对
0: 吧？你只要1196块钱，那这个当然我是买的大组合，
1: 而且
0: 我天天要吃的呀。
1: 对，而且我给大家算笔账啊，单粒今天算下来3.3块，咱不是说一天吃个3粒5粒的，一天就吃3.3块。
0: 对，
1: 30天算下来90多块钱，你就算一个月的花费只有100块钱。
0: 好多人对这个3.3没概念，那我告诉你，同样的白 H 的这个辅酶 Q 十在专柜里面。一瓶的价格，同样大小的一瓶是499块钱。
1: 对，
0: 那你想啊，它里面60粒，每一粒算下来8块多。哇，你这就知道有感觉了，8块多，我今天3.3块。
1: 对呀、
0: 是吧？你3.3块，你老两口都吃，才不过6.6块而已啊，对不
1: 对？
0: 还没有我8块多这一粒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性价比就出来了。
1: 我就算一下，老两口都吃，一个月的花费180多块钱。
0: 王
1: 志鹏，您自己想，180多块钱，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别说中秋佳节了，周末你出去楼下的馆子稍微一吃，那什么小排档里头，
0: 我出去旅游，什么走地鸡，我买一个，也要花到180多块钱了吧？
1: 要的，
0: 差不多。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咱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你给他投资保养，他就会给你一定的一个回馈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辅酶枯石这个东西啊，其实我很了解的，其实一开始就知道它好，但是呢我们都不吃的，因为它是油的。上次我在东方购物里啊，看到你们百欧盒的辅酶枯石，那它能这么快的溶于水，我也算在营养学方面啊有些了解，所以我买了就开始试了。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平时也都跑步的，年龄上去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个身体机能是在下降的，所以我在后面呢基本就走走路了。那自从接触了百欧盒的辅酶枯石之后，可能就两三天我再去跑步啊，跑好回过头，哎，就是遛过头了，还可以跑个一两公里，没啥问题的。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枯石也帮助代谢，有很多人不敢吃的东西我现在都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
1: 哎，像那个石骨头偷么子一样，真的心乱老乱的。我昨天还讲的了，比如讲我讲侬走路脚了，就会得胸口痛吗？伊讲我不痛，我讲我老早是走路走了脚了，我讲胸口痛。
2: 这个枯石吃多少时间了？
1: 就吃了一年多了。
2: 对吧？
1: 嗯，
3: 不到跳来就比老早跳来这个。跳起来的人就刚不塞个味道也是那样，咚咚咚咚咚，心肺骨酸，就比平常跳得快。第一要保证休息，第二呢要有一个营养。嗯，那么我去买来的吃，吃完了呢感觉是可以，吃了半年多呢，现在感觉好交关了。
2: 阿嫂，侬觉得现在看着侬个举吧？
3: 还好。嗯，价钱是有点贵。
2: 几钱了呀？
3: 大概总共要5-6块一来了。
4: 我手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欧盒的辅酶Q10。大家听说百欧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欧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欧盒的辅酶Q10，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5: 人体中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呢，会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降，因此老年人的身体呢是更缺乏这个，而且更需要补充辅酶 Q10。由于老年人本身吸收的这个效率呢就比年轻人要差一些，所以我们更关注于什么样的产品更有助于老年人来吸收辅酶 Q10 这个成分。首先呢，辅酶 Q10 是自然界中脂溶性的泛醌类化合物，它有几大特性，一个是呢分子量比较大，再一个是脂溶性，难溶于水，这个从本质上就决定了它对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困难的。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大组合的构成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其实说到讽 AQ 是千万不要有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心脏出问题了，我觉得最近不舒服了，我再吃一吃它。观众朋友要来看这张板啊，因为咱们的讽 AQ 是不光是在心脏当中你有消耗的，观众朋友您看看，肾脏、肝脏、大脑、肺部、脾脏，只要你活着，人体的器官每一天都在消耗接近300毫克左右的讽 AQ 十。所以观众朋友，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觉得说，哎呦，好像不是说这个爬个楼才气喘吁吁的，走两步路就会觉得累，早上起来吧，你觉得睡了一晚上好像还是觉得累，精气神提不起来，因为你的辅酶 Q 是在不停的消耗当中。这就是像刚才大刚老师做那个比喻啊，你一个月只挣了5000块钱，但你一个月消耗你得要花10000块钱，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老欠着账，你的身体你觉得这个滋味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啊，
0: 对对，
1: 那为什么说辅酶 Q 十啊对我们这个状态它确确实实有这个关联呢？你看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本书当中啊就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你看一下辅酶 Q 十它是什么，它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我们人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所以它的代谢和它的呼吸是需要辅酶 Q 十的参与的，而且它发现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重要的能量传递的作用。心脏每一刻每一秒它都在跳动，而心肌细胞当中发挥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的是谁？是辅酶 Q 十。
0: 对，
1: 而且呢它存在于人体的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心脏当中含量更高，对吧？所以它是它的源源不断的这个动力。
0: 哎，
1: 那么好，那么如果说它的量少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那您自己看一下啊。
0: 好，
1: 那么您说正常人啊，正常人在30到40岁以后，体内它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在下降。那报道称，77岁到81岁的时候，跟19岁到21

0: 辅酶 Q 十，看清楚啊，心脏当中的比例，它的合成比例下降了58%，
1: 嗯，
0: 胰腺的比例下降83%，
1: 对，
0: 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这些重要的器官，肾上腺呐、肾呐、肝呐、胰腺呐、
1: 对，
0: 心脏啊，都是消我们的合成能力，你看都是低于50%以上，那就刚才说你正财赠5000块钱，
1: 对，
0: 花是雷打不动要10000块钱的，
1: 对，
0: 入不敷出，长此以往，
1: 嗯，
0: 你就透支嘛，
1: 对，
0: 你肯定是不好的，对不对？
1: 对，是，所以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呢真的啊，每天的日常保养工作呢一定要做好。首先呢，买这个辅酶 Q 十，我们要认清楚上面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啊，有了这个标志，咱才说吃的这些东西有它保健功能的意义所在。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除了少年儿童、孕妇乳母和过敏体质人群之外呢，咱们的成年人都可以来吃，而且这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克、
0: 嗯。
1: 那很多人问了，那具体每一粒大概算下来的话，是需要多少辅酶 Q 十的量呢？
0: 好、我们是真正达到了，因为蓝帽子规定呢，进口辅酶 Q 十每日的这个上限呢是50毫克，所以我们今天送出去抽检。我们也没有人说，哎呀，你直接说这个数字说不出来的，要拿出去这个批次抽检，这个检测机构给出的这个数值才具有这个真实性，对吧？
1: 对，
0: 好，本次抽检的实测值，你看单粒辅酶 Q 十含量49.47，
1: 嗯，
0: 所以这个量就符合了啊蓝帽子的这个50毫克的，接近于50毫克的这个规定。
1: 哎，是高含量还不够、咱要做到的是高吸收，对吧？因为 BioH 的很多人都说了，你那个鱼油特别好，纯度高，然后吸收也好。那我们今天看一看咱们辅酶 Q 十的吸收到底怎么样哈？
0: 对，因为大分子脂溶性呢，它的天生它本来就不容易吸收的，这是个常识，所以很多人吃下去说我没有感觉呀，
1: 对，
0: 因为你没有吸收。所以吃下去跟你能吸收到细胞当中去那是两回事情。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它运用了一个技术叫什么呢？叫超分子的乳化技术。
1: 对，
0: 我把它滴到水当中去，你看我要不要？我不要筷子了，我就这样晃动一下。
1: 晃一下，对，
0: 你看一秒钟乳化。
1: 对，
0: 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像我刚才49.47毫克，我滴到水里面去之后，我稍微的晃动一下，它几乎全溶解。
1: 哎，是，所以这个实验啊，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呢回家自己也去试试看，对吧？因为这个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关键呢，很多人说，用的买大组合构成的话，万一过期怎么办啊？来，观众朋友们，打消您的疑虑，全新的生产批次，今年4月25号一直可以吃到28年的4月份，保质期有24个月，也就2年的时间。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我们还是要替大家来算笔账，因为很多顾客啊说，哎呦，先买个3瓶试试，最后一听人家说，哎呦，3瓶不划算，为什么呢？3瓶价格698块钱，6瓶翻了一个倍，按理说它的价格
0: 1396，
1: 对，我们今天只降了200块钱的优惠啊，200块钱一个星期的小菜钱你也省下来了呢，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咱们单粒算下来3.3块钱，一个人吃一个月，你就算它100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一个月的花费200块钱，你这样算的话，咱基本上还能吃上差不多半年时间的，
0: 哎，
1: 对吧？
0: 我跟你讲，你要跟外面比一比，你就知道了啊。这一瓶在专柜的价格是499块钱，60粒每粒算下来要8块多，
1: 对，
0: 对吧？8块多一粒，你这今天3.3块一粒，哪怕不参加任何活动，3.3块一粒，
1: 对，
0: 3.3块一粒，8块多一粒，你自己算嘛，对不
1: 对
0: 、我们日常每天要吃的，当然是日常的单价越低越好了。
1: 对，是，所以啊，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不光是叔叔阿姨要吃，家里边的中年人，对吧？年底了，业绩压力比较大的，要有考核的，熬夜加班的，
0: 家里有健身的，
1: 对，
0: 这个消耗比较大的，那也要补充起来啊，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所以啊，我们说了，大组合构成，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十平方，搿趟刚刚买，新的就跳呢，我自家打，哎呀，手自家打，有种哒跳老快，搿是正常的呀。侬投的是吧？
1: 对对对，那就比较平稳。
0: 哎，老早哟，夜里向哦，一记头一把抖，哒地牢，我吓嘞。
2: 那辅酶 Q 十它也是维生素的一种，所以补充它既可以帮助你身体好，同时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就看你用的量啊、剂量的问题。
3: 自己确实是心脏不太好，有憋闷的这种反应，我都应该多补充一点辅酶 Q 十啊。
2: 我们经常也是会讲，然后有憋闷感觉的人，最好是来补充一些辅酶 Q 十，帮助缓解心脏的这样的不舒适感。
4: 我看着吃了已经好几年了，因为我老早子呢，我心脏不是太好，有辰光会得觉得胸闷气短老啥。那么一趟子阿拉姐夫伊拉到德国去白相，就带回来一只看啥，后头我就一直吃了。哎呀，我搿趟看到就是那个，哎，电视里放个一个只物事，哎，我一看就买了吃了。哎，一看里向个含量，伊个程度要比。就是我吃老早吃的一只药，含量高，伊有的含量要49.几g了。
1: 哦。
4: 咁么，伊还有个好处呢，伊有的增加免疫功能。
5: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不划算。家里边老两口都在吃的，包括呢还有就是中年人要吃的，我们都建议大家直接选择家庭分享装六瓶装。因为呢辅酶 Q 十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的，搭配着我们的这个鱼油来吃，黄金搭档，对吧？
6: 嗯，
5: 关键呢今天选对辅酶 Q 十也很重要。
6: 是，
5: 首先它今天是蓝帽子的认证，有双蓝帽子保健功能哈。
6: 对，我们蓝帽子呢上面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清楚啊，第一个呢是增强免疫力，第二个呢是抗氧化，这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说明书上全都是有的保健功能，
5: 是
6: 都有清楚的说明。
5: 嗯，是，而且关键我们今天含量很高哈，单粒抽检下来49.47毫克，
6: 对，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我们今天也是超分子微乳技术，
6: 嗯，
5: 都不需要说用筷子去搅，咱原来有时候做某会的时候还需要筷子搅一搅，
6: 是，
5: 今天这个实验你也回家可以去试试看，
6: 没错，你这样试完之后你心里更加有数了，对不对？
5: 对，
6: 使用起来或者你吃起来心里就更定了，对吧？
5: 对，
6: 不像有一些我们说吃是一回事，吃进去它到底能不能吸收？
5: 对，
6: 没有吸收其实就没有感觉呀，
5: 对，
6: 对不对？
5: 是，所以啊，我们说了高含量高吸收，今天价格又非常的优惠，全新的生产批次，今年4月份的，一直可以吃到2028年4月份啊。
6: 嗯。
5: 大组合构成，仅剩最后两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里的这一款，不得不说现在的技术的那个迭代呀、啊、它确实是做得好，更新的更好的来了，百奥盒的辅酶 Q10。 大家听说百奥盒那都是鱼油，没错，其实百奥盒在做鱼油的时候，它对辅酶的研究也非常的厉害。在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百奥盒的辅酶 Q10， 第一个看它的含量，我们这个是 45.9， 比这个要稍微多一丢丢。最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水溶的这个技术，水溶的更好。我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我的天哪，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是两个蓝帽子，一个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叫做抗氧化。你自己去品，你细品，买它。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一座来了又想来的优美城市，把四季美景风华活成眼前触手可及的美好。本地人都说啊，杭州把西湖给了世界，却把湘湖留给自己。湘湖全国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6.1万平方公里澄澈湖面，群山环抱，碧波荡漾，8000年跨湖桥文明在此发源。108座桥梁散落湖面，成就一座十景江南山水画卷。漫步湘堤，定山花海，湘湖越界白墙黛瓦，行走环湖绿道，沐浴湖畔清新空气，更可泛舟湖上欣赏两岸古桥亭台、白鹭垂柳，把江南慢度假的诗意尽数享受。入住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位于湘湖景区。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夜晚光影变幻，网红出片。橙红色旋转楼梯，火爆全网的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在酒店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大气环境、豪华客房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瞬间提升您的度假体验感。周边绿野仙踪、鹿野森谷和超人气森博乐园，都是您放松、美照和遛娃的绝佳去处。草木尽春色，山川如画图，湘湖梦不到，今日到湘湖。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说到湘湖啊，它是杭州当地人的一个度假的后花园，它的面积呢是西湖的2倍之大，但是人特别的少。西湖当然是很美丽，但是呢，西湖呢未免有一些热闹喧嚣，但是在湘湖啊，你又能够看到美丽的景色，又能够享受到安静惬意。那这家酒店呢，就是在杭州的湘湖的，而且开元名都杭州啊，可是它的大本营，所以这家酒店在当地杭州的话，可以说是它的旗舰酒店。环境包括它的这个价格，包括所有的用餐的部分，都是享受的非常的高级。那今天现场也是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呀，住在湘湖的这家宝逸开元名都的酒店，似乎就是置身于山水当中，
1: 是
2: 太适合休息度假放松了。
1: 嗯，是的。那一到这个酒店啊，它是叫什么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然后我们都知道，在浙江的话，所有的这些开元名都酒店、开元系列都是做得非常的漂亮的。
2: 对，
1: 这家酒店呢，它是2024年新开业的。然后一进到酒店，你能看到这个美拉德色系的水畔的鸟笼，可以在里面拍照打卡出片，还有这个橙红色的旋转楼梯。刚才画面有看到，青青也在那里拍了视频，拍了照片。还有临水庭院，
2: 是的。那除此之外，大家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穹顶的水幕，非常的豪华和大气，
1: 是的。
2: 并且到了晚上5点半之后呀，还会有灯光，
1: 对的，
2: 所以很漂亮。你看画面当中是不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开元名都？
1: 所以其实，在湘湖那个地方的话，很多的度假的酒店，然后他们的规格都做得比较的高，价格呢有一些在旺季的时候也是非常高的。我们这家酒店的话，目前也就是湘湖的人气网红酒店。住一晚的价格也都是要将近1000元的。
2: 是的，而且呀、到我们这个酒店啊、它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1: 是的，
2: 因为它地处于杭州嘛、所以呢，我们从上海坐一个高铁的话，到杭州东站最快的那班车的话，45分钟就到了。
1: 是的，自驾的话大约是2个小时，高铁的话45分钟就能到杭州东站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了，杭州的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叫做是度假酒店，因为整个酒店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2: 对，
1: 夜晚的话，像我们吃好了晚饭啊，就到门口就可以去湘湖那边走，骑车呀、骑行呀、步行啊都可以。
2: 是的，这家酒店它就是位于湘湖的这个国家的度假景区当中 的。那么从我们的这个酒店呀，你就是步行啊，距离1.2公里，
1: 对，
2: 就似乎置身于这种绿野仙踪的鹿野森谷当中。
1: 是的，它又呢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又像绿野仙踪，然后它适合的人群也非常的广。我看到很多带家庭的，就带小朋友。有的在那边亲子游，也有呢老年人在那边喝一杯咖啡，还有很多的情侣，还有很多那种5、6个女生过来就是专门拍照、发那个视频，
2: 是的，
1: 发朋友圈，
2: 好漂亮。你看它既有这种古建筑物、但通过改造之后又非常的时尚、可以满足老中青三代不同的需求。你看这 的，像仙境一样。
1: 是的，
2: 这个楼梯在大自然当中啊。
1: 对的对的，
2: 大家可以树上的树屋，
1: 对，
2: 好好看。
1: 大家可以穿一些颜色亮丽的衣服啊。这个呢，就是离我们酒店开车大约是14分钟走就能够走到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推荐。然后距离我们酒店大约车程是7分钟左右，有到花海香田，这个呢就是那个地肤草，
2: 地肤草。
1: 然后它到了接下来的秋天呢，颜色会一点点变黄，
2: 对，
1: 转红。
2: 是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包括定山广场，还有我们的花海香田，都是看花的。四季会有不同的植物。
1: 是的。
2: 另外，车程10分钟的话，带小朋友去这个开元森博的度假乐园。
1: 是的。
2: 那么包括像这个湘湖越界，也是湘湖八景之一的，还会有博物馆以及这个旅游博览馆，这两个都是免费的哟。
1: 是的，然后车程大约15分钟，湘湖八景都能够到，而且在湘湖大部分的景点，像八景这些都是免费开放的。
2: 是，所以你想想看，在酒店那么高端的配置，让你舒适的休息、打卡拍照，然后你一出去大自然的环境当中，空气又好，
1: 是的，
2: 很多自然景观又是免费，现在就是价格问题了。
1: 对的，
2: 这个价格呀，一个晚上你自己要去订的话，可是不便宜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套餐。
1: 是的，首先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这个2晚的价格就要价值1432元。然后顾老师，我们在开场前去查了一下，含有早餐的现在就是700多，
2: 你看就是这个啊，700多块钱一个晚上。高级的大床房，光是早餐，然后光是这个汉服体验，请记住，2个晚上1400，就是这个价格，
1: 没有含别的东西。
2: 是的，14002个晚上光房间的价格、啊。
1: 然后我们能够试房态啊，限量的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除了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其实我们这个免费升级啊，人家一般都是什么1到3间或者有这个限量，但我们这块只要有就给大家。
2: 如果是豪华露台房的话，你先抢到，先到先得啊！可以有这个数量给你升级的话，915块钱一个晚上。豪华房间2个晚上1800，将近2000了。
1: 是的，只是房间带一个早餐，没有别的了。而我们除了双人的自助早餐2顿之外，还有特色的双人的正餐2顿，50碗是任选的，以及还有双人的下午茶1份，还有哦，其他渠道我都没有看到。湘湖的游船票2张，这个2张的价值就是120元。同时，我们预订2套赠送使用2小时的棋牌室，预订4套的话赠送使用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2个小时，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研学手作体验1件，欢迎水果1份，还有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这些都是有的。所以门市的总价是2916元，
2: 太丰富了，
1: 很丰富。
2: 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是新品首发，我们的特惠价格，双人的2个人3天2晚的价格1299块钱。
1: 是的，并且你还可以带一位1.2米以下的儿童，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6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退。他在周五周六只加50元1间哦。
2: 对，
1: 一般我看到在周末都是加几百，加500、800都有，而我们一晚的话只加50块钱。
2: 没错，这也是目前我和青青盖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酒店套餐当中内容非常丰富的豪华配置，价格只要1299。
1: 是的，1299，3天2晚，还有2顿正餐，有下午茶，有游船票，还有那个赠送棋牌室，2套4套赠送的时间不一样。还有各种的体验，
2: 是，
1: 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囤券了，因为接下来秋冬季节去哪里玩呢？就是杭州的湘湖，包括有效期可以到明年的6月30号，
2: 对，
1: 未预约也是随时可以退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湖光山色，四季花海，绿野仙踪，全部拥有。这里是杭州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它的面积啊，大约有西湖的2倍之多。少了西湖的人群，可以真正享受湖光与山林，而且环湖都是免费开放，被称为杭州的蓝心绿肺和天然氧吧，更是杭州本地人心目中松弛感满满的度假胜地。这次青青要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一家杭州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位于整个度假区的核心景区里，尤其距离湘湖花海、鹿野森谷、森博乐园都只要区区几分钟的车程，选择这家酒店可是真正的住进风景里啦。这可 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珍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还可以和青青一样在网红的水畔大鸟笼旁享用美丽的下午茶。天哪，拍照真的太美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赠送给大家湘湖必坐的游船船票2张，价值120元，在景区的4个游船码头都可以使用，舟行碧波，两岸古桥亭台，盐湖错落，一步一景，有时还有白鹭飞过，让您尽享湖山慢时光。还有，根据房态给您升级豪华房，甚至豪华露台房哦！现在抢购，马上就出发。杭州的湘湖，也许很多的观众还没有去过。我们上海人呢，一般去杭州跑西湖，后来发现人太多了。像我跟我妈妈算了一下，5、6年都没有去西湖了。不是不想去，想去，但是一想到那边人那么多，哎呀，就算了。
2: 是的。
1: 然后湘湖的话，它反而是当地杭州人的一个后花园，它又独享了这样的一个湖光山色。但是人特别少，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湘湖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
2: 对。
1: 但是呢，游客又特别的少。
2: 是的。所以你看哦，真的就是4季都是美景，现在看到的就是距离我们酒店不远的
1: 是的，
2: 湘海这样花园。
1: 对。
2: 然后它现在呢，就是看到的这个是地夫草这个植物。目前你去9月份，它还是绿色的。
1: 我当然第一次看到。
2: 10月、11月、12月，它就开始转成了橘红、绯红色。
1: 是。
2: 再配上旁边的湖光山色，
1: 是。
2: 你怎么拍照片怎么漂亮？这个呢是明年的5、6月份的时候，这个像这个百叶草呀，还有波斯菊呀，然后格桑花呀，都开了，太好看了。
1: 明年5月份没关系，我们的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底，
2: 30号，是的，
1: 是吧？你接下来的秋天、冬天、春天、夏天，你都能够去。湘湖美不美啊？穿上鲜艳的服装，在那边真的非常的出片。我倒也是因为出差的原因，认识到、了解到了湘湖。这是我第二次去湘湖，真的爱上了。空气又特别的好，人呢，就是那边就算游客多啊，因为它湘湖有西湖的2倍之大，一分散开来，你就觉得游客很少的那种感觉。
2: 其实对于杭州人来说，西湖是世界的，但是。湘湖是我们杭州人自己的，
1: 是的，
2: 它就是我们就是休息度假的后花园。
1: 是。
2: 但今天我们带您去的不是住那种村屋茅舍，服务条件不好的，住的是开元名都。开元这个集团在浙江范围当中，它就是酒店的品质的保证。
1: 真的是，而且杭州又是它的大本营，因为它的总公司是在杭州的，所以他们倾力打造这个酒店的话，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2: 是的，
1: 2024年新开业，给大家再快速看一眼，2024年开业的，然后。地理位置就是在我们的湘湖的度假景区之内，它也是叫做度假酒店，因为我们都知道一般度假酒店和酒店它不一样的，
2: 对，
1: 只要有度假这2个字，它的一个选址的一个位置，
2: 你看
1: 酒店的一个造的一个风格就不一样了，
2: 就是度假感。这个水畔鸟笼我们不是给大家送的下午茶吗？
1: 是的，
2: 有咖啡有蛋糕，
1: 对
2: 你就可以在餐厅吃，也可以到这个水畔鸟笼的旁边的这个平台上，
1: 对的，
2: 露台上来吃，
1: 是的，
2: 就是湖光山色，就是好看。
1: 那天的话就我们随便拍啊，就拍出来很漂亮，因为它旁边正好有这个湖水呢，有这个那个人工的那个湖水打上来呢，就这个很漂亮。然后对面你就看着这个鸟笼，
2: 是。
1: 然后关键啊，它的下午茶做的也好吃啊，不是说什么在套餐里面给你随便做一做，开元名都出品的咖啡也好喝，蛋糕精致又好吃啊。这就是我们酒店，
2: 对，
1: 像旋转楼梯呀、临水庭院呀，还有这是酒店。入口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幕，穹顶水幕，这个很大气，
2: 这就是很气
1: 晚间它还会有很好看的这个灯光秀，
2: 是的，非常漂亮。所以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
1: 对的，
2: 随手一拍就是好看的，
1: 是的。然后关键是我们这个套餐极具性价比啊。首先说到这个房间，你自己去住2晚的房间，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给你正餐，也没有给你什么下午茶、游船票，就是1400多。
2: 对，是的，一个
1: 给了一个早餐。
2: 房间715，两个房间1400，只有早餐，只有汉服体验。
1: 对，
2: 但是下午茶没有，我们的两顿正餐也没有，也没有游船。
1: 对呀、啊，两顿正餐就要价值500多块钱了，
2: 是
1: 吧？刚才看到的是我们的房价，两晚是1432，而且呢，我们市房贷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那么你住这个房间的话，价格就更贵了。我们查了一下。915一晚，两晚就是将近2000块钱。
2: 是的，而且这个豪华房间是目前只给东方购物我们今天订的客人们可以给大家有到一个免费升级的。
1: 是。
2: 那么你自己要去订900多一个晚上，两个晚上1800，并且只有早饭和汉服体验，
1: 没了。
2: 同样没有两顿正餐，没有下午茶，
1: 对，
2: 没有湘湖的游船。
1: 那你三口之家过去的话，随便就是达到消费一下3000块钱了，对吧？而我们没有结束，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特色的双人正餐是2顿，午餐晚餐任选，酒店里面品质做得真的好吃，杭帮菜本身就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2: 而且这个酒店的厨师他们都是带星级的，所以他就是新厨，然后亲手打造，
1: 是的，
2: 没有预制菜，非常好吃。
1: 是的，是的，双人的下午茶一份，这个就要价值136元。湘湖的游船票2张，这个价值120元。你想一个下午茶一个船票的话，就250几块钱了。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体验、儿童的一个手作体验、欢迎水果一份，然后室内泳池呀、健身房、免费的停车，并且有这个充电桩。
2: 是、这么丰富的内容，连吃带住带玩，而且是2大1小的价格，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3天2晚的行程，门市总价是2900。今天东方购物的套餐，我们的直播时间段1299元。
1: 是的，您算一下，除以2个晚上的话，每个晚上也就花了600多块钱。
2: 是的，
1: 但是是有吃的，
2: 对，
1: 然后有住的，
2: 还有下午茶，
1: 对的，
2: 还有湘湖的游船。
1: 对啊，是的，所以呢，接下来的季节就可以去杭州游玩了。而且我们去到的是杭州的湘湖，西湖的姊妹湖，特别的美丽，
2: 太好看了，是的。李白、陆游、贺知章都曾在这里吟诗作画，所以这是古人文人墨客留下印记的地方。
1: 是的，真的是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而且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30号，未预约随时可退，周末只需要加50元一晚。
2: 现在就是先到先得，先锁定名额，定好日期，赶紧先来要求，我要升级免费的豪华房。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什么神仙打卡地啊，漫天水雾萦绕，绿野阶梯，翡翠溪谷，都分不清是莫奈花园还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了。距离酒店竟然只有大概1公里，真的后悔来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5分钟的车程就能坠入这一片湘湖花海，四季不同的鲜花盛放，网红景点一定要来打卡。这里是湘湖越界，距离酒店车程大约8分钟左右，由百年的渔村改建而成，三面环水，背靠青山，11座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如今是一个慢生活街区，吃喝玩乐都可以来这里。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珍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还可以和青青一样在网红的水畔大鸟笼旁享用美丽的下午茶。天哪，拍照真的太美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还赠送给大家湘湖必坐的游船船票2张，价值120元，在景区的4个游船码头都可以使用，舟行碧波，两岸古桥亭台，沿湖错落，一步一景，有时还有白鹭飞过，让您尽享湖山慢时光。还有，根据房态给您升级豪华房，甚至豪华露台房哦！现在抢购，马上就出发。

0: 刚刚有观众呢一口气订了六组啊，我估计应该是六个家庭，然后他们说呢是去过中秋节啊，反正我们在周末呢是加50元一晚啊，其他的法定节假日详询酒店。当然了，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是四组呀五组这样子订购的话，你如果说不是在节假日去的话，你就选择平常不加价的时候去也可以。
1: 对，杭州的湘湖值得一去、啊、
0: 是的，
1: 你从我们上海虹桥的这个火车站出发的话、嗯、到杭州东站
0: 45分钟，
1: 对呀、啊、最快的车45分钟就到了呀、嗯，你想杭州大家太熟悉太喜欢了，
0: 对，
1: 西湖去了无数次，但是你依然很喜欢，对不
0: 对
1: 但是湘湖我告诉大家、嗯、你可能去的很少，以往可能还真是没有机会，但是现在被我们杭州开发的太好了、嗯、你看这个景致就是开元我们的度假酒店，
0: 是的，
1: 内部空间
0: 是的，因为你出去度假的话选择度假的酒店会比较的惬意，
1: 是
0: 有的时候住酒店你比如说去赶一个旅行的行程、嗯、那可能你对这个酒店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不一定是要度假的，我可能今天就住一晚、嗯、明天我就日夜兼程，我要去下一个城市了，
1: 是，
0: 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们是放松的啊，惬意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就在这个酒店也不挪窝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度假酒店，
1: 是的，
0: 比如说以我为例，我想带上我的妈妈，带上我的小孩啊，跑到这个湘湖，就在那边躺着3天2晚，
1: 太适合了。
0: 你不出酒店也有很多可以玩的，包括酒店里面我们也是含餐的、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在杭州的湘湖哦，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但是呢，游客不多，
1: 对，
0: 很安静惬意。
1: 酒店就是坐落在我们的这个度假区、嗯、风景区里面的核心位置，
0: 是的。
1: 所以你想它的空气和景观有多好？
0: 是的，而且湘湖它是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然后在我们的酒店1.2公里的距离走就能够走到这个非常漂亮的鹿野森谷，这个呢都是全新打造的，都是新开的，
1: 就在这个点就能够玩一天。
0: 小朋友我那时候去的话因为天还蛮热嘛，就是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嗯、小朋友在水里面玩水、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小情侣在那边拍照，
1: 是，
0: 还有我看到这种4、5个女孩子、
1: 嗯、
0: 就专门来拍照的，带了好多衣服去那个拍照，还有年纪大的呢、嗯、在那边就是享受喝一杯咖啡，
1: 是、啊、这个地方打造的就是真实版的、嗯、
0: 对的
1: 爱丽丝梦游仙境当中的感觉，就是很精
0: 灵，绿野仙踪，
1: 对，仙气飘飘，
0: 是的、啊、是的，然后呢还有距离我们酒店车程大约是7分钟你能够到的是花海香田，这个呢叫做地夫草，哎，我是第一次知道，
1: 是，
0: 但是很出片，很漂亮，旁边还有很多可以玩的，走一走很惬意，然后呢也你吃饱了早餐去那边走一走特别的好，
1: 现在看到是绿色的、嗯、接下来马上
0: 啊
1: 就是对橘红色黄色、嗯、然后到深红色、
0: 哦、
1: 它的颜色的渐变、
0: 嗯、
1: 所以你怎么拍片都是非常漂亮的、
0: 哦、然后还有这个定山广场也是离我们的酒店是7分钟的车程、嗯、它是花海，那么根据季节不同这个鲜花也不一样，
1: 是的，另外距离我们酒店车程10分钟左右的地方、嗯、你能够去到那哪里就是带孩子可以玩一天的地方、嗯、度假乐园，它有一个室内的恒温的水上世界，
0: 嗯，
1: 无论外面刮风下雨你放心带孩子就可以在这玩一天、嗯、湘湖越界也是一个古村落所改造的一个现在网红的街区、
0: 嗯、
1: 包括这个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以及世界旅游博物馆，带孩子长知识
0: 是的，
1: 这两个场馆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车程大约是15分钟的左右啊，湘湖八景都能够到、嗯、什么香堤呀、啊、月堤呀、啊、
1: 圣
0: 朝寺啊、越王城的遗址啊、嗯、这些都是免费的一个景点。
1: 旭日东升的时候先照此寺，就是指的是先照寺，你也可以登高去看到三江汇流的地方、哦嗯、濮阳江、富春江，然后钱塘江汇聚的地方、嗯、都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因为湘湖它就是临那个富春江和钱塘江是比较近的、
1: 嗯、
0: 杭州的话本身就是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真的是值得去啊。再来就是我们的酒店这个套餐了，1299我们包含的是2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你光住酒店啊，没有除了早餐带个早餐之外这些都没有，就是1400多，
1: 是的，
0: 对吧？现在是这个是带早餐的，
1: 是吧？
0: 哎，啊，就900多带早餐，900多，
1: 这是豪华露台房，这是我们的高级房，715，
0: 1400，
1: 是不是？
0: 1400，
1: 早餐加上汉服，其他什么都没有，2个晚上1400。如果要是升级到豪华房的话，露台房的话915，同样只有早餐。和汉服体验，没有正餐，没有游船，
0: 那就是1800，
1: 没有下午茶，
0: 对吧？我们试房探给你免费的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然后周六周日除法定节假之外，如果你升级到了这个房型，你住2晚含早餐就1800，
1: 是的，
0: 然后其他都没有
1: 啊。
0: 我们包含了双人的自助早餐是2顿，特色的双人正餐2顿哦，午餐晚餐是任选的，然后开元名都它餐做的好吃、嗯、还有双人的下午茶1份，这个就要价值136块钱， 还有这个湘湖的游船票两张，60块一张，两张就是120元，
1: 而且它是从四个码头都可以随时来上
0: 的，
1: 不是说指定的一个码头，很方便啊。
0: 订两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儿童的研学手作体验，欢迎水果一份，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都是自带的。
1: 那酒店总共的价格是2916，今天此时此刻赶紧抓紧手速1299，轻松拿下这个套餐的价格。
0: 是的，周末只需要每间房加50块钱就可以了。
1: 对，是2大1小，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0: 对的。
1: 另外，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30号。
0: 是的，大家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一座来了又想来的优美城市，把四季美景风华活成眼前触手可及的美好。本地人都说啊，杭州把西湖给了世界，却把湘湖留给自己。湘湖全国首批国家旅游度假区，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6.1万平方公里澄澈湖面，群山环抱，碧波荡漾，8000年跨湖桥文明在此发源。108座桥梁散落湖面，成就一座石景江南山水画卷。漫步湘堤，定山花海，湘湖越界白墙黛瓦，行走环湖绿道，沐浴湖畔清新空气，更可泛舟湖上欣赏两岸古桥亭台、白鹭垂柳，把江南慢度假的诗意尽数享受。入住湘湖宝益开元名都度假酒店，位于湘湖景区。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夜晚光影变幻，网红出片，橙红色旋转楼梯，火爆全网的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在酒店里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大气环境、豪华客房和热情周到的服务，瞬间提升您的度假体验感。周边绿野仙踪、鹿野森谷和超人气森博乐园都是您放松、美照和遛娃的绝佳去处。草木尽春色，山川如画图，湘湖梦不到，今日到湘湖。
0: 这就是美丽的湘湖，它位于杭州啊。我们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海人喜欢杭州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每年的暑假，妈妈必带我去杭州。后来我工作之后呢，开始慢慢的去的少了。再后来，杭州挺复杂的，那个交通什么限行呀、拥挤。杭州你首，顾老师在杭州做老师的，教学的。
1: 真的，湘湖太值得一游了。
0: 对，但是湘湖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它不像杭州市区，
1: 是
0: 打个车，你要去西湖堵车，特别的拥挤。然后呢，湘湖呢，它是西湖的2倍之大，
1: 是，
0: 但是呢人特别的少，所以你又坐拥了杭州的风景，但是呢你又享受到了畅快的这样的一个交通。
1: 而且你看，我们浙江文旅打造的鹿野森谷，它就是结合自然山水，但是又会有很都市感的、很网红的、很出片的这样的一些设计，对吧？它有溪流，有瀑布，然后有古村落，还会有这个树上的这个树屋，然后包括秋千，
0: 是
1: 怎么拍，就像置身于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0: 旁边道路两边你看都是这个绣球，
1: 太漂亮了。
0: 然后这个景点它也是全新打造的，在我们的酒店的话，地理位置是1.2公里、走路就能够走到。如果你是自驾过去的话，开车4分钟就能够到。然后我去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好嘛，小朋友在里边玩水。
1: 是。
0: 接下来季节的话，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有各种的咖啡馆。然后我去的时候，家庭的、亲子的，
1: 对，
0: 小情侣的，还有很多小姐妹过来那边拍照打卡的。年纪大的人，就是他们也是住在周边的，然后散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
1: 而且刚看到的只是风景，那里面还有好多
0: 好
1: 吃的东西，
0: 好多
1: 西式的、中式的、简餐，
0: 对的，
1: 各种的美食。也是一应俱全的。
0: 到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是2个小时，高铁的话3刻钟就能够到了，在湘湖，然后我们是开元名都，因为开元名都的话，杭州是它的大本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造的这个度假酒店特别的棒。
1: 是的，
0: 2024年刚刚开业的全新的酒店。
1: 哇，刚才说到的是3套5套，
0: 是的，是的，
1: 一起来订购啊，
0: 结伴而行呀。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鹿野森谷啊，然后开车7分钟的话，有的花海香田，
1: 对，
0: 有这个定山广场，
1: 值得一去，
0: 都是花 海，花海离我们酒店是7分钟。
1: 是的，现在这个季节去就是地夫草。现在你画面当中看到的绿色的，接下来变成红色的。你到了明年春夏时节去，它就是被称为了江南的阿勒泰。然后像有波斯菊、百日草，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鲜花都在繁花似锦盛开。怎么拍片都是置身于花海。
0: 开车10分钟的话，就是开元的森博度假乐园。如果你要是带小孩子去的话，可以去玩这个。还有这个湘湖越界，湘湖越界我也去过两次了，它是免费可以进去的。
1: 是的，
0: 里面极其的漂亮哦。
1: 对，
0: 它都是那种新式的咖啡馆，符合我们上海的咖啡文化。
1: 是，
0: 还有这个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世界旅游博物馆，
1: 是
0: 都是免费的。但是这些博物馆现在都是做得很好，
1: 这个里面有一个8000年前的这个文化当中所保留的一个独木舟，所以8000年的浙江看的是什么？就是跨湖桥文化。所以你说湘湖是不是值得一去？湘堤、越堤、越王城遗址，2500年前越王屯兵的地方，先兆寺，然后岁末年初去祈福、去登高的地方，哇，我觉得湘湖太值得，一定要和家人和朋友细的去玩。
0: 是的，所以湘湖是杭州人的后花园，现在也快成我们上海人的后花园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3天2晚，光两个晚上的这个房价的话就是1400多。
1: 对，
0: 此时此刻你也可以去查，含有早餐的两个晚上是715块钱。
1: 是的，那你说一个晚上房间715，两个晚上1400。如果要是我要住豪华的这个房间的话，带露台的话，915一个晚上，
0: 1830，
1: 对不对？然后包括它只有早餐。没有正餐，然后也没有下午茶，也没有游船。
0: 是的，我们每天试房态，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看你有没有运气喽。
1: 对，
0: 如果有房间的话都给你升级。双人的自助的早餐2顿，双人的特色餐，它是午餐或晚餐是可以任选的，这个就要价值596。然后呢，双人的下午茶1份，湘湖游船票2张，这个价值120块钱。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
1: 这个游船太值得游了，你到了湘湖怎么能够不坐游船呢？就像你到了这个西湖也一定要坐船吧，是不是都很贵？今天我们在套餐当中是送给大家的。
0: 你自己去的话就是实打实60元一张，两个人就是要120块钱。我们送给大家，包括你在酒店你要订一个下午茶，你自己去喝咖啡你要花钱吗？你就不能免费请你喝？没有的呀。刚才我们看到露台房光住一晚就是915，只含一个早餐，两个晚上1800，只有含早餐。而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东西，
1: 是的，
0: 还有免费的汉服体验，还有儿童的研学手作体验，欢迎水果，当然恒温泳池、健身房免费停车，我们应有尽有。
1: 你订2套送2个小时的棋牌，然后订4套的话是4个小时。
0: 对的，像这个棋牌室的话2个小时就是240。
1: 对，
0: 你有那个房间使用费用的呀。
1: 真的，我和青青介绍的这个套餐里面的丰富的内容说也说不完，但是价格就是1299块钱，早餐、正餐、下午茶、棋牌是订2套和4套都有的，包括游船一应俱全。
0: 是的，你扫码先定下来，就好像把我们这个酒店套餐先放在购物车，你慢慢的去比价，你慢慢的去查资料，对吧？现在 AI 也很发达，你去搜一下湘湖，搜一下我们这个酒店，你会想要去，因为真的很美丽。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6月30号，然后周末的话只加50块钱一间。
1: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要比手速锁定名额，因为毕竟你要是免费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的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0: 是的，扫码订单或者呢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青青要给大家强烈推荐这一家杭州湘湖宝逸开元名都度假酒店。它位于整个度假区的核心景区里，尤其距离湘湖花海、鹿野森谷、森博乐园都只要区区几分钟的车程。选择这家酒店可是真正的住进风景里啦。这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这次东方购物的双人套餐可谓无敌性价比，每个人只要600多块钱就可以在这里住上2晚的高级房，享用酒店新厨为您烹饪的美味正餐2顿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出品非常精致的同时，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
1: 还可以和青青一样

0: 色，有红色。那现在已经是马上要九月底了，接下来中秋啊、十一啊，如果你要在这两个节日要去的话，现在赶紧的下单，赶紧去预约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像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湘湖就是那种层林尽染，红颜色的，哇，这个场景呢，这个就是慢慢的往秋天走，
1: 对，
0: 对对，
1: 是的，那是博物馆。哦、然后你看，像湘堤呀、月堤呀、都是我们湘湖八景当中著名的这个风景名片。
0: 是的，
1: 所以你到了这个湘湖去的时候、你既了解杭州，但是你去了湘湖之后，你发现你认识了一个全新的杭州。
0: 哎，真的是的，它是国家级的旅游风景度假区啊，所以真的非常的美丽。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坐游船之后，然后你觉得你有，它是很多站，这个地方你想下来，你就可以去欣赏美景。我们就下来拍照了。湘湖美不美？
1: 对啊，太美了。
0: 湘湖的对，我们去的时候呢，就是在上个月八月底的时候，湘湖拍出来是这样子的。
1: 今天特别值得屯券，因为这是距离我们酒店十来分钟车程就能够到的一个
0: 森博乐园度假乐园。
1: 对，你带孩子在那去玩一天，它是一个室内的，不受这种就是天气的变化所影响，室内室外都有大量的一些娱乐设施，还会有亲子乐园。
0: 是的，所以呢，湘湖不是说哦它很安静，只适合老年人过去看一看，它适合各个年龄阶段，
1: 是
0: 小朋友的、情侣之间的、年轻情侣的
1: 啊、
0: 老年人的啊、小姐妹之间的，
1: 是的，
0: 兄弟之间甚至也能够去。
1: 哎呦，太美了！这秋天就是月堤夕照，
0: 太美了。
1: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要是走在月堤上哦，月堤夕照，这就是湘湖八景之一。
0: 是的，
1: 还会有这个湘堤卧波，
0: 对，
1: 也是八景之一。
0: 对，
1: 包括城山怀古，然后包括湘浦观鱼，这些湘湖八景等待着您一一去打卡。
0: 是的，湘湖越界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我去了两次了，然后让这都是属于湘湖越界
1: 的，
0: 然后它里面还能够看到那种徽派的建筑，
1: 哎，
0: 就这种徽派的建筑，
1: 它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美术馆，因为处处都是水墨山水的这种江南的正确打开方式。关键在于在我们的套餐当中啊，不仅有我们两顿早餐，两顿正餐，然后还有下午茶，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湘湖的游船
0: 船票，
1: 订两套还有两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有四个小时的棋牌室的时间。
0: 现在有一位观众一口气订了八套啊！
1: 还没说完，还有两小时的汉服体验，都是在套餐当中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酒店的画面，刚才呢是这个穹顶的水幕，就在大堂的这边进去的地方，然后橙红色的旋转的楼梯，
1: 对，
0: 这个是水中的这个鸟笼啊，
1: 是的，
0: 都是在酒店内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对，
0: 然后你比如说呼朋唤友去杭州也方便，高铁45分钟，
1: 是
0: 开车也就两个小时，
1: 对，
0: 它叫什么度假酒店呀？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大堂。
1: 还会有穹顶水幕，这是高端大气的配置。
0: 说到这个大堂，刚才那个画面看到没有？说一个小细节，就是他们每天的那个大堂的自制这个饮料，好喝到什么地步？我们自己带个瓶子去灌，是的。然后我没带瓶子的话，我就拿那个大堂的这个纸杯。吃完晚饭，我还不忘就一定要到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自制的饮料当中去接两杯去喝。所以这个一些小的细节，你是能够体验到、感受到这个酒店的好不好？
1: 现在它是网络当中爆红的。这家酒店
0: 是的，
1: 2024年全新开业，目前是它入住的黄金期，非常好的配置，但是很新。你到其他的通路当中去来买的话，你看啊，都是599是一位的价格，699是一位的价格。如果是两位呢？两个人要住一间房间的话，是不是一天就要1000多块钱？并且它只有的是什么？两个早餐，两个正餐，两晚的房间，没有下午茶，没有游船。然后
0: 对，
1: 没有升级房型也没有，
0: 对，
1: 是的。所以你想怎么比？从各个维度比，今天东方购物直播的套餐太划算了。
0: 是的，这个还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些，就是还算有套餐的，
1: 是的，
0: 还算是划算的，
1: 是的。
0: 但是都没有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划算啊！
1: 是的，
0: 首先是这个房子，两晚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话，现在你去网上看就是1400多，因为它每晚的话是700多嘛。
1: 是的，那么在这儿，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也能够看得到。700多一个晚上的房间价格，两晚1400，也没有正餐啊，也没有下午茶。如果升级到了豪华房，900多一个晚上，两晚1800。
0: 是的，我们是试房态，免费的升级豪华房或者是豪华的露台房
1: 啊。是的，
0: 然后上的自助早餐是2顿，这个都是包含的，还有特色的双人正餐2顿，午餐晚餐任选。我印象深的是那个梅干菜烧肉，好吃的，还有一个那个饼包肉也好吃。
1: 对，
0: 双人的下午茶一份，这个价值136，然后双人的。湘湖游船船票2张，60块钱一张，两张就是120块钱了。订两套送两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而且这种新开的酒店，它的棋牌室

0: 还有汉服的免费体验2小时，儿童的手作体验一件，欢迎水果，这个泳池啊、健身房免费停车都有，应有尽有。所以任何年龄阶段想要去那边放松度假，都符合你的目的地啊。
1: 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等于说是2大1小，3天2晚的价格1299元，超长有效期2027年6月30号。
0: 嗯，是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好了湘湖游船船票，你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穿越各个的湘湖角落都可以啊。
1: 对，所以现在就是赶紧要比手速，定下来之后先把那个免费升级豪华房的名额先抢下来。
0: 对的，尤其你要在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中秋节或者是在11小长假要去的话，这两个节假日你现在就要那个快速去订我们这个预约，
1: 对，
0: 去核销。
1: 是的，但凡不去的话，有任何原因，我们都可以无理由来退货的。所以现在就
0: 是
1: 抢名额，
0: 未预约前都是可以退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正餐，有2顿正餐啊，像那这个绿色的窝窝，哎，这个梅干菜烧肉，然后包在那个配在那个窝窝头里面，好好吃。
1: 这是甜豆玉米。
0: 我刚才还在说，我想说是白吃这个甜豆的，但杭州这个甜豆真的
1: 是的很好吃，
0: 我用勺子一勺一勺的吃。
1: 对，这是鲜菌，然后搭配的这个本地。鸡，然后这个汤，然后是一味一味的，双人都是每人一味。
0: 我把我们同事的一味还喝掉了，我一个人喝了2盅。
1: 薄饼包肉，
0: 因为好喝好吃，对的。
1: 然后那个笋小炒，是的，特别好吃。
0: 鱼丸汤，
1: 包括像这个开胃的前菜都是有的，鱼丸汤啊。
0: 对的，而且它是那个纯菜鱼丸汤。
1: 对，是的。你看这个哇，豪华早餐。我们说开元名都把在地就是当地的美食融入到早餐里面。
0: 是的，
1: 油锅的鲜磨豆浆。
0: 对，在直播开场前有点饿了。哎呦，说到这个早餐。也兔子在到底各种各样都有，西式的、中式的
1: 泡饭，
0: 还有当地的特色那个豆腐花呀，
1: 对，豆浆、是的，葱包烩、煎饺，杭州当地的特色一应俱全。同时我们比如说中式的、西式的咖啡呀、牛奶，这些饮料传统的都有的同时，还会有7种左右的草本养生茶，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早上饮食的需求的。
0: 对的，反正我们中西结合，因为我的早餐饮食偏向于这个西式的，满足了我的需求。
1: 所以一家老少老中青三代不分男女，无论你是喜欢中式的、西式的，这个酒店的早餐一应俱全。
0: 是的，秋天的湘湖有很多的红山林，层林尽染，而且接下来我觉得秋高气爽，出去走一走，呼吸那么新鲜的空气， 对吧？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趁现在走得动还吃得下，就要多出去走一走。
1: 而且高铁去到杭州45分钟，最快的这个车程啊，
0: 是的，
1: 太方便了。
0: 是的，扫码就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反正未预约可以全额退，
1: 现在就是抢名额。
0: 是的，是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900。

这是什么神仙打卡地啊？漫天水雾萦绕，绿野阶梯，翡翠溪谷，都分不清是莫奈花园还是爱丽丝梦游仙境了。距离酒店竟然只有大概1公里，真的后悔来晚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上一整天，5分钟的车程就能坠入这一片湘湖花海，四季不同的鲜花盛放，网红景点一定要来打卡。这里是湘湖越界，距离酒店车程大约8分钟左右，由百年的渔村改建而成，三面环水，背靠青山，11座徽派建筑错落有致，如今是一个慢生活街区，吃喝玩乐都可以来这里。这可是整个湘湖的网红度假酒店，入口处梦幻的穹顶水幕将天光倒影交织成画，大红色的旋转楼梯蜿蜒而上，临水庭院和水畔鸟笼都会让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巴厘岛度假。在酒店里随手一拍都是极具高级感的大片。

节目还有三分钟才结束，但是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因为杭州大家都喜欢，但是杭州我们的西湖是世界的，可是湘湖，杭州的湘湖真的就是本地人，杭州本地人特别爱的后花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懂生活、喜欢度假旅游的上海的客人也目前都非常的喜欢湘湖，我们的导演打卡湘湖八次之久。我曾经问过他，你为什么爱上湘湖，他告诉我说湘湖景很美很美，历史很悠久，关键在于人非常少，而且空气极其清新，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这是目前来讲我们这家开元酒店它就是坐落在这个风景度假区当中的核心位置，所以你推窗即景，湘湖八景，你就是在这三天两晚当中自己可以和家人携手一起慢慢去逛，距离我们酒店1.2公里，你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够走到的就是鹿野森谷，它真的是太森系了，太梦幻了，太精灵了，你带着家人孩子肯定喜欢，年轻人周末休假的时候带着儿女去非常喜欢，老年朋友们你到了那儿既放松心情，同时整个人感觉年轻了。这是我们的房间开元名都啊，每个房间35平方，2024年全新开业的酒店，所有的设施非常新，这是他目前入住的黄金期。而对于高端客人的水果欢迎礼，我们也是很有仪式感的。如果是双床房的话，绝大部分的房间都是有女士化妆台的，如果是大床房的话，绝大部分都是有单独浴缸的。我们的正餐在套餐当中一顿都没少，在同价位当中，这么好的酒店可能只有一顿正餐，但是我们给到大家2顿正餐，2个早上的双人的早餐，还有一份下午茶，还有汉服的2小时的体验打卡，还有湘湖游船45分钟左右的4个码头都可以任意来上的这个游船，每个游船每一位的这个船票价格60块钱，我们送给大家是双人的价值120块钱的湘湖游船，在这个套餐当中给到大家。很多朋友一口气订2套订4套，你订2小时订2套送2小时的棋牌室让你来玩，订4套的话是送4个小时，所以今天这个酒店的内容是一应俱全，非常的丰富。如果你定下来，先到先得，比手速，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是房泰而定，周一到周五免费升级到豪华房或者是豪华露台房，所以现在就是比手速的时候，祝愿大家在每一个周末也好，或者每一个你想出行的日子也好，湘湖都值得您去旅游，先把这个券存下来，但凡要是过期了的话随时都可以退，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30号，祝大家订购成功。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杭州的酒店。那说到出去玩的时候，要佩戴什么样的配饰，穿什么样的服装，对吧？鲜艳的服装。然后你说我要戴什么样的项链好看呢？很多人说啊，家里有过翡翠的吊坠，只是一个吊坠，远远的可能就看不到。而今天给你推荐的是莫月轩的翡翠的珠链，看起来更加的大气值钱。在市场上我看到过这种珠链啊，都是几万几万的这个价格。那我想到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很多的阿姨订了我们的酒店套餐，订了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路线，带着汤去拍大片儿。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孙总。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因为马上中秋节了啊。那我们今天身上这串圆珠珠串真的是寓意非常的好啊。中秋就是珠圆人团圆。
0: 对，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也很开心的是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十几年了，莫月轩十几年了，真的是只有这一款翡翠珠串。为什么？因为翡翠珠串真的是太稀有太昂贵了。很多顾客喜欢它，为什么？因为它戴在身上非常的有体量感，贵气感满满，对不对？哪些人会戴珠串？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明星。你看啊，这是郝蕾老师，她去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戴的是一串满绿的翡翠珠串，但是她还是小珠镜啊。我们今天是大珠镜的，哎，你看这个是大珠镜的，刘晓庆老师戴的，贵不贵气？雍容华贵吧，是不是？你包括你像啊，很多富贵的太太们，她们出席一些大的宴会，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戴的就是翡翠珠串。你看啊，旁边戴的是珍珠珠串，她戴的是翡翠珠串，哎，你看是不是？立刻就觉得更加贵气了吧？
0: 好像人总是能够被那抹绿色吸引哦。
1: 是的，你就像他穿龙凤褂参加孩子的婚礼，他戴的翡翠珠串是不是非常压场子？
0: 对的，我就说了，跟你家里单买的那个单独的那个吊坠也好看，但是在有一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可能远远的你看不到，
1: 是的，你就会
0: 有点小了。
1: 是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所有翡翠类目里面，除了手镯，最稀有最贵的一定是翡翠珠串。
0: 是的，而且这个珠串我喜欢在哪里啊？它那个就是那个扣子也很漂亮。
1: 对，
0: 你看它有多种的戴法，我还能够把这个珠宝扣啊，对吧？
1: 放在前面好不好看？
0: 对，它带颜色的
1: 啊，我们这个是特别设计的啊，朋友们，
0: 你看这个这种很珠宝设计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你说我今天可能穿的比较的偏中式，我就把它露出来，全部都是串珠的这个部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先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个串珠，它首先全部都是
1: 来朋友们
0: 天然 A 货的，
1: 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而且每一颗全部都是鲜阳绿的颜色。今天为什么这个珠串那么好看？因为它是鲜阳绿，鲜阳绿的颜色啊，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它这个每颗珠子啊，我跟大家说，不发灰不发暗，不是那种暗沉沉的老绿色啊。你在我波动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它是有那种鲜嫩的绿在流动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非常的灵动啊，就像是那种初春刚绽放，对，初春刚绽放的那种嫩芽，它还晒过了太阳，真的超显白超显嫩。
0: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串珠其实蛮值钱的。
1: 是的，
0: 因为单这一个能做一个戒指，
1: 能做一个平安扣，
0: 你拿两个可以做一对耳环。哎，单一个戒指市场上你八九百能买吗？哎，
1: 可以的，可以的，不止的
0: 啊，不止的啊，我随便说了一个价格。
1: 而且它这一串整个有45颗左右，45厘米的长度。你看每一颗都是对形对色正圆的珠子啊，珠子是很吃料的。而且啊，朋友们你们看哦，整圈珠串超级好看哦，你看到没有？在我转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它每一颗都是满色。你看到没有？每一颗都是满色。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第一，保证满色鲜阳绿。第二，我保证每颗珠子都是超大的，因为它的珠径超过了10毫米。
0: 是的，所以我们这边也能够看到它分量。今天现场摆的这个的话，它是106.6克。
1: 是的，超好看。
0: 反正保证大家，我们的这个分量肯定在100克以上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朋友们，而且我跟大家说，因为珠子它每颗对形对色全部都是孤品，所以它每颗重量都不一样的啊，全部都不是标品的。然后我跟朋友们说一下，大家都在问我们满色鲜阳绿是个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
1: 来，我给你们看一下。鲜阳绿是什么概念？阳绿色系有很多嘛，它会分为浅阳绿、浅浅的，你包括秦阳绿的颜色、黄阳绿、浓阳绿，乃至于到金字塔尖尖的是鲜阳绿。为什么它是金字塔尖？因为它是最受大家欢迎、最显年轻、最显嫩、最有活力的颜色。 然后包括我刚刚说了，它是满色的，对不对？那你可能在外面买珠子啊，它有一串珠串里面它是飘点绿的，已经很贵了。或者是带三分之一段绿，或者带二分之一段绿，或者是里面带一半的、一大半的都是绿珠子。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这些哦，不是给你掺几颗绿，也不是掺一半的绿，我们是保证你每一颗都是绿色的。那真的它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加一大于十的效果了，已经是。你包括刚刚我们说珠净，对不对？我带大家看一下。翡翠珠子珠净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是决定了它的价格的。你包括像珠子，我们一句行话叫做七为珠，八为宝，九毫米、十毫米堪称传家宝。那你可能在市面上买到的一些三毫米到四毫米的珠子，这个叫小米珠，它的价格是3000块钱以上，1000到3000块钱。你包括五毫米到六毫米的，它的价格到3000块钱到6000多块钱。你再高一点吧，都不要说七到八了，八到九吧，好不好？市场价已经是1万块钱到2万块了，都不是9到10哦，我们今天是超过了十毫米，比传家宝的珠净还要大，颗颗超过十毫米。你在市面上买这个珠串，真的是5万块钱起步的。
0: 以前我们记得最熟的那句话就是七珠八宝，你要达到八毫米的话，我都会觉得哦，它达到了珠宝级别了，对吧？
1: 对，
0: 七珠八宝那个宝玉石的这个级别。
1: 对，所以
0: 我们是十，
1: 是十。今天每一颗珠子给大家保证的是10毫米到11毫米的珠净，而且它不是市面上的塔珠，从小到大的珠子，它是每一颗都这么大。在我转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每一颗都是那么大的。那同样，除了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那个翡翠的鉴定证书，我们还给大家出具了专业的宝玉石鉴定证书。一般在珠串里面是不可能给你出的啊，因为每一颗都要测，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珠串品质够高啊，你看四标齐全，包括这里写到了中国认可国际互认检测，什么意思？这份报告里面的每一条检测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来的啊，这个是注不了水的啊，朋友们，你看啊，你包括这个报告这里，这个地方你看。这是它的珠串的图片，也包括这个地方的检测结论，这里写到了颜色部分鲜阳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金字塔尖尖的最显嫩最显年轻的鲜阳绿。你包括这个地方质地种水写到了种老肉质细腻，你包括净度也写到了肉眼未见明显瑕疵和纹裂。你在市面上去买珠串啊，可能它一整串里面会给你掺个一半带纹裂的，但是这串珠串我们每颗都测了，一个纹裂都没有。你包括这里写到了正圆珠，每一颗都是给大家磨得正正圆圆的。你包括珠净写到了10到11毫米啊，全部给你写好了。包括这里无填充、无染色、无拼合、无人工处理痕迹，每一颗保证天然 A 货翡翠。对，
0: 是的。那很多人就在问了，价格，因为我们打的是四个字惊喜价格。
1: 是的。
0: 先来看一下市场上这样的串珠，刚才我说到它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普遍比较的贵，因为它跟一个吊坠不一样了。可以说除了镯子之外，串珠会比较的吃价格。
1: 当然了，除了镯子，串珠一定是
0: 贵了，
1: 一定是最吃价格。因为你去翻所有的拍卖行，除了满玉的手镯就是满玉的珠串，对不对？那我手上的这个市场的实拍价也是前段时间我们员工刚刚去拍的啊，我非常惊叹为什么市场行的珠串会这么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串，
0: 吓到了，
1: 真的是吓到了啊。这是某庙的价格，你们可以去外面对比一下。这个珠子就是我刚刚讲的从小到大的塔珠，它是从6米到8毫米的塔珠项链，没有我们今天大，我们今天是十毫米啊，但是它的价格是1.8万啊，吓不吓人，朋友们？啊，然后来，我放在这里对比好了，你们看一下。你看一下，
0: 这个一看就是颜色比刚刚那个大了，对不对？但颜色跟我们看是
1: 一样的颜色哦，朋友们。但这个珠镜它也是塔珠，它是8毫米到10毫米的塔珠。你看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0: 从小到大，
1: 我再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今天每一颗都是一样的，10毫米到11毫米。
0: 对，
1: 但是你就光看它的价格。86000块，市场上的珠子是很贵的，因为它是按一颗一颗来算价格的，一颗堪比一个吊坠的价格。
0: 对的，对的。
1: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墨月轩是做批发的嘛，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正常专柜的我们的批发价啊，就是我们的批发价一定是行业地板价了。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串珠串，在我们墨月轩的专柜的批发价是5980，一毛钱都不少。
0: 是，
1: 对。
0: 5980，那我们来接一下价格，好吧？
1: 这样子，我们今天快速，因为问的朋友实在太多了，
0: 是的，
1: 在等我们这的朋友也很多，对不对？
0: 是的。
1: 这样子，我不跟大家卖关子，我门店卖5980，今天3000都不开，真的，今天真的，我跟大家说做梦一样的价格啊！来，
0: 公布了3、2、1， 我们是一字打头，竟然
1: 是不是做梦一样的价格？
0: 真的做梦一样，
1: 满色鲜亮绿，每颗珠子都是达到传家宝级别的，10到11毫米的价格是1980，给大家保证的是天然 A 货翡翠，每一颗都像我说的这样，而且每一颗都是没有任何裂纹的啊，跟外面的珠子不一样。
0: 45颗的这个珠子，
1: 45颗的珠子，
0: 是的、
1: 哦。然后还没有完，
0: 没有完。
1: 大家喜欢项链，对不对？刚刚一直看到我手上有手串，
0: 青青也戴了，
1: 对，
0: 我们都是成套系的佩戴的。
1: 因为今天马上、
0: 这个、手串
1: 马上要中秋节了，马上要中秋节了，
0: 是的。
1: 手串我们正常门店的售价是1980，
0: 等于今天是买手串送项链了。
1: 对，所以我跟你们说、嗯，你说值不值？你在外面啊，你这个手串啊，你没有大几千块钱你都买不到。你看绿不绿、嗯？
0: 而且手串的品质跟我们这个项链是一样的，
1: 同料的，
0: 都是在10到11米。
1: 同料的，
0: 是的，同料的。手串有到16颗。今天还有一个更惊喜的地方。
1: 是的，我一直说我们墨月轩是全国最强售后，
0: 是的，
1: 毋庸置疑。我们提供终身的免费清洗、免费保养。今天另外再加一重。
0: 这个一重惊喜到什么地步？他赠送了10颗珠子，这还不是重点。我本来想啊，孙总肯定那10颗珠子，
1: 你可以加
0: 长后续的费用呀啊，你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哎，珠子是给你了，旁边这些全部给你收钱。他竟然跟我说，
1: 来，
0: 如果我把这10颗珠子做一对耳环，
1: 那个这里面全部都是10颗珠子
0: 啊，来，耳环他给你做了。
1: 给你做耳坠、嗯，给你做这种微笑款项链单独的吊坠、嗯，然后包括戒指，所有这一切。
0: 这个戒指，如果我做成这个戒指，戒托是你给的是不？
1: 戒托不要钱，
0: 不要钱。
1: 哎，听好了，朋友们，不收材料费，不收工费，不收设计费。这个戒指出去买要不要1000块钱？
0: 要呀，这样一个戒指你不要1000吗？
1: 是不是？
0: 那还能把10颗珠子取3个做这样项链啊？
1: 可以，微笑款项链。
0: 连这个链子你也出了，
1: 送
0: 啊、嗯，还能做这样形状的？
1: 只有在今天的直播。就今天直播中秋现场，
0: 那你不是加了10颗？我可以做一对耳环用2个，3个做项链用了5个，再1个做嗯，
1: 都星星老师你好精明啊！你看这里一个首饰盒全部带回去可以不要钱，
0: 这里面是几个啊？
1: 但是朋友们再说一下，仅在今天现场，我们是限量17组，多一组都没有啊。重点来了，
0: 所以这个真的很惊喜了。
1: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1980特别。东方购物特批移动店铺，也就是你现在
0: 对，
1: 你不需要付钱、嗯，你直接在现场赶快抢一个名额。
0: 是的，很多人说，哎呀，我还没有订过移动店铺，什么意思啊？你先下订单，然后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
1: 是的，
0: 提前打一个电话跟我们的品牌方确认送货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会选择3件以上上门让您来试戴。让您挑选，
1: 对，
0: 试戴满意了，服务完成了，你再当场付款。
1: 对，在翡翠里面，1980之前是不可能给你提供货到付款的服务的。
0: 对的，
1: 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家售后真的是超厉害的，对不对？所以我跟朋友们说啊，珠串真的翡翠一定要看实物，一定要自己试戴满意才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给你们提供这种特别服务啊。今天因为现场只有17组，东方购物的朋友们真的你们超级有眼光，我从来没见过，我真的我们一破价直接有4根线。立马挂进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的项链部分和手链部分都是有宝玉石的鉴定证书的，你是要送人的话也是非常送得出手的。
1: 当然了，
0: 反正我们是移动店铺的配送形式，现在就可以下单了，喜欢再付钱，不喜欢没有关系的。
1: 对，
0: 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为玉石之王，而翡翠珠串则一直被视为翡翠收藏中的经典品类。无论是国际拍卖会还是名流收藏，高品质翡翠珠串始终都是身份、品味与收藏价值的象征。翡翠珠串之所以珍贵，在于它对原料的要求极高。一串真正高品质的翡翠珠链，45颗珠子必须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才能做到颜色一致、重水一致、大小一致、光泽一致。因此，比普通翡翠饰品更难制作，也更加难得。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墨月轩翠玉生辉翡翠珠串，整串45颗。翡翠圆珠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真正做到颗颗对形、对色、对重，满色鲜阳绿。鲜阳绿是翡翠绿色体系中的高等级颜色之一，鲜艳明亮，充满生命力，也是翡翠市场备受青睐的经典绿色。更难得的是，每颗珠径达到10到 11毫米。翡翠行业一直流传一句话：七为珠，八为宝，九毫米、十毫米传家宝。市场上很多珠串采用由小到大的塔珠，而这串45颗珠子大小完全一致，对原始品质和取料工艺都有着更高要求。墨月轩还提供终身免费清洗保养换绳服务，让这串翡翠珠链始终温润如新，陪伴您更长久。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

0: 好的，我们今天墨鱼轩是翡翠的珠链，加上珠链的这个这是翡翠的这个手串。
1: 对，
0: 而且我问过了，我们的项链的部分呢都是45颗，
1: 是的，
0: 手链呢都是16颗，
1: 是的。
0: 而且这次的话，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翡翠的珠子都特别的大，在10到11米，
1: 是的。
0: 因为像很多东方的观众年纪比较偏大，他说你如果做那种很小的珠子，我这个小家子气不喜欢。
1: 对，这个
0: 我们给到大家不是什么8、9了，是10到11米哦。
1: 对，所以它上身的话会更加的贵气哦。你戴翡翠珠串的话，你戴超过10米的，跟外面那种戴的小里巴气的完全不一样。
0: 嗯，是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做的就是这个整个项链的长度也够长。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送了10克的珠子。
1: 对。
0: 你可以把这10克珠子全用在项链上面，给它加长。
1: 啊，
0: 你先说，我就是要把它加长。如果你不加长的话呢，你还可以把这10克珠子做戒指，
1: 对，
0: 耳钉。然后项链，比如说3颗4颗做成这样一根项链，
1: 是的，
0: 不但是不收手工费，材料费都不收你。
1: 对，这次全是送的啊，朋友们。
0: 材料费都不收，相当于我手上戴这个戒指，
1: 对，
0: 我就可以用它的10克加珠当中的一颗来做这样的戒指。
1: 对，今天大家戴到的，
0: 我可以做好几个。
1: 当然了，所以今天我整个首饰盒的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啊，不收工费，不收设计费，不收材料费，连材料费都不收。你见哪家会这么大好气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今天啊，这个组合是这样的，朋友们，一串项链加上一个手串，加上我手上这个首饰盒，全部都是给大家戴到的啊。关键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还有10多组，是不是？大家要抓紧时间，因为
0: 这个真的划算。
1: 所有东方所有东方购物的朋友们都知道，珠串我们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因为它真的太稀有，太难得了。
0: 墨月轩这么多年有过很多的翡翠里的东西，翡翠的摆件都有过的，
1: 对，
0: 但是珠串是第一次，
1: 大家知道，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珠串值钱，
1: 是的，
0: 就翡翠好的的话，它第一不是考虑做那个镯子吗？我们都知道镯子是重器，
1: 对，
0: 镯子是吃价格的，
1: 对。
0: 然后一般的话就做一个吊坠，
1: 是的，
0: 吊坠有小一点的，吊坠有大一点的。但是串珠为什么贵？
1: 因为它每
0: 随便拿一颗出来就是一个项链。
1: 对，青青老师，青老师真的是很懂行。
0: 一颗拿一颗，你做成一个项链，外面买你1000吧。你10颗就是10000，
1: 来，
0: 我们有45颗，你是什么价格？还有16颗的这个叫什么手链？45加16颗是多少颗？11斤，61颗。
1: 对，
0: 61颗还送了10颗，
1: 70几颗，
0: 71颗。
1: 朋友们，70几颗。
0: 市面上我算它1000块一个项链。
1: 所以为什么外面的我真的
0: 什么价格？
1: 我跟大家看一下啊，你自己出去对比一下，像这样的珠串，
0: 对吧？
1: 看一下。我都不敢看这个价格，
0: 是真的，这个今天太厉害了。
1: 我不敢看这个价格，我要真的知道，我早知道外面的珠串卖那么贵的话，东方购物这个品半年以前跟我谈的，我真的不可能给1980的价格啊，朋友们，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场的名额。外面这种卡8到10毫米的，它只要86，来对比一下，看一下。你相当于我外面一折的价格都不到呀。
0: 对呀、啊，
1: 大家不知道珠串有多难得，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知道青青老师说珠子难得，对不对？难得在什么地方？它是一块石头，只有这个带绿色的地方才能给你抠出来一部分珠子。真的不是我小气啊，真的是这17串也很难。
0: 对的，因为你看你要颜色都要一样，
1: 对形对色，
0: 然后又不能什么有裂痕有瑕疵。不是说我今天只要有原石，我全部给你磨成珠子，我也不管它颜色，我把它给你穿起来，对吧？那是一种，
1: 也可以啊。你像这种啊，你可能在外面你买到的这种要大几千块钱的珠子、
0: 也好几千啊，
1: 全部都是满白颜色的、
0: 因为人家卖的是什么天然或翡翠，就能卖你几千。我们不但要珠子大，还要颜色均匀。
1: 对，哎，或者你看啊，这种珠串可能带一颗绿的，哎，外面买一串白珠串，
0: 这个贵了吧？我看看，
1: 带一颗绿的，对，就要卖到2万多块钱，因为珠串它天生就是贵。今天我们不是说带一颗绿，今天是我们45颗，每一颗都是绿的，每一颗都是满色的鲜艳绿。
0: 是的，
1: 不是我说的，是出了报告的啊。
0: 它不但第一颜色不是要均匀了吗？第二颜色要够绿，还要点水头。第三，它的大小也是决定它价格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非常的关键。
0: 因为如果你是很小的这样的一个串珠，你说有点年龄感的啊，或者是这个事业上有点这个身份的，
1: 真的
0: 你怎么戴
1: 不够贵气，
0: 小腻腻的你不好看的呀。
1: 因为戴珠子就是要贵气。
0: 对的呀，我们这个是10到11米，这个就是吃价格的，就是大家都懂的，你戴串珠就是要戴够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珠宝的扣，
1: 珠宝扣头很漂亮。
0: 这个扣头你比如说穿比较现代的服装，你就把这个露着；你要穿一些古色古香的，你就把它给移掉，
1: 对，
0: 好看的。然后很多不是穿戴这种串珠把头发挽起来嘛，这个不是到后面去了吗？ 就很好看的。你把头发，
1: 我今天就是这样。
0: 对的，头发后面盘起来，后面你的脖颈肩都很出片的。哎，
1: 真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说，这个珠串啊，不管是你像青青老师一样穿小洋装，或者像我一样穿新中式的穿搭，都是氛围感满满，而且出去一定是可以压场子的，因为你看啊。10米开外，隔着屏幕，你都是有这种满满的分量感，是不是？
0: 是的，
1: 珠串就是让你觉得。
0: 是的，而且我们有项链，有手链，
1: 对，
0: 还能送你耳钉，还能送你这样的戒指，你是完全可以成套系的佩戴。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不是送了这个10颗珠子吗？10颗珠子你可以自己安排，做多少多少个戒指。比如说好朋友之间，我们一人一个戒指。哦，
1: 你当个伴手礼出去嘛，
0: 自己算一下10颗，十颗里面你自己做文章，反正这10颗送给你。
1: 是的。
0: 材料费、手工费都免了。
1: 对，全部都是免的。
0: 震惊了，震惊了，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
1: 我再插播一下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数量走的真的太快了，今天我们是完全不能加任何一单的预约啊。因为石头能出满绿珠子的机会是很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我们提供的是货到付款的服务，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抢一个名额，然后我们就带着这所有上门直接给你挑选。
0: 项链是带3个以上，
1: 对，项链会带3条以上，然后手串也会带3条以上。
0: 太棒了！
1: 你包括我这个盒子里面所有的那个，
0: 就这个，
1: 全部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的啊，反正就10颗珠子，你自己去安排。这只是给你一个样式的设计，
1: 对，
0: 你把10颗就是像这个项链的话，你说我加个4个5个都可以，随心，反正给你送你。10颗，
1: 对对对，
0: 自己去调节，
1: 好吧，抓紧时间哦。
0: 这个太开心了，然后还送，还是那个我们移动店铺，什么意思？带15。3条以上的项链，3条以上的手链到你的府上来选择。最后试戴满意，服务完成，当场付款。
1: 对，
0: 不喜欢没关系的，不付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现在扫码和打电话，钱都没有付出去。
1: 对，是的，所以
0: 放心的订购。
1: 对，所以满丽珠串
0: 是
1: 这一次机会，
0: 是的，
1: 价格就这么便宜。
0: 而且你今天订，到时候说好了，那个在中秋家人聚会的时候，哎，
1: 就是这个意思。
0: 11小长假的时候，包括我们东方购物那么多的旅游套餐、酒店套餐，你带出去拍照呀，
1: 对，
0: 开心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争取能对得起每一位客户的信任。

0: 那个阿姨和那个年轻女孩在一起，我把她们想象成是一对母女，一个穿着长袖衬衫蓝蓝的，一个白色的那种雪纺的，这个项链她们可以分享着戴，今天你戴明天我戴，或者1980也便宜，一人买一组也可以。
1: 哎，是的，朋友们啊，
0: 所以今天
1: 不要错过，你千万不要等到中秋节啊去走亲戚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小姐妹戴了，你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戴了，哎，但是你没有，你那时候羡慕都来不及啊，因为我说了，今天限量全场17组啊，现在还有个位数的那个名额了，而且我们1980的价格只做今天中秋的特惠档。
0: 是的，而且你1980带出去的是5980的效果。
1: 是的，
0: 这个5980还只是墨月轩门店的价格，是批发价格。
1: 你对比外面5-6万的哦。
0: 对的，你说几万，你说个2万-3万，绝对没有问题。
1: 对，是的，
0: 这个手链的话，在他们的门店也是1980。
1: 对，
0: 那么你算一下，5980加上1980多少钱？将近7000块。
2: 8000。
3: 对，
1: 是吧？
0: 数学又不行了，8000。对对对，
1: 8000。然后，但是今天还没有结束，除了
0: 我们只要1000多。
1: 除了手串，我们另外给大家加珠十颗，加珠十颗只有在今天现场的时候，加珠的是十颗呢，可以帮你穿成长的，穿在珠串上面长一点，
0: 对，
1: 或者是帮你单独做其他款式，
0: 可以加长一点手链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你说我不加长，我全部把一颗一颗做成耳环、项链、戒指，反正十颗你自己去安排。
1: 对。
0: 材料费都不收你，我们手工费都不收你。
1: 对，我们给大家承诺了，什么都不收的。
0: 因为我本来想，这材料费总归要收吧，手工费不收，材料费总归要收。但今天孙总跟我说，
1: 中秋节了，
0: 孙总说，我就是这么大方，但亲戚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一向就是，我说是的，这倒是的。
1: 送都送了，还收什么钱？
0: 一直是大方的，说我送就是送到底的，就不收一分钱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你拿到的东西特别多。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项链和手链呢，都有到这样的保育室的鉴定证书。
1: 对。
0: 你可以放心，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好的服务，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翡翠，
1: 是的，
0: 你这是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的。
1: 是的，是的，除了清新老师手上的这个鉴定检测证书啊，我们还给大家出具了专业的四标齐全，按照国家标准去检测的这个检测大报告，上面除了我们这个照片，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珠串，明明确确给大家写到了颜色是鲜阳绿，所以我敢给大家保证鲜阳绿。你出去专柜啊，你看看哪家给你出报告的。达不到
0: 鲜阳绿色，
1: 达不到品质出不了呀。你包括种水质地啊，种老肉细，你包括这里写的肉眼未见明显裂纹瑕疵，你出去看一看外面的珠子啊，你仔细找一找，有可能一串里面含了半串的都是有裂纹有瑕疵的，但是我们这个是完美的。你包括这个尺寸规格，这里写到了珠径10到11毫米啊，给大家保证10毫米以上的
0: 鲜阳绿，
1: 是的，
0: 满色的，
1: 是的，
0: 然后10到11米的，配套组合又那么的完善丰富。还能够移动店铺配送的，才只要1000多块钱，2000元都不到，这是什么概念？
1: 所以今天的
0: 市场上觉得你今天订完了
1: 已经，
0: 然后再去比较，我们都支持大家去比较，你去逛好了什么某庙啦，
1: 哎，你去逛好了，朋友们，
0: 各种去逛呀，
1: 这样子啊，某凤祥的价格你们去对比一下，它现在专柜在售的啊，8到10毫米的，售价86000块钱，你去对比是不是这个颜色的？
0: 你可以各种去看颜色嘛，我们反正叫鲜阳绿色的，好吧，差不多的，你可以真的去市场上比价。今天真的是赚翻了。好了，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而翡翠珠串则一直被视为翡翠收藏中的经典品类。无论是国际拍卖会还是名流收藏，高品质翡翠珠串始终都是身份、品味与收藏价值的象征。翡翠珠串之所以珍贵，在于它对原料的要求极高。一串真正高品质的翡翠珠链，45颗珠子必须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才能做到颜色一致、重水一致、大小一致、光泽一致，因此比普通翡翠饰品更难制作，也更加难得。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墨月轩翠玉生辉翡翠珠串，整串45颗翡翠圆珠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真正做到颗颗对形、对色、对重，满色鲜阳绿。鲜阳绿是翡翠绿色体系中的高等级颜色之一，鲜艳明亮，充满生命力，也是翡翠市场备受青睐的经典绿色。更难得的是，每颗珠径达到10到11毫米。翡翠行业一直流传一句话：7为珠，8为宝，9毫米、10毫米传家宝。市场上很多珠串采用由小到大的塔珠，而这串45颗珠子大小完全一致，对原石品质和取料工艺都有着更高要求。墨月轩还提供终身免费清洗、保养、换绳服务，让这串翡翠珠链始终温润如新，陪伴您更长久。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

0: 刚刚那个像母女一样的一对啊，我在跟孙总说，他们穿的都很好看。
1: 是的。
0: 但是当他们没有戴这个串珠的时候呢，就很普通。
1: 对。
0: 啊，女孩就很邻家，妈妈嘛也就啊普通的一个气质型的阿姨。
1: 是的。
0: 但是当他们的那个服装搭上了这个串珠之后啊，一下子那个气质更上一层楼。
1: 你会觉得它特别的高级，女孩子戴珠串就很高级。
0: 对。
1: 那阿姨戴珠串的话，你就会觉得它特别特别的贵气啊，真的。
0: 你知道吗？我最近生活当中也特别爱戴珠宝，有段时间我没怎么戴，我就觉得好普通。你不管怎么打扮，哎呦，今天服饰也是用了点心思，但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没戴，就感觉真的就普普通通，
1: 确实
0: 一点不出彩。
1: 确实，翡翠真的是女人的伴侣。
0: 哎，有一个跟我就是比我小一届的我的一个学妹，她天天发朋友圈，她老公很爱她，就给她买了很多珠宝，她每天发上来搭配的很好看。哎，我觉得好像到了一定年龄，光什么你十八岁的时候你什么都不带，你跑出去你青春，你背个书包好看，好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哦，对吧？我看到她发的朋友圈，我觉得哦，带和不带差好多，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我这个话？比如说刚才那个很气质的阿姨，
1: 对，
0: 她要是没有那些饰品去给她锦上添花，
1: 是的，
0: 就比较普通。
1: 对，
0: 实话实说，因为你到了一定年龄，你不化妆呀不什么的话，你就会比较你的肤色也暗沉了，
1: 对，
0: 你整个人的气质状态，可能你跟二十岁那一定是没法比。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在同样的这个年龄段，散发出那种光晕来？
1: 青青老师说的真的，
0: 像你今天这一身，你比如说你有那种亮晶晶像钻石一样的耳环，
1: 对，
0: 也是的，你不戴耳环，不戴这个就普通，
1: 是吧？
0: 对吧？像我也是普通，
1: 我
0: 这件裙子太普通了，你看
1: 是不是？你看，
0: 对吧？
1: 真的，我觉得这个珠串哦，真的弹眼落睛哦，满色鲜艳绿的颜色，你包括哎，我即使把这个扣头戴到旁边，
0: 孙总
1: 也是好看的，对不对？
0: 你如果不戴这个串珠，你就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汉服，就这样很普通。你一戴，你走出来，我是墨月轩的老板孙总啊，一看哦，人家觉得哦，是的，是的。
1: 所以为什么明星啊，
0: 人靠衣装，
1: 对
0: 对吧？
1: 真的，所以为什么那些明星啊，他们
0: 从古到现在怎么说？
1: 对，
0: 先进罗衣。
1: 哎，
0: 没办法，你就是要在打扮上。
1: 是的，所以听老师说的真的，
0: 而且越打扮越开心。
1: 对，确实。
0: 刚才我不是在做那个酒店直播，跟那个顾老师，他说：“青青，你真不知道，我不来跟你们做直播的时候，我在家我就披头散发的，但是我特别愿意到这里来。”他说：“我一到这里来，你来上节目，你总要打扮呀，要化妆啊。”他说：“尤其我看到你们啊，你们都在努力的保养自己，然后我就会鞭策自己，那种状态特别的好。”
1: 是的。
0: 然后一开始他也不太带配饰的，他现在也是根据服装，然后搭点这个小配。
1: 是，
0: 他说心情好得不得了。
1: 是的，所以青青老师真的每天都是很美好的一天啊！我们真的每天都要自信满满。珠宝，尤其这种翡翠珠串啊，真的是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伴侣，他能够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的，我们女人的首饰盒里面就是可能蓝色、绿色、什么红色、白色，就各种颜色的珠宝都会有嘛。那你今天是看看这个有没有？一定没有。
1: 对，
0: 以前你要买这样一个串珠项链的话，它就是很贵，
1: 很贵，很贵，很贵。
0: 所以以前可能买的不是绿色的。你要买到这种绿色又要那么大珠珠的，那价格就是几万，
1: 对，
0: 几万块。
1: 对，朋友们，不是我们说的，你们可以去市场上对比呢。老某祥的价格，你们去对比一下，某凤祥的价格，这种跟我们一样的颜色啊，珠径还是8到10米的。我们今天是科科保证10米以上的，它的价格是86000。我们今天连它市场上一折的价格都没有，
0: 是的，
1: 8600都不是，5000块钱都不到。今天是1980，除了珠串1980，除了珠串，还给大家送一个手串，手串也是卡10毫米以上的，
0: 16颗
1: 啊，16颗。另外再给大家做到了加珠10颗，加珠10颗，你除了可以加长珠串，你还可以做不同的款式。你看啊，你可以做戒指，
0: 不收材料费，不收手工费，
1: 哎，满满一个手。
0: 你说我要做10个戒指，没问题，我做成5对耳环，没问题，我做成戒指、耳环、项链都可以。所以今天我算过了，总共是多少颗珠子？71颗。啊，你这么一颗珠子什么价格？你外面买
1: 大几百、1000块肯定是要的，
0: 对吧？
1: 所以
0: 我们算800好吧，早算一点。算一颗珠子穿一根项链800块钱，
1: 5万多
0: 了。打个比方，
1: 5万多了，
0: 71颗。如果你单独做这种链子，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卖的呀。
1: 对，
0: 对吧？
1: 朋友们，所以今天还剩最后的5组。
0: 最后5组，
1: 还剩最后
0: 5组，因为太劲爆了，竟然只要1980，
1: 抓紧时间吧，朋友们，
0: 2000不到的价格，那么多的东西，
1: 对，
0: 还有移动店铺，什么意思？一般像不但是墨月轩，包括其他品牌的，在这么低的价格一字打头的话，我们是不做移动店铺的，可能就发一个现货直接到你的服上。而我们现在是下单订购，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然后你提前电话去跟我们的这个供货商联系，跟墨月轩联系，
1: 对，
0: 确认送货的时间，上门的时间。好，我们带3条项。 项链、三条手链到您的府上，让您试戴，服务满意了，然后再当场付款。如果不满意，没关系，你就说我不要了，没关系的，也莫云轩不会不开心的，你放心。
1: 不会的，我们在东方购物做活动，大家就是交朋友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这机会，你听我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得。这一串啊，中秋节出去走亲戚的时候啊，我包你好看，包你显贵。
0: 是的，所以呢，还有11分钟的时间，但是名额所剩不多，而且接下来就正好是一个中秋节，十一小长假，
1: 是的，
0: 家人聚会，这点影冷光到了呀，好看的，而且它也值得收藏。包括我们刚才说，因为它都有鉴定证书，
1: 是的，
0: 送妈妈、送太太、送什么，就是你要送的人，哎，蛮有意思。
1: 1980不要太合适哦。
0: 中秋节真的很适合送礼，我儿子这两天给我买了个小手镯，虽然很便宜，但是他的小心意，我就想到了中秋节真的是可以送妈妈，
1: 是的，
0: 送女朋友、送太太的，好吧？然后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

0: 广东四会天光墟。这里呢是全国最大的翡翠成品交易市场，也是我们家出货量最大的地方。你看啊，这里大大小小10000多家档口，全部都是做批发的。基本上你在外面商场看到的大部分翡翠都是来自这里。我们在这里一共有39家档口，另外呢还有差不多400多家的深度合作商家，所以我们翡翠各个品类都在做，比如说翡翠手镯、翡翠珠子、翡翠挂件，还有镶嵌件和摆件等等。所以呢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很多翡翠货源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档口的出货量都非常大，有些档口啊一天的出货量可能超过外面门店一个月乃至一年的量。小苏啊，今天档口生意怎么样啊？
1: 还可以，今天卖了100多单。
0: 哪里的客户？
1: 都是江西啊那边的。江苏那边的。
0: 小王他们去忙发货了吗？好吧，那你先看我们的客户呢，来自全国乃至海外，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很多客户都是合作了10多年了，对我们非常的信任，好多客户货都不过来看的，直接转款让我们给他们发货，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从小跟着家里接触翡翠批发，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产品第一，坚持薄利多销，争取能对得起每一位客户的信任。

0: 翠被誉为玉石之王，而翡翠珠串则一直被视为翡翠收藏中的经典品类。无论是国际拍卖会还是名流收藏，高品质翡翠珠串始终都是身份、品味与收藏价值的象征。翡翠珠串之所以珍贵，在于它对原料的要求极高。一串真正高品质的翡翠珠链，45颗珠子必须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才能做到颜色一致、重水一致、大小一致、光泽一致，因此比普通翡翠饰品更难制作，也更加难得。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墨月轩翠玉生辉翡翠珠串，整串45颗翡翠圆珠全部取自同一块翡翠原石，真正做到颗颗对形、对色、对重、满色鲜阳绿。鲜阳绿是翡翠绿色体系中的高等级颜色之一，鲜艳明亮，充满生命力，也是翡翠市场备受青睐的经典绿色。更难得的是，每颗珠径达到10到11毫米。翡翠行业一直流传一句话：7为珠，8为宝，9毫米、10毫米传家宝。市场上很多珠串采用由小到大的塔珠，而这串45颗珠子大小完全一致，对原石品质和取料工艺都有着更高要求。墨月轩还提供终身免费清洗、保养、换绳服务，让这串翡翠珠链始终温润如新，陪伴您更长久。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邀您品鉴。
1: 而且这种串珠的话呢，它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够戴。
2: 是的。
1: 现在正好是秋天，渐渐的往冬天走的话，其实你细的项链、小的这个吊坠的话，你挂在毛衣上可能会看不到。
2: 对。
1: 而这个的话，你穿这种毛衣、高领的呀，或者这种圆领的毛衣，或者有些毛衣的材质那种就是很重磅、粗厚。
2: 是的。
1: 粗厚的，你小的吊坠上去就是看不见。
2: 对。
1: 容易找不到，没有存在感。但是这种大的串珠啊，你想象一看，这种什么毛衣呀、厚的呀，你放上去的话，
2: 你包括外面大
1: 衣。
2: 大衣，搭深色的呢子大衣、浅色的呢子大衣哦，你都会觉得它特别的好看啊、
1: 是的，
2: 重量重重的，然后压在那个前面很有分量感，离老远哦都是抬眼落睛的感觉，
1: 对的，对的，
2: 超级好看、啊，吸睛的很。
1: 它跟以前的串珠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像这种地方。对吧，我可以把它，
2: 你看
1: 我
2: 们专门做到了，
1: 把它转成这样的，
2: 专门做到了包括珠宝扣头啊，所以你可以把扣头搭在前面，
1: 这个就很新颖、哦、
2: 对吧，非常非常的好看啊、朋友们，今天为什么珠串那么好看啊、首先跟大家再明确的保证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条珠串都是金字塔尖尖鲜阳绿的颜色、然后我们今天每一条珠串每一颗珠子全部给大家保证是满绿啊、绝对不会给你一颗白的，绝对不会，你包括今天所有的珠子除了满色除了鲜阳绿，还给大家保证每一颗的珠径全部都是超过金字塔尖尖10毫米以上的大珠子。
1: 是的，而且我算过了，我们的项链部分是45颗，手链16颗，加上再给大家送了10颗，
2: 是的，
1: 总共你拿到了71颗的这样的翠阳绿的，
2: 对，鲜阳绿的颜色
1: 的翡翠的珠子，每个珠子都在10到11米，我们说7珠8宝。
2: 对，
1: 八以上都是这个珠宝了，而我们是10到11，71颗给到你啊！你在外面的话，单一个柱子做一个这样的戒指，如果下面配一些什么好的这种材质，
2: 青青老师
1: 千把拍要不要？
2: 青青老师是真的很会买东西过日子，
1: 71颗，对不对？
2: 是的，你们一定要听青青老师的，我真的我合作过那么多主持人啊，真的最喜欢珠宝的，然后买珠宝最有眼光的，然后你包括最会精打细算的，一定是青青老师。
1: 说到精打细算，我不谦让的，可会精打细算了，
2: 是不是、
1: 因为我跟我们同事聊天嘛、然后有的主持人说啊，青青姐月光了，我说怎么会，我说我们上海女人不会啊，你不会，我必须精打细算。
2: 对，那我跟大家再说一下、精打细算的太太们，我再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一下啊、在外面某凤翔的价格、同样的珠子我都敢把它放在旁边的啊、人家是卡6到10毫米的珠子、售价是86000块钱、我们今天是1980，而且是颗颗都是正圆的珠子，
1: 因为我们是一个做批发价，墨月轩一直强调是做批发价的，
2: 你包括外面
1: 十几万
2: 戴项链戴手串、这个我刚刚都没敢拿出来，因为外面的珠子卖的真的太贵了、我墨月轩因为是一直以来做批发的啊，你们刚刚看到我们视频了吗，视频里面我们档口那么多珠串啊、真正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我一条都拿不出来。
1: 孙总每年也都会去那个拍卖会，
2: 对，
1: 然后每年也
2: 每年都会去投标，每年都会去投标，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们一定要
1: 每年去很多次的
2: 意识到，我们这么多年来珠串只戴过这一款、真的是因为它实在是太难得了，它价格高呀。
1: 对的，在翡翠里面一个就是镯子嘛，
2: 对，
1: 除了镯子之外，
2: 第二个就是珠串，
1: 第二贵的就是这个，
2: 对，第二个就是珠串了，
1: 对对对的，
2: 是的，所以今天真的 快卖完了，售罄了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因为你今天，我再强调一下，今天给大家保满色，保鲜养女，不是你外面买到的这种这种只带一颗的养女的珠子，今天是保证每一颗都是满玉的啊，出去戴的真的是弹眼落金，跟外面人家小姐妹戴的。可能他戴的是这样的，你戴的是这样，不一样的。
1: 我们可以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再来总结一下这个构成。1980帮你拿到了些什么？一个是项链，
2: 对，
1: 串珠的项链和串珠的这个手链，这么一套都有礼盒的，
2: 对，全部都有。
1: 再加赠了10颗珠子，加赠的10颗珠子你是可以做成项链啊、吊坠啦，那个戒指啦、耳钉啦都可以，10个，
2: 对，
1: 10颗，总共反正给你71颗珠子，
2: 是的，
1: 总共你又拿到了71颗翡翠珠子，
2: 对。
1: 然后我们的项链和手链都是有这个鉴定证书的，
2: 鉴定证书，
1: 天然 A 货翡翠，
2: 天然 A 货翡翠，每一颗珠子都是给你检测过的啊，
1: 的。
2: 所以朋友们，1980你相当于带了这么多件回去，你算一下单价嘛，今天我就不算了啊。

0: 我不想要，我不喜欢了，我戴了不好看，没关系的。
1: 对，没关系，
0: 你就说不想要了就好了呀。
1: 对，
0: 就跟你自己去逛店一样的呀。
1: 是的，
0: 你戴了喜欢，你比如说你像这个阿姨一样，哟，你这个一戴怎么那么好看，那么适合我，买了也就1980，
1: 对，
0: 你到时候再付钱就可以了。
1: 是的，但是1980的价格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啊。嗯，就是你们错过了以后，就是错过了，我也没办法呀。
0: 下一档还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这是莫月轩这么多年第一次的第一档的给大家做，对的，翡翠珠串。
1: 是的，嗯，哎，我觉得好多人在问最后的两串，不知道能不能抢得到，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去问问看吧。再跟大家明确的保证一下，今天首先是保满率，保鲜阳率，每一颗珠子都是满率，而且保证每颗珠子都大于10毫米。珠串一共有45颗，手链一共有16颗，另外加珠10颗，不收大家任何的费用。
0: 对的，没有材料费，也不收那个手工费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占名额，这么好看的翡翠串珠。试戴一下啊，抢一个试戴的机会吧。
1: 对啊，
0: 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一座来了又想来的优美城市，把四季美景风华活成眼前触手可及的美好。本地人都说啊，杭州把西湖给了世界，却把湘湖留给自己。湘湖全国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感谢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的8:01的时间呢，关注咱们的乐游下一站栏目啊。今天呢，旅行的目的地呢是在德国。其实说到德国呢，很多叔叔还会说了，市场上的串线游好像很少都把德国带到，确实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同时，但是很多人说德国值得深度游吗？当然值得。人家介绍过很多次的德国一地深度游，深受观众朋友喜欢。但很多叔叔也抱怨了说，说价格太贵了，每次都是在30,000朝上，有没有价格划算一些、亲民的价格呢？那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联合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的一个特别策划团——德国一地深度游，有之前没有去过的深入的景点，同时还有更多的升级。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双人报名立减了6000块钱的优惠的程度，真的啊，我们优惠的力度、这个幅度是您想象不到的。如果感兴趣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我们众信旅游的专业嘉宾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德国呢是一个被严重

0: 低估的旅游目的地了。那其实它的真正魅力呢，在于它的厚度与层次。那在德国呢，有55处世界文化遗产，而且它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和重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沉下心来，由南到北，认真的游览整一个德国，了解完整的德国。
1: 是的啊，这次呢，我们出发日期特别好，是在11月中旬。
0: 对，是的。
1: 这时候出去的时候呢，要去看德国的秋景，确实非常漂亮，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同时，关键刚才小贝也说到了，我们这次啊，你看北德、东德、西德、南德，我们整个德国全境都给大家带到。
0: 对，
1: 平时咱们有时候，比如说法兰克福，可能带的在那儿转机一下，
0: 对，
1: 或者是说慕尼黑，对吧？转机带到一下，这次我们都会给观众朋友依去啊。行程线路怎么走？我们来看一下哈。
0: 首先，我们这个行程是从上海搭乘中国国际航空，直飞慕尼黑，所以又是飞行时间最短，又是中文服务，又是直飞。那到了慕尼黑以后呢，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那它也是传统和现代交融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传统呢，我们会去看慕尼黑的王宫，是玛丽恩广场，还有它的钟楼。那现代呢，我们会入内参观宝马世界，看看这个品牌展示，还有它的旗舰店。
1: 是咱们很多的电视机前观众的车主啊，咱们就是什么宝马车主，
0: 对的，
1: 溯源之旅了。
0: 是的，
1: 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德国旅游名片新天鹅堡了。这个是
1: 在这儿，
0: 对，新天鹅堡，这个是巴伐利亚国王路易维希20世纪全国之力建造的这样一个城堡。那在这个城堡，我们是会入内参观，而且我们会带大家有一段马车的体验。
1: 这儿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强调一下啊，首先新天鹅堡呢是一张德国的明信片，我们在整个秋季去看的时候呢，风景优美如画的同时，关键刚才小贝也说了，我们有一段马车之行，
0: 是，
1: 对吧？
0: 对。然后呢，新天鹅堡我们会入内参观，看什么？就是看这个国王对于骑士、对于童话、对于他的就是整个梦想，他可以在这个城堡里面感受到。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季节你去到新天鹅堡，你会看到就秋色正浓，
1: 秋意正浓的时间段。而且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徒步，还是一个湖，
0: 对，我们会，因为它这个新天鹅堡就在阿尔卑斯山上嘛，然后山下是会有一个阿尔普湖的，那我们还会大家去阿尔普湖边上走一走，有一段很小的轻徒步，感受一下阿尔卑斯的秋天。
1: 是，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了啊。新天鹅堡的很多的德国一地游或串线游当中呢，就是匆匆一瞥看一下外观就走了。这次我们在这儿呢，有全新的升级点给到大家了。
0: 然后在新天鹅堡边上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参观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维斯朝圣教堂。那这个教堂呢，其貌不扬，但是进去呢是非常华丽、金碧辉煌、粉彩的洛可可风格的教堂，
1: 是
0: 绝对是可以惊艳到你的。
1: 这儿也是全新升级。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向北了。
0: 接下来我们就向北来到了著名的纽伦堡。那纽伦堡呢，我们称它为一座城市，半部德国历史，因为在纽伦堡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帝国城市。那之后呢，它又经历了二战，还有纽伦堡审判，所以整座城市呢就融合了德国的荣耀和反思。那我们也会在这个城里面走一走，看看它的教堂，看看审判的原址，看看它的市政厅。
1: 对，好，接下来到了罗滕堡。
0: 罗滕堡我们这个时候风格又变化了，然后罗滕堡呢是浪漫之路、童话之路、城堡之路的交汇处。那这一个罗登堡，我们会看到德国非常有特色的木金彩色木金屋，还有石板路，还有城堡，那就感觉是走进了一部童话书。
1: 是在罗滕堡，我们这儿还要去一个集市，对吗？
0: 对，那在我们去到罗滕堡的那天，应该是德国的节日集市刚刚要开，
1: 这个好，刚开，就是您画面当中看到的，大家都知道，12月份基本上的话，在那边整个过节的气氛会比较的浓郁啊。
0: 对的，
1: 我们这时候刚好是人家集市开的第一天，
0: 然后我们会请您品尝一下最著名的就是热红酒，然后送您一个节日限定的马克杯，可以带回来，
1: 这个好，
0: 留作纪念。
1: 对，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路往上了哈。
0: 接下来我们来到音乐之城莱比锡。那莱比锡呢是门德尔松和舒曼的故乡，而且呢它还是它的这个教堂是巴赫曾经长期工作过而且长眠于此的地方，莱比锡。那我们会去看莱比锡的英雄纪念碑，看看巴赫工作过的托马斯大教堂。
1: 对，是回顾一段历史。
0: 对，因为德国音乐也非常有名嘛，所以它也是德国音乐的代表。
1: 好，接下来到了重头戏德累斯顿。
0: 对，德累斯顿。那德累斯顿呢，我们称 称它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那在德雷斯顿呢，其实它整座城市在二战之中是几乎被炸毁了，然后呢是在慢慢一点一点的重建起来，而且德国人是修旧如旧，
1: 对，
0: 他就把炸毁的砖头放在边上，然后你修的时候砖头原来在哪个位置他又放回那个
1: 位置啊，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城市。那在德雷斯顿我们还会参观茨温格宫，它是巴洛克风格的一座宫殿，也是萨克森王朝权力审美的一个象征。同时德雷斯顿还有非常著名的一块瓷板画，
1: 瓷板画
0: 就是王侯出征图啊，23000多块梅森瓷器拼出来的瓷板画，而且这个瓷板画也是二战的时候把它藏在了地下室，它才免于战火的摧毁。那现在又重新的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说起那个梅森瓷器，
1: 对，
0: 我们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呢。
1: 是，
0: 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梅森瓷器工坊，你会看到那里的手工艺人的现场的拉坯，还有手工上色的过程。
1: 是，
0: 你就知道德国人是怎么把这个瓷器做成欧洲顶级的奢侈品。
1: 哎，这个好，这个很多的阿姨都非常的喜欢。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再往下。
0: 接下来我们来到著名的无忧宫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无忧宫呢是普鲁士大帝斐特烈大帝的夏宫。那这个名字也是他自己取的，无忧宫，无忧无虑，就是他把所有的权力以外的自由和浪漫都留在了这座宫殿。那洛可可风格的宫殿在葡萄酒庄园上面，然后有花园，有喷泉，
1: 很美。
0: 对，就非常浪漫，很具有诗意的这样一个宫殿。
1: 对，是好，无忧宫我们也会去。
0: 是，
1: 接下来还有一个重头戏是柏林。
0: 对，柏林。它柏林，德国的首都。其实柏林是德国五朝首都，而且它经历了6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它在德国的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甚至整个世界历史也是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是。
0: 然后这座城市，哎呦，经历了战争、重建、分裂、统一，所以它是一个很融合的城市。
1: 对。
0: 那在柏林，我们会看到象征王权柏林登堡门，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象征冷战的查理检查站，还可以看到东西德统一的柏林墙。
1: 哎。
0: 对，我们都会去看到。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博物馆岛，那博物馆岛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有5座世界一级的博物馆集中在一起，
1: 对，
0: 然后是德国文化浓缩在那里。
1: 是，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会说啊，去过德国有时候都是经常要中转，然后呢，真正到它的首都柏林可能
0: 很难到，
1: 很难到，
0: 因为它这个位置非常在东面和北面，就是非常的远。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往北德走了。
0: 对，往北德我们就来到了十位灵宫。那十位灵宫呢，也被称为是北方的行天鹅堡。那整座宫殿呢，它是建造在湖心岛上的，所以你从远看上去，就像这个城堡是漂浮在这个水面上。我们一般德国异地回来的客人对这个城堡都是赞不绝口，因为它非常的出片。拍照非常的好看。那我们也会入内参观这个十位灵宫。
1: 是，入内参观。好，接下来
0: 来到吕贝克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你看德国55处世界文化遗产。那吕贝克老城呢，它是那种红砖哥特式的一个建筑。然后整座老城呢是萨克森同盟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
1: 对，
0: 这座城市我们每一个团回来，每一个客人都是赞不绝口，太漂亮了，
1: 很漂亮，对，
0: 一定要去走一走。
1: 建筑风格又不一样了。好，接下来
0: 我们来到了汉堡。那汉堡呢是德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了。那在这座城市呢，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红砖仓库城，还有这个我们刚才画面上非常现代的易北音乐厅。那我们呢会带我们的客人坐汉堡港的游船，然后你就可以从船上看这个汉堡港的这个集装箱码头，
1: 对，
0: 可以看这个非常现代化的这个易北音乐厅。然后这个城市就活力满满，
1: 对，
0: 是最具有国际，就是国际都市最具有国际范的这样一座城市。
1: 所以你看看啊，又从不同的维度去观察一个城市了啊。好，接下来
0: 来到不来梅。那不来梅这座城市呢，又是德国另外一种文化，就是童话的象征。
1: 对，
0: 我们小时候看格林童话，其实格林童话就是来自德国，所以德国人骨子里还是很浪漫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在不来梅这个城市不大，但是很精致，我们会去看不来梅音乐家的小雕塑，你会会心一笑。那我们也会在不来梅城市做一个游览。
1: 是，好，接下来我们又进入到西德了。
0: 西德这个科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科隆大教堂就必须要进去看一看，因为这个科隆大教堂建造了600多年，它有157米高的这样一个双子塔。
1: 对，
0: 然后从现在开始就最近嘛开始要收费了，之前它其实是免费入内。
1: 免费入内。
0: 对，现在因为实在是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太多了，
1: 对，
0: 所以它现在开始收费了。那我们也是会带大家入内参观的。
1: 入内参观。
0: 而且我们在科隆还会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西德不一样的节日集市。
1: 刚才是在罗滕堡，然后现在 该是在科隆，
0: 对，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1: 对吧？
0: 然后可能是傍晚，你可以在那里哎吃点小吃，买买东西。嗯、
1: 对、嗯，是。所以我们说了，真的是进入到当地人的这种生活特色当中，而且节日又特别的浓郁哈。
0: 是、
1: 嗯。好，接下来是到了波恩。
0: 对，波恩，波恩呢是原来西德的首都，那它还是著名的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乡、
1: 哦、啊。
0: 所以我们在那里会看到贝多芬的故居、贝多芬的雕像，嗯、就感受到这个音乐巨匠最初的路是怎么样的。
1: 哎、是。好、嗯，接下来还有。
0: 接下来我们来到吕德斯海姆。那吕德斯海姆是莱茵河畔的一个葡萄酒小镇。
1: 嗯。
0: 那这座城市呢，就是融合了葡萄酒文化、中世纪的古城，再加上莱茵河的风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在那个画眉鸟小巷走一。

0: 走，你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品尝一下雷司令，就德国著名的
1: 酒
0: 雷司令。
1: 哎，是，好，接下来我们到海德堡。
0: 对，海德堡是德国最著名的大学城，
1: 在这儿啊，
0: 对，最著名的大学城。然后呢，海德堡呢也是被德国人称为是最浪漫的断壁残垣因为这海德堡城堡。然后我们会坐缆车上海德堡城堡，可以俯瞰整个老城，还可以看到海德堡巨大的一个啤酒桶。
1: 对，德国啤酒也是值得去说的哈。对，好，斯图加特。
0: 接下来来到斯图加特，斯图加特是德国汽车工业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因为两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奔驰和保时捷都是诞生在斯图加特的。
1: 是。
0: 那么在斯图加特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入内参观保时捷博物馆，我相信叔叔应该是会非常喜欢的。
1: 很多阿姨也喜欢的，对吧？所以如果说啊，您感兴趣，这儿也是一个特别的升级点，
0: 我们
1: 之前没带过。
0: 对，赛车，你还看它经典像911这样的车型，
1: 对，是
0: 顶级的车型都可以在这里看到。
1: 好，最后一站。
0: 最后一站呢，就是法兰克福了。那法兰克福呢是欧洲的金融中心，空中枢纽。那在法兰克福呢，有美英河畔的曼哈顿的这个高楼大厦林立的这样一个天际线，也有呢罗马贝格广场的老城，还有古老的建筑，所以是现代与古老相结合的一座城市，那就给我们整一个德国之旅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是的，
0: 那最后我们从法兰克福是乘坐国航航班直飞回上海，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全程不走回头路，对吧？
0: 南进北出，
1: 整个一个德国我们都给大家几乎带钱了。
0: 是的，
1: 然后很多顾客也会说了啊，市面上确实我们有看到过很多次的德国旅行团，人家也介绍过很多次，价格都不便宜。观众您看到12日的跟团游，出发日期比我们还要再晚一些，28,999块钱起。关键是什么呢？它的餐食有9次自理。大家要知道啊，德国全境你不会是说英语就很沟通很方便，
0: 对，是的，
1: 对吧？所以你自己想，餐食自理9次下来的话，也要花到1-2千块钱吃饭。因为欧洲吃饭大家都知道的都不便宜的，
0: 对，
1: 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一系列的升级，我们在右边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些对吧？七七八八加上去。
0: 市场，然后还有我们的热红酒马克杯等等，我们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所以你看啊，这样算下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在33,000多左右，和我之前介绍的德国团没有大差，
0: 对，是的，
1: 大差不差。但是今天我们说了，既然说到是特别策划团，一年就这一次的话，来，观众看到了，我们一个人的价格26,800块钱，双人报名今天立减6,000元，一个人也就减了3,000块钱，所以相当于是多少？23,800块钱。咱们出发日期非常的好，11月17号，这时候去的时候秋景正浓，同时关键到那儿还可以感受到接下来的节假日的这种氛围，
0: 对，冬日的氛围。而且这个价格应该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卖的德国一地最便宜的，
1: 最便宜的。对，因为中心旅游我接触了这么长的时间啊，他们在有德国的这种行程线路当中，我记得原来是有28,800、29,800，包括如果要是说赶在11过后那个节假日的时候，差不多是在33,000左右，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关朋友啊，我们说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而且关键，我们重信给大家再承诺一下，
0: 对，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而且我们这个团是全程含餐，还有特色餐，
1: 对，
0: 就是我们有一个 HB 皇家啤酒的一个啤酒猪肘餐，还有一个德式的烤肠餐，
1: 几乎都是一价全含了，对吧？包括两人一台的 WiFi， 还有境外旅游险，
0: 全部含在里边。
1: 所以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今天的名额不多，包括我们说到立减6,000，双人立减6,000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不是时时都有的，一年等一次，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丰富的历史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精湛的工业技艺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德国镶嵌在欧洲心脏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格林童话的故乡。全世界的城堡之国，绿色森林之国，湖泊河流之国，汽车工业之国和啤酒香肠之国，深耕欧洲20多年的出境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市场罕见高端德国深度游，首都柏林，雄伟壮观的勃兰登堡门与历史的遗迹柏林墙，诉说着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音乐之城莱比锡，是巴赫、门德尔松、舒曼等音乐家的故乡和灵感源泉，巴洛克艺术的极致之美，波累斯顿，一睹全世界最长瓷砖壁画《王侯出征图》，波斯坦无忧宫，18世纪德意志的王宫和园林，瑰丽的洛可可式宫殿妙笔生花， 莱茵河畔悠扬的乐章波恩，音乐巨匠贝多芬的诞生地，巴洛克与哥特式建筑交相辉映，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宛如一位历史的长者，傲然屹立，高耸入云。欧洲的金融心脏，欧洲央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厚重的老城区与莱茵河畔的新城天际线，绽放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城市魅力。纽伦堡、皇家城堡、圣母教堂宛如从童话中走来，巴伐利亚的绮丽之城慕尼黑，王室的尊贵奢华与啤酒、宝马中心的活力四射汇聚于此，海德堡、迪士尼童话中的新天鹅堡，带您走进德国的童话世界，千桥之城汉堡，体验汉堡游船，位于小岛上的德国北方新天鹅堡十位灵宫，世界文化遗产吕贝克老城，品尝令人畅想开怀的德国啤酒猪肘餐、德式烤肠餐，全程品质酒店，市面大多数旅行社难以企及的德国一地深度游，乐游下一站实力发团，踏上德国的土地，开启一场跨越时空与梦幻的陶醉之旅。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在咨询订购当中了，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说到市面上做德国一地的真的资深的旅行社少之又少。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有实力发团的旅行社真的是非常的少。
0: 哎，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比如说意大利一地游啊，法国一地游啊，但是你看，问一下德国深度一地游特别的少。很多人说，哎呦，德国旅游资源丰富吗？当然丰富。
1: 对，
0: 很多人说去过之后才发现德国是被低估的一个国家。
1: 对，你想它有55处世界遗产，就仅次于中国、意大利还有西班牙，后面排名第4。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德国呢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的这些景观，包括它还有它的历史人文，以及还有呢我们说到它的一些艺术的这些特色，
1: 对，
0: 都在里边。而且关键的这个节假日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11月中旬，
1: 对，
0: 去，哎，看到秋景，
1: 正好是看到秋景，难得这个阿尔卑斯山你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秋景。
0: 是。而且关键我们这次还给大家贴心安排了2个市集，
1: 对
0: 吧？对，
1: 2个节日市集，也都是正好是要刚刚开的时候，
0: 对，是
1: 我们去体验一下。
0: 哎，好，回到节目现场啊，我们再次和观众来分享一下说我们这次去德国到底要看一些什么，玩一些什么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去的节假日非常的这个好，秋色
1: 正
0: 浓的时间段，新天鹅堡您看看，真的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
1: 对，其实秋天的新天鹅堡应该是一年中最美的
0: 最美的时候了，对吧？包括还有阿尔帕普湖，
1: 这个小徒步也是因为是正好是秋天，所以带大家走一走，正好是可以看一看秋景，人在画中游。
0: 哎，是，包括还有吕斯特海姆，对吧？吕德斯海姆，
1: 吕德斯海姆正好也是秋天嘛，葡萄酒这个就变成金黄色了。
0: 对，
1: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秋天的葡萄酒。
0: 是，包括还有海
1: 德
0: 堡，
1: 海
0: 德
1: 堡又可以在河边看看海德堡整个城堡。
0: 所以观众你看，就光贴出来的这些图片，我看起来都会觉得说真的是美景美不胜收。
1: 对，秋天色彩就会非常的鲜艳。
0: 哎，是。那我们去到那儿干嘛？感受一下节假日的这种氛围。因为为什么这次我们刚才还在说，我说小贝这个安排特别好，罗滕堡还有科隆这边，
1: 是的，
0: 我们分别安排了两个当地的这个
1: 集市。
0: 对，
1: 对，因为这个是他们欧洲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嘛，也是非常温馨非常温暖的这样一个节日。
0: 对，
1: 人都会心都会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0: 哎，
1: 所以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当地人是怎么过节的。
0: 对，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南面，所以两边城市不一样，感受的氛围可能也还不一样。
1: 对，
0: 这次我们还有给大家特别好礼是什么呢？您看看，
1: 热红酒和马克杯。其实这个热红酒还真的是蛮好喝的，我只要去那边只要有我都会买一杯，
0: 都会买一杯喝，
1: 挺好喝的。
0: 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包括还有马克杯也是聊表心意，我们带回来一份小礼物啊。好，还有就是去到德国一定要感受它的千年德意志的历史文化。
1: 对，它的历史，是的，
0: 对吧？首先你看德累斯顿，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整个德累斯顿它是二战中全部都摧毁，然后又一点点重建回来，它这个教堂其实重建到现在也就20年左右的时间。
0: 哦，
1: 所以它整座城市它是修旧如旧。
0: 对，
1: 然后因为德国人也是严谨，他每一个建筑他都有非常详尽的资料，所以他可以一比一的
0: 还
1: 原，还
0: 原回去，对吧？好，柏林，对吧？一个历史的重城，因为它见证了二战呀、冷战，包括还有德意志统一的一个时代，
1: 是
0: 吧？所以你说去到德国你不去柏林，我觉得总会缺了一点啥。
1: 是
0: 是，还有纽伦堡，包括还有
1: 科隆大教堂，然后科隆大教堂，这个就是宗教、历史、艺术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座城市。
0: 是，包括它还有艺术，你不要再觉得说印象当中好像德国人就是很刻板，但其实说到格林童话，这些其实都是在德国。对，
1: 像德国的交响乐、古典音乐，然后它的文学、它的哲学，包括它的绘画，还有这些建筑都是非常厉害的。
0: 是的啊，像无忧宫，包括还有像到莱比锡，对不对？去看一看。
1: 是。
0: 所以啊，我们就说到，其实德国的整个的千面文化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还有就是您看看啊，咱们现在日常生活在中国，但是离不开德国的很多的一些重工业的东西。
1: 是的。
0: 您开的车子是不是德国的？用到的家里边的厨电是不是德国的？
1: 刀具、锅子、
0: 是
1: 冰箱、洗衣机这些。那我们会首先带大家去看一下宝马世界，因为宝马这个品牌在我们国家很多年，对，是的，
0: 对吧？
1: 然后我们看一看最新的车型、最新的科技。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参观保时捷博物馆。那这里呢，你会感受到的是赛车它的精密仪器，然后它的这个工业美学。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德国的汉堡港，这个是德国整个最活跃的城市、最重要的港口。
0: 对，我们是游船形式哈，
1: 对
0: 吧？
1: 很重要。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梅森的瓷器工坊。
0: 是，
1: 你会看一下这个瓷器是怎么制造。而且梅森因为是欧洲最早的硬质瓷器嘛，那个时候被称为白色黄金，现在也算是奢侈品了。因为梅森瓷器真的就是一个小杯子可能都要 大几百块钱，
0: 很贵，对吧？但是我觉得也是要去大开眼界，很多的阿姨非常喜欢的啊。所以我们再次和观众要来说一下啊，来小贝帮我点一下这张图片啊。很多顾客在说了，说什么叫做特别策划团？为什么特别？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这次重磅升级的有这么多12处哈，
1: 十二处景点
0: 是重磅升级给到大家的。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梅森瓷器
1: 工坊的参观，
0: 对，
1: 我们是新的。
0: 对，包括你看新天鹅堡，我们还要上下山的时候是坐巴士和马车，
1: 这样的话大家就不需要爬山上去了。
0: 是，包括你看像无忧宫、十位灵宫全部
1: 都
0: 是
1: 入
0: 内
1: 的。汉堡我们有一个游船，然后科隆大教堂我们也是入内的。
0: 对，
1: 然后新增了一个就是保时捷的博物馆，感受一下它最先进的工业。
0: 是，还有一个重点吸引我的是什么？就是在新天鹅堡这个下边
1: 这块，有一个阿尔普湖的这个徒步
0: 、对吧？这个好像之前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对的，
0: 关键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
1: 两个城市的集市
0: ，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观众您看看，为什么叫做特别策划团升级？我可以给你升级1到2个点，2到3个点，但是12处的升级给到大家，包括这一次的吃和住，很多观众也在问啊，吃住怎么样？全程含餐，
1: 而且我们是全程的4星酒店。
0: 哦，是，我们还有特色餐给到大家呢。对，
1: 我们有一个皇家啤酒猪走餐，那 HB 是慕尼黑非常非常著名的一家吃猪走餐的一个餐厅，就氛围非常的好，就当地人也会
0: 去
1: 那里吃的，
0: 对吧？
1: 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餐厅，
0: 对。
1: 那我们会在那里品尝德国最著名的猪肘，还有它的啤酒，
0: 对，是，还有德式烤肠餐，
1: 然后还有烤肠餐，我们还有自助餐，还有热红酒，还有节日的马克杯，
0: 对，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就说了，跟着咱们中心旅游出去，感受的氛围不一样，享受的档次待遇不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拿到非常好的一线的资源，而且尤其是深耕欧洲旅行市场这么多年的重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双人立减6000的这个优惠，今天错过下次还有啊？
1: 没有，而且这个单人价格23800，真的是我们从东方购物卖德国一地有史以来最低的价格。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俩做节目是26800。
0: 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小贝如此有信心，欢迎观众朋友去比价，也欢迎到他们重信线下门店去问
1: 问，对的，
0: 对不对？所以啊，出发日期11月17号。名额不多，如果错过的话，对不起，6000块钱你要省下来。你想想看，老两口还可以玩一个
1: 国内
0: 游呢，
1: 是
0: 不是？一家全含吗？
1: 一家全含，没有自费项目，餐餐全含。
0: 对，
1: 就所有的签证、保险、WiFi 都包含在内了。
0: 对啊，所以今天只要感兴趣，你说，哎呦，我听起来我觉得有点心动了，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咱们两个人去就定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了。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预付款是退还到您账户当中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富的历史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精湛的工业技艺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德国镶嵌在欧洲心脏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格林童话的故乡，全世界的城堡之国、绿色森林之国、湖泊河流之国、汽车工业之国和啤酒香肠之国。深耕欧洲20多年的出境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市场罕见高端德国深度游，首都柏林，雄伟壮观的勃兰登堡门与历史的遗迹柏林墙，诉说着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音乐之城莱比锡，是巴赫、门德尔松、舒曼等音乐家的故乡和灵感源泉。巴洛克艺术的极致之美，波累斯顿，一睹全世界最长瓷砖壁画《王侯出征图》。波斯坦无忧宫，18世纪德意志的王宫和园林。瑰丽的洛可可式宫殿妙笔生花，莱茵河畔悠扬的乐章波恩，音乐巨匠贝多芬的诞生地，巴洛克与哥特式建筑交相辉映，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宛如一位历史的长者，傲然屹立，高耸入云。欧洲的金融心脏，欧洲央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厚重的老城区与莱茵河畔的新城天际线，绽放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城市魅力。纽伦堡、皇家城堡、圣母教堂宛如从童话中走来，巴伐利亚的绮丽之城慕尼黑，王室的尊贵奢华与啤酒、宝马中心的活力四射汇聚于此，海德堡，迪士尼童话中的新天鹅堡，带您走进德国的童话世界，千桥之城汉堡，体验汉堡游船，位于小岛上的德国北方新天鹅堡石卫灵宫，世界文化遗产吕贝克老城，品尝令人畅想开怀的德国啤酒猪肘餐、德式烤肠餐，全程品质酒宴，市面大多数旅行社难以企及的德国一地深度游，乐游下一站实力发团，踏上德国的土地，开启一场跨越时空与梦幻的陶醉之旅。
1: 好，提示一下啊，我们名额不多，观众朋友们，很多顾客都非常的感兴趣，说我先订名额，包括我们右下角有那个扫码，对吧？
2: 对，
1: 扫码进群之后呢，我们有专属客服一对一答疑解惑，
2: 可以发下指示的行程。
1: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德国一地呢，真的我觉得是被低估掉的。
2: 对，
1: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基本上德国就是市场上串线游，有时候从法兰克福进啊，慕尼黑进啊，
2: 对，
1: 这样中转一下，或者是只是星星点点去了一两个。对，但是啊，我觉得德国真的，你看它有自然风光，它有它的人文历史，包括还有它的艺术，它有音乐，有它的童话，包括还有是它的工业的传奇。
2: 对，
1: 我们现在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说了，家里边开的车子是德系车，
2: 是，
1: 对吧？你厨房里边的锅具、刀具，家里边用到的洗衣机，很多电器都是德国，对吧？我们在印象当中说德国一直是很刻板的、很严谨的，但是去了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城市是有每个城市不同的风景，
2: 是，
1: 对不对？
2: 对，
1: 是。而且我们这次为啥叫做特别策划团呢？
2: 对，我们加了很多的心思在里面，就会带大家看到工业，看到历史，看到它的自然风光，
1: 对，
2: 然后还有它的文学、音乐，就这些能够想到的代表性的，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
1: 是的啊，对于咱们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说哎呦，串线游已经吸引不了我了，因为就是走马观花。真正的旅游老饕呢是什么样的？是沉静下心来，去专属一个国家，然后走一圈去看一看。
2: 对，我们上海的游客特别喜欢德国，
1: 因为
2: 我们德意地收上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上海人，
1: 而且关键的就是回来之后口碑还特别好。
2: 对，因为这个就是让他了解了不一样的德国。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东西南北德我们几乎全部都带到，而且有游船、有马车，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风景的同时，能入内的宫殿咱们几乎都入内了。
2: 是的，
1: 对吧？不是说星星点点这个不去，那个外观我们几 乎能安排都让大家入内参观。
2: 而且我想说的就是德国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导游，考验我们导游的功底，因为它的历史非常的复杂又非常的多，但我们的导游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德国的导游说德语的，所以他可以帮你非常好的来讲解整一个行程。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这就说了为什么市面上啊咱们能够做到德意地深度游的旅行社是少之又少，这个拼的确实是实力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分享的是什么，就是咱们今天的整个行程，我们几乎不走回头路了。首先是从慕尼黑进，
2: 对，我们是国航上海直飞慕尼黑。那么在慕尼黑呢，我们会游览玛丽恩广场、慕尼黑的钟楼，这是它的传统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现代一部分呢，会看它的宝马世界，看一看这个宝马品牌的展示，它的旗舰店，看看它的旗舰车型和经典车型。
1: 是好。
2: 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到德国旅游的名片新天鹅堡。
1: 对，
2: 新天鹅堡呢，我们是入内参观，然后我们会有马车和公交上下山，
1: 对啊，
2: 大家就会比较轻松。
1: 对，
2: 然后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新天鹅堡下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阿尔普湖的徒步，因为我们正好是秋天嘛，对，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色彩斑斓的阿尔卑斯山。
1: 是，我觉得啊，就像人在画中游一样，因为你看，发现你夏天去的时候都是绿色的，满眼的绿，但到了秋景啊，你看为什么很多的一些写意爱好者，包括还有摄影爱好者，都是喜欢在秋天，对吧？
2: 因为秋天很出片，
1: 对，
2: 那个山上也那个树叶的颜色五彩斑斓，
1: 哎，真的很美啊。好，接下来
2: 新天鹅堡边上我们还有个维斯朝圣教堂，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洛可可风格的一个教堂，就跟你平时看到的教堂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了。好，接下来我们到纽伦
2: 堡，接下来我们来到纽伦堡。那纽伦堡呢，我们说它是一座城市，半部德国历史，它之前是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帝国城市，罗马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后来呢，又经历了二战和纽伦堡审判，所以整座城市呢，既是有历史的荣耀，又有历史的反思。那我们也会带大家走一走纽伦堡的市区、市政厅、大教堂，看一看纽伦堡审判当时的那个，就是审判庭。
1: 对，是包括接下来我们再一路往上走，到了罗滕堡。
2: 对，罗滕堡是浪漫之路、城堡之路和童话之路的交汇点，所以它就像一个童话书一样，你走进去之后，整一个罗滕堡老城就是彩色的屋子，然后有城墙，然后有石板路，就非常典型的一个德国的中世纪小城。
1: 是的，非常的漂亮，
2: 保护的非常好，这座城市。
1: 是，而且罗滕堡我们在这儿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市集。
2: 对，这个市集应该是开的第一天，然后我们就正好赶上了，所以要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市集，然后请大家喝一杯著名的热红酒，然后带一个马克杯回家。
1: 所以你看，我们能够给大家多安排的，不会让你多花钱，尽可能的享受当地的这种浓烈的氛围哈。
2: 是，
1: 好，接下来我们是到了莱比锡。
2: 对，音乐之城莱比锡，莱比锡是门德尔松舒曼的故乡，然后呢，巴赫呢在这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是长眠于莱比锡的。那我们会去他工作的这个叫圣托马斯大教堂，然后我们会去看看莱比锡的英雄纪念碑，然后莱比锡的市政厅。
1: 对，
2: 那整座城市呢也是德国音乐的代表。
1: 是的啊，音乐氛围非常的浓烈啊。好，接下来重要的一个城市德累斯顿，我相信很多人很熟悉了。
2: 是的，德累斯顿就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嘛，整座城市还有巴洛克风格的茨温格宫的建筑，也是这个萨克森王朝的这个代表。那我们也是会参观。
1: 对，
2: 然后呢，我们会去看到的是它的王侯出征图，那个102米长，
1: 对，
2: 然后有23000多片梅森瓷器拼接而成的这样一幅
1: 瓷板画。
2: 对，然后看完这幅漂亮的瓷板画，我们就带您去梅森的这个手工作坊。
1: 对，
2: 我们会去看看他的这个手工匠人他是怎么手工的拉坯，然后怎么手工的上色。
1: 对，
2: 然后这个是称为白色黄金，就在欧洲也算是奢侈品了。
1: 奢侈品，
2: 这个一套是价值不菲。
1: 所以啊，观众朋友，这个我对于很多的阿姨非常的喜欢，对吧？我们这次也是升级到
2: 溯源，
1: 对，溯源之旅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上了。
2: 对，接下来我们会来到另外一个世界遗产，就是无忧宫。那无忧宫呢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夏宫，那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就是无忧无虑嘛，他就希望他在这里待着的时候是可以无忧无虑的。
1: 对，
2: 然后他有一个洛可可风格的宫殿，然后又在葡萄酒梯田上建造，然后有花园，有喷泉。
1: 对，
2: 就是非常的非常浪漫，具有诗意的这样一座宫殿。
1: 是。好，接下来再往上到了柏林了，重头戏了，
2: 德国的首都柏林。因为德国就柏林的历史就是在就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写一本书了，我感觉就是
1: 它也是世界的历史，对吧？
2: 五朝的首都，六种的意识形态都曾经存在在这个城市当中，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城市。
1: 对，
2: 而且德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不回避这个历史，他会把这个历史的创伤就是展现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在柏林就可以看到。然后他就是让他的人民可以反思，让这个悲剧不再重演。
1: 所以你想，柏林其实在整个的历史长河当中占有重要的一个席位，比如说它的二战时期、冷战时期，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柏林这次也会带大家去看。接下来是到了石卫灵宫。
2: 对，石卫灵宫呢是德国北方的新天鹅堡，然后它整个宫殿是建造在一个湖心岛上面的，所以感觉就像是飘在这个水上的这样一座城堡，然后你又可以拍到它的倒影，所以就真的是非常漂亮。而且我们也是入内参观的。
1: 是，
2: 那这个城堡呢是德国最上镜的城堡，也是我们客人回来就最喜欢拍的城堡。
1: 很多阿姨喜欢的话，包括摄影爱好者喜欢，这儿一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哈。
2: 对，
1: 好，接下来到了吕贝克哈。
2: 吕贝克呢是汉萨同盟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那吕贝克整个城市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它是红砖屋顶的哥特式建筑，整个城市非常的漂亮，
1: 是
2: 这个城市非常的
1: 出片，整个风格又不一样
2: 了。对，就我们客人回来就是觉得所有的小城小镇里面，吕贝克是最最最漂亮的
1: 是这个有待于您去了之后去看一看。
2: 对的，您一定要去看看。
1: 对，
2: 德国一定要去到吕贝克，要记住。然后接下来我们去到汉堡。汉堡呢是德国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它在北面嘛。那这个我们会在那里带大家做一个汉堡游船，这样的话你是在海上去看汉堡的码头，集装箱码头。
1: 对，
2: 看它这个汉堡，你看有那个易北音乐厅，然后整座城市呢充满了活力，有国际范，又很洋气的一座城市。
1: 是，而且我们带大家不是陆地游了，你看又改成了游船，对吧？
2: 是，
1: 所以不同的维度啊，让大家去了解德国的整个的一个不同的城市。接下来到了不来梅
2: 啊，不来梅不到了不来梅，我们就是德国另外一个文化，就是它的童话。我们小时候都是看格林童话长大的嘛，
1: 是，
2: 对吧？那个格林童话就是来自德国。那么在不来梅，我们会看到不来梅音乐家的这个雕塑，那整个城市也是充满了童话的气息。那我们不大，但是很精致。那我们会在不来梅城市做个游览。
1: 好，接下来往西德部分走了，最著名的城市科隆，
2: 科隆，
1: 对吧？很多人说，我看那个视频号呀，看那个比如说明信片上就是科隆大教堂。
2: 因为这个教堂就是因为我自己去过两次嘛，因为科隆大教堂真的是非常震撼，因为还有157米高的双子塔。
1: 对，
2: 而且它就是外面是全黑，
1: 全黑的。对，
2: 然后这整座教堂建造了600多年。
1: 是，
2: 对，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是免费，但是现在已经要收费入内了。
1: 对，所以
2: 游客实在太多了。
1: 哎，那收费入内的话，我们还进去吗？
2: 进去的，而且我们是我们把这个费用包含在内了。
1: 对，是。
2: 然后在科隆，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去节日集市。
1: 这个好，观众朋友，我们这次是在罗滕堡有一个节日集市，
2: 在
1: 然后科隆又给大家安排一个，对吧？
2: 对，它这个集市就有点像我们中国这个庙会年会的那个感觉，因为这个
1: 很热闹，
2: 相当于也是他们过年前的这个集市嘛。
1: 是，
2: 所以我们可以去改个脑盲。
1: 对，这个蛮好啊。
2: 是，
1: 如果喜欢的话，再买点伴手礼回来，
2: 对
1: 不对？
2: 是的，
1: 感受一下那个节日的氛围哈。好，接下来是到了波恩。
2: 波恩呢是曾经西德的首都，那它呢它是贝多芬的故乡。那么在波恩呢，其实我们就是去致敬贝多芬，看一看他的故居，看一看他的雕像，看看他最初开始的地方是怎么样的。
1: 是，好，接下来到了吕德斯海姆。
2: 对，吕德斯海姆呢是在莱茵河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世纪小城。那它就是一个中世纪古城，莱茵河风光再加上葡萄酒文化都集中在这里了。然后我们会从画眉鸟小巷走一走，然后德国有一款非常著名的葡萄酒，
1: 雷司令，
2: 然后您可以在这里品尝一下这款葡萄酒。
1: 是，所以啊，一边喝着美酒，一边欣赏着美景，对吧？又有莱茵河畔的美景啊，包括接下来到了海德堡，
2: 那海德堡呢是德国的大学城，
1: 对。
2: 然后呢，海德堡城堡呢，它有点它是被德国人说是最浪漫的残垣断壁。那我们去看一下海德堡城堡，然后它有一个巨型的啤酒桶。那同时我们会安排大家坐海德堡的缆车，那就坐这个缆车直接上到这个城堡上面。
1: 对，
2: 然后你可以俯瞰整个海德堡的老城，然后又是老城，又是有河畔，又是秋日的风光，那就是非常美的风景了。
1: 是的啊，不会让大家多走路，能给你安排缆车、
2: 马车、公交、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
1: 是，包括到了斯图加特。
2: 对，斯图加特是德国汽车工业非常重要的城市，因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品牌，在斯图加特，一个是奔驰，还有一个是保时捷。
1: 对，
2: 那我们带大家呢入内参观保时捷。那在保时捷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最经典像911这样的车型，也可以看到保时捷的赛车，所以它就是把 赛车的这个速度设计和机械工业这些做成了一个是享誉世界的工业美学。
1: 所以啊，这个对于很多的爱车人士来说的话，或者是家里已经是在开着类似车，比如说德系车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2: 这个保时捷的。
1: 好，最后一站是到了
2: 法兰克福，那
1: 法兰克福
2: 呢，对，金融中心又是空中枢纽。那法兰克福有美英河畔的摩天大楼的天际线，也有这个罗马贝格广场这个木金屋，所以它是现代与传统交融在一起，那也为我们这个德国一地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是，
2: 最后我们从德国乘坐法兰克福乘坐国航直飞回上海。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整个东西南北德，我们给大家整一圈能觉得说叫上名的我们的这些小镇小城，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真的是好的同时关键价格还要好。
2: 是的，
1: 对吧？您看市面上也有类似的团期啊，12天旅行团，但是他们是24号，比我们还要再晚一周。起步价格就是28,999，两万九起，而且它还有9次餐食自理，对吧？
2: 所以还没有这么多的入内的那个景点，
1: 对，
2: 还没有这些节日的市场。
1: 是有很多升级的话，它可以到那儿了，告诉你，需要自费啊，你到都到了，你难道不参与不参加一下吗？然后特别的这些安排加增起来的话，33,000多。所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了很多说旅行社想做德国一地，第一个旅游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第二个价格打不下来。
2: 是，
1: 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下乐游下一站，我们是节日特别策划团给到大家，双人报名立减6000。我记得我在前年做10月份的团的时候在33,000左右，然后去年我们俩做是在26,800。
2: 对，去年我们最后一档节目是26,800，
1: 之前是28,800。
2: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这个价格，欢迎大家去比价。
2: 对。
1: 是不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后边还有立减6000吗？
2: 没有了，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个团期了，
1: 就这一个团期了。
2: 是的，
1: 所以啊，11月17号。观众朋友们，我们就说了，只要你感兴趣，我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家里边如果啊，我建议大家两个人一起去，因为今天双人报名是要立减6000的，不是说600块钱。咱们感兴趣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价全含吗？
2: 一价全含，而且我们是承诺境外全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10，然后我们全程含餐，还有两个特色餐，
1: 对，
2: 就是皇家啤酒猪走餐和我们的德式烤肠餐，
1: 对，
2: 然后我们又含了 WiFi， 含了签证，含了境外旅游。有意外险，再加上所有的入内的景点门票，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对吧？只要你觉得说我不要买东西，说实话可以没有花钱的地方，对吧？
2: 对，
1: 除非你就是买水上的厕所而已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先把名额占下来，因为我觉得德国真的是值得你去深度游，而且一定要跟对团。
2: 对，然后我一定要为我们的导游打 call， 就是做个广告，因为我们的德国的一地的导游是非常优秀的德语导游，而且生活在德国，
1: 对，是
2: 他对德国非常的了解，因为德国它可以给你讲的非常的完整丰富，
1: 所
2: 以你这样的行程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导游配合。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时间不多，感兴趣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退还到您账户当中，02151119900。
0: 的历史底蕴，壮丽的自然风光，精湛的工业技艺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德国镶嵌在欧洲心脏上的璀璨明珠，这里是格林童话的故乡，全世界的城堡之国，绿色森林之国，湖泊河流之国，汽车工业之国和啤酒香肠之国。深耕欧洲20多年的出境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市场罕见高端德国深度游，首都柏林，雄伟壮观的勃兰登堡门与历史的遗迹柏林墙，诉说着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望。音乐之城莱比锡，是巴赫、门德尔松、舒曼等音乐家的故乡和灵感源泉。巴洛克艺术的极致之美，波累斯顿，一睹全世界最长瓷砖壁画《王侯出征图》，波斯坦无忧宫，18世纪德意志的王宫和园林，瑰丽的洛可可式宫殿妙笔生花，莱茵河畔悠扬的乐章波恩，音乐巨匠贝多芬的诞生地，巴洛克与哥特式建筑交相辉映，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宛如一位历史的长者，傲然屹立，高耸入云。欧洲的金融心脏，欧洲央行所在地法兰克福，厚重的老城区与莱茵河畔的新城天际线 绽放出令人难以抗拒的城市魅力。纽伦堡、皇家城堡、圣母教堂，宛如从童话中走来。巴伐利亚的绮丽之城慕尼黑，王室的尊贵奢华与啤酒，宝马中心的活力四射汇聚于此。海德堡，迪士尼童话中的新天鹅堡，带您走进德国的童话世界。千桥之城汉堡，体验汉堡游船。位于小岛上的德国北方新天鹅堡石卫灵宫，世界文化遗产吕贝克老城，品尝令人畅想开怀的德国啤酒猪肘餐、德式烤肠餐，全程品质酒宴，市面大多数旅行社难以企及的德国一地深度游，乐游下一站实力发团，踏上德国的土地，开启一场跨越时空与梦幻的陶醉之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啊，因为今天是双人报名立减6000的优惠，而且是节日的特别策划团，我们一共升级的点将近有12个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只要你对德国一地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名额占下来，而且关键的它是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观众朋友们，下一次的话不可能再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优惠的幅度给到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咱们的预付款是退还到您的账户当中，而且是一价全包，绝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最后的名额，02151119900。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来自于银优恒的咱们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很多时候大家会说，哎呦，氨糖钙片我在吃，但是软骨素好像没有单独补，或者是说还要单独去吃钙片。那咱们今天啊，小小的一瓶，三种这个营养元素全部都补齐了。而且关键呢，今天为什么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妍妍，我今天看你一直在坐着直播，腰扭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啊，真的上了年纪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整个的骨密度，包括还有您的骨骼的这些硬度，同时我们要把自己的整个的骨骼全身上下呢呵护起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1: 哎，妍妍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有句话叫人老腿先老，对吧？那很多观众都是上下楼梯或者走路的时候感到关节的疼痛，但其实人身上一共有205个关节，颈椎、腰椎、胸椎各种地方，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我们都叫关节。而关节当中就有一个叫软骨的东西，它需要三重营养来保护。第一个就我们说到的氨糖，第二个对硬骨来说是钙，但是今天就像刚才人家说到了，我们今天是三合一，还有一个软骨素。很多人说，哎，我补氨糖不就够了吗？注意，一个房子要塌之前，你要修这个房子之前，是不是要先搭一个脚手架？软骨素就是什么，延缓你整个软骨的退化，帮助软骨当中充盈水分，先让你这个软骨啊不要继续恶化下去的同时，有氨糖把你的软骨再修补好，所以两者相加是起到一个协同的这样一个作用。关键啊，我觉得像这种季节，很多观众们可能像嘉伟一样，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健身也健身比较多。上了年纪，其实说句实在话，健身是需要的，迈开腿是需要的，但首先要把关节养好，要健康的合理的去运动，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是的啊，那人什么时候开始需要补咱们的氨糖软骨素呢？来，观众可以了解一下啊。首先你会发现啊，咱们有时候人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这些小伙子、小大姑娘，运动起来真的啊，觉得是真的是身手矫健，但是您看到了自身合成的氨糖以及硫酸软骨素呢，从三十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时候，您看看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时候的20%左右，这个数字其实确实啊值得您要注意的同时，关键的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开始退化的时候，水分呀、包括胶质啊，全部都开始下降，所以这时候尤其是女性观众朋友们，因为您可能经历了生育，包括可能有沉重的家务来这个负担的时候，中年之后咱们流失的速度要大于男性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关键有个关键节点叫30岁。其实我们知道啊，在运动界、体育界，30岁以后为什么就叫老将？其实就是说白了，他们比我们普通人要承受更多的一些竞技压力。
0: 对。
1: 30岁其实就是说明什么，他的整个能力，他的运动天赋不可能再往上走了。为什么？因为自身身体的衰退是我们任何人无法阻挡的。那到底我们的当氨糖软骨素下降以后，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不舒服的状态呢？这取决于我们整个关节的结构。我们来看这张图啊。
0: 对，
1: 正常的我们知道，人身上刚刚说到205个关节，这是一个膝关节的模型。我们能扭动能扭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关节当中有个软骨，它是干嘛的呢？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在软骨当中有软骨腔分泌滑液，让你的关节能够润滑，还有软骨跟软骨之间就把两根硬骨啊连接在一起，同时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的作用。说白了就是你坐在沙发上跟你坐在木头凳子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晚上睡席梦思跟睡一个木板床你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但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你用的多，自然而然它损耗的就多嘛。你看慢慢软骨开始退化，然后接下去你看啊，软骨退化到一定阶段，注意它的身体当中，我们的人体有一个代偿机制，当这个本来是软垫子的地方没有了以后，身体会让钙在这个地方沉积，就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骨刺。你看，
0: 对，
1: 软骨全部磨没了，不单单不给你席梦思了，而且在那个木板床上面再给你放几个钉子，就是这种骨刺的效果。所以你上下楼梯，你只要一弯曲一扭动，你都会感到钻心的疼。为什么？因为原来有缓冲有润滑，现在都是那些坑坑洼洼，那些尖锐的会摩擦你整个血肉之躯的这样一种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是很痛苦的。那怎么办？我们需要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这个软骨的健康把

0: 组成部分。说白了，软骨就是由蛋白多糖组成的，而氨基葡萄糖帮助你的软骨起到一个什么重新修复的作用。嗯，但反过来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哎，你每天还得买菜，你每天还得上下楼，你每天可能还要去运动，那本来这座危楼，当然你一边在给它加固，但另外一方面你是希望什么，它的整个这个损毁的程度，这个损坏的程度不要再加剧。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一个今天在这个产品当中特别添加的叫软骨素。
1: 对，
0: 你本身软骨当中还有点水分，软骨素帮你锁住。
1: 对，
0: 你本身软骨细胞它在退化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定的承重墙帮它承载它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退化。嗯，所以软骨素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黄金搭档。
1: 对，
0: 类似像什么，类似就有点像鱼油和辅酶 Q 十对你的身体的心脑血管是一个联合的加强一样。嗯，那同时我们当中还有钙啊，注意钙很简单，硬骨啊，人对吧，要昂首挺胸。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很多老年人说，哎，我缩水了啊，男性原来1.8米现在变1.75米了，有些女性甚至连走路的时候连人都挺不起来了，经常这个后露这个背，因为我们的整个身体是需要骨头硬骨来增加你的整个支撑性的。嗯，钙流失了，就像大家以前啊，以前我们上海烧的那个蜂窝煤，
1: 对，
0: 看上去这么大，其实往地上一摔全都碎了。嗯，这种情况下钙补硬骨，所以软骨是什么，软骨是二合一的配方的同时，我们还额外给硬骨提高了整个营养，所以它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个人整体的一个骨骼的全面的健康方案。
1: 所以也就是说呢，软骨硬骨咱们要一起补起来，不光说是平时您吃吃钙就能解决问题的，关键呢我们含量高的同时，今天很多顾客会说了，吸收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现场呢给观众朋友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来看一看。
0: 对，因为我们知道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包括钙也好，都属于这种矿物质，很难被身体所吸收。但注意啊，
1: 是
0: 有了我们今天银优恒的这种小分子的设计，观众你自己看，
1: 对，
0: 在我搅拌的过程当中，哎，你看银优恒这边的氨糖钙片，
1: 对，
0: 就能很容易的让水变色。
1: 对，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知道营养素通过我们的食道进到肠道，肠道要进入血液，血液要进入到骨骼，肯定是越好溶解的营养素，越小分子的营养素才能完成这个过程。
1: 对，
0: 而我们的银优恒今天这个配方就能更好的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1: 对，而且关键呢我们也是做过升级，很多顾客呢原来之前买过类似的产品，可能里边呢只有像我们说到的氨糖，包括可能只有钙，没有我们说到的今天的软骨素。来比一比它的含量，您自己来看到，我们今天每100克35.2克的我们的氨基葡萄糖，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今天的硫酸软骨素，每100克有11克，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有10克。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到了一样去补一样的这个营养元素的话，我们三种一起补起来，硬骨软骨咱都补起来。
0: 而且我这边要强调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氨基葡萄糖跟软骨素之间是一个3.5:1的黄金比例，就是就相当于你吃多少鱼油跟辅酶 Q 是搭配，它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1: 对，
0: 这个配方是专业的骨科的，我们说非常好的营养师给你专门调配的，起到一个什么均衡营养的作用。
1: 嗯，是。所以啊，我们说呢，现在季节开始交换了，很多人说，哎呦，天气转凉了，尤其是在秋冬季节，咱们会发现骨骼稍微格外的脆一些，咱更要呵护好自己的骨关节。那今天的价格，很多顾客已经开始下订单了啊，3瓶装，咱们是398块钱。那按理说翻了一个倍的话，我们今天只有6瓶，额外再加赠到第7瓶给到观众朋友们。
0: 对，注意强调一下啊，专柜当中3合1的配方299块钱。嗯，我们1瓶。注意啊，不是30粒，不是60粒，我们1瓶是90粒。哇，按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1瓶可以吃到接近1个月的时间。嗯，那今天这个7瓶装其实是更优惠的，无论是整个的组合还是说价格的力度。嗯，建议大家，因为我还是强调了，年纪大了以后本身软骨就在流失，我们看到了，
1: 对，
0: 45岁只有20%，您想活到85岁，那20%要再让您用40年，怎么够用？
1: 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上了年纪以后要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嘉伟一直跟大家强调6个字。管住嘴，后面一句话什么？迈开腿。嗯，但腿迈得开的前提是你的腿是健康的。
1: 对，
0: 所以把自己的关节养好，让自己拥有更自由的生活，同时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1: 是的啊，咱们大组合现在已经开始热销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 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部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6: 我现在对吧，吃一点不算了，老好啊，老早老酸的，侬也不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是阿拉老公做的。老婆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意，也勿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女半马两趟，全马两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中国
1: 好。好，观众朋友，您听听这个阿姨，全马对吧？42公里要去跑全马，您看看那腿脚要的有多好。现在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又说哎呦，不要说是什么马拉松这些了，上下楼梯、出门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很费劲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腿脚年轻的时候不会束缚着你，你想去干嘛就干嘛。刚才人家还在介绍这个德国一地的旅游，你想想看，你身体好了，你腿脚不行的话也跟不上，对不对？
0: 对，其实啊，我们说现在大家从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视频当中都会看到，对吧？现在全民健身，包括参加很多的活动，
1: 对。
0: 前段时间大家刷到没有那个 HX 的那个极限挑战赛，75岁的王石他也完赛了，对吧？镜头面前浑身的肌肉，当然啊，我觉得刚刚那位阿姨说跑全马，还是王石像这样75岁的年纪去参加这种极限挑战赛，他们都不是非一般人，但是反过来说，就刚刚人家说到了，咱们基本的日常的生活要求，是不是你还得用到你这副老胳膊老腿？
1: 对，是
0: 上班啊，或者说买菜，或者上下楼，或者接送孩子，或者马上啊，我们马上中秋节，马上接着11长假，叔叔阿姨是不是规划着？哎呦，我要出去玩一下，带着小孙子啊，带着小孙女啊，我们一起说天伦之乐，对吧？去看看啊，可能说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好，出国去旅游去玩一玩也好，去放松一下心情也好，去全家人聚会也好。这些都是需要你的腿脚去丈量那块土地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说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在这之前你的膝盖已经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腰老是就不好，
1: 对，
0: 你的胸椎可能也不好，你的颈椎可能也不好，这个时候你出门在外，你根本没有旅游的心情。为什么？因为你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个动作，甚至拍照片的时候每摆一个 pose，
1: 对，
0: 都感觉到关节在跟你什么，在跟你作对。这个旅游的质量，包括甚至于可能会拖累全部的行程。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啊，像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离差不多11节还有两个星期，现在开始及时的把我们这个3合1的对于关节复合的这个营养素补充进去，给自己接下去，无论是日常生活也好，
1: 对，
0: 还是打算11出去的也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健康的保养。
1: 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有在吃钙片，光吃钙片其实没有用。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什么呢？3合1。为什么叫3合1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我们收到吃这一瓶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钙我需要，单令再去补吗？当然不需要。还有是什么？我们说到的氨糖软骨素，平时你看到的一般情况下可能都是氨糖钙片，软骨素并没有补起来。我们今天三种营养成分全部补起来，同时干嘛？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每一项的含量都标注得非常的清楚。
0: 对，观众朋友，蓝帽子说改善骨密度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我们知道密度越大的东西越重，越能够承载。软骨的密度减少，说明什么？软骨退化，没有缓冲了。硬骨的密度减少，就是我们的骨头密度减少，意味着它撑不起来人了，人就齁了，人就缩了。所以增加骨密的保健功能是实实在在告诉你，它对于你的硬骨软骨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关键在于啊，观众朋友们还是强调一下，你现在为什么会难受？这是一个骨骼的模型，正常的啊，这是年轻人的，你看，整个的状态里面这个地方啊，观众朋友啊，这个地方是有实在的东西，其实是滑液，滑液起到润滑作用。你知道，其实汽车的发动机当中也要加滑液，对吧？
1: 对，
0: 加点润滑油，你们家那个门钥匙打不开了，上点那个钥匙上面上点油，锁骨里面上点油，马上把那个门打开了，起到润滑作用。 蓝色的是软骨，起到一个什么缓冲，硬碰硬很拧很疼，你当中有个垫子，大家就这样子碰撞的话就会减少摩擦，好，走路起来很舒服。
1: 是，
0: 但你看啊，人家帮我拿着啊，
1: 我拿着啊，
0: 你看，您现在为什么上下楼梯、出去溜溜弯、走走路，甚至可能说平时提一些重物也好、扭一个头也好、腰椎也好，会感到不舒服呢？因为你看滑液，因为软骨退化以后，滑液基本上不分泌。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你每天每天依然这样走路，走得越多，
1: 对，
0: 摩擦越多，慢慢软骨就什么，摩擦加剧以后软骨磨没了。
1: 对。
0: 你看，从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磨得血肉模糊，哎，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蹲一下，上下楼梯的时候会听到这种声音？
1: 对，就各式各式
0: 听得我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告诉我，其实就是你的关节，心脏会闷，会难受，
1: 是，
0: 你的关节会痛，会刺痛，会嘎噔嘎噔，其实就是在提醒你，我缺了某种营养素，
1: 对，
0: 而缺的是什么？说到底了，它缺的就是什么？缺的是氨糖和我们的软骨素。
1: 哎，
0: 那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就这个蓝色的地方，
1: 观众
0: 们，这个蓝色的地方。我们把氨糖补进去，这个蓝色地方不是现在是红，就退掉了吗？
1: 对，
0: 是红色的，对吧？血都磨出来了，氨糖把它补进去，有蓝色的部分就能重新出现。
1: 哎，
0: 说白了，垫子变厚了，垫子变重了，那是不是缓冲就能什么更好的去解决了？还有，当这个整个蓝色的部分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哎，这当中会有滑液分泌，它自然会分泌滑液，也就让你的关节本身来说，第一点。啊，没有那种疼痛感。第二点，
1: 对，
0: 非常的灵活。其实我说的这个灵活，很多如果说平时有运动的朋友们，你应该明白，就那种灵活性，就是感觉到什么伸缩自如的那种感觉。
1: 对，是。
0: 但您现在已经什么感觉？比方说跳广场舞的，哎呦，给他动作自发起来，
1: 对，
0: 给他动作哪能为他僵特了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有了滑液，就能让你做动作也好，平时运动也好，变得更舒展。那软骨素是干嘛的？你看啊，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
1: 对。
0: 那好，那你很多朋友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应该不会恶化下去了吧？不会。如果你不加以注意，就这点蓝色的地方它会继续磨。
1: 哦、
0: 所以软骨素是干什么呢？哎，软骨素先给你这个地方搭个脚手架，帮你固定住。
1: 对，
0: 先不要让它随着你日常的生活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氨糖放进去。
1: 对，
0: 除了帮你保住现在的软骨的基本上现在的有效成分之外，我们还额外帮助你软骨更好的健康。所以你想想看，这个配方是不是软骨素跟氨糖缺一不可？啊，我们说二一加一大于二，
1: 是的啊。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起来了，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包括年轻人，有吃过那个什么鸡软骨，对吧？补充软骨。那今天呢，真的不需要了，我们的三合一在里边。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保健食品呢，今天您看到了它适合的人群，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中老年人，咱们尤其是还有现在很多的运动的中年人也是啊，走路咯噔咯噔响，包括你看像我说到我这两天的这个腰一闪，你会发现就是平时疏于锻炼，这时候呢咱们平时要多加注意，同时关键吸收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吸收这个问题。很多顾客会说了，我也吃过类似的这种保健产品，那为什么效果没那么的好呢？
0: 对，
1: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来看一看哈。
0: 氨糖、软骨素和钙都属于大分子矿物质，很难从什么从我们的食道到小肠到血液到我们的骨骼当中，那我们做的一个什么小分子配方，所以观众你看，我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银优恒的氨糖钙片完全可以更快的溶于水，
1: 对，
0: 能溶于水就能更快的穿透我们小肠，更好的到达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到达我们的骨骼当中，
1: 对，
0: 让真正的营养素物尽其用。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就说了啊，人老腿先衰，你千万不要说，哎，我现在啊年轻还好，然后但是呢，
0: 年纪轻更要吃，
1: 更要
0: 把你的这个好的运动状态。这个精气神保持的时间更长一些。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咱们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外边一瓶的价格不便宜的，观众可以来看一下。
0: 90粒啊，注意，今天不是30粒，不是60粒，是90粒的大包装。按照蓝帽子的吃法，差不多一瓶可以吃一个月的时间。三瓶装当然可以买，但更建议大家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人老了，首先退化这件事情不可避免。第二点。你想更健康，你想精气神更好，你想状态更好，一定离不开运动。
1: 是，
0: 那运动越运动磨损越厉害。七瓶装其实建议大家长期去服用，给你的关节，给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每天加点营养的作用。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呢，我们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 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7: 补充的，
5: 额外补充的。
7: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5: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8: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
6: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把那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我一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我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啊，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
11: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6: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个盐。这些路来那个啊，这个我就是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会儿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8: 是拐骨骨折。
13: 你看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8: 一年了。
1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8: 腿上面自费的6.5万。
13: 6.5万啊！
1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我因为本来搿只左腿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13: 怎么引起的？
14: 怎么引起啊？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13: 我整个身上的
14: 那些，什么都行，
13: 都行，上坡下跳都 OK，
14: 都伤了，就磨损。
1: 观众朋友，您刚才看到那位阿姨啊，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对吧？您看人老了之后就得要受罪，光受罪不说，你还要多花钱，你换一个人工关节大几万块钱，受了罪钱花了，你想说说看，不要说出去旅游了，可能下个楼出去买个菜，看见人家跳广场舞，你可能都会觉得很羡慕，对不对？
0: 对，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对吧？有坐轮椅的，有拄拐杖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这个上下楼梯，或者说我这个可能说平时走路疼，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绝对不是啊，因为我们其实这样知道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很多的改革以后，以前一个人工关节进口的要20-30万。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跟我差不多年纪，因为他以前是跑那个就长跑的，就把那个膝盖跑坏了，当然是以前是二级运动员，但是现在的生活其实真的。冬天的时候我觉得他尤其可怜，为什么？因为冬天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啊血液流通不流通，他大概隔两个月时间他还到医院去那个扎针，扎什么针？一开始先扎一针，扎什么？把里面的积液抽出来，因为大家知道的对吧，有的时候肿起来里面会积很多的积液，因为摩擦加剧嘛。好，弄完以后再给他打一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注意，透明质酸就是那个滑液。但是其实在这之前啊，在坐轮椅、在拄拐杖、在装人工关节之前，我们的人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说及时的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我们身体必要的营养素。我们还是强调啊，人是很智能的啊，我们的心脏需要辅酶 Q 十啊，给点心脏舒服了，我们的血管需要点欧米伽三，哎，血管通畅了，我们的眼睛需要点叶黄素，眼睛变山清楚了。好，我们的关节需要什么？需要的是氨糖。今天还有一个元素要告诉大家，就叫软骨素。因为这个软骨素比较珍贵啊，其实刚刚人家举了个例子说，大家现在出去吃那个鸡软骨，对吧？
1: 对，
0: 有句话，中国人有句话叫以形补形，就你吃什么其实补的是什么。其实吃那个鸡软骨也好，猪软骨也好，我们今天这个软骨素就是从这些天然的动物软骨当中提取出来，做到你的软骨当中。先干什么呢？先把你整个现在已经脆弱的软骨结构啊，不要因为你日常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恶化，然后再把氨糖补进去，把你这个现在的危楼慢慢把它什么稳固好，装修好，最后变成一个健康的关节的结构。
1: 是的啊，不光是我跟李总说，其实书籍上啊，我们看一下专业的营养书籍怎么样去记载的。而且呢，有一些时候叔叔阿姨会说，那我到底能吃多少的食物当中获取呢？我们来看一下。
0: 注意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收量2023版，这是一本非常权威的书籍啊，当中看到了
1: 是
0: 第21节，就是氨基葡萄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简称氨糖。
1: 对，
0: 然后大家看到啊，它是得过诺贝尔奖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沃尔特确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干嘛用的呢？常用于改善关节功能，维持软骨正常功能。
1: 对，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好，
0: 氨基葡萄糖 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说从食物当中，对吧，辅酶 Q 是咱吃点牛肉，咱吃点沙丁鱼，欧米伽三我吃点三文鱼可不可以？
1: 对，
0: 注意这些东西你还能吃得到，氨基葡萄糖从饮食当中基本你根本不可能吃。为什么我这么说？来，你看看啊，氨基葡萄糖在哪里有？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注意，很多人说我吃呀，壳种。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所以哥们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软骨每天只有出相，哎，只有花钱，没有进相，没有赚钱。那这个软骨的这个结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健康程度，一定是堪忧的。
1: 对。
0: 那其实啊，氨基葡萄糖对于人体到底有些什么作用？在这本书当中，我们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些记载。
1: 好。
0: 看到啊，首先是运动员，你看。64名有关节损伤的运动员服用12周以后，缓解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消除肿胀，有积极作用。134名参加高强度军事训练的一些官兵口服了以后，你看，可预防高强度训练导致的膝关节损伤。还有407名啊，女性啊，而且它是超重的，大家看到 BMR 是大于27公斤的。参加的整个的一个对照研究，
1: 对，
0: 发现膝关节问题的风险显著降低。所以你看啊，
1: 对，
0: 其实很多观众会问家有一个问题，营养素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其实我看到这些东西，大家就能明白了，对吧？
1: 对，
0: 你能理解，你吃饱饭了，人就感觉到有力气了。你能理解，汽车开的时间长了就要维修了。
1: 对，
0: 你能理解，你走的路越多，你那个鞋子容易磨坏吧？那很简单的道理，你的膝盖越是动得多，时间越是长，它自然磨损得多。给它一点好东西，它就能什么更好的为你工作更多年。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营养可能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瓶身当中，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有助于是什么呢，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您的骨密度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去专业机构的话，人家白大褂都跟您说过了，年纪大了您的骨密度咱还有时候要查一查，要关注起来。包括我们里边的营养配比，刚才李总其实也说到了3:1的黄金配比，观众朋友看到了啊，我们的这个氨糖呢是有35.2克，钙含量呢有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呢有11克、
0: 注意啊，氨基葡萄糖和硫酸软骨素之间的黄金比例，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就是3:5:1，我们就是符合这个黄金比例的。那到底为什么氨糖和软骨素在一起，它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呢？一方面，一个是补，另外一个是保。补什么？补软骨。保什么？保你现在软骨的结构，不要再因为日常的生活、日常的运动受到更多的破坏。那我们来看到啊，这是一篇专业的文献当中说到了，你看，氨糖加软骨素优于单一氨糖对于关节的作用，无论是从行走、支撑、下蹲等动作的测试功能评分项，联合用氨糖和软骨素能够提高自己的关节健康程度，达到23.4%。所以目前来说啊，东方购唯一在售的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啊，还有那个给你的骨头里的补钙的这个东西，我们是独一家的这个成分配方。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不多了啊，6瓶装基础之上是加赠到了第7瓶，796块钱。其实说实话，真的我觉得价格还是划算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90粒。
0: 对，
1: 包括接下来呢，双节将至了，我一再强调，有时候现在啊，您给别人送月饼送什么的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这个东西送出去呢，你说确实咱们腿脚每天都是要用到的吧，中年人要锻炼的，包括还有老年人每天可能还要在那个朋友圈里头要晒一晒自己走了10000步，对吧，15000步的，很多叔叔啊说，哎呦，我还有那个计步器的，您走了那么多，您的关节是不是更好的需要呵护了啊？
0: 对，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背后不多，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7: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时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11: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7: 40到45岁
11: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
15: 啊，
4: 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5: 有必要
4: 有用的，对，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 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15: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搁头疙瘩疙瘩的，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里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氨糖的产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大，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勿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这事体都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安糖，还是可以。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每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的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呢蛮欢喜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半马2趟，全马2趟，在了成绩里向哦，我拿奖了，老开心哦。全马，42公里嘛，总共哈加起来大概有得10趟，
16: 老好，
6: 老好，真老好。哎，后头的嘛就是来了嘛，就身体各方面侪出来了呀。出来嘛，我现在吃了个。软骨素嘛，又上去了呀，又好，又确实是好。
1: 别说您了，观众朋友们，我都羡慕这个叔叔阿姨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啊！人会犯懒，一犯懒呢，你就会发现好像身上的骨骼都不听你的使唤了，对吧？咱们有时候呢，确实扭一下、别一下，确实不舒服的。你看，像我这两天啊，腰稍微一别的话，行动受限，你干嘛上个厕所你都觉得费劲，对不对？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千万不要摔跤。你但凡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摔一跤、别一下、扭一下，你都会发现你的生活到处都是开始出问题了，
0: 对吧？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句话是吧，人不是可能说慢慢变老的，人是一下子变老的。但通常情况这个一下子变老呢，就是在什么运动当中，你突然间感到哎呦，原来啊我扭不了了，原来我走不了了，原来我跑不了了，这其实就是身体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那老化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很多人说膝盖不好，我能不能吃点氨糖？那我腰椎呢，我颈椎呢，注意啊，人身上只要能弯曲扭动的地方都有关节，
1: 对，
0: 只要有关节就有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当中分泌滑液起到一个润滑作用。那我们其实拿我们人整个一个脊椎来看啊，人有37根脊椎，脊椎7根颈椎，12根胸椎，5节腰椎，加上盆骨和髋骨。注意啊，别的不说，这个颈椎这里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现在颈椎有问题的人很多，对吧？哎，包括其实我有的时候去那个去按摩，
1: 对，
0: 专门让按颈椎的人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坐姿，看手机，
1: 对
0: 吧？平时这种习惯，那好，颈椎这地方不舒服，经常还会引发到头晕头昏。为什么？大家看啊，这7节颈椎这里，除了这7节颈椎，你会发现有2根红色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椎动脉。椎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通过椎动脉给大脑供血。那你如果颈椎它的生理弧度变化了，压迫左边、压迫右边，都导致2根椎动脉给大脑供血不足，人自然而然会很难受、很不舒服。那有用吗？吃氨糖有用吗？注意，当然有用。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关节模型做得非常好，你看这当中也是有那个空隙的。这个空隙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软骨，就是滑液。那接下去胸椎，有很多女性对吧？哎，
1: 对，
0: 含胸，对吧？走路的时候人挺不起来。
1: 对，
0: 腰椎那人也扭伤了。很多家里面的很多女性生完孩子以后，因为那个时候腰这边承受力很大。
1: 对，
0: 还有很多阿姨、阿姨什么爱干净，
1: 对，
0: 拖地板，整个人弯下去拖。哎，像我妈现在这个年纪啊，手机掉地上经常跟我说：“佳伟，你帮我捡一下。”
1: 不
0: 是她，对，不是她什么，就是好像一定要拆儿子做事情。它弯不下去了。
1: 对，
0: 这个腰椎5节腰椎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其实问题很严重，你的日常的行为受限，包括体力劳动都不能做了。
1: 对，
0: 接下去女性也是盆骨、髋骨这些地方生完孩子会发生一些特异性的生理变化。也可以通过用我们的氨糖软骨素起到一个骨骼健康的作用。
1: 哎，其实说实话，咱们就说了，不光是腿出问题了，你这时候才想起来咱们的氨糖钙片啊。其实说实话，你看看身上有那么多，你看颈部刚才说了刷手机的、看 iPad 的，对吧？你这颈部有多少人有这个富贵包？ 肩关节，50肩60肩，阿姨现在活动一下，叔叔现在举一举，看看你的这个胳膊能不能举过您的头顶，包括还有腰椎关节，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我会发现啊，就是人真的就像刚才李总说的，就是人变老是一瞬间的。我一直觉得我还年轻，但是突然一下腰变一下，这最近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哎，这时候我就开始注意到我的腰椎关节不要让它成为慢性的一个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肘关节，很多的阿姨去到白大褂那儿，然后人家告诉你说什么叫做网球肘，你说我也没有打过网球呀，怎么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包括还有你的这个腕关节这儿，经常抱孩子提重物，手指关节，咱们年轻的时候不注意用冷水去洗东西，对不对？还有您的膝关节，以及我们说到了踝关节，经常这时候年轻的时候穿那个高跟鞋，挤得您的脚关节、踝关节全部都变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很多观众都知道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是开助动车、骑自行车，一定要带个护膝，那个冷风往里面吹。但是夏天的时候，我身边很多老年人一进空调房，哎呦，表组了个空调舞的，为什么？
1: 对，
0: 就是因为关节当中软骨退化以后，这个冷风往你那个关节当中，本来软骨没有了以后，你这个摩擦加剧以后，就有那个活火反应。吹的那个人啊很难受，瘆得慌。
1: 对，
0: 这其实都是你身体当中缺乏软骨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反过来说啊，我们的人什么关什么器官需要什么东西，我们说我们的书籍当中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再给大家看这本书啊，
1: 再来看一看，
0: 非常专业一本书啊。其实家伟平时的时候吃什么，包括跟很多人讲，也都是看这本书。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书上，就是你怎么样通过平时的日常摄入，能够让你的身体来得更健康。
1: 对，
0: 这当中我们就提到了一种营养素，第21节专门一个章节提到了氨基葡萄糖。大家看到，就是我们今天主角氨基葡萄糖
1: 是
0: 干嘛的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奠定了氨基葡萄糖的立体结构，提出成人有利于骨关节健康。那好。骨关节健康一共体现在哪两个方面？它一共可以做两件事情，我们来看啊。第一点，维持软骨正常功能。我们知道软骨就是靠我们的软垫子，就是让你能够伸缩自如、活动不受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你看，维持软骨正常功能，还有一点，参与合成透明质酸啊。所以我刚刚说了，你软骨好的时候，你们家孩子为什么跑跳自如，对吧？充电3分钟，那个可能忙活一整天。
1: 对，
0: 因为他的关节当中都充盈着滑液。说白了就是骑自行车那里面链条上面都是上油的，你蹬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
0: 反过来说，你现在的问题在于，人到了30岁以后，原来的氨糖只有20%。那你现在60几岁，那20%还够吗？
1: 对。
0: 好，那我日常饮食补呗。我告诉大家，除非你刻意的去摄入营养素，否则你的关节当中软骨的这个营养素你是根本补不到的。
1: 对，
0: 因为很多的东西，欧米伽三也好，辅酶 Q 十也好，通过食物还可以摄取。但你看这句话，
1: 对，
0: 氨基葡萄糖主要存在于虾、蟹、贝等壳中。
1: 对，
0: 在日常饮食中，氨基葡萄糖的摄入量极微量，甚至没有。
1: 是，
0: 所以观众朋友们，你想想看，你这副老胳膊老腿也挺累的。
1: 对，
0: 哎，你想想看。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家里面如果有车的，这个车子是不是开个10万公里？你得换了。
1: 对，
0: 我开玩笑说您这辈子走的路，
1: 对
0: 啊，是不是也得有这点路行了？
1: 是，
0: 而且车子开个10年20年你报废了，你这堆腿脚60、70年了，叔叔阿姨都不带换的。
1: 对，
0: 你也不想他换，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办？上点油。哎，基本的护理、基本的这个保养要做一做吧。
1: 对，
0: 靠什么？靠我们今天的氨糖软骨素跟钙片。
1: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反复强调，这个全家吃，因为呢，一瓶里边我们有90片啊，还都不是60片。除了叔叔阿姨以外，咱们中年人平时呢，有时候呢，您听一听那个孩子，好像这个腿脚蹲一下、起一下，还会咯噔一下。咱们经常还有家里边的像健身人群，对吧？您每天您的关节保养也要注意起来。
0: 对，
1: 所以7瓶装，我们建议大家家里边人多一定选它哈。
0: 注意啊，专柜当中7瓶算一下，3721、2100。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了一个3折的一个价格。参加完活动以后，每片就6毛钱。
1: 对，
0: 呵护你全身所有的关节。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不多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3: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11: 这个食品当中呢， 分布倒是很广的，比如说像虾皮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7: 补充
11: 的，额外补充的。
7: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11: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6: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
6: 了，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8: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脚搞老酸的，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17: 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6: 蛮好，
18: 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叫你去吃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无老子。
12: 等个膝盖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平庄的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现在是晚上快十点了，但如果说叔叔还长时间坐在咱们的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你起来，你活动活动，你看一下，连续深蹲，你蹲三次，你的这个膝盖有没有咯噔咯噔的响？包括哪怕你说，哎，我不起来了，我现在躺在床上，你把你的肩膀、你的胳膊往上伸，你做一做这个运动，你看看是不是五零肩、六零肩，你的胳膊能不能举过头顶？就这两个简单的动作，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这个都做不到的哈。
0: 对，做不到。就意味着什么？活动受限。
1: 对，
0: 活动受限就不能什么，就不能更好的去做家务也好，日常生活也好，甚至很多时候说我要做体育运动啊，我可能要跳广场舞，有些动作根本舒展不开，哪怕做出来也是非常僵硬、非常丑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是怎么办？我们要什么？要对症下药，什么概念？就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关节给它养好了。注意啊，刚刚人家其实说到了几个动作，来，什么叫五零肩、六零肩？就我们九十度对吧，这是一个九十度，那你比方说你走到六十度、五十度，
1: 对，
0: 举不起来了，说明你的这个肩关节这个地方就出现问题了。
1: 对，
0: 还有颈部这样子，
1: 对，
0: 我刚才我颈椎是确实是不好的，我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1: 咯噔
0: 这样子动一下就咯噔一声了，更何况你要这样转一圈再反过来转一圈啊，我已经开始头有点晕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年纪可能上了一定年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人刷手机，包括躺在床上那种不良的坐姿，其实对这个地方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点我们的氨糖软骨素，对全身205关节都有帮助啊。说到这个产品，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佳伟在吃，因为啊佳伟想抓住夏天的尾巴去健身。注意啊，这边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可能到了过了40岁以后，大家轻易不要，千万不要用太快的速度去上跑步机。佳伟呢一开始的时候有点急于求成，在那个跑步机上大概差不多连续就是用11的速度跑了好几天，膝盖马上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我马上开始吃这个氨糖。一方面这个氨糖让我的这个疼痛感减轻，另外一方面啊，建议年纪大的人如果真的要去做有氧运动，做做爬楼机，就那个台阶的，或者是那个椭圆机，它更适合于整个人体的工学的这个设计。此外还要提醒三类人群是特别适合吃我们氨糖软骨素的。首先第一点，肥胖。人上下楼梯的时候是承载自己体重7倍的重量，什么概念？如果你100斤，你就承载700斤；但反过来说，你200斤，你承载1400斤。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膝盖一定越胖，你的软骨磨损一定更厉害。这类人群适合。还有，现在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上海已经是全世界啊人均咖啡馆密度最大的、最多的一个城市了。大家都喜欢喝杯咖啡，咖啡里面有咖啡因，咖啡因会造成氨糖和软骨素以及钙的大量流失。就这个东西在你身体当中浓度高，会导致你的膝盖或者关节当中出现问题。长期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建议吃。还有。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以后，就是差不多50岁左右吧，身体当中生理周期的变化，你身体当中一些 激素的一些影响，会导致钙和氨糖加速流失。所以为什么女性到了五岁以后特别容易什么扭伤啦，是不是摔伤啦，或者不小心？
1: 五十岁，我这40岁。
0: 对，为什么？因为你撑不起来。其实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腿一软，哎呦，我怎么腿一软？我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绊一跤？
1: 对，
0: 不是，是因为你撑不起来了，你的关节已经出现问题了，或者在你疼痛的时候你就。这个力气就上不去了。嗯，这三类人群尤其建议啊，氨糖软骨素的补充应该立即马上每天吃够量。
1: 是的啊，其实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在咱们评审当中啊，写到适宜的人群不光是咱们的老年人，中年人也是一样的，都不需要等到50岁。你看像我前两天我就是捞了孩子一把，叫小朋友马上要摔跤，我去拽他的那一瞬间，观众朋友们就直接腰扭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平时现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慢慢开始这个变松变疏的时候，包括您觉得说我腿脚不利索的时候，咱们都开始要重视起来。因为今天啊是三种营养成分一起去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你单吃钙片或单吃氨糖的话，我们建议大家换一换，三种一起补起来。
0: 对我强调一下啊，对中老年人来说，软骨素的添加必不可少。因为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危房，咱先不要让这个房子塌了，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现在仅有的那点软骨和滑液，你要把它保住。软骨素先给你做到一个加固，脚手架先把那个房子搭好。氨糖再及时的把这个危房慢慢慢慢往好的房子那个方向去发展。更何况我们还有钙，硬骨，对吧？男性走路要昂首挺胸，对吧？
1: 哦，
0: 我们女生对吧？或者是可能说跳广场舞的时候也要这个英姿挺拔。
1: 对，
0: 这种硬骨的保养也需要钙的补充。我们今天是三合一，不需要额外再去买别的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软骨硬骨都要一起补起来。全身上下有那么多的关节，不光是您的膝关节，说腿脚不好了，咱们要吃。如果你想想看，每天希望活动自如，咱们上下楼梯不需要别人搀扶，而且你的生活需要自理的同时，那是不是要更要关注到您平时的这个关节的保养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大组合就是七瓶装。今天呢，很多家庭都选的是七瓶。因为除了老两口要补之外，咱们的年轻人也需要补充起来。因为每一瓶是90片，但一个月一瓶下来基本上是一个月左右的量。
0: 当然，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5: 我叫你记得了，一会是大姨妈就女人搁那嘎哒嘎哒的，你这确实眼没了。女人呢，我吃过一档啊，整个脚比护不到。我来听人家第一的讲。胃肠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胃肠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胃肠的鱼片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还老便当的。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6: 啊，我现在对伐，吃一点勿酸了，老好的，老早老酸的，侬也勿懂哦。我老早蛮欢喜体育运动的，不走了好几年了，现在觉得老好，走楼梯也老好，老开心的。大多数人对吧，50岁以后膝盖确实是不大好的，做任何事体是慢慢的有酸胀。屋里家务事体是阿拉老公做的，老公不心痛，我也没办法。后头我吃了一只是氨糖，也是可以的。后头听说人家介绍我一只软骨素更加好，搿软骨素的是帮助的你那膝盖是润滑的。后头吃了，慢慢地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多号头，我在楼的吧，走了老适宜，也不酸胀了。那么我心疼阿拉老公呢，叫伊早上头呢，我小菜我去买，下午我来做了。我那没回去体育活动，我跑马拉松女。
1: 好，所以叔叔阿姨您看看，像阿姨一样的能够去跑半马、去跑全马，咱们不指望这么好，但是呢，每天开开心心上下楼呢，不需要人搀扶，包括呢，我们去跳跳广场舞，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这些日常的生活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再出去旅旅游，有能力咱们再去健健身。希望您的骨骼越来越好啊！七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听觉上

0: 到的就是我们说正山小种的一个全世界都知名的一个生产的区域在哪里？
1: 桐木关。
0: 桐木关，
1: 福建呀，高山云雾出好茶，就说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产地。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喝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红茶，尤其是我们今天正山小种当中的金骏眉，你就要认准我们这个产地了。
0: 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好山好水出好茶，那其实茶的整个的产地是非常讲究的。那今天为您带来的就是桐木关的，而且是核心产区。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产量少，但它东西好啊。我待会跟大家讲它东西好在哪里。它的年产，桐木关的这个金骏眉的年产大概就是1200斤左右啊。如果是普通的金骏眉，差不多能到年产差不多4400斤左右。
1: 对，
0: 如果是武夷红茶，因为这个都是红茶的大的系列里面的，
1: 对
0: 吧？红茶一般来讲年产12万斤，武夷红茶是2万斤，但是武夷红茶当中包括很多种，包括正山小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茶叶，对不对？那往上走，金骏眉到目前为止，金骏眉的年龄差不多就是20岁左右。
1: 是的，
0: 但是你要知道，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匹杀出来的骏马，一匹黑马，
1: 还真是
0: 它的味道，它的味道和它的整个的工艺，是来源于它的讲究。我先跟大家讲究在哪里啊？它只取芽尖儿。我们都知道那个正山小种取的是一芽两叶或者一芽三叶，对吧？你一般一芽两叶、一芽三叶呢？它那个芽尖的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鲜味儿，鲜味儿是来自于芽尖当中，就是芽的当中的那种氨基酸呐、包括那些多酚类物质啊，包括茶黄素啊这些东西混合而成的这些味道。芽尖当中富含的量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但是不可能给你都是芽尖儿。金骏眉它的工艺只用芽尖儿，
1: 是，
0: 所以它呢就是芽尖儿，看到没有？一般来讲，一两金骏眉要取5000到6000只芽尖儿。而且芽尖儿是只用立春后的3天左右来取的。一般来讲，如果你普通的红茶，你一般来讲是有春和秋两季来采茶的。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这个芽尖长的是什么样子啊。
1: 好，
0: 我们的构成是这样的，构成是这样的，有一罐。
1: 对，
0: 这一罐是多少含量？
1: 500克。
0: 500克。
1: 对，
0: 这500克如果是按照市面上的价格，500克的话，我得要花到差不多6000块钱一斤。
1: 很正常，因为市面当中基本上我们说50克左右的话呢，就已经差不多8900块钱了，甚至有的话呢1000多，很正常。
0: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只要是桐木关的，桐木关的金骏眉，基本上就是6000块钱一斤，在这儿，
1: 是
0: 在这儿，桐木关的金骏眉，6000块钱左右一斤。好，我们今天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芽尖货，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茶叶为什么值得大家在春节的时候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来品茶、来喝茶，因为它品质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你看啊，500克倒出来的话呢，其实分量很多。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先这样倒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先就这么多吧。
1: 对，先这么多给大家看一下，3斤7黑，然后的话呢，颜色特别的漂亮，油亮的。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金骏眉啊，我们说像老者、像长者的这个眉毛一样。然后啊，哇，这个灯光一打，大家可以看到吗？真的有点白毫立现的感觉，非常漂亮。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吗？有金灿灿的这种非常漂亮的色泽，同时我们黝黑的底色还是在里面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符合什么3斤7黑，这是什么一芽一芽，就是我们说一芽一叶，芽尖尖的那一点点才能做到。这个条索也是非常的饱满，很紧实。
0: 是的，
1: 所以优质的金骏眉就是这样啊。
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呢，吃到的普通的红茶，一般来讲它的发酵的过程差不多就是85%到90%左右，这就是发酵的。金骏眉属于全发酵红茶。
1: 是。
0: 然后呢，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工艺进行了改良。改良之后，它的味道是保留了当中的花香果香。
1: 对。
0: 刚才我们讲到，它只用芽尖儿。所以你看到的全是一个一个的芽尖儿。全是芽尖儿啊，没有一芽两叶和一芽三叶的这样的情况。它全是芽尖儿。另外呢，从颜色上看，因为它的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会出现有金色。你看到的这种金色，看到没有？就这种金色，金色的状态
1: 是
0: 这种金色跟黄色跟黑色相间的这种调调，就是金骏眉独有的。
1: 对，
0: 而你去吃那种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正山小种那种，它是全漆黑的。
1: 对，
0: 它是松香味。这个今天是果香味。
1: 蜜香、
0: 蜜香、果香、花香，它是不一样的香型。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改良的，而且是它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哎呀，
1: 冬饮，已经我们说夏饮绿，冬饮红，
0: 对
1: 吧？你那个现在开始要喝什么？要喝点红茶。
0: 对，冬天喝红茶是特别养的，特别滋养我们的胃的。然后呢，金骏眉的汤色很有讲究。如果你去喝那种普通的红茶哈，金骏眉那个普通红茶可能就是那种泛着红光。哎，但是金骏眉因为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是讲究把当中的茶黄素保留的更多。
1: 对对，
0: 让它的口感能够有蜜香花香，
1: 是
0: 以及茶黄素
1: 对。
0: 营养成分的保留，
1: 对
0: 你吃下去的就是那种沁人心脾的香味。
1: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茶汤的颜色，看到吗？有那种金圈均匀的感觉，
0: 有的
1: 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金骏眉的话呢，多泡有余香。一般有些茶的话呢，基本上一泡两泡结束了，我们这个什么三泡五泡七泡没问题。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沁人心脾。我们说花香、果香、蜜香一入喉以后的话呢，你品一品，这个层次、这个口感很丰富。那么现在是什么？就寒冬腊月的时候，
0: 慢下来，
1: 慢下来，
0: 咱们要慢下来，
1: 要品生活。
0: 我觉得喝茶人就会慢下来，有没有感觉？
1: 真的是，
0: 就刚才我们还沉浸在那个米线的那个节奏当中。
1: 吃完米线得来杯茶。
0: 哎，吃完了米线，你这个时候你放松下来，你来一杯金骏眉红茶，红茶当中的尖儿货了哈，尖儿尖儿货了。今天是特级金骏眉，我跟大家说一下构成。今天我的栏目真的可能很多人提前知道了，栏目当中有这个构成，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在排队了。今天刚才讲到那一罐是这样，一罐是一斤，
1: 500克，对，
0: 500克。今天一斤的情况下，再给您加一斤，然后就是1000克，
1: 对，
0: 1000克的特级金骏眉，特级的金骏眉，然后相当于我们今天一共就是1000克，
1: 是，
0: 再给大家加一个5仪的岩茶，大红袍，
1: 对，
0: 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儿，但它不属于红茶，大红袍是属于乌龙茶，它是半发酵，它是半发酵的乌龙茶，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特级。也同样是特级，这两个我都帮大家尝过了，一个是松香味，就是盐香味，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果香味，这三个加到一起一共是1500克。今天栏目里面给到大家价格，我帮大家谈到的598块钱，
1: 一罐500克的特级的金骏眉，今天算下来200块钱不到，您还要等什么？我们还有41.86块的积分呀，
0: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茶叶栏目当中只有这一档，然后帮大家要到了少量的现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包括它整个的就是用到的这个工艺哈，是有一个茶界的泰斗级人物
1: 林平秀，是，
0: 他也是首届农艺师，包括岩茶的研究所的顾问，包括他也是大红袍之父啊，也是金骏眉的创始人之一的这个我们说也是我们的导师，
1: 对，
0: 包括他也是首届入驻中国茶叶博览会金骏眉屡获金奖茶王的这样的一位林廷秀，帮大家来把关所有的，因为茶叶这个金骏眉它的工艺当中涉及到比如说尾雕啊，对吧，包括这个所有的揉捻啊，这些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是很讲究新手到位的啊，包括你的用在什么样的温度下面来进行一个那个尾雕，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后续的环节怎么样做，这些都是要有好的这个茶艺大师来帮你把控的，所以它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因为我今天货源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有追加吗？
1: 不追加，
0: 不追加的，
1: 只有这一场啊，
0: 只有这一场。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春节前就这一场，02151199000。
2: 制作金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3: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就多采1点2点。
4: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河间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

0: 说到我们今天这款金骏眉，我等了它很久，就是想等到今天的特辑，
1: 是，
0: 终于等到了。
1: 是，
0: 我们都说这个世界红茶源于正山小种，
2: 对，
0: 正山小种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嗯，然后金骏眉它是正山小种跟它一脉相承的。嗯，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啊。嗯，它首先在整个的采摘上面，正山小种是一芽两叶，一芽三叶，
2: 对，
0: 但是金骏眉它，对不起，它只取芽尖儿，
2: 就刚刚我们那采茶女看到吗？芽尖尖一点点。
0: 它叫头春的单芽，嗯，头春的单芽，嗯，这是金骏眉的要求。
2: 对，
0: 就首先在原料上面一定是头春单芽。
1: 是。
0: 好，第二点呢，就是在加工工艺上面，正山小种会有叫做过红锅，还有这个熏培两道工艺，所以它会有那种松烟的那个味道。
2: 是。
0: 但是今天的金骏眉，它是在工艺上进行了改良，所以它的茶会有茶那个花香、果香和蜜香。嗯，然后那个金骏眉呢，因为它整个的没有过度的烘焙，所以它保留了当中非常大的一个茶黄素的，
2: 是
0: 保留在这里面。
2: 对，
0: 你看到这个金色的那种条索，看到没有？嗯，金色的条索，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特级的金骏眉，
2: 太漂亮了啊！
0: 所以你在天冷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天冷这种寒气哈，今天是腊八节，
2: 腊八节。对，
0: 腊八节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多，嗯，然后你饭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碗汤色浓郁的，它可以泡到最多13泡，
2: 是，
0: 最多是13泡
2: 啊，对对对，
0: 非常耐泡的这样的一款特级金骏眉，我们的特级全部是写在盒身上的。嗯，今天的包装我跟大家来讲，我简单来讲，今天这个包装我是没让他们花太多包装的钱的。
2: 对对对对，
0: 我当时就跟供应商沟通下来，供应商说只要包装一遍，高丽姐你可以在价格上翻10倍。
2: 是，
0: 我说不要，我要的就是性价比高的东西，你不要给我翻10倍的价格，然后去让让我们的观众去为那个包装买单。
2: 是，
0: 那你弄个瓷罐子，那弄一个什么那个包装，又弄个礼盒啥的，没必要。我说我们观众朋友都是自己喝的口粮茶，
2: 对，
0: 但是能不能我们今天口粮茶喝到了是一个相当于就是级别非常高的口粮茶。
2: 对，今天来了，
0: 所以今天就是来了，啊，就是好的金骏眉它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另外在整个的这个工艺上面，它的就是整个的工艺，它是悬挂式的发酵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的汤色就是金黄色。
2: 哎，你看到吗？非常漂亮，而且
0: 金圈金韵。
2: 对，多泡，它今天保留的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而且它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那个味道的话呢，沁人心脾。尤其像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不大喝茶的，我跟你说，您喝喝看，它不温不寒，其实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关键是什么？泡出来的茶汤的这个感觉，不是普通红茶能够比拟的，它有那个金。哎，你看到吗？其实这个画面就看到
0: 金圈金韵。
2: 对，这个杯底下面你可以看到，然后像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的上沿部分，你也可以看到，特别的漂亮，像珠宝的感觉一样的，有珠宝光。
0: 它是这样的，整个的它的花香、果香、蜜香是来源于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因为其实高山云雾出好茶嘛，
2: 对，
0: 桐木关本身就是崇山峻岭，所以高山地区的这种金骏眉和平原地区的金骏眉它是有区别。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是桐木关的啊，桐木关的特级的这样的一款好的金骏眉。
2: 是，
0: 另外一点呢，
2: 就是特级啊，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芽尖，因为它本身就是儿茶素啊，包括氨基酸呐，包括这种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含量会非常的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的时候，我们在口腔里面润一润，过一过，
2: 对，
0: 你就会发现整个那个鼻腔里面都能冒出来那个金那种香味儿，
2: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金骏眉的这个香味儿。
2: 是
0: 啊，这一点就是在冬季里面，你真的是暖暖的，把整个人身子都是暖过了。
2: 对啊，它的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经常说喝金骏眉不能用喝，要品。然后的话呢，现在是什么？马上就是过年过节了，亲朋好友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沏壶好茶。不管您家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平时喝什么茶，但我跟您讲，到了这个过年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喝点红茶真的非常的棒。然后又是讨一个好的彩头，
0: 商谈很高。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其实是非常少的。
2: 对，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是抓紧时间来订。我们这个价格598块钱，在外面是买一两的价格。
2: 对，
0: 今天让你拿到1500克，
2: 是
0: 3斤，三斤，外面就是50块钱。50块钱相当于拿一两嘛，就是最高的时候的价格哈，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实惠。真正我就是跟供应商说，我说我不要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我不要礼盒，我也不要你要的就是什么瓷罐，我都不要。

0: 或者两天的左右的时间才能够采下来。这边会有 GI 标识，就是武夷当地的武夷红茶的 GI 标识，
1: 核心
0: 保质区有36个月，嗯，3年，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然后这个一罐我跟大家讲一下，在市面上是什么价格，你就知道，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台卖红茶卖到飞起，
1: 是，
0: 比如说，那个亚鹏，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我也想说，
0: 是他的红茶也卖到飞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其实是红茶的季节，嗯，但是我跟你讲，今天这个价格是绝对是可以比他那个还要那个啥的，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就是想让大家在我们今天的我的栏目里面拿到好东西，嗯，特级的红茶，2541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哦，那他包了礼盒，
1: 对。
0: 特级2000多块钱，特级啊，跟我今天一样的。
1: 一斤哦，嗯，大家想看一斤哦，我们一斤算下来才200不到。啊，
0: 特级，一斤，
1: 500克，
0: 2688。
1: 对，
0: 他给你弄那些包装礼袋儿，我不要这些。嗯，我就跟供应商说，我说今天我的栏目里面很多观众是自己吃。嗯，啊，他们其实你要真的送礼，你自己到网上去买礼个
1: 可以，
0: 对吧？
1: 买一个小礼盒，
0: 你自己去买个礼袋礼盒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金骏眉的价格就是很贵，这是50克。50克，看到没有？
1: 所以应该
0: 50克，这是特级啊！啊，
1: 1000多，我
0: 1260，
1: 对，
0: 50克，金骏眉真的很贵，因为金骏眉贵在哪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正宗的哈，还是这种罐子，它真的就是用这种很普通的罐子卖给你的，
1: 对，
0: 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罐儿，特级的，就是这么贵，这个也是特级的，2000多，
1: 对，
0: 2000多，
1: 对，
0: 看到没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大家看中了的话你真的不要错过，牙尖儿一两，50克一两就要用到差不多5000个牙尖儿，
1: 是
0: 它采摘的这个时间是每年立春后的3天左右，
1: 对，清明或者这个立春以后都是啊，所以大家想想看采茶的时间有讲究，
0: 一年只采一季，没有更多的，因为再过到后面，其实牙尖儿已经没有了，然后那个牙尖儿的那个嫩度已经没有了，也那个金骏眉，它在喝的时候，你喝到那个口感，跟它牙尖儿的那个鲜爽，跟它后续的那个尾雕啊，包括揉捻呐、啊，包括所有的杀青啊这些工艺，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对啊，
0: 它在改良了之后，它就没有那种一种过于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了。它的味道就是带着花香、果香和蜜香。在桐木关这个地方，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桐木关是什么地方啊？
1: 桐木关真的海拔也很高，5600。
0: 高山。
1: 对，
0: 我们说高山的，大家喝没喝过那个就是中国台湾省的那个高山的那个茶？那个高山茶也是非常好喝的。因为高山的那个茶叶，它天然的那个水分含量非常的充足，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茶叶的那个香气会特别的浓郁。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是高山的桐木关要到4道。的关卡
1: 是
0: 一般正常人是他是谢绝外来的山客的，
1: 非本地人、非本地茶农等等的都不能进去。
0: 对，所以在红茶这个大队伍当中，武夷红茶往上走一圈，金骏眉往上走一圈，桐木关的金骏眉上面应该没有再有好的东西
1: 了，没有了，金字塔尖尖的，大家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什么优中选优，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好的金骏眉是这个颜色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汤色。哎呦，汤色就是金圈金韵，金圈金韵，然后整个的颜色是泛着黄光，黄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当中的这个营养物质哈，我看一下能不能照得到，你帮我拿着一下，
1: 好，
0: 你帮我拿着一下啊，拿稳了啊，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金圈金韵，拿那边，对，看到没有？这里面为什么黄色这么明显？我跟大家讲一下，
1: 漂亮，
0: 因为金骏眉它最大的特点是发酵当中最大程度帮大家保留了茶黄素。电视机前如果有懂茶的朋友啊，你说高理说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这个茶黄素，如果你过度的发酵，茶黄素就流失了。而金骏眉它其实是兼具了茶叶的营养和口感。所以它为什么会昂贵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很漂亮，
1: 太漂亮了。
0: 然后我们今天在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一杯金骏眉，绝了。
1: 刚刚我在吃米线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一口，对。春气留香，
0: 这个茶汤在嘴巴里面不要马上下去，你让它在嘴巴里面过一过，
1: 品好茶，
0: 然后那个香气啊，从鼻孔里出来，很浓郁的 那个果香味，
1: 对，蜜香果香。所以我们说喝这个金骏眉的话呢，得用品，品的过程当中它层次口感很丰富。尤其这个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真的太油腻了，
0: 真的，
1: 你稍微想要什么解解腻、然后的话呢身心舒服一点，你就喝上那么一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我们喝不心疼的，我们这一罐就500克。哎，还有什么多泡有余香，这是可以什么，可以煮的，
0: 可以煮，可以煮、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这个方案、是目前我能拿到最大的方案，是吗？
1: 年前也没有了，
0: 没有了，
1: 是这个意思。
0: 好、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排队，今天在问是不是特级的，是的，是特级，是特级啊，
1: 特级、
0: 看到没有、这两个字儿、特级的金骏眉，放心，这是第一点。然后是有 GI 的地理标识的，表示它就是在武夷山那一块儿、武夷的正宗的好的东西。
1: 对，
0: 然后第三点就是我今天这一罐的专柜的价格，像类似的这种差不多就是要到6000块钱左右，
1: 很正
0: 常，是吧、6000块钱左右，5-6千块钱、这是一斤的分量。
1: 对，
0: 一斤啊，我今天这一斤的情况下再来一斤
1: 所以大家能够明白吗？我
0: 再来一斤，
1: 对
0: 啊，再来一斤、
1: 这是我们今天赠品，
0: 是大红袍，我拿到旁边来、
1: 对，下面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再来一斤。
1: 好嘞，
0: 它是可以叠放的啊、它可以叠放的，很方便的，你家里就像叠积木一样。然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
1: 乌龙茶大红袍。
0: 乌龙茶是半发酵、乌龙茶是半发酵茶。然后呢大红袍，大红袍虽然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它是属于乌龙茶半发酵。金骏眉是正宗的红茶当中的贵族，红茶当中的贵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才，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才吃得到的，这个应该不会出口。
1: 是
0: 啊，以前我们是很多红茶会出口到国外去，
1: 对，
0: 那是普通红茶，金骏眉应该是留着我们自己来喝的好东西。去了解一下金骏眉，你了解了你就知道金骏眉有多好了。然后今天我的货源不多，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一共是3斤，
1: 对，
0: 1500克，
1: 是
0: 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啊，没有预约，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来订购，02151199900。
2: 这两年的茶叶市场，要说表现最抢眼的茶叶，一种叫做金骏眉的红茶绝对是榜上有名。那么眼下呢，无论是大的品牌企业还是中小的茶店，都忙着叫卖金骏眉，它被人们称作为贵族茶，动辄身价上万。
3: 在北京马连道茶叶街，记者走访了几家茶叶店，金骏眉价格的差异让记者有点糊涂。
4: 1000多，2000多，3000多，然后从200多开始到几千的。
5: 最贵的多少？
6: 最贵的12000。
2: 这金骏眉到底是什么样的茶叶？现在怎么会卖得这么火呢？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来到了金骏眉的原产地，实地探访了一番。
3: 金骏眉主产地在福建武夷山的桐木村，那里有200多户茶农种植这种茶叶。2009年，整个桐木村只产出了2500公斤左右的金骏眉。
7: 每年清明前后是金骏眉原材料最主要的季节，那么每一个成熟的工人，他每天大概只能产半斤左右的这种嫩芽，

0: 是正宗的啊，特级的，来自于武夷的，然后是金骏眉、好的茶叶，在即将到来的春节，就是给大家带来，大家可以看到啊，金骏眉它只用牙尖儿，
1: 对，
0: 只用头春的牙尖货，所以它的整个的废料方面是可以说是傲视群雄的，
1: 真的是啊，也就是清明谷雨后面的三天时间，你能采到过时不候。为什么过时以后那牙尖尖那个嫩芽没有那么多？它也不像今天这个形态。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VCR 里面也看到，物以稀为贵，它真的产量太少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茶农也好，采茶女也好，忙活不停，你知道吗？它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就我们这500克，你知道要费多少人力？
0: 来，再给我来一杯。
1: 好
0: 嘞，咱不能光喝，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场节目的福利就在于。一边喝可以一边说，可以一边喝到这么好的特级的金骏眉。金骏眉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知道吗？我待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骏眉的故事哈。金骏眉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些老的茶艺泰斗们的一个辛苦的结晶，因为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在红茶当中辟出一块更加优良的品种，那么当时就有了这个金骏眉的这些工艺上的改良。
1: 对，
0: 那么金骏眉这个名字，首先金是代表着它的条索当中有金色
1: 啊，是啊，
0: 一般来讲红茶就过度发酵之后就是它就是一个黑色或者是青黑色，它是当中是有金色的，所以金骏眉首先说很珍贵，而且它当中条索当中是有金色的这个色泽，看到没有，
1: 漂亮，
0: 这种金色泽啊，这种金色的
1: 是
0: 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二个骏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茶叶啊，每一只看到没有，每一只非常的俊秀，全部是牙尖尖，我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嫩芽的牙尖。
1: 你看，
0: 就这样一条牙尖非常的俊秀。所以金骏眉，好，我们说到眉，中国人呐、喝茶讲究一个茶寿，茶寿是120岁。
1: 是，
0: 你看那长寿老爷爷是不是都垂着一个长寿眉？
1: 哎，对，
0: 我们喝很多的茶叶，不是有很多什么寿眉呀、对不对？很多的那个老寿眉啊等等这种，那。金骏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茶叶当中这种文化融进去了，
1: 是的，
0: 所以当时就给他起了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骏眉。哎呀，好的茶汤，我给大家看这本书啊，金骏眉，咱们中国介绍金骏眉的一本非常专业的书籍，这里面专门讲到它的茶汤色，
1: 好，
0: 就是金黄色，
1: 哇，漂亮，
0: 就是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当然它久煮之后会变成红色，就今天这个茶汤色，然后那个妍希，你帮我拿。这个
1: 手电筒，
0: 对，因为我们现场的灯光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
1: 那我们这样啊，
0: 那就这样，是不是这个颜色？
1: 哎呦，真的，
0: 是不是这个金汤金玉的颜色？它一定是金黄色。
1: 哦，太漂亮了。
0: 为什么是金黄色？大家知道吗？因为当中有茶黄素。茶黄素就是你如果是过度烘焙的话，它会流失。所以它为什么改良？改良就在这个，它把这个汤色把它保留了。好，谢谢。
1: 好，
0: 可以，就是这个颜色啊。然后就这个颜色，泡出来之后，整个的茶叶是这个颜色的。好，然后再给大家看一页，金骏眉真的它太好了，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很多老百姓平常没有接触到，你到了冬天，你来喝一点金骏眉，你就知道金骏眉对你的身体有多好。它只用牙尖，哎，看到没有？
1: 多难。
0: 多难，
1: 对，
0: 多贵，多贵，啊，这是金骏眉啊，这本书，我是帮大家是找到了你平常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它只用牙尖尖货，如果是正山小种，可以一牙两叶或者一牙三叶，就是那个牙子，整个的叶子可以再大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你头春，头采的牙尖货一定是来做金骏眉的，所以金骏眉贵，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贵，你就知道了。金骏眉在市面上现在在2025年、2026年新年到来的时候，2688，500克
1: 一斤
0: 特级，2688500克特，我觉得今天供应商真的很给我，很给我这个面子啊。
1: 我们一斤200不到。
0: 我帮大家真的谈了好久，就谈到这个构成。然后这个特级的红茶，2500多块钱。然后这500多块钱，这也是500克。这个包装我们就不要去花这个钱了，
1: 是，
0: 何必呢？
1: 是，
0: 所以我就跟供应商说，你就给我最普通的包装就好了。你自己拿回去之后，你自己，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啊。那这个也是2000多块钱，它已经这么普通的包装了。这么普通的包装，那这个特制的金骏眉，看到没有？好，包括这边。
1: 对，
0: 这边是50克啊。
1: 50克，不是500克。
0: 50克。50克是特级，我刚刚看哪里看到特级两个字，我待会帮大家找一下。
2: 特级，
0: 然后1200多，
1: 是
0: 1200多一克，嗯，就是50克一两，嗯，打开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这个东西本身是封的，密封罐的啊，嗯、金骏眉，嗯，底下帮你写的很清楚是特级，
1: 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嗯、底下写的很清楚是特级，特级啊，特级，特级的金骏眉，嗯，好。GI 标识看得很清楚了啊、哎、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茶叶，
1: 对，
0: 这个里面的茶叶呢它是有一个袋子包装的，
1: 它会有一个大袋子，
0: 你呢这个茶叶它那个已经把它打开了、嗯、我看一下这一罐，
1: 我为了就是对现场好展示啊，
0: 对、嗯、我给大家看哦，对、
1: 啊、有，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嗯，很简单，嗯，然后你呢在家里的时候每次泡完茶之后啊、嗯、拿一个小夹子把它夹牢一点，嗯，或者是你家里有好的那个茶叶罐、嗯、密封的茶叶罐、嗯、把它封封好，
1: 可以，没问题啊，
0: 把它封封好，
1: 对，
0: 我们今天就不在包装上帮大家花一分钱了，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说，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买个实惠嘛、嗯、今天是500克
1: 加500克，
0: 再加500克，你都可以这样往上这样垒的啊，
1: 对，
0: 都可以垒的，就不占家里的空间。嗯，然后呢，有些朋友是不是喜欢喝大红袍？
1: 有，
0: 大红袍因为它就是有那种盐香嘛，
1: 是，
0: 对吧？有那种盐茶的香味。我们导演就很喜欢喝大红袍，然后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垒在上面。
1: 好，
0: 大红袍，然后核心产区，然后大红袍是属于半发酵茶、啊，
1: 对，乌龙茶，
0: 它属于乌龙茶，
1: 一年四季都能喝啊，一年四季品乌龙。我们说
0: 红茶就是在冬季来喝，嗯，暖胃，嗯，然后呢，就是这个我们说生阳，生阳气，生发阳气。
1: 是，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就是这么一点货，
1: 对，
0: 就在春节前，栏目也只有这一档，
1: 598，下方41.86块的积分，相当于550块钱，
0: 尝一下味道，来，看一下这个茶汤。你久煮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红，哎，一般的就是如果这样冲泡就是这种金圈金韵，
1: 漂亮，
0: 这个黄色就是我，哎，这样看更清楚一点，
1: 明显，明显，拿个，哎，对，摆摆，
0: 哎，哇，你看那个茶汤的颜色没有，
1: 漂亮，
0: 这个颜色叫茶黄素、嗯、喝红茶的时候那个茶叶要在嘴巴里面过一过，嗯，有没有那种感觉，
1: 果香，蜜香，
0: 花香，还有花香，
1: 无比啊，真是，
0: 对，果香、蜜香、花香，嗯，今天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小年，小年完了就是大年，
1: 对，
0: 然后我们就迎来了万马奔腾，哎，明年是不是马年？
1: 马年
0: 是不是骏马奔腾？是不是要喝金骏眉？
1: 真是，
0: 明年是不是骏马奔腾的一年？
1: 真是，
0: 是不是要喝金骏眉来迎接骏马奔腾的一年？嗯，也是红红火火的龙马精神的一年，嗯，所以金骏眉碰上那个马年，嗯。是不是恰逢其时，恰到好处？
1: 对，恰到好处。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因为确实是没太多有货了。今天供应商绝对是把机制拉满了，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3: 骏眉用的是丹崖，也就是枪，采摘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费眼，而且还要极为小心。断掉的牙尖将会失去价值。有人计算过，制作一斤干茶需要6至8万个牙尖，而一个熟练的女工一天也只能采到3000多个。
4: 老朽的人都要采1斤多，那个泡朽的人，今天才来的人都要采8、9点、7、8点，要到下午。晚一点回去去多采1点2点。
5: 我们的金骏眉来自于核心产区武夷山桐木关，采用茶芽为原料，每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一天只能采2000颗茶芽，需要20个熟练采茶工一天才能做出1斤好茶，十分珍贵。

0: 果你现在看到的是预约的话，你也要订。我们刚刚紧急的跟供应商沟通了，预约是晚五天。晚五天，也就是说今天是腊八节，小年之前应该可以收到货。
1: 当然可以，没问题。对，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在栏目当中大家那么喜欢我们今天
0: 这个进行。不是，这个产品其实我是看好的，我是真的看好的。但是供应商呢，因为这个价格，我觉得供应商是，哎呀，老板真的多备点货。我在这边要隔空喊话老板了。真的应该多备点货，因为我们栏目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懂茶的人。
1: 对，
0: 大家其实一路跟着高黎之前介绍紫砂壶，介绍好的茶叶，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其实中国人是爱喝茶的，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茶叶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是，
0: 我们的茶寿我记得是120岁，叫茶寿。
1: 所以爱喝茶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长者啊，听到这个词儿都很喜欢，所以大家把握住啊！虽然今天是预约，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预约也值得，因为我们能够赶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给您送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都能保证这个价格。如果你错过了下一次直播，很有可能我们这个价格就要往上调了，把握住啊！
0: 是的，这会儿是预约，对不对？预约你放心的来预约，没关系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晚个五天，对吗？啊，施总已经跟大家那个承诺了，晚个五天。
1: 紧急调货。
0: 对，晚个五天。哎呀，就是好东西，我觉得逃不过大家的眼睛。
1: 当然，
0: 真的逃不过大家的眼睛。我其实是真的是知道这个东西好，但我也没想到供应商给我这么点货啊。
1: 高黎老师，我跟您说，其实我们今天备货也不少，但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所以一抢而空。对，一抢而空。一抢而空。把握住啊，就是哪怕预约今天你也预约，为什么？因为新春佳节今天虽然是腊八，但您想想看，我们到2月中旬才是新春佳节，我们只是晚个五天，
0: 晚五天，不影响大家送礼的。
1: 是，
0: 然后你要是自己吃也是可以的，自己吃也是可以的，因为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到了冬天喝点红茶人很舒服啊，胃是暖暖的，人是暖暖的，手心都是冒着小汗的，很舒服。特别是你饭后来一点，这会儿就是打电话就是预约啊。如果是预约的话，晚五天就可以到货，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定是，如果是你到后面去买的话，其实真的就没有了，全部都是特级的。因为全部都是特级的。今天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特级的，一共有1500克。1500克的金骏眉，1000克的金骏眉和500克的大红袍，然后一共是3斤，一共是1500克，大红袍也是特级，
1: 对，都是特级，
0: 全部是特级，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我们再去跟供应商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加快一点，02151199000。

0: 啊，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可以看得到关于茶叶的记载，比方说陆羽的《茶经》，把茶叶分为六种，对吧？我们说绿茶，绿茶它的发酵大概是0%到完全不发酵，或者是5%的发酵，然后接下来就是白茶，大概发酵10%，青茶30%左右，然后黄茶30%到70%，反正就是绿茶、白茶、青茶、黄茶，这些都是发酵度没有特别高的。那么到了红茶，它的发酵是85%到90%左右，如果是黑茶是100%的发酵，所以说其实茶叶的分类就是跟它的发酵的程度密切相关的。那今天的这款金骏眉是红茶，它是属于红茶系列当中的，但是它又属于在红茶的发酵上进行改良的。金骏眉这个名字就取自它的条索当中会有金色，会有金色，
1: 对，
0: 而且它的汤色不是像红茶当中的那种，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会有点红色啊？我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红色已经煮了很久了，久煮之后它会有红色，但你一般的发泡它是金色的，是这种颜色。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拿这个。
1: 好，
0: 对，它是这种黄色的，它里面的茶黄素的含量非常高。你拿过来，拿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茶黄素的含量很高，茶黄素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所以很多人喝金骏眉是为了喝当中的营养。
1: 是
0: 啊。因为整个的茶叶在它的制作过程当中，其实它是需要有很多的，比如说萎凋啊，比如说那个杀青啊，
1: 对，
0: 对吧？
1: 揉捻啊，
0: 很多很多的工序，这些工序要有大师帮你把关，就是每一个步骤有的时候是过犹而不及，所以都要恰到好处，把握住火候。今天首先在原料上，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一边听一边来定。我们今天这会儿是预约的，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
1: 值得
0: 晚5天，
1: 对，
0: 你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春节前就没有栏目里面再也没有这个构成了，这个是桐木关，桐木关的金骏眉，因为它是高山区域的这个茶叶当中的含有的水气是特别的浓郁的，含有的水气之后，它整个的茶叶的鲜香鲜爽是特别多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年产只有1200斤，然后它的整个的价格上面就是看到没有，就是6000块钱左右一斤，
1: 正常。
0: 所以很贵，
1: 对，
0: 真的很贵。
1: 对，
0: 它为什么这么贵？它叫芽尖儿，一两金骏眉，差不多要花到5000到6000只芽尖儿。什么是芽尖儿？给大家看一下，你今天这个图不对。今天这个图没对，我给大家找到了正宗的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这是金骏眉的这本书啊。
1: 是。
0: 这是金骏眉用到的芽尖儿，那全是尖货。全是尖儿，然后来在工艺上进行改良之后，它的汤色就是这种，这种颜色，这种颜色，这个颜色就是那种金黄色当中，不用那个了，不用那个了，它当中就含有很丰富的茶黄素啊，还有就是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啊，还有氨基酸类的物质啊，还有很多的儿茶素啊等等，这些天然的成分就汇集在这样的一杯好的金骏眉当中。你想看，明年刚好是马年，
1: 对，
0: 金骏眉，骏马奔腾，
1: 是不是好彩头，
0: 好彩头，真的好彩头。
1: 对，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个泡出来的茶汤茶色漂不漂亮？
0: 好喝。
1: 您平时在跟朋友这个品茶的那个一瞬间，看到这个感觉就是沁人心脾。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还找到这个图片啊，就是很多人说没有看过这个真正书籍当中经典的金骏眉出来以后的汤色，出来后的是什么样子的？
1: 对，它是有那种珠宝光泽，大家可以看到，
0: 是这个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1: 三金漆黑，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看上去怎么黑乎乎的？你自己拿手机拍照，然后放大就是这个样子。我昨天晚上就是拿我家里的手机，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我看到这张图，我想跟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区别没有？我就直接拍照，然后你也可以学我一样，你拿到货以后你拍照。
1: 对。
0: 是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是不是一样的？
1: 对，
0: 你自己拿到货源以后，你自己拍照啊，你自己拍照，是不是三金漆黑？你自己拍照就这个样子，
1: 漂不漂亮？
0: 这就是我拿到我们今天的货，我拿到这个货源，我自己对着里面咔拍一下以后放大的，这是我对着我们今天产品拍下来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特级的就是不一样的。
1: 时间不多了，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对，2分多钟，然后我其实也不催了，因为他货源给的太少了，我有点生气。
1: 看出来了，我们一直在跟供应商就是协调。
0: 然后是这样的，我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罐是
1: 500克，
0: 五百克，
1: 对。
0: 大家珍惜，然后打开以后自己找一个小密封夹给它夹住，因为我今天都不让大家在包装上买单了。
1: 是，
0: 外面那种包装上面贵的要命的这种2000多块钱的500克的，嗯，对吧？那个包装礼盒上面我们就不花这个钱了，对吧？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就是实惠，嗯，500克再有500克，这就是两个就是1000克，
1: 对，
0: 2斤，再给大家送大红袍。哎，大红袍有个红字，但它不是红茶啊，它是岩茶。乌龙茶半发酵，嗯，半发酵的乌龙茶，嗯，它当中的鲜爽也是不得了，而且它也是特级。哎，我们有没有旁边有没有大红袍？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放这儿，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大红袍，因为大红袍要好喝的不得了。
1: 对，嗯嗯，都在我们底部，应该都有 GI 的标识。
0: 对，全部都有 GI 标识，全部都有，嗯，然后全部都有这个保质期。嗯，哦，在这儿，嗯，
1: 对，
0: 在这
1: 儿特级吧，
0: 等级是。我们送给大家大红袍也是特级的，
1: 对，
0: 特级的，
1: 所以你可以看
0: 到这有点小啊，啊，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构成，这个也是满满当当的500克，就没有让大家在包装上花一分钱，就是你拿到手的就实打实的好东西，然后你每次喝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分，因为我们是这种袋子包装的，就是这种扎好的，你每次喝完以后，你记着，你拿一个那种夹子，不是现在有那种密封夹吗？
1: 有，夹一夹就可以了，
0: 密封夹给它夹住。我在家里就是这样的，因为否则的话呢，就是怕有的时候会容易受潮啊什么之类的。
1: 30多秒了，观众朋友们，
0: 就会影响到它的口感。嗯，大家就直接预约吧。
1: 对，
0: 预约是晚5天可以到货啊，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看一下那个厨房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帮我说一说。马一觉得是什么事发生了？
1: 好像爆炸了。
0: 爆炸了？哎，什么爆了？
1: 压力锅
0: 爆了。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从小看见我爸我妈就在你在北方嘛，用压力锅做很多菜。我不知道南方会不会。马一是哪里人？
1: 浙江人。
0: 那你南方嘛，
1: 方
0: 就江浙嘛，对吧？都一样的江浙沪嘛。所以南方的用压力锅的机会多不多？
1: 多的。
0: 那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我小的时候就听到我邻居家爆过。
1: 有
0: 过的，就是这种安全性，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大炸弹。你说我，当然这没火啊，有火的话就离远远的了，
1: 是的，
0: 这太可怕了。这就是我小的时候曾经听到我家邻居，也就北方的，是一排叫平房，一户挨着一户的，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连排别墅，就是没二楼。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旁边的隔一户邻居家里砰的一声，我那时候小在外玩，吓我一跳，
1: 是
0: 的，我那家怎么着了？是不是放鞭炮还怎么着的？一看哦，爆了，什么东西爆了？你家人出来满身菜，
1: 压力锅，
0: 浑身都是菜，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安全性能非常的。不值得让大家去冒险。
1: 对，
0: 但是我们问了马一了，马一是可以代表江浙沪，
1: 是的，
0: 因为终究是浙江的女孩子，
1: 这个还是需要的。因为什么呢？有很多人说，哎呦，可能说今天牙口不是很好，我想吃点苏烂的菜，或者很多说今天立夏，对不对？后面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想清凉厨房，原先做菜一个小时的，我就想20分钟搞定，我就想15分钟搞定，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压力锅必不可少，所以其实虽然大家知道这个说安全需要重视，可是我相信应该来说家家户户都会有一个高压锅，压力锅。
0: 马一说到这个夏天一到，打造一个清凉厨房，菜往锅里一丢，你就离得远远的。
1: 对呀，
0: 安全性要有，做菜要快，还要美味。
1: 15分钟，20分钟。
0: 观众朋友们，你这几个既要安全，食品健康，又要美味什么的，这里面涉及到好几点呢。
1: 对，
0: 现在网上卖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最近在看短视频里面发现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叫做侧不锈钢里边的铅。
1: 哦，是
0: 铅还是锰？超不超标的？大家可以搜一下，随便大家搜。它用一个滴的试剂啊，就往上面一滴，您的勺子、您家的盘儿，有的时候给猫给狗喂的那个小狗食盘，那个不锈钢的，它都可以滴，随便滴。滴完之后，它会有颜色对比，变成什么什么颜色了，就说明它那个重金属含量超标。那个女孩子滴完之后，她家几乎所有，但她购买渠道啊，那看来她购买渠道有一定问题，可能图便宜货了，或者人家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啊，很多90%大概80-90%都是变成了里边超标的颜色。妈呀！所以不锈钢如果直接接触食材的话，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风险。当然，你要品牌够好，我们当然这个风险就
1: 可能会低一点，
0: 对，就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嘛。但如果里面再放一点酸的啦、碱的啦、咸的啦、什么甜的啦，你就害怕又高压又高温。
1: 对，
0: 你这里面跟食材一咕嘟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你都进食材里面，很吓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高压锅，首先啊，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
0: 我们德国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打开知名度的是什么材料？
1: 钛。
0: 所以今天的高压锅史无前例，首先用到钛，先不用干别的啊。
1: 是的，
0: 我先告诉大家我们的材质。
1: 好，
0: 第一点，整个的板材这上面有一行字，大家看到没？
1: 是的，
0: 锅内
1: 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我就问马一，你做过任何一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是纯钛板材打造的吗？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一口。
1: 所以今天也是三头鹰纯钛压力锅在东方购物的
0: 首发
1: 新品首发。
0: 那我可以理解为专柜都没有我们先，
1: 确实
0: 没有我们快。
1: 很多专柜目前还都没有抢到这个货源，
0: 没有现货。
1: 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大家能够抢先拥有纯钛压力锅，因为确实这两年很多家里面说，我知道钛的炒锅我有了，钛杯有了，可能好几个，钛的养生壶有了，钛的电饭煲有了。
0: 我跟你说，
1: 那说到压力锅，
0: 他们家送的筷子勺你忘了，也有了，
1: 也有了
0: 就差个压力锅了。
1: 压力锅，
0: 来，我们请马一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今天这款既有颜值又有安全又快速的压力锅到底长什么样。
1: 对，首先你可以发现这个压力锅呢，在这边你会觉得它颜值特别高，是什么？就是这种蒂芙尼蓝的颜色。
0: 对，我当时就说这是个什么蓝，怎么这么熟，
1: 一下就很清新，
0: 很奢华的那个，
1: 颜值当中就帮大家真的是很扛打的，对不对？然后操作前面我看到那种压力锅要什么？对，牙口，两只手操作。但是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宽大的手柄，
0: 那它怎么设计呢？我不懂。
1: 整个没有手柄，对不对？只是上面这个部分，
0: 怎么做？怎么做？
1: 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它两侧开了。
1: 对，旋一下它就可以打开。
0: 大家注意啊！
1: 然后比如说我换个角度，
0: 换个角度。
1: 对，给它放好之后，旋一下，我就可以盖紧了。看到没有？
0: 有点意思，这个设计啊，
1: 对吧？所以就不用去特别去对那个牙口，单手操作可以。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两侧大家不知道，可能正对着您啊。这两侧是刚才马一给大家展示的，看到没？这两侧，你注意啊，开是怎么开？它两侧飞出来，看。
1: 对。
0: 关是关，卡住。
1: 合起来。
0: 它不对口，
1: 是的，
0: 它不对齿儿，
1: 你旋一下也行，转个角度也行，哦，对吧？
0: 哎，好简单了，
1: 不用像原来那么麻烦，
0: 随便你怎么用。
1: 是的，是的。
0: 那它的这样做的安全性，其他方面怎么考虑的呢？
1: 安全性呢，我们一共有12道的安全装置，因为前面看到很多小视频，大家都说啊，压力锅好是好，快是快，但是安全特别重要。
0: 是。
1: 那您想，德国德系精工讲究什么？严谨。缜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2道的安全装置，德系的毫米级安全带给大家。比如说有这个线压阀，它能够自动排泄、自动稳压，然后单手可以操作。所有的这些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个线压阀，对不对？帮大家来控制这个压力。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堵罩的设计，因为就是有很多说，哎呦，煮个绿豆汤什么好像就爆了这种，就是。

0: 里面防堵罩它不够细致，我们帮大家做了安全的升级，包括还有一个安全阀，限压阀堵塞时它能够稳定锅内压力，它就是帮大家自动来调节这个压力的感觉。
1: 所以你的意思，原来有可能那个爆的原因就是这堵了，它没有地儿卸，
0: 这里堵了，然后又没有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吧？没有第二个方案，所以我们其实这些都是协同来工作的。所以这么好的一个12道的安全装置带给大家，安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箱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第一步帮大家解决的基本问题。
1: 具体在锅子上是哪一个部分所对应的，让我们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锅盖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是防堵罩，对吧？你看这个其实可以拿下来清洗的，没有问题。然后在我们看到这个锅盖部分，就是我们的
1: 红颜色的，这是
0: 对限压阀。
1: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任何一个失灵的话，只要在红颜色的地方，
0: 它会自动来调节。
1: 对，它到了一定的顶峰的温度、
0: 对
1: 压力的时候，
0: 对
1: 它就会泄气，
0: 它会自动来调节，
1: 它绝对不会无限度的一直在爆。
0: 对，包括还有这个部分有一个红色的点，你看到没有？就是如果你锅内压力高，它会顶下来，你就是打不开的。它也是很好的安全提醒。
1: 对。
0: 然后今天箱头鹰还厉害在哪里？我们给大家调节了2档的这个压力。在这边有个旋钮，看到没有？
1: 对，看到了。
0: 就是可能呢不是很清晰，但是您带回家这边有一个一二，
1: 看到了。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中压60千帕的压力，这个是高压100千帕压力，旋一下就行了，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排骨汤啊，没问题，那你就一档就可以了。
1: 太烂。
0: 如果牛肉什么的啊，大猪蹄、大肘子。给它调过来就好了
1: 是这样的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安全上面我知道了，那里边这个锅子啊，我刚才拎起来，包括这个，我跟大家说实在话，你回去试试看，
0: 这个
1: 锅盖啊，赶上一口，如果我认真说的话，就是一口炒锅的重量，
0: 差不多
1: 30公分炒锅重量，
0: 对，
1: 是不锈钢炒锅，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沉了。你回去你拎一拎，你说许明你在逗我吗？你回去你就知道这个盖子有多实在了，
0: 扎实。
1: 哇，这个我拎起这么厉害，沉了，手有点吃不消。我
0: 是
1: 就两个手吧，一点不夸张，我需要用两个手。你看我一个健身的人，我都需要两个手来驮它。
0: 对的，
1: 它的重量绝对有，让大家在锅内的食品的压力部分，安全的保护好。
0: 对，
1: 这个您安心啊，这第一重。第二个，在这个锅子里边，里面没有任何一根螺丝钉、螺丝帽。
0: 发现了没？干干净净的，任何除尘。并且大家会发现，哎呀，这个好像就是不锈钢的本色。
1: 对，
0: 可是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锅内就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1: 那我穷问了，那它只有一层吗？
0: 我们是钛铝不锈钢
1: 三层
0: 结构。
1: 三层。
0: 对。
1: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既然是三层了，今天这个锅子又这么好的，我们做菜呀、做饭呢，到底好不好吃？我们总是要给大家来看一看，马姨到旁边给大家直接开一开
0: 啊。可以的。
1: 我们让马姨直接给大家来展示展示。
0: 是的。
1: 这个第一口锅里面，马姨告诉我们，您做的是什么东西？
0: 这个呢，就是我相信这两天可能很多说，有些视频特别火，来一个老墨鸡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然后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五指毛桃，然后可能您还会搭配其他一些什么那个茯苓呀，包括有很多说陈皮等等的。总之这些其实一打开，我不知道许明老师有没有闻到那个中药的这个。
1: 你为什么要用？不能用别的做中药吗？用不锈钢做可以吗？
0: 人家是那个砂锅来做，陶土锅来做，感觉已经是蛮透气蛮好的。但是您想，我们这个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您今天不管放什么样的一些食材，不管是您是放什么五指毛桃，还是放什么参汤，对不对？没有化学反应。所以您想想看，钛用在哪儿？用在比如说我们的假牙，用在支架，用在很多髋关节，它能跟我们的人体身体长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下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安全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再加上压力锅，您在里面压了半个小时，压了40分钟，又是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就必须得什么？不能有化学反应，不能有重金属析出。
1: 我跟你讲，刚才马姨说了这么半天啊，一说都用钛来包食材啊，用压力锅有钛的，
0: 是
1: 那你说它这营养的丰富程度啊，我得尝尝，看看有没有比平常浓啊。
0: 好，对的，因为确实很多说钛杯为什么要买，就是觉得对营养释放可能更有帮助，对吧？钛锅为什么要买？就是酸的、碱的，各种什么可能滋补的汤什么，我也不怕，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所以你想，
1: 这里有参是吗？
0: 有。
1: 你看，我就说这个人参的味道超级浓的。
0: 对。
1: 你平常的用其他的就是所谓的材料当做压力锅去做，你真的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做出来的营养啊。包括味道这么浓，
0: 是的。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可能就是今天不加这些东西，我简单的加个什么红枣枸杞，是不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然后您看炖的有多酥。

0: 我们这个真的像鸡汤的话，可能上去之后15分钟就可以了，15到20分钟左右，就是能够让大家
1: 快速了吧，
0: 安全，然后又能够把营养成分原汁原味做保留，甚至释放的更加多。
1: 这好像里面还有点什么五指毛桃，
0: 五指毛桃，对
1: 对对，就食材上面，喂，可以的，就你能喝汤能喝出它里面的放了什么东西，
2: 其实你打开味道就闻到
1: 了。对的对的对的，来，我们看完这个了，再给大家看一个，
2: 再来给大家看一个，
1: 再来看一个。
0: 夏天
1: 这个超级浓的，我很少用到有食材可以做到这么浓的。
2: 清凉厨房，哦，是不是？
1: 猪蹄儿啊，
2: 对，
1: 这个猪蹄儿你不酥烂，我跟你讲，这个筋都咬动，哎，尤其是里面那个筋，
2: 是的，
1: 筋头巴脑一样的。
2: 就是你看，我们就平铺了一层，1、2、3、4，4只猪蹄，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4.5升的容量，整只鸡、整只鸭放在里面都可以。然后酥烂程度，你看。
1: 我想夹
2: 都夹不起来的感觉。
1: 我真的想试试看，马姨，你稍微帮我搞一个，我尝尝看，看看它的这个，尤其是在筋连骨的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咬得烂？
2: 好，
1: 对，关键是烫，
2: 对，
1: 其他的我倒不担心。你这个已经证明到了，他这已经帮我证明了，
2: 完全脱骨，
1: 还得是高压锅。
2: 所以真的是，
1: 我跟大家讲，大家看啊，这个这看一看，你看。还得是高压锅，家里没有高压锅真不行，你得有一口好的。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说，哎呦，今天可能有点上火，好像有点咬不动，但是真的想补充一点什么，
1: 咬得动咬得动，不是咬不动的，
0: 补充点什么，对吧？那您说以前您在明火当中去烧的时候，好了，开半个小时先给它烧开，然后呢再给它调小火，不停的在照看，对吧？
1: 全都掉了，
0: 你看
1: 我烧一块钱全都掉了，这里面筋的部分，尤其这块，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筋连着了吧？看到吧，这块，
0: 好，
1: 是不是很明显这块筋？
0: 对，
1: 尝尝看。
0: 好，
1: 你就知道这咬不咬得断。哎呦，
2: 好吃的就是这个部分，
0: 对吧？你像我们这个，我前面还特别问了一下，
1: 那太好咬了。
0: 上气之后15分钟，
1: 太酥烂了。
0: 15分钟快不快？后面天越来越热了，不要蹲在厨房间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很辛苦的。
1: 第三个现在可以看吧？
0: 好，
1: 没有啊？行，那我一会儿再给大家看。哦，
2: 好，一会儿看也行，反正每一道菜都是让大家保证安全，保证快速，还有一个就是保证材质很稳定。
1: 回来跟大家来聊聊啊。
2: 好。
1: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主体，跟大家说一下容升数啊，
2: 4.5升，22公分的这个口径。
1: 那我有个问题了，22公分这个口径啊，大家看啊，你看完，我把这个锅打开之后，大家注意啊，这不打开了吗？这锅像个什么锅？您自己告诉我啊，立马变什么锅？您感觉
2: 汤锅？对，
1: 汤锅，哎，
2: 并且一定要保证是纯钛汤锅。
1: 汤锅，纯钛汤锅，我们有没有卖过钛的汤锅？你钛的汤锅，东方购物在市场价格，你记不记得他们多少钱一口？
2: 1000块钱。
1: 当然了。
2: 对呀。
1: 一口汤锅。
2: 对。
1: 在专柜价格是1000多，你记不记得？1000多，
2: 因为三桶一说纯钛，真的是给大家做保障的。为什么？因为我手上有个检测报告，就是因为很多人说钛现在特别火，
1: 对，
2: 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检测报告当中钛含量，我们这边帮大家检测下来是能够做99.89%的钛含量，因为市面当中很多说30%也叫钛锅，50%也叫钛锅，那三头鹰一直很严谨的告诉大家，纯钛的含量就是能够做到99.89%。
1: 好，有些观众朋友们不见得一定相信，没关系，我一会儿还有个杀手锏啊，等我啊，等我，等他个1分2分钟，我还没有说完。
2: 好，
1: 额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件，
2: 配件
1: 配个什么东西？
2: 对，这是内嵌式的一个蒸屉，
1: 怎么用？
2: 就是你可以把我拿下来啊，
1: 教大家一下，
2: 就是。放在我们这个汤锅，
1: 它里面有个小三角支架，
2: 对，有个小三角支架，你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就好了。到时候你这样
1: 大概是这个意思，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对对对，你就可以立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这边没有卡好，因为有个胶。对的，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蒸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就能够很方便。你在里面做，比如说蒸点什么小朋友的一些滋补的东西啊，或者很多说一人食的这种什么分量的东西啊，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盖上这个压力锅也很好。
1: 但是还没有结束哦。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实用性更高，再给您配上另外一层，来，我把弄的，你来给大家再展示那个啊。
2: 对，
1: 再来给大家看配另外一个让您惊喜的好东西。来，蚂蚁给大家展示一下。
2: 来。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个普通的汤锅，我们给大家
1: 有锅盖。刚才要有蒸东西，有蒸屉，
2: 对的，
1: 有里面的蒸屉。给大家还有一个，
2: 来，蒸格，对吧？这个因为有很多说，我底下煮个汤，上面再蒸点小馒头，对吧？您就可以把高压锅变成汤锅，再变成蒸锅。
1: 那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价格，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来，请猜吧。这个应该他们应该是一套吗？还是那个单算价格？
2: 其实这是单算。
1: 单算价格，那单算价格我们就单算价格。
2: 对对。
1: 市场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啊。
2: 好，
1: 大家猜一猜，我这个是价格板啊，在这儿呢啊，价格牌，这个多少钱？ 我已经介绍过了。嗯，最新款呢，专柜同步上市。嗯，不用对任何的卡尺随便拧随便开。嗯，而且有12重的安全设计
2: 装置。是的，
1: 设安全设计啊。嗯，请看今天价格，您猜好了吗？
2: 来，
1: 3、2、1。1999元，它的专柜价格1999。当中我们虽然送的是这个啊，这个是送的，里面的一个内部的正格，
2: 相当于
1: 内部正格送。然后马一这边是多少钱？你这个
2: 额外再加送一个我们的汤锅的锅盖，再加上正格，这个单独买是398。
1: 马一手里面的这一款啊，
2: 对，这一套就是398。
1: 398，
2: 在东方柜也额外加送给到大家。
1: 加送的，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一个
2: 2300左右，
1: 2300左右。
2: 对，
1: 好。那么我不说有个杀手锏吗？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夏总，来，
2: 夏总，我们三统一的中华区总裁，
1: 欢迎夏总啊。夏总呢，那个姗姗来迟啊，
3: 刚刚来
1: 问一下各位，站在马一旁边，首先有几件事，麻烦您帮我们来做一下啊。第一个事儿呢是，麻烦您，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钛的含量，马一刚才说99.几，
2: 99.89，
1: 不信，
3: 99.89，
1: 我说实话我也不信。嗯，能麻烦您帮我，你的原来有个20多万那个在哪儿呢？
3: 是那个机器，
2: 在这儿，
3: 有这个机器，
1: 带了吧？
3: 我们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
1: 带了啊，你不有密码吗？你把密码输一下，你这是你们的，除了你以后别人不知道啊。
3: 这个、
1: 没你不行啊！这档节目必须得有你，没你不行。这个要想测这个仪器是多少万来着？夏总，
3: 这个10几万的
1: 哦，近20万是吧？
2: 对的，
1: 那怎么做呀？马阿姨，
2: 这样子啊，怎么来检测？光谱仪，然后待会儿这个上面会显示这个数值，对不对？
3: 对。
2: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光谱仪对准，
1: 第一行就是 TI 就是钛啊，
3: 对，
2: 来对准我们这个锅啊。
3: 那5秒钟的时间，
1: 你把拿起来吧，要不然观众看不见呢。
2: 这样子，
3: 可以，
1: 来拿起来，来，这么看，给大家怼到锅底看。
2: 好，辛苦徐淼老师啊。
3: 对，5秒钟的时间，
2: 它会有一个时间
1: 测试
3: 数值。对，
1: 看第一行就是钛啊。嗯。多少？99.99。
2: 99.99。
1: 99.99。
2: 没有。
1: 大家看到没？
3: 真材实料。
1: 99.99，第一行是不是写着99.99？
2: 对。
1: 这台仪器它本来就是测这些东西的。
2: 是的。
1: 你要知道这一台仪器尤其是测钛的非常准。
2: 很准。
1: 那好，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证明到了。第一个，夏总。很靠谱，给我们带来了好东西。
3: 对，
1: 虽然是三头鹰啊，也厉害。
2: 是，
1: 那明后天就开始准备铺市场了呗。
3: 对，
1: 我们的专柜哪里有专柜？一般
2: 来专柜当中的话，在上海很多门店都有。
3: 对，上海很多门店，我们全国有400多家的网点都有。
2: 新世界、大王百货，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是百亿店高岛屋，大家随便可以去看。
1: 确定好价格了，市场价格1999啊，
2: 对，
1: 用了300多块钱。
3: 统一零售价格1999，
1: 确定？
2: 对，
3: 我确定，
1: 是吧？
3: 对，
1: 好，那么我请问一下，今天给我们东方购物有没有什么惊喜价格？您既然来了，
3: 有的，其实我们和东方购物合作。三年了，这个时间也得到了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的认可，
1: 是，
3: 所以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们的纯钛的压力锅的首发，
1: 价格
3: 首发，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的红包，
1: 那是您开还是我开呀？您开吧，
3: 好，
2: 我觉得可以，
1: 夏总来都来了，
3: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本着来都来了的态度，还是让夏总开吧，3、2、1，
3: 哎呦，
1: 好，
3: 立减，
1: 等会儿
3: 1000元，
1: 那等于说999。999拿回去，今天一共是应该算的是两大件，
2: 对，
1: 一个是我们的压力锅的部分，
2: 对，
1: 纯钛哦，另外呢给大家配上一个正格，这个正格要单买，
3: 对，单买
1: 确实要单买，
3: 300多的，
1: 对，要单配，
2: 300多。
1: 那你今天这个整体性价比，如果单算下这一口锅的话，400块钱左右，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3: 对，
1: 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加一下，3件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
2: 是，
1: 但不管怎么说，多重安全设计，我再给您最后展示一下，你看一下啊，根本不用对任何的点啊，
2: 对，
3: 360度开
2: 都可以来操作，
3: 360
1: 随便你啊，开锁完之后你随便盖，你让按愿意在哪个地方你一盖上去，
3: 老师小孩都可以操作的，
1: 对，
3: 都成，
1: 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拧就好了，
2: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口压力锅在东方购物做首发，又是钛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又给大家让了1000块，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跟专柜同步发售。
3: 好，
1: 全新同步发售。如果专柜比我们便宜1块钱，比如说专柜卖了998，990比我们便宜1块怎么办？
3: 这个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如果是有差价的话，10倍补差。
1: 补差？你补我10块啊？
3: 10倍。
1: 补差呀，补十块啊，
2: 10倍整套组合的10倍可以吗？
3: 整套组合吧，
1: 对吗？
3: 整套组合，
1: 你给我补差，你差1块钱，你给我补10块吗？那我谁要你10块钱的？我要的是999×10，对不对，观众朋友们？
3: 对，
1: 夏总敢说这话。
3: 但是这里有一点，就是这个只有100套，
1: 说完
3: 限量，
1: 行，限量就限量，赶紧订购，02111999000。

0: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唇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 Tex 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1: 好，谢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这个压力锅还是本着家里必须要用得到的前提下，我们再买。
2: 嗯，
1: 如果你说我家里就不用，我没有这生活习惯，那成。啊、如果蹄膀我也不，我家也从来都不碰。
2: 嗯，
1: 比如说一些牛肉，我们家也不吃。
2: 吃
1: 猪蹄儿，我家也不碰。反正跟肉类的，我们家都很少开火。我们家吃素，那成。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家里不备压力锅，我可以理解。
2: 嗯，
1: 但如果家里面的就很多，就像什么呢，我用可能用不是经常用，是不经常用的，
2: 嗯，
1: 但是我家里一定要有，
2: 要有的，
1: 要
2: 备一口的，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大家真的会觉得想快点离开厨房，
1: 嗯，
2: 因为有时候真的觉得你在里面蹲个1个小时2个小时真的人会很累的。
1: 对的，
2: 我们今天用上压力锅之后，比如说一道菜原来1个小时，哎，要压力锅20分钟，对吧，帮你解决，多好，
1: 多，
2: 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压力锅呢真的是大家还是需要的，无非以前可能会担心说，哎呦，好像安全有点担心咯。
1: 安全从两方面说，
2: 嗯，
1: 一个是会不会爆炸，
2: 哎，对，
1: 一个是跟食材是不是有反应，
2: 对对 对
1: 以前我跟你讲啊，嗯，最早那个压力锅，
2: 嗯，
1: 你想让它没反应都很难，
2: 嗯，
1: 它一般都是有反应的，
2: 有铝啊，
1: 对，
2: 或者很多不锈钢啊，
1: 以前的那种，对不对，
2: 对吧，
1: 现在已经生活条件好了，变不锈钢了，
2: 哎，
1: 但不锈钢又产生了一些其他问题，不锈钢是合成金属
2: ，
1: 它不是天然材质，
2: 嗯。
1: 是把很多材质合在一起的，那势必就有一些，
2: 嗯，
1: 可能万一某些厂家，对不对，
2: 哎，对的，
1: 有一些小心思，
2: 是的，
1: 为了省点成本，
2: 您，哎，其实换句话说，您要买到大品牌高端品牌的好的不锈钢的压力锅，问题不大，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1: 对，也不便宜，
2: 是不是，那方国其实之前也卖过很多德系品牌的这种压力锅，我自己也买过2000来块钱，
1: 对的，但问题在于啊，虽然他说问题不大，只是跟你的食材可能有挑剔，
2: 嗯，
1: 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你比如说一些汤锅是不锈钢做的吧，
2: 对，
1: 就不太建议你比如说用汤锅做一些什么盐
2: 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对，药膳也是这样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放一些生的什么的，
2: 嗯，
1: 你的不锈钢一味道可能就特别重，
2: 嗯，
1: 你的那个药膳的味道特别重，
2: 对，
1: 所以有的人为什么爷叔阿姨，
2: 嗯，
1: 老师们呢说我自己身体有点小问题，
2: 嗯，
1: 我愿意包一些东西，我调理调理，食补食补嘛，
2: 对，
1: 放一些食材，
2: 对，
1: 结果回去以后再就不能干别的事了，
2: 嗯，
1: 那个汤锅就只能干那个，
2: 是的呀，
1: 就废了。
2: 所以很多说现在大家慢慢意识到，像这样的什么压力锅，
1: 嗯，
2: 那个汤锅，如果能换成纯钛的，那就很好了。
1: 我们今天压力锅是什么？
2: 就是纯钛的。
1: 抓紧时间订，我们22公分还可以把它变成汤锅，嗯，同时再加一层，变成了
2: 蒸锅。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4: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得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3: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4: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1: 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展示好吃的，
2: 好的，
1: 我跟你讲，这款压力锅， 我敢这么近，我不怕它爆，你知道吗？
2: 是的，12道的安全装置特别厉害，对吧？
1: 真的是，
2: 真的是
1: 灌什么排骨吗？啊，
2: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您看，就是我们是内嵌是一个真题，不是送给大家吗？
1: 刚才你说的那个是不是？哎，
2: 对对对对，您放好之后，就比如说家里面蒸这样一个东西也可以。
1: 下面，
2: 然后底下又炖了个这个汤。
1: 它下面还有啊？
2: 对，
1: 这个就刚才跟你说的，我们都送吧。这个有没有支架？
2: 架不住。
1: 对，有个支架啊。
2: 对，
1: 看到没？里面这个。
2: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你看整颗番茄都在里面，这个番茄就根本不用说了，
1: 对
2: 对吧？
1: 番茄不用说了，
2: 然后
1: 番茄还煮不来，
2: 看看，你看，你看，
1: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吧？
1: 太夸张了。
2: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有时候真的买的好好的牛肉，就怕好像万一不酥烂怎么办？
1: 这家的，来，铁锅头，我剃嘴剃，这叫剃长。
2: 是的，所以像这种就是炖的又酥烂，然后呢加了很多，
1: 慢着，嗯。你看我马上就咽去了啊，因为一嘴一抿一抿就下去了。嗯，不仅是酥烂，嗯，它里面的食材的味道进去了，就特别是番茄。哦，
2: 是吧？
1: 我很少吃到，就如果大家回去煮汤，你会知道那个牛肉进番茄的味道，你要煮好久好久。
2: 对，
1: 甚至那个牛肉还不一定酥烂，就它俩的时差会有。
2: 是的，
1: 你要么不够酥烂，要么番茄味道不够劲。
2: 对，
1: 今天全就进去了。
2: 对的，
1: 尤其是肽，它放大了，尤其是这个番茄，它会有一定的酸度嘛，那个酸味哦。番茄那个番茄汁、番茄酱的味道就都进去了，
2: 就很浓，
1: 很浓，真的很好。就肽，它的材质就激发它原本的材料。
2: 对对对，
1: 这是肽哦。我再说一遍，这肽锅哦，
2: 锅内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太厉害了，这钛的，
2: 是的，
1: 它不是普通的不锈钢。
2: 对，因为其实纯钛做压力锅呢，三头鹰也是研发了1年多的时间，因为它其实整个拉伸的是有难度的。我们做纯钛压力锅，整个报废率会比较高，但是真的顾客很多一直在问，我家里已经有炒锅了，有汤锅了，什么时候压力锅也能做纯钛的？所以你想家里面，比如说炖个什么鸡汤，对吧？首先4.5升的这个容量，整只鸡放在里面。没问题吧？还有很多的富余吧，你在里面加点什么配料，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主要是炖的酥烂，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对吧？您看，
1: 我稍微的盛个鸡汤，
2: 轻松的一扯，完全脱骨的状态。关键是里面我们加了很多，比如说红枣、枸杞呀，然后您自己可能会比较搭配呀。哎呀，这个时节家里面怎么补？那个时节家里面搭配点什么？
1: 辛苦你了啊！我一直享福来着。你一直说来着，
2: 没
1: 要不然你可以拿个勺，你也喝一口鸡汤。
2: 我闻到这个香味了，鲜，
1: 绝对绝
2: 对，
1: 嗯、
2: 对吧？我拿个小碗。
1: 枸杞也吃的，我刚才盛了枸杞，你看见没？枸杞的味道哇，绝了！你尤其是用钛做，不是我夸张，你会用过钛壶的观众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2: 对，因为
1: 你钛壶里面要放那个什么西洋参，
2: 是的，
1: 你西洋参的味道非常浓。你原本放4片在不锈钢杯里边，你是什么味道？你放4片同样的品牌的，你再放到这个钛壶里，你看什么味道？钛杯里完全不一样。你回去感受感受，
2: 好幸福啊！
1: 你怎么不没空啊？
2: 怎么住了？你要知道这个汤，明天早上起来给小朋友下个鸡汤小馄饨。哦，
1: 哎呦，可以的，
2: 一满满一小碗，完全可以下去。
1: 好，我们再最后一个给大家看一眼。
2: 好，
1: 这是什么呢？
2: 这个是煮粥，这个其实特别考验。
1: 我是说实话，我连粥的原本的形态我都快看不出来。
2: 这个是什么？就是石骨，对吧？我们里面一共有10种的这种谷物。
1: 你要是说这种杂粮啊，你有的什么又要电饭煲，你要各种控食。说实话，对于压力锅，因为它压力在，你什么食材放总是，尤其是这种粮食作物的，那不在话下，肯定酥烂。
2: 对对，
1: 想都不要想。
2: 以前其实煮粥就特别怕堵，
1: 对，
2: 堵了之后就特别容易那个啥。
1: 煮粥是怕堵，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个盖子，来，
2: 这个有点烫。
1: 再看看里面这个盖子，翻过来给大家看。
2: 你看这个地方我们会有个防堵罩，
1: 大家注意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跟马姨给大家介绍防堵的。
2: 防堵的。
1: 这个地方如果堵了，如果啊，我们说堵了，它还有别的安全性。
2: 对，
1: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2: 这个地方
1: 它有它，尤其是这个地方。它不会让大家在手筷子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它在这个位置，它100%它不会爆，
2: 是
1: 因为有它，同时再有它带有泄压的地方，
2: 对，
1: 所以它的安全性100%保证，这不用我说啊，
2: 是的，
1: 它的设计是这样，因为它到一定程度翻过来盖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这个翻过来就这个地方，
2: 对，这个地方
1: 这个红颜色大家看了吗？
2: 它会自动泄压，
1: 就这对，它到一定的帕数，它就比如说多少百帕，多少千帕的时候，它已经到顶峰了，它就不能再上了，它自然而然就泄压了，
2: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地方是提醒大家，如果顶上来，那么它就是说里面压力大，您是打不开的，
1: 打不开，
2: 对吧？
1: 这个地方还会顶上来。
2: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是调节压力的，就比如说两档的是高压，对吧？然后调到这个部分是中压，所以其实这个安全性呢，三头鹰毕竟是德国品牌，说实话，人家真的是很严谨的。我们研发了将近有这叫什么，就是1年多的时间。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不是一个鸡汤吗？
2: 对，
1: 我把它放在上面，我可以把它平方变复式。
2: 是的，蒸锅就来了。
1: 蒸锅，对啊，汤锅就来了呀。
2: 对，
1: 你愿意上面蒸一个小龙虾？ 蒸个什么也罢，你看
2: 蒸个小馒头，
1: 小馒头随便大家开心就好，
2: 包子
1: 对吧？你把它立马变成泰的汤锅，泰汤锅你随便在市场看，你要不要1000？
2: 要。
1: 四位数要不要？你自己说。
2: 是的。
1: 三头鹰，你自己去这专柜看一看，要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又是高压锅，又是汤锅，又是蒸锅，
1: 几锅几用？
2: 一锅三用。

0: 同就告诉大家，我们钛含量非常可靠，非常靠谱，99.89%。
1: 对，
0: 这个真的就属于高纯钛了，因为钛它要提纯的。如果很多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没办法提纯到99.89%。
1: 就换句话讲，它不会低于99.89%。刚才我们钛测完之后是99.99%，
0: 四
1: 个九。
0: 对。
1: 好啊，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定吧。如果大家想比价，去哪里比？
0: 比如说新世界、新王百货、高岛屋，包括很多国金中心、大王百货，都是可以去看的，随便去比。但是有一点啊，就很多专柜可能明天去，您还不一定能够看到到货，因为东方购物是抢先发售的。
1: 我们专柜慢于我东方购物，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全部开始上架了，
0: 是的，
1: 逐步上架。所以大家给专柜融个两天空，他们开始要铺开了。但您拿到的是全新的首发，
0: 是
1: 很多女孩子、很多姐姐们喜欢包包全新首发，我比别人要先拿到，
0: 对，抢先拥有。
1: 我要是 VIP 顾客，今天你就是我东方购物 VIP 顾客了，观众朋友们。
0: 是
1: 三头鹰，德国品牌，百年品牌，
0: 是
1: 抓紧时间抢纯钛的，没有听错，是纯钛内胆的高压锅，02151111990订购吧。

0: 为什么三头鹰要做纯钛压力锅？
1: 钛材料是惰性极高的金属，耐高温、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做一口锅，既能快速出好菜，还能让所有人用的健康安心。这就是三头鹰做纯钛压力锅的初心。
0: 为什么压力锅要选德国三头鹰？
1: 大家买压力锅图的就是省时省心，吃得香有营养。平时炖肉1到2个小时，压力锅15分钟就脱骨，这就是刚需。为什么要选三头鹰压力锅呢？因为我们把压力锅升级到了纯钛时代，而且纯钛材质耐酸耐碱耐腐蚀，不会有重金属析出，材质本身也不会和食材酱料发生反应，不会破坏食物本味，不仅汤更浓肉更香，而且安全健康值拉满。我们这款纯钛压力锅设有2个压力档位，100千帕高压快煮，60千帕中压锁鲜，各种食材都能适配，在实操体验上也省心省力。单手360度开合，无需卡位，上排气设计，蒸汽也不会乱跑，清洗也很简单，健康安全全能适配，省心省力，选三头鹰纯钛压力锅。

0: 大家如果一般爷叔阿姨姐姐们老师们想要吃一点杂粮的话，
1: 对，
0: 他要做杂粮，你说电饭煲
1: 要提前包，
0: 你要有电饭煲有杂粮功能的话，大概马一你多少钱能给？你要卖的话，
1: 1000多啊？
0: 是吧？大概吧。
1: 对呀、啊，
0: 你在1000价位左右吧。
1: 哦、
0: 你比如说搞一个4.5升的，
1: 对，
0: 你电饭煲4.5升。
1: 哎，如果还要太内胆的电饭煲，
0: 你要疯了！你那个价格肯定下不了1000。4.5升电饭煲，你试试看。
1: 是的。
0: 一般电饭煲可能大家现在想想看，要电饭煲
1: 都是3升的，
0: 然后你给家里放个电饭煲，又放个这个、放个那个，你觉得还麻烦。今天这一口锅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家电饭煲你要真的不愿意买也没关系，
1: 因为说实话，电饭煲基本上大大带回家还是做米饭为主，对吧？
0: 对，
1: 因为您得要有米饭，然后再加点菜呀、汤啊什么的。那你想这个压力锅就是帮你来做菜的，尤其是做一些特别耗时间的，原先1-2个小时的，2-3个小时的。
0: 它的根源啊、就我们说任何的锅具还是什么卖什么商品，就是它有没有需求。
1: 对，
0: 我问问电视机前的老师们，各位的亲爱的消费者们，您觉得家里有没有必要拥有一口压力锅？
1: 对的。
0: 如果您是吃素的，吃素的我刚才也说，有部分人也不能忽略，就是吃杂粮的。
1: 杂粮
0: 的话，去用压力锅你试试看。这个闷的呀，
1: 哎呀，
0: 那跟你用其他的材料真的是做的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用以往的，大家看到爆炸什么的情况，
1: 有
0: 那个压力锅，它的安全设计上终究有局限。
1: 是的，
0: 因为太老款了，太老旧了。但你说我家里呢，还得有。不能没有，
1: 对，
0: 需要来个朋友啊，需要在家里面可能要做点大菜，比如说可能我又要做个红烧肉，
1: 红烧蹄膀，
0: 我的红烧肉必须要做的酥烂的，我就要那口。
1: 对，
0: 我有2道压力调节，一个是
1: 六十千帕，
0: 一个是100千帕，
1: 对，
0: 我们有2个压力给大家调节，你愿意用哪个都用哪个都成，
1: 相当于中压和高压都有了，并且您还可以把它变成没有压力都可以，
0: 可以的呀。那有些人就爱吃蹄膀这口啊，
1: 对呀，
0: 你怎么不说呢？就爱吃蹄膀这口，
1: 或者很多家里面就喜欢给小朋友来点牛肉呢，
0: 对呀，
1: 牛腱子呀，
0: 牛肉是不是要这样压一压做？
1: 对对。对，
0: 要的呀，所以大家这排骨有的要更酥烂一点，包括有一些鸭子，如果你要
1: 难弄哦，
0: 鸭子你要用压力锅做的话，可能更酥烂一些。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面不愿意做鸭子，做鸡肉比较多，就是这道理
1: 哈。
0: 不管怎么说，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999元，原本市场价是
1: 1999，
0: 我们给大家让了
1: 1000块钱。
0: 一会儿让夏总亲自说，
1: 对，
0: 我们可。

0: 没有资格说比便宜一块钱两块钱给多少的。反正今天下午来了，我们要把它
1: 要把这个诚意
0: 开发，
1: 一定要让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向总的
0: 诚意。我一定让向总能保证什么，给您多保证。嗯，您都可以一会儿录下来。
1: 是的，
0: 如果跟我们夏总说的不一样，你最后不要一不要看我东方购物，二你不要再买三头鹰，
1: 可以的，
0: 我都可以这样跟大家保证，拍胸脯保证了，
1: 是的，
0: 就品质信誉非常高，抓紧时间订吧。太内胆的电饭煲手吧，02151太内胆的压力锅手吧，02151119900。
2: 自从入手这款三头鹰纯钛压力锅，下厨效率直接封神。极速高效，三餐自由，五分钟快速搞定营养早餐，20分钟正餐，轻松实现荤素搭配，告别久等，纯钛内胆，健康满分。TexPure 纯钛板材应用技术，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耐酸耐碱，不易腐蚀，无重金属析出，更好保留食物原味与营养。双档调压，精准掌控，100千帕高压速炖，15分钟猪蹄软烂入味，60千帕中压锁鲜，蔬菜脆爽，营养不流失。12重安全防护，守护每次烹饪，单手360度自由开合，无需对位卡扣，开盖更轻松。上排气，防一防堵，一键泄压，超省心。22厘米黄金口径，整机轻松放下。3层钛基结构，不挑炉灶，快速导热，一锅搞定三餐，健康、快速、鲜美、安全。这款纯钛压力锅真的值得入。
0: 大家看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什么颜色？
1: 欺负你蓝。
0: 所有的姐姐们说，
1: 清新。
0: 所有的姐姐们，你就说爱不爱？夏季。
1: 对。
0: 你这个颜色不要太喜欢，太清爽了，这颜色太美了，放在厨房绝对是一抹亮色啊。嗯。然后我再给大家看看，翻过来啊，这个锅的锅底写的这几个字啊，
1: 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
0: 您没看错，
1: 钛板。
0: 但是，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我替您不信，我替您不信。
1: 我们来证明，
0: 怎么？你们证明来，你们证明。
1: 我们来检测，
0: 夏总，给我检测一下。
1: 检测报告前面已经看过了，大家应该是第一道证明，然后第二道证明就是夏总每次来的时候，只有他来了才会有这个光谱仪。
0: 密码说好了吗？
1: 密码说好
0: 了。来吧，开开测。
1: 然后他是来帮大家检测钛里面的这个含量的啊。
3: 好，
1: 来。稍微立起来一点，
0: 立起来一点，哎，
1: 看到这个屏幕了啊！
0: 注意了啊，第一行就是 T I， 就是钛的化学元素的意思啊。
1: 嗯，
0: 等一会儿啊，它上面进度条进度完以后就重新测啊，99.98，
1: 看到没有？
0: 99.98，第一次我们测是99.99。
1: 对，
0: 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差个0.01？为什么？是因为我们。
3: 这个应该是便携式的，它会有一些误差，
0: 因为它在我们空气当中会有一些不像它实验室那么干，
3: 它毕竟和实验室
0: 不一样，还是有一定的在洁净度上有一些区别，所以会差那么0.01。
1: 嗯，
0: 它已经是99.99了，观众朋友们，
3: 纯钛的。
0: 对了，已经非常夸张。那么接下来您的重要性来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专柜价格是1999，马一来麻烦您再把我们的在哪里有专柜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对，
0: 大家去比价，我们欢迎大家比，行不行？
3: 可以，
1: 可以。
3: 我们全国有400多个我们的网点，
0: 观众朋友拍照来，请拍照。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办、九观中心、新王百货，人家现在叫新王百货了，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我突然发现你们好像比上一次百好像店铺又多了呢，我怎么记得
1: 多了几家？
3: 有，
0: 好像新王上次我没听过。
1: 对，现在就
0: 是
1: 原来大王百货，现在叫新王百货。
0: 叫新王了啊，改了，我说怎么没听过呢？新王百货啊，哎呦，你们这店铺又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么价格1999，那旁边那个真格的价格是
3: 3999，
0: 两个加在一起的价格是
1: 2400左右。
0: 2400到2400，两千四不到。
1: 对。
0: 那你给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是让了老总价啊，首发价我刚才说了。
3: 首发价。
0: 我请问一下，专柜有比我东方购物早上一家的吗？
3: 这个还没有。
0: 没有，我东方购物首发。
3: 首发。
0: 全新第一个。但是我今天之后，专柜一定铺开了。
3: 是的，
0: 那专柜的价格就是1999，这一口锅没送那个东西啊。
3: 没送，
1: 这个
0: 你确定啊？正哥肯定没有啊。
3: 对，
0: 别到时候正哥也送我一哭哭一顿送，又送这个送那个的。我们今天999元，如果专柜我夸张一点啊，998卖的怎么办？你在专柜啊，比如说我在那个什么新碗百货，
1: 新碗百货，
0: 我新碗百货998卖的，
3: 这个如果是低的话，这个10个锅你拿走。
1: 就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不要10个锅
3: 的价格，
0: 赔十个锅的价格我要，
3: 你赔十个锅的价格，
0: 我这样，观众朋友也别东方购物999了，我夸张一点啊，看到这个观众朋友，我说完这话，你必须帮我定，要不然我白说了，我白为你争取权利了，1999的原价你赔我10倍，我不要999十倍，我要1999元。
1: 李老师，这个狠的呀！
0: 我狠了啊！我给大家来点狠的，1999市场原价，如果你999在专柜卖998。 你按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赔我们行不行？
3: 没问题，
0: 乘以十啊。
4: 夏总，这个是电视直播，你要那个。
3: 没问题，
4: 没问题啊。
3: 因为这个今天这个东方的价格绝对是我们这个性价比的天花板。
0: 这里面夏总其实还没说呢，人家还不送那个呢，
3: 对，
0: 我们还送这个的情况下，对，观众朋友们，
3: 一锅顶三锅。
0: 好，我们先收一段，还有最后六分钟。
3: 是的，
0: 开心归开心，首发归首发，价格归价格，但是您听我一句劝啊，要记住家里要有用得到。我觉得该冲动的时候冲动，该理性的时候要理性。即便老总站在这儿，我这话是我的责任，我替消费者，我还是要站在您的角度要跟大家讲一下，家里需不需要有压力锅？如果你说我纯纯的是素食主义者，我天天只吃蔬菜。没必要，我说一百遍没必要，除非您家里面说我牛肉也吃，宝宝的健康我要考虑，我们是荤素搭配，哎，您可以考虑好不好？你纯素食主义者就不用吃买这个压力锅，没必要。
4: 最后十三个名额了，许明老师，
0: 那先定着吧，好吧，那先定着吧，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
2: 马姨，你们浙江有什么什么用压力锅做菜特别香的？除了压力锅不能做的菜，
1: 我们家就是比如说那个牛肉，夏天到了卤牛肉，因为对，你要把这个牛肉整颗放进去，然后给它卤好之后，小火。
0: 就普通压力锅作用平常的锅焖行吗？
1: 行吧，也行，就是累妈妈。
0: 累时间，
1: 妈妈在那边两个小时跑不开吧，然后可能说哎呦水少了多了，然后大火调小火。
0: 万一在那什么干了，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很操心，就很累，对吧？所以我们家其实我应该是十年前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德国品牌的一个压力锅，它那个也很安全，
0: 也是东方购买的，对吧？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没有纯碳那么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待会儿大家让一个名额等等我，我要给我妈换一个纯碳的压力 又走掉两套，又走掉两套，还剩五套了，就这一秒钟的时间，
1: 大家都知道的，
0: 全金手棒再跟大家讲，
1: 材质又好。
0: 今天可以说因为夏总在这边跟我们合作非常愉快，
1: 对，
0: 所以在专柜都没给货的前提下，先入东方购物库了。
1: 是的，
0: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要比，就是专柜要同步发售，专柜同步发售情况提前了大概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嗯，您明天会在其他专柜陆续的看到全新现货，只有这一口锅，没有真格，
1: 没有真格，
0: 真格是我们额外夏总这边给大家送。
1: 对对对对，这个真格是送给大家一个汤锅的锅盖，对吧？您可以当做一个普通的汤锅，然后再把这真格搭配起来，就是变成一个真锅。
0: 这个真格也是要买的，
1: 这个是要买的，这一套单独买就是300多。
0: 对，
1: 300多，
0: 因为这个锅盖是配真格的。
1: 对的对的，这一套就300多，
0: 因为它比较巧，正好也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
1: 对
0: 设计的压力锅，
1: 是
0: 因为它也是22公分，
1: 对，
0: 所以它合计合在一起用，
1: 对，
0: 所以这个今天是额外让大家。天德
1: 是的，
0: 人家盒子里边你收到这个啊，嗯，这个大箱子里只有它，
1: 对，
0: 还有里面的这个，
1: 里面内嵌式的真格是有的，
0: 对，有个这个内嵌式的
1: 小真格，内嵌式真格有的，
0: 这个有个它和它就没了，
1: 然后硅胶、
0: 还有个硅胶圈，
1: 硅胶圈，
0: 硅胶圈，
1: 加送给到大家一个，
0: 还有一个这个、
1: 还有这个硅胶的防烫手套，
0: 是一对
1: 一对一对，
0: 这是一对，
1: 对，
0: 大家看这个硅胶手套是一对啊，
1: 对，
0: 它大概里面的配件你可以理解为配件。额外给大家带一个胶圈，这都是它里面的齐全的，没有真格，没有真格，我再说一遍，没有真格。今天我东方购有真格，又降便宜了1000块。
1: 对，
0: 来那个夏总，麻烦你再上来一下，帮你那个麦克，完了我们音频老师给那个麦克推一推啊。
2: 好的，
0: 我请夏总再帮我们保证一下啊。嗯，夏总声音大家记得到住啊，没有找别人，
2: 没问题。
0: 999，如果专柜是998怎么办？
2: 这个只要是能差有这个差价的话，
0: 差1毛钱怎么办？1分钱怎么办？
2: 那我这个锅就。

0: 有十倍。
1: 原价补，
0: 对，原价补
1: 1999乘以十，
0: 我有这个信心，
1: 有这个信心，锅留着用，
0: 对
2: 对，
1: 行吧，这咱不说锅的品质怎么样，我只是说在价格上面，我让大家买的安心。你把这个话录下来了没？录下来了吧？
2: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跟专柜同步发售，如果以后会有的话，去哪里比较方便一点？
2: 新世界、大王百货、国金中心，现在新王百货、九光、八百伴、高岛屋、是百亿店、欧莱超市都有的。
1: 那好，观众朋友们，那一旦售罄的话，夏总。接受预约吧，
0: 这个不接受预约，
1: 没有，
0: 只有这一百套，
1: 只有这一百套，
2: 没办法，
1: 行吧，
0: 没有，
1: 最后两套，两套我也不勉强您了啊，最后两套没了就没了，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去专柜买1999的喽，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加个正
2: 则，目的，
1: 花个2000-3000到2400，咱买上这一套，结果今天在东方购物三位数，
2: 买两套嘞，
1: 满减送百，该参加，如果400积分拿到手的话，你相当于500块钱，
2: 天哪，
1: 500块钱，你说。外面买个不锈钢锅，小汤锅都买不到，
2: 高压锅，
1: 对呀、啊，
2: 并且今天是一锅抵三锅，
1: 对
2: 吧？
1: 对啊、
2: 又有压力锅，又有汤锅，又有蒸锅了
1: 啊！又有蒸锅了，多棒啊！而且是太内胆，纯太内胆的，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一套现货，021511190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立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今天呢是大风大雨啊，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然后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都说在家里面想要吃一些很滋补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炖一些鸡呀、啊，或者说烧一些鸡呀、啊。但是这个鸡呢，其实它的品种哈、啊、之间区别是很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鸡，它的名字叫清远鸡，就是广东的清远这个地方，它的鸡非常有名。当然，它的正宗的清远鸡也非常的贵。那如果说是你能够吃到正宗的有保种厂的，就真正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这个保种厂的鸡，其实价格是非常贵的。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就像我做了这么多次这个产品，第一次带来有保种厂出品的清远鸡，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去尝一下这个超级正宗的血统纯正的清远鸡，就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拿到的货源也非常非常的少，
1: 好难得啊！真的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寻得好物的。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清远鸡的话呢够不够正宗。首先我们拿到了广东省清远麻鸡的保种厂的这样一个证明，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到底我们正宗。另外我们每一代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刚刚看到一个红色的 GID 里标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今天产地真真实实就在我们今天的清远。
0: 对，
1: 所以很多的，我相信很多的妈妈爸爸们就经常买，比如说土鸡也好，麻鸡也好，各种各样的一些鸡也好，但是你看到 GID 里标识，而且你要买清远鸡的话，认准它了。我们还是山林散养，
0: 是的，
1: 每一代500克把握住啊。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清远鸡很贵，所以市面上其实就像比如说洗了澡的大闸蟹一样，
1: 洗澡蟹不行，
0: 洗澡蟹一样。其实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就是当中会有很多的浑水摸鱼的东西。今天这款产品是帮大家挑了很长时间挑到的，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有一行字儿，叫省级保种厂。
1: 哎呦，厉害！
0: 来，
1: 对。
0: 省级保种厂，
1: 对，
0: 原先你卖过这么多次各种各样的品质的鸡，你有卖过省级保种厂的吗？
1: 实话实说，没卖过，
0: 没有，
1: 从来没有，
0: 没有。
1: 至少在我接触到的各式各样的，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其他的一些鸡种，我都没有看到过，
0: 是
1: 能够把这几个词写在我们的袋身上面，
0: 是的，能够把省级保种厂，大家注意了哈，省级保，因为你很多人都想打擦边球嘛，都想蹭一下清远鸡的这个名头嘛，
1: 对，
0: 名头一大，大家就都想去蹭流量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么理解，
1: 是。
0: 但是你真正有省级保种厂的，然后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以及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的企业，
1: 对，
0: 哎，对不起，高丽还是第一次见到，第一次这个吃到哈，
1: 对。
0: 然后这个品牌叫做清新黄啊，清新黄
1: 是，
0: 这也是爱健康农牧集团出品的，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最关键什么呢？就是电器人可能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喜欢清远鸡，比如说炖啊或者烧啊，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已经全部都切好块了，
1: 免切了，
0: 然后呢，我给大家现场我们拆一包好吧，
1: 没问题，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这里
0: 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吃这个鸡的时候，你不是要各种各样的把它切成剁、
1: 啊、
0: 剁的嘞，整个厨房里面溅的到处都 是，然后那个砧板也是到处都是。像那个如果说是你力气轻的，有的时候还剁不了。我们今天全部帮大家已经全部剁好了，那就在这个盘子里边。
1: 对，
0: 那全部帮你已经剁好了。
1: 对，
0: 这个里面就一共是500克。
1: 500克，
0: 大家注意了哈，这个鸡它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是8月5号。今天是八月多少号？
1: 10号啊，
0: 11号，对吧？11号，今天十号，
1: 对，
0: 5天前，
1: 哎呀，
0: 5天前
1: 是
0: 8月5号生产的，
1: 太新鲜了。
0: 然后这个鸡是把头给你去掉了的，
1: 对，
0: 它已经帮你切好块了的，
1: 哎，
0: 注意了哈，因为非常新鲜，所以是粉红色的肉，再加上淡淡的黄色的这个鸡的这个脂肪，
1: 对，
0: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就是包括它的整个的，就是饲养的时间，就差不多是在200天左右。
1: 对的，清远鸡的特点
0: 非常好，
1: 就是我们的你看啊，生鲜鸡、清远鸡把握住了，而且化冻过后什么概念？来，前面有个盘子，
0: 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呦，这个。
0: 这个就是化冻好了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平常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要去直接，像我妈妈就超喜欢，我妈妈说，哎呦，这个鸡太好了，这个鸡已经有朋友在噼里啪啦订起来了，
1: 啊，有，对，
0: 因为我跟你讲，带有原种的，然后原种厂的这个鸡，目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对，
0: 然后这个鸡的肉质非常好，八 8月5号刚刚帮大家生产过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这个整个的品质，这一块就是一块，
1: 对对对，
0: 这一块肉就是一块肉的哈。
1: 我们要跟他讲，虽然我们给他切好，但不是剁的那种碎渣渣的，让你看不到这个鸡的品质。
0: 对，它全是机器帮你全部都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就很方便啊，你就直接那就直接下锅一煮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方便。肉质也是粉粉嘟嘟的，
1: 真的是皮儿不会特别厚，粉嫩粉嫩的，肉质也是什么很有弹性。因为我们养足的时间是什么，差不多180到200天左右。
0: 对，
1: 清远鸡的特点，人家就是什么林间散养，吃的都是什么山上的那些小螺丝啦，包括我们说林间散养的各种东西。
0: 对，
1: 放心，关键是什么，大家想想看，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吃一些什么猪肚鸡，各种各样的一些鸡汤，你我实话实说，
0: 你吃不到这么好的鸡，就是鲜。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在东方购物能够出具清远鸡这么大名鼎鼎的鸡，而且是保种厂的，只有这一家，
1: 只有它，
0: 只有它，
1: 只有它，
0: 目前只有它。
1: 对，
0: 所以我跟大家来讲，现在真的大家就赶快来订，我们最快是明天就能收到货，我们顶着大风，顶着刀子都要把货送到您的家里。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现在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是4包，然后价格是238块钱，
1: 对，
0: 一包的价格才多少钱？一包价格
1: 50来块钱，
0: 50来块钱，
1: 对，50来块钱。
0: 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来抵扣了，性价比非常高。给大家看一道菜，
1: 好，没问题，
0: 红烧的，
1: 红烧也可以，清蒸也可以，都没问题。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大鸡腿多漂亮，这个肉质很嫩很嫩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的话呢，特点就是这样。首先肉质很嫩，
0: 很多人没有吃过真正的清远鸡，因为市面上的洗澡鸡太多了，
1: 太多了，就像洗澡蟹似的。这个口感、肉质不一样的 ，QQ 弹弹，我给它尝一下吧。
0: 我们俩都想吃，
1: 哎，对，
0: 吃起来，吃起来，
1: 刚好到了这个饭点了。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很嫩哦，
0: 好嫩，好鲜啊！
1: 而且大家记住啊，一定要把这个皮带着这个旁边这个肉吃一吃，真的嫩得不得了，
0: 哦，好好吃啊！
1: 清远鸡因为养殖的时间，
0: 这个时间大概多长？大概做成的，
1: 20来分钟搞定，
0: 20来分钟。这么好吃，
1: 你连切的这个过程都省掉了，
0: 省掉了，
1: 难怪就那么快。
0: 好的，我跟大家来讲啊，商谈排队非常高，我们就先吃起来了。大家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带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证明的清远鸡。市面上想蹭清远鸡名气的太多了，各种各样都说自己是清远鸡，但是它出具得了保种场吗？
1: 不能啊。
0: 你见过吗？
1: 我没有，
0: 没有见过。对
1: 对
0: 对，因为看这鸡会飞的，你知道吗？
1: 飞檐走壁的，然后在林间散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多漂亮啊！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清远鸡价格贵？你在这种好山好水里面吃的东西也好，然后散养的这种感觉也好。我吃到那个清远鸡，真的有股清甜的感觉。
0: 对，哎
1: 呀，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妈妈们这么会选东西。
0: 对，因为它吃那个，除了吃这种虫子之外，它还会吃小鱼儿、小虾、小螺丝儿，
1: 对，
0: 这种天然的食饵，它都会给它喂。
1: 对，
0: 然后它整个的产区，它是山林散养嘛，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山林散养。这个山林当中的河，整个的泉水啊，包括这种自然的河流会特别的多，所以它就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面生长的。
1: 对，
0: 清远鸡很贵的啊，跟大家讲一下。清远鸡非常贵的，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广东的清远鸡。我跟大家，我不瞒大家，我说一个久远以前的故事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我们班上的那个有一个就是学霸，他当时呢就是分到了那个广东那边去工作，然后他当时出差到清远，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清远，因为我说还有一个地方名字这么好听啊，
1: 对，
0: 好好听的名字叫清远嘛，就这个地名就。听上去就很特别，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地方的鸡很有名，就叫清远鸡。哎呀，那大概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就是我重新来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20多年前之前留下来的那个悬念哈，今天终于给大家，相当于我自己也是圆了一个梦了，
1: 揭晓了啊。
0: 是，这个鸡是这样的，这个鸡因为它名气很大，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保证给大家吃到正宗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拿到的是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场的鸡，
1: 厉害了，对，
0: 就是你要知道在市面上。这家也说是清远鸡，那家也说是自己清远鸡，
1: 对，
0: 他拿得出来这个证吗？
1: 哎呀，打个问号，
0: 拿不出来，对不对？他很可能就拿不出来，他就跟你去打擦边球，他就给自己说是清远鸡。
1: 对，
0: 我跟大家来，对对，给大家说一下，
1: 对
0: 对，很重要的就是我不光是我拿得出来那个证，大家拿到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叫省级保种场，
1: 厉害了。正宗吧，
0: 省级保种场。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字儿哈。这五个字儿很吃价格的，因为你知道它是种鸡啊，就好像你吃那个原种的海参一样。
1: 对对。
0: 吃过那个原种的海参吗？
1: 对对对。
0: 原种海参就很贵嘛，其实一样的道理。然后这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重点农业这个龙头企业。
1: 是。
0: 好，生产日期又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个企业也是跟高丽一直合作，然后他们就说高丽姐，你的节目。时间安排出来了，我再去进行一个加工。
1: 对，
0: 因为这个鸡本身很珍贵的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5号。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啊。2026年的8月5号。哎，今天是8月10号。
1: 是，
0: 你自己说新不新鲜？
1: 新鲜。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
0: 然后是免切。
1: 对，
0: 它的东西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生鲜鸡。
1: 对，
0: 生鲜鸡哈。
1: 对。
0: 那什么是生鲜鸡？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前面有化冻过后，拿到你家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然后这个皮，包括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肉的粉嫩的感觉。
0: 你拿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盘儿，它已经帮你已经装好了，这个就是直接帮你用机器给它切割好了，你就不用在家里面再去剁呀弄啊，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现在剁这些鸡块，就是会很费劲，
1: 对，当然
0: 就是就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很累嘛，把它拆呀，而且剁的有的时候骨屑子到处乱飞，
1: 对，
0: 然后那个砧板上也溅的都是血水，哎呦一塌里糊涂，那么这个呢就是它机器已经帮你切割好了，干干净净的，
1: 哎呀，
0: 大家可以看到，干干净净的啊，你看这个肉。块都给你切得好好的，
1: 对，
0: 而且分布得很均匀，
1: 很均匀，去头了啊，大家放心心，让你为我们今天的鸡肉买单。
0: 对，
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肉质粉嫩，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清远鸡就是这个特点，人家养猪的时间差不多180天、200天左右。
0: 是，
1: 然后还有是什么？皮下脂肪几乎也没有，肉质鲜嫩。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虽然已经给大家切好了，但不是说切得粉粉碎碎的那种。
0: 这个皮我给它剥下来了，哎，我觉得这一点还真的好。这个皮儿很薄哈，这个鸡皮，这个鸡皮真的好。
1: 要说起再化冻一下下，
0: 哎，这个鸡皮很嫩，看到没有，很薄的一层。
1: 对，
0: 我把它拿下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这个皮下的肉，
1: 对，
0: 粉不粉？
1: 粉嫩的，
0: 嫩不嫩？
1: 嫩的。
0: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鸡的那个油脂，所以它这个肉质非常好。8月5号刚刚生产出来的。 的，
1: 对，
0: 很新鲜。来看菜吧，
1: 看菜吧，来个汽锅鸡好不好？
0: 来来来，必须来一个。
1: 哇，这汽锅鸡，大家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很多地方都会有汽锅鸡啊。首先有一个特点，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鸡汤。嗯，哎呦，这鸡汤真的棒，因为有一些鸡汤的话呢，油花太多了，油腻腻的吃不太下。但我们今天的话，
0: 我天，这到云南去吃一锅这汽锅鸡得要200-300。
1: 200多呀？
0: 200多
1: 呀？
0: 真的要200多？
1: 是，好喝。哎，这里面还放了菌菇。
0: 来，
1: 有个小鸡爪，不错。然后这肉。
0: 咱要吃肉，
1: 嗯，
0: 咱要吃肉，来来来，大块肉来了，
1: 对，
0: 来来来，
1: 我哥这碗就上手了，
0: 你咋不拿我的碗来，你咋就把自己的碗拿过来了呢？
1: 好东西，
0: 你这东西，
1: 有的时候真的是，
0: 你这也真的不客气、啊，
1: 好东西真的顾不上啊，真的太棒了，
0: 来给你来点汤，来点，会有点烫啊，
1: 来，
0: 啊、嗯，这我们今天的五星大厨给大家，米其林大厨给大家做的啊，我们的这个袁大厨给大家做的。味美鲜美的这个我们的汽锅清远鸡，
1: 我怎么形容一下，就嫩得不得了，而且它就有那种清甜感，
0: 像不像吃人参？
1: 真的像的，
0: 像不像吃鸡人参？
1: 有这种清甜感，真的清远鸡名誉俱传。
0: 清远鸡的味道会带着一股清甜，
1: 嗯，
0: 很独特。
1: 哎呦，这小汤喝喝。
0: 妈呀，大家要不就自己打电话吧，我们先吃着，我已经没心思介绍产品了。这个今天又刮着台风，又下着大雨的，我们这今天节目现场，喝着鸡汤，美美的喝的鸡汤，我觉得今天来一趟是很值得的，很值得。
1: 我们出去外面有的时候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点一些猪肚鸡、啊、
0: 外面现在
1: 等等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一包500克才多少钱？才50来块钱。
0: 这个鸡让人不想说话，就是
1: 有点烫，不然我这一饮而尽。
0: 就是它的那个鸡肉的味道，
1: 嗯。
0: 鸡肉味道极鲜，极其鲜美。这里面有放什么鸡精之类的吗？绝对没有放，咋会这么鲜呢？就放了点盐。妈呀！你不介绍吗？我们俩都在吃，有点不合适。
1: 打电话吧，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是238块钱，一共是有到4整包。它有个特点，除了我们今天是
0: 四包，
1: 对 ，GID 里标识正宗这个清远鸡之外，免切，不用你切配了啊。
0: 对对对，东方购物我们说第一次带来有。这个保种鸡的，就是保种鸡的这个原种厂的这个证明的鸡，清远鸡。
1: 嗯。
0: 第二点是免切的，帮你已经预处理过了，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来再看一眼，是这个样子的。
1: 多省心啊！
0: 很省心呢，这个小盘子，它有个小盘子的啊。
1: 哎呦，真的。
0: 真的好贴心哦！我就觉得，就那直接这样一盘就
1: 对，
0: 你就可以去加工了，就处理了。
1: 做火锅的时候就这么端出来也就行了，真的。
0: 真的，这个绝对美味佳肴。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今天上台排队非常高，02151119900。

0: 这会儿圣诞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
0: 了，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啊，来
1: 就这样一包一包塑封的啊。
0: 你拿到手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它里面有个盘子，你甚至如果说是比如说吃一些什么东西，你直接化冻，它就有个盘子帮你盛着，你都不用再去另外找盘子了。
1: 对，
0: 为什么这个鸡这么的准贵呢？为什么给它的待遇这么的高呢？是因为它是正宗的清远鸡，
1: 不容易啊，
0: 可不容易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话，第一鸡地理标识正宗的原种厂，然后
0: 对
1: 这个
0: 我跟大家讲，能够进到我的栏目的，那一定都是层层筛选的，你以为能随随便便进来吗？那是必须。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有保种厂的，而且这个保种厂它这个鸡是有这个品种的，有品种的，啥意思呢？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叫做鲜香138原种，
1: 对，厉害了，
0: 看到没有？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就是叫做鲜香138原种。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有的时候可能会记不住哈，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
1: 对，
0: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1: 有，
0: 是不是
1: 原粮稻花香二号？
0: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能预约吗？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0: 真的
1: 坐实不厚的啊，
0: 20来套，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1: 对呀，
0: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1: 对，
0: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1: 对不对？
0: 然后呢，
1: 二细头细，
0: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然后身子是麻的，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1: 对，
0: 它叫麻鸡。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叫138鲜香，
1: 对，
0: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1: 对，
0: 免切，
1: 是。
0: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1: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他看一个
0: 椰子鸡汤来了。哇，
1: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是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0: 尝一下味道。
1: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再加上我们
0: 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0: 我是要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1: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0: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1: 是稍微炖一炖。
0: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1: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2-3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0: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哟，
1: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0: 吃
1: 来一块了啊，
0: 尝起来，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0: 为啥？
1: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是
0: 它有奶香味，
1: 有奶香味，
0: 有奶香味，
1: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
0: 非常正常。
1: 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0: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1: 椰肉，
0: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1: 对，
0: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1: 这个绝了，
0: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1: 对对，
0: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的不得了。
1: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0: 太会吃了，是不是？
1: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
0: 绝了，绝了！
1: 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0: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吃，我来先安心吃一
1: 下。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哦，18组了，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跟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0: 8月5号，
1: 高丽老师真的好，
0: 你说呀，你说我吃。
1: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0: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99000。

0: 我们现货快不多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是有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出具证明的一款清远鸡。然后因为清远鸡市面上都在蹭它的流量，所以我也不多说了，对吧？各个地方都说自己家里是清远鸡，这个也说清远鸡，那个也说清远鸡，你出具得了保种厂吗？你出具得了吗？对吧？你难，对吧？我说难，不是说你完全出不了。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就抓紧时间，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种厂的清远鸡。
1: 对，
0: 我们全部帮大家全部已经切好
1: 了，切好了。这一点我
0: 机器切好的，机器全部帮大家切好
1: 了。对，大块大块啊，里面肉不肉肉碎碎的啊，真的是特别不错，省时省力。然后这个做法怎么这么多？刚刚我看到那个海南鸡，我就想到有一回我坐海南航空飞机去旅游的时候，人给我上了一份海南鸡饭，然后当时里面的海南鸡块就几块啊，哇，就这里面的这种小子姜的这个酱料一吃绝了，原来用到我们清远鸡做的，这个真的是不错的。拿回家去各色菜肴你就做起来，三杯鸡，然后我们的这个椰子鸡，还有跟我们的菌菇炖在一起，这个清炖的也可以。
0: 这个鸡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你就尽量不要去做那种什么辣子鸡之类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鲜香。
1: 对啊，
0: 它的这个产品的名称就叫鲜香138原种。哎呀，那你如果说你那个就是比方说你要是特别用一些重口味的就掩盖住了它的那个鲜香，就有点可惜。就是我说句大实话，有点可惜，因为你吃清远鸡其实就吃它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鲜香味儿，因为它在山林当中散养的嘛，它是山林散养鸡，活动量很大，会飞，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很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很鲜美。那你就吃这种原汁原味的鸡汤啊，或者是蒸啊，都是对他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种烹饪方式。
1: 哎，我现在看啊，肯定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能犹豫纠结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看到还有18组，我相信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
0: 7到8组。
1: 对，你再不加油的话，实话实说，我们下次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今天拿回家去，这个是正宗的，有到 GID 里标识的清远鸡，与众不同啊。
0: 是的，就是这个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因为就是很，就是它是出具了广东省清远麻鸡保种厂的，这一点非常的关键，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很多人都说哦，你光出具一个证明就能证明你的鸡就一定是吗？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鸡上面帮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叫省级保种厂。它这个种是什么种呢？它这个种的名字叫，来帮我拿着一下哈，
1: 鲜香，
0: 对，
1: 有写，
0: 它是有名字的，它是有那个种号的，叫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帮你已经切好的鸡块，因为它是就是你现在有很多的人就是为了让自己就加工省事省力嘛，他就不愿意自己再去切配。
1: 对，
0: 那我们就相当于就是帮你把这个鸡直接用机器给你已经切好了，你拿到手这样的就是这样一盘一盘的，看到没有？就这样的一盘一盘的。这个鸡大家肉眼可见哈，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它的新鲜，
1: 真的是，
0: 就是已经有点化冻了的啊，就感觉到它新鲜，因为它首先肉质是粉色的，肉质非常的粉，再有就是表皮的这种淡黄色的这种鸡的这种油脂你也是看得到的，
1: 对，
0: 所以好的新鲜的鸡它就一定是粉红加粉黄，这两种颜色，如果它的颜色是惨白的，那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再有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鸡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生产日期保证是8月5号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点也很关键，
1: 这个对，
0: 很新鲜的鸡，
1: 对，这个批次大家来看到，所见即所得，2026年8月5号啊，5天之前，大家放放心心，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添加？没有，配料就是生鲜鸡，然后这边也给你写了我们今天的
0: 品种，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
1: 没有，
0: 啥都没有，就一样东西，
1: 鲜香138原种清远鸡块，免切，这一点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化冻过后就是这个样子，
0: 给大家看一下哈，这是我化冻好了的一份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鸡块，
1: 鸡块
0: 的颜色，感觉一下鸡块的颜色，
1: 它甚至带着这种鲜红的感觉，对吧？
0: 鸡块的颜色
1: 肉质非常漂亮，
0: 我们现场化冻的啊，现场给大家化的，因为前面还没拿到样品，那看到这个肉质了没有？
1: 可以的
0: 啊，这个肉质
1: 对
0: 肥美，然后呢这个肉很新鲜，这个就是叫鲜香138，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品种
0: 对，这个品种都在这里，然后就帮你用机器已经切好一段一段的了，这样你在加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1: 好，
0: 我们今天现场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椰子鸡，再来给大家来一个，你看今天都是鸡汤，那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做鸡汤啊？因为这个天气啊，天气热，大家消耗大，你就多喝一点鸡汤， 那然后又是清远鸡，这个鸡汤就鲜到不行。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先上加鲜，还
1: 加了什么？先上加鲜，这是羊肚菌啊，加了点非常珍贵的这个，比如说各种菌菇，对吧？羊肚菌在里面。
0: 对对 对。
1: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你尝一下这个鸡的味道哈。
1: 鸡块你自己看看，你看稍微炖煮一下。
0: 蒜瓣肉哈。
1: 对，蒜瓣肉，
0: 很好吃。
1: 这个我跟大家讲，你哪怕吃这种纯肉，你不带皮的这种，你不会觉得塞牙，它就是很嫩的。
0: 它这个鸡很神奇，我们一般来讲吃鸡胸肉就不太愿意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个鸡它每一块每个部位都鲜，都嫩，你有没有发现？都好吃，都好吃。
1: 我得来本方。
0: 它不存在什么什么什么鸡胸脯肉就都是死肉，它没有的，它都是鲜香的。所以这个鸡呢，就是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吃过，是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严欣已经不理我了，就让他吃吧。一共是四包，然后我们每一包是500克，238块钱，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直接就是扫码啊、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或者您的账上如果有积分，用积分抵扣也是完全可以的，02151199000。

0: 现货快不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林散养，然后又是原种厂出来的清远鸡。说到清远这个地方呢，大家有没有去玩过？据说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它的整个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鸡种就叫清远鸡。
1: 对，清香138原种鸡。
0: 有。
1: 在我们的背标上面就给您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新鲜批次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啊，山林走地，还有溪谷清泉，我觉得我们去旅游也不错。然后的话呢，造就出我们今天鸡肉的话呢，味鲜肉美，营养健康。我们很多人说吃清远鸡有个特点，你就觉得清甜感十足。为什么？你想想看，人家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我就还想着，我们以前讲到鸡的话呢，无非就是什么清炖，我们这个还可以什么红烧也没问题，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叫做三杯鸡也可以。
0: 它身上没什么死肉，你有没有发现？
1: 没有，真没有。
0: 活，而且那个肉是鲜香可口，
1: 对，
0: 香甜可口，这个肉是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跑到一个就是环境好的地方去吃一下当地的土鸡，你都不用去了，你今天就在东方沟，就在我的栏目里面，你就把这个清远鸡买回去，你就知道这种土鸡的味道是啥味道了，你就能吃出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土鸡的味道。因为它就是原种鸡，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带标的，带了这个原种的，就是省级保种厂的这样一个标志的，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难得，给大家看一下哈。今天
1: 拿我
0: 拿你这个，我这都拆开了。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每次我在栏目里面，我会帮大家来挑选一些好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说句实话，东西很多，但是呢，好东西呢其实还是不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优中选优，去选一些好的东西。那其实在这个鸡的选项上，我其实有很多种选项，我也可以给大家199卖8只，
1: 对吧？
0: 199卖9只，
1: 对。
0: 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大家可能也未必说一定要去吃那样的，可能会说想要吃一些很独特的。
1: 是。
0: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很独特的清远鸡。那你看到这省级保种厂。来看到省级保种厂。
1: 哎呀，厉害，对。
0: 直接帮你写在这个上面的。然后它是广东省的这个重点的农业的龙头企业。
1: 是。
0: 好。就是这个鸡哈，然后清远鸡，大名鼎鼎的清远鸡，真正的清远鸡来了。然后这个鸡它是有编号的，在这叫鲜香138。
1: 哎呀，真的是
0: 鲜香138。然后这个鸡呢，因为它就是名气太大了，他们为了让大家做起来方便，帮大家已经全部切配好了。就是我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就是生鲜鸡块。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帮你把头去掉了。
1: 对。
0: 再用机器帮你已经切配好，因为有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鸡的时候，有的时候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像我妈妈，她在剁那个鸡的时候，我就听到她在那个砧板上咚，是不是？
1: 对，
0: 咚，
1: 对，
0: 然后那个鸡的那个汁水就溅到厨房里面嘞，
1: 是到处都是，
0: 一天世界，
1: 是不是？一定是嘎
0: 啊，然后那个围裙上也都是，哎呀，
1: 血水，
0: 真的。它这个就是帮大家已经处理得非常好了，就是用机器帮你已经切块了，所以你就直接开袋以后，你直接烧啊，你炖呐、你就很省事儿，你知道吗？非常的省事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个太方便了。为什么不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呢？
1: 对呀、
0: 你看为什么这个人家的高新龙头企业就想到了这一点，
1: 想得很周到，让大家省时省力，对吧？
0: 你一个小盘子，盘子都给你配好了，那底下还有一个小盘子，看得到吗？一个小盘子帮你已经装配好了，
1: 对，
0: 你就直接拿到这个厨房里面去加工，去弄就可以了，
1: 真的
0: 多方便呢。
1: 对呀，
0: 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出两道菜，
1: 可以，
0: 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
1: 好，
0: 大家自己定哈。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带有这个就是保种厂，我们的这个是标头的，
1: 对，
0: 清远鸡，
1: 哎，这是我们冬瓜炖鸡，夏天吃点冬瓜其实蛮好的，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鸡块。真的，这嫩得不得了，鸡块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我跟你讲，你看这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清远鸡的话呢，它那个骨头其实是小悠悠的，大家可以看到吗？肉质非常的大块，但骨头是小悠悠的，皮下脂肪
0: 隔着这么远都能闻到这个鸡的香味，
1: 你可以忽略不计。我
0: 好香。
1: 对，这是冬瓜，
0: 这块你吃一下，
1: 这块我吃吗？
0: 这块
1: 旁边还有呢，来，我就吃这个了。
0: 你吃这个，因为我看着我都想吃这一块，这块肉绝对香到不行，我看着都香，
1: 关老师让我吃这块，我跟你讲，
0: 我是不是真爱？
1: 真爱，
0: 我是不是对你真爱？
1: 真爱，为啥？因为旁边这个皮呀、嫩得不得了，
0: 而且这个一定要连皮儿吃。
1: 对，一定要连皮吃，它就 QQ 弹弹。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点红烧鸡块吧，对不对？红烧鸡块。
0: 对，红烧鸡块。
1: 哎，你在家里面，
0: 它这个鸡就是你做红烧也好，做炖汤也好都可以，它就非常鲜美。
1: 你看这肉，随便夹一块。它不是说给你切配好了大大的一块，然后就是
0: 小蒜瓣肉，
1: 对，里面就是那种就是碎肉，不是的，都是大块大块的鸡肉，你放心心，
0: 是
1: 加油吧，快没现货了，
0: 快没现货了。今天是238哈，238，然后一共有4包，4包，我们今天就是免切的，生产日期现在还有朋友在问，我们是8月5号的生产日期，
1: 对，
0: 8月5号，为什么这么近？是因为我的直播排出来之后，供应商说看着我的直播，然后就他再把这个所有的生产线就是流水线做下去，他就是保证我的栏目里面一定拿到的是市场上最新鲜的，所以你看到的货源就是8月5号的，我目前给大家保证的就是这批货源是8月5号的，所以非常非常新鲜，他每次不会多，他就是我紧着我栏目当中拿一批货源过来，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待会儿如果发现这个
1: 没货了，
0: 那个没货了，估计供应商也不太会开预约，
1: 没不可能吧？
0: 对，
1: 太难了。我们要保证批次这么新鲜，价格那么的划算，把握住吧，各位数现货了啊！
0: 对，真的是现货不多了。直接扫码打电话，然后把这个清洁剂，最快应该是明天就能收到货。顶着大风大雨，也要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家中。无论您家里是几楼啊，咱们有没有电梯，咱们一定送到您家门口。放心的啊，02151199000。

0: 里面其实有老人家有孩子啊，这个鸡其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吃鸡啊，已经不是一件很那个啥的事情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说句实话哈、啊，吃清远鸡，大家如果想吃到正宗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清远鸡它在养殖方面。它在那个就是你想吃到原种的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原种鸡它必须要有原种厂的这个出厂的标志的。嗯，我们今天每一包上面都写了省级原种厂，
1: 对的，
0: 而且是省级哈，就是广东省的省级的原种厂。嗯，所以每一只鸡都是有身份的。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正宗的清远鸡。那我们说老人家孩子啊，就是上班族啊，这个鸡也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很多朋友在问说最快什么时候到货？最快明天。明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下单明天送货，还在这个台风刮风刮雨的这个天气当中，你不高兴出去买菜对不对，我们就直接叮咚你开门收货就行了。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么多做法，三杯鸡我们这种台式的非常棒，
0: 你蒸一个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汽锅鸡啊，或者做一个椰子鸡啊，因为现在椰子上市了嘛，你把椰子把它片下来一片一片的，然后跟鸡炖在一起，这个真的是就是原来就是我们说广东那边的坐月子的人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坐月子的吃的菜、
1: 真的是
0: 就是这种椰子鸡超级美味的，所以在家里面明明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为什么要出去吃呀？
1: 是呀，对呀，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看了以后我非常喜欢，它不用你自己去切，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老省事了、
0: 懒人
1: 真的是没办法，
0: 懒人
1: 在家里啊，
0: 看一眼，这个不是我们切的，这个全是机器帮你切好的。哎呀，来再看一眼，全是机器帮大家已经切好的，切块，然后把头给你去掉了。
1: 对，
0: 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

0: 害了，
1: 看到没有？嗯，就是它这个鸡是有一个代号的，嗯啊，就是叫做鲜香
0: 138原种。
1: 看到没有，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因为说可能会记不住哈、哎、你吃到的就是这个品种，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吃那个，有的时候比如吃那个五常大米、哎、
0: 对，
1: 它不是也有一个特殊的品种吗？
0: 有
1: 是不是
0: 原粮稻花香二号
1: 我也想说这个，我一下没想起来。嗯，对，它就是这个意思。哎，啥情况导演？我们现在只有25套了是吧？哦，能预约吗？
0: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没有想到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嗯，我们价格组合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一定让大家惊喜，所以大家一定现在还有现货的话，20多套赶紧加油，
1: 真的
0: 就是不厚的
1: 20来套。嗯，然后是238，然后一只也就是50来块钱。
0: 对呀，
1: 50来块钱，你如果账上有积分，你直接就拿积分来买。嗯，关键是这个鸡它很独特。
0: 对，
1: 它叫这个，我跟你讲，我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我在东方购物已经有20多年的工龄了啊，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正宗的清远鸡。嗯，它这个鸡就是体型呢像个蝎子，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呢，二细头细，
1: 对，它的指头细，它的脚细，哎，然后身子是麻的，哎，所以我们这个鸡为什么叫它？就是说是麻鸡呢，哎，刚刚那张板呢，嗯，对，它其实是它叫麻鸡，
0: 对，
1: 它叫麻鸡，嗯，然后这个麻鸡它又是分的，分叫138鲜香，
0: 对，
1: 就是这个鸡是煮出来以后是又鲜又香的，138号的原种清远的鸡块，
0: 对，
1: 免切，
0: 是，
1: 所以你看看是不是高丽还挺花心思的，
0: 把握住了啊！来再给大家看个
1: 椰子鸡汤来了。哇，
0: 这个真的费心了啊！就你看，我们买一两个椰子，然后把这个椰肉片在里面，
1: 尝一下味道。
0: 我跟你说，这个椰子里面的这种清甜，
1: 再加上我们屏幕吃不了，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0: 再加上我们今天清远鸡的这种清甜混合在一起，我跟你说，好喝的不得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鸡肉啊，高丽老师，您不
1: 能吃鸡肉的，我跟你讲，
0: 光顾着吃了，我们高丽老师啊，今天真的。来，给您看看这鸡肉，
1: 这个鸡可以的。哎呀呀呀呀，蒜瓣肉啊，
0: 是稍微炖一炖。
1: 哎，你这鸡是蒜瓣肉，
0: 真的不错，稍微炖一炖。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应该不像那种老母鸡啊，炖个两三个小时啊。刚刚我们大厨也说了，
1: 袁大厨这个是半小时。哦呦，
0: 省时又省力，对不对？连我们切配的这个时间都搞定了。嗯，怎么说，高丽老师，我要吃了，
1: 吃
0: 来一块了啊，
1: 尝起来。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要是想要对鸡的要求口感鲜香的味道挑剔的话，这个鸡可以满足你的那个挑剔的味蕾。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去吃这个椰子鸡，
1: 为啥？
0: 因为它真的太清甜，就上海人
1: 它有奶香味儿，
0: 有奶香味儿，
1: 有奶香味儿，
0: 椰香味有，然后我们的这个鸡的清甜味也有。这一锅我想了想，市面当中你随便买就一锅100来块钱很正常。然后你说一家三口五口，你哪里够啊？一定要加半份鸡，这个价格就多少钱了？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很好做，我们就把椰子里面的那个就是那个
0: 椰肉
1: 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的，
0: 对，
1: 然后就跟这个炖到一起，
0: 这个绝了，
1: 非常滋补，非常非常滋补。嗯，这个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来吃的一个很滋补的东西。哎，你尝一下椰肉，我也想吃椰肉来着。
0: 对对，
1: 咱俩怎么想到一块来了？就椰肉，我觉得咋办？今天怎么全是我爱吃的？嗯。我也来弄一点，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因为看着这个就觉得眼馋得不得了。
0: 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中国人
1: 太会吃了，是不是？
0: 真的椰肉在里面真的也是绝了。就看着这个，大家想想看，在家里随便做做，因为切配的这个工作，尤其我们鸡块不需要你自己弄了，你买个这个椰子，把它椰肉弄出来，嫩。
1: 哎，你接下来你说吧，我来先安心吃一下。
0: 我也只能跟大家讲，快点打电话吧。我们只有刚刚18组的现货，把握住，批次再给大家讲一下。拿回家去的话呢，8月5号新鲜批次。
1: 8月5号，
0: 高丽老师真的好，
1: 你说呀，你说我吃。
0: 8月5号新鲜批次，然后我们今天的保质期是12个月，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天送到家里面。每一袋我们今天全新批次，关键是什么？一袋我们今天算下才50来块钱，性价比高的不得了啊！
1: 强推椰子鸡，强推8007，我都差点要说800了，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巨大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七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2: 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出来什么？我说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起来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
1: 这真的是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3: 哇，太爽口了。
2: 这
3: 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3: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绝对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冒口水，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一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00打电话吧。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

0: 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哇，真的
1: 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0: 要绕一圈嘛，
1: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了，
0: 天哪，
1: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0: 对对对，
1: 新疆阿拉泰的，不有个电视剧吗？
0: 我的阿拉泰，
1: 你跟阿拉泰，哎。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哎，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0: 来，这是那边的啊，
1: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0: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1: 原浆，
0: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1: 对哦，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0: 对，
1: 它叫浆，
0: 原浆，
1: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0: 琼浆玉液的浆，
1: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0: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1: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不像油画那个，
0: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
1: 哦，好浓哦，
0: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1: 干杯，
0: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1: 福利节目，
0: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1: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0: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的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0: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1: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哎，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0: 你想说果粒橙吗？
1: 比那还浓，
0: 比那个
1: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0: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1: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0: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

0: 携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国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2: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又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3: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4: 对，
3: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4: 是。NFC 就是
3: 这个好有讲，
4: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3: 对，
4: 它就得先果榨，
3: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4: 我们没有
3: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4: 对对对，
3: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
4: 对，我们
3: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和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4: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3: 对的，
4: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3: 对的，
4: 记得吧？
3: 很贵的，
4: 是的，很贵的，
3: 很贵。
4: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宝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3: 是的。
4: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 B 族嘛，所以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它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3: 六提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4: 它不以甜取胜、
3: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4: 对，
3: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
4: 啊，
3: 有一些那个
4: 陈皮，
3: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陈皮
4: 啊，然后什么包子粉什么的，对不对？
3: 对，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
4: 那个东西，对，
3: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4: 是。
3: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4: 铁也很重要。
3: 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4: 对对对。
3: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吗？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4: 是。
3: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400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400多种，
4: 写不下呀。
3: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4: 对。
3: 对这个有好处
4: 啊，
3: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宝库，
4: 你就知道。
3: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4: 是
3: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4: 没错没错，
3: 它不是兑出来的。
4: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3: 对的，
4: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就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3: 看一下
4: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卖，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3: 我跟你讲，你就看什么
4: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3: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4: 玉液"啊，
3: 就这个"浆"字一下就

0: 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字的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姜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嗯，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很像油画，
1: 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嗯，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嗯，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定。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七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30毫升，
0: 30毫升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可以还可以再兑出个50来，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3箱，要么6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3箱啊，3箱比6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6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3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相当于499，哦，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啊、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
0: 的事。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啊，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你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了。
0: 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就喜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
1: 营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对吧？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吨
0: 三秒钟，
1: 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是
0: 姜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 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哎，
0: 我先给它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它晃一下。
0: 哎，晃一下。
1: 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品了，
1: 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棘，
1: 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哎，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油，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整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就飙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又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 VC， 还有总黄酮。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2: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2: 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然后维 K、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的，
2: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兑水喝的话，我估计我可以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2: 不说太浓了，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2: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真的好棒啊！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2: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2: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2: 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这种人群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2: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更要喝一喝，好吧？
2: 对，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2: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
0: 对，
2: 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
2: 啊。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6、7年、7、8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2: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是挺让人惊艳的。
2: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
2: 有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制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鲜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2: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2: 贵的。
0: 哎，肯定是最贵的。
2: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10-20块钱，
0: 是的，
2: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80，最多100。
0: 我感觉喝饱了，
2: 吃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2: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
2: 的，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2: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0来块钱。
2: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2: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六箱装。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2: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2: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2: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2: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2: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2: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2: 漂亮，漂亮，
0: 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2: 是
0: 长途跋涉的。
2: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看到今天有

0: 您就买就好了。
1: 哎，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0: 经常，经常，
1: 是不是？
0: 经常，
1: 因为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0: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1: 哎呀，太浓，
0: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1: 你
0: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1: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哎，又喝光了。
0: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1: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0: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1: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0: 对，
1: 保险，
0: 保险公司承保，
1: 对了，
0: 对产品质量负责。
1: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边写了各种营养。
0: 对，
1: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0: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多的不得了，
1: 这边也是，
0: 这边通通是氨基酸，哎，
1: 各种氨基酸。
0: 你说它不好喝，怎么可能？它有这么多氨基酸，
1: 蛋氨酸等等，你说各种多好，这身子就滋补吧，咱就补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了，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0: 好，
1: 咱今天拿回去这一包里面是有
0: 200毫升，
1: 哦，你看这个鼓鼓的，
0: 对，
1: 它这个嘴啊。特别方便携带，
0: 对，
1: 有一些这个你知道以前撕的会什么情况，就标出汁了，就一撕，
0: 对，而且你没喝完的话，你没法再拧回去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是喝到一半，你还可以把它拧回去。
1: 你说我大概喝了这么多，我再拧一下，这都可以的，而且倒的时候也方便，
0: 对，
1: 它不会这个汁水滋滋断出乱飙的什么的，
0: 是，
1: 这个挺好的。一共一箱里面有这样六大包，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咱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像六箱便宜多少钱了？
0: 真是。
1: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它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那么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又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的。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1: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0: 对，
1: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0: 对，
1: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0: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

0: 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1: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0: 对，
1: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0: 特别优惠，
1: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0: 对，
1: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
1: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0: 哎，
1: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0: 没错，
1: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您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
0: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1: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0: 哎，
1: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0: 是啊，
1: 相当于499呀。
0: 对呀、啊，
1: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0: 不得 了。
1: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9900订购吧。

0: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六十几岁了，嗯，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这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啊，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啦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嗯，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
1: 嗯，
2: 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1: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1: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1: 对啊，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1900订购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

0: 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

0: 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

0: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然后再形成黄嘌呤，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由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0: 对，
1: 针叶樱桃
0: 是
1: 那个百里香酚，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0: 是，
1: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0: 是，
1: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0: 对，
1: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0: 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的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啊，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0: 对，
1: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你怎么来解决它？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0: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1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2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2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是不是
1: 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0: 对，
1: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

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1: 不让吃什么，您说
0: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啊，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2: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才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3: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伊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着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2: 那阿拉囡啊，经常一直帮我买了吃，伊讲能够，调节搿个就是自家人体的代谢，还有能够均衡的搿个尿酸，哎，吃了能够。阿拉能够提前拿身体保养好，就可以想吃啥就吃啥，避免今后老严重的问题出现。搿对阿拉来讲起来，真的是老幸福的。
3: 后头呢，我就吃搿只西芹玉米的复合片，蛮好的。葛末我就准备就一直坚持吃下去。
4: 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 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5: 对，
4: 是不是，
5: 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4: 对，
5: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4: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5: 是的，
4: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5: 对
4: 吧，各种比如说像
5: 做冷盘的，
4: 是
5: 那个
4: 肠呀、肚啊之类的， 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5: 是的，
4: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5: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4: 对呀、
5: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4: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5: 是的。
4: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5: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4: 是，
5: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4: 对，
5: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4: 对，
5: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

0: 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占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1: 真的是，
0: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1: 是，
0: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1: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0: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1: 哎，
0: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哎，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
1: 嗯。
0: 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分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还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啊。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
0: 哎、
1: 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啊。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哎，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从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下。

0: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
1: 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阿凡菩提是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00.98，咱们今天只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饭后吃，
2: 是的。
0: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 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1: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呀，
0: 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
1: 哎，
0: 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

0: 一些综合的东西，
1: 是
0: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1: 你看看
0: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1: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0: 对，
1: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0: 是的，
1: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0: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1: 对，
0: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次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9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7组应该是最后7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6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2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7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到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呢？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天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十五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因为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你
1: 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朋友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哎，
1: 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哎，
0: 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

0: 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0: 餐后吃。
1: 餐后吃啊。
0: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1: 对，
0: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1: 西芹玉米须
0: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1: 对，
0: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1: 对
0: 大家不要错过啊！
1: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面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料，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乔，没问题啊。嗯，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好。
1: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
2: 是是是，
1: 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2: 是。
1: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2: 是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像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颗一包，整整20。啊，整共14包
2: 、
1: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像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吃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1: 对，鲜鲜的，香香的。
0: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
1: 对，
0: 对吧？6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
1: 对虾，
0: 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1: 整虾可食，
0: 我们的整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然后我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1: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0: 完完整整的，
1: 完完整整。
0: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1: 对。
0: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1: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1: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2: 是。
1: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0: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啊，来看好了。
1: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0: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1: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1: 对
0: 吧？
1: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0: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1: 美味的，好吃吧？
0: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1: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2: 是。
1: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0: 对，
1: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0: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 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1: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期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2: 是，
1: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0: 是，
1: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0: 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直接
1: 携带也很方便。
0: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1: 因为是对虾嘛。
0: 我再给你拆，对吧？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
1: 对虾，
0: 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1: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0: 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0: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回甘有点甜，然后它，哎。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
1: 还有钙含量，
0: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1: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0: 对，
1: 对吧？
0: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1: 17块。
0: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1: 对呀，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0: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1: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0: 是
1: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知道的品质还非常好，
0: 而且关键
1: 检测报告之类的
0: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1: 对
0: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1: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0: 对，
1: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总金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190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0: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1: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
0: 你还买膨化食品？
1: 对，
0: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1: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0: 对，
1: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0: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质，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1: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0: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啊？
1: 还要去虾壳，
0: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1: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0: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哈哈。
1: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
0: 啊，
1: 对，
0: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1: 是的，极大程度上呢，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0: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1: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0: 酥脆的，香香的，
1: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0: 完全没有，特别香，
1: 对，
0: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1: 对，
0: 好了，有点饱了就可以了，
1: 对吧？是 Steve 主席，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0: 对，
1: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还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0: 哎，你需要吐壳吗？
1: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0: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1: 整虾可以入口。
0: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1: 不需要。
0: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1: 没有。
0: 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看看
1: 在这边啊、哦，
0: 对虾，
1: 对虾啊，然后
0: 食，来看好这个是
1: 植物油
0: 啊，白砂糖、麦芽糖
1: 啊，麦芽糖
0: 以及
1: 食用盐，
0: 没有了，清清爽爽，
1: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
0: 哦，
1: 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哎，
0: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1: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0: 对、
1: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因为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0: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 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1: 独立包装，
0: 锁鲜的独立包装，嗯，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1: 对，
0: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掉了一只，你看，
1: 一对哦，
0: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我捏一下，
1: 脆脆的，哎，都，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0: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

0: 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1: 再
0: 来一个，再来一个。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1: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0: 口感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其实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人，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5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不能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1: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1: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1: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1: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1: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1: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老人他们那个血管健康各方面，这个时候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1: 有，
0: 每100克49.8克，
1: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1: 钙
0: 含量也高的，237%，这个就是印在我们的包装身上的，说明得到了一个严苛的检测。东方购物也帮你挑。
1: 我们东方购物开发很多的食品类，包括零嘴类的，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什么油炸类的产品，你会发现不太会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是，
1: 对吧？这个是属于在门店也是爆款。
0: 你说我们卖薯片了
1: 对吧？不卖的，
0: 对吧？当然不是说薯片不好，这可能打击大片我也爱吃，但是油炸类尽量少吃。但你既然要好吃，我又是非油炸，我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单价又划算，10来块钱，你真的去买对虾，你1斤500克对虾也不算特别贵，它没有番茄虾贵，对吧？但是你要真，因为我每天买菜，我知道南美白对虾基本上你250克20-30块钱
1: 有啊，
0: 半斤也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但我今天帮你用非油炸的方式把它营养物质全部锁牢了，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那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餐，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了，你敢吃吧？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吗？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吗？不一定会碰的，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嗯。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我看到我也有点点个落挺了，我
1: 觉得我没做，
0: 我试试看。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就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然后早上起来，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吃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高钙，对吧？蛋白质每100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侬车子里向放个些了塑料个么子不来事，比如说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开始落到车子里了。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
1: 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然后出去旅游，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因为虾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2-3盒、2-3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都错，
1: 对，
0: 好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不敢保证的啊。
0: 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你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啊， 就是饮用水啊、炖虾呀、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嗯，
1: 没有啦，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嗯，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嗯、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嗯，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啊，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嗯，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嗯，你看它其实它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嗯，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嗯，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脆脆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嗯，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燕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3选2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0: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1: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0: 对，
1: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0: 对，
1: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0: 是，
1: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0: 对，是
1: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2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0: 对，
1: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0: 对。
1: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0: 对。
1: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不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0: 对。
1: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1: 帮你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0: 对
1: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
0: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1: 对的，对的，
0: 对吧？
1: 哎，任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0: 对，是。
1: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0: 嗯，
1: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做，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但是它略微往上裁剪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
0: 对，
1: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0: 是
1: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很舒服的。
0: 对，
1: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0: 对，
1: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0: 是
1: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0: 对，
1: 上腿以后更舒服。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任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 折两面都没问题，对吧？你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1: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0: 是，对，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百搭性很强，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0: 对
1: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买的更为放心。我跟任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也很重要。
0: 是，
1: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0: 对
1: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1: 对的，人家看到5XL，眼睛都亮了。
0: 对，
1: 他说这个5XL面料还用那么多，
0: 对，
1: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0: 对，
1: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好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八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得紧紧绷绷的，就要穿得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八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扎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人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三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人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对吧？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人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们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

0: 好，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
0: 真的，
1: 然后随便怎么动好来，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在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0: 我都不穿
1: 了。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
0: 在
1: 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裆部是深裆，
0: 是
1: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0: 是
1: 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三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啊，
1: 199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5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嘛，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的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 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吧？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一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块钱，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I'm wearing your t-shirt.

0: 这个裤子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一个这么一算，我都好划算。
0: 对，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00%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100全棉哦，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
0: 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嗯，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嗯，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1: 对，
0: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嗯，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嗯，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1: 对，
0: 两个口袋非常深。嗯，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嗯，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嗯，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1: 对，
0: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1: 是，
0: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嗯，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1: 对，
0: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1: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呢，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0: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嗯，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嗯，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嗯，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今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三 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说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3选2。直接是3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1: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嗯，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得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嗯，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嗯，我觉得人家心里讲得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嗯，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嗯，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嗯，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嗯，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
1: 对，
0: 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嗯，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1: 对，
0: 偷着乐偷着乐。吊牌价格是299一条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提前引爆618，1993条。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买完你跟这个小姐妹也可以分享一下。嗯，比如说哎，我缺 缺这条颜色，或者我留两条送一条给别人，人家拿到手299，掉仙价，
0: 开心的呀。
1: 但是今天一条算下来只有60块钱出头啊，电话线爆满，打不进来，15位顾客堵在线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四 XL 码，一个五 XL 码呢，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耗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5XL，150斤都可以穿的4XL，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儿，也不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
1: 对
0: 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

0: 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三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具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
0: 对吧？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莹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得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形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
0: 对，
1: 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你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
0: 是，
1: 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3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130斤的 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啊，
1: 售完为止了，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而已。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 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0: 对，
1: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 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 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0: 对，
1: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0: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1: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0: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年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0: 是的，
1: 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1: 诱人了，
0: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1: 哎，对。
0: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1: 对的，
0: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1: 哎呦，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0: 吃不完。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那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一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0: 是的。
1: 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哪！
1: 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1: 我想吃脆
0: 脆苹果，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1: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0: 汁水太多
1: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0: 是的。
1: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1: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1: 对，
0: 这个是妈咪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1: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 8斤199块钱。
1: 对，
0: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0: 我们一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单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单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单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单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单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哦，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
1: 漂亮了，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单硕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单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形容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单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单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逛街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单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的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说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哎，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
0: 是的，
1: 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
0: 缺，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的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嗯，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嗯，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 哎，不止，
0: 多了。
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嗯，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嗯，咀嚼能力退化了，哎，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嗯，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0: 对呀，
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嗯，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0: 这里面。
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嗯，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嗯，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0: 对，
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哎，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哎，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嗯，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嗯，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嗯，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嗯，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0: 是。
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0: 十种、嗯，啊，十种，
1: 可
0: 能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 很全，
0: 真的是全的不得了。感觉要十全大补，
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0: 对，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0: 看看啊，嗯，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嗯，这是一个一撕口，哎，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 是的，非常干净
0: 啊，哦，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嗯，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哎，
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嗯，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0: 看看，哦，
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哦，养的成分多，
0: 啊。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 很厚实，
0: 真的很多，哎，嗯，不是说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 对，
0: 非常多非常多。嗯，这一包里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 哎，
0: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克
1: 呢，
0: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0: 还有
1: 对于我们来说，养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0: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 非常的细，
0: 很细腻
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0: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嗯，
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嗯，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嗯，
0: 给大家再尝一尝，看一看啊，嗯，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
1: 是
0: 不是饱腹感很强？
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嗯，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嗯，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0: 哎，冲在一起喝，
1: 哎，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0: 对。
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嗯，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 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太充盈了，
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嗯，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
0: 有
1: 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0: 199是拿四盒，旁边啊，199四盒，市面上去60块钱，你觉得199四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
1: 哎，这个才划算。
0: 正常来讲，你说199、398，你不是八盒吗？也没便宜啊。
1: 对，在后面拿。
0: 不对，不是八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 对，
0: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 是的。
0: 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 5块多钱，
0: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 对。
0: 哇，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 很多老人家胃对，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0: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1: 对，
0: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 不要超过两包啊！
0: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 是的。
0: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6: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5: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6: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邱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真的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折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虽然往下沉一点啊，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这个量真的非常多。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啊，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1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2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
1: 对啊、
0: 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呢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哎，
0: 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茸，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19990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着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男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我们可是
0: 1.5克，
1: 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像？ 酱，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有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又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它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你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至夏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我会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绝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哎，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它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的，就怕夏季补到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不好？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几盒？8盒了。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哎，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朱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滋补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好消化。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嘛。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高于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的，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总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十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哦。
0: 这太高，
1: 我跟你说，我家阿姨那个前段时间那个心脏出问题，然后重症监护救回来之后啊，自始她那个饭量就开始少了。然后我去看她的第一口，我送的就是这个东西。
0: 给大家捏一下啊！
1: 我送过去之后，我就教她，我说你那个米饭现在连1两都吃不到，但是你那个营养要到位，你就把我们这个粉半包跟你的米饭配在一起，不会那个就是撑你的胃，但是该有的帮助和支持全部到了啊！
0: 多细腻，多细腻，多好！所以冲泡出来什么样的感觉啊？冲泡出来就这感觉，又要喝了。
1: 就我们以前吃草麦粉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这个入口特别的清爽，我们没有那种黏黏腻腻、油油乎乎的感觉。所以大家到了夏季也喜欢吃那种清口的感觉，而且人参的味道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中，
0: 绝对的
1: 比较的浓，不是那种苦的不得了，是清香。所以我们在夏季，吃它的时候。舒服的不行，
0: 牛肉这个真的味道很，你看你尝得出来，我跟他挡一挡嘴啊，你真的尝得出来，因为它里面保证大家这每一包含量里面啊，添加了1.5克，
1: 是的，
0: 还真的不能太多吃，咱这量1.5克，一天吃2包够了，
1: 对，
0: 3克了，你想想看，有的时候，那一个小那个打成那个什么粉呢、啊？大家看那小罐才1克呀，竟让你吃到3克了，不错了。
1: 其实大家试一试，就买回去之后，早餐粥里面加一包，晚餐晚饭里面加一包，然后别的不看，你就看看你排便都顺畅不顺畅吧。
0: 你就看你整个精神头怎么样，
1: 然后看看你的胃口状态。以前吃东西老觉得堵在那里，要费劲巴拉好长时间，才感觉下去了。你就试这2点，
0: 是，
1: 然后只要吃得下，出得来。接下来精神头，对吧？人的各种精气神你自己就能感觉得到，所以我们说今天它是主食。你平时买大米囤大米买油要囤这些日常的食材，把它当成 家里面一天的主食去
0: 早餐可以吃、啊、嗯，夜宵加班给儿子女儿在公司里放一包、嗯、健身的时候也可以吃一吃，
1: 是的，
0: 因为它是有粗有细
1: 有调和，哎，
0: 有调和
1: 有滋补，
0: 十个精品在里面呢、嗯、记得啊，这里面人参人家肯加量，
1: 对，
0: 实在一包里就有1.5克呀，观众朋友们、嗯，一般人参都是按克计算的呀，
1: 对，
0: 多少你想想看，我东方给我动不动卖一个人参多少多少钱，或者是在人家专柜是多少多少克，几百块钱一克，你回琢磨琢磨琢磨，回忆回忆，我们保证大家5年左右的时龄，你安心吃，1.5克正好一包，里面恰恰好好，人家是神像，嗯，别的牌子参的品质我不保证，但是神像，参荣起家，专做参荣的公司，
1: 对，是的，
0: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记得就定十盒装，在盛夏。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十盒装，你四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俩星期吃没它，吃一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十盒、嗯、十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嗯，性脾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嗯，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3: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2: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嗯。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4: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嗯、上面的嗯啊，可能跟肺呀、啊、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5: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嗯、对吗？
4: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1: 精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嗯、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哦、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精米。嗯，
5: 精米，
1: 对、嗯、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6: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在这个季节里面，一个是食欲不太好，很正
1: 常、嗯、
0: 大家再怎么着也得勉强自己再吃点这个糊糊状了吧，糊糊状的不吃咱这个身体怎么能行呢？
1: 哎，其实它跟饭拌在一起不是糊糊状，其实就是你的米饭、
0: 哦、你跟饭拌在一起，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主食搭子、嗯、因为你的主食里面的营养太缺了，只有碳水化合物、嗯、吃饱饭是不难的事，但是你吃得下吧，你吃了以后身体能拿得到吧？我们寿命是不是都在往80岁以上在我在进发，我们都在谋求100岁的这个生命、
0: 嗯嗯、当然
1: 对吧、嗯、所以我们在吃饭这件事情上面、嗯、观念要改了，我们要更多对我们身体要有帮助有滋补，同时能促进我们健康的好物质在我们主食当中。
0: 这一包里边啊，1.5克的人参含量，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是1.5克，不是0.5，
1: 对，
0: 是0.15。
1: 哎，是啊，
0: 所以一天两包足矣，不要太过了啊、嗯、所以你看人家肯不肯放量，肯加人参，那你说谁加的呀？ 神像啊。
1: 对。
0: 哦，恍然大悟。
1: 是专做生荣自己的。
0: 对，怪不得人家给人参感就指名道姓说人参加了1.5克呢。
1: 是的。
0: 别人家你什么品质我不知道，咱也没法保证，
1: 对，
0: 咱也不了解。但是神像专做生荣的，咱安心它的品质，尤其在长白山那边，人家自有基地什么的，那给大家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止如此，人家除了人参之外，还给大家猴头菇。猴头菇不是你想象当中随便菜市场就一样的品质，跟我们就可以做误入我们这里啊。人家是必须品质达到可以做、可以和它搭配的情况下，包括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和菊粉，这里边呢粗细搭配。
1: 是
0: 刚才肖老师说元气什么补啊什么都合在一起
1: 了，
0: 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啊，就这些10个食材不是说我许明自己买到手里我自己就会搭了，
1: 那不行的，
0: 那不行的，
1: 的
0: 你的量是多少，人家特意告诉你1.5克人参，那我就放0.5行不行，
1: 不
0: 我自己舍不得，我放0.5
1: 标准化的，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一定不会偷工减料的。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知道就我们家90岁的老人，因为我是看着他的那个身体的演变的，从以前精力特别足，天天在外面走，现在走不动了，以前吃东西胃口很好，可以吃很多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你不能说他少了你就不管他，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他90岁的人，我都可以在他的主食当中给他加进去，每天给他提气，每天帮助他的胃肠。你想想你现在几岁，对吧？90岁，政府可是送牛奶给你吃的，
0: 对，
1: 免费的那个政策有很多。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活到这个大岁数，但是在之前我们没有这些好材料来滋补我们，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提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我早上就是这样一包。我们说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我会把我的驼奶粉跟它搭在一起，然后里面我还会加一些

0: 哎，就600块呗，哎，对吧？600块，我们今天给大家几乎打了个五折，就是算60左右。嗯，300多块钱，300出头一些，哎，不是300出头，
1: 399，
0: 哎，对，398。嗯，所以大家，我觉得要订就订十盒装，你不要订四盒。四盒装，你真的是老两口早一包晚一包，你就吃光光了，2周都可能都不到。你儿子女儿，哎，这天我饿。我不想吃别的，嗯，我想保持保持身材，
1: 带餐也很好，
0: 拿上两包这一道就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大家记得就定十盒装，嗯，在你没有什么胃口，在你出去玩的时候，
1: 对，
0: 随便拿个矿泉水瓶往里一倒，嗯，晃悠晃悠，你直接喝掉都成。和邱老师所言不虚的，嗯，这个人参的味道绝了啊！02151111999订购吧。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了哈，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到一口非常的鲜美的口感，比如说呢吃到肉，要么就是红烧的，要么呢就是比如说烧了汤的。但是啊，在我们的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凉菜当中的一绝啊，就是我们的肴肉。那这肴蹄呢，在上海话的口音当中叫做“小鸟小鸟”，比较好吃。那今天也是为大家所献上来自我们江苏老字号，并且呢是是非宜的代表之作，正宗的镇江肴蹄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多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呢，我们说是镇江肴蹄，对吧？然后镇江当地人就是说镇江削蹄，就是那个水晶削肉啊。但是呢，你知道在镇江当地的话，削肉是当地的一大特色美食，被称为镇江三怪之一。那我们就给要认牌子，
0: 对的。
1: 所以东方购物应该是开台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把镇江的这个削肉带给大家。我们选的是江苏老字号，选的是有着非遗加工技艺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口味是非常地道的。而且你知道吗，据说啊，我们品牌的这个削肉啊，应该说在整个镇江，大概不说100%，大多数很多的饭店，我们的削肉都有供到他们那些地方去。哦，
0: 怪不得。
1: 对，
0: 其实啊，这个削肉啊，包括是我们的肴蹄啊，它一开始出自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镇江那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他们是用这个，比如说扬州话来进行说的嘛。啊，其实这是
1: 削女。
0: 哎，削女。那为什么它的？就传这个肉怎么会是出来的？它传说当中哈，
1: 也是个误加工。
0: 对，就是镇江当中有一个这个做肉的，然后他那天呢，正好是切着切着切到一半的时候，肚子疼闹肚子了，哎呀不行了，把一块肉正好提在手里。隔壁呢是有个做削的啊，然后跟他说：“朋友呀，帮我削一下，帮我这个肉削一下。”他其实是让他把怎么样，帮他。就是切一下那么扬州的话就笑一下，笑得嘛，对吧？笑一下，然后旁边说笑一下，哦，一把削，啪，扫上去，笑一下。哎，等他闹好肚子回来之后，那块肉啊，就变成了生的，之后就变成非常好吃的这个肴蹄啊。哎呦，这个削一下的肉还那么的好吃。所以呀，削鸟削鸟就是这么而来。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正宗的，
1: 对，
0: 来自我们误打误撞的一款啊好的商品了。
1: 对，来，你收到手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们拿回去呢，因为它是熟食，你给要把它放在冰箱冷藏的啊。保质期方面来说的话，不是属于很长保的。我们的保质期，如果你放冷藏的话是45天，放冷冻我们可以放180天。所以你放心，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全部新鲜批次。
0: 是。
1: 然后这一包我们很贴心做了250克。哎。半斤装，半斤是熟制的哦。烧肉是啥？削蹄是什么？里面不带骨头的。
0: 对的，
1: 不带骨头的，净含量熟制好的分量是250克半斤。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品牌，看我们的包装啊，镇江印象。镇江肴蹄是不是江苏老字号？
0: 是，
1: 对吧？然后绝路这个品牌，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你要去酒店单点一盆，给你摆个很漂亮的盘，点一盆你给花多少钱？
0: 对，对吧？分量还没那么多的。
1: 对，然后镇江一绝，镇江三怪之一嘛，一个老陈醋，一个锅盖面，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镇江削肉了。
0: 哎，是的。那接下来给大家看看，
1: 好，切开来，
0: 我们单独一块的包装是250克，有半斤，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小肉待会儿切开来，它那个
1: 来吧，
0: 有皮冻，然后呢有底下那个肥的地方，也有个筋的地方，
1: 你打开包装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漂亮啊，特别的干净啊，然后呢用到的全部都是猪前蹄，这个能看得出来，带冻带皮带一点点油脂，底下都是脱了骨的瘦肉，然后来两刀啊，切切看好不好？
0: 这大家喜欢吃到这个削肉，你看啊，就。
1: 我跟大家说，
0: 但是 Q 弹的吧。
1: 我刚刚直播之前跟燕华还在说，我们有吃过很多的一些什么水晶蹄胖啦，或者是什么咸香蹄呀，跟我们这个削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你光视觉上面看你是看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刀下去，我自己有感觉了。这个刀下去特别的紧实，
0: 是的，
1: 特别的扎实。而且你看，很多时候我切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防止它松散啊之类的。但你看我们这边切完了之后，肉头的首先肥瘦比好看不好看，对吧？而且切完了之后，你看它不松散，
0: 对，
1: 并且你看它的颜色，特别的新鲜。我们今天这个不单单是非遗的技艺啊，不单单是老字号的传承，这个猪肉你知道用的是什么猪肉？
0: 什么猪肉？
1: 都是品牌的，比如说双汇呀、金罗呀这些大品牌，
0: 好的
1: 大品牌的猪前蹄，对，猪前蹄是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更香啊。然后来，我首先把这一块给切完啊。
0: 对，
1: 你早餐的时候，
0: 对，
1: 他们你知道镇江当地人配早茶，镇江 江当年喜欢吃早茶，嗯，广东人习惯吃早茶，
0: 是，
1: 他也会拿这个作为早茶的茶点，
0: 茶点是的，哎，荤当中的茶点哦。
1: 中午你配饭，嗯，
0: 对，
1: 焖面，
0: 对，
1: 是不是都可以？
0: 是的，
1: 我来吃一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就大家就是看到它的一个纹理呀，包括它整个的结构，对不对？小提小提呀，就是它那个好吃的度就在于那个皮冻很好吃 ，Q 弹，油肉地方呢，
1: 我跟大家说
0: 不腻，
1: 这个口感咬上去，嗯，它不是说很干很老，嗯，对吧？很有弹性，
0: 是的。
1: 肉头呢，它那么紧实的同时，它很细腻，
0: 对，
1: 而且最主要是什么？吃完之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能感受到一股香气。它这个香呢，比较神奇，嗯，它不一定是。就是
0: 它不单单只是肉香，对的，是的，它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发酵好的呀，包括是您说啊，
1: 这个很好吃，
0: 是不是？这是很好吃，
1: 而且
0: 现在我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订购了，确实，
1: 肥就是皮的地方，嗯，一点都不肥，
0: 对，
1: 真的一点都不肥。
0: 就它把它当中的本身的油脂给走掉了，然后呢，又再加上皮冻，哦，除此之外，那个筋肉的地方是软软糯糯的感觉，非常的绵密。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会有两个不同的组合，第一个呢是成心组，158块钱是四整包带回。有两斤，对吧？两斤了，250克嘛，
1: 40块不到一半。
0: 对，但是如果您说到更加划算啊，这个要6袋带回家的话呢，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就要接近于这个2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6袋装更加优惠，199元。带回去之后，保证是新鲜批次。它有两种储存方式啊，一种是放在冰箱的冷冻层当中，冷冻层当中呢可以保质期是半年。另外一种呢放在冷藏室，冷藏室保质期呢是45天。所以要吃的时候赶紧放到冷藏，然后就可以吃了。如果呢平时不太吃的时候呢，放在冷冻当中，保质期也是蛮长的，保证是新鲜批次。立刻来抢现吧，这是难得一见的我们的这个镇江的江苏老字号啊，有名的腰提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维扬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喜欢吃这口特别多啊，还有很多朋友们是知道这个牌子的。说句实话，在真香当地有很多一些做这种摇蹄的这个店家。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是江苏老字号，并且是在他们这边啊有这个真香市的市级非遗。
1: 对，
0: 因为要么就不选，要选就选正宗的，而且呢是加工好的肉质，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肉是作为一个第一道的保证，对不对？然后再加上非遗的工艺啊，这一把削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肉红，皮很白，对吧？我们的皮冻的味道又很好，肥而不腻。它其实啊被人们誉为是什么，就是你大家去看很多叫冷餐会，包括是下午茶点，很多欧洲人他在咸鲜的肉类当中会选择西班牙火腿，而在我们中方包括是东方的地方呢也会选择是什么，就是镇江的削蹄，就摇蹄为您所献上。一小块一小块很精致的，如果大家去吃过那种啊，比如说是千元以上的这种下午茶，包括是茶歇茶点，大家会发现哎，除了有蛋糕啊甜品之外，很多的一些这个甜品旁边就一小块这样的削肉，
1: 对对 对，就是
0: 茶点当中配好之后很高端的，
1: 对，就是高端的吃法，对吧？
0: 是
1: 就是不接地气的吃法，配配茶点啊之类的，对吧？但是你想想看，我们拿回去之后，你不单单是说下午茶点的时候，四点钟，对吧？我们可能没有喝早茶的习惯，但上海人有喝下午茶的习惯。
0: 哎，
1: 除了喝下午茶的时候啊，你学学我们广东人，学学我们无锡当地人，然后你还可以在一日三餐当中，早餐的时候来一碗清汤面。对吧，阳春面我们配两片我们的削皮，是不是吃起来的话特别的过瘾？而且我最主要是什么，他们这个品牌太有实力了，供到很多五星级酒店。
0: 对呀，
1: 这不是我们自己口述的，包装上都给大家印着
0: 是
1: 五星级酒店。你想想看，单独去点一份你给花多少钱，人均消费是多少钱？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原材料把关上面首先选的都是猪前蹄，不去用后蹄。
0: 是的，
1: 因为后蹄它肉没有前蹄那么紧实有弹性。还有一个我们选品牌猪肉，
0: 对，
1: 什么品牌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双汇啦，比如说金罗啦，对吧？有品牌是不是意味着猪肉的原材料好？
0: 是的，
1: 然后再配上我们非遗的技艺，
0: 所以呢，今天买199六大糕的朋友们特别多啊。
1: 对，
0: 带回去之后很简单的，就直接放在冰箱速冻当中，要吃的前一天晚上呢放在冷藏室当中了。
1: 对，
0: 而且每一包啊，它的净含量是250克纯肉。
1: 对，
0: 那很多人也会说，又切开之后以为是什么五花肉，根本不是啊，
1: 我们说猪蹄肉
0: 那个地方就是太过于肥腻了。不适合，它适合做红烧肉。
1: 来，
0: 再给大家切一块吧，
1: 对，
0: 看看我们的品质。
1: 哎，我们这个就是大货啊，就是这样子，看到没有？一盒一包就是半斤，给您做半斤，就是家里面基本上一家三口的话，一顿你就把它吃完，好吧？你看到没有？正儿八经四面都给大家看看，没有任何没有其他任何的肉拼接在里面，猪前蹄自带的肥瘦比，对吧？没有一点点肥，它也不好吃。
0: 是的，
1: 但是这个叫什么？肥太多也不行，对不对？
0: 太腻了。
1: 然后你看我切的稍微薄一点啊，我刀工不怎么样，刀呢也就这样子。你看这肉好看不好看？
0: 对，
1: 它是不是？你看
0: 它肌肉的地方、红的地方，是肉质的纹理很清晰。
1: 我按压下去，它太紧实了，
0: 是的，
1: 太有弹性了。所以你知道，就是跟我们一般性的什么这种啊蹄啊什么的那些凉菜
0: 什么不一样，
1: 真不一样。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1: 我切这么薄了，
0: 获得啊，比如说是镇江名菜，
1: 对，
0: 包括是来自我们的这江苏的
1: 老字号，对，
0: 还有就是来自镇江市的啊是非遗，
1: 对，
0: 这个工艺呀，不是说随随便便你想做就做的，撒一把盐，撒一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来的。
1: 你首先看这个肉啊，好的地方是什么？你看它的瘦肉的地方、筋肉的地方，是不是颜色特别漂亮？
0: 是的，
1: 对吧？颜色很漂亮，说明它腌制
0: 红红粉粉的，
1: 对，它要先经过腌制的，对吧？削制，它这个过程给你火候把握的特别好。然后你再看它卤煮的时间，煮过头了也不行，这个皮儿它不完整，它就烂了。煮不到位的话，它的这个什么蹄膀啊，底下会有脂肪，
0: 对，
1: 它会过于油腻。但是你看我们本身就是做凉菜吃，它能油腻吗？它不能油腻。
0: 对，
1: 还有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大家想吃肉，但是呢也不想吃的过于油腻的时候，这个菜是不是也适合接下来越来越热的天气？
0: 确实，你看鲜香可口。那现在很多一些先生太太们在备什么五一小长假的一些菜肴了，对吧？
1: 或者端午节，
0: 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像这个一道凉菜上桌之后，真的是很好。
1: 你看，
0: 切成正方形的上桌，哇，太赞了！
1: 这个你随随便便你去做小炒，随便你要。
0: 就
1: 焖米饭啊，什么随便你吃
0: 都可以。
1: 对
0: 啊，提示一下，目前就发现排队人数非常非常多，大家也很喜欢，对吧？今天备货确实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关键是今天带回去之后，199块钱是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对的，这个250克。你要看啥？
1: 没有，
0: 吃掉了。那回来再看吧，赶紧再把 时间和九十六个亿，抢到限时现货先抢啊！待会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展示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韧劲，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个项目电话堵得非常非常厉害，所以就要赶紧啊，对，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呢，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扫码订购左边的也可以，好吧？关键是今天有限时现货，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保证新鲜批次，而且这款商品也是难得一次，我们谈了很久很久才谈过来的，江苏老字号镇江的非遗啊，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吃的烧肉的这个削蹄，那么它在普通话当中呢念窑蹄，但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嘛，那么大家刚有窑蹄的，
1: 对吧？觉得削蹄削蹄，对，大家都懂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画面，我就想到现在家里面看电视的爸爸应该很开心，
0: 老酒哥哥，
1: 对，一个是配老酒，这个配老酒配酒绝了，还有一个，你知道上海的话有个什么焖蹄面，
0: 对对，
1: 对吧？那个焖蹄面的话，其实也是蹄胖，
0: 是
1: 蹄胖肉切一片，你知道那一碗面多少钱吗？
0: 40-50了，
1: 30块钱左右，就是一碗面，一碗面光面上面一片蹄胖肉，30块钱。我们今天一包，你是订大组合19996包的啊，19996包，每一包我们才30来块钱，
0: 是的呀，
1: 一包是半斤，
0: 对，
1: 换算一下这半斤，我都不知道可以做多少碗这个蹄胖面了。
0: 是的，其实说句实话，在我们这个上海，在哪里啊？就浦东那边地方，川沙，他们有时候喝早酒的，就他们的饮食习惯，人家是喝早茶哦，就是镇江那边，哎，我讲过，喝早酒的，
1: 老上海人有，
0: 而且早酒是喝白酒的，你喝白酒的时候，这个削蹄就是他们真的是就是放在这个面前的，
1: 对呀，
0: 就是煎着吃，然后过过酒，然后过口粥或过个馒头这样子吃的，
1: 对，
0: 就特别好吃，很下胃，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中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有这个喝早酒的习惯，你中午随随便便两口弄个热汤面，
1: 是
0: 弄个什么拌面，
1: 是
0: 清嗓碟的呀，然后呢，这个啊削蹄往上一搁，你每人2到3片好嘞，肉有了，你再弄几个这个蔬菜就好了嘛，
1: 对，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哎，可能下了班晚了，或者今天有事儿晚了，或者外面呢今天出去春游了，赏花了，回到家晚了，然后呢炒蔬菜来得及，做荤菜来不及了，我们今天这个打开包装，开袋即食的啊，
0: 是的，
1: 开袋即食就相当于是一道凉菜，一道熟食，一道大荤，
0: 确实，
1: 因为我们是纯的猪蹄肉啊，
0: 是的，
1: 猪蹄肉。
0: 那今天呢，1-9的组合非常的热卖，当然你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今天我们凑单非常好的是司马图的那个冬虫夏草啊，很多朋友小区朋友送你的，对吧？那个是礼盒包装的，而且那个也是福利单品，已经是价格优惠的1680。另外的呢，就是大家一直很喜欢的，就是叶黄素，就对于眼睛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叶黄素是必不可少。那个也是银优恒啊，国际大品牌为您所现场的叶黄素7瓶装，998.98，把时间和九十留给您，好吧？赶紧来抢我们的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308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再次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啊，158块钱能吃四袋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袋大概39块钱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价格你乘以六的话，六包带回去要240多或者270左右了。今天是199元买六包，
2: 更划算，
0: 更划算。
2: 对。
0: 今天要同样吃的，而且是新鲜批次，放在冰箱速冻层当中呢，可以保存是180天。
1: 对。
0: 关键是啊，这个品牌来之不易，因为他们不是说就一直什么供到 C 端的给到我们顾客，他们是供酒店的。
1: 对对对，这个牌子就真的很有实力啊！你看，首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好吧，江苏老字号。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看到吗？五星级酒店，他要不供到五星级酒店，包装上不敢印上去的。
0: 是的。
1: 所以看清楚了啊，我们是供到五星级酒店，而不是平时跟您说星级酒店，星级的三星、四星都是。
0: 对啊。
1: 我们写的很清楚是五星，而且是不是江苏名菜？
0: 对。
1: 对吧？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镇江有三怪，好吧，镇江老陈醋好吃吧，
0: 是
1: 镇江锅盖面，你是不是去镇江当地也会吃？
0: 对。
1: 还有就是镇江的削蹄削肉啊，雅比较雅的名字叫水晶削蹄。
0: 对，
1: 水晶削蹄。然后每一包我们是半斤，好吧，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四月份新鲜批次，四月当月的。如果你说我订大组合我吃的比较慢，你把它拿回去放冰箱冷冻室，
0: 对，
1: 180天半年保质期。我最近天气很热，对吧，我家里面就是老伴就好这口，我可能隔两天吃，你就放冰箱冷藏，
0: 是
1: 冰箱冷藏45天的保质期。
0: 是的，也蛮好的，很多人就喜欢吃的，而且到了什么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黄梅雨季来临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闷热，因为这两天上海的天气就很奇怪，有时候会而且很湿，这个时候呢不太容就是愿意去大动干戈，人蛮累的，蛮乏的，
1: 而且
0: 看看我们
1: 天气
0: 这个腰提啊，
1: 天气越热有的时候你真的还越就是想吃这样的蹄膀什么的，你不好做，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是凉菜，凉菜清清爽爽，而且这一块漂亮吧，
0: 对，
1: 一整块猪前蹄啊，不是帮你什么碎拼在一起的，
0: 是的，有时候你会发现它大皮是碎的了，然后用刀把它们弄起来，
1: 对，你看到没有，
0: 每一块开开来之后啊，皮冻完整，
1: 漂亮吧，
0: 上面那层啊，这个猪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的完整，
1: 对，
0: 而且颜色
1: 来，
0: 无论是这个肥瘦的地方，不是光泽度，
1: 对，
0: 以及肉质这个纹理和筋，就是当中那个纹理，对不对？我们再切开来看看，
1: 切开来肉质紧实，不松散，这个火候相当到位，这是非遗技艺。你去镇江当地吃的话，并不是每一家就是饭店拿出来的这个什么镇江的削肉都是非遗技艺，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非遗技艺，一个呢是肉头紧实，对吧？不松散，而且肥的地方不肥腻，瘦肉的地方不干不柴之外，来我给您看看啊，看看这个弹性，好吧？我把上面的这个皮儿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弹性，这个太弹了。
0: 如果说它的那个肉质本身猪肉不好的话，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1: 你家里哦，你有什么样子的厨艺，什么样子的火候，怎么样去料理它，或可以把猪蹄膀的皮儿可以做成这么 Q 弹？我觉得很难很难的吧，是不是？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
1: 特别
0: 点啊，就是精挑细选啊。你看镇江当地那么多做削蹄的地方，我们就选择一家最正宗的，对吧？而且不仅仅是啊，平时说生活当中我要吃到最正宗，哪里可以吃得到？不是说它在什么底下有这门店。你要去买，
1: 不是什么小摊小贩，
0: 也不是什么你网络当中可以订，并不是，是到当地的星级五星级的酒楼当中
1: 是
0: 水晶窑亭的，就这么一排，他们就这样的镇江老陈醋配上这个水晶窑亭，
1: 没那么多，但是也没那么多，
0: 怎么马相和呀？怎么有可以有那么多，价格不一样嘛，
1: 对
0: 吧？哎，跟那奎安姆江大也好，很厉害，很立体的。那这只是它的一个，你看侧边，我把它拿出来，
1: 好看吧？你看，
0: 好看吧？像个小蛋糕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像这个西式蛋糕一样，每一块他们在酒店当中切就是切成这个样子的，肥瘦相间，而且正正好好，一人一口，
1: 拿个长一点的盘子，对吧？
0: 牙口不好的先生太太们，这一口进去，你带着假牙抿啊抿啊，那个鲜味都很好吃的，
1: 真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赶紧趁着现时现货立刻来抢，还能有这个凑单的活动呢，跟我们很多一些好的商品福利让商品进行一个凑单。我们今天两套组合，158元呢是四包带回去，已经很划算了。说句实话，
1: 来
0: 最后110组
1: 更划算，
0: 更划算就是199，
1: 对，
0: 六包带回去，
1: 别订那个四包的，四包不划算之外，四包不够吃。
0: 对的，好吧，立刻来抢现在最后的这个没多少的这个备货和限时现货了啊！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老会员赶紧排队排得很厉害了，最后92组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就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阳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好了，观众就在十三分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就做了60多组了。你看，腰提就是我们俗称的削肉、削皮，对吧？皮色是洁白的，然后关键看肌肉，还有
1: 洞透明
0: 洞的地方。
1: 对，
0: 关键是洞要好吃，它那个各个米的话要非常的鲜。
1: 我跟你说，
0: 但是不是那种咸，
1: 就是我吃到过有的那个削肉啊，就不是很正宗的，它这个肉当中好多好多洞在里面。
0: 对，
1: 就是得肉率很低，明白吗？就是用一句话说，
0: 它之所以有洞在里面，说明它当中的无论是筋肉也好、肥肉也好，都是散的。
1: 对，
0: 它等于说是一边角料
1: 压分量，
0: 对，拼凑在一起，包括菜块这种光影，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就是有点倒江湖了。
1: 对，
0: 那之所以我们说呢，要吃就吃好一点，
1: 你看我们的是秘密食
0: 材，对吧？是一整块的，然后呢，冻是冻。皮是皮，底下的这个脂肪呢是属于说怎么就肥而不腻，肌肉的地方是一点都不柴，软软糯糯，水分又很饱满，
1: 很鲜香，
0: 对不对？
1: 特别香，你知道吗？
0: 是一种香，一种香不仅仅是猪肉的香，肉香是其次了，而人家喜欢吃削肉是喜欢吃削肉它本身这种独特的这种鲜香味。
1: 对对对，就是它的香气跟什么其他的你也吃过咸香体呀、吃过各种的一些什么水晶体呀、什么不一样，
0: 对的，
1: 这个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然它不可能被称为什么呀，镇江的三怪之一，
0: 确实，
1: 对吧？然后江苏的十大名菜之一，这不可能的。
0: 是的，而且你想想看，每年到了就秋冬时节，我们都基本上吃的是什么？就比如说糟卤类的呀，
1: 对对对，
0: 就不是糟卤类，就是腌腊类的，
1: 腌腊，
0: 对吧？腌腊类的腊肠呀、腊肉啊，对吧？这种啊，这个糟香类的。但是呢，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这种就非常
1: 清清爽爽的，
0: 一样是肉质，一样是可以凉菜来进行拌的，但是选择更加适合现在的食宜。最后51组了，太快了啊！快要没有了，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那么的喜欢，在4点多的时候，再留点时间打电话，好吗？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199元是带回去整整的6袋，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肉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你看，确实是一道名菜。
1: 对，
0: 你们立马就对，雅玲也说了，这个东西啊，都真的是切成方块之后，您是不是感觉不一样？对吧？
1: 就是听大家都听到过，
0: 对
1: 吧？无锡削肉、无锡削蹄，这个名气是很响很响的。但是我觉得啊，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人跟我一样，就吃过正宗的、特别地道的，并不多。
0: 是的，
1: 我之前也吃到。过的就是我刚刚的印象，刚刚有说到里面切开来之后全是冻啊，或者都是散肉啊，或什么什么
0: 的。
1: 对，我们是镇江的。我刚说啥了？
0: 无锡的。
1: 哦，无锡的。
0: 我们是镇江，人家是镇江的这个非遗的传承，而且是江苏的老字号，口音也不是一个地方的，对吧？但是呢，问题是啊，就它那个削肉和削蹄，第一点选择原材料好。你看肉质，无论你怎么加工，你头一道那个源头的工序是不是好？那个猪它是不是身体要好？
1: 对，
0: 那个猪的那个加工啊，包括排酸工艺是不是好？猪肉新鲜，无论做什么都好吃。好了之后，再进行另外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加工工艺。
1: 对，
0: 加工工艺有很多道，不然也不会是非遗嘛。就传承下来很难嘛，对不对？对，所以才变成了非遗，而且大家都觉得很认可、很好吃。
1: 对，
0: 所以今天为大家所献就是我们的江苏老字号，并且是镇江市的市级非遗的制作方式。
1: 来，
0: 您做到了一个是肴肉和肴蹄。
1: 对，
0: 我们俗称的削肉、
1: 削肉、削肉、削蹄，
0: 听懂啊？
1: 250克，10噔噔的，好吧？你看这个4个面，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0: 哎，
1: 是不是密密实实的？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肉，然后皮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就上面这一层是冻，就上面这一层冻，我切开来啊，切厚一点，切到中间给大家看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对吧？它没有里面很多很多的一些猪皮冻，帮你去
0: 选择了猪前蹄啊，
1: 对，
0: 而且是基本上是整块的这种。
1: 对，我们不是用很多的猪皮冻帮你什么冲在里面去汤汤水水去压分量，对吧？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较实在的，而且你看火候到位，这个皮儿哦，看蹄膀的皮儿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薄了，
0: 对呀，
1: 对吧？底下的脂肪也就剩了 了一点点，看到吗？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肥而不腻，一点点都不腻。
0: 对，大家这个皮儿还很弹，就特别是侧边的那个部分，上头那个水晶的就是皮冻，皮冻好吃啊，鲜香入味啊。
1: 对，
0: 然后再一层层的往下，就是我们的皮，
1: 是
0: 包括是皮下脂肪，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筋肉，对不对？
1: 哎，这个皮儿啊，真的好弹哦，我稍微拎一块好不好？
0: 好的，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皮儿，
0: 对吧？
1: 特别的弹，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个皮儿一整块，
0: 对，
1: 新鲜嘛，哎，特别新鲜。
0: 这种啊，烂糟糟的帮你什么拼在一起，
1: 对，
0: 真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想象一下哦，
0: 做好了这个加工工艺，
1: 吃到嘴巴里面去，这一口 Q 弹的感觉，
0: 对不对？你戴假牙的朋友们根本不用担心，
1: 对，
0: 说哎呀，牛儿不要吃了，咬不动。这个肉你放心咬。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它的咸蛋，
0: 对，
1: 咸蛋刚刚好。
0: 是的，
1: 咸蛋刚刚好，
0: 也不是那种淡淡淡的药，还要再。干嘛的？
1: 对，不要看到这种颜色啊，因为我们以前有看到过什么同样的，就是可能吃口比较偏咸的。
0: 对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咸蛋是属于适中的，刚刚好。
0: 确实。当然嘛，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一样，都是镇江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名菜，
1: 对，
0: 名菜。
1: 嗯。
0: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当地那么好的非遗级的这个窑蹄带回去，你跟镇江醋配在一起吃。
1: 当地人切点姜丝。啊，
0: 对的。啊，
1: 配个老陈醋，
0: 对吧？那上海朋友们有时候吃窑蹄。也不是蘸醋的，有时候蘸酱油的，
1: 对，也有。
0: 那你是我们今天既然是吃到正宗的嘛，对吧？正宗的镇江非遗的窑蹄带回去，配上镇江的老陈醋，弄点姜丝片一片进去，弄点白酒、黄酒啊、啤酒都可以了，对吧？最后七分钟的时间了，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组合。我159的就不看了，因为也不是没有199的划算，
1: 肯定的，
0: 199六整块，六整块就是肯定说好是什么样的品质就是什么样的品质，还有点有保证是什么新鲜批次，对吧？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180天，
1: 对，
0: 然后呢放在冷藏室当中呢是45天。本场的直播备货快要没有了，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来订购了啊！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肴肉不是蘸茶吃，它属于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它是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肴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0: 淘宝已经是刚才那段音乐时，我们在上档备货的问题，大家如果打七的打电话订购已经会发现生活全部没有了。一般五十八的小组合和190的大组合，六包带回去全部没有了，现货全部售罄。那刚才呢，我们正在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包日工厂进行联系，说东方购物还是希望能够拿到，
1: 对，
0: 也是开放了少量的预约名额，但是呢，因为他们是要就是你现在接单之后，他们是现在开始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不能够是说现货非常快。
1: 嗯，
0: 我们也问过大概是3到5天给工厂一点时间，你呢也是能够拿到159这个6袋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去，品质是保证保量了，没有说什么哦加货，我那边把什么调过来立刻给你发。
1: 对，
0: 他们确实是没有这样的
1: 现加工
0: 保证品质，
1: 对，
0: 保证质量，好吧？

0: 牛肉不是蘸茶吃，他说是在喝茶过程中的一个茶点，应该是当茶点吃。他说我们镇江民间的茶点，真正的小肉呢，要品尝它真正的味道，在食客进嘴的时候，一是肥而不腻，第二是有润筋，所以这道菜变成了我们潍坊菜当中的一个名菜。
1: 直播快结束了啊，就是很抱歉，我们今天是个全新品，首发江苏老字号的我们镇江的消提，然后呢现在现货全部都卖完，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少量预约，而且这个预约的话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就接到预约我们都是现做的，所以你放心，批次都是新鲜，而且性价比依旧保证给到大家是新品首发的价格。大组合是1996包装，1996包装，每一包是30多块钱，小组合的话，158块钱是4包装，每一包要接近40块钱了啊。所以如果一样要预约的话，大家就直接选择我们1996包装的。而且我们这个牌子的话，江苏老字号之外，我们还有共到5星级的酒店。所以想要预约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少量的预约啊。预约的话，依旧可以享受到我们可以凑单的一些活动。最后50几秒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娇姐。
1: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0: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1: 是，
0: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受到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1: 对，
0: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六条，
1: 六条，
0: 总共六条，对、
1: 然后还有额外
0: 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1: 对，
0: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来自于三枪，
0: 是，
1: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七八十，我是100%的新疆。
0: 是
1: 啊、这个全棉材质，
0: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纳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

0: 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列纽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1: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0: 是。
1: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0: 是，
1: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是。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0: 是的，
1: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我觉得真的叫日常居家裤。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
0: 是
1: 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0: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着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腔，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面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配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那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
1: 对，
0: 尤其适合夏天。
1: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0: 是，
1: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啊，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0: 是
1: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0: 是的，
1: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0: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1: 对，
0: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啊，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哦，这都可以啊，
0: 可以的
1: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做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腔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三腔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腔品牌。
3: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腔的，我就喜欢三腔。
4: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腔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3: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腔，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4: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3: 觉得很柔软的， 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2: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枪。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
1: 是
0: 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是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还得，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儿，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嘛合适，它可以一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哎，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一条，100+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于200+。
0: 对，
1: 我们199六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像这当中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是六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我因为还送了你12元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条这个六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你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六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 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1XL 也可以，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腰围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
2: 啊，
1: 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
2: 嗯，
1: 对吧？这个阿罗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
1: 嗯，
2: 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
1: 嗯，
2: 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这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这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得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2: 这样压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
2: 嗯，
1: 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
2: 哎，
1: 很不舒服。
2: 对，
1: 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所以
2: 再加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
1: 嗯，
2: 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
1: 嗯，
2: 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
1: 对，
2: 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2: 原来我们说上海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公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
2: 啊，
1: 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2: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
2: 是的，
1: 因为
2: 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哎，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
2: 啊，
1: 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2: 尤其是格子。

0: 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
0: 嗯、
1: 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六条带回去、
0: 嗯、
1: 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
0: 嗯、
1: 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
0: 嗯、
1: 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
0: 嗯、
1: 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
0: 嗯，
1: 穿着一点都不松垮、
0: 嗯、
1: 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嗯，像这边说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
0: 嗯、
1: 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
0: 嗯，
1: 我们挑着的 挑裤子的首选，
0: 对吧、哎、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
0: 哎，
1: 在外面也能穿
0: 啊、
1: 嗯、
0: 一裤三穿、
1: 哎、
0: 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6条，
1: 对，
0: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六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
1: 嗯、
0: 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 XL 码和两 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嗯、
0: 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 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哦。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
1: 是，
0: 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啊，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那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

0: 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1: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
0: 啊，
1: 但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0: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1: 是，
0: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0几元6条阿罗裤。
1: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0: 可以
1: 的呀，
0: 对
1: 吧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0: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6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的这个梅雨季节，大家出汗会比较的多，所以我们身体大量的一些阴液都会随着汗液而流失。所以当下如果养生的话，我们说养阴润肺特别的重要。那我建议大家要多吃一样好东西，那就是百合。咱们今天是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带给大家是一个特别好的速溶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是来自于道地的产地啊，江西宜春那边的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粉，特别的好吃，而且是速溶的。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每年差不多夏天很多观众都会盯着这个产品买，今天我们是新鲜批次送到您家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1: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万载的百合粉哈，一年可能就是一两次直播的机会，今天已经是马上七月份了，也就是第二次直播，但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它，而且它适应的人群很广，没有加糖，我们用了一点点代糖，是木糖醇，所以对于有一些需要就是害怕蔗糖的朋友也非常的友好，全家人都可以吃。
0: 对，现在夏天大家比如说一些身体当中阴虚呀虚烦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产品当下来吃是特别合适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300克的这样的一大罐哦。而且很多观众说哎，百合粉哦，它的原料就是百合，但它不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放在什么炒菜里面呀、绿豆汤里面那样的百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要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品牌，用到江西宜春万载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作为原料给大家精心研磨而成的。我先把这个粉啊倒到这个盘子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洁白细腻，而且没有任何别的那个添加，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啊像龙爪一样，这个形态的这个百合给大家细密的研磨出来的。
1: 哎，全国没有几个地方能产那个龙牙百合，万载就是其中之一，它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那个就是营养密度跟普通的菜百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没有加任何的增白剂，它就是天生打成粉就是这么的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粉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人家可能要像调藕粉一样先冷水冲再热水冲，我们是速溶的，我们的工艺特别的好哈，打粉的时候就让它再直接加热水就能成型啊。
0: 是的，因为江西宜春万载县那个地方它其实啊是被称作为是百合故里，那个地方种植百合是有到好几千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全国有三大非常重要的龙牙百合的产地之一，江西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边得天独厚的好的气候的条件地理位置造就了那边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首先那个地方啊，早晚温差比较大，大约是有10度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气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是很平均，15到25度这样一个气温，特别适合好的龙牙百合的生长。再加那边它有很多的什么地热资源，而且那边这个土地啊就是比较的那个疏松，长出来那个百合就质地啊是比较的粉糯的，然后呢味道也是比较的清甜。
1: 没错，所以江西万载这个地方是我们国家的三大百合之乡，三大百合种植基地之一，而且被称为百合之乡。我今天也直接把这个万载这个县的县志给大家拿过来了，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万载的三大名产，第一就是百合，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特别是白水公社就是我们的产区，就叫做百合之乡，就跟那个就是做阿胶一定要用阿井水一样。白水公社为什么它的这个百合粉特别好呢？因为白水公社这个地方有一口白水之泉，加工百合粉必须要用到当地的白水之泉，开水冲熟，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让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所以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流行，视为营养珍品，包括到哈在解放后它还出口，所以全世界人民都特别喜欢这个百合粉。
0: 是的，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就是拿到道地正宗的这个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清洗，然后再精细的研磨，做成今天家里面啊冲调起来特别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你家里面怎么吃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是速溶的，你是不需要冷水来调开的，直接你就加90度的这个热水，快速搅拌，它就会化开。而且你看化开以后，就是自然的稠厚细腻，晶晶亮亮的，特别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甜味。
1: 真的，而且这里面没有加白砂糖，我们给大家加的是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吃的口 香糖里面加的就是木姜醇，这是代糖。其实越是那种阳亢阴虚的人，越想吃点甜滋滋的东西，但是往往你不能吃蔗糖。那么像这种要滋阴的人群，我们加了代糖之后，又有口感，又没有加蔗糖，两全其美。
0: 是的，你看我给大家撩起来非常的均匀哦，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你家里面搅拌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一些工具的这种辅助哦，
1: 对，
0: 就是很方便，快速的它是可以速溶的这样的百合粉，
1: 是
0: 单一这样的冲调也可以，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放点什么坚果呀，
1: 哎，
0: 放点别的一些水果粒呀，都可以，
1: 葡萄干，
0: 还可以家里面自己来 DIY 很多的甜品和料理。
1: 哎，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要解暑，都要清热，孩子又放了暑假在家里面，你可能真的需要做点小糕点，做点小甜品，做点下午茶，我们可以用它来做百合的点心啊，然后百合的甜品，百合的下午茶，放点芝麻粉，给大家来看，我们前面有很多，这个就是百合糕，
0: 对，
1: 就你自己用百合粉调的这个很好喝的饮料，直接用模具，然后把它晾干，或者是稍微冰冻，冰冷藏一下吧，就能出非常好吃的百合糕，晶莹剔透，清热解暑，而且滋阴润燥。
0: 是的，并且它的配料表真的非常的干净啊，除了我们的纯的这个万载那边非常好的龙牙百合粉以外，就是给大家微微一点点调味，加了很健康的这个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
1: 都没有
0: 香精、色素、防腐剂、增香剂，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干干净净，保质期是有2年时间，24个月，而且这一罐也能够吃蛮久的，差不多你一勺啊，25克，我们这一罐是有到足足300个，能够吃很长的时间。
1: 对，除了做甜品，除了做点心，大家煲那个百合莲子汤或者是绿豆汤的时候，甚至你在做一些比较咸口的菜，比如说西红柿蛋花汤，我要勾芡，我要增稠，你直接用它代替生粉。
0: 是的，这个外面一罐的价格卖的也是挺贵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有专柜实拍的售价，
1: 是的，72块钱一罐，毕竟这是真正的龙牙百合给大家做的，它除了能够增稠非常好喝之外，它还滋阴润燥，它还清肺去火，所以在外面你就当它是保养品、营养品来买，72块钱一罐其实并不贵哈。
0: 是的，我们多方购今天是8罐组合带给大家，那市面总价肯定是要什么500多元以上，将近小600元。我们618的年终特惠价格直接做到了298元，足足比外面将近是要省了300元左右。
1: 是，
0: 所以这个298如果说你去除以8的话，这一罐单罐多方购香蕉才
1: 三十几块钱，
0: 性价比特别高，尤其划算。
1: 真的，如果你炒菜买的那种百合，可能30几块钱买不了很多，你炒不了2顿，但是那种苦的谁也不爱吃，小孩尤其不喜欢吃。
0: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百合粉甜甜蜜蜜，除了炒菜之外，我们任何的料理里面都能加，甜品点心里面都能做，
0: 是给你快速送货到家，都是新鲜批次，吃起来也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1: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0: 叫清心。
2: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0: 现在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些小糕点、小料理，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特别好的万载县那边正宗的龙牙百合粉给大家来做出来的。
1: 对，
0: 又很漂亮，对吧？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这个家里面夏天来吃点百合是特别好的，但是大部分大家能够菜场里面买到的，绝大部分都不是什么龙牙百合。
1: 对，
0: 咱们今天是正宗的江西宜春那边的道地的龙牙百合，给大家研磨成啊百合粉，家里面做个什么那种啊绿豆汤，对吧？莲子羹、银耳羹都可以放上一些，做些甜品料理也可以。它单一你冲调来吃已经蛮好吃了，微微一点点甜味，还有就是、啊、那个万载县那边龙牙百合自然的很清甜的香味道。
2: 对的，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希望大家在吃百合的时候不要说吃到里面的苦味让你没有办法坚持哈，清清甜甜的味道，那你每天吃一点百合粉，每天都能对抗这个夏天的暑热还有那个暑气，因为它是清火的、解暑的，而且润肺，所以经常抽烟的老爷叔真的应该多吃百合粉。还有百合粉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叫秋水仙碱、嗯、有一些老爷叔呢特别有这样的问题，别人请你吃饭，请你吃什么海鲜呢、啊、或者是有一些嘌呤高的老火靓汤啊，你是不敢去吃的，因为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人家就会说你特别适合多吃点含有秋水仙碱这个成分的东西，恰恰百合里面就含有秋水仙碱，所以对于这类的人群非常适合多吃百合粉。还有就是阳亢阴虚的朋友啊，比如说你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东想西，没有办法就是安下这个自己的心神来好好的睡觉，那么你特别要滋阴，百合粉就是滋阴的好东西，滋阴润燥润肺。而且你看我们平时煮一个银耳汤很难把胶质煮出来，这个时候放点百合粉就让它变得更浓稠更好吃，然后你煮个鲜芋仙一样的小丸子也是撒点百合粉进去，又有百合的甜香又有粘稠的口感，省了你煮那个汤的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火力。
0: 对的，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个产品价格特别的划算，没有别的不好的添加剂啊，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是啊非常好的百合粉，再加一点点微微调味的这个木糖醇，嗯，然后呢别的什么都没有不好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八罐在东方购价格今天只要是298元，特别特别的划算。你298按照外面差不多是70几块钱一罐的话，其实啊顶多也就是买4罐，
2: 对，
0: 但我们给大家说到足足8罐，
2: 是
0: 关键我们的罐身，它的这个你看，百合的一个产地。江西宜春万载县，嗯，而且是龙牙百合，这边还有两个字，
2: 对，
0: 是速溶，有很多百合粉，对吧？它就是需要大家是凉水调开以后再去加热水充分搅拌，
2: 对，
0: 咱们不需要，你可以直接放百合粉以后90度的热水，直接热水来冲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没错，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调哈，非常的简单，你先放粉，先放水都没有问题，嗯，然后你喜欢稠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粉，你喜欢稀一点，你就少放一点粉，像我这样。一个黑碗我大概放了1/3碗或者1/4碗粉，然后我不用冷水呀，
0: 或者是哎
2: 怎么来调，我就直接加热水，90度100度左右的热水放进去，就这么简单。然后哈，你也没有任何的技巧，你就不停的把它搅匀搅动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百合粉就开始成型，就开始有那种粘稠的质感了。
0: 对的，
2: 大家可能看不见哈，娇娇在我旁边可能看得非常清楚。
0: 我已经感觉到说这边你看已经不是什么水是水，嗯，粉是粉，通过这种简单的打圈搅拌，它里面你看已经凝结起来了，这种稠厚的，对吧？你看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你看已经能够你看非常重的往下掉的那个力道，已经不是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了，
2: 这个喝下去感觉
0: 起来，这个就是吃起来很方便，速度快，对吧？快速成型，
2: 真的很棒。
0: 而且里面这种稠厚的质地没有任何的增稠剂，不加了任何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化学那种胶，就是本身我们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自己本身里面很好的这种营养物质就能够凝结成这样的质地哦，而且微微一点点清甜，就是加了一点点木糖醇，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添加，很健康，
2: 真的像果冻一样。而且大家看到没有，我就调了这么几秒钟吧，可能30秒都不到，它里面也没有那种结块结坨，就是透明的很均质，所以它的速溶性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平时我们自己做百合粉做藕粉怕的就是调不匀，让你感觉好像调出来挺吓人的那种质感，但是我们今天随便调一调就是这么漂亮的质感，所以你完完全全可以用它当下午茶，把它加在你的这个莲子羹里面，加在你的银耳羹里面， 都会变得非常浓稠，非常好喝。
0: 是的，关键我们里面百合本身它就是特别好的润肺，然后呢也是养阴，而且百合本身它也是味甘的，入到这个心和肺二经当中。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对吧？夏天我们说要有一点什么平补温补，但是要补充很好的蛋白质。
2: 是，
0: 百合里面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你看多种生物碱，生物碱这个东西我们在很多别的平时的一些东西当中也比较难摄取到。
2: 对，
0: 尤其里面这个
2: 秋水仙碱，
0: 建议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以多吃一些。
2: 是，
0: 包括一些比如说那个微量元素、矿物质。钙、磷、铁，它的含量也很高，维生素 B1、B2，对吧？维生素 C， 包括那个胡萝卜素，这些含量在我们百合当中蕴含的都很充沛的。
2: 是的，关键是它是滋阴的。我们现在夏天就是阳亢阴虚的人比较多，多吃点滋阴的东西很有好处。而且我们现在气压很低，老是下雨，让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的烦躁，然后吃饭也没有胃口。其实这也是阴虚的一个表现。
0: 对，
2: 肺阴虚，经常喉咙里面有异物；脾阴虚，感觉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2: 那还有就是心阴虚，晚上睡不太着觉，吃点滋阴的哈，你会发现很多阴虚的问题就好像不是那么让人困扰了。
0: 很润滑，特别的细腻哦。
2: 嗯，
0: 然后没有感觉里面有任何的颗粒感，
2: 没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细腻。
2: 这就是我刚才几秒钟给搅出来的
0: 哈，打圈对吧？没有任何那种什么你什么搅拌的一些技巧呀。非常的简单，但是尤为好喝，特别特别的清润那个口感，
2: 特别赞哦，太棒了。所以现在吃那个百合粥，调百合羹就变得非常简单了。我觉得我们的速溶技术也真的非常功不可没哈。
0: 对，
2: 以前总是要先加冷水再加热水，现在完全不用，你就开水一加，热水一加就好了，就是这个状态。
0: 对的，而且我们前面你看，我们有给大家搭配好的，放了一些山楂，
2: 对，
0: 放了一些葡萄干，撒了一些那个坚果，
2: 对
0: 吧？或者你家里面有点那个什么芝麻核桃粉。对不对？
2: 对，
0: 莲子、莲心都可以放一些。
2: 想补补气，我们放点芝麻核桃。哎，想要这个好好的润一润燥，我们可以放点莲子、桂花。另外，女性朋友要增加点营养，我们放点坚果，跟我们这个软糯的口感、坚果的脆劲儿又是很好的搭配。还有就是平时女性朋友想要补补肝、去去肝火，我们喝点玫瑰的同时，跟百合粥泡在一起，哇，像吃那个玫瑰味儿的果冻一样，非常的好吃。还有补气补血的，我们放点枸杞、百合、红枣干。都是很好的搭配，在外面吃啊，这样的一碗甜品店里要不要40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弄，几分钱几毛钱就出来一碗，成本很低很低。
0: 是，而且可能外面价格卖的不便宜，人家未必给你用到是江西一村万载县的龙牙百合。那个其实做那个百合粉，它的原料成本造价是挺贵的。
2: 是，
0: 今天咱们道地产地的万载县龙牙百合，而且一罐是我们的300克的大罐装，8罐带给大家，8罐等于说就是2400克，
2: 对
0: 不对？差不多是有到这个4斤多以上了，将近是要5斤左右了。我们只要298元，外面你专柜渠道你去看过，都是要70几块钱一罐，8罐将近是要580元左右了。
2: 好划算哦！今天298块钱一罐，才30几块钱，一杯咖啡钱，我们可以吃蛮长的时间，做甜品、入菜、做点心，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很好的礼物。
0: 是，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全部都是这次新鲜批次，直达到东方购这边了。所以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您需要。记住，自己家里面可以订组，爸爸妈妈、长辈家里面，您的兄弟姐妹家里面也可以送给他们。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1: 百合。
0: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有肺呢又管着皮肤，这个理论就成立了。所以这个女孩，她的母亲从四岁开始给她吃百合，每周吃一到两次，吃了22年，实际上在生活中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我不晓得这是啥么子，应该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这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匆匆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是啊，咱们今天这样的一款百合粉，就是你家里面做一些汤品啊，对吧？嗯、一些咸甜的汤品啊，海鲜羹啊，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那个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加到它。它自己本身甜味不是特别特别浓的，所以你加在一些什么咸汤里面，对吧？咸甜口味的汤品里面，完全也是可以的。或者你家里面有些需要什么勾芡的，让它质地比较稠厚的一些菜肴，
1: 是
0: 也可以加到它。很多你夏天做的一些，比如说炖的什么汤品啊，对吧？粥品当中也可以加一点点它。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家里面孩子也会特别特别的喜欢。
1: 喜欢。
0: 你可能外面买一份什么那种甜品啊，对吧？有些什么勾兑出来的，对吧？化学成分添加比较多的，相对来讲不太健康。这个咱们今天就是非常好的配料表里面只有很好的百合粉，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味的木糖醇，别的什么都没有，就适合夏天，对吧？我们什么心烦气躁，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感觉这个阴液流失，
1: 暑
0: 气很重，阴液流失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啊，
0: 感觉有点什么胸闷气短，多吃点百合真的是可以什么润润肺、养养阴的。
1: 太对了，我们夏天就是一个养阴的季节，因为夏天本来天气又热，然后呢，大家又心浮气躁，关键这两天老是下雨，气压很低，你都会觉得喘不上气，然后无名火特别的大哈，肝火特别的旺，因为如果阴虚的话，它会对于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出现问题的。如果你肝阴虚，你口气就会很重，眼睛很干，动不动啊，哎呦，头晕晕的，耳朵嗡嗡响，这是肝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肺阴虚，喉咙里面有异物，天天老是觉得不舒服，而且很干，没有那种湿润的感觉。但如果是心阴虚的话，刚才我们说了，到了夏天，很多朋友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想着白天的事儿，辗转反侧，就是没有办法安眠，因为你的心阴虚，让你火很旺哈，这就是所谓的阳亢阴虚。所以夏天我们要持续的滋补一些补阴的东西，而且补肺那就更好了。而百合就是这样的好东西，又滋阴又润肺，就适合夏天解暑清火。像现在孩子已经放暑假了，孩子喜欢吃那些油炸的呀，熬夜呀，
0: 是的，对的，
1: 吃点百合粉非常的好啊。
0: 是的，但是百合粉也有什么369等，咱们今天里面是用到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其实啊，你要说到很多朋友说我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旅游的那个地方万载县，他们这个龙牙百合全国都很出名，因为你看它不是，你看有些什么兰州百合或者卷丹百合，对吧？可能一斤的价格相对还比较便宜，龙牙百合尤其是做成百合粉之后啊，单斤的价格特别的贵，
1: 对的，
0: 我都觉得这个市场价140块钱算便宜的，我都看到过160-170块一斤的，
1: 是的，是的，
0: 龙牙百合粉就特地。百合粉的原料得是龙牙百合，
1: 没错。其实现在好像也就只有江西万载还有湖南的衡阳这两个地方产龙牙百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个物种。但是龙牙百合的营养密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如果你买到正宗的龙牙百合，人家帮你打成粉，你会发现你很难调和。首先你要加那个冷水，然后你再加热水，怎么不好调？我们今天是速溶的啊，
0: 是的，
1: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因为打粉的工艺非常非常的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百合粉，然后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没有蔗糖，所以家里面阳亢阴虚的老爷叔，我怕吃蔗糖的，你今天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是代糖，是那个就是口香糖里面的那种代糖。然后怎么做呢？很简单，也不用对，你就直接倒上这个1/3碗或者是1/4碗的粉，然后加上热水，再拼命的搅拌一下，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手法。
0: 它是不需要你什么，提前用凉水冲开以后再加热水搅拌。那种百合粉它不是速溶的，但我们完全做到速溶。
1: 对，
0: 直接倒粉加热水，你就搅拌打圈就可以了。
1: 是，
0: 没有任何别的一些，你看，
1: 对，
0: 你要什么那个制作这个百合粉的一些什么特别的技巧？
1: 技巧
0: 很简单，也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很好很好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就3下5除2说几句话的这个时间，你看我这边看这个碗。里面稠厚的质地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速度快，对吧？你要调点百合粉来吃一吃，对吧？弄很久那个形出不来，对不对？没有粘稠，没有稠厚的质地，但我们你看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已经你看对不对，已经是结成你看很稠厚的一个质地了，对不对？
1: 哇，好棒啊，
0: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清汤寡水的，而且你吃的稀一点吃的厚一点，可以根据你加粉加水的量这个量自己来调节。
1: 对的，真的，你要再浓一点就好像是自制布丁自制果冻的那种感觉哈，你要再稍微的轻一点就好像是自己的煮的莲子汤煮出来的那种胶质的一个感觉，真的是很百搭，直接吃也可以，加在银耳汤也行，加在那个蛋花汤里也可以，你希望有稠厚口感的菜肴全部都可以加进去，
0: 是的，
1: 没有异味，只有百合的香气啊。
0: 对，吃 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啊，每年买对这个产品评价是比较高的。首先非常的清润，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没有过甜，微微一点点清甜，你反而更多的是能够吃到它这个百合自然的那种粉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非常的清新。夏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应季的一个小料理，家里面做起来还方便，孩子喜欢，老人喜欢，对吧？哪怕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你看，这种稠厚清润丝滑的质地非常的好吃，
1: 这个就叫润哈，大家感觉这个质感就感觉 QQ 弹弹润润泽泽的，夏天就是希望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怕的就是那种很干很燥，好像身上瘙痒皮肤起屑的感觉，有了这种滋润你会觉得哇，好像女人是水做的，这句话一点没错，就是皮肤 QQ 弹弹，眼神亮亮的，嘴巴里面也是香香清清的感觉，所以百合粉夏天多吃一点真的很有好处。
0: 是的，外面一罐价格不便宜啊，因为你看配料比较干净，对吧？一罐又是300克，还是道地的江西宜春万载县的龙牙百合，一罐外面就是72块钱。今天东方购8罐，不需要什么550-560块以上，560-570块以上，我们的价格298元给大家送货到家。全部这次品牌方给到我们的都是新鲜批次，家里面跟小贝分一分，对吧？给邻居几罐，送给兄弟姐妹，或者你单独再订第二套、第三套，它里面送货地址的告诉我们，我们给大家那些你要送人的地方也送过去，也没任何的问题。但是备货只有46组了，这档我们节目卖光，今年夏天后面还有没有直播也不知道了。
1: 去年就2次直播、啊，今年这是第2次直播，所以大家多囤点货。没有2年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啊！夏天把这个作为伴手礼送到亲戚朋友家去看望他们，那也是正当其时。
0: 是，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么子，应该还吃不出。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么子哦，搿么子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挺好，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么子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咱们这个段落的间隙啊，咱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同事啊，我们的摄像同事都围到刚才腹中抢着这个板凳旁边，抢着都要吃，
1: 是
0: 真的好吃，对不对？我们很多同事都是要阅品无数，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这款百合粉来讲，好吃，对吧？当下夏天应季来吃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关键是口感很好，微微一点点清甜，又丝滑又稠厚，而且是晶晶亮亮，就感觉吃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感受特别的好。
2: 你说的太对了，娇姐，其实成年人老年人爱吃这个不足为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滋阴的、去火的、解暑的，那夏天这种好东西真的要多吃。但是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啊，我老希望他多吃点百合粉，但是我用那个百合炒西芹的时候，他总是把百合挑出来丢出去，因为他觉得很苦不好吃。但是小朋友夏天又很容易上火，要给他好好下下火去去暑，我只能用这种又好吃他又挑不出来的百合粉，加在他平时喜欢吃的这个甜品布丁里面，他也吃不出来里面有百合，但是实实在在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对的，我觉得很多夏天身体的一些小信号在告诉你，你身体当中可能说阴虚问题有点严重，对吧？平时有点胸闷气短的，也要好好的来润润肺的。老爷叔抽烟比较多的，对吧？老是那个觉得那个肺的损伤蛮厉害的。那么建议大家多吃点百合。吃百合其实不单单是你可以炒菜，对吧？你可以做一些汤羹。咱们今天调和非常方便的速溶的百合粉，关键是道地的百合原料龙牙百合，
2: 龙牙百合
0: 全国出名。但是不管你去买那个龙牙百合，它单独那个百合，或者用龙牙百合研磨成的那个百合粉，价格都很贵。
2: 对，
0: 咱们东方购物就有很多观众说，298有8罐，每罐300克的龙牙百合研磨成粉的这个东西，价格那么划算，是让他们非常意外，真没想到的。
2: 真的，今天这个价格，这个组合无敌了。关键是这个季节就是要滋阴，就是要吃百合的。不管是给孩子做成甜品，还是您平时自己要煮点酒酿啊，煮点这个其他的汤羹啊，想要粘稠一点的口感，同时又有滋阴的非常好的百合的营养，或者像菠菜豆腐汤，这个喜欢做个番茄汤，鸡蛋汤都可以放，小米粥里面也可以放。所以8罐真的不多，
0: 8罐298。外面1罐是70几块钱啊，8罐要560-570块钱呢。我们今天298给你8罐，单罐才30几块钱，很划算。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大家放心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三文鱼啊，大家觉得非常的肥美，很好吃。而且到了秋冬季节，今年好像也是吃到高蛋白质低脂肪的三文鱼柳。那东方动物呢，这款的三文鱼柳啊，我特别喜欢，家中一直是常备。今天组合套数也很优惠，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合成品牌的三文鱼，对吧？东方购物的老观众非常熟悉。但是你知道吗？很久没来，有多久？我确认一下，上一档的直播时间在去年9月份哦，现在2024年都快啊，不，2025年都快过完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今天来给大家是特卖的组合力度，
0: 给大家看，我们仍然是保留了200克每一包啊，都是小段的，都是这个鱼柳，对不对？
1: 对，
0: 都去，那皮也是保留的，它只有是三文鱼，智利原产的三文鱼。今天我们是家庭装六。再加一送的额外的一份给到大家，
1: 对，
0: 总共7包带回去只需要298。
1: 为什么我说它是特卖的组合？因为确实我们之前哦，在去年我推荐过的话，基本上是6包，
0: 对，
1: 然后再送一点其他赠品，
0: 是
1: 送的不是三文鱼柳，所以我们今天特卖的方案就是6包三文鱼柳，再送1包三文鱼柳，就是7包三文鱼柳，每一包200克的话，就是接近小3斤，
0: 对，
1: 接近小3斤总重的三文鱼柳，我们今天298，
0: 是，
1: 然后除以7的话，也就相当于这每一包多少钱啊？40来块钱
0: 左右，
1: 看清楚了，好吧，
0: 好，
1: 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然后这样子的贴体包装，放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不占用太多的空间，然后你看这个就是鱼柳哦，就是不带头不带尾，
0: 是的，
1: 而且你看鱼身段肉头是不是很厚，再有一个断货1年多的时间，
0: 是
1: 全部都是新鲜到港的，都是新鲜包装的日期，然后他们家的三文鱼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来真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你看我们的配料写的是什么？大西洋鲑鱼，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Omega 3营养物质含量非常高，然后产品类别很关键，非常放心的品质是达到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看到没有，我们是可生食的，所以不是所有的这种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三文鱼都是可生食的，
0: 都是即食生食动物的，
1: 一定要认清楚包装上有没有写明可生食，如果写明了，那么你就放心直接三文鱼刺身，对吧，都可以啊，
0: 已经是成功用过去了。
1: 然后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新鲜不新鲜，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是12个月的时间，上海合成的一个公司品牌啊，然后拿回去之后的话你就直接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怎么办啊，
0: 我们看这边，
1: 就直接拿一点盐，拿一点黑胡椒，把它腌一腌，然后去干煎，去这个叫什么呀，去清蒸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如果啊你是要吃那个生食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皮儿，知道吗，反面这个皮儿你给要去掉，你要煎做熟的话你这个皮儿就留着，
0: 是的，
1: 你要吃生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皮儿给去掉，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保留鱼皮呢，鱼皮当中也是有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
0: 确实，而且你看我们整个三文鱼柳，第一点它的一个颜色是成这种橙红色，
1: 红色，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当中的那个走白色的那个油脂啊，它是非常的分明的，
1: 脂肪线，
0: 对吧，非常的这个分明，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可能啊它的那个保存啊，包括是这个切割不是很好的话呢，油脂已经是糊糊的了，
1: 哪怕你自己去外面买到什么大西洋鲑鱼，它如果没有给你写明是可生食的，大家也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吃刺身，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对于温度啊，这个存放包装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0: 这两天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冷了，对吧，我们都想吃点热热乎乎的，
1: 来吧，
0: 清蒸什么的都可以，
1: 我们给大家看看
0: 煎的时候啊，5成熟就可以了，
1: 对，因为达到可生食标准，你甚至不用把它做熟，不用蒸透，对吧，都可以直接挤面，稍微把它给怎么样啊，变个色就行了，那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其实真的呢还好，火候是刚刚好，对，火候刚刚好，然后你看新鲜不新鲜的鱼，对，你就看我筷子夹起来之后，
0: 对，
1: 你看我这么抖，这么抖它都不散，对不对，
0: 非常好，当中弄点这种啊，这个鱼露什么的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1: 蒸鱼豉油，
0: 在当中就弄点什么，这个葱花呀姜花呀，弄点柠檬啊，它基本上不腥的，因为为什么，深海里的鱼都是这种啊，就急速的锁鲜，急速冷冻，再加上是使用我们红外线进行切割，非常好，尝一尝，
1: 没有错，
0: 好肥美，而且真的这7-8成，就算是10分熟的话，三文鱼它嫩，
1: 对，
0: 又没有刺儿，对吧？
1: 对，
0: 那个鱼皮那边其实真好吃，也很好吃的，
1: 我更喜欢，
0: 再来一块，
2: 这个是真的。
1: 对，
2: 其实我拿回家之后呢，我们家小孩更爱吃干煎的。
1: 哦，我喜欢吃蒸的。
2: 是吗？煎到皮焦焦的，煎到四面都那个美拉德这种感觉都出来。
1: 是的。
2: 对，然后外面是焦焦的、脆脆的，里面又是非常的柔嫩的。这样子三文鱼啊，真的火候真的是恰到好处，真的特别好吃。
1: 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啊，像这样的整块的三文鱼柳，它基本上都说作为鱼排、鱼柳，对吧？
2: 对。
1: 可能克重还有200克。
2: 对。
1: 带回去还有一种方法，就比如说要爱吃生食的也可以生食。
2: 哎，年底了，大家聚餐也多了，对吧？年底的各种节日也多了，对吧？你回去的话，稍微摆个好看一点的摆盘拼盘，你看到没有？什么这种边上再点缀一下，这是不是你去日料店大概是3片4片的样子？就这样5片，日料店点一点多少钱？对吧？我们今天每200克才花40来块钱，然后这个呢就是一般性的很多的轻食餐厅，轻食餐厅里面是这样子的，它只有100克，100克，然后三文鱼，对吧？煎完了之后配点这种黑米饭，配点什么其他的糙米饭，
1: 对，
2: 一份饭的话大概是98块钱，你知道吗？然后你看，我们今天一包200克，像那样子的三文鱼饭，我们可以做2碗，今天才40来块钱。
1: 是的，
2: 包括你要做个三文鱼的色拉，来配一点这种油醋汁，
1: 是的，真的很好。
2: 对，
1: 有些朋友们说这个就是。不太配流醋汁什么也能吃，
2: 对，
1: 就因为它那个口才呀，包括它那个平时的这个材料够好，够新鲜，那肯定像我们今天组合，今天会有2个组合啊，一个组合是特别热销，也阔别了很长时间了，
2: 1年多时间没来了，
1: 对，国城品牌的三文鱼柳，6+1的组合，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
2: 对，
1: 7整块带回家，
2: 对，
1: 过年过节大菜硬菜上面可以上的。
2: 是这样的，
1: 是298块钱，
2: 是这样子的
1: 啊，200是这样的啊，
2: 对，可生食啊，好，
1: 电话持续忙线，当然了，还有一个是他们的这个也是蛮新的啊，等等东方购物，
2: 对，
1: 这个一定要是熟的啊，
2: 对，
1: 每包是240克的，5包带回去249块钱，
2: 这个是银龟，也是智利进口的啊，银龟菲力，然后呢1包240克，今天全新品首发是有5包，
1: 对，
2: 但是这个呢一定要熟吃，
1: 对对对啊，不要订错了啊，最后的31分钟时间。今天要抢三文鱼柳的朋友们，家庭装7包带回去，
2: 对，
1: 298元，非常的优惠。订购专线是800-088-00，抢先活动可以拨打02151-9900。
3: 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1: 现在我们298元哦，三文鱼柳6+1，7整包带回去，非常的热销。我相信很多朋友等待它等待很久了，因为包括我们家同样也是，
2: 对，
1: 等了一年多，
2: 真的，去年9月份之后到现在啊，到今年哦，我们之前都没有直播过。现在你看，2025年都快结束了，已经12月底了，是不是？所以你看，今天就好不容易给大家备一点货，也是因为呀，东方购物有很多观众朋友过来打电话问，
1: 对，什么时候上啊？
2: 合成
1: 啥时候再有啊？
2: 对，合成品牌那个智利三文鱼怎么那个我们家小孩都想吃，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上来？我们今天终于备了点货，
1: 对，
2: 而且给到您是特卖的组合方案。
1: 是的啊，6+1，总共7包带过去，价格仍然维持在298块钱的优惠价格。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的拥堵住了，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底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0: 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00克，200克的大西洋鲑鱼就是31,600。然后呢，生产日期又很新鲜，保质期是12个月，满满当当的是就等于说是7包，对吧？
1: 7包
0: 6+1，7包带回去
1: 1400克。
0: 它有的呢是宽一点，有的是厚一点，但是保证它的一个颜色克重，
1: 单包分量，
0: 而且特别好这个储存。你平时要放到家中来说，冰箱啊和这个塞不下了，对不对？没关系的，你把它稍微约一约，就一整块，你随便冰箱的旁边啊，包括角的当中都可以来进行这个储存了，非常的好。关键是品质一如既往的好，无论您是作为煎的呀、蒸的呀，给到大家都是非常不错的，对不对？
2: 对，看清楚了啊，我们今天是达到了可生食的标准，
0: 是的，可生食。
2: 对，中文标签上面都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知道大家现在去很多的生鲜渠道呢，甚至去一些水产批发市场都能买得到三文鱼，但并不是所有的三文鱼都能做刺身，明白吗？都能蘸什么芥末去直接吃，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看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那你知道达到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要求多严格？
0: 对呀。
2: 比如说这个三文鱼捕捞上来之后，多长时间要进行宰杀？
0: 是。
2: 宰杀完了之后，多少温度下保存？然后运输啊、冷链的过程啊，它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品质？
0: 是的。
2: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品牌，对吧？我们有实力的品牌才能做得到。
0: 对。
2: 所以你看，合成其实那么长时间没来，人家不是说。这个叫什么，就是平时休息啊干嘛，我们的货供到很多海鲜酒楼，供到很多日料餐厅，
0: 对不对？
2: 因为你知道100克就是三文鱼那个什么这个糙米饭里面就100克的三文鱼柳，就要卖您78块钱，
0: 79.78，
2: 对，我们今天一包是200克，平摊下来这一包才40块钱。
0: 关键是它啊，就既可以生的吃当刺身，也可以你煎一煎，也不用真的太熟的，5分熟4分熟都可以，
2: 对，
0: 还可以煲汤鱼柳汤，还可以做什么？就清蒸的、炒饭的，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是什么？这个跟我们的这个萝卜丝稍微来了一个这样类似于中式的养生汤的感觉。冬吃萝卜夏吃姜，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煎一个三文鱼柳，直接放去，因为煎三文鱼柳很方便啊，对吧？煎一煎也就花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对，
2: 煎完之后，跟我们这个萝卜啊，跟我们荷包蛋稍微炖个汤，浓郁一点的颜色，
0: 对，
2: 等于是天气冷嘛，喝的又特别舒服，
0: 是的，
2: 吃的又特别营养。然后我再掰开来看看这。肉
0: 这个已经是熟了，对吧？
2: 来，
0: 刚才你看它的那个肉质很细腻，
2: 这种口感，
0: 而且鱼皮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的。
2: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属于煎的比较嫩的，
0: 对，
2: 做的比较嫩的。但是如果这个三文鱼它没有达到可生食的标准，你像这种情况就不太建议大家吃，
0: 对吧？一定要是全熟的，
2: 不建议大家吃了。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因为上课有这叫即食可生食的这个水产品的标准，所以才可以。
2: 然后拿回家，
0: 这个是什么？
2: 你三文鱼意面嘛，奶油面，对吧？就是像这样子的三文鱼，对，三文鱼你就把它煎切成小块，然后油锅稍微两面一煎，对吧？再配上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就是他们小孩子很爱吃。
0: 对，
2: 包括你说你不会做这样子的意大利面，我来个三文鱼丁炒饭
0: 可以呀。
2: 你把三文鱼改个刀切成丁，
0: 对，
2: 然后跟那个白米饭一起炒，
0: 是的，
2: 那不比你什么放火腿放什么虾仁，
0: 我本来
2: 有营养多了，对吧？
0: 人家是奶油培根面，人家放的是培根，
2: 我们放的是。

0: 当然是升级到了生姜奶油这个三文鱼，
1: 而且这么厚块，对吧？你就放心了吃，因为今天金针刺儿啊、骨头啊，
0: 对，一切200克，一包进去，我今天才花40块钱。但家里面我跟大家说啊，因为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你喝汤哈，你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期间都没有直播，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又是特卖的力度给大家，大家想办法冰箱里面多囤两套，好吧？反正今天两个货哈，大家都可以选，一个是可生食的啊，一个呢是必须要把它做熟的，一个是。
1: 大西洋鲑鱼，一个是太平洋鲑鱼，两个不一样口感，吃起来非常的鲜活。我来喝那个营养也要保留住口，味也要保留住。关键是你平时在市场上去吃一个什么带三文鱼的日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个三文的产品，是不是也要毛三个300块钱，两三百块钱肯定要的。东方共济店等于说是让你啊这个细炖。
0: 七顿的餐，顿顿有三文鱼，而且可以吃得很爽。而且啊，已经开始数九了，数九寒天就是养生的季节了，对吧？你家里面就是这样子高营养的、高蛋白的这种食材的话，冰箱囤着。
1: 对，
0: 而且。
1: Omega 3营养含量还高，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组合我们组合是6+1包带回去，总共是7整包带回家，以往的平时的节目是6包2.98，送其他赠品。做卖的节目呢可能是送其他赠品，7件单品。我们今天是买三文鱼再送三文鱼，三文鱼扭曲7整包带回家298元，就是要抢到最后的限时现货。嗯，订购专线是8000-0800-0970，获得可以拨打0210-597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莎。 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 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 大概10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用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 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刚刚慢慢做了20分钟时间嘛，我们一边在看一边在点，我们养了要一直在吃，那这样到了吃这个晚饭的时间。那三文鱼它是属于这种啊，生在这个深海当中，深海鱼优质的深海鱼。然后画面当中，因为都是智利这一片水域啊，我们合成品牌的这个三文鱼柳的话，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啊。今天两个货啊，全部都是从智利进口来的，确实有很长时间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本身啊，在很多其他的渠道的话，我们其实都是。
1: 供货都是属于供不应求的，对不对？无论是在这个日料的餐厅，或者很多一些这个海鲜酒店当中，有三文鱼的地方可能合成品嘛，他们会品质更好嘛，最低端的也是做的非常的强大。
0: 对，
1: 他们的工厂当中第一点标准化，标准的它的一个啊这个切，就人过来进行挑切，但它切的每一块大块是通过什么红外线，
0: 对，
1: 带回去之后，因为它是可生食的，所以呢你带回去之后吃刺身啊，小孩啊，包括很多年轻人爱吃刺身的。
0: 你来做刺身，我以前就是如果没有合成推荐之前，我是不知道三文鱼原来是分的，它分这个叫什么呀？产品类别的，哎，它有的是没有写清楚可生食、即食生食，对吧？有的是写了，哎，因为它里面这个什么各种的要求不一样，对温度、对等于什么都不一样，但合成你看，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业内的非常领先的品牌，而且自己的硬件设备啊、冷冻库啊、冰鲜库啊、超低温冷。

0: 18分钟时间，我们的298元三文鱼柳6+1的家庭装啊，备货是越来越少了。要订那套的组合的朋友们，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今天带回去因为阔别很久，很多人说三文鱼柳到底如何进行分？一点，我们的品名就叫做是大西洋鲑鱼；第二点，它的一个标准达到了即食可生食这样一个品类的种类，对吧？第三点呢，你看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柳，无论是从它的一个这个捕捞啊、分装啊，包括它的一个这个工业技术当中的一个切割，以及是挑刺儿哈，都为您做到了。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是不是很熟悉？
1: 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东方购物卖了好多年，但是呢，从去年开始的话，确实直播频率下降了很多。然后结果没想到，今年2025年整个2025年我们直播没来过，也就从去年的9月份到今年12月份，我们这个期间直播没来过。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赶在2025，我们快结束了啊，一年就是收官了，收尾了，我们做一档特卖，给大家每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克，
0: 好，
1: 而且你看帮您切割的特别好，是鱼柳哦，今天就叫做三文鱼柳。这种切割方式的话，避免了大骨头在里面压分量，然后的话，基本上我们也帮你小刺儿手工去帮你挑掉了啊，然后最主要最关键的一点，拿回家煎啦、煲汤啦、清蒸啦，或者呢那种日式的汤品啊、照烧啊都可以做。
0: 对，
1: 同时我们是达到了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的一个要求的。哎，正儿八经的，你想吃刺身，你想吃日料店那种，你回去把鱼皮处理掉，对吧？自己处理干净，然后配上酱油，配上芥末啊。然后你看到没有，我们的品名，我们的配料就叫什么？
0: 大西洋鲑鱼
1: 、不是什么其他红鳟鱼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冰箱冷冻是12个月的保质期。很久没有看到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多囤一点，
0: 是
1: 因为今天核算下来，我们这200克才花了40块钱，
0: 40块钱，
1: 对吧？
0: 40块钱啊，298块钱带回去，7包带回去，
1: 1包200克就是接近3斤的重量。
0: 对，而且平时你说在生活当中啊，这个鱼啊、虾啊、蟹啊，河里的、湖里的、海里都要再吃一吃。那么在海当中还有深海当中的鱼类，
1: 深海鱼哦，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是多吃一点，因为我们毕竟呢就是没有养成就是经常吃深海鱼的那些习惯。但是深海鱼当中呢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三文鱼当中Omega-3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还有丰富的一些什么虾青素啊这些营养物质，所以你看做法是不是很多。
0: 对，
1: 你知道这个菜我家里以前哦好多好多年之前我妈妈是做给我儿子吃的，那个时候三文鱼多贵呀，
0: 对的，
1: 100来块钱买一块，
0: 现在外头也不便宜啊，
1: 100多块钱买一块，
0: 对对，
1: 买回家我妈妈就外婆不舍得吃，对吧？然后都是给外孙吃，给家里面，对呀，因为就觉得这种高端的这种食材，对吧？
0: 关键是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这Omega-3啊、Omega-6啊、Omega-9啊都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吧？
1: 然后带有带有鱼皮，鱼皮当中也丰富的胶原蛋白，对吧？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是不饱和脂肪酸，
0: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切成稍微薄一点啊。我们这个真的是这个，因为知道它的性价比了，
1: 对，
0: 切的稍微厚切一点，
1: 对，
0: 厚切吃的爽呀，对吧？
1: 哎，
0: 可以炒炒芦笋啊，炒炒蔬菜，
1: 对，
0: 都可以。甚至于说，因为这一款啊是达到了可生食的即食三文鱼，你可以自己弄点芥末，然后配上我们的这个厚切，这个比很多的这个餐饮店当中的厚切还要再厚了，
1: 对，
0: 吃上去又肥嘟嘟的感觉特别的香。
1: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这样子的，就是生吃的，我基本上会怎么样，把它就这样子煎，就这样切好了之后，然后平底锅两面一煎，对吧？这个因为它切薄了，煎起来更快，那这种的话你就比较煎的要时间稍微久一点，
0: 对，
1: 这个你还可以放空气炸锅里面去做，
0: 空一空好像有时候带点什么芝士呀、包括橘的呀都是非常好的，对吧？关键是今天的组合已经是这个很长时间没有过来了，
1: 对，
0: 电话持续的满线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要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很久没有来的智利三文鱼柳6+1的组合，
1: 对，
0: 298元，这款是老产品了，
1: 特卖方案
0: 在这个非常的热销，特卖的方案今天给到大家，感谢158位顾客成功回去，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吧，真的是来不及了，备货也很少了。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的顾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莎，今天我将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们整个三文鱼的加工制作流程。在我身后这一条就是我们合成引进的一条自动化的生三文鱼加工线，那这条加工线可厉害了，它是我们中国首条从欧洲引进的三文鱼专业的加工线。那接下来我将从头到尾介绍一下我们这条线的各个生产工艺和流程。 我们所买到的每一条冰鲜的三文鱼都是我们合成从海外优质渔场通过空运第一时间到达了我们的浦东机场，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到了我们合成车间，那我们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加工和处理，去鱼头清洗，接下来就是进行开片，还有人工的一个修整，确保所有的边料都能精修干净。接下来鱼柳的过程中我们进行拔刺，会有一个全自动的拔刺机，拔刺完之后我们还会通过大概十个人工把所有拔完刺检验一遍，确保我们每一片鱼的刺的残留是非常非常少，自动的去皮，还有一个机器的褐色肉的修整，把所有的我们不需要的比如说脂肪线和一些褐色部分的肉全部修整干净，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一条全部是由红肉组成的精修的鱼柳。整条生产线只需要短短的4分钟就能将一条整鱼加工成我们所要的成品，然后我们再通过急速锁鲜的冷冻工艺进行包装锁鲜，然后再通过很快的物流，全程冷链的物流送到我们所有顾客的手中。最后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有机会品尝一下我们合成三文鱼的品质。

0: 组合吃包带回去二九八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时之作。
1: 你要不抢的话，
0: 我能赶紧抢。
1: 不知道明年。
0: 说实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正好是个晚饭点，吃起来很爽。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晚饭的时候吃这个三文鱼，你嘛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觉得自己的一天的当中的营养是满满的。还有呢，就是它的鲜美的口感，不说营养的好之后，你就硬把它吃下去，为了营养，为了补充，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什么？就美味享受美味美食的同时，还把很多一些深海当中的一些高端的营养给这个。就是吃到嘴巴当中去了，
1: 对，欧米伽三蛋白质、对吧，硒元素、虾青素等等等等的。但是买这样子的优质的水产品的话，大家是认品牌哦、对吧，因为我们既然说达到了即食生食这个品质类别的话、那么对于品牌的要求，对于工厂的一些什么资质就是非常的严苛了。画面当中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合成的品牌工厂、我们的工厂是在这个长兴岛、哎，就是在长兴岛，然后自己的那个冷库啊特别具有规模。
0: 确实啊，你看这桌子菜当中，你看只要是有三文鱼的，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就算是刺身当中的那个冷盘一上去，
1: 来这个是个大菜，
0: 直接上菜，这什么大菜了？
1: 来吧，
0: 三文鱼饱腾，
1: 噔噔，
0: 砂锅做的
1: 三文鱼焖饭，
0: 这是三文鱼焖饭啊，不是全部的三文鱼炒饭啊。
1: 对，来点酱汁。
0: 我们今天是整段的这个三文鱼，
1: 哇，这个你
0: 淋点这个鱼露啊，对吧？包括是海鲜酱啊，
1: 这种这道菜五颜六色，色彩缤纷、这道菜让我一下子有了这种过节的感觉，
0: 对
1: 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
0: 今天你定好了，今天是26号，
1: 对，好像
0: 26号，
1: 马上快过新年了，
0: 对呀、1月1号之前能收到的呀、我们限时现货3天内进行配送嘛。你1月1号、2号、3号不正好是放假，然后亲戚朋友包括是这个小贝到您家来，要做熟的做熟的，要有做什么清蒸清蒸，
1: 对，
0: 然后这个炒的也可以，要刺身也可以刺身，有些这个太太呀，包括是先生说有这个2026你要保持身材的，吃什么蔬菜的色拉呀，三文鱼加进去他们不会说的，说哎呦这东西肯定吃的，对吧？
1: 而且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对吧？我们基本上都是
0: 来了一个牛子，
1: 对，我们基本上像这种手工啊，帮你去刺儿啊之类的啊，但是呢，我们那个可生食的这个三文鱼柳，
0: 一定要给大家更看清楚，就是什么是可生食的，
1: 来包装上面
0: 当做这个刺身。
1: 包装上面你看这个我们写的，因为它的执行标准号写这儿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产，
0: 来，我给记得。就看到他在写了，
1: 我也来挖一点。
0: 谢谢。来跟你讲，在这上头有一个叫做可生食，即食可生食。
1: 来，
0: 因为之前我们都会忽略掉的，
1: 对，
0: 什么自己凭感觉去看颜色什么的，这不准确。
1: 对，即食生食，对，即食生食，看清楚了。你自己如果要去外面买三文鱼的话，一个呢价格小贵不说，对吧？就不一定会帮你把这些产品类别都写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来新鲜批次的都是2025年11月底的，因为呀断货有1年多的时间，然后全部原产国都是智利的啊，都是智利的鱼柳，
0: 对吧？
1: 就是这样子，对。
0: 我喜欢它的这个包装，
1: 对，
0: 它不是像有时候就帮你马上弄个老火锅。
1: 这个包装它其实
0: 你自己还要拆掉。
1: 这个包装其实成本有点高，因为这个是属于贴体包装，对吧？高端的一些牛排呀，包括一些什么这种海鱼啊等等，它会用到
0: 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分量真正好，200克一顿的这个量，
1: 红外线切割。
0: 而你200克弄好之后啊，你就放在冰箱当中，要吃正好是化冻了一遍一份，对吧？我们再吃着，因为这个备货不多了。那么您说一下我们的组数吧，和组数。哎呦，那我的啊，你看在这边，6+1，因为以往我印象很深，我本来觉得298块钱6包带回去，在我们东方过一直是很热卖的。之后特卖爆杀，说到又搞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活动，会送一件其他的一些单品，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其他东西，
1: 煎饺啊什么的，
0: 对吧？那今天哦，日式煎饺，
1: 对，
0: 三文鱼煎饺，对，就想起来了，你看这个恢复的记忆就开始来了。那这边是三文鱼柳，今天是买三文鱼柳送三文鱼柳，7包带回去298元。你之前东方过什么特卖爆杀当中送的那个单品，我觉得性价比更高，
1: 对，
0: 更划算。
1: 今天真的老观众很多很多，真的大家等了跟我们一样等了1年多的时间，但是今天的备货比较有限了啊，因为直播快结束了。
0: 对，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这个三文鱼柳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立刻来抢现。带回去之后可以生吃，当做刺身，也可以啊，这个清蒸啊、烧汤啊、炒啊，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对，
0: 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断货很久了。订购专线是800088800，可激活的可以拨打02151199000。

0: 赶紧安上一号键中订。我说到三文鱼，说句实话，很多人就看那个市场价值呀，包括会员，然后去点，大家心里有数的，
1: 对
0: 吧？
1: 对，
0: 知道今天298元，你吃七大块。这可能性很少，
1: 三斤哎，小三斤的，
0: 对，每一块不是说50克、100克，我们是200克的净含量啊，每一份。我们今天是7份，
1: 对，
0: 2斤是1400克了，
1: 对啊，接近小三斤嘛，2.8斤的一个，总共都是智利原产的，智利进口来的，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就是你要不新鲜的，我们合成品牌都没有，
0: 对，
1: 就平时供货都已经很紧张，就像现在的话，你看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你去一些什么商圈啊，对吧，你去看哪儿人多，餐饮店啊，对吧，那排队的那都是这种是吃饭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在外面很多饭店啊，轻食餐厅啊，日料店啊等等，供货都很紧张，
0: 而且现在天又冷了，很多人刷一年纪也上去了嘛，大锅洗弄了，
1: 对，
0: 对吧，大锅洗的东西就是赌金供了总统，对吧，很耗时耗精力的，
1: 我们煎个三文鱼，
0: 我们煎个三文鱼
1: 对，
0: 这时候就最方便的，切一个变成薄片，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吃这个生的没关系的，我蒸一个，
1: 是
0: 我烧个汤，汤总要吧，我炒个饭总可以吧，又方便又省时间，还不靠你精力，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营养价值高，
1: 对，
0: 它好吃，
1: 对，不饱和
0: 的，对，饱和脂肪酸，
1: 欧米伽三，最主要还是要买到品质好的，要买到新鲜的，对吧，要买到所有的工艺都到位的，
0: 对的，最后的5分钟了啊，这档节目这个直播做完之后，我不知道2026年他们还会不回来，真的打个问号，但是这个商品从去年9月份开始，后面直播就没有过了，电视直播，
1: 没有
0: 直播，没有过啊，赶紧把握住了，最后的这个限时先会给到大家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再给您看看吧，
1: 吃饱了
0: 我没有吧，我是觉得最后呢，如果说是刚刚打进电话来的啊，你说今天卖三文鱼，
1: 来，
0: 今天三文鱼柳一定要给大家听一下我们这个标准，包括整个的样式，
1: 对，这个呢是我们经典的东方购卖的非常好的三文鱼柳啊，这个是大西洋鲑鱼，就是200克这样一包的鱼柳，好吧，你看这种切割方式，避掉当中大骨头，然后手工帮您去刺挑刺的，再有一个看清楚了啊，配料当中是不是写的很清楚，叫大西洋鲑鱼，
0: 对，
1: 每一份净含量200克，红外线切割的啊，保证大家分量。然后我们的产品类别，即食、生食、动物性水产品，也就喜欢吃这种日料的这种，
0: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去自己处理处理干净，鱼皮不能生吃啊，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自己配点芥末什么啊，然后再关键的生产日期，因为那么长时间没来，1年多没来了，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是这样子的，好吧？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活好是这个，
0: 哎，对的，
1: 全新品，这个的话就不适合生吃了，这个你就直接去煎去做熟了吃，
0: 那
1: 口感也不错，
0: 也
1: 很好吃，也是智利进口，
0: 做熟的也很好吃。
1: 对，
0: 智利进口的这个银鲑，
1: 它是属于大西洋啊，太平洋，太平洋鲑鱼，
0: 对对对，哎，对，两个都可以选择，
1: 两
0: 盒啊，
1: 两个都订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都也行，
0: 这个呢可以的，5包带回去240克的那一包，5包带回去249元，
1: 对，
0: 但当然了，之前一直是认准了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合成品牌，
0: 合成品牌的这个都可以，
1: 对，
0: 这个今天尝尝鲜，话不多说，最后3分钟的时间，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是可以生食的啊，这个那个这个银，
1: 这个是要做熟了吃，
0: 要做熟吃的，
1: 对。
0: 最后的这个三分钟时间，我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249元是我们的这个银鲑，
1: 来这个，
0: 然后呢298元带回去的是我们的大香鲑鱼，就是三文鱼啊，三文鱼
1: 可生食，
0: 七整包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可激活可以拨打02-25-9900。
2: 东方购物的观众、顾客朋友，大家好，我是合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沙。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合成公司的是如何生产优质三文鱼。那我们合成公司呢，首先是一家专业的生产三文鱼的食品加工商，那我们获得了多项的国际认证，也是山姆、盒马等国内这些优质大型商超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公司秉承以优质的产品为核心，那用科技来进行食品加工，那我们同时也是上海的高新技术企业。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为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带来优质、最新鲜、最好的三文鱼产品，希望大家在电视上选购。
0: 送到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总是不多，特别是大西洋鲑鱼，就是我们的三文鱼柳，6+1包298元，
1: 可生食的啊，
0: 可生食的，
1: 对，
0: 因为阔别了一年多，然后它的一个味道又好，性价比又高，品质又很好。
1: 今天每200克，每一包200克，我们今天才花40来块钱，
0: 对的，
1: 真的对吧？非常非常的具有性价比，
0: 是，
1: 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这个6+1的组合，就是我们去年在特卖，大家才能看得到的组合方案。
0: 那是什么煎饺三文鱼煎饺？
1: 对，
0: 我印象很深。当然那个煎饺也蛮好吃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煎饺跟同一块的三文鱼，我要三文鱼。
1: 肯定三文鱼更值钱嘛，对不对？啊，
0: 都一分钟时间。当然今天也会有他们家的这个新品，新品是
1: 银龟。
0: 银龟啊，银龟，银龟就是这个要做熟的。
1: 对，
0: 你可以煲汤啊、香煎啊、炒饭啊。
1: 对，
0: 啊，反正清蒸啊都可以。
1: 对，
0: 两套组合嘛，老组合的话呢，你今天性价比高带回去，然后也可以尝尝我们合成品牌的一套新组合。尝好了之后，我们今天也会就是比如说是经常推出，
1: 对，
0: 过油精心啊，你可能说，哎呀，我待会去尝一尝，下次什么时候我尝得好了，下次什么时候来？这个我们还真的说不准。
1: 不知道，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上一次是我们去年9月份的时候，好吧？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备货呢是真不多了。
0: 对，
1: 反正你就放心，选择我们合成大品牌的
0: 啊，
1: 东西品质是不会差的，性价比我们也可以支持大家去其他渠道去比价的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了，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的生活好行狗，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现在呢，虽然到了夏末秋初的时候，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时候要是反季买的东西肯定是特别划算的。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反季清仓力度非常非常之大，也是我们东方购一直热卖的一个大品牌鳄鱼絮的一个100%的女士羊绒哦，听清楚，是羊绒衫给到大家的。而且今天 V 领的、高领的各种颜色都有。今天啊，我是特别请到了秘密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秘密你好，
1: 大家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因为像今天的这样一件哈羊绒衫的话，它只可能在反季清仓的时候来出现、而且现在买其实不用藏很久，我们马上过个大概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等秋风一起的时候，像瑶瑶身上的 V 领
0: 真的
1: 就可以穿起来了，
0: 就可以单独穿了。
1: 对，那如果你冬天想备一件半高领的话，这个更划算，因为照理说半高领应该比 V 领要贵100的、今天两款都是一个价格。
0: 是的，就是看到这个价格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300来块钱肯定是羊毛衫，今天300多块钱买到的是100%的羊绒，而且这件衣服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3980。很多观众朋友说啊，商场里肯定贵的，你们东方购之前卖多少钱？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之前卖的价格是
1: 冬天就是699，
0: 699块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600多买件羊绒衫已经划算了，对不对？
1: 对，
0: 商场动辄4位数，但我们今天只需要399，399就像秘密说的，还能带回去高领。高领我们今天两个颜色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我们的灰色。
1: 是的，
0: 但告诉大家，因为高领的性价比太高，所以高领的这些颜色的每一个尺码备货都可能只有那么几件，
1: 对，
0: 说完就没有了。
1: 是的，那么 V 领的部分有3个颜色可以选啊，而且你大概过个一个多月、两个月就可以马上穿上的。最好看的颜色就是我们这件浅灰色了，非常非常洋气。那么中间呢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正红色，还有包括到很多姐姐说我要先显瘦一点的、好看的黑色，今天也都给大家来准备好了。
0: 是的，
1: 那我建议大家今天你可以高领的带一件、V 领的也带一件。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每一件它都是有独立的吊牌，是鳄鱼絮的大品牌，在东方购物之前也很受欢迎、我们线下之前有很多的实体店。
1: 对的，
0: 给您来看一看我们的品质。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面料及主要成分，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100%的什么
1: 山羊绒。
0: 所以我们说300来块钱，也就是一件羊毛衫的价格，今天买到了优质山羊绒。
1: 对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说错了，不是3000多，2000多
1: 啊，
0: 2590的一个专柜零售价格。专柜当中如果说给你打个对折好了，
1: 也得1000多，
0: 对不对？今天只要399，零头都不到的价格，
1: 对的，
0: 买到了这么好的款式。
1: 对的，
0: 而且我个人觉得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刚刚我还在跟秘密聊，我说好显白。
1: 对，
0: 朋友你看啊，这个 V 领，它这个 V 深度刚刚好，
1: 对，
0: 不是那种大深 V。你看我弯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这种风险。它是一个小 V 领来的，搭配您的各种项链啊，也显得整个衣服很好看、很华丽。而且它的华丽之处还在于胸前大片的这种烫钻亮片。
1: 是的，
0: 这个烫钻，你看我指甲这么锋利啊，去刮它这个亮片烫钻是完全不会掉落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接触到，你看今天我们都是贴肤去穿，
1: 是的，
0: 接触到您皮肤的都是这种100%的山羊绒，小羊绒的这种触感哦，特别的亲肤柔软，
1: 对的，
0: 摸上去完全都是不扎不刺的，
1: 它的这个起绒感非常的强啊，
0: 绒毛特别强，
1: 它一丝一丝的那种 baby 绒，所以其实羊绒是真正调节体温的一个非常好的材料，在空调房间里面你热一点出汗了，它能透掉，到了室外它又帮你锁住皮肤的温度，真的特别的舒服。
0: 是的，而且它的那种触感啊，就看摸起来比您看着这个触感还要来的细腻，还要来的柔软，所以这种衣服啊，说是这个秋天秋风起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穿起来。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呢，这是个短款，相对来说比较短，好处是什么？显得你的大长腿特别的明显。
1: 哎，
0: 但是你看，不要担心啊，我们今天都是有弹性力度，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而且挺厚的
0: 啊。是的，如果你说哎呀有点这个腹部有点赘肉啊，你看这里是给大家做到的那个收边，
1: 对，
0: 但你看这里全部都是宽的，对不对？而且它的剪裁特别的好，显得你整个的腰身啊是非常的有线条感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本命年的想要这个过年期间穿的喜庆一点
1: 的，
0: 想要当个内搭的，买这个红色的 V 领特别特别的显贵气，
1: 对，甚至不用等到过年啊，你秋天时候去什么山上面啊或者户外啊拍照片，你就穿一件红色，在一片绿色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显眼，
0: 特别的上镜。
1: 对的，那么如果说你想买一件日常每天都能够穿的啊，不一定一定要过节的时候再穿的，那么这件基础款的百搭灰色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刚刚啊，因为现在天气好热，对不对？30几度啊，但是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保暖。你看像我今天啊穿到脖子的这个地方，通通都能做到不扎不刺，超级超级柔软的一个双层的我们的一个加高的高领，所以包括到你脖子稍微粗一点细一点都没问题，它又不是那种堆堆领，堆堆领比较挑人的，这个半 高领就刚好非常的合适，而且跟我们今天 V 领一样啊，这一件的话我们穿上去之后你都可以不用戴珠宝，我们全部都做到了非常精细的一些镶嵌，
2: 是的，
1: bling bling的高温烫钻，不用担心它任何的掉落，而且微微一点点点缀显得这件羊绒衫特别的高档，然后这件也是一个基础的百搭经典款，你外面穿一些什么米色的黑色的大衣，你在里面打底既基础又不简单的一个设计感啊，同样也是一个不是特别长的款，但是你看刚刚好像我半遮臀的一个高度的部分，哪怕你肚子啊稍微有点肉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空间都是给大家准备到的，包括到我们袖口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到加长的一个收口，也是防止冬天钻风钻进去，像这种啊比较修身但是又能够拖得出来的有一定厚度的打底衫，真的要远远比较你买羊毛里面再穿什么棉毛衫啊好几层啊要来得舒服很多，
0: 是的，
1: 但是你在反季买它这么一件半高领的，如果到了正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厚度啊。我把叠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好好好，
1: 它的厚度其实真的还可以的。它不是那种超级薄的那种，你看两层以后基本上就有这么厚的一个厚度了。
0: 厚的。
1: 如果冬天买这么厚的一件半高领的厚实的羊绒衫，怎么着在东方购物699都是需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正好是夏秋之交，
0: 399块钱，
1: 399，
0: 而且今天我发现还有12块钱的高额积分，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其实才370-380块钱吧，你就可以带回去了，然后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现在大家都在咨询尺码，我们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因为今天我们两个款式的话都是通尺码的啊，只要你在115斤里面你穿160，然后包括到今天我穿的呢就是这个啊，我们165的尺码，130斤里面的，今天最大尺码也准备到了，我们最大能够穿到145斤的170，今天也全部都是有的。
0: 反正就是咱们买大不买小，尽可能如果卡哪的话你就拍大码，但是我们说实话大码的备货非常的有限，
1: 是，
0: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争分夺秒的拼手速的啊，观众朋友赶紧来抢，不管是您要什么颜色还是 V 领还是高领，抓紧时间做出你的选择，02151999000。

0: 好的，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半高领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
1: 真的
0: 哦，刚我们还在聊这个半高领简直太适合咱们的女性朋友了，一来呢能呵护咱们的这个脖颈，
1: 对的，
0: 女性朋友啊到了冬天这个后背呀、后颈，然后以及前面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冷，一定不能受凉，有了我们这个之后您连围巾都可以省下来了，
1: 对，
0: 正好给您护住，它又不像全高领啊勒得好像人没有脖子帮得难过，我们这个高度啊可以说是刚刚好好，而且像这种半高领的外面的羊绒衫都是要加钱的，今天甚至不要以前卖的699，只要399块钱，就像刚刚秘密说的，半高领比这种V领的还要贵100块钱呢、
1: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就相当于是反季的价格、但是你真的不用等很久了，大概就等个一两个月，马上我们就能穿上身的，关键啊我们很多姐姐啊都是直接买了一件黑色、万能打底的一个经典款，再买了一件灰色、因为这件灰色也是可以单独脱出来穿的，
0: 好看，
1: 因为像我们很多以前啊比如说穿的有点像棉毛衫的打底衫，你把外套一脱你是没有办法单独去拍照片、有点太贴身了，有点厚度不太够的、但是你想今天这个两件哦，真的脱出来就是一件可以当外套穿的羊绒衫，
0: 是的，
1: 而且你就可以直接穿它、因为贴着皮肤穿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它透气散热性会非常的好、你里面就不用再穿很多的一些打底衫了、第二就是你里面不用多穿衣服了，你是不是显瘦了，
0: 对的，
1: 所以就直接一件能够来搞定你所有的穿搭，
0: 是的，
1: 打底衫选好你外面随便穿什么都好看，
0: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这个价格之后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想说可是不是混纺啊，
1: 哦绝对不是，
0: 是不是羊毛啊，来观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吊牌上写得很清楚，羊绒衫，羊绒含量是100%的山羊绒，
1: 对的，
0: 所以300多块钱理解您的质疑，但是也相信我们的诚意，300多块钱能让大家买到100%的山羊绒，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是反季且清仓，
1: 对的，
0: 光反季还没有诚意啊，清仓了甩货了，
1: 对的，
0: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价格，
1: 两个款式放在一起清仓、所以高领肯定是要提前卖空 的，
0: 是的，但是我们的备货都不多，大家也理解一下，一会儿您要的款式您要的颜色没有了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遗憾拍大腿的啊，抓紧时间赶紧先来快速下单，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在这个半高领卖的非常的火爆，现在V领的速度也很快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快速介绍一下，今天是100%的山羊绒，重点一定要多说几遍。100%的山羊绒，这个半高领我们是有两个颜色，黑色百搭经典显瘦，而且都是给大家做到加厚款来的啊。
1: 而且你看黑色远看不灵不灵，亮不亮，好看吧？
0: 是的，而且这个黑色。就是虽然是纯色，但是不会单调，
1: 对的，
0: 因为像一串翡这个璀璨的钻石项链一样围在你的脖颈间，这个黑色很好看，很推荐大家，真的很显瘦。当然了，你说哎，我想要秘密时尚这个灰色，
1: 也可以，
0: 灰色也好看，也是带烫钻系列的，
1: 对的。
0: 但是关键是，不管是黑色还是灰色，再说一下半高领的含金量，我们今天不仅领子给您加了100%山羊绒的原材料，
1: 整件衣服都是
0: 做到一个加厚的。
1: 大家先看一下厚度啊，首先你看它整个的一个起绒感是非常强的。
0: 灰色
1: 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冬天卖的699的款式，而且你看整件衣服我们叠在手上，它的一个厚度、软度、糯度和细度全部都达到了很高的品质，而且它是正宗的全世界三条鳄鱼之一啊，中国香港的我们的鳄鱼饰品牌，所以你在它的很多专柜里面你都是能够看得见。当然啊，是冬天才会有的卖啊，100%山羊绒，像这一款奥特莱斯都是不会拿出来夏天清仓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是真正材质类的高端的羊绒衫，
0: 是的。
1: 那在专柜里面冬天卖它的话得2590，
0: 对，
1: 你再怎么打折。1000多肯定是需要的。
0: 观众朋友，今天你纯捡漏，你看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羊绒，上面像发光一样，尤其是灰色，特别的亮眼。
1: 对的，
0: 像在发光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那种小羔羊的这个小羊绒，羊绒的品质特别的优质。
1: 所以会买羊绒衫的姐姐，肯定今天优先第一件先把399的高领抢回去。
0: 哎，
1: 因为高领的话只有最后剩两个颜色，他们其实原本的话还剩5个颜色，但其他几个颜色都已经全部卖光了。现在我们两个颜色里面卖的更好的是这件浅灰色的，非常的洋气，万能打底。你秋天的话，一些啊那种比如说驼绒的那种大衣啊，黑色的大衣啊，一披到了室内，外套一脱，这边既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脖颈，而且一点都不扎。这个半高领又不挑人的，有一些太高的堆起来的，脖子短的不能穿，但这个高度就刚刚好。触到皮肤这种柔柔软软的地方，一定是100%山羊绒才能做到。而且你看它的宽幅、余地都是给大家留到位的，
0: 长度也特别的好，
1: 长短刚刚好，
0: 然后显得人特别的有气质、有精气神儿
1: 啊。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半高领的款式。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买回家去，你就等到这个稍微再冷一点你穿。但你说哎，我下个月或者是再过2个月马上秋风一起，我就想要穿起来了，单穿哎，拍拍照片，买这个V领。观众朋友，这个V领今天很多观众朋友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你看V领多闪。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V领有多闪。然后这个上面都是高端烫钻，我们鳄鱼絮大品牌的这个专柜做工，它是不会掉落的。然后你看大钻小钻，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这种即视感，正好围绕在你的这个脖颈间。
1: 对的，
0: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的配饰了，整件衣服已经足够的闪耀了，然后弹性力度也都很大的啊。
1: 没错的，
0: 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但你看最小码整个也是有富余空间的，
1: 有的
0: 修饰身材的这种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举手投足之间一看您就是有一个有气质、有选择的女性，一看是有品质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像那种普通的什么全棉呀、普通的羊毛啊、那么的简单，它是更加的软、更加糯、更加细腻，一看就是羊绒衫，而且是高端羊绒。
1: 对，
0: 100%的山羊绒，你看我们今天贴肤去穿，你随便去揉它、摸它，完全不会扎。相反的，触感升温，你的手皮肤只要接触到它，就感觉到软软的、糯糯的，
1: 对，
0: 热热温温的。
1: 而且就算我们今天是在30几度的高温穿羊绒衫我们也不觉得闷，
0: 是的，
1: 很透气的，
0: 舒服。这就是天然材质的一个好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两件都带回去，市场上可能连一件都买不到，这是清仓反季的一个力度。
1: 对的，
0: 诚意给到大家。
1: 哎，我们看一下 V 领也是3个颜色啊。如果你想过节穿就买红色，然后日常基础穿的话，我觉得黑的、灰的都非常的值得。现在聪明的太太都是什么？一件半高领买回去，然后再追一件立刻马上能穿的 V 领。今天我们的尺码都还是有的，目前为止还是有的，但是很可能待会儿半高领就要断码了。如果你是115斤里面的买160，然后130斤里面买165，如果你到145斤的话，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最大的尺码170。当然如果你喜欢宽松一点，稍微拍大一个码也是更好看的。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的是，但是部分的尺码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拼手速，争分夺秒抢，要哪个颜色，要哪个款式，赶紧先来下订单，最好是半高领一件，V领一件，因为这样的价格错过不再有啊！把握住机会，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果然是听劝的啊，现在下订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好多顾客都是买两件，
1: 对，
0: 买一件半高领再买一件 V 领，
1: 对，
0: 这样的羊毛不薅白不薅，对不起说错了，这样的
1: 羊绒
0: 不薅白不薅，
1: 对的，
0: 太划算了，300来块钱买羊毛买得到的、嗯、但是买羊绒很困难，哪里买得到，
1: 而且今天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羊绒衫啊，它其实是一件完完全全的羊绒外套了、嗯、因为以前的羊绒衫如果我们买打底衫的话，第一比较的薄比较贴身、嗯、第二的话它是没有任何花头的，那么如果你外套一脱，看上去还有点像那种棉毛衫贴在身上的感觉、嗯、但这件它不是一般的羊绒，这个在商场里面都是上1000多2000多的，它叫做款式羊绒衫，做了很多精美的烫钻，你穿了这件之后啊，你甚至不用戴任何的配饰、嗯、你只要戴一副耳钉戴个戒指就可以了，
0: 真的
1: 整个胸前非常的漂亮，外套一脱，你在吃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穿不上那种很贵的外套的、嗯、别人看到你看得更长的时间就是你里面的那件内搭，
0: 对，没错，人家说人靠衣装啊、嗯、这句话一点都没错的，而且尤其是像冬天的衣服，哎，咱要不就不买，买就买好的，
1: 对，
0: 夏天你左一件右一件也就算了，所以说大家对于高端原材料是有一个倾向的一个喜爱 的，能看出来大家对今天这个羊绒是非常的喜欢，
1: 而且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老观众、嗯、他是这样子的，每年都趁着打折清仓反季的时候，
0: 对，
1: 在东方购物出一个款收一件，然后等到某一年的冬天哦，他可以每天啊不穿羊毛衫了，
0: 对的，
1: 他的衣柜里面每一天都是羊绒，就翻行头穿羊绒衫，
0: 是的，关键是你看我们这个羊绒衫还和这种璀璨的钻钻结合在一起、嗯、太耀眼了，不过时、嗯、款式经典，内敛，不会太夸张，不过时的同时又有新意，
1: 对的，
0: 又有设计感在当中，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反季清仓的力度太大，300多块钱您没有看错，不是混纺，不是羊毛，100%的山羊绒，吊牌上写的清清楚楚，吊牌上面的鳄鱼血，价格就是要做到2580。嗯，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但是就唯一有一个要求，比手速。
1: 是的，
0: 我们每一个尺码的备货颜色都不多的，
1: 没错，
0: 赶紧来抢最后的个位数备货了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doing.
1: It's time to do it. It's time to tell us how to cue it.
2: 好的，刚刚回到现场，很多顾客是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有大漏可以捡，您看清楚，我们今天带回去的是羊绒衫，对标到这个价格，咱自己说说划不划算？
3: 对的，
2: 而且今天带回去的还不是那种普通的什么薄款啊，
3: 对，
2: 什么什么低领款啊，我们今天是半高领的。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叠起来之后，它的厚度还是可以的啊，
2: 加厚的，
3: 软软糯糯，你看这个起绒感，全部都是像小婴儿皮肤一样的 baby 绒，
2: 而且你看，我们就演播厅正常灯光，它已经自己发光了，
3: 对的，
2: 有没有看到？
3: 而且贴在我们皮肤上面，你就感觉到多软啊，一点都不扎不刺。因为要买这种半高领的这些羊绒衫啊，你一定要买100%纯山羊绒的。但凡混纺了一点点别的材质的话，
2: 是的，
3: 有一些皮肤敏感的女性就会有点受不了的。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吊牌，鳄鱼絮品牌正宗的，都是可以有防伪码的。而且成分部分100%的山羊绒，2590，这个价格商场里真的不算贵的。
2: 是的，而且关键是上身之后很好看。秘密身上的这个半高领啊，给大家看看。
3: 我觉得看这件黑色更好看。
2: 看黑色。也可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半高领，首先长度都是够长，这是最小码，
3: 对，
2: 最小码的长度都很长。然后你看这个领子，正好是卡在您的这个最容易受冷的地方的啊，正好卡在这个地方的，太高了显得没脖子也不好看，所以这个高度刚刚好，可以呵护前脖后颈，全部都呵护起来了。然后你看这个黑色，因为我们烫的是这种透明的白钻，所以在黑色上额外明显哦。
3: 对的，
2: 是不是就像一个珍珠璀璨的那个钻石项链一样？特别的好看，然后弹性力度都有的，
3: 没错。
2: 而且这个黑色的绒感特别的强，摸上去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3: 就是买一件黑色的打底衫，它都不一定是羊毛的，也得200-300块吧？
2: 对的。
3: 今天买一件纯羊绒可以当外套来穿的羊绒衫才399，
2: 而且黑色我们没穿，但是黑色。我跟大家讲，上身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显瘦，
3: 巨好看，对
2: 的，巨好看，
3: 版型也非常的好，很柔软，很贴身，非常的舒服。然后更聪明的太太呢，就是今天先买了一件黑色的高领的羊绒衫，然后又买了一件红色的，为什么？因为马上11就要到了，
2: 是的，
3: 11要出去聚会吃饭，要去爬山拍照片，就穿这一件，
2: 11就马上可以穿起来，然后外面套一个小皮衣、小夹克，是不是里边穿个羊绒衫就很合适了？而且羊绒它是自适应温度，就像演播厅我们现在也很热的，但是你看我们穿羊绒不觉得闷，
3: 对，
2: 因为它整个透气会呼吸，但是等到天冷的时候叫触感升温，寒风秋风一起一吹的时候，你皮肤接触到它就是那种暖和的，
3: 对，
2: 非常的抗冷。所以我们说啊，穿羊绒里边不用再穿什么棉毛衫、
3: 别穿
2: 打底了，不用了，就直接一件就可以过冬，没有问题。然后你看弹力多大，不管您是胸部比较丰满、腹部比较丰满的，
3: 它穿上一件有版型的羊绒衫，不是那种绷在身上
2: 的。而且我刚刚跟秘密说，我说你看人家大牌的剪裁，观众朋友，我自己刚刚偷偷在欣赏。你看有腰身吧，
3: 有腰身，
2: 真的有腰身，整个的腰身非常非常的这个的明显。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啊，当然你说我要大一点的，我买170
3: 也可以，
2: 165都可以的，
3: 对的，
2: 相对来说更长一点，显腿长，显得人有精神，
3: 对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身材稍微丰满一点的话，你甚至要聪明的话抢大一码。所以现在导致我们最大的尺码啊，我们170的尺码能支持145斤的太太能够穿的尺码，马上黑色的打底衫就要没有了，
2: 是的，
3: 而且包括到我们红色这件 V 领的话也快要没有了。今天如果你是115斤里边的，就包括到瑶瑶就穿160，然后呢我就穿115到130斤之间的165，最大尺码170，真的不剩几件了，因为是反季清仓，所以真的库存不多。我们把两个款放到一档节目里面清完为止，就一件都没有了。
2: 想要性价比，追求极致性价比，毫不犹豫直接冲半高领。
3: 对的。
2: 想要说，哎呀，尽快能赶紧穿起来的，买我这个 V 领的，这个 V 领也不是那种深 V 哦，
3: 小
2: V 领带给到大家的，所以也能抗风，但是就显得整个人脖子露肤度更高一点，会显得更加的精神一些啊！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150位顾客订购了部分的尺码，你像灰色的大码、
3: 大码、
2: 黑色的大码都快要售罄了、
3: 对的，
2: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这个位置。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备货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紧张，不需要犹豫太多。今天不是让大家花1399，就399，300来块钱买羊毛衫都买不到价格，今天买到羊绒衫。
2: 对的，
1: 关键我们还有承诺，还有售后，还有保证。
2: 对的，
1: 拿回家去可以上身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399都不用，一分都不少的全退给大家。
2: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抓紧时间想吃码，不然一会儿您要的吃码没有了。不光您要拍大腿，我们都替您惋惜。
2: 对的，
1: 我们同为女性。300来块钱对于女性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件普通夏天 T 恤衫的价格？
2: 是，
1: 对吧？但今天你买到的什么过冬的，而且每年冬天拿出来穿，它都够上档次，材质够考究的羊绒衫。
2: 对的，就像现在你去商场里面，它基本上夏装已经清仓卖完了，那它开始卖的是正季的秋装，秋装都是不打折的。
1: 对的，
2: 哪怕是一件聚酯纤维的一些打底衫，它要是稍微给你做点设计，好看一点，卖个399，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要买秋装的羊绒衫，那已经开始是一毛钱打折不打了。所以最聪明的太太就是什么？夏秋之交，挑东方购物做反季清仓的时候，既不用等很久啊，你马上就可以把它穿上了。
1: 真的，
2: 而且这个价格太可爱了，399，现在优先冲的就是高领的黑色。
1: 高领是这样的啊，半高领其实在我们正常售价的时候都要比这种普通的V领要来的更贵一点，贵个100块钱左右。
2: 要的，
1: 但今天同一价格，
2: 对的，
1: 和V领都是399，所以我们说了，怎么选怎么挑，追求极致性价比，你就毫不犹豫抽这个黑色或者灰色。然后你说，哎，我想赶快能穿起来，
2: 哎，
1: 然后呢，这种半高领的衣服我家里也比较多了，你就赶紧买V领。
2: 对的，
1: 还有一大部分顾客是买完半高领再去买V领，
2: 对，
1: 或者是两件都入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V领是三个颜色，半高领两个颜色，黑色、灰色这两个颜色经典百搭，耐看，永不过时。
2: 是的，
1: 而且这样的款式，我说实话，你不管3年以后、5年以后拿出来，衣服照样好穿，
2: 对，
1: 款式照样经典。所以这样一次购买可以说是享受很多年。
2: 对的，而且你要是等到今年冬天的时候再看类似款哦，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看的钻的，它就是卖699了，因为新款上市都是这个价格。但是这个是我们清仓款式最后一小批货了，已经有200位太太都成功订购了啊。那我不能确定现在最大的尺码170还有多少件了，一定要动作快。
1: 是的，卡码拍大，赶紧选自己喜欢的颜色、款式，还有自己心仪的一个尺码。部分的尺码还有最后的一件两件，就是看谁手速快了啊。02151999000。

0: 不敢回现场了，怕打断大家的订购速度啊！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非常的高涨，抓紧时间，您没有看错，我们再度重申一下，刚刚转台来的顾客啊，马耳朵立起来，咱们听清楚了，300来块钱买到的是1%的山羊绒，1%的山羊绒，而且是这么经典好看的款式和颜色，红色就是显白，就是显得人气血很足，出去拍照片毫不犹豫，今天就冲红色威灵，绝对的好看，上身之后啊，一个档次感直接给您拉满，然后如果说追求极致性价比。 半高领今天不加一分钱，同样300来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半高领的加厚的女款的羊绒衫。但只可惜半高领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半高领的这个黑色和灰色，部分的大尺码都马上售罄，所以大家如果对半高领感兴趣。 毫不犹豫，赶紧冲，赶紧买，赶紧快速的下单，因为我们的这个现货一旦售罄之后，清仓的难得指数在于不追加、不补货、不预约，售完为止，就这点尾货尾单，卖光就绝对没有了啊！300位顾客已经抢订购成功了，抓紧时间拼手速，我都有点大着急了，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错过之后，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看到，
1: 我觉得好好看，我真的好看，
0: 就一下子感觉瘦了10斤，有没有？真的，哎，你就买这两件，买完黑的，买红的，买完红的，买黑的，你看看自己。
1: 刚刚上身穿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啊，半高领这件黑色一下子就远景看我自己哦，都觉得一下子变雍容华贵起来了，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显瘦。你看它这个半高领的话，刚好就是可以把我们脖子啊比较细的地方露出来，然后它这根小项链它刚刚好，如果全部都围在脖子上变紧圈了，不好看。它是微微的往下走一点点，所以从视觉上面看，感觉脖子是更加显长一点点。
0: 是的，
1: 关键在你的灵动之间啊，不灵不灵的转动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好好看，好璀璨。关键是这一件啊，399它不是一个。
0: 基础款，它是加厚的羊绒衫，袖子啊，包括到整个的一个长度部分，宽幅都是做到足够余地的。你就想象一下，你有多少件那种外套、大衣需要去用它来搭，把以前起球的旧的、泛白的一些羊毛衫通通都换掉吧。
1: 因为我和秘密离得很近，我们俩就正常的社交距离。我现在能够看到它身上哦，到处都是那种绒绒的羽绒毛的。
0: 互相摸一下，因为女孩子之间聚会嘛，也会说，哎呀，你最近怎么样？摸一摸，
1: 会觉得哦，好高级，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对的。
0: 柔软感就是普通的任何材质无法替代的，
1: 对的，
0: 这就是大家高端冬季都要买山羊绒的主要原因。
1: 没错的，
0: 今天是1%的山羊绒，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都有我们鳄鱼絮的这样一个吊牌，啊，我们鳄鱼絮今天给到大家面料级主要成分100%的山羊绒，所以还是那句话，300多块钱，您连买山羊绒的混纺都比你买得到。
1: 商场里的话2500了，就算打个对折，还得1300多块钱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纯山羊绒。
1: 2500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只要390，还有积分，
0: 对的，
1: 还可以参与凑单。
0: 对的，
1: 所以其实算下来的话，我们这个羊绒衫整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没错，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买一件不够，再买两件。
0: 再买一件，
1: 因为马上啊，中秋节啊，11就要到。其实这件的话，我觉得11穿是刚刚好的，你都不需要穿外套，因为11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一些姐妹聚会，你真正到饭店里面是不会把你的风衣一直穿着的，不会把你的大衣一直穿着的。那么风衣大衣一旦脱掉了，你跟姐妹聚会拍照，留下的是哪一件衣服？
0: 是的，
1: 就是你的打底衫。
0: 观众朋友。
1: 记住啊，我们的V领不是V到这里，我们的V领是这里的小V领，
0: 对的，
1: 就是你看也是可以把这些地方锁骨啊什么的全都包起来，很唐风的，所以这个V领呢，这个V度是刚好的，又能保暖，又会显得脖子特别的长。你看我脖子就是比较短的，但是为了显脖子长，显精气神儿，马上这个小V领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然
0: 后就是这个前片。
1: 不会掉的，怎么洗都不会掉的啊！怎么刮都不会掉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这个 V 领把它这个 V 延伸之后，显得整个人就更有气质，拉长您的比例线条了啊！
0: 没错的，
1: 也是有富裕空间的。 这个 V
0: 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
1: 没错，
0: 最好卖的是我身上这个红色。
1: 对的，如果你想显瘦的话，就是肯定选择黑色，还有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灰色都可以来选择。最关键的是啊，我们很多太太说羊绒衫想买稍微宽松一点点的款式，那么你们如果拍大衣码的话，今天最大码就要很紧张了啊，因为大家都在冲着这个170在买，160穿到135斤，165穿到135斤。今天我们的这个瑶瑶穿的是160的150斤，也是比较宽松的了。
0: 是的，半高领的黑色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
1: 对的，
0: 包括我。
1: 身上红色的这个V领的都快卖光了，所以观众朋友，清仓甩货的意义在于，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没有追加、没有补货的。但对于您来说，绝对的捡漏机会啊！把握机会，赶紧先来抢0215幺九九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清仓甩货还有最后的四分钟。就这个东西，今天看到这个价格，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犹豫。一来呢，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是历史冰点了；二来呢，我们今天还支持大家，如果不满意、上身尺码不合适，免费退换，无理由的啊！
1: 但是刚刚你的黑色，我刚刚看见好像只剩下最后三
0: 组
1: 了，
0: 所以其实刚才都已经只剩个位数了，大家就赶紧先来抢。反正今天也不是一锤子定音，你是可以反悔的。然后你今天买完之后，你可以出去逛一逛，商场里现在秋装、冬装是不是都已经上了？
1: 对的。
0: 哎，作为服装人来说，这个季节其实都是个在开始卖冬装、卖秋装了，
1: 而且是正价，而且是不打折那种。
0: 对，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看似反季清仓，但是最快两个月左右 V 领就可以穿起来了。哎，马上买完之后穿起来，你才花了300来块钱，你但再过两个月呢，正当季的时候你就穿1399，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1: 对，哪怕在东方购物正当季的话，今年我们鳄鱼絮也会出新款的高领的羊绒衫，那么到时候的价格699，699是很正常，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是低一点的卖599，高一点的就是卖699的价格的。但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好在反季清仓又不用等很久的这个档口，很聪明的太太都是两件都买的。
0: 是的，今天虽然是反季清仓的价格，但是该有的服务都不变呢，您依旧可以把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买回家拍到手之后上身试穿一下，哎，看看版型，看看款式，尺码不合适可以换，款式不喜欢可以退，都没问题的。但是现在这个力度，如果一旦错过的话，可能真的很难再看得到了啊！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还是那句话，我们的面料成分100%的山羊绒，100%的山羊绒，山羊绒10年前、20年前，您去商场里是不是买一件也得四位数？今天放到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只要399，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来，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钟啊，倒计时了，大家抓紧时间，三个尺码不需要纠结太多，根据体重下订单，卡码直接拍大一码，你可拍大码，不要拍小码。
1: 对的。
0: 但现在大码唯一的问题就是，大码要没了，大码要售罄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码的话说白了，羊绒也会用到的原材料更多、更重一些。
1: 对的，而且啊，像我们今天大码是能够做到145斤的，你真的去很多时尚品牌的话，你是买不到有150斤人能穿的衣服的。
0: 没错。
1: 所以东方购物就是为大家专门定制好，又比较适合呢，我们稍微啊富态一点的、比较稍微年长一点的太太们穿出去，大方大气，在各种各样的聚会当中，你都可以显得又有一点点别致，又不会特别的张扬，很好看的这种款式款的羊绒衫，这件真的太难得了。你就想早几年间我们买的那些平纹的，没有任何花色的，
0: 真的
1: 它也得卖599和699。但是今年我们居然拿出了一个可以单独独当一面，你脱出来就是一件羊绒外套的外衣，我们直接399清仓了。
0: 哎，我们建议大家拿到手之后，你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摸它那个绒感，整个的山羊绒的绒感特别的柔软，而且我们的绒是非常的丰富的、非常的饱满的，甚至像我们的半高领啊，都是给大家做到一点点加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当成一个小内搭或者单独去穿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半高领和V领暂时尺码可能还有一点点的尾货，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碰运气去抢抢看，如果有的话赶紧定下来。很多顾客都是买两件啊，买的越多您越划算，因为捡漏就越大啊，皮夹子捡的越多。来，最后的少量时间了，来，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1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

0: 攀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应该说是给大家童年的回忆啊，又是回味老上海的味道。一个是万年青，一个是桃酥，来自于东区老道旁为大家带来。今天价格也看到了，199，总共是10盒带回去，又好吃，真的是小时候甜甜蜜蜜的回忆。所以呢，这个点大家说放学回家的时候吃点什么，吃点更好吃的儿童食品，对吧？电影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雅玲，请大家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跟大家推荐桃酥了，所以这个桃酥呢，我在直播之前吃了一下，真的相对于我们小的时候吃到桃酥来说，没有那么油，没有那么腻。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对吧？哪个上海小孩没有吃过万年青饼干？
0: 对对对，
1: 单盒今天算下来10几块钱，
0: 对，非常划算啊。然后看我们家后面的构成啊，
1: 对，
0: 总共是6盒桃酥，对吧？东区老大胖出品，老大胖这个牌子已经有10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6盒桃酥，再加上4盒的万年青，
1: 对。
0: 这真是满满的小时候儿时回忆，
1: 对吧？
0: 过年的时候，对吧？元旦的时候，大家说，哎呦，吃一盒，其实还舍不得吃，对吧？然后桃酥也是很好吃，酥酥嫩嫩，爽爽滑滑，特别好吃。
1: 每一盒桃酥呢，我们是418克的一个分量啊，拿到手的话就是这样子，而且桃酥是夹心桃酥，所以呢，跟我们小的时候吃到那种桃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并且今天夹心桃酥是分到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核桃味，里面有核桃仁添加在里面，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的杏仁味，里面也是有杏仁碎，也有直接添加在里面。怎么样口感？
0: 好吃好吃。我不知道我开的这包是、应该是
1: 你上面没有杏仁片就是核桃的。
0: 有杏仁片
1: 啊，那就是杏仁味道的。
0: 桃酥，因为大家说是吃桃酥怕油，
1: 对，
0: 你看我这手上戴了那个手套之后，这手还不是很油，不是很油，所以其实现在做的还真是又好吃又健康，
1: 对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是有夹心的，哎，以前吃的那种是完全没有夹心的啊。
1: 对，
0: 那种夹心特别好吃，很香，一口酥脆，然后在口感当中，在嘴巴里面会有一种反复的这种层次感，特别好。
1: 小时候那个桃酥啊，它其实是什么呢？里面是用猪油给大家加工出来的，对吧？香归香，但是
0: 小时候一罐一罐，然后铁皮盒子一开，可能都放着发潮了。现在我是一袋一个包装，
1: 对，
0: 一袋一个包装，你吃完拉倒啊，吃完就结束。然后像这种食品，我觉得3点多4点多下学回家，你吃点什么？我觉得像吃点这个下午茶特别好，
1: 是
0: 小两口中午睡觉起来之后，对吧？你喝点红茶，
1: 对，
0: 泡点绿茶，再来这个也不用多吃，一次吃个一包两包就够了，对吧？再解解馋，来小时候的回忆，万年青，
1: 对
0: 啊。都有了啊！
1: 对，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桃酥啊，它里面的用料非常的扎实。
0: 是
1: 核桃的话，不是说你看不见核桃的。我们除了夹心里面有给大家加到核桃之外，看到没有？这个上面是有核桃粒的，而且是大块的，这么大块的核桃粒，而且它特别的酥。很多人喜欢吃桃酥，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喜欢吃这种酥酥的，牙齿一碰，然后就能掉下来那个感觉。
0: 对，
1: 跟那种什么苏打饼干呀，跟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饼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再掰一下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轻轻一掰，就是特别的酥松的感觉，而且里面夹心哦，是夹了我们的核桃粒、核桃碎以及我们的黑米。
0: 对，
1: 所以从营养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是不是比我们在那个小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吃到的桃酥好像要营养很多？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又营养然后又好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雅玲可以一边吃的，
1: 对，我跟大家看到没有，
0: 捏碎了，
1: 对
0: 对，捏成粉状，手还不是很油，
1: 不是很油，
0: 对
1: 对，
0: 这点就大家放心啊。
1: 对，配点牛奶，特别是现在这个4点半的时间，对吧？家里面有爷爷奶奶的，牙口不是很好的，配牛奶的话其实更加的软了。
0: 我告诉你，你是配牛奶喝，我是直接可以
1: 泡在牛奶里面，
0: 对吧？就跟那个奥利奥吃法是一样的，泡在牛奶里面更酥脆更软和。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说桃酥，它添加剂，它的这个还真的是蛮干净的配料里面。你看啊，第一个是小麦粉，对吧？小麦粉，然后呢食用植物油，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绵白糖，绵白糖，
1: 对，
0: 就更加的软糯细腻的绵白糖，然后再来是黑米粉，黑米粉添加量是大于1%，然后鸡蛋、杏仁，然后再来食用盐、生活饮用水啊，然后这里面有一点复配蓬松剂，这是很正常的，是吧？包括碳酸氢钠也属于这一类，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这些指标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对，
0: 然后它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12月19号，这是一个不长时间的保质期，因为它添加的东西还真的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1: 没有防腐剂，
0: 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色素，
0: 对，
1: 没有香精，没有人造的那些什么氢化植物油之类的东西在里面，对吧？
0: 然后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然后。
1: 万年青，我已经吃起来了。你知道万年青在我的印象当中， 真的，小的时候啊，你要吃到过，你问现在上海小孩，小时候吃到过的最好吃的饼干是什么？很多人一定会想起万年青，就是这种葱香味的，太让人开胃了。然后打开来是这样子的一盒啊，每一盒我们是31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还原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对，
1: 只不过小时候万年青是放。

0: 在那个饼干厅里面那个马口铁的罐子里面，对吧？现在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这种啊卫生的感觉。
1: 对对对，然后吃完之后盖上这个盖子，它还是蛮紧实的，蛮密实的啊。万年青泡牛奶也很好喝啊。万年青裹着，咱们说早上一个燕麦粥等等都可以，对吧？
0: 哦，他们家这个万年青。
1: 很好吃，
0: 香气特别浓，
1: 对，
0: 香气特别浓，但这个香气不是香精的香，
1: 不是香精，
0: 你看它里面是加了鲜葱汁，用的是鲜葱汁，哎，看到没有，
1: 很讲究，
0: 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然后一点食用盐，对吧，一点的碳酸氢钠之类的，是不是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
1: 然后营养成分表里面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这个万年青是零反式脂肪，零反式脂肪，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吃的放心，而且解馋解饿，
0: 对
1: 对吧，哎，这个真的想，我一闻万年青这个味道，我就想哎呦整个牙根都开始馋了，就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好，
0: 小的时候真的是妈妈当做奖励的奖品啊，对吧，当做奖励的奖品才能吃，然后每天的话可能特别听话，今天妈妈特别开心，给你来个三四片的样子，哎，
1: 你知道吗，我女儿，我小女儿就特别爱吃万年青，就是全家人就属她最爱吃饼干当中的万年青，而且她只要吃万年青，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来说，大家也是一个是回味小时候味道，第二个其实这个价格还真不贵，199十盒，十盒每一盒算下来才不到20块钱，
0: 对，
1: 对吧，而且分量很足哦，
0: 分量很足，我们的桃酥差不多418克一罐，对吧，一盒，
1: 万年青是
0: 三百一，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的朋友是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啊，可以把我们应该说也是冬季的一个时令产品带回去啊，800-708-8000-00-5111-9999，
2: 东区老大妈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物事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伐？伊是专门做点心个，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喏买点品尝品尝。喏，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个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不大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酥的，吃起来勿硬，一点也勿硬，对伐？搿饼干就是这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两块饼干，对伐？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个主要是这个一方面爱这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这个口味和那个。
1: 啊，真的很多老年朋友早上会去公园里，对吧，去打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然后下班就是子女下班回家像喊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东西真的可以，一个是垫吧垫吧，第二个真的好吃，一口停不下来，
0: 对，我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爸爸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吃桃酥，我现在长那么大了他还是很爱吃桃酥，就是这样子的，就喜欢吃桃酥的人就喜欢这种啊酥酥的沙沙的，对吧，然后这种香香的这种口感，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桃酥啊像这样子特别酥点，特别怕里面有起酥油，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用起酥油，哎，也不用小的时候传统的那种猪油，
1: 老字号呀，
0: 啊，对，
1: 百年老字号它讲究呀，
0: 对，所以你看时代在进步，我们的科技也要不断的改，
1: 但是
0: 不断的
1: 改，味道还是始终小时候的味道，
0: 因为小的时候的话其实我妈妈也一直管着我爸爸，就说你那个桃酥，因为小时候那个桃酥饼是很大一块，是很大的一块，
1: 太油了，
0: 就控制他每次只让他吃半块，就这样子的，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用到更健康的那种方式去加工出来的桃酥，是不是你也不用一直老要控制着自己之后
1: 桃酥好吃，桃酥耐饱，然后桃酥它不油，酥而不油，对吧，然后脆脆香脆香的，然后到里面到嘴巴里面就是入口即化，我觉得桃酥你配牛奶特别好，桃酥你不要去喝牛奶，就泡在牛奶里面，软乎乎的，万年青也是的，我冬天冷了一杯热牛奶，然后再加上一块这个万年青饼干，哇，
0: 小的时候不是上海人，我们现场导演都说配乐口福，对吧，小的时候，
1: 而且像万年青饼干已经是走向全国啊，我们还问了几个就是在北方的同事啊，他们也吃过万年青，
0: 对，
1: 就像吃过大白兔，全国各地人民都吃过上海大白兔奶糖一个道理，
0: 对，
1: 上海万年青饼干，上海的桃酥都是赫赫有名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打破了地域的这个束缚和垄断，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价格还蛮划算的，100多块钱带回去十盒，每一盒10几块钱，对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大家其实这个，而且你分一分的话其实没多少，真的，有的人说我6盒桃酥，对吧，4盒分一分，3盒送一送，对吧，特别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老两口就喜欢这个味道。
0: 是，
1: 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每一盒里面这个桃酥掰开了之后是这样的，
0: 夹心的，
1: 对，
0: 它里面是夹心的，加的是什么黑米粉，对吧？然后加两个味道，一个是黑米加杏仁，一个是黑米加核桃啊，哎，是不是都是特别好的秋冬季节的？
1: 脆生生，脆生生的。
0: 是，
1: 然后它夹心的，这跟以前吃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吧？对，我们说它其实吃到的是很多种口味在里面。
0: 但其实它这个夹心很讲究啊，就是它如果是夹心夹厚了，这个桃酥可能不够酥。
1: 酥啊？
0: 哎，可能不够酥，对吧？夹心夹厚了。
1: 倒酥倒酥就要酥点。
0: 哎，但是它要是夹心夹薄了，就可能过油了。
1: 但是你看，哎，你看我的手已经捏完了
0: 啊。对。
1: 你看我的手还有那种油漆漆的感觉没有？你看我的手。
0: 很干干净净的，也不是说特别的那种干爽，对吧？
1: 也不是很油腻的。
0: 对。
1: 也不是很油腻，所以大家都放心吃啊，这个东西。而且我们今天配料里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干净的。
0: 对。
1: 关键它好吃。
0: 对。
1: 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第二个就是我吃的更健康。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还是独立袋包装，像这个桃酥不像以前那种打开包装，你非得把它一罐都吃完，不是的。我这种袋包装，你带到哪儿去吃我都很方便。你一个人干完一块，那足够了呀，对吧？我觉得它也挺扛饿的，挺耐饱的，然后它也不太容易脏手，真的很好吃。
0: 这桃酥我怎么觉得它真的肉眼看上去都特别的酥？
1: 哎，你知道吗？这时候来口红茶，对吧？来杯绿茶，鼓鼓，对吧？然后。
0: 下午茶
1: 来杯热牛奶，
0: 对。
1: 哎，这红茶除了是冷的，这样没毛病。冷了就冷吧。
0: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糕点，就是点心嘛，饼干，对吧？就是早上可以做早茶，
1: 我们当然说
0: 早餐，对吧？
1: 当然说他给他儿子吃，就是吃那个桃酥配酸奶。
0: 早上就可以配早餐配早上就当早餐，下午就配下午茶。然后你看今天是两个味道，这个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是核桃啊，核桃味道的啊。然后这个是杏仁，这个杏仁哦，还不是那种甜杏仁哦。这个杏仁我们是真正用的苦杏仁，苦杏仁就是营养价值含量是更高的。
1: 但吃上去不苦的啊？
0: 不苦不苦，不是，它只是一个名称，就对吧？然后你看，我再扯一块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就这样独立小包装，真的特别方便。出去接小孩放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兜里揣着，但是你揣的时候要小心点，不要去挤压它，因为它实在是太酥了。
1: 对，
0: 就轻轻，有的时候轻轻这样子，你看我真的没使劲儿吧，轻轻这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掰一掰，马上就这样子的。而且它的口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点是什么？不是很油之外，它不是很甜。它有的时候像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糕点，它会做得太甜，糖加得太多。
1: 对，这个酥而不甜啊，不酥而不腻啊，这个甜而不腻啊，
0: 而且特别细腻的口感，
1: 好吃的，好吃的，真的好吃的。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是也是我的最爱，万年青，你大家看啊，这万年青。闻一闻都很香，这个葱油香它是加了鲜葱汁，跟你加了那些其他东西还不太一样。今天我们有四盒的万年青啊，六盒的桃酥，
0: 对，
1: 都是我们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以前那个铁皮盒子里面，对吧？罐子里面自己去拿偷着吃，那现在可以
0: 偷着吃，
1: 大大方方吃了。然后这个万年青真的也很好吃，而且万年青它也很酥脆，你看我念一下，哎，万年青也很酥脆，就是这你看，
0: 哇，这个杏仁香味好，
1: 对，
0: 这个杏仁香味，
1: 这一口你看，
0: 对。
1: 万年青，哦，真的很香，连我手上都带着那个葱油的，因为它加了鲜葱汁，而且是鲜字当头的鲜葱汁。
0: 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反式脂肪酸是为零的。
1: 这手来杯热牛奶，热牛奶泡在里面，软软乎乎的，把这个硬饼干泡成软软乎乎的，一口嘬下去，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吃的方式，好吧？所以四盒万年青，六盒桃酥，对吧？然后桃酥还分两口味，应该两口各三盒。
0: 对。对，一个杏仁，一个是核桃。
1: 对，199带回去，好吧？所以我觉得马上新年了，新年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它也可以，这个新年礼物也可以，对吧？大家分一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爱吃这一口，小朋友也更爱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011-5119999。
3: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搿种啥个，搿桃酥饼，特别是桃酥饼，有酥，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酥酥，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弄上去，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有了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还有各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勿啦，伊带咸滋滋、甜蜜蜜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勿啦，我要么勿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哎，我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去店里面去买那种散装的、散称的那个万年青饼干，然后桃酥等等啊。其实大家说，其实称的也不多的，那时候人均工资也就是几十块钱，对吧？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所以大家说，其实像买这种东西，还是为啥逢年过节吃？平时还舍不得吃。
1: 平时
0: 对吧？
1: 饼干不是像现在一样啊，现在饿了随便拿两块饼干垫吧垫吧。小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小的时候真的是吃万年青的饼干是当做一件很
0: 正式的事情。
1: 对对，就是把它当做就是正儿八经的点心去吃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但是你以前吃的那种对吧？你这散称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正宗，添加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甜？为什么这么香？对吧？小时候不懂，但现在我们看到了，就配料表很干净，特别是我们的万年青，对吧？桃酥也不错，桃酥非常好。很酥脆，酥而不是很油，
1: 对，
0: 是吧？甜也不是很腻，
1: 对。
0: 然后它也改良版，就是给大家升级，就你能吃到原来桃酥的味道，但同时它还增加了一个是苦杏仁，一个是
1: 核桃，
0: 对吧？两个口味带回去，
1: 对、啊、对，不用起酥油，对吧？桃酥里面也不用传统的那种猪油，对吧？相对而言的话，更符合我们现代人对于饮食的一些需求，
0: 对对 对，
1: 不要那么甜，不要那么油，不要那么的腻，对吧？但是该有的香味儿，该有的这种传承的味道，我们尽量的给大家保留。
0: 你知道吗？我其实脑子里面就浮现出我奶奶那时候就是牙齿都不好了，然后我去看到她就一碗牛奶，真的是上面都会有奶皮子的牛奶，热完以后，然后她会拿一块桃酥或者是这种饼干，也不一定是万年青啊，就浸在那个牛奶里面拿出来吃，就泡软和了。
1: 对，
0: 我觉得冬天对老人来说泡软和润对吧，润润嗓，然后呢吃下去也更容易消化，也不那么油了，也挺好的。老年人其实多吃一口，多爱吃他爱吃的那一种东西，
1: 对，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给他买一点，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对，就是不管你怎么长，对吧？不管你去到哪里，有的时候你就说，
0: 基因不变。
1: 是小的时候你吃惯的味道，你到了大了，到了长大了，你一吃哦，这是家的味道，或者这是妈妈做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不一样。小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直播之前，万年青饼干一看到，哎呦，马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小的时候什么情况下吃万年青？
0: 所以现在其实我觉得这种传承啊，我觉得一个是上海话其实可以传承，对吧？然后上海的饮食文化可以传承，然后上海的这种啊，我们小吃也可以传承下。为啥大白兔奶糖现在对吧都有？也一样的，桃酥啊、万年青啊，这种饼干也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里的东西。所以，我女儿也挺爱吃万年青的饼干等等。但是我觉得吃这个饼干也非常放心。
1: 对，
0: 与其让她吃一些不太健康的零食，还不如吃一些更健康也更耐饱的一些食品。
1: 对，而且我们的桃酥也好，我们的万年青饼干也好，没有色素，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
0: 配料干净。
1: 对，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9900。
2: 哦，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辣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外加就是讲迭个伊迭个，一个勿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勿油，吃起来。当下午茶吃，早浪向当到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了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朋友们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又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了。哎，香酥不得牙齿，主要是稍油腻，对吧？
0: 咱们这桃酥啊，其实刚才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咱们里面有两个口味，一个苦杏仁对吧？还有个是添加了黑芝麻，
1: 核桃，就是这个呢是核桃，然后呢夹心是核桃和黑米，
0: 黑米，
1: 哎，所以一会儿我可以打开来给大家看，里面这个夹心是这个就是有一点黑米的颜色，然后对，然后这个呢是杏仁加的是苦杏仁，对吧？里面的夹心的话也是这个叫什么呀？黑米夹杏仁，所以它是两个味道啊，吃到嘴巴里面，这个苦杏仁我刚刚单独吃了一口，特别香，
0: 对。
1: 那个苦杏仁特别香，
0: 酥脆，
1: 对
0: 吧？
1: 因为老字号
0: 不是很油啊。
1: 对，因为老字号其实呢，我们一个买的情怀，对吧？买的味道，还有就是你看，就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酥，拿出来袋子里面，对吧？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年长的，像我爸爸真的是年纪还不是特别大，70来岁吧，就现在有一些硬的东西他都没办法啃，
0: 对，
1: 有很多的零食啊，稍微硬一点他吃不了，你看这种，看到没有？而且你看这个夹心里面，
0: 它不用起酥油，我觉得蛮厉害的，
1: 不用猪油，
0: 然后
1: 你看。
0: 这里面是
1: 黑米粉，
0: 黑米粉添加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到冬天吃一些坚果啊，吃一些对吧，杂粮都挺好的。
1: 你知道还有的很多的所谓的叫桃酥啊，它里面压根就没有核桃。有的桃酥它里面就是完全一点都没加核桃。
0: 你这个是核桃对吧？
1: 我这个是核桃，
0: 我这个是杏仁。你看这杏仁，
1: 你看
0: 这杏仁，是吧？这杏仁这已经是帮我把它稍微掰碎了点儿。 好吃吗？
1: 只能小口小口吃啊，要不然太脆了啊。
0: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1: 核桃也很香，
0: 好东西，对吧？你说我今天光给大家怀旧啊，拉到三四十年前，大家说东西不好不正宗，那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又好吃，又是吃到小时候的味道，这很重要，对吧？为啥我们说这个弄堂里的柴板馄饨好吃？一个道理，对吧？就小时候拿个搪瓷碗去弄面啊，打馄饨一样道理。你看这个哈、啊，是我们的这个桃酥，这个是苦杏仁加了苦杏仁，然后这个苦杏仁里面它还有也有我们的黑米添加。也挺好的，你看。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啊。
0: 来，我把它放在腿上。来，
1: 潘老师，你有觉得吗？
0: 什么？
1: 我觉得这个桃酥比我小时候吃的更好吃，
0: 是吧？
1: 小时候学校里面发点心，第二节课课间休息发点心的桃酥，我从来不吃。
0: 酥脆吧？
1: 都带回去的，带回去
0: 给
1: 我爸吃。
0: 爸爸妈妈吃。
1: 就我们今天东区老大王这个桃酥，好像感觉比我小时候吃的好吃多了。
0: 这时候我告诉你，把它捏碎了以后啊、就是把它撒在那个牛奶里面，撒在麦片里面，对吧？都挺好吃的，热热乎乎的。然后这一碗，那我觉得老年人其实也不用吃过多，但是吃要一些营养丰富，蛋白质牛奶里面也有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也有啊，
1: 对
0: 吧？桃酥，然后再加上万年青，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四盒，
1: 对，
0: 每盒是三百一十克。然后这个是重一点的吧？
1: 这个是418克，
0: 418克。
1: 对，保质期的话，我们的桃酥稍微长一点，是6个月保质期。然后我们的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的保质期，但是都是短保，都是属于短保，是因为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我觉得话，你其实拿回去一共是10盒装。像我们的桃酥，你有6个月的这个存放周期，你慢慢吃，对吧？6盒其实你也用不了6个月的时间。
0: 你看这个桃酥，它是一块一块的独立包装，
1: 对，
0: 挺好的。你想吃拿一块，你想吃拿一块，
1: 对
0: 吧？也不是很油，
1: 是，
0: 就是你想我送在嘴巴里一半，然后手还捏下面一半，我还用塑料纸衬着，基本上手都不沾油，好吧？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都可以带着吃，很方便，好吧？6盒加4盒，总共10盒啊！今天是119，在自动订购减5块钱啊！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511-999-00。
2: 东区老大王呢，阿拉上海人侪晓得个老牌子，伊出个么子呢？阿拉上海人从小就吃个，对吧？伊是专门做点心的，过年过节啊，阿拉侪要去买点，那买点品尝品尝。那特别是搿只这个万年青饼干，伊特别好吃，口感呢好，香酥脆，葱油味道浓，带一眼眼甜味道，真的蛮好。阿拉屋里向呢，正经常备辣海个，就是当点心吃。那么最好呢，就是讲阿拉老年人呢，因为牙齿特别好，搿饼干吃上去呢，老舒服，吃起来。不硬，一点也不硬，对吧？搿饼干就是个香味道老重的。那么伊迭个呢，可以当点心，可以当早浪向呢配杯牛奶，或者配眼豆浆，吃了蛮适宜的。那么肚皮饿呢，下半天呢配杯咖啡，葛末吃2块饼干，对吧？葛末解解饥，还蛮好的，对吧？那么搿主要是迭个一方面还迭个叫啥个味道特别好，特别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迭个口味搿物事。

0: 好了，我们的备货不够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动订购在15块钱，赶紧锁定好名额。我觉得秋冬季节要吃一些高热量东西啊，这个产品它其实是本身的脂肪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吃一些，不是让大家胡吃海塞，就每次吃一块就够了，对吧？这是一个让大家一吃就知道，很多上海的老客人也好，对吧？我们的叔叔阿姨一吃，哎呦。这个味道是正正宗宗的上海老上海味，
1: 老上海的味道，因为对我们的老字号的品牌，对吧？
0: 对啊、
1: 东区这个老大房100多年传承到现在了，而且这两天上海天气还特别好，虽然温度啊不是很高，太阳很好
0: 啊，对对，
1: 太阳好，你就是午睡醒了之后，对吧？下午茶点的时候，
0: 对，
1: 特别惬意的时光，
0: 对对对，就是晒着太阳，喝着红茶，然后呢啃着咱们的这个桃酥，
1: 对，
0: 这桃酥都没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饭呢不见得要吃很多。但是呢饭后的一些小甜点呢要准备一些，那我觉得像饼干啊桃酥啊这种也可以，你不一定是一个人吃一大块，
1: 对，
0: 你分一分，
1: 对，
0: 对吧？掰开来分一分，跟大家分享一下都挺好的。然后这个味道你一吃，特别是万年青这个饼干一吃啊，就是会觉得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种小时候的这种味道。
1: 对，
0: 万年青饼干好吃的，
1: 对，
0: 好吃的。
1: 而且一个它味道就是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正宗之外，然后它的配料表我觉得是属于蛮惊讶的。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在我们的印象传统当中，有一些就是说哎吃着很好吃，吃着很香的一些什么零食、一些点心，它的配料表你肯定是不忍直视。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万年青酥性饼干，特别的香，特别的酥，配料表就没有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个添加，就一点碳酸氢铵和碳酸氢钠这些小苏打这些东西
0: 啊，
1: 对吧？你想它里面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用的正儿八经的鲜葱汁，而这个鲜葱汁它添加的比例添加特别好，
0: 对对对，
1: 淡淡的这个葱香味，对不对？它不是很过的，很过的那种味道，
0: 吃而且不是哈喽喽，对吧？大家说你看那个配料表哈喽喽，大家会说哎呦真的是担心，就浅尝辄止，掰一小块也不敢买，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真的是你放心吃啊，我们的。包括桃酥它其实加了一些复配膨胀剂，只是调和一下它的松软度而已，
1: 对，但我们没有加起酥油的，不加起酥油，对吧？不加什么人造，
0: 我还觉得很奇怪，还没有猪油，
1: 对对 对，而且
0: 猪油已经不算是什么垃圾食品啊，我觉得
1: 对，但是现在人们就是可能那种动物这种油脂能少吃，因为平时你在日常三餐当中可能肉类的已经吃的，
0: 我自己还熬过
1: 吃的比较多，
0: 我用熬下来的猪油炒个青菜，
1: 也不说它不好，
0: 炒青菜一定要放猪油，真的，那青菜而且是要双打的青菜，好吧，跑题了啊，来给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这个，
1: 你看特别酥，
0: 哎呦，对，
1: 每一块拿在
0: 手上，一酥啊，这不是一整块啊，完整的剩下一大半，三分之二在那个袋子里面。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东区老大房这个它大小很好，哎，
0: 对，
1: 小的时候那个桃酥太大了，
0: 是
1: 一大块，对吧？而且有点硬。我们这个是真的是酥松，
0: 对，这个是什么口味？刚刚忘了看啊，啊，这是苦杏仁
1: 啊，苦杏仁，
0: 这里面啊，这里面有好多，你看，苦杏仁，
1: 就是你看得到，肉眼看得到杏仁片，
0: 对，
1: 肉眼看得到的核桃粒，
0: 对，
1: 哎，我们是真材实料啊，
0: 你泡在热牛奶里面，哎呀，好吃的，
1: 对，
0: 这个就酥酥软软的，啊，这个我已经想象一下就知道了，这热牛奶一倒倒进去，对吧？
1: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要是作为礼物送给家里面长辈，送给家里面，
0: 你看我手，以前吃桃酥，我就记得小时候吃桃酥太油了，你看我的手还相对来说油肯定会有一些的啊，但是不至于那么油，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蛮好吃，而且刚才说了配料表还是蛮干净的，
1: 对，相对而言，对吧？然后的话就是像这种酥酥的这种的话，稍微捏一捏，稍微碰一碰，对吧？马上就可以酥酥的掉下来，掉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我们都是。
0: 你看我们现在两边都放了两杯红茶，
1: 对，
0: 你的下午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喝红茶，然后喝绿茶，喝咖啡，配咖啡也挺好的，
1: 可以，
0: 对吧？当然配咖啡你就不要喝拿铁之类的，我觉得可以喝点美式。因为它本身是甜的，啊，这是一个个人习惯啊。但是，今天是6盒的这个桃酥，加上4盒的万年青，我觉得这个叫老少皆宜。
1: 对，
0: 啊，基本精准打击所有人群。
1: 对，一共是10盒装，总重算了一下，差不多接近7斤半的一个总重。对吧？东方购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啊，199的价格都是新鲜批次的。然后呢，万年青饼干呢是60天保质期，桃酥呢是6个月保质期，都不是属于长保，是因为真的没有防腐剂加在里面。
0: 清清桑桑啊。
1: 对，
0: 配料表我觉得哈喽喽，对吧？这我觉得还是让大家回到了30-40年前小时候的，至少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都有，但是吃的更划算。199，今天是10盒，每一盒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可能备货已经不够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800-708-8000-00-5110-99900。
2: 我呢，从小就晓得搿个老大王，搿只老品牌，伊搿里头个对伐？搿食品哦，侪老好的。各种啥个，桃酥冰，特别是桃酥冰， 有素，有菜，有甜，老灵的。我老欢喜啊，因为阿拉爷老早子小的辰光就一直买拨阿拉吃老大王搿种介个酥饼，各种酥饼啊，特别是搿种桃酥饼哦，哎，酥酥，哎，脆脆，老好吃的。反正搿路上吃，反正一吃就入口，好像原来嘴巴里会得痒脱的啦，老好的。那么伊拉老大王的各种酥饼侪欢喜的，特别是搿种啥个搿万年青饼干哦，搿万年青饼干，但我到现在也欢喜。因为伊里头对不啦，有带咸滋滋、甜咪咪的搿种椒盐味道，所以讲外加搿葱香味道老香，我老欢喜的。所以讲伊拉老大王搿只牌子对不啦，我要么不到搿南京路吃，到了埃面搭，我总归要买点回去的。

0: 我觉得冬天要吃一些抗饿东西，要吃一些那些就是好的优质的高蛋白和高脂肪的东西啊。这个我觉得桃酥和万年青都已经达到了。
1: 对。
0: 然后呢，也不是让大家吃什么，没让你吃起酥油，没让你吃什么添加剂、防腐剂，没有。
1: 对。啊，
0: 这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的一个理由。
1: 对对，也没有色素，也没有香精。
0: 对。
1: 其实这些点心的话，很多人都爱吃，对吧？都爱吃。一提到这种点心啊、糕点啊，但有些人比较控制自己不去吃，就是因为害怕配料表当中有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加在里面。但我们今天是东区老大房出品的啊，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而且用料非常的扎实。
0: 对，
1: 今天这个桃酥呢，我没有小时候的味道，但是又跟小时候呢又不一样，稍微有一点区别。因为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夹心口味的桃酥。我在好几年之前应该有给大家推荐过夹心那个桃酥，那个桃酥我形容一下啊，跟我们今天东区老大房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就是属于比较偏干，就是又酥又干，但我们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干的那种感觉。
0: 我们这夹心里面是什么啊？不是其他乱七八糟，我们夹心里面是黑米粉，我们是鸡蛋，
1: 对，
0: 杏仁，我们还有那个小麦粉，就是我们这个桃酥里面，它里面加的是这些，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都有的？
1: 对，
0: 对吧？小麦粉啊，什么黑米粉啊，杏仁啊，鸡蛋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包括我们小朋友吃的放心、开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这一盒，而且它是独立包装，
1: 对，
0: 独立包装你吃完拉倒啊，盒子一扔就行，就不像以前一个铁皮盒子，你一打开忘了关，然后都。就病掉了，潮掉了，
1: 对吧？
0: 都潮掉了，但是我今天都没有这个问题。
1: 是，
0: 然后今天是每一盒是400多克，然后呢是一共6盒带回去，再加4盒的，你看
1: 万年青。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比较严肃的啊，我们要求品牌方去给我们加货，但结果呢现在加不了货。
0: 对，
1: 大家只能预约啊。预约的好处是什么？还有5天，马上就新年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预约快一点的话，我们过2天马上预约送到家。
0: 对。
1: 但是过年前、过新年前，我们直播肯定是没有了，现货呢肯定也是加不了了啊。
0: 过年你就新年嘛，
1: 对
0: 吧？过新年的时候，你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家去提个2盒，
1: 对，
0: 对吧啦？
1: 老爸老妈家，
0: 对吧啦？双方父母家，
1: 你一套去嘛，
0: 一套去，
1: 干嘛要只拿2盒？
0: 对吧？然后很多人说，哎呦，不要给我，那为啥？那太油。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有酥脆的感觉，但是它不是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这么油腻。万年青更是啊，对吧？我们说它两个配料都是可以看的，没问题的。
1: 对，
0: 就好吃的东西，对吧？哎，它还是能放心吃的啊。
1: 是，
0: 配料也很干净，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啊。
1: 好，
0: 我们的配料里面是有什么呢？
1: 来吧，给大家念一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生活饮用水、麦芽糖浆、鲜葱汁。
0: 鲜葱汁。
1: 对，鲜葱汁，然后食用盐，然后一点碳酸氢胺、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叫小苏打这些。
0: 香精有不啦？
1: 没有香精。
0: 色素有不啦？
1: 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看一下，为零。
0: 反式脂肪，那这里啊。
1: 哦，蛋白质好高哎，饼干里面。
0: 那冬天要吃。蛋白质
1: 饼干里面蛋白质它居然每百克6.9，说明鸡蛋用的多。
0: 把这个真的把这块万年青泡在2块2块泡在你的热牛奶里面，真的好吃，酥酥软软的，香香的。然后这个桃酥也是啊，桃酥其实也蛮干净，我给大家念一下，我不用看。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绵白糖、黑米粉，然后像鸡蛋、杏仁、食用盐、生活饮用水，
1: 对，
0: 有食品添加剂，但它是什么呢？叫复配蓬松剂，
1: 对，
0: 稍微给大家增加一点蓬松度而已。
1: 对，
0: 碳酸氢钠呀、碳酸氢胺呀、等等这些东西。但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桃酥你也不用说是天天吃，对吧？也不说是每天吃好几块，
1: 一天吃一块啊，
0: 对啊，
1: 就是一天吃一块啊，对吧？上午10点钟时候，下午3-4点钟时候，桃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每百克有7.2克的蛋白质，
0: 管饱的，
1: 是。
0: 然后呢，又相对来说是不那么让大家担心的一些配料，
1: 又可以解馋的，
0: 又可以解馋，
1: 对，
0: 出去又携带方便的，
1: 对，
0: 对吧啦？
1: 对，
0: 桃酥都是啊，一袋一袋的袋包装呀，
1: 独立包装，
0: 我还给你配2个口味呢，哎。
1: 你还可以再自己，
0: 这个叫核桃口味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苦杏仁口味的，
1: 对，
0: 不苦的啊，不苦的，
1: 对，还可以
0: 都夹心的，你看，
1: 对，还可以订一套，然后在自己儿子女儿车里面放一盒，
0: 对，
1: 对吧？这样放一盒，一盒一盒的，对吧？然后他吃起来，他肚子饿啊什么的，也不用什么这个堵车的时候什么饿着肚子。
0: 对，以前大家说，哎呀，小时候第一食品没少去，蛋白兔奶糖也买了，给爷爷奶奶买的万年青，对吧？然后我觉得现在也是到了给他们。更好的回馈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也是一个大家吃的放心、吃的安全，然后吃的也更加的便宜。199，今天是10盒6盒的桃酥加4盒的万年青饼干，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11-1511-99-00。
2: 啊，搿只桃酥呢，工艺是老的，但是配方侪新的。老的呢，阿拉吃起来呢又齁，对吧？又不好吃。葛末搿只配方呢，吃起来一点也勿齁，又勿大甜。对吧？那个就是讲这个有这个，那个不油腻，手拿起来一点也不油，吃起来当糖葫芦吃， 早浪向打打早饭点心吃，侪可以，侪蛮适合阿拉老年人的胃口的，侪是。小白饭嘛，当中加了杏仁、核桃，一口就看得出来了，搿味道也就看得出来了，搿么香了就好吃了，搿物事就对伐？哎，香酥不搭牙齿，主要是烧油腻，对伐？

0: 最后两分半钟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是东区老大堂，然后这个点心、下午茶，然后早点、晚餐、夜宵啊，我觉得都可以吃。
1: 对，就是反正大家订回去，对吧？就是对于东区老大堂，我们的这个点心来说，去年在东方购物也卖过，但是呢，出镜率很少很少的。今天这个呢是他们全新品，也是我们今年冬天的这个首发。然后现在呢抢得很火爆，所以你看这种老味道的点心，我们上海爸爸妈妈都喜欢，甚至你看刚刚新疆啊、福建啊、天津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都有来下单，对吧？
0: 但是难怪不够抢。
1: 对，我们所以现在是预约。
0: 我们品牌方的老总都在现场，我刚才还在跟他说，我说真的是今天备货不够。
1: 对，就真的没想到大家抢那么厉
0: 害。断了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东西真的是一个是情怀，但我觉得大家说光回味小吃还不够，我直接给你升级了口味。
1: 对，
0: 对吧？你像桃酥，我今天是升级了两个口味。
1: 对，一个是核桃的，一个是杏仁的。
0: 对，
1: 但是呢，还不单单只是核桃跟杏仁，它里面还是夹心的。
0: 夹心的，
1: 哎，特别的香哦，更酥了，但是没有起酥油，没有猪油。
0: 一杯热牛奶配上一块桃酥，舒舒服服的，对吧？临睡前吃那么一块，喝一杯牛奶，那是生意也空空。
1: 然后万年青饼干也是很经典。
0: 我女儿真的爱吃这个万年青。
1: 经典当中的经典，我们用的是鲜葱汁，对吧？也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加在里面，一盒都是这样子，300多克的一盒的分量，就是一定要预约。为什么一定要预约？因为马上快过新年了，
0: 是啊，走亲访友的送礼呀、
1: 啊，
0: 对吧？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准备那些礼物啊，我觉得孝敬他们，他们牙口好，他们能吃得下。他们不去，对吧？他们来者不拒，对吧？那个吃能吃得下，我觉得其实是做子女的心愿，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519990。

0: 跟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养生的话题啊。说到夏天，很多观众们说夏天要不要滋补啊？说实在话，很多人是觉得冬天才需要滋补，夏天并不需要。而且哪些人群需要呢？很多观众也搞不太清楚。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陆老师，陆老师你好，
1: 你好，
0: 陆老师也是百忙之中给我们来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来聊聊看养生方面的知识。陆老师，我前面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很多朋友们认为只有冬天才需要补，夏天完全不需要。还有一部分呢觉得人群我也搞不清楚，认为只有老年人才需要补，比如说70、80才需要补，您是怎么看的？季节是上面有什么想法，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人群上面，都帮我们聊一聊。
1: 啊，关于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败。
0: 哎，您等，您等哈、我这个不太清楚，什么叫阴气？
1: 这个阴，它在我们这个概念里就是起到滋润润滑作用的。气是一种动力，我们这么说吧，把我们人体比作一部机器，这个阴就是